0: 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谈川普现象啊，他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怎么说呢？如果说是说过去，是看看在川普以前有没有类似他这样的政治人物，那么他的现在啊，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个深度的分析。那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也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所谓的川普现象呢，主要就是指这位唐纳川普总统从2015年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以来，他所掀起的一股风潮。

0: 个裂痕一直都在，只是说川普当选了，让这个现象更为明显的显示出来，而且对于全球的政治当然也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要请教邱老师，过去美国是不是也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川普现象？美国政治长久以来的变化是什么？像川普这样大家就会觉得哎，好特别，好跳痛啊，你怎么看呢？
1: 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哦，川普这个现象啊，其实台湾比较少讨论的是，他其实不是第一个这样发生这种现象的人、那美国的民粹主义跟美国的这种反建制派的这个风潮从开国就有，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那这个杰克逊总统呢是第一个把政党说的是人民的党，而且他是会骂三字经的总统、美国会骂脏话总统很多啦、因为老美他们讲话很自由嘛、那又有言论自由的保障，他们没有什么刑事的这种公然侮辱罪，所以他们政治人物其实很常爆粗口、这很正常，民主党也一样。那川普是属于这类总统，杰克总统我讲第七任总统，他就开始把美国的两党政治确立，而且确立政党是老百姓的党。那你过去回顾美国的总统、因为川普选过两次嘛，当过两次、是不连续的、其实美国又有这样的总统叫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是在1884年、他当选22任总统，1884年，1888年他连任失败，1892年四年后他卷土重来，他又在当选，
0: 跟川普很像、
1: 一模一样，中间隔一任
0: 是。
1: 那第二任就是川普、那这两个总统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克里夫兰跟川普都有一任是这个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选举票比较多当选、换言之，其实当时候美国也很乱。好，你就可以知道说，像川普这样子，不是他不是第一个、那如果我比较广泛的讲，比如说像哈定总统，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讲说，我等一下会讲下一个人物，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轴，就是说像乔治华勒斯当总统，像川普这样总统的个性民粹的，然后很豪放不羁的，他不是第一个。但是呢，以川普这么反建制派，一个纽约建筑商的小孩，还当过雌竞秀的制作人，然后说实在，以前川普早年也是民主党员哦，他曾经加入过民主党、那像他那样能够选到那么高的，的的确确川普是第一个啦。我刚刚讲他不是第一个，现在讲这是他第一个。我讲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乔治华勒斯。那这个华勒斯呢，他基本上是跟川普很像，他在1968年的时候，这个他在南方呢就很快的这个崛起。那这个崛起呢，其实也让他当到了州长，然后呢他也后来也想要去选美国的总统。那事实上1968年的时候，这个华勒斯 George Wallace、G-E-O-R-G-E， 然后他的 last name 是 W-A-L-A-C-E、那他三度担任这个阿拉巴马州的州长，然后四次选总统，他不是来乱的、他1968年那一次总统选得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呢，他让当年的共和党开始由自由派转为保守派。那时候总统是谁？就是尼克森。所以尼克森之前呢，其实共和党还算蛮自由的，因为各位不要忘了，美国的林肯总统他不是民主党员，他是共和党员。所以我们今天认为说共和党很保守啊，很反移民啊，对有色人种好像没有那么的同情，错的。过去共和党是刚好相反，过去的民主党反而比较保守，像华勒斯他就是民主党员。所以非常非常妙、
0: 他之前有反对黑人平权，
1: 对，没有错，
0: 支持种族隔离政策。
1: 对，因为我们知道1861年到65年的美国打了一场南北内战，美国分裂，那这个分裂之后呢，后来林肯就罚南方就赢了，后来林肯被暗杀嘛，然后完了之后，其实当时候已经确立的黑奴是违宪的、也就是说这个黑奴是不能再养的、他不是东西，他是人、他跟你白人一样是一样地位。可是南方呢，他们不想要接受这个结果，他们虽然输了也承认黑奴要解放，可是呢他们就说好没关系，那我南方我就跟你们黑人各过各的。所以就形成你所讲的种族隔离啦。那种族隔离什么意思？你们看很多好莱坞电影你们都该知道，比如说有些餐厅是黑人不能进去的，
0: 对，
1: 那有些厕所呢马桶是白人专用的，
0: 没错，
1: 那黑白不能通婚、学校不能在一起，住的地方更不用说，不能在一起。所以你看很多，你像有很多好莱坞电影，大概在十几年前都很多拍得很好，什么、什么绿色奇迹啦，等等这些，你们可以回去翻哦。因为台湾还有百事达的时候，很多都很好看。有些什么纽约的黑人的，因为北方比较自由嘛，纽约黑人的那个钢琴家他到南方去，他是主演人呢、他等于是主 key 就对了，那个贵宾呢哈。然后他吃饭，他在一个非常高档南方餐厅，他竟然只能在工具间吃饭。为什么？因为根据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是不能进那餐厅的。可是他是又是这么有名的全国的这个钢琴家。那拉小提琴、钢琴，那他变成说他只能在那边吃饭。他明明就是贵宾嘛，所以你会发现南方他 在这个美国南北内战

0: 之后呢，他实行了一个叫老乌鸦法，叫 Jim Crow System。
1: 嗯，
0: 老乌鸦法就是你刚刚所讲的，它有很多的一些制度，包括种族隔离，还有呢，黑人不能投票，除非你缴一块钱投票税。很多黑人穷得要死，他的阿公就奴隶，他一块钱他拿去买咖啡都比较赢，他哪有钱投票？还有呢，什么老祖父法案，就是你的阿公如果没有小学毕业，你孙子不能投票。他就用这种边边角去限制你，要一直到了100年后的1960年，才有民权法案、投票法案，把这些老乌鸦法全部把它废掉。
1: 嗯哼，
0: 但是 even 时至今日，南方有很多的州，像阿拉巴马州，
1: 嗯，
0: 像路易斯安那州，像密西西比州，很多地方哦，这是不夸张哦，你到那个 gas station 哦，你到那个加油站，你还可以买到那种戏虐黑奴制度的那种玩具，他们叫做鞭笞啊。他把它当成是打小孩的玩具，在那边做一个取笑在卖。
1: 嗯，
0: 南方还是这么保守，还是有这样子的哈。甚至很多像我过去大概18年、19年，我在美国做一地研究，
1: 嗯，
0: 很乡下一些老人竟然称黑人也用 N 开头，所以说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大一个落差。那
1: 所以美国现在还有三 K 党那种白人至
0: 上，其实还是有
1: New Nazi 这种，
0: 对，因为美国的宪法征用条文第一条告诉你，就是说它是保障言论自由，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公然主张纳粹没有问题，
1: 嗯，
0: 它是言论保障，
1: 嗯，
0: 可是美国厉害就厉害在它有一个自由市场机制，大家都有一个良知，所以你讲那个东西呢，你有可能就失掉工作。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太多年了，这些压在底层这些白人跟川普的支持，他们受不了了，所以16年才爆出一个川普。好，那我很快讲华勒是1968年，他就是因为这样逼的共和党转向，然后呢，他选得非常好。1972年他再出来选，
1: 嗯，
0: 这一次选呢，他想说，哇，我1968年虽然没有选上，但是我已经捣乱一池春水。我1972年出来选，他到中西部去拜票，
1: 嗯，
0: 马上就被开了五枪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让他整个下半身整个瘫痪。所以他不得不退出1972年的选举。当时候呢，这加州有一个他的追随者，因为其实本来华勒斯是第三党，就美国独立党，他虽然是民主党员，可是他是独立党。后来他1972年回到民主党去选，后来他被 bang 嘛，他退出选举。独立党在加州推出一个叫史密斯的，他这个史密斯的就没有他的这个旋风，所以1972年那个旋风就下降。否则的话，搞不好1972年他再选，搞不好他有机会像川普一样选上。
1: 没错，好，那历史上有没有像川普这样宣布霍姆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这种总统？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哪里，我要格陵兰什么的。那当然你说殖民时代是有一些哈，但是美国不像欧洲老牌国家，它这个殖民地有这么多哈。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的财富也是大增的，在他两次总统任内，嗯，那当然了，他本来就很有钱，可是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太避嫌哈，所以这些部分都感觉是很特别的。
0: 其实美国的总统狂了很多，我刚刚讲过，
1: 是是，
0: 但是他狂的方式各有不同啦，
1: 啊，
0: 他动不动就宣称说你是我的领土，加拿大啦，格陵兰啦，荷姆兹，他真的是第一个。
1: 嗯嗯，哦，OK，哦，这真的还前无古人，
0: 对，哦，的确是前无古人，而且非常有创意啦，因为说实在的啦，美国这个国家目前为止还是全世界老百姓最想移民的国家。你看我们台湾，我们常都在开玩笑在算说，台北有钱的房东都有一个美国儿子嘛，在台北市啊，台北很多人是双重国籍，
1: 以后不太行了，川普不同意这种在他们生孩子当美国人，
0: 那是一个啦，但是我的意思说，因为很多人在美国留学，或是他的家族本来就美国公民，移民过去，我认识就很多很多啦，
1: 是，
0: 那台湾有双重国籍的很多嘛，
1: 对对，
0: 啊，但对于川普来讲呢，他动不动说你是我们的一部分，搞不好其实很多国家是很欢迎的啦，好，那只是说问题是他讲的这些国家刚好不是那一类的国家，那加拿大人家过得也很爽啊，很舒服啊，阿赫姆兹人家那个什叶派的也是有人家的生活的秩序嘛，哈。然后你说像那个委内瑞拉，哈，不管怎么样，他当然是听美国的。可是那个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这些他自己的生活的秩序嘛，哈。所以其实就是很少像他这样讲的，都第一个了，哈。那第二个呢？你讲到就是说，川普本身他像他这样讲的总统有没有？没有。可是这种想法的有没有？有，就是1823年的门罗主义。他当时候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啦，那因为当时候美国还弱，所以很多拉丁美洲的这些殖民者都是西班牙啦、葡萄牙啦，齁，这些欧洲，因为以前英国也很强盛嘛，
1: 对对，
0: 大英帝国日不落嘛。所以1823年的时候，当时候第五任的这个詹姆斯门罗他就说，齁，我反对欧洲殖民啦，然后美国人管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齁，那我们希望你们欧洲就退出来，齁。其实美国本土包括佛罗里达州，包括什么密西西比州，这个其实都给法国有殖民过，美国北方也曾经被英国殖民过，其实美国本身它的国土有相当多的其他国家殖民过它，所以它也经历过反殖民跟去殖民化的这个过程，跟台湾其实很像，好，那台湾更不用讲，我们有很多的殖民国曾经在台湾殖民过，但影响最深还是日本嘛，因为这是最近的嘛，齁。

0: 所以说，对于川普来讲，他会希望说，他比较有趣的是说，他现在不但是去殖民化哈，因为川普跟门罗最大的不同是，过去的总统像门罗哈，或像老罗斯福，老罗斯福其实20世纪初不是小罗，是老罗。20世纪初呢，他呢甚至认为说美国要有权去介入到其他国家的这个事务，尤其是拉美哈。那但是都没有像川普这样这么的直接这样讲，尤其格陵兰这个几乎是前无古人啊。好，那川普要把格陵兰拿下来，格陵兰的居民当地也非常非常的反弹。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其实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种所谓的领土主义，至少在口头上哦，他已经从一个防御方变成进攻方了。那这个，请问你跟中国就有什么差别吗？就没有吗？你跟普丁去入侵乌克兰有没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川普是用讲的。但是让川普的国防部部长哈，跟川普的本人，他也曾经说过，他们也不排除用武力啊。他也讲过要 by force， 说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这个世界警察，我们认为是模范生中的模范生，甚至是导师哈，一个学校的校长，怎么突然会变这个样子？但是讲是讲啦，他也不是真的敢这样做，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他在某些意义上他还是个纸老虎啦。我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当然会讲一些很疯狂的话，但是你不要当真。其实他的副总统凡斯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因为川普总统他其实有他的一个风格，你不用每一句都当真啦。好，那讲到川普的财富这件事情，川普的财富目前是最受美国最受批评的。2025年的财务揭露在2026年的6月30号公布啊，那么你会发现，川普的收入来源有几个？目前川普的收入非常的多，很惊人啊！他光是这个 crypto， 就所谓的数位的这种货币，就有14亿美元。好，有人用川普的名字来去卖，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过去用虚拟投票去投一个人支持度，那个川普币已经有14亿美元。川普本来就有房地产，有川普大楼，有饭店，有高尔夫球场，2亿美元。然后他官司他有些和解金，大概8-9千万。那海外他还有品牌授权、手表、出版品800万哈、哦，那么2025年的总收入至少高达美金22亿啊，好，22亿啊、哦。那川普会说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哈、哦，但是事实上，川普的儿子，川普的女婿，他们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意在 run 哈、哦，所以对于川普来讲呢，他现在已经变成是美国史上最有钱的总统之一啦啊、哦，但是呢，他的任内财富增加的那个速度呢？绝对是美国史上的第一名、所以我们会说川普他当总统等于是让他的自己的财富这种疯狂的增加、而且你看像他让这个出任那个中东的那个特使 Witikoff、或者说他出任这个欧洲的那个大使都自己的亲家公、还有他伊万卡也好啦，或者是说他的女婿、Kushner、他们都介入了中东的谈判，介入中国的谈判，介入北韩的谈判、你会发现过去也没有美国总统是。
1: 正想问你这个，就是家人干政这个问题。你说克林顿的时候，说希拉蕊啊等等，或者也许奥巴马那个米歇尔也好像有一点，但是像他这样子的女婿、女儿什么，通通都介入的，这个很少哈。
0: 应该说美国的家人干政都有，
1: 都有。
0: 比如说像小罗斯总统的伊莲娜，他老婆很强悍，非常强悍。然后又像那个什么。甘乃迪总统跟他的表弟、
1: 对，
0: 但也有很低调，像雷根总统的老婆就很低调，然后老布希的老婆就很低调。那克林顿总统我们就知道就是他老婆跟他其实后来其实也貌合神离，因为克林顿一直在外遇嘛，所以其实美国很多的家人干政这个很多，可是家人干政到这个广泛的程度跟借此来获取财富的这个规模，他真的是第一个人。所以这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很被人家批评，可是说实在的，川粉Don't care。
1: 对，而且他是不是觉得说这才是我信任的人啊，我派别人我都不信任，
0: 内举不避亲嘛，我们中文也有一个成语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就是美国真是好玩的。因为美国真是很多，美国法律是这样，没有讲不行的就是可以啊。他跟我们这种台湾德日法系不同，因为我们都很习惯这种罪行法定主义、白纸黑字，美国人是没有说不行就是可以。之前有过先例，那我也可以。那只看你脸皮厚不厚嘛，你脸皮够厚，你就做的，你这个年代就是这样，
1: 没有违法。
0: AI 年代就是这样，你只要敢做，你就是有一群粉丝跟着你嘛。其实台湾现在也有这个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美国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这都是美国内政、我们还是希望说美国继续强盛，继续民主，继续保护台湾，继续跟台湾有很多的这种横向的沟通跟这种合作。但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内部的这些乱的情况 的确是对美国的这个内部的耗弱是会有影响，那对台湾相对上就不好。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士仪老师邱教授，那么继续为大家就川普总统过去现在未来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剖析。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士仪老师，邱教授。那么跟大家谈到川普总统这个特别的现象，川普现象，过去是不是有类似，现在如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刚刚一直讲到民主党啊，共和党，美国的右派左派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他其实本身他也是移民啊，只是他是白人移民第三代，但是他却是最反移民的。然后呢他也喜欢不按牌理出牌，但是呢私底下他是非常的高度自律的，他是烟酒不沾的哟，他不喝酒的，因为他的哥哥是因为酗酒过世的哦，所以他戒酒。他当初是受到共和党的支持参选的，可是现在呢他又被外界认为好像有一些做法是偏离了共和党的主流，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教美国的右派左派的划分。因为民主党，我们感觉他是偏左的自由派，那共和党是偏右的保守派，不过刚刚你也讲到他们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同样的是共和党在不同的州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些小小的差异。左派呢一般我们说传统上是比较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啊，社会福利跟平权，那右派呢就是比较强调自由市场，然后小政府，传统价值跟国家安全。所以以往我们都会觉得比较有钱的人会比较支持共和党，那另外一些的就比较支持民主党，或有一些这种比较粗略的分别。那么你是不是这样看的共和民主两党的定义，到现在是不是有变化呢？
1: 好，这个命题很大，我简单讲就是说左派跟右派，这个我们政治系的大一新生第一堂课就会上
0: 是
1: 左派就是要变动，右派就是要守成。好，就最简单就是左派就是要去挑战既有的秩序、传统、宗教、财富，等等，右派就是告诉你传统没有不好，宗教没有不好，老奶奶活了80岁、90岁、100岁必定有她的道理。所以右派会去捍卫既定的秩序财产
0: 。对。
1: 那右派也很喜欢传统。
0: 对。
1: 那所以你刚刚说共和党是右派，民主党是左派，在近代的美国是没有错。可是它当中又有很多的一些交错点。比如说右派呢他喜欢小政府，是喜欢什么时候小政府？低税率，然后政府尽量不要去这个动不动就跟美国老百姓收钱，比如说全民健保，他是反全民健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全民健保通常都是有钱会赚钱的人缴多一点，
0: 对，
1: 没钱的缴少一点，甚至不用缴。右派反对这个东西，所以他希望政府把你的脏手拿开。左派呢，也有希望小政府的时候，那比如说我要天庭，我要吸大麻，你政府不要管我。那我甚至有些左派说我要一夫多妻制，那你政府也不要管我。我左派我希望的是一个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方式，你政府不要管我。那这两个就这时候两个政党都是一样的。那两个政党有没有都有大政府，就政府要管我？有。右翼呢就是讲你要管啊，同性恋根本就是一个病嘛。右派会认为说同性恋是你自己的一个错觉啊，你政府要强制啊。右翼会说你要管啊，美国是 85% 信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公立学校也要读圣经啊。我管你是信什么佛教、印度教、什么回教，你就是来美国就是要变基督教徒啊，所以你要管啊，你要管这些不 OK 的，我们认为不 OK 有问题的生活方式。那左派有没有政府要管的时候？大政府有。左派认为说你政府要帮助这些弱势啊，帮助移民啊，帮助这一些贫困的黑人啊、拉丁裔的啊，还有原住民啊，美国也有原住民嘛。所以你会知道说左右他有共同希望大政府跟小政府的时候，所以它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体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光是左翼跟右翼，共和党跟民主党里面就有很多的支流。共和党的支流呢最近比较值得我们讨论的就是所谓的 MAGA 派。那 MAGA 派呢就是我们讲右里面在更右叫极右，他们是反对移民的，他们当然在减税上他们是支持的，他们是极端反堕胎哦。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非常虔诚的所谓的 evangelical 的这个基督教徒。那共和党又有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共和党员建制派，比如说 John McCain，曾经跟奥巴马选过总统的麦肯，他也很讨厌川普。那他们就认为说共和党还是有一些他的一些比较宽容的部分。那

0: 左派呢？左派当然也有建制派的民主党，比如说像奥巴马、像希拉蕊、像克林顿、像拜登，哦，像这些我们看到参议院很多的民主党的这些老民主党员，风度翩翩，很多元，然后支持移民，然后认为美国的这个优势就是美国的多元文化。那左派里面也有极左的啊，像什么 AOC 啊，哦，在众议院、在参议院有一些那个是回教徒啦，哦，然后是出柜同志啦。有些人呢认为美国就是应该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把边境开放去接纳这些非法移民，但他们很可怜嘛，国家是暴政他才要逃嘛，所以你会发现说内部有内部他自己各自不同的那个哈、哦。好，那讲到这个东西，对移民这件事情，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到哈、哦，在惠芝之前题目也提到，就是说其实美国的移民这个问题是美国很大的一个讨论，它的远远的祖先是黑奴，因为黑奴就是移民嘛。
1: 对，
0: 事实上讲句难听的，美国哪有谁不是移民呢、啊？
1: 嗯，
0: 就跟台湾一样，台湾有哪个汉人不是从中国过来的、啊？
1: 嗯，
0: 好，那当然，这代表说我们是中国人，或是我们认同中华文化吗？不一定嘛。美国人也一样嘛。美国有多少人？川普自己是第三代啊。那川普现在的 MAGA 方这么反对移民，讲白了，你那么反对移民，你第一个反的就是看马斯克嘛。马斯克南非人嘛，他讲话是浓浓的南非腔嘛。跟着妈妈跑到加拿大去，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到美国来，他也是一样钻这个漏洞啊。那如果你硬要讲你川普老婆梅兰妮亚，你也是斯洛维尼亚人啊，你是南斯拉夫的人欸。他到美国很晚欸，抱歉，跟我去美国的时间一样是2001年欸。如果真的要讲的话，那梅兰妮亚也不是美国，梅兰妮亚东欧腔重的要死啊。你如果你真的要讲凡斯的老婆是印度的第二代的嘛，美国有多少人是移民啊？拜托你们这些共和党。MAGA 旁边的女人都是移民欸，你们很多都是移民欸。那如果你照着这个逻辑的话，那你是不是这些人都应该回去嘞？对不对？所以其实美国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你的移民你现在划在哪里？你要划到今年吗？还是去年吗？还是5年前？还是10年前？啊，你这样划，很抱歉，现在还支持川普这些川粉，尤其是华人川粉、中国人，你们都要回去啊。有些海外的这些流亡人是反共，你们都要回去。所以这个好无解啦，你要这样划。所以移民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用共和党、民主党来看。民主党其实支持移民，可是民主党呢，他的支持移民主要是他是害怕移民会去冲击到支持民主党这些蓝领白人工人的工作权，因为他过去你刚刚讲说很多年轻人支持民主党嘛，很多白人、很多有色人种支持民主党，那他们很多都是工人，他们有工会，工会当然比较左，他会支持民主党。共和党是不是也支持移民？也曾经支持过移民，因为共和党有很多在南方的中小企业，像我们台湾的船产，他需要有人去捡棉花啊。去捡这些谷物啊，或做一些没有人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南方有什么 Motel 18 run 那种所谓的 Motel 的，要收床单啊。这些人白人不肯做这个工作，那薪水又很低又很累，那一定是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去做嘛。那有些人在路边卖那个 food truck 哦，那卖那个 hot dog 卖什么 gyro 那些的人，他们一样都是非法移民嘛。所以其实两边都有支持移民的，那两边也有反对的。好，那共和党反对就认为说你来的话，那你就是我们美国要给他这个社会福利等等这些。所以其实这个移民政策也是很交错的，所以 MAGA 内部其实对移民也有很复杂的情绪，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所以我们从台湾看川普总统，他有时候一句话是打死所有的人，其实当中有很多的猫腻啦，我们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很多的蹊跷是可以去进一步来去做探究的。
1: 您之前有提到过，像民主党的希拉蕊·克林顿，他这种是属于建制派，你觉得就是跟民主党里面的拜登跟贺锦丽比较不大一样。有分析就认为说，川普他是右翼民粹主义，他是以美国优先为一个号召，把政治简化为人民对抗腐败精英。因为现在反建制的情绪可能在美国也是有的，就是说选民对于传统政治精英啊、主流媒体啊、还有两党大佬啊长期把持政权感到极度的不满，所以他就以这个美国优先把它转化。那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是精英呢？要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比如说中国大陆哦，其实他们是政治精英，就是说他们是以这个政治精英来领导哦，其实这有他非常大的好处。可是美国呢，他从事政治的人，他不一定是最厉害的，他的精英可能去从事金融业啊、华尔街啊什么等等的，这是一般的看法啦。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川普是怎么做的？
0: 川普绝对是精英啊、
1: 哦！OK，
0: 身为一个纽约市皇后区长大的小孩。爸爸是地产商哦，刚刚我们前面讲他的苏格兰的移民啊，然后他的阿公从德国移民过来哈，然后爸爸又是做那个炒地的，炒得非常非常的成功的。那川普他接手这个事业的时候呢，他甚至怎么样？他甚至把他转为是娱乐业，好做实境秀、做电视节目。川普当然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是美国上流社会的这个名流啊， 他不知道

0: 这名流哦，很有趣的是，他跟这些我们所知道的什么克林顿啊、哈希拉蕊啊，全部都是好朋友，他们都一起跑趴的。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讲过，川普自己也加入过民主党，他也加入过民主党，更有趣，马斯克也是民主党员。所以讲白了哈，都是一挂人呐、啊。不管你是民主党建制派还是共和党建制派，他们都是一挂人啊。他们本来就是都是吃香喝辣，好，然后税呢缴得少少的啊，有私人游艇，有大楼，有这个。哦，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在西岸哦，比如说现在在加州，有多少人是住在加州的豪宅，坐私人飞机到东岸华尔街去上班的？这种人太多了，川普就属于这一种人。那很妙的就是说，川普就是这一类的人，他却可以讲出让德州乡下啦、什么堪萨斯啦、哦、什么什么路易斯安那这种乡下的白人这么共鸣的话啊、哦，然后。那这个就代表说，川普的话里面有他的一个撼动性，这撼动性是有打到很底层的人的这种声音。可是我觉得啦，因为我研究美国真是20几年，我觉得川普的话的那种撼动性，倒不是来自于说他真的讲到他们的辛苦，就是这些我们讲韩国语讲嘛，莫忘世上苦人多。他倒不是讲到他们的辛苦，而是他们讲到了一个他们一般的人非常烧到痒处的，就是我就是要去推翻你们这些建制派。我要推翻我们台湾人叫天龙国，我要推翻你们这些穿西装打领带伪善的这些有钱人、白领阶级、上流阶级啊、哦！而且呢，你越不敢讲的呢，我就越能够透过川普的嘴巴讲出来，我为什么要跟黑人在一起？我为什么要接纳你们这些外国的移民？我为什么你们台湾人到美国留学很优秀？为什么你要进矽谷啊？你进矽谷没有错啊，你很厉害啊，你可以拿哈佛奖学金。我不行啊，我只是个州立大学的一个乡下白人。那我要进矽谷啊！你一年赚那么多，你赚美国的年薪很恐怖的，动辄都是年薪1000万新台币。那我也要啊！为什么要不给你们外国人啊？你进来之后，我不是更？可是你要想哦，人家六日在工作，移民六日在工作，你在干嘛？你在爽你在玩对不对啊？人家你像我们在美国 Christmas 的时候，所有店都关的时候。只有华人的那个杂货店是开的，所以美国梦都是这样来的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川普来讲，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到，就是说他能够打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网路前的时代，他没有办法浮上台面，现在是可以的哈。所以川普打动是这一块。
1: 好，那么有关于川普现象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世仪老师邱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哦。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方宇老师。方宇，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认识方宇很久了哦，而且我们两个蛮有缘分的，我们都是新竹人，然后都是新竹高中的，但是大学念的不一样，但是研究你念台大政治研究所。
2: 对，
1: 那你大学是念政大外交，
2: 就最近很红啊，
1: 是蒋万安的学弟。
2: 对对对，
1: 蒋万安的学弟。我们之后晚一点会再来聊这次的选举哦。但是我们前面这个第一集半小时，我们先来聊这个刚刚落幕的川习会。我要先自。

0: 手，就有这个川崎会结束之后，就有很多人说啊，你看这个川普没有卖台啊，那个之前那个言之凿凿很担心川普会卖台的人，是不是应该出来说声道歉啊？哦，我必须承认，我就是那种担心川普卖台的人，但是我也没有认为他一定会卖啦，我们只是说这个各种迹象看来风险很高，而且也不是只有我自己单方面这样讲，其实很多迹象都显示这样的担忧是必要的齁。那多了就不谈了，我就指引你一个话，就是那个华尔街日报在采访那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的时候，他有讲说这个，他讲得很客气很委婉，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方面会认为川普在履行承诺上的不可预测性会让中国有一个把台湾的民意导向中国的一个窗口，哦，话是这样讲的啊。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委婉，但是其实已经蛮重的，哦，他的意思简单讲就是，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川普会被中国当作一个切入的一个干稿。那简单讲就是他可能对中国台湾不利了啊。但是至少这次川崎会，没有重大的出现什么太令人意外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应该就是一件好事啊。啊，当然还有很多各种小的事情，很多插曲，让大家觉得说，哦，你往正面看就是，哦，川普给了习近平很多的面，很大面子。那比较负面点看，你就会看得出来，欸，其实川普在理解两岸关系，或者是理解近代的这个国共之间的关系上，他其实是比较接受北京那边的叙事哈，这个我觉得对台湾来说还是一个隐忧啦。对，再加上今年好像还会有两次，虽然已经九月底了，还会有两次川崎会，一次在迈阿密，一次在深圳嘛，是不是？不知道会不会一定成型，但是至少贝森特都已经这样讲了，好像国务院也这样讲，对，所以还是很多事情要大家密切的观察。那我想先请方宇来跟我们简单评论一下，到底川崎会这次达成了什么，什么没有达成。那大家都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你也这么认为吗？
1: 是的，这次川崎会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什么结果，嗯，就是有很花俏的这个排场，嗯，那这个排场就反而就是他的主秀了，但是其实实际上双方的谈判，嗯，你看在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就是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谈判，他们在纽约谈只谈了8个小时，嗯，因为过去这种谈判都是两天起跳的，哦，这次是一天不到就结束了吧，然后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唯一最具体的成果大概就是把这个去年他们在釜山达成这个所谓贸易战休兵的这个协议呢延长到
0: 两个月、
1: 嗯，就两个月，哦，那中国方面是 很希望延长2年嘛，但是最后就达成了2个月啊，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说这整场川崎会就是走一个过场，嗯，就是一个大国政治的，你可以说是角力，也可以说是必要的一种互动，双，嗯，方告诉大家说，欸，我们有在互动哦，我们没有撕破脸哦，嗯，但实际上所有的对抗所有的竞争都持续的进行，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所有对抗所有竞争？就是说川普确实啦，就是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川普在这一任期以来他讲了很多对台湾不利的话，比如说什么要去跟北京谈谈看这个军售啦，
0: 是，
1: 然后呢这个台积电偷走什么偷走美国工作啦什么，就是反正他讲到台湾都是非常不好的话，
0: 不是好话，
1: 对，那这一次很显然他是完完全全没有提到台湾，嗯，所以对台湾来说就是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是说哎非常棒，就是最好都不要提到台湾，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台湾很重要。那中国方面就一直不断说台湾、台湾、台湾红线、红线、红线啊啊！可是美国就是不理会，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双方的幕僚是有很认真的再去给这个各自的领导人很多的功课，也就是说，中国这边就很清楚的设定，就很想要把台湾拉进来谈，但是美国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完全不理会，嗯，最好真的都不要理会，因为我们真的很难预测川普到底说出什么。上一次那个这个五月的川崎会吓到大家嘛，因为就是川普在北京，就是习近平跟他单独独处了3个小时、4个小时，单独哦，然后就是一对一这样，那我们都说他
0: 有翻译吧。
1: 应该是，但是等于就是只有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幕僚，然后就我们就说洗脑成功，习是习近平的习嘛，洗脑，好，就是把所有中国台湾相关的叙事全部都是中国版本，然后川普就说出来说啊，这个台湾要是 go independent， 就是有些人想要宣布独立啊等等，这完完全就是中国人。

0: 叙事，当然，川普没有明确的讲出他支持、反对、不支持什么之类的东西，没有。但是他就讲出这段话来，其实就让大家捏了很多把的冷汗。那这一次哦，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给我们的外交人员、国安团队等等非常大的掌声，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人去做沟通啊，就是去跟美国的国安团队的成员做沟通，就是说，哎，我们一谈到台湾，其实就会被中国拿来做这一个大外宣啊，这些宣传，所以最好都不要谈到台湾。甚至大家知道吗？这是不知道是哪个天才的发明，就是他们跑去看了国家档案馆。
1: OK，
0: 对，看国家档案馆的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就说那会不会看八一七公报？会不会拿个什么八一七公报啊？这种什么就是对中国有利的东西拿来操作？但其实后来，其实习近平也不太，
1: 习近平不愿意去嘛，
0: 他其实也不太愿意停留在那边太久啦，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们看的东西都是一些高度象征性的东西，什么独立宣言、什么宪法这种东西，那他其实只停留好像十来分钟这样子，
1: okay.
0: 然后就赶快走一个过程、
1: okay.
0: 所以我们原本其实也很担心说会不会他突然间拿那个什么跟台湾相关的文件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是习近平开始大放厥词、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嘛、所以这些其实每一个细节我想应该都会有很多的人去做一些沟通啦、就是说最好都不要提到台湾这样、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第一就是川习会这一次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内容的、完全是没有的。你看他说什么放出什么这个关税要降多少啦，那个完全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完全没有改变美国跟中国现在竞争的这个态势、那第二件事情是最显然川普的幕僚这次向上管理功力不错、就是有成功上一次是 Rubio 出来救场嘛，就是 Rubio 出来赶快再做一个救场，然后赶快再补救，让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面讲一些补救的话，然后 Rubio 自己的专访也救场，那这一次就是有向上管理成功，就是希望川普不要讲出一些不利的话。
1: 因为上次川普讲那些话也是在非正式场合嘛，是他在
0: 没有没有是哦，是他是在接受 Fox News 的专访、
1: 所以
0: 他
1: 是
0: 在北京、他在跟习近平见面
1: 的时候，那是后播的时候，
0: 对，他只是比较慢播出来而已，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是一个正式的专访，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后来就是他是比较后播出来，可是他在讲完那段话之后，他的幕僚赶快做一些，
1: 对，
0: 赶快做一些，
1: 先是在起飞机上的话先出，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对，没错，然后回来之后，赶快国会议员啊，这个议长 Johnson 啊什么再出来讲这样子、那等于就是一个救场。但我们知道这个我自己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川普随时都在面对媒体，而且随时都会爆出一些金句跟会成为头版头条的这些话，可是中国那边不是，中国一切东西都是 settle 好的，就是说习近平你看他这次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致辞，在晚会可能有一个致辞，最后走的时候也是大概就这样，他不会有那种即兴的发挥，他的能力大概也不会有这种这一方面是能力问题，二方面是他就是独裁国家啦，就是一切都要安排好，对啊，所以就议程设定来说，当然就是川普这边是占的比较大的优势的这样子。对，
1: 我好奇请问你哦，因为我对于美国内部的外交的运作不熟啊，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你相信国务院啊，或者是国安单位做了很多向上管理。究竟我们在看川普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白宫跟这个国务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哦，或者是国防部可能跟国务院有不同的想法，那这个国会跟行政部门也有不同的想法。你觉得可不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让我知道这很复杂啦，但是他们在看待台湾的时候，会不会不同的组织部门他有什么不同的立场了？当然川普可能是个最难以预测的，国务院是相对来说必须 follow 这个美国一向的外交政策的，那其他单位大概是怎么样？
0: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外交决策分析的一个蛮专业的这个题目，
1: 是是，
0: 就是坦白说，这外交决策分析是我大概20年前就是一个已经遗忘的这一个科目这样子齁。但是简单来说，其实美国有不同的部，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就
1: 是
0: 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政策，其实都是经过各个部门之间讨价还价出来的。对对，因为每一个部会之间一定会有一些他们的主要追求的利益，比如说国防部，他可能就是想要多一点的资源去在武器的部署啊等等方面。然后，可是，在国务院以外交手段为主，就可能说，这边要少一点，那边要多一点。哦，这个外交手段谈判可能要多一点。所以每一个部门他主要的业务负责范围跟主要的利益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正常来看，以台美关系来说，过去通常都会是以国务院的主导。那国务院呢，他们又有分工嘛，就比如说这个一定会有一个亚太驻青，那这个亚太驻青就会负责整个东亚的这个局势这样子。那这是正常的状况。 现在在川普的情形之下，他就是不喜欢任何的束缚，所以他其实比较

0: 难以预测，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就是决策的模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连串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交锋交涉当中，其实亚太驻青是完全没有出现的。
1: 哦，
0: 所以
1: 现在是谁啊？
0: 其实你看，没有人知道那是谁。我们过去，我们美国台湾观测站每一次都会介绍每一个亚太驻青，就一定要介，因为他就是跟我们最直接相关的人，
1: okay,
0: 他会直接参与到美国在东亚的这个政策。可是现在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叫不出名字，因为他真的就是存在感很。
1: 他的资料会在白宫，
0: 一定是公开的，一定，而且因为这个都要经过国会的任命跟那个通过嘛。
1: 但是就
0: 对，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因为国务院、
1: okay.
0: 那国安会也是一样，就是说传统在白宫里面底下有一个国安会，
1: 是、
0: 台湾的体制是学美国嘛，所以我们有个国安会，国安会理论上是总统最高幕僚，
1: 对，
0: 那国安会里面过去在从川普第一任到拜登时期的特色就是国安会把所有的资源慢慢移动到东亚，所以他就增设了这个中国事务部的主任跟台湾事务的这个资深主任，在拜登时期，可是在川普时期国安会整个也沉寂下来，就是说其实没有人知道说到底国安会现在是谁在负责，然后川普自己又成立了一个他喜欢的那个就是总统的这个顾问，白宫的顾问，他原本就有这个职务，可只是原本没有人喜欢用这个单位、
1: okay.
0: 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去分析川普的这个决策确实比较难分析，因为我们要去看说他到底他现在信任的人是谁，他的内圈到底是谁，他完全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这一套惯例或者是这个所谓国安会体制啊，这个国务院的体制，国务院相当于我们外交部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去做分析，
1: 是
0: 对的。然后所以这一次你看美中之间的这个谈判竟然是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
1: oh, OK
0: 然后这一次川崎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个发言包括投书报纸跟每个负责俨然是发言的人竟然就是那个美国的驻中大使那个庞德伟
1: OK
0: 对不对，就是 Purdue 他竟然就是所有事情都是由他发言跟他去上电视，就是一个打破所有常规啦，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看说他到底他身边的人是谁，是由谁主导。那比如说以贝森特为主导的话，那就是一切就是在看财政各个这个关税的部分、所以主要的就会是关税跟各项的像是什么这个进出口管制，这个就会是现在的重中之重这样子。
1: 所以我们的外交单位也非常辛苦哦，因为你原本的建制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你要先去重新去摸索到底谁在负责哪一项事务，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可能是非正式的，所以你要去测量说到底这个人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谁掌握真正的实权。
0: 其实外交单位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要广交善缘，对啊，就是说你要有人脉去认识，再去进一步 identify 说那现在到底是谁最有利这样子。
1: 然后那个庞德威前几天也语出惊人，
0: 对啊，
1: 不想要卖武器给问习近平要不要买中国武器，这个也是把大家吓坏了，不过还好川普自己后来出来又说没这回事、哦、所以现在实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那我们谢谢方宇的分析，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怎么想。我们这期邀请到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陈芳宇来跟我们点评川习会该怎么看。我觉得你刚刚讲了，其实你刚才有提到，其实我们最该感谢的可能是应该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外交人员。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以当下的美中关系跟台湾面临的处境来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哦，所以这点我觉得台湾算是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关了。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哦，其实因为你刚刚说到，其实没有在美中之间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有所突破，这点有点令人纳闷哦。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可以意识到说，这个川普面临的其中选举的压力，那这个中国的国内经济也不好啊，它虽然出口很强，但是内需很不足。那再加上台湾问题又一直被中国当作一张这个不断警告美国你不能逾越的红线。那我看很多评论说，这个川普不太可能会把台湾出卖，因为是说习近平越告诉我说这个是红线你不能怎样，那

0: 川普就越会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筹码，所以反而不会乱打哈、哦。那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他现在国内经济也不好啊，他不会希望说马上，然后再加上伊朗的战争又看似遥遥无期，他怎么没有想说我在某些地方让步，然后来取得中国，比如说我再多买一些东西，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共识这样子？
1: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态势是不会改变的、这个竞争在于高科技的竞争，在于军武方面的这个竞争、这个 AI 科技发展方面的竞争、经济市场上面的这个竞争，这个结构是不可能会改变的、那为什么说不加大施压的力道，然后要这样子好来好去看起来，然后还 跑去这个弄了一个很大的排场亲自去接机、上一次去总统亲自去接机，这种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情，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说
0: 去接赫鲁雪夫，
1: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你就可以想见哦，其实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都各自有一些对方没有的东西、就是你手上都还是掐着一些对方没有的东西、而现在你又没有办法一击必杀，那所以就只好维持这样所谓的斗而不破的这种模式。那对川普来说，这一个排场这件事情就是最低的成本。你知道排场就是你自己去那边、然后弄一个军礼给他，你不用任何实质的。这个成本超低的啊，对不
0: 对？
1: 对
0: 美国政府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1: 这根本就没有成本，对不对？你不需要开放任何东西，不需要弄任何的法规等等。所以中国很爱排场。你知道就是在这之前我有注意了一下，因为这一次的川奇会其实蛮晚才宣布的。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就开始去收集一些蛛丝马迹，说双方到底要什么。然后我就看到说其实双方都知道不太可能达成什么实质的协议。所以中国这边也不是说所以，就是说同时中国这边就提出一堆要求，说他需要很大的排场，
0: 至少让我面子好看。
1: 对，就是面子问题。那习近平为什么需要面子？就是因为他现在国内所有的事情都搞不好啊，对不对？至少你外交政策上要显现出我大国平起平坐。
0: 是是是是，
1: 你看我可以跟川普平起平坐，他还来这个，
0: 是是是
1: 是，就营造出一种好像他有求于我，川普有求于习近平这种状况嘛。
0: 是是是是，
1: 那川普其实也知道这一点，就是做一个面子给你啊，反正就是这根本不需要成本，对他来说，他的一生都是一个表演专家，对不对？这个实境秀什么的表演专家，然后他的那个所谓的交易的艺术，这个他的那个谈判其实也是一种表演，他就是很擅长用那种就是推到极致的这种手段嘛。那做个排场给你，这对他来讲算什么？所以对川普来说，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个排场，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什么事情。什么64年这种没有接机，这对他也根本不算什么。他从来不 care 这种惯例、
0: 仪式上的东西。
1: 对，那仪式上的东西给你一下，给你一下就好了，让你开心一下也好嘛。所以这个是目前美中就是互相掐着一些东西。那掐着什么东西呢？美国方面当然就是掐着像是波音公司的这个飞机，像是这个高科技的晶片等等。那中国掐着什么？就稀土。所以稀土就是中国现在还掐着美国的东西，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一击必杀，你没有办法这个摆脱这个依赖的部分，所以一定是这样斗而不破的。那实际上双方还是得试着谈。也就是说你虽然必须要跟对方竞争，可是也还没有到必须要一击必杀，还没有到那种需要撕破脸的程度，但你又觉得好像还是可以试试看。就是你当然不会轻言放弃嘛，说那我们谈谈看吧。就有点像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那我们来谈谈看。那像美中从应该已经进行了七八次的那个，就是那个谈判，从川普上任以来到第二任期以来已经进行了七八次了。那就是比如说这次就是贝森特跟何立峰去谈说关税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你看每一次谈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每次出来的东西已经上一次就已经没有协议了，就是川习会完就没有具体的协议出来，这次又没有。然后呢中国那边发了一个8点声明，白宫这边也发了一个40清单，两个完全都不上。我觉得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双方就是没有谈到任何的东西，可是你又不能说那我们不谈了就这样吧，不行，因为你还是必须要维持一个表面上的这种和平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这种很吊诡的状况。
0: 我觉得那个卢比欧在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场合，就前两天他也出来说，这个有人质疑说你这个川普政府为什么要拿这么高的规格去对待一个集权共产国家的元首。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某种程度是好听的话啦，但是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就是说两个核武大国之间如果都不做高层次的交往，其实是很危险也不负责任的。对
1: 对啊，
0: 但是回到你的说法，我觉得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我在看川习会新闻的时候，刚好中秋假期我就回到家里跟我父母一起看，那对一些那种深蓝或者是怀着大中国思想的人来说，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

0: 力，他就觉得这个中国人经历的这个百年的屈辱啊、鸦片战争啊、甲午战争，到现在可以跟中国的领袖可以出来到全世界上，然后遭到美国总统这个亲自的接待，这个只有教宗才有的荣耀嘛。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那对比之下，就是因为高市早苗前几天比川普大概比习近平大概早一两天去嘛，结果据说是没有任何人去接待他，可能就只有一些出街的官僚，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巨大的胜利啦。对，当然这种话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川普摆一些在仪式上给人家一种尊荣感，本来也不是一件这个没有什么成本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哦，这个几十年来，其实中国的地位其实还是稳步的上升。你要在10年、20年前说，我记得 G2 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没有觉得说它一定会成功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今天的这个局势来看，看起来你说两国之间没有共识，然后或者是这个对抗依旧，那但是这个潜台词也是说，中国已经有实力跟美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是有这个呛虾的实力，那美国似乎表面上也没有能力去把中国压下去了，所以这个局势好像 G2 的局势已经是确立的，可以这样讲吗？
1: 哦，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哦，
0: 是。
1: 就是，第一个就是看起来川普的这个策略好像还蛮成功的嘛，你看让这么多这个怀抱广大这个祖国心情的人觉得很开心，对不对？觉得好像平起平坐，看起来川普就是给了习近平这个排场，看起来是确实是可以拿来做这种宣传的哦。那习近平也得到他想要的这个排场。再来，我觉得比较麻烦，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就是所谓 G2 的这个论述，
0: 对，
1: 实际上就是没有 G2。你自己去看哦，中国的 GDP 也好，科技啊，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指标，离美国其实是越行越远的。在十年
0: 越
1: 前，
0: 来越远吗？
1: 越来越远哦，越来越远，尤其是 GDP。你去看它 GDP，就是我们在10年前，或者说我们把时间倒回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它的这个经济开始呈现这种指数型、爆炸型的这个成长，中国成为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就是算是最大的，就是大家感觉上好像它就是未来就是20年内要超越
0: 超
1: 美
0: 越美
1: 国。
0: 国。
1: 可是那个曲线你去看，就是如果你把美国的经济成长就是放在上面，然后中国这个曲线，或是你去算中国经济占美国的20%多那个曲线，你把那个百分比拿出来，就确实在20年前它是一直在成长。然后如果我们照那个速度继续成长下去，可能在2030、2040，可能它就有可能超越美国。
0: 对，
1: 可是这个成长永远都不是线性的啊，
0: 对，
1: 中间中国经过各种各式各样的动乱，然后中国现在经济非常的糟糕，它其实现在经济是往下的哦，而且更不用说它实际的这个经济状况跟它呈现出来数字可能也有差。就算我们真的相信它官方的数字，中国的经济现在占美国 GDP 的比例是在往下的，也就是说它
0: 要不
1: 不
0: 三
1: 但
0: 分之二左右嘛
1: 对，但是是在往，重点是趋势是往下，也就是说
0: ？OK，OK。
1: 以前我们20年前。评判它趋势是不断往上，而且假设那个斜率还继续维持下去，总有一天10年后、20年后，它就会超越美
0: 是
1: 国啊。
0: 是是是，
1: 可是现在不是，
0: 那
1: 就是
0: 已
1: 说
0: 经不谈论这件事
1: 我
0: 情
1: 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非常错误的想象，就是说，对，你看中国就是那一个好像一直不断经济成长的那种超级大国，所以它总有一天会超越美国，这个假设就不存在嘛。你知道我上课的时候给同学们看一个最经典的那个论述，就是10年前2014年的 John Mearsheimer 那个 "Say Goodbye to Taiwan" 的那篇文章，大家还记得那篇文章吗？
0: 那个书是我出的
1: 重点是 John Mearsheimer 他一开始就立下了一个前提，他说当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越来越成长的时候，美国想要维持东亚和平的这个代价会越来越高，这个 cost 会越来越高，这个是前提哦。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个前提从来就没有达到，甚至是没有维持啊，所以你知道 John Mearsheimer 后来就跟大家讲说，我从来就没有主张是弃台啊，我从来就没讲，因为那个前提推论要有前提，所以你说的 G2，或者是说中国说他想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个前提是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可以不断的成长，这件事情的前提就不是真的嘛。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习近平才更需要排场，更需要开始搞这个什么民族主义啊，这个什么就是伟大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复兴啊等等，因为他经济实体上已经撑不住了嘛，他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刺激大家，等于是用一种你要毒药去刺激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说，如果说它像10年以前，就是中国那种经济反缓还仍然继续成长的状况下，就可能会达成 John Mearsheimer 说的那样，就可能 这个中国让美国觉得这整个 cost、嗯嗯

0: 太高，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就只有在论述上面还继续去强调中国有多强多伟大，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心向祖国的这些人平常滑抖音也好，或者是这个 LINE 的封闭群组里面就会看到中国多强多伟大，这个建设然后高铁盖的多快，什么就是城市有多扩张的多快，但实际上都鬼楼啦，对不对？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那个现在这个经济的那个泡泡，只是没有人去戳破它而已，这样子。
1: 你讲的基本上我都同意哦，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能否认，就是就算中国还相对美国的国力来说，它还是有一段的距离，但是美国也已经不会再把中国当做一个可以忽视的对手。
0: 当然，
1: 不然他也不需要用这个排场来安抚或者是笼络习近平嘛。
0: 没错，
1: 对，所以我最近也因为我对这些问题也好奇，当然虽然我自己不是专家，但是还是尽量看一些数据哦。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就是说中国在靠着这个计划经济，或者是中央他们的威权政府有很庞大的这个能力去挪动社会、调动社会的资源，所以可以创造出一些，比如说靠着大量的补贴去这个资助电动车啊，或者是机器人，然后 AI。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它也破坏了整个自由市场本身这个让资源调动到最有效的部门的这个能力。所以我看经济学人几个月前的一份报道，他说其实中国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每年的 GDP 可以再增长2%，两%其实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哦，以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说。所以他们会认为说这个中国其实要赶上欧美国家的生活水平其实是越来越难的。对，那但是我自己倒没有像你这么乐观啦，我觉得就算中国赶不上美国，就算中国跟美国还是有巨大的落差，但是问题是台湾就在中国门口，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它要维持的，它要在西太平洋维持稳定，现在要在中东维持稳定，它还要在这个在北欧洲保护北约啊，虽然到底它会不会保护，这时候很难说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然我觉得有各种乐观的迹象，但是大家也不能太掉以轻心，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哦。对，那很高兴邀请方宇来上我们节目，我们下礼拜我想继续谈一下军购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军购很多事情还是要很持续关注哦。谢谢方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素昧无情剥离挂在他身上的棉，手摸上面具的边角，要拒绝就得打上一架，不想也得打。他对棉的认识不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个好战的人。
1: 唉，素昧，你怎么这么无聊？虽然以前好像也没有趣多少就是了，还以为你离开那一座无聊的要命的岛屿，会发现外面是多么精彩，开始懂得享乐，就像我一样。啊，好可惜。

0: 看到有人受伤，对吧？
1: 素妹回头，笑正好放下手，看来预备发动的能力很不巧地被打断了。素妹有信心能打倒棉，毕竟他们人多，而且她也见识过笑和响声的能力，有八成以上的胜算。但是他们不能鲁莽攻击，对方手上握有不止一个人质，贸然开战很有可能造成死伤。他有点犹豫，便询问自家船长的意见。
2: 怎么办？
3: 听他怎么说。
1: 笑回道，同时用大掌按住库洛的肩膀，阻止那双气到疯狂挥动的小拳头。棉说错了，素妹不是没有改变，出岛后她多了很多同伴，在她无法下定决心时，有人能问，有个声音能给她方向，是建议也是指引，让她知道还有其他选择。素妹的手离开面具说，
4: 你说什么交换条件？
1: 她倒要看看棉会提出什么条件刁难他们。尽管以前不熟，但这短短几分钟的对话就已经让他知晓棉不可能轻易放他们走。那扭曲的个性和恶趣味让他怀疑对方不是梦妖，而是恶魔。但谁怕谁，他没有打算认输，想妥善利用人数优势的他也没公平公正到哪里去。敢来就来吧，面具后的双眼宛如入魔般睁大，直瞪棉嬉笑的嘴脸。小忍很不喜欢那个人，非常非常不喜欢。即使他从对话里得到一些资讯，像是他是素妹的同族，两人好像从以前就认识，他也还是很不喜欢他。素妹是素妹，那个人是那个人，就算是同族，也不会帮那讨厌的性格加分。交换条件会是什么呢？小忍好紧张。如果对方是要素妹留下去换大家的自由，他绝对会坚决反对到底。猫咪很重要，新朋友克莱尔很重要，船上的每个人当然也同等重要，谁都不该独自留下，大家一定要一起走。没有报上名字的邪恶女子扬起得逞的微笑，手撑着云托腮，以手指点了点脸颊，思考半晌说，
5: 那这样如何？以物易物，你们得用好玩的东西跟我交换猫跟人。素妹，你身后的同伴们也要算进去，毕竟进了这里就算是我的战利品，怎么能让你们说走就走呢？总共有几只猫啊？这有点难数哎。
1: 枕头从各处飞来，在他面前整齐排队，就如当时猫咪们的僵尸游行一般。他每数完一只，枕头便乖巧飞到一旁。上面的猫不但没醒，还传出阵阵打呼声和梦呓的喵呜声，有些脚抖着，似乎正在做梦。最后一颗枕头来到女子面前，她向克莱尔挥手说，
5: 49跟50啊，刚好整数。嘿，真的不想留下？
1: 克莱尔不甘地紧抿下唇，抱着熟睡的黑猫做事要跳离枕头，他也真的付诸行动。枕头离地面很远，手边又没扫帚，他能使用魔法飞翔吗？小忍吓到心跳差点停止，因为跳下枕头的克莱尔没有如他所期待的往他们飞来或漂浮在空中，而是直直地朝下坠落。为什么？为什么不用魔法？难道在这个空间魔法无效吗？他不是克莱尔，不知道他到底会哪些咒语，但显然没有漂浮这个选项。克莱尔没有尖叫，抱住黑猫用身体保护他，预防落地时的撞击。猫从高空掉下没事，但人不会毫发无伤。照现在的姿势来看，第一个受到撞击的会是克莱尔的后背。刹那间，好几个人同时动作，素妹拍翅膀飞起，准备要去接人。笑再次抬手，狂风呼啸而过，往克莱尔的方向吹去。穿透力强的歌声从响声口中哼出，具现化的巨大音符躺平如飞毯，

0: 也赶去帮忙救援，但还未抵达克莱尔身边，艾氏的枕头便凭空显现，挡住三人的支援。载着女子的枕头加速俯冲，与中途扩展成足够承载两人的大小。不知是否为刻意，在克莱尔落地的前一秒才如滑垒似的接住人。人猫平安无事，但是克莱尔的逃跑也宣告失败。
1: 想逃啊，勇气可嘉哎，但要跑可没那么简单。
0: 女子像安抚小孩般摸了摸克莱尔的头，克莱尔颤抖着，或许心中的怒大于惧，依然不敢违抗对方。
1: 不过也多亏了你，让我看到有趣的东西。素妹，你去哪里找这么厉害的同伴啊？哎呦，怎么办？更舍不得放你们走了呢。
2: 快说条件是什么？要拿什么交换？
0: 素妹没有落地，继续拍着翅膀与空中的女子平行，每个字都咬牙切齿，耐心已被磨光。
1: 哎呀，被这位小姐吓一跳，刚数到哪我都忘了。
2: 50。
1: 对对对，记性真好，还好你没耍小聪明偷捡，这样我也会少怀你几个人。就从那几位诱人的同伴开始扣。
2: 你
1: 条件很简单，你想要回去的是50，相对的只要你带来50样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就好，一样东西或生物换一个人，不能讨价还价。这么有趣的游戏，小朋友们想不想参加？还有那只绿毛，我记得小孩都很喜欢玩游戏。
0: 女子看向小忍和库洛，绿毛也被点到名。被点到名的人异口同声地大喊：
3: 我们也要逃跑啊！
1: 但那两位养眼的帅哥得留下。去吧，天亮前准时回来，如果没回来，我就当作你放弃，人跟猫我就带走了。
0: 说完，倒数计时正式开始。离天亮还有多久？小忍并不知道，但肯定没有多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找了。素妹带着他、库洛和绿毛踏出裂缝。出去前，小偷偷碰了他的肩膀。小忍突然觉得肩膀多了个重量，瞬间明白米兹欧现在正在自己的肩膀上。笑悄声对他说：
4: 让他去帮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拍拍他的背，他会知道要怎么做。
0: 这短暂的接触没有被发现，小忍若无其事地跟着素妹和库洛跑出梦空间。不会再也见不到面吧？担忧就像只根屁虫纠缠着小忍，他在心里祈祷笑、响声、克莱尔和所有的猫咪们都平安无事，希望那个坏姐姐不会食言，趁机关闭缝隙不让他们进去。库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看来并不擅长跑步。他说：
5: 苏梅姐，你知道要带什么回去才会过关吗？
0: 他们在森林里穿梭，脚下踩断好几根树枝，与树丛擦身而过，叶子扫过脸颊，有点刺痛。少了克莱尔的油灯，几乎无法辨识路径。素妹没有因为他们是小孩就放慢速度，跑在最前面。幸好她还记得他们不会飞，没有心急到把他们给忘了。小忍追得好喘，用力换气，感觉肺部都要起火燃烧。
6: 绵的喜好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但她好像很容易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什么都好，果实、植物、昆虫、动物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凑齐50。
0: 素妹快速回答，脚步没有停下来，心中似乎有个目的地，不像小忍一回到森林就想低头寻找。原来那个坏姐姐叫棉娜，小忍这才知道她的名字。50不是个小数目，要怎么在森林里找到那么多东西带回去呢？耳边似乎都能听到时间正在滴答滴答的倒数，倒数停止的那刻将会爆发，炸开的不是火药，而是强迫的分别。

0: 别。小忍庆幸自己肩膀上还有米兹欧在，笑说他会帮他，其实只要乖乖待在他肩上就能使他感到安心。跑了好久，小忍已经分不清是因为夜幕看不见，还是跑到两眼发黑。在库洛停下脚步时，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对方的背。小忍揉揉撞痛的鼻子，赶紧回神查看素妹带他们跑到森林的什么地方了。
1: 他说50样，但没说不能重复啊。
0: 素妹一语点出游戏规则的漏洞。小忍不禁窃笑，不愧是素妹姐，想到好聪明的点子，也难怪库洛会那么崇拜她。他从库洛身后探头，点点荧光映照在眼中。小忍捂住嘴，不让赞叹声吓跑了飞舞的小星星。黑漆漆的森林因为他们而不再阴森可怕，虽然那些萤火虫有些奇怪，横冲直撞的飞，一只比一只快，像是场赛车竞赛，狂吹油门想超越对手夺下冠军。小忍以为他们要徒手抓萤火虫回去，后来才发现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漂浮于空中的水面。水面？水怎么会浮在半空中呢？小忍松开捂住嘴的手，不敢置信地走向前。这是怎么回事？不只有满天飞的枕头，连水都会飞了。
2: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一首很有意思的歌，跟我们常常播放的也许你所熟悉的所谓的通俗的流行歌曲的走向完全不同。首先是歌名很可爱，叫耳朵糖果，然后男女对唱的形式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制造浪漫的情怀，他们好像各自为政，但是又在做一些蛮好玩的对话。这是来自于你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声音，第17届金音创作奖不小心入围了，没有，实力很坚强才能够入围6个奖项的一个新人，也算是一个怪物新人，羊驼小姐，她在她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耳朵糖果》，这是她跟 Leo Wang 的合作。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迎来的是羊驼小姐。
1: 咖啡猫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羊驼。
0: 不要客气，我们都是动物园的成员啊。
1: 对耶，
0: 哎，动物园有羊驼，但动物园没有咖啡猫。
1: 哦。哎，对耶，为什么呢？
0: 因为没有真实存在咖啡猫这种东西。
1: 我说，但动物园有猫吗？
0: 动物园，哎，动物园有猫吗？
1: 这其实是一个我刚刚突然想到的问题。
0: 我们应该打电话给木栅动物园聊聊天。
1: 对啊，为什么呢？
0: 但请你享受我们今天动物园的对话吧。
1: 好的，
0: 羊驼小姐真的热情的欢迎你，而且非常恭喜你，
1: 谢谢，
0: 这是首张专辑就入围金音创作奖，而且是6项大奖。其中包括了专辑奖、新人奖，还有等一下我们会好好来朗诵的奖项。
1: 朗诵吗？
0: 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哎，你的第一个反应？
1: 我打给我的家人，然后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正在，就是他们正在唱名中，然后我不敢看，然后所以其实是小树老师，是树哥传讯息给我，然后他就说，哎，有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又有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在电话里刚好跟我爸，然后就是 real time 的跟他报告怎么样，但是我在报告的过程中我的手一直在抖，这样，
0: 其实很激动的，
1: 就是有点还觉得，而且觉得很，其实很不可思议，
0: 有一些小小梦幻的感觉吗？
1: 对啊，
0: 觉得自己在做梦的，
1: 到现在都还觉得是不是？其实
0: 我觉得会觉得自己有点，就是那种状态很不真实。可能也会有对自己作品的某一种质疑吗？因为我其实碰到很多创作者会想说，我真的有那么好吗？那另外有一派是我就这样，我就超级好。我不晓得你的对自己作品的一个状态理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说。但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耳朵糖果，先帮我们好好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就是这两个词不太会放在一起嘛，对不对？
1: 对，因为耳朵糖果其实是一个梗，就是它是 ear candy。ear candy 这个东西就是指说在，就是可能在音乐制作上是指说，你加一些音效啊，或是一些特别的东西，让人可以注意到的东西，然后再叫 ear candy， 可能会就是哦，这边突然唱一句啊，然后那边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奇怪的声响之类，那叫 ear candy。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们在编曲上面就是做大量的这个东西，然后并且我直接把 Ear Candy 唱出来的话，原本只是开玩笑，然后后来就真的做了。
0: 其实一开始只是好玩，
1: 对，
0: 取了一个你们可能平常玩音乐会用的某一种术语，但是没想到就把它玩出来。
1: 对啊，
0: 而且其实我都觉得你跟 Leo Wang， 其实你们在Leo Wang 的作品也合作过嘛。
1: 对对对，

0: 起风的时候，
1: 两个人的状态对我而言有一点就是各自为政，可是哥为什么又可以这么巧妙的融合在一块？你要不要说说你跟 Leo Wang 的一个互动，然后刚刚的这个耳朵糖果，后来你们就怎么样完成这样的一个整个整体的一个状态？
2: 其实耳朵糖果是真的还蛮久以前嘛，就是对我来说我体感上蛮久以前，然后是我第一次认识他就是透过 demo 去认识，所以我们并没有先打过照面或什么，然后当然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厉害的大前辈，
1: 是
2: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没有到很熟，可是就是在拍 MV 的过程当中嘛，就会稍微 small talk 一下，然后 small talk 内容都很莫名其妙，就什么我就问他说，哦，那所以你提到的咸甜饭团到底是怎么样，好吃吗之类的，就是我们都会聊一些很没有道理的话题然后后来就是在他的薯条雷鬼专辑又有合作的机会之后，我们还跑去冲绳拍 MV， 就开始慢慢变熟。对，但我们其实不太会聊什么内心话，
1: 是
2: 我们基本上都是聊一些就是哦他吃什么东西，然后吃到什么觉得很好吃之类的，
1: 不是一个譬如哲学的对话，
2: 对，一点都不，
1: 也不是一个好像绑钢筋的那种对话，
2: 对，
1: 就是一些就是脑袋很奇特的一种思维，日常的
2: 很喜欢纯废话，这样
1: 就闲聊。
2: 对，
1: 那如果讲更直接，可能就是某一种干话之类的，
2: 没错
1: 、但是却成就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羊驼小姐到底是谁？也许过去这一年，如果你喜欢所谓的独立音乐的话，你应该不会错过这个名字。但很多人都还是会问，为什么羊驼小姐之所以叫羊驼小姐？反正很快的帮大家解释，就是某一次你要正式发表作品，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的本名是吗？
2: 对对对。
1: 所以怎么？你是用票选的？
2: 我那时候开了一个 IG 投票，然后就是有人就说：“哎，羊驼小姐不错，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羊驼。”哦。然后不是有很多就是我喜欢的一些团，像什么机车少女啊，然后什么很多什么拍戏少年，
1: 对对 对, 对、啊，四个字比较有力道，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当然还是会觉得很困扰，就会觉得还人生要对自己决定负责。然后我觉得那个点是，因为你很难跟比如说国外的朋友解释羊驼小姐是什么东西，
1: 对
2: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啊，其实是不是取一个英文，就取一个短的英文，其实比较好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这样嘛。
1: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后悔，常常后悔。Yeah. 但是呢，因为这张专辑，它就是从羊驼小姐这个名字
1: 出发的
2: ，所以你知道有好有坏。
1: 这个专辑名字叫做 No Wall 点 No Hump。你要不要来进行一下英文教学？的确就是什么？有人说什么飞羊飞驼吗？应该怎么解释它？
2: 对对对，因为 wool 是羊毛，然后 hump 是那个骆驼的驼峰，
1: 驼峰，
2: 对，然后因为羊驼它其实是骆驼科的生物，然后并且它身上的毛好像其实英文是叫 fleece， 不是 wool，因为我那时候就也说哦羊驼的羊毛，可是我讲讲就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道理，因为羊驼应该不是羊毛，所以我就特别去查了，然后发现真的不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哦好酷哦，它非常的
1: 虽然是羊驼，但其实它不是羊嘛，所以它自然不会有羊毛。
2: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一天就想到这件事情。
1: 哇，你的脑筋回路也是真的跟别人的组织上面是不太一样，
2: 是比较怪的。
1: 就出现了这个 no wall， 然后 no hump。
2: 对，然后它没有驼峰嘛，但它就是骆驼科的
1: 羊驼。你真的好特别，
2: 它真的很怪耶。
1: 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羊驼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好了，
2: 好，
1: 因为今天要回到音乐的本身。
2: 是。
1: 一个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女孩，而且她还念到硕士班毕业，基本上因为理工科一直离我非常非常远，我觉得我这一生也不会再靠近她了
2: 对，
1: 就是我觉得能够就是在这么顶峰的一个学习的，我觉得那个智能嘛，然后还能够同时拥有创作，我觉得创作毕竟还是要有一点一种maybe 浪漫感性或是一种情感性的层面存在。羊驼小姐，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特的存在？直接说到音乐是怎么样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好了。其实虽然我一年前已经播过你的首张独立专辑，因为你的制作人是我们的老朋友嘛，但我就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聊天。但后来很偶尔在一个不知道可能你的自我介绍里面，我看到一个关键字，我心中就想着，哇，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访问羊驼小姐，因为你说你非常喜欢一个人叫 Aretha Franklin，因为她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So。就 Queen of Soul 之类的，
2: 对对对对，
1: 我想说一个年轻的生命会知道 Aretha Franklin， 我已经想

0: 哭了，第二个就他还非常喜欢。我想说这人真的很奇特。好，你顶着高学历的 光环啊，你就说说这些音乐什么是时候开始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1: 音乐什么时候发生？首先就是因为我妈非常的喜欢收集唱片跟就是看演出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家会有那个一整面的 CD 柜，
0: 对对对对
1: 对。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就是蒙天啊，就是
0: 反正妈妈听什么就跟着听，
1: 对对对对。然后她很喜欢像 Michael Jackson 啊，然后或者是 Whitney Houston 等等。
0: 妈妈真的懂听呢，
1: 而且还有看过 Michael Jackson 演唱会。
0: 妈妈是那时候的个体户，
1: 她那时候跑去好像是 Michael Jackson 去日本吧，然后她就跑去那边排，发现买不到票，因为他们有抽券，
0: 是，
1: 然后所以就有人直接好心人就直接给她了。
0: 嘿嘿。这是追星的一种一生难以忘怀的一个奇遇吧。
1: 对啊，然后所以就是会受到就是可能比较那个年代的西洋音乐的影响。然后所以那路径有点像是先认识像 Michael Jackson、 Whitney Houston、 Mariah Carey， 然后他们的再更上一辈吗？
0: Yeah,
1: 更上一辈或更上半辈，就是 Aretha Franklin。
0: 对
1: 对，所以就这样就连过去了。
0: 所谓黑人音乐的某一种发展历史，可能 maybe 60年代是黑人音乐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的 Motown 唱片时期，那时候是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但是在那之前其实像 Aretha Franklin 她已经是以黑人女歌手的身份在为很多的人权议题发声，而且她唱很多譬如说 Gospel 的歌，
1: 对，
0: 灵魂乐的歌啊，已经在为后来的 Whitney Houston 这些人铺路了。所以你也爱上了这样的歌声。
1: 对，
0: 爱归爱，但是没想到羊头小姐的唱歌真的让我觉得，哎，她真的可以R&B 耶。只要谈谈，因为你就是只是喜欢听嘛，可是决定要做音乐一定会有个契机，那以至于羊头小姐的作品在本届金音奖，我今天是趁着金音奖刚公布没多久把羊头小姐找来说故事。她这一次以首张专辑入围了六个奖项。接着我们来听，就是我们刚提到 R&B 好了，你有一首歌入围了最佳节奏蓝调歌曲奖的提名，这首作品是 Unlock Your Soul。 诶，又讲到 Soul， 诶，你介绍一下这个歌。
1: 这首歌主要是在讲说就是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刚踏入音乐产业，他做比较做多做幕后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很迷失，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唱将，
0: 是，
1: 然后可是他又要去做一些就是比较他不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哦，想写一首歌给他，
0: 就是这样子，
1: 就是 EQ， 就是 Awake 的另外一个女主唱。
0: OK，
1: 然后我就想说写这首歌给他，鼓励他，然后一定要听自己，多听听自己的声音，
0: 是，
1: 这样也是鼓励自己，
0: 就释放一下自己灵魂吧，不要被困住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Unlock Your Soul， 来自于羊驼小姐。

0: 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羊驼小姐。刚听到的是 Unlock Your Soul， 虽然我这么热情而且很有力道的介绍羊驼小姐，但是我在听她歌的时候会觉得哇好舒服哦。虽然有些当然是也很有 beat 的东西，但我觉得你的嗓音就是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疗愈感，
1: 真的哦，好开心哦。
0: 平常讲话都这样子，就是很比较 soft 一点嘛。
1: 打游戏的时候不会，打游戏的时候会说你在干嘛，等
0: 就会有 power。
1: 对，
0: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唱歌的？譬如说我们刚刚只提到了因为从小就是在各种的听觉享受当中长大，但听闻听，譬如说我这么喜欢 Aretha Franklin，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唱到像他那种唱到你心坎里的那种感觉。
1: 他到现在还是我觉得人类的标杆吧。对，哦，好想聊 Aretha Franklin， 可是我要先回答你的问题。
0: 我们下次 P 个专题来谈他好
1: 吗？好啊。
0: 对，
1: 就是其实说来蛮有趣的，我高中的时候我在维格高中，然后呢那时候我有一个学妹叫做，就是小我一届，叫做940
0: 哦。
1: 然后呢我们两个都在那个高中的合唱团里面，然后就老师就要 pick lead， 就是要找那个 lead singer
0: 呀，每个声部的啊。
1: 他找两个
0: OK
1: 出来唱，因为他们想要唱一些比较流行的东西，然后需要有人拿麦克风。
0: 理解，就是现在 pop choir 会有这种做法啦。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我们两个被选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哦，自己真的好像是不是可以唱一下歌，这样。但是就上大学就乱玩，然后认识了周旭，然后周旭那时候就是已经在他毕业歌就已经高中毕业歌就已经很出名了，
0: 是。
1: 然后就有点像跟随他的脚步。
0: 哎，好，讲一下周旭，大家应该是首先他是曾经入围金曲新人，这几年很受瞩目的一个创作歌手。那时候周旭一出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是一个台大电机系的高材生，但是非常喜欢音乐。没想到他的那种喜欢音乐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就是羊驼小姐你本人。
1: 对啊。
0: 那请问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叛离台大电机系的，
1: 离经叛道，
0: 也没有叛离了。当时你们在做音乐的这个过程，可是你们还是一边兼顾学业，而且羊驼你后来还是持续念到硕班这样毕业，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没有冲突的是吗？
1: 有啦，有啦，是念的，其实念的蛮辛苦的，然后其实对教授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那当时身在其中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啊好痛苦好痛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教授真的对我蛮好，让我延毕两年这样。
0: 所以我也很好奇，你已经就是想说哎，也许周旭带给你一些启发，所以你自己开始玩音乐做音乐，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还是继续的选择升学，你应该没有排斥电机才会继续读吧，因为这件事情
1: 对
0: 没有人强迫得了你啊。
1: 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电机系的东西。
0: 虽然我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你在干嘛。对，
1: 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些研究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想事情。我喜欢想事情的程度到我会买那种就是推理的书，然后来自己推理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蛮喜欢想，
0: 脑子静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无法停止，然后所以才想说那念一下研究所，然后研究所也比直接去工作来得有弹性一点，
0: 是，
1: 然后就可以一边做音乐，那时候已经有一点点想要来做专辑的这样的想法。
0: 你那时候其实也譬如说大家都在职涯上面的一个决定或是选择，那我们可以想象电机系的尤其你们有很好的一个学历的背景，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职场的回馈，但你也应该知道，譬如周旭已经在做音乐了，你可曾听过他因为做音乐赚大钱？应该没有这种对话吧？
1: 没有，不会啦，我们不会，我们都会说，这个月活得下来吗
0: ？That's right。所以当时就是你面对这个，你还是决定啊，音乐你应该好好尝试一下。
1: 对啊，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是就是

0: 我好像就有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是说，就是人生只能过一次，然后我想要做自己的决定。如果觉得，我觉得如果我就那时候想象了一下，如果我可能就是 maybe 50岁的时候，然后回过头来看一下前半生，然后如果我放弃了这件，我觉得可能有这、就是、一个希望的火苗。如果我就这样把它掐灭的话。我一定会超级后悔、yeah. 然后我会不知道要怎么跟，如果我有后代或者是如果我有新认识的朋友，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就是哦，我当年很想怎么样，但我放弃了、yeah. 我不想当这样的人。
1: 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动词，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就在我面前这样讲过，但我觉得它非常立体，就是那个掐灭。你明明燃起了那个希望之光，或是你开始有那个小小的火苗了，其实你好好的去煽风点火它是可以 maybe 就是烧得很旺盛的，但如果你连这个动作都不去做的话，你就让它就这样消失。 对你来说你是过不去的。
0: 我过不去。对，
1: 谢谢你的过不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听到很特别的羊驼小姐的音乐。今天介绍的是羊驼小姐首张专辑，叫 No Wool No Hump， 就是不是羊毛也不是驼峰，
0: 对，
1: 这就是在说羊驼这样的一个动物。哎，我觉得羊驼系列都可以找你代言，动物园好不好？我们找羊驼小姐来做一些代言。
0: 谢谢。
1: 这次她的全新专辑，就是过去这一年的这个作品，让她入围了金鹰奖。我们说有最佳专辑、创作歌手、新人、节奏蓝调专辑、节奏蓝调歌曲奖，还有另类流行歌曲奖。我觉得金鹰奖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大家以前以为某一张专辑只能够报某一个类型，但是金鹰奖就是反正你觉得你这个歌怎么样，你就去投那个曲风的一个奖项。
0: 对，
1: 这是一个金鹰奖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地方。但回过头来，小时候你 maybe 受到像 Michael Jackson 啊、Aretha Franklin 的影响，华文创作有谁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尤其你在这次做专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就是你要不要谈谈有没有一些人影响了你？
0: 我觉得华语创作如果是这个风格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可能像方大同、陶喆，然后甚至是某一部分的周杰伦
1: 啊，某一部分，
0: 对，
1: 就是譬如说他20岁的部分，
0: 他的那个第一张很酷的。对，
1: 我是周杰伦嘛，
0: 对对对，他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很酷，就把很多东西能够跟华语做结合，
1: 所以这些养分成为你，我相信每个人听的东西都不会是白听，它会很自然的化身成为你创作时候所使用的一些素材。但是当开始你知道怎么玩音乐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写歌嘛，那你要怎么样针对你的风格去做定调？你一开始有去想这件事情吗？而且你后来真的长得非常不一样，就有人一般正常都是比较就听流行音乐长大，他就直接走 pop 路线，就写一些通俗的情歌，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写一些民谣，因为毕竟吉他可能对一般年轻学子来说很容易接触得到。你一开始怎么定调自己的音乐嘞？
0: 最一开始比如说在大学期间，然后比一些就是那种大专院校的创作比赛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有点像是我听到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曲风，或是我那阵子在听的，我就做，没有想那么多
1: 哦。然后是直觉性的，
0: 是直到要报名铁玫瑰啊，2023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写了《Why You Leave》这首歌，然后就想说，就丢一下街声，然后小苏老师就密我了，然后我就吓到，
1: 就被发现了，
0: 对，然后。后来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就是原本一开始只是有点是模仿，然后后来就在尝试吸收更多跟他有关的曲风，然后才慢慢的变成这样。
1: 是，
0: 但其实这张也没有真的非常非常 neo soul 或怎么样，就是有很多我想要去做做看的尝试。
1: 是，我觉得其实我是跟着羊驼小姐的首张专辑好像去进行了一场很奇特的太空冒险吗？
0: 太空冒险，
1: 因为你会发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就是有时候你是也许就要落地了，但有时候你还是飘在那空中，是一种漂浮的一个状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但是你带给我很多丰富的一些想象，所以我们才说，你有些歌

0: 可以是偏向所谓的 R&B， 有些歌不能够用 R&B 来界定的时候，就变成了所谓另类流行歌曲。金鹰创作奖有一个项目叫另类流行专辑、另类流行歌曲，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定调。等于说你没有办法用，譬如它可能有爵士啊、民谣啊、摇滚、电音，没有办法用这些风格来定义的，都可以报最佳另类流行的项目。你有一首歌 Awake 就是入围本届金鹰奖最佳另类流行歌曲的作品，来介绍一下，我们来听听到底跟刚刚那个R&B 的歌有什么不同。好，
1: 这首歌其实是比较他我那时候是在听像耶巴或者是 Robert Glasper， 有跟很多人合作，比如说 Robert Glasper 那时候跟 Erykah Badu 合作，他有一三张叫 Black Radio。
0: OK，
1: 对，然后那时候听了很多那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就看到一个词叫 Alternative R&B
0: 啊，也是一种另类的 R&B。
1: 对，反正他们都喜欢乱取，没有乱取啦，但总之
0: 就是一直有一些新的类型长出来的这些名词啊。
1: 对对对，然后好像是比较受到，可能比较受到一些爵士的影响之后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可能从三年前开始就有在陆续在跟蔡文慧老师学爵士
0: 呀，我们的好朋友呢。
1: 对
0: ，powerful 的嗓音。
1: 是的，他真的很夸张，一定要去听他的现场。
0: 没错没错，
1: 他现场是我是听到哭到不行。
0: 哦，
1: 对，
0: 我都说你，你不要再抓人家灵魂了。
1: 对啊，
0: 因为一唱歌，哇，那怎么出来哈？所以其实你还有去拜师学艺，针对你的歌艺上面。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也想要，怎么讲，了解更多我自己到底在干嘛？就是我好像比较擅长模仿，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模仿的背后是什么，跟我有没有一些什么盲点。然后因为文慧老师很厉害，他就会可以找非常的鞭辟入里的跟我讲。
0: 是是是，
1: 对，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哦，对，所以 awake
0: 就是在累积嘛，累积这些你的要怎么展现你的歌嘛。awake 来，
1: 对，所以 awake 这首歌它就是。我跟很多就是因为文慧老师，所以认识了很多就是跟我同辈的爵士乐手，或是比我大一些的爵士乐手，然后就跟他们一起 jam，然后才完成这个，
0: 就玩出来了一个，
1: 对，
0: 很另类的流行歌曲。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Awake， 今天介绍的是羊驼小姐的乐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只很可爱的羊驼。
1: Hello，
0: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脑筋回路跟别人不一样的羊驼小姐。当然，很多人介绍她，或是刚认识到的你，就是会，毕竟一个女生念台大电机系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嘛，
1: 比较奇特一点，六比一，
0: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追问这个事情，因为然后阿姨我因为家中又有要升学生，就一直很想要问这个。但是这件事情会对你来说有什么压力吗？就是顶着这种高学历的光环啊，然后你这、对你做音乐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觉得其实大家，你譬如说刚刚 Leo Wang 啊，或者是你的制作人也都是高学历的嘛，对不对？
1: 我其实觉得电机系给我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差不多忘了。但是、
0: 教授听到不会生气吗？
1: 对不起教授，教授是我的恩人。
0: OK，
1: 但是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思考方式的培养。
0: 嗯，
1: 尤其是在大学四年，然后再加上研究所我念了四年的期间、他让我去了解，比如说做音乐，比如果要类比成做研究的话，做研究一定要找到领域跟领域之间他们在结合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创新性问题。
0: That's right、
1: 然后那个创新度是反正他们学术用语叫 novelty、然后呢这个 novelty 是他们在看一个论文有没有价值的时候很重要的点。
0: 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跟我电机系的朋友讨论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所有的创作上其实都蛮类似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有就是电机系有给我这个方面思考的培养。
0: 不然你就会写出永远跟别人长得一样的歌。
1: 没错，
0: 你可能当然所有的创作我想少不了有学习模仿的那个阶段，那是很自然的。像我们早期要学习怎么主持，也会有一些我们的model 想要去走那个路线，但是其实你要一直深耕，慢慢的就会找到你自己的风格。所以要一直尝试新鲜的事物，写新的东西， 对现在身为创作者的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这跟你学术研究被提醒的路是一样的啦。
1: 对，
0: 我们还是说路都没有白走。今天听到羊驼小姐她目前算是某一种程度义无反顾的投入在音乐产业这件事情之上，而且 我相信也获得了近期的很多人给他的恭喜和给他的一个祝贺，期待这个事情要持续的往前狂奔。但是我想要把你的脑袋今天再把它打开更多一点。
1: 好，
0: 就是说创作的这个事情你会怎么样去让它发生？譬如说一开始我们听到很有意思的耳朵糖果，它一开始是一个音乐的术语，可是你就是在跟 Leo Wang 这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对话当中成就这个歌，其实也是很奇怪。所以在你心中你会还你现在譬如说你现在最近想要写的主题是什么，那你会怎么让它实际的发生？那大家也会问你说怎么不写，譬如比较通俗问法，你不写情歌，不一定写那么直白的情歌，那你不一定写什么很痛苦哀伤的歌，因为 你的歌词都也蛮诗意的，会蛮抽象，或者有点哲学，有点无厘头，你怎么定调你在创作上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如果讲到歌词或者是歌曲内容的话，我有个好朋友是那个问题总部的丁佳慧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可是又有时候会看起来有点扭捏，或是有点委婉这样子。
0: 明明心里应该很批判，

0: 但是就是说很直观，我很有力，但讲出来就又很客气，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明明超级难过，可是我会一直讲笑话，或者是我一直把它变成一个，就还是可以从难过的地方找到好笑的事。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案子没上，然后呢，我就很难过，但是我哭着哭着，我就觉得哇，我现在其实蛮好笑的，就是我的人生怎么那么精彩，然后我就笑了，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0: 那你就真的释怀了吗？
1: 没有，但是就是当下就是很抽离。
0: OK，
1: 然后他就有观察到这件事，然后他觉得跟我的写歌词的方式或是创作方式很契合。所以明明都是一些有点难过的底的歌，或者是一些比较哲学思考的歌，但是听起来可能会是比较有些比较 hype， 然后有些比较听起来很 chill 之类的，就是会有点图文不符。他觉得这是我的特色。
0: 所以你觉得这事情是会是一个提醒，还是觉得说哎 OK 啊，我就蛮 enjoy 这件事情？
1: 就是我觉得他有让我知道说我正在做这样的选择
0: 啊，
1: 然后之后可能不一定，但就
0: 且战且走。有些创作者他没有一定要告诉你他真实状况是什么，他可以用一直用一个第三者或是很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他所看到的世界，就他没有要把自己真的内心的各种掏心掏肺 跟你讲，也是有这种路线。你觉得你是这种路线吗？
1: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讲我内心的感受
0: 啊。
1: 如果他没有连接到我内心的感受的时候，我会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0: 所以内心的连接还是你很在意的啦，
1: 对，
0: 你不会只是写一个很空泛的自己想象出来，
1: 最
0: 终还是有连接到你的灵魂，只是你表达，譬如说有人表达很快乐的方式是大笑，但你表达很快乐的方式可能是别的做法。
1: 对对对，
0: 羊头小姐的作品有意思吧？所以我邀请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因为有机会你要读一读那个歌词，每一个歌词都，其实我说实在我想了一些时间，可能我们已经被很直观的某一些歌曲的论述文字的表达给就是框住了，但是在这一年听你专辑的时候，就是会长出很多新的，就是一些点子，让我觉得哦，原来这件事情也可以这样表达。好，请大家来听听羊驼小姐的歌，也要再次恭喜羊驼小姐今年了不得不得了，就是一个怪物新人哦。金鹰创作奖入围名单公布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知道那只羊驼吗？我说人家叫羊驼小姐，礼貌一点。OK， 听听他的这个，我说歌词本身蛮值得大家咀嚼一下哈。那曲风也非常的多元，因为就说进行了一趟太空的旅行。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也是一个，就是好像两个人就是在不同舞台擂台对话的感觉。然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饶舌，跟你的合作是一个日文的饶舌的一个合作，
1: 没错。
0: 来介绍一下这段作品。
1: 好，那个饶舌的那位朋友叫索马奥塔，这样子。
0: 索马奥塔先生，
1: 对，索马奥塔先生。然后呢，这首歌想表达的精神是，要先解释这是什么，就是 Remi 点 TST 是，一个，比如说你下载一个程式，它会附一个说明书，
0: 对对。
1: 然后那个说明书现在是点 MD 格式，它会变 Markdown， 那不重要。但是总之，因为我们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阅读，比如说因为日文大家可能不一定听得懂，然后我们这是一个英文跟一个台湾人用英文跟一个日本人用日文在对话的过程，然后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彼此去真的很认真看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然后这件事本身在讨论的事情也是我在跟一个我爱的对象吵架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像是明明在都在说中文，但是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0: 对，
1: 那种隔阂，然后刚好用这样子的语言跨国的形式来交流完成，对，所以才会叫这名字。
0: 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就是说你要沟通的时候，还是可以找到那个对话的频道，那个频率啦。
1: 对啊，
0: 不然就是变成各说各话。
1: 嗯，
0: 希望羊驼小姐的歌给你一点小小的想象。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羊驼小姐入围金鹰创作奖许多大奖的这张 No War No Hump。 最后来听这首 readme.txt， 期待下一回跟羊驼小姐再来聊天。我们很希望可以做一个 Aretha Franklin 的特辑，就先来答应听众朋友了。谢谢羊驼小姐，
1: 谢谢咖啡猫，谢谢听众朋友。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之道瑜伽老师仲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青春不老这个话题哦。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是青春永驻的，现在很多人借助很多方式啊留住青春，有一些方法是蛮好的，有一些方法就值得商榷。美兰提到说其实青春不老哦，要从我们的筋骨复活开始，这个概念非常好。美兰您刚从香港举行讲座回来，那这次在香港的演讲主题就是青春不老从筋骨复活开始。那的确啊，能有一个灵活的筋骨，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的事情。不过那么多的健康议题，为什么要选这个议题呢？要先请美兰分享一下啊，这个主题的意义在哪里。
2: 对，我记得我前不久有在那个节目中谈过，就是我们去了日本一趟，然后在日本看到很多那个就是骨头状况不是很理想的人，那他可能年龄层从年轻人呢一直到老年人，然后各种呈现不一样。那后来就是再回到台湾，然后再要去香港，也有几个学生在这几个月内也跟我们表达了说他们的身体情况等等的。那总的来讲，其实这个议题是我们长久都有关于筋骨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如何保有一个健康快

0: 它跟心态很有关系。
1: 嗯，
0: 那要能够达到一个又能够保有一个青春活力又能够灵活的生活的这种状态，该如何从养骨哦这个方面着手？很多人并不清楚，原来养骨这件事情是从日常生活里面就要开始实践的。
1: 嗯哼。怎么样从日常生活里面开始实践哈？那大家就会做很多运动啊，那这些是不是也会有帮助呢？
0: 对，其实能够走出家门，能够多出去外面晒晒太阳，甚至就是手脚灵活动一动，甚至就是出来外面即便是跟人家聊聊天，可能这些都是有帮助。但是比较少的人会从养脾胃或是说如何养脾胃这角度切入，然后让自己就是渐渐开始出现一些腰酸背痛啊，或是经常扭伤啊，或是有的时候膝盖酸软啊，或是慢慢开始骨头撑不太起来啊，这些问题跟我们平常的饮食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做一个连接。
1: 嗯，
0: 一般人可能比较少从这个关联性切进去。
1: 没错没错，在台湾的这个保健医疗统计当中哦，下背痛还有脊椎退化的相关疾病长期位居国人就医原因的前十名哦，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因为脊椎跟椎间盘的疾病寻求医疗协助，大部分的原因都来自于长期久坐啦，缺乏运动啦，姿势不良啊等等。那您在这次香港的分享当中哦，特别有提到啊，就是这个骨本不可以流失啊，晒太阳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我们都有一个概念了啊。那有些人呢，他可能舍本逐末，或者觉得晒太阳有很多的副作用，因为我们说晒太阳是因为促进维生素 D 啊等等的。那结果呢，他就可能去摄取这个维生素 D， 可是晒太阳呢，他不见得做得很好。那我们当然要防晒。但适度的晒是很重要，我就听过有人说只要当天有晒太阳，他晚上的睡眠就很好，那这跟我们的骨本也非常的有关，所以请美兰谈谈怎么样善用阳光对身体的帮助呢？
0: 对对，关于这个议题其实一般的我们从小到大其实都会了解说阳光对人有一定的帮助嘛，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或是说每个人审美观念各方面重心放的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尤其是可能然后有些女孩子，其实为了爱美，她比较喜欢白，所以常常就是不愿意，我遇到很多不愿意多晒太阳，或是一要走在阳光下，就会擦防晒等等的哈。这些我想无可厚非，可是真正在对阳光的一个认识上，如果能够了解的话，可能你在平衡自己就是该是美白为主呢，还是说适度的晒晒太阳也是蛮重要的。正如刚才慧芝所说的哈，那个阳光可以帮助人去合成维生素 D，这个一个前提就是还能够促进我们的钙质的吸收，
1: 嗯，
0: 然后这钙质对于骨骼来讲就非常重要。另外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它可以协调我们的免疫力，
1: 要
0: 协调我们的免疫，好，加强免疫的能力，还有就是对于情绪的一个稳定啊，情绪的一个提升啊，这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像慧芝刚刚有提到的，那当你有那个白天晒太阳的经验，其实有助于晚上睡眠，这是确实的哈。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的循环嘛，那阳光的一个影响确实能够带动整体的身体的循环，所以这个前提之下，对于你的那个晚上的睡眠等等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是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无论是从促进钙质吸收，无论是从一个情绪的调节等等，这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1: 嗯，刚刚讲到其实很多人喜欢自己可以白皙一点，因为看起来好看嘛，比较漂亮，可是这个美白哦，其实亚洲人的，比如说我们在看护肤产品或化妆品哦，都可以看出来亚洲人的这一类的产品就是很注重美白，像欧美就还好。那但是防晒当然我们要做好，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啊皮肤的确也有它一定的伤害性哦，所以怎么样的适度晒

0: 是很重要，就是
1: 还有就是时间点，
0: 对对对，时间点是最重要，你不要正午的时候去晒，那你就得不偿失了哦。
1: 没有错，
0: 对，所以很多东西告诉你了，可是是要聪明，或者你就是要有智慧的去做这件事情哦。不论中西医哦，对于这个脊椎疾病哦，有很多的治疗方式，我们都晓得，比如说打球啊什么，就去跌打损伤嘛，哦，那瞧一瞧，其实也就 OK 了。那西医的话，也是会做一些复健啊，哦，那或者是动刀了等等，都有很多治疗的方式。但是有一些比较少人注意到的关联哦，就是您刚刚前面也讲的，我们也想请您分享，就是说要先把胃养好，这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谈一谈为什么脊椎问题跟胃有关呢？
1: 对，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要谈的一个重点哈。一般来讲，如果去看医生，可能就是脊椎不舒服就会照一下断层等等，或是哪里不舒服就是针对哪里去做处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医疗过程。可是在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营养到位。你知道老化哈，通常老化就是营养没有到位，换言之就是说，如果你脊椎神经的传导没有到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滋养骨髓，就容易慢慢的形成像僵直啦等等的问题。而且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初期会出现的症状就是筋膜发炎。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提到，就是足底筋膜炎呐，或是说有一些膝盖的问题啦，其实这些都是跟你胃没有养好，以致身体的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吸收能力是没有办法达到营养输送嘛，所以慢慢没有办法血气到位的地方，它就会形成不足，就是像说发炎的问题啦，慢慢僵直的问题，都会因此而慢慢的形成你很大的困扰。那如果没有对症下药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不然就像筋膜发炎，可能这次你吃了药或是说打了针可能好一阵子，那过一阵子之后，它可能竖脊的部分就会从你经常发生，就是从你最弱的地方经常去产生问题嘛。就有人就会说反复性的筋膜发炎，或是说反复性的足裸一直是处于一个不自在容易受伤的地方等等。那僵直就更不用说了，僵直就是慢慢从发炎慢慢形成一个穴位无法到位而形成的一个僵硬的一种状态。这问题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像我现在谈到的脊椎的问题啊等等，骨头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可能从各个的层面出现。
0: 所以把胃养好也是个重点。我们在谈到湿气这个部分，身体里面的湿气，这个美兰在节目里常跟大家提到，中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理论。那您的学生最近就因为这个腰痛而寸步难行，好像这种情况有时候也是会发生，但是你们是先替他处理身体湿气的问题。一般人说腰痛的话，那赶快就是看看腰有什么问题啊，但你就判断说它是湿气的问题，结果你们把这个湿气逼出来之后，它就比较好转了。首先要谈一谈为什么会从处理湿气下手，你为什么觉得它腰痛你觉得就是湿气的部分呢？还有就是你怎么把它逼出来的？
1: 这个真的是个很需要聊的问题啊。
0: 是，
1: 像这个学生其实认识很久了，然后也看着，你知道人如果没有身体不舒服，你要跟他讲说你怎样怎样，其实一般人听不下去。但是如果说身体真的很不舒服到极点了，来问怎么办呢的时候，这时候才有办法让他接受，而且可以清楚明白让他经历这一个整个的过程哈。像这个学生，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质，他是属于那个用脑很多哈，然后很容易批判跟烦心，很容易批判跟烦心。那有一阵子，这也是我特别要聊的，他已经身体的状况好很久了，在我们认识他之初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病一下，有一段时间就会病一下。可是这段时间最近在发生这次的一个状态之前，他已经好了很长一阵子了。那一阵子很乖巧的，就是早上啊吃杠子头啊，或是说早上会吃葱抓饼啊，然后也比较常吃我在节目中提到的 神烧饭。

0: 然后在养血气的部分，他也会注意吃牛排等等各方面，在养身体、养脾胃的这一部分是有下功夫的。
1: 嗯，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一段日久就开始看了，他就开始脑袋植入一个概念，他想瘦。
1: 嗯嗯。
0: 他想瘦，其实他本来就不胖了，他想瘦。那我就注意到说，他一天的饮食的量就开始减少。一天的饮食量开始减少之外，就是主食的部分很容易忽略。
1: 嗯，
0: 就譬如说吃饭的部分很容易忽略，就是没有好好吃饭。然后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牛排啊，然后猪脚啊，那种比较养血气的东西，它也就少蛮多的。
1: 嗯，
0: 那但是这段时间里面，他非常认真的骑单车。
1: 嗯，
0: 就是那种一般比较职业性的那种单，他不是非常职业的，但他车子是还不错的。然后他去跳舞，就是跳那个街舞等等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他确实是很快的瘦了蛮多的，很明显的。可是同一时间就出现了一个状态，就是他会腰痛。
1: 嗯，
0: 以前偶尔听到他说腰痛的时候，如果经过几天的那个饮食改善就好很多嘛。
1: 嗯，
0: 这次居然到很难走路，叫做举步维艰。所以
1: 跟他跳街舞有没有关系呢？你觉得？
0: 我就是要讲这个部分哈。就是说当你吃东西的质量不足的时候，你血本不够的时候，你还拼命的驱使自己一定要强力的做什么，其实你是在掏空骨本。
1: 嗯，
0: 那他必须是在一个平衡，或是在一个你有这样的资粮去使用的时候，你才能够譬如说有相当的一个活动量嘛。
1: 嗯，
0: 可是他的情况是他已经在逐步的掏空自己的骨本，然后他又强力的驱使自己要使用。要使用，譬如说要骑很多单车，要跳舞等等的。这个前提之下才是加速他恶化，一个身体的一个灵活度恶化的这种状态嘛。那后来当然是我先生出手啦，就是说我们经常运用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经历了好几次哈，就是用热敷啊，用烧穿他所谓的掌心雷的一个雷达等等哈，还有就是食疗整体的概念，他休息，就是一次的调整之后要让他好好的休息。
1: 嗯，
0: 然后并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那过程里面发现厨师也不竟然这么快速。
1: 嗯，
0: 有的人可以很快的就是看得出排掉，但是有的时候他血本不够，他其实连厨师都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所以我在那过程中食疗也下了蛮大的功夫的。也就是说像运用蓝庄牛肉汤啊，或是煮浓郁的大骨汤啊，甚至中间也运用了，待会我也会特别提到阳性体质转化汤啊。那但是前提是这个过程里面也是每天看他的一个变化，去做一些食疗的调整，也看他的变化，烧穿会做一些在调理上的一个调整等等的哈。那个前提之下都还是一直交代他，就是你现在就是要多休息啊，体耐力要省着点用啊。最主要是那个脑袋瓜啊，脑袋瓜的那个天下事都没有你的事啊。然后不要一天到晚关注那些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啊。
1: 没错，
0: 然后也不要特别去批判那些你所反对的事情啊。因为那些意识形态的问题永远也处理不完嘛。可是你好不容易养了一点点血本呢，都用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是毫无意义的啦。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因为他实在这次太难过了，所以就非常的听话。然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去日本之前，他就有过不舒服，当时有经过了一个调整，后来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烧川也都每天有去叮咛他，或是说请其他的同学做适度的帮忙。所以比较平平稳稳，但是还没有完全改观的这个状态之下，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就比较密集的，这种事情一定是要密集处理。
1: 对对。

0: 那个越拖是越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整体的效益啦，所以就很密集的帮他调整到他现在已经可以骑单车啦，但是我们是还是告诉他说还要再稳定一段时间，然后不要急，然后这就是不要急，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习惯，你记得或者我们在节目里谈到原子习惯的一个养成嘛，哈，就是你要树立一个习惯的轨道，然后循着这个轨道，然后好好的走下去，不是说在不舒服的时候调完就你几乎是100%的人都一样，然后调理好之后就没事了，然后就当作没发生的人其实很多嘛，但是重点就是你在这过程里面要建制一个习惯，然后让这习惯跟着你的那个年龄然后慢慢走下去，你才有所谓的保有一个自然走动啊，或是说不受制于身体的不舒服而形成衰老，这种你才可能做得到嘛。所以刚我们回到这个问题里面，为什么要从湿气着手？因为其实绕了一圈哈，再谈回那个湿气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他骑单车的时候会大量喝水啊，
1: 对，但他也会大量流汗嘛。
0: 哎，但是重点是你机能的功能一直下降的时候，你的排湿的功能是没有办法同等的哦，不可能的哦，然后另外就是说去跳街舞，他们在冷气房里面跳，他是喝热的，因为有提醒他啊、哦，有提醒他，所以他没有说狂灌冰冷饮等等的，这个是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要大量的喝水等等的嘛。但是同一时间他没有好好吃饭呢、啊，同一时间他没有好好的吃饭，他没有把自己相对的能力也同时注重啊。他心目中只有瘦这件事情的话，没有办法去告诉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你只能一心只有想到说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自己瘦嘛。所以这是掏空最快的一个方法。对，那湿气已经慢慢形成，然后身体的机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些一直不断进来的湿寒气嘛，所以堆叠就堆叠在它最弱的地方，像那个腰椎的部分，就是它长期容易产生不舒服的地方。
1: 通常就会在那个地方发出来。
0: 积久之后，从发炎一直到僵硬，到受制不能行动，是这样子来着。
1: 是，刚刚美兰讲到这整个过程哦，有蛮多的问题想请教美兰，我相信也是大家也想知道了。刚刚讲啊，她因为想瘦嘛，那瘦我们知道其实就两个，一个就是你多运动，第二个是你的食量要少，所以她就才拼命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她的这些运动里面呢，她必须要喝水，为什么？因为她会很渴，她排汗排得很多。那我们一般人就觉得说，哎，你在少了这么多水分之后，是不是要补水？不过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啊，会有很多种状况。比如说有时候你排了很多汗，的确蛮想喝水的，你可以喝，可是这时候你不要狂饮哦，切记，就是要慢慢的喝。但有时候呢，是心理上觉得你好像没那么渴，可是因为大家就说，哎，那你喝口水吧。比如说你可能走路啦，或者爬山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旁人会提醒你，或你自己自觉有意识的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现在要喝水，可能喝水下去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样的畅快，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了啊、所以这个喝水，然后你的排汗，这是一个学问，就是说你排汗什么样的程度下你要喝水，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其实我们常常在那个谈的那个提阳智慧断食，相信会是有点印象嘛。
1: 对对，
0: 我们在上断食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断食名称叫做提阳智慧断食。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其实没有喝水，然后我们是到顶端，就譬如说一个段落，而且通常是一个已经提阳后的一个段落，会停下来休息，而且当时喝的水量是很少的，我们没有在喝水，我是带那个补水汤哦，是在补水汤。那我们在那个爬山的时候，当然会看到好多人，尤其好多人严重一点的，他可能就是2000cc 的水壶，两个甚至三个，
1: 哇，
0: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一壶或什么的，然后甚至冰的，然后年轻人汗流浃背之下喝冰水，这种情况我们也偶尔会见到哈。但是爬山流汗是不是等于随时要补充水分？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体验看看哈，因为我如果这样告诉你，很多人已经建制很长久的一个脑内习惯哈，告诉自己说身体需要一定的水分，人是水做的，所以不能让自己失去太多的水分。可是你要了解的是说，

0: 升级靠什么来提升它的阳气。我们今天刚才提到说要排湿气，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靠足够的阳气跟血本，
1: 嗯，
0: 你才有办法去排湿气。
1: 嗯，
0: 那有些人就想说我为什么要排湿气，对不对？
1: 嗯，
0: 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要保有固定的水都来不及了，我为什么要排湿气？
1: 嗯，
0: 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1: 嗯，
0: 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1: 嗯，
0: 因为你想要补充水分，是因为你的直觉告诉你，就是我流失了过多的水分会对我身体不好。
1: 嗯，
0: 我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太多产生身体的代谢力不好等等。但是前提就在于现在的人的水量真的是喝得太多，
1: 嗯嗯，
0: 喝得太多。譬如说，嗯，我们看到水肿的人很多，
1: 对，
0: 然后或是看到在爬山的时候，尤其会看到，其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脚抽筋的也会，
1: 对，
0: 那就是仔细的去问一下，其实通常都不出，可能常常熬夜啦，
1: 嗯，
0: 然后或是说饮食方面可能。晚上吃宵夜，或是说晚上吃的晚啦，
1: 嗯，
0: 或是说水量的部分，喝水的量是比较多的等等的。我们所谈的是说提升身体的阳气，让身体够热，你的整体身体的循环才能带动起来。
1: 对，
0: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嗯，
0: 那如果是喝水是从身体很多的水分，但是你的身体到底有没有整体的一个循环力？
1: 嗯，
0: 哦，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有办法去在身体湿寒的状态之下，
1: 嗯嗯，
0: 依然能够有一个好的运作能力？
1: 嗯，
0: 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而且实行了之后，哦，你真的会发现，嗯，身体的一个状态是反而比较有活力的。
1: 嗯，
0: 之前我在节目曾经提到过一个，早期在推饭水分离的时候，有一个瑜伽师，不是他拿到重大伤病卡的一种状态嘛？哈，
1: 嗯，
0: 因为他长期用那个增肌饮食等等，结果他年纪不大哦，就已经全身关节痛到都是要打针，
1: 嗯，
0: 然后拿到重大伤病卡。后来他就是要我们去他那边做讲座的时候，就是很怕又误入歧途哦，就是重视养生，但是走的方法可能不适合他等等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听过之后，他就实行饭水分，到现在他爬山从来不带水。
1: 所以你看，习惯就是可以养成的，而且
0: 后来
1: 听身体的声音。
0: 对，嗯，对， 对，他后来爬山从来不带水，
1: 嗯，
0: 然后他完全摆脱了原来的问题。我一天到晚，现在应该十多年了，我一天到晚看他去爬山。
1: 嗯嗯。
0: 一天到晚 PO 去哪个国家爬山，哪个地方爬山，然后到哪个顶点什么什么，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会跳跃的燕子，
1: 嗯嗯，
0: 好，哦，就蹬一下飞的，蹬一下飞了，然后就觉得他好轻盈哦，
1: 嗯，
0: 哦，那身体的状况如果改善，你想想看，他如果是重大伤病，关节酸痛，每天都要打针吃药，你看这日子怎么过？这不要讲青春不老了，
1: 嗯，
0: 连最基本活得像个人的样子都是奢求嘛。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们跟水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跟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的一个运作的正向流动性，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
1: 嗯，对，不过刚刚我们讲到有很多的疗法啊，这是看个人的体质，也有人从中受益的，我们不是做任何的批判的啊，也就是说你各种的方式你都可以尝试，那最适合自己的正确去判断，这个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那继续跟大家谈青春不老从筋骨复活开始啊，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今天跟大家谈的话题是，我们要青春不老的话，从筋骨复活开始。而这中间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各方面、心态都脱离不了关系啊，要正确的方向走是很重要的。现在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哦，尤其年长的哈、哦，他觉得不要骨质疏松啦，或者我要越来越健康，我的筋骨要好的话，我一定要多运动。可是这个量哦，到底怎么拿捏？每个年龄层或者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比如说像爬山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说对身体是很好的，它让我们的肺活量好，而且各方面的一个训练，但是它对筋骨是有帮助的或者有伤害的，有时候也是一线之隔。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去爬山，然后他伤了筋骨，因为不正确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要请教的，就是运动方式的拿捏。另外一个呢，也很好奇，就是怎么样判断，比如说刚刚那位学生，你们一判断就是湿气重，然后用一些方式协助他就好转了，那这个是一个经验法则是不是？我想有没有哪一些窍门可以让一般的听众啊，或者我们大家可以了解的，自己也可以判断出来，然后有哪一些的做法？
1: 哦，或者问到了非常重要的重点哈、哦嗯，就是说关于现在很多因为现在的那个健身中心就是运动中心哈、哦，现在运动中心也越来越多了，
0: 健身房也很多，
1: 健身房也很多、嗯、然后可能退休的朋友他去爬山的也很多等等的、嗯、我们注意到的是说，第一个我先举一个我之前的一个香港学生的例子哈、嗯、应该是3年多前哈，有一个香港学生，他是我另外一个学生的好朋友、
0: 嗯、
1: 然后他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的那个身体状况是口角整个发炎，口角发炎，然后那天他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那天看过他之后，他就有来上我们的那个香港开的学本元气论的课，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在课堂上跟他多聊聊他的现象，以及后来让他去调整他自己哈。他是这样，他是一个算是重症医院的心理咨商方面的工作，
0: 嗯，
1: 然后人非常非常的良善，
0: 嗯，
1: 然后平常的工作当中都是以心理咨商或是辅导那些重症患者，所以他每天面对的重症跟心理咨商的那种流动是很多的，
0: 对，
1: 然后他的工作量很大，
0: 嗯嗯，
1: 可是他告诉他自己就是运动很重要，
0: 是，
1: 所以他其实一有空他就是去跑步，一有空就是去跑步，而且所以有空是指那个时间其实拿来休息更好、
0: 嗯、的那种了解、嗯、
1: 的那种状态、啊
0: 嗯、
1: 就一直是这样，所以他非常的瘦，然后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非常多的现象、嗯、很多问题。后来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当因为我常常在节目也聊到，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脑袋嘛、
0: 嗯、
1: 然后劝劝自己的脑袋，就是上班之外的时间其实是自己休息的时间，或是你拿来做什么，可以自己去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食疗的部分，
0: 嗯，
1: 好，食疗的部分，那时候因为我们在谈从泛水分离的一个概念到血本元气论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哦，然后到现在疗愈指导的概念，也是刚才慧芝有提到一个重点，心态非常重要，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如何尊重他人的人生，是这方面。然后在一般所谓的社会观念下的那种价值观念其实并不适用于你哦，因为就诚如说我现在过成我现在这样子哈、哦
0: 嗯、
1: 我将来要过什么样子，我必须要了解我自己，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跟他上课里面谈了很多，然后他也真的都听进去了哈、
0: 嗯、
1: 就课程是上了一年，
0: 嗯，
1: 课程结束后他就因为他是嫁给日本人，小孩子都很大了，
0: 嗯，
1: 就后来回到日本，就是这几年的事情，这次去日本就有再去看他嘛、
0: 嗯，
1: 他胖了12公斤，他很高，
0: 嗯哼，
1: 他很高，他在170公分左右、
0: 嗯、
1: 一个女孩子170公分，他以前非常瘦，
0: 嗯哼，
1: 然后现在就是胖了12公斤。你知道对于那种，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印象哦、
0: 嗯、
1: 胖的人是拼命想瘦。

0: 瘦哦，瘦的人是非常非常渴望胖啊，
1: 对，没错，
0: 是非常非常渴望胖，而且瘦的人要胖更难，瘦的人，极瘦的人，
1: 嗯，
0: 要让他长出肉来是非常困难的，
1: 嗯哼，
0: 譬如说，我们之前也有提到30几公斤，
1: 对，
0: 30几公斤。要让它长到50多公斤，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呢、啊。
1: 嗯
0: 那中间经历了好多年哦、
1: 嗯，
0: 让自己在思维上哈、嗯，然后在生活习惯上，在各个层面上都开始愿意做调整、
1: 嗯，
0: 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哈、
1: 嗯。
0: 所以我在日本看到他的时候，嗯。觉得他的气色好很多、哦，
1: 嗯，
0: 那气色好很多。他告诉我说：“老师，我大概已经吃掉了好几头牛了，这样。”
1: 嗯哼哼。
0: 他家里面就必备的，就是有鲑鱼，哦，然后有牛排，
1: 嗯，
0: 然后每天都是吃神烧饭、
1: 嗯，
0: 每天哈、哦
1: 嗯。
0: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到底运动要运动到多少？我觉得没有标准，
1: 嗯，
0: 对。但是前提是尽量接近大自然。哦，就是你说健身房或是说运动中心，我觉得偶尔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人实在太忙了。
1: 对，
0: 就像我儿子也一样哦、
1: 嗯，
0: 他可能有一点空，他就想在附近赶快去跑跑步啊，或者怎么动一动。
1: 嗯，
0: 所以说，嗯，尽量是走出室内啊、来到户外、
1: 嗯，
0: 然后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大自然。
1: 嗯、
0: 然后像我昨天也到我们的邻近的阳明山。
1: 嗯
0: 啊，阳明山，我昨天去阳明山上课，嗯，在那金山吊桥那个方向往那个山里面过去了，然后因为有一点点飘雨，哦，在那个群山环抱当中，那种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就是人就融入在那个空间当中，嗯，你的呼吸轻盈很多，
1: 嗯，
0: 脑袋很自然的就进入想要休息的一种状态哈、
1: 嗯，
0: 那所以说运动到底要多少？当你很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是休息。
1: 嗯，没错没错。
0: 很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是休息。
1: 嗯，
0: 然后如果有空的话，去动一动，
1: 嗯、
0: 然后那动一动，就像我刚刚说，尽量是走户外。
1: 嗯、
0: 然后如果真的想要流流汗、
1: 嗯、
0: 我觉得去到健身房或是去到户外跑一跑，但是因为健身房常常都有冷气、
1: 嗯、
0: 所以这种环境我就觉得不然的话就要流完汗之后赶快把自己擦干、哦
1: 嗯、
0: 然后尽快离开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在户外跑跑步也是流完汗之后不要立刻狂灌水之类的、哦
1: 嗯、
0: 那因为你运动完了之后身体还是进入一个比较平稳休息一下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再去慢慢享受饮水会比较好，尤其是你知道整个秋天来了嘛、哦
1: 嗯、
0: 夏天的问题又一直出现了，很多夏天狂喝冰冷饮的人现在其实开始有那种身体不舒服的现象是还蛮多的了、哦
1: 嗯、
0: 所以那种效益通常都是累积的、
1: 嗯、
0: 那休息是怎么休息？我们通常在那个吃完饭之后，我在节目里面有谈过那种枕头功啊，
1: 嗯哼，
0: 那就是吃完饭之后有人说要去散散步等等的哈、
1: 嗯、
0: 那当然可以轻轻的散散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没有出门在家里面，就是枕头摆在腰的下面，稍微双手向上摊开，
1: 嗯，
0: 让那腰部是有一点点顶住，
1: 嗯，
0: 那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0: 帮助消化的消化沟、嗯，然后同一时间你也可以进入一个小小的一个休息的状态，
1: 对，
0: 这对我来讲是绝佳、
1: 嗯、
0: 绝佳的一种饮食后，自己又可以休息，
1: 嗯、
0: 然后又可以帮助消化的一个功法，我们很经常的运用，
1: 嗯，
0: 对，那另外就是关于饮食，都还是。夏天要大家饭水分离其实蛮困难的哈，因为有人吃饭就去狂喝水，但是时节进入了秋天了嘛哈，如果没有那么热，吃饭尽量稍微做一个隔开，其实胃肠的一个消化力提升的话，其实对于整体来讲营养到位，不管是工作者啊或是老人家的睡眠都是有帮助的。
1: 另外在饮食方面还有一个重点、嗯、刚刚你有提到冰冷饮的这个部分，其实你一直特别强调很多状况下水啊冰冷饮这些摄取要有一个法则，您特别强调骨头的问题是要戒冰冷跟水果， 那水果就比较多啦，它有温的，有寒的，有中性的水果哦。
0: 嗯、
1: 那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而且一说戒，大家也很害怕，因为很多人爱吃水果啊，觉得水果对身体非常的好嘛。
0: 嗯嗯，
1: 那谈一谈这个原因是什么？

0: 其实讲到水果对身体是非常好，就是这是因为我们也都一直长久都这样认为哈。
1: 嗯，
0: 但是我其实不太吃水果。对，然后周遭我妈妈是我南部人嘛，
1: 嗯，
0: 我不是从小就不太吃水果，我应该是出来读大学省钱才慢慢。
1: 因为南部水果好吃，对不对？又很多，很新鲜。
0: 我在眷镇长大，我妈妈她不是很注重营养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是啊，就真的是每天很多水果。
1: 对，
0: 可是我真正开始不太吃水果，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上大学啊，出来自己要生活费要顾的时候，
1: 自己打理了。
0: 哦，对对，我觉得我好像从那时候开始，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水果嘛，哈，
1: 嗯，
0: 然后慢慢因为跟我婆婆住的那段日子，婆婆当然也是注重水果，但是我上班嘛，
1: 嗯，
0: 这也很少在家里面这样吃吧。
1: 嗯，
0: 那后来因为去推广放水分离等等的，就没那么多。
1: 嗯，
0: 可是前提是，为什么吃水果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讲戒是因为生病的人才讲戒，
1: 嗯，好，
0: 就是说你是已经是在病痛中的人，
1: 嗯，
0: 你要稍微忌口嘛，
1: 嗯，
0: 但是平常的人就是注意的是说适量嘛，
1: 嗯，
0: 对不对？一般来讲你就念说吃肉不行，吃什么药不行，
1: 对，
0: 那种决断性好像下的也很重嘛，
1: 嗯，
0: 其实都不是，其实真的都是适当的运用，
1: 嗯，
0: 哦，适当运用，像这段日子不是那个龙眼嘛，桂圆嘛，哦，桂圆的季节，
1: 嗯嗯嗯，
0: 我们吃很多桂圆哦，
1: 嗯，
0: 我也鼓励学生吃桂圆哦，就是说当季的这个水果里面桂圆比较养血气，然后一般人会认为说吃桂圆是会上火，其实真的不尽然，通常上火都是虚火形成的，
1: 嗯，
0: 因为你已经有虚火在身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平常营养不够，睡眠不好，各方面的问题形成你消化的一个就是代谢，消化力弱，然后吃下的东西没办法充分的消化吸收，才形成火嘛，
1: 嗯，
0: 那种小小两颗桂圆会形成你虚火，一定是你身体里面已经有很大的虚火的问题，
1: 嗯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不能只怪罪小小的几颗桂圆，
1: 嗯，
0: 我就听到很多人说桂圆一次只能吃三颗两颗，你知道我们两个礼拜内带几十斤，
1: 嗯，
0: 几十斤的桂圆在教室这个地方流动，
1: 嗯嗯，
0: 哦，他不是在强调说一定要吃很多，是要强调是说当季的这个季节里面养血气的这样的水果在我这个地方会出现，
1: 嗯，
0: 然后同学就是自己来的时候就吃这些水果等等的哈，
1: 嗯，
0: 也就是说戒这件事情不是通用于所有人，但是当你生病，就譬如说你有骨头的问题，
1: 嗯，
0: 有腰酸背痛的问题，这不容忽略的，
1: 嗯，
0: 身体的湿寒气过重，那它影响到整个身体，就等于是身体受阻嘛，
1: 嗯，
0: 阻碍的阻，身体受阻，你需要先把身体的阳气拉起来，然后把身体的湿寒气排出，你的身体才会慢慢恢复。
1: 嗯，
0: 如果你没有把湿寒气做一个调整排出，你是受制于这种湿寒影响而没有办法自然的运作，
1: 嗯，
0: 是很痛苦的。
1: 对，
0: 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说哦，你这段时间我们就要苦口婆心哦，然后你就先戒个一个礼拜或是什么的，或者是这样讲。因为像前几年也有一个状态，有个学生心脏不舒服，
1: 嗯，
0: 然后那时候细问之下才发现他去那个农庄，老人家哦，去农庄就是好心意嘛，
1: 嗯，
0: 就帮人家种种菜啊，弄弄简单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但他就会那段时间偏种蔬菜很多，
1: 嗯嗯嗯，
0: 对，可是你一旦有偏颇稍微久了之后，你的湿寒影响就形成的时候，他其实消化吸收不好，心血不足，这种情况就蛮明显的，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戒断三个月哦，好，
1: 嗯，
0: 戒断三个月的那蔬菜哦，
1: 嗯，
0: 然后水果也不要碰，
1: 嗯，
0: 然后其实如果真的要吃的话，就一点点的量就好，那也就是好好的吃蒸饭生烧饭，那把胃气先养起来，身体要热，
1: 嗯，
0: 要身体要热，这个热是指要温阳，身体要温阳才能带动循环，这是绝对法则，
1: 嗯，
0: 绝对法则，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身体一直保持着是湿湿冷冷黏黏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你要让身体自然循环运作的如鱼得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 除了戒冰冷，美兰也准备了类似清热的食疗方，这个是大家最喜欢。

0: 欢的，用食疗的方式就是最好。比如说你说龙胆石斑鱼汤啦，绿豆仁小米粥，哦，这个真的是很棒。好，谈谈为什么清热的食物也能够帮助骨头的问题呢？
1: 对，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啊，每个个案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说，如果像我刚所提到的是很容易气血上逆，意思说平常的吃喝不容易消化，也就是说吃下去东西它没有办法好好消化，可是它一天到晚脑袋的运作很强大。你知道吃完饭之后啊，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血气归位，好，血气归位。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间同一时间还在打电脑啊、看手机，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用脑袋在思维或等等的，那你没有办法血气归位，没办法血气归位，所以它很容易形成逆气的一种状态。久而久之啊，人就很容易出现身体燥热，然后吸收不好这种现象。
0: 对，
1: 那我们称之为就是身体里面有很强大的内火。内火其实是整体影响到你后面，譬如说后面的吃吃喝喝，可能都没有办法到位嘛，这里的到位是指到达那个位置，刚刚讲的那到位是到达胃部哈，也就是说你到底吃的东西能不能好好到达胃部，好好的去消化吸收，然后这个问题是归你的一个身体运作的一种习惯。那当你身体是出现容易燥热、内火比较旺的时候，以下很多的调理方式其实都不成立，都不成立，所以是需要把身体的火先调掉。好，先调掉。那像我刚刚所提到这个学生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虽然我们要调整他的是腰酸背痛、寸步难行，但身体里面有个很强大的内火，这跟他就是说要瘦，然后吃的少，然后水量比较大，引起消化的问题，这都有关系哈。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会运用到一些滋养心阴的一些食疗方。那像龙胆石斑，好不容易那天在那个，以前我是在万华可以买得到，我那天特别星期六吧，到那个板桥的一个菜市场去看，哇，被我问到，然后它是从澎湖海钓来的，一条其实不是很大条，我以前都买十几斤的，然后这次好像是4斤多吧，那就买来之后分成3包吧，就是让所有的学生吃，就是不只是我这个调理的学生，其他的学生其实身体不舒服的可能比较强调，但是其他的同学其实光是那个工作压力大啊，睡眠不好的等等的，他们也很需要，所以我就在同一时间给大家都做了这个食疗。然后绿豆仁小米粥我还做了，绿豆仁糯米粥也做了，做了好几项的那个清热。然后每次在食疗运用的时候就看所需要的给予，所以说我不是一味的提养，在清热跟提养的一个运作里面是需要细细观察，就是身体的状态，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一直强调要补，但是也不一定哦。那有的时候你身体的火气大，你反而是需要先喝点绿豆汤啊，或是先吃点仙草茶啊，或是说像我刚刚的绿豆仁啊、小米粥啊等等，
0: 这个绿豆仁小米粥很好，
1: 对，这些都可以做一些运用，让自己哈比较能够平心静气。然后平心静气，像日火旺的人有很多现象嘛，睡眠不好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口气很大也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比较呢心神不宁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等等，这些就可以先运用一下呢清热。
0: 清热
1: 不等于说水果蔬菜就能够达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0: 那么很多人哦，一听到自己的椎间盘突出啊，有滑脱、有骨刺，最大的恐惧就是不敢动，因为都已经滑脱了，都突出了，就怕说，哎，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情况更恶化哦。美兰谈谈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1: 这个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所谓的滑脱，然后那时候因为彼此比较少联络嘛哈，等到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那个我大概好几个月哈，就是躺在床上，那要干嘛就是用撸的哈，就是 这种移动式，那因为我脊椎滑脱这样。

0: 然后后来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也其实不想看到学生就是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然后他也没有方法，他也没有方法，他也是去看，可能去看医生等等的吃药，但是对他来他不想再，可能医生有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他没有想要从这方面着手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想说自己静养这样。但后来我们是让他来到教室，也是赵川帮他做了一些调整。哦，其实我们不是调整骨头，怎么不是、我们最主要是还是从一个给予身体提养的一个状态，譬如说也是一样让他有一个归位的一个机会嘛，所以也是像热敷或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调整的方式，然后也是给予食疗等等的哈。
1: 可是这些不会立即见效吗？还是说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0: 没有，密集
1: 要密集。
0: 其实我记得是那时候就是跟他讲说，可以你就过来教室哈，然后因为他的情况更妙了，他其实身材真的非常的瘦小，身材非常好，然后他是跳舞跳非常久的人，跳国标舞，然后但是因为他很重视身材，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到位，就是营养不到位，那地方就是容易，就是我刚刚所说容易掏空嘛，容易掏空，然后无法归位，对，所以他在那段时间里面也是乖乖的好好吃饭，好好吃牛排，好好吃猪脚，好好吃就是所有可以让他安心安静下来慢慢吃的这个动作一定要他自己愿意，所以说他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吃饭休息，然后来老师这里就是帮他热敷做一些基本的一个调整，然后其实这些概念你如果有好好的去进行，他才来这边七次就好了，就好了哈。我所谓的好就是他就是可以行动自如了，好。
1: 那七次在这段时间是大概多久？
0: 一个礼拜一两次吧，一个礼拜一两次到两三次，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就像我刚刚说，另外一个学生不能拖啊，那要他概念建制嘛，也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人是这样子，他们也都有这个观念，像我们提倡饭水分离，提倡提倡造血，这些都有这个观念，但是实践上都没有去做，
1: 没有错，
0: 就都没有去做，也就是说久了都已经忽略了嘛，就譬如说生活的重心可能就是忙着这个忙着那个，真的是忙东忙西，退休也很忙哦，然后就是忙着很多的事情，一直忙一直忙，把自己掏空了吧，对，把自己掏空了吧，然后当你回归，然后当你回归重新开始的时候都来得及，所以说因为他都会嘛，譬如说我们跟他讲说饭水分离，跟他讲说你要吃那个鲑鱼生烧饭，然后交替哈哈酱生烧饭，然后就是在饮食内以养血气的为主，养血气的为主，然后吃完之后就去休息，吃完之后就去休息，要休养一阵子，
1: 对，
0: 要休养一阵子，然后那段时间老师来到教室会帮你热敷或是说做一个调整等等的哈，那些就是按部就班的，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养回去，他就恢复正常了，对对对，前提就是说很多人他可能不是用一个，你知道最积极最正向的一个做法是自己为自己做什么，
1: 对，
0: 而且自己清楚自己越来越改变了什么，而不是说交给别人，人家告诉你说吃药打针然后怎么样哈，但是你根本的问题没有看待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什么嘛，所以说你如果能够好好爱自己啊，好好照顾自己啊，多留点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啊，你是不是身体就回馈给你，你都不给自己身体时间吃饭，你又不给身体时间睡觉，你又不给自己脑袋休息，
1: 真的那就一直压迫他，
0: 对对对，那这样子你要他越老越好可能蛮难的吧，
1: 对，真的是缘木求鱼，没错没错，
0: 蛮难的了，
1: 是是。那最后要请美兰分享一下哦，这次香港的讲座里面你分享了这个行血提阳餐哦，这个餐点的概念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分享哦？现场朋友吃完他们的感受呢？
0: 对对对，哇！我们到香港办讲座最高纪录，我说之前最高纪录12道，我所谓的叫12道的满汉全席上菜的，
1: 是
0: 那当不是菜了哈，就是我有12个过程，然后这次是8道，然后其实，在短短的三。

0: 小时之内照穿主讲嘛哈、嗯。这次有特别设定，希望不要太多的听者，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多一点互动，
1: 嗯，
0: 好多一点互动。那果然就是真的让大家比较多的时间去表达自己的过程。那有些香港同学其实还非常认真哦，
1: 嗯，
0: 譬如说我们一点半开始讲座，可能有人十二点半就来了，
1: 嗯，
0: 前提就是先跟老师聊一聊哈。那在这个行血提阳餐的这个部分，我的第一道一定是从养胃气开始嘛哈，所以我带了我自己做的烤饼，然后杠子头，就是一人先一份，先吃烤饼，然后咀嚼生津。然后杠子头也是啊，就是让你慢慢咀嚼，先安静下来，养好胃气。
1: 嗯，
0: 然后之后我这次是提供海带呀、松子神烧饭。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边听讲，因为赵川的讲座是在这个主题之下，然后带动大家去体会看看嘛，哈。
1: 嗯，
0: 然后慢慢吃完了。然后我大概是隔开大概一小时左右，那这个时间拿捏哈，一小时左右我才开始第一道上的汤是那个我从台湾带去的那个无骨鸡文昌鸡，然后整个的制作是在香港制作的，大概提早一个多小时要先到，我在那边煮的，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做了那个无骨鸡，因为这次是羊骨嘛，
1: 嗯，
0: 就是以无骨鸡文昌鸡，文昌鸡也很好吃为主，然后加上了香菇还有栗子，
1: 嗯，
0: 还有那个人参为主，对，这几样好为主的汤品，
1: 嗯，
0: 然后因为我煮的非常的浓郁，
1: 嗯，
0: 哦，所以上面浮现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这样，
1: 嗯，
0: 开玩笑的，就是那个金黄色的油脂，
1: 嗯嗯，
0: 那都会让每个人有足够的量，
1: 嗯，
0: 然后都会让每个人有足够的量，嗯，然后热腾腾的吃完了之后，再过不久依照昭川讲课的一个流动，我又从台湾带了那个阳性体质转化汤，
1: 嗯，
0: 阳性体质转化汤你还记得，就是大骨猪脚，
1: 嗯，
0: 再加上黑豆，还有再加上蒜头、大蒜、洋葱，然后那个干贝等等，熬五个小时煮出来的汤品，
1: 嗯，
0: 那个汤是当然要在台湾煮好，
1: 嗯，
0: 然后冻起来，这样也是带过去香港，
1: 嗯，
0: 然后也有足够的量给大家喝，就是要让他们的骨头有充分的机会热起来，慢慢的最后一道是用那个台湾带过去的那个诺丽酵素，
1: 嗯，
0: 再加上黑盐跟黑糖，
1: 嗯，
0: 我们有一定的比例，好，那个昭川暂时定它为驱动饮，好，驱动饮，
1: 嗯，
0: 整个让身体的热循环带动起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练功，
1: 多管齐下，
0: 对对对，整个要让他们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面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1: 嗯，
0: 因为很多种现象，
1: 嗯，
0: 很多种现象你真的很希望在那个时间内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从哪里开始调整，
1: 嗯，
0: 对，所以说有些人会后就会留下来问问题，
1: 嗯，
0: 真的是常年的问题困扰很久的人，很辛苦的人，有机会就是知道说原来问题是要从自己的饮食开始着手，
1: 嗯，
0: 还有就是认真这件事情也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就是给自己时间休息是必要的。
1: 对，非常谢谢美兰的分享，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一家老师郑美兰为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话题，就是青春不老要从我们的筋骨复活开始，而这一切呢，饮食呢是一个重点。
0: 谢谢，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访问的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当代历史反思的重量级的推手苏小康老师啊。苏老师在当代中国思想史、跟文化史、文明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那经历1989年的历史巨变，他被迫流亡海外啊，但30多年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命运、历史的问题以及独裁体制。很尖锐的解构跟深刻的反思啊。近年来他有写了《屠龙年代》，然后《鬼推磨》，中国魔幻30年的重要著作啊，持续为我们在迷雾中找出路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要请他跟我们谈一谈啊，当苏老师被迫跟熟悉的故土、文化的土壤及体制内的光环彻底都决裂了、断裂了，命运对他的考验没有停止哦。来到美国以后啊，一场近乎毁灭性的严重车祸让他的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幽暗跟无声痛苦之中，远离故乡，身体心灵皆遭重创啊。苏老师啊，并没有选择沉默哦，而是重新拿起笔啊，将那些血淋淋的创伤跟灵魂淬炼的化作离魂历劫之血，然后希望长安等动人文字啊，想邀请啊大家跟随苏老师的这个心境、心灵的剪影啊，非常多的剪影呢，来谈一个灵魂啊在命运激流中存在的勇气，还有文学怎么成为他大难之后的救赎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觉醒哈，一种被沉默的时代来划分。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要谈宏大历史，我也想透过苏老师啊这个温厚坚韧的思想哈，来谈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命运激流中，目前我们需要什么勇气哈？苏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豪。
0: 嗯，谢谢苏老师再次接受访谈哦。我们这一次主题是要谈到你这个1989年啊被迫离开中国，正值创作跟思想其实当初是巅峰哈。那流亡作家的曾经这个形容啊，离开母体土壤就好像被连根拔起啊。那你刚到海外那几年呢，如何去面对这个巨大的失落，身份转变随之而来啊，在异国文化中间啊产生一种对文化的一种落寞，你如何处理这一段呢？
1: 讲起来这个话题呢，蛮多我个人的和我的家庭，我的太太，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我呢，刚出来的时候，我是被香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当时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了法国巴黎。我刚到巴黎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字都写不了啊。就经过在中国大陆里面经过了100天的地下逃亡，人逃出来以后啊是昏厥的，然后一下子又放到了一个像巴黎这样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都市里头，我又听不懂法语，人在那个时候啊是一种昏厥的，字都写不了，我写字手都发抖啊。然后我又受这个当时的联合报欧洲
0: 台湾的那个欧洲日报、
1: 的邀请，要到台湾去访问。到台湾以后又看到了当时台湾那时候的一些老作家是吧，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哎呀，我是从巴黎到了台湾以后就回到了一个中国人的那个环境里嘛。哎呀，我当时对台湾之喜欢呐、那不要提了。可是我还得回到西方，然后我又在巴黎待了一年，我又到了普林斯顿啊，到美国。我这个状况呢，就重新恢复书写这个状况呢，实际上是因为我太太出来以后一年多，她92年，93年我们就发生了车祸。车祸以后，开始医生跟我讲啊，她就是植物人了，她能不能醒来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在那样的境地底下。我是靠书写度过了这么这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的。我是在傅立的病床前面，他当时还在昏迷当中，我从一个小纸片上开始写起。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的平板电脑的，没有的。那时候93年嘛。
0: 93年，1993，看个
1: 字。1993年。车祸93年嘛，是吧？就是人呐、就是这样。你到那个时候，你非要想写不可，你不写几句呢，你就过不去。我就在那里找一张，随便找一张纸片，找一个圆珠笔，我就开始写起来了。这样陆陆续续写了很多纸片呐、碎纸，然后呢，还是台湾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的主编杨哲。
0: 哦，杨哲。杨哲呢
1: 就知道我车祸呀，他就跟我联系说，小康，你给我写那个专栏叫什么来着，一个人写一天写一篇，一共是6个人，三少四壮，
0: 对。
1: 他说你给我写吧。哎呀，那个我跟杨哲说，我现在还有哪有心情写东西啊。结果你的杨哲说什么，杨哲说写了你会好一点。我告诉你，我到今天都非常感谢杨哲呀。是他这一句话，他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在三少四壮上写了一年啊，这些文章最后汇总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你刚才你讲的《离魂历劫之序》啊。这个书名啊，还是于先生给我起的呀、这个书名是于先生给我起的，我想请于先生给我写个序啊。于先生想了想说，我给你写序不好，我给你起个书名吧。写了这个书名《离魂历劫之序》。重要的，这是我流亡海外的第一本书啊。建华，我就从这本书开始，我到今天我已经写了8本书了。当然，《离魂历劫之序》这个系列呢，是一个叫做个人的书写。我这个人呢，你想刚才你提到我在中国大陆写报告文学，包括后来搞电视和商，我这个人是写这种大学

0: 叙述的
1: 大
0: 话语的，哎，宏大叙事的国家民族的命运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的。可是等到我个人和我的家庭陷入绝境，陷入这么一场车祸，我老婆不知道还活不活得了。然后我跟你讲，我的儿子啊，苏丹啊 ，Daniel 啊，我的儿子我有一年多呀，就把他忘掉了。我天天跑到医院去看傅立，家里有个儿子，我完全没有想起来啊。我这个儿子就靠自己啊，吃这个热狗啊。自己在洗衣房洗衣服啊，就这么过了差不多半年啊。我后来才想起我有这么个儿子，哎呀，我就开始回来再关心我的儿子。可是你知道，这个经历对我儿子是好的。我儿子就这样子没有妈妈了，爸爸也不管他了，可是他靠自己长大了。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后来就很优秀啊，读医学院，现在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啊，他现在在这儿。这个经历呢，比喻啊，这个灾难有时候对人是我把自己重新生出来一次，因为
1: 你重新生出来一次，
0: 哎，因为原来的苏小康，那个宏大叙事的苏小康，已经在车祸里死掉了，现在活下来的这一个。是另外一个，这个呢，这就是我你提到的，在车祸以后，我通过书写很多朋友的帮忙，尤其是台湾这块土地给我的帮忙啊，那里的平台给我让我写啊，你知道我写的这个《三少四壮》在这个发表的时候，台湾很多作者啊给我写信啊，哎呀，说我们天天陪你到医院去看傅立啊。哎呦，看着我接到杨哲后来把这些信转给我，我看了我直哭啊。你说这样的一个作家，你不管他啊以前是个什么人，对吧，他流亡了当然是很惨，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啊，我虽然遭遇车祸，但是我得到了这么好的读者呀。今天谈起这个来呢，确实离婚历劫自序，那就是重新找回了我的书写的能力。接着我写了第二本书，叫做《一莫的德拉瓦湾》。为什么写这本书也是很偶然的？因为这本书呢是车祸以后，我带着傅立是一个完全是个残废人嘛，对吧？他也不能跟外面沟通，我就带着他跑到美国东岸一个最小的州，这个州叫德拉瓦州。
1: 德拉瓦。
0: 为什么去那里？那里没有地税，那里生活非常便宜，我也没有钱嘛，对吧？可是我要这个陪我的太太重新活回来一次啊！我们就跑到那里，德拉瓦湾。我在那里，我和傅立在那里整整住了15年啊！我们到了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一个社区里头，买个房子就在那里住下来。15年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和这本书叫做《寂寞的
1: 德拉瓦湾》。
0: 对，
1: 这个背嘛，这个海湾，
0: 因为它是在那个大西洋的这个海湾上嘛，这个德拉瓦了，
1: 德拉瓦背。
0: 对，德拉瓦背。这本书呢就叫做，我第一本书叫做《重新找回书写的能力》。这个德拉瓦湾15年我是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啊，活下去的意义啊，
1: 是
0: 这本书我就要写这个。实际上人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并不是，当今天讲起来啊，建华，这里我也必须要讲，我这些年呢也是有基督徒来为我们祷告，也有义工师为我们复健啊，各种各样的精神资源都来过，
1: 是，
0: 可是我呢始终没有办法信主啊。我知道今天还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特别痛苦的时候，那时候我天天从医院里回到家里，我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干嘛呢？我有一个很小的十字架，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床上，然后我就在那里对着十字架祷告，只有祷告我才能睡觉啊，要不我睡不了觉，根本没办法，
1: 是
0: 难过嘛，一年呐、差不多有，可是我到今天也还没有信主。
1: 傅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哈、这种精神啊，我们称之为旷野。
0: 旷野，
1: 我是基督徒，我完全有办法了解你这个心。

0: 你自己是个教堂，你就是那个旷野，在旷野里头拿起十字架
1: 祷告，
0: 祷告或是所有的信仰不需要去做任何教堂里头的宣告，因为你就是教堂。
2: 谢谢谢谢，
0: 我不知道这样讲，
2: 我懂我懂，
0: 你可不可以理解你自己当时候为什么能够找到生命意义？因为这个也还是一样，你透过另一个管道，有神带领，这个神跟你是直接对话，我们称这个为旷野派，就是在旷野，没有实体的建筑，没有所谓的仪式，统统没有，原始的基督教的这个本怀。
2: 刚才你看啊，我第一本书是离婚历劫，第二本书是寂寞的打扰网，我是从一个完全个人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寻找生命，重新寻找活路的这样一个道路重新走进写作的，是吧？然后呢，我又回到了所谓宏大叙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屠龙年代。屠龙年代我为什么会写呢？这也非常奇怪的一个因缘啊。我当时在河南，在中国呢是当记者嘛，我采访了很多这个关于黄河治理啊，关于什么这个打饥荒的材料，我有几十本笔记本啊，采访时候的笔记本，那个时候没有录、
0: 哦啊、
2: 没有没有录音机，没有什么的，全记者全是搞笔记本记的啊。但是这个笔记本呢，我逃亡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带嘛，就都留在家里了。结果我这个太太啊，傅丽啊，她非常有心，她把我后来我逃走以后，公安局来抄家呀。结果傅丽把我这些笔记本通通的藏起来，送出家里，交给朋友给保管好。然后她出来的时候，她把她带出来。带出来她有
0: 夫人，
2: 哎，
0: 太了不起了，太佩服了。
2: 真是非常。后来我啥也忘了。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带出来我自己的笔记本，就是一大纸袋，他放在家里了。然后他就车祸了，他忘掉了。我是偶然在车祸以后，在陪着他复健的这过程当中，偶然发现了这一大包的笔记本。哎呀，我一看就是当年我在中国大陆采访的那些东西，
0: 采访的笔记。
2: 然后呢，我从这笔记读的笔记读了几天几夜嘛，读下来以后，我就产生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
0: 真好。
2: 这个屠龙年代是讲两个事情啊，先红，是我是批判两条龙，屠龙啊，两条龙。可是呢，我讲过这本书，我在很多地方讲过，也在那个 BBC 这个中文台上讲过，但始终呢大概也没有讲清楚，但没有多少人回应了。我屠龙屠的是两条龙。一条龙就是我从河山开始就一直在做的，叫做中国传统之龙。第二条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他自称他是龙啊，他想当皇帝嘛，他就是皇帝嘛。我呢就通过大饥荒，通过大水灾，通过中国大陆政治上的这些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大饥荒，来声讨毛泽东的罪恶。这是我屠龙年代的主旨，是两条龙，批判这两条龙。我也回到了80年代的中国大陆。80年代呢，实际上河商产生的这个时代背景是那个80年代。80年代许多走向未来丛书啊，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啊，各种杂志啊，都是在说我前面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反省中国传统。这一块呢后来都被否定了。到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文人呢，大部分文人又回到了体制里头去，又去拥护这个体制，然后就又拥护传统。这说起来啊，今天您采访我，我也想讲，实际上我很不乐观，对中国大陆这么几亿人，这么大的一块国土啊，它的前途是什么？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是中国和中国这个党最最富裕的时候啊，他手里有200万亿啊，拿着这么强大的这个经济实力呢，他其实有两个选择，往右就是往民主、往西化、往普世价值走，这叫往右。如果你

0: 往右，你就必然只能往左，没有这两个选择，没有中间，没有第三个选择的。他手里握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时候，他要做这个选择。如果他做的选择是往右，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样，
1: 不得了啊！
0: 结果他选择是往左，他就只有一条路走回毛泽东，一条死路。
1: 头脑真的是不好。
0: 是啊，
1: 陆续苏老师，你又写了《鬼推磨》啊，这个书还是对中国体制跟现实的敏锐洞察哈、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呢、啊？苏老师，
0: 《鬼推磨》呢，实际上我是通过，因为有互联网的那个时代啊，我可以看到中国里面各种各样的资讯，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情况。我看到的一个，刚才我提到的共产党，就邓小平韬光养晦，他利用中国两三千万的农民工啊，这么庞大的一个劳动力的
1: 廉价
0: 劳动力啊，来这个向西方输出这个廉价产品，然后呢把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呢强大起来，经济实力也强大起来。这件事情然后就俘虏了西方这个美国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啊。这就像我在起书名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像一个鬼在推磨。这个鬼呢，鬼推磨当时中国的一句非常通俗的一句那个俗语啦，也不能算成语。关键是这个鬼是谁。过去我们都认为鬼呢就是钱。共产党在中国就是我讲的这个崛起的这几十年二三十年里头嘛，是吧，就是好像是钱在起作用。他通过钱也俘虏了西方嘛。但实际上这个钱背后还是权，还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就是这个鬼就是共产党。我就想描述这么一场在整个全，然后这个东西就构成了所谓我们后来进入了一个新词叫全球化哟。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加上他们互相赚钱，互相你坑我，我坑你啊，这三十年就是这样。有人这个算过一笔账啊，当然这是我是从那个不知道什么报告里看到的啊。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啊，为美国老百姓，就美国人啊，就普通美国家庭啊，省下了6000亿。我在美国这边生活非常现实的，我看到一个美国家庭
1: 啊，
0: 一个
1: 很贵啊，很贵啊。
0: 一个丈夫在公司里做事是吧，一年有大概10万或者20万，那20万都很少了，10万是吧，的收入。这个太太基本上也不用工作了，就在家里养孩子。那么家里呢可能两个孩子，也有的一个孩子，一般是两个了，一男一女。这些孩子一年他们至少要有两双球鞋，一身和两身衣服。然后呢就是他们要有一年有两次旅游。美国的消费就这么简单啊，没有别的。每个礼拜可能周末要出去吃一顿饭到餐馆里头。他这些都通通计划好的，就是个财务上的都要做好的。这种生活中共替他们省下来的。如果不是中共的廉价产品，那个球鞋，那个鞋，中国的鞋，全世界的鞋都是中国生产的，今天啊。不得了啊，这就是全球化，这些年就这样啊。所以我呢就想描述这个这样的一幅图景，东西方的这样一幅
1: 推磨的图景，
0: 我就写了这本书。
1: 我这里问一个问题啊，苏老师啊，那在你的个人信仰这样子的范畴底下，那这个鬼推磨其实是一个阴阳魔界了，我们一般叫 Twilight Zone。也就是说人间啊可以是天堂啊，人间也可以是地狱。今天这个鬼推磨其实把人间推向地狱，我可以这样说吗？
0: 当然了，我其实就是在写人间地狱嘛。
1: 你就在写人间地狱，对，
0: 就是人间地狱。
1: 我看出来了。
0: 在鬼推磨里我还谈到了一个问题啊，谈到了中国对边陲的共产党大陆啊，对边陲的那霸道。

0: 特别是西藏，
1: 对，新疆。
0: 新疆呢，因为我那个写鬼推磨时候，新疆的问题还
1: 没看到，
0: 哎，看不清楚，因为新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新疆搞这个就军管嘛，是吧？这个在那个之前呢，在那个之前，新疆释放出来的信息非常混乱，看不清到底。
1: 看不清。
0: 我们得到了中文，就是简体字里得到的，常常是说是汉人在那里受维族人的欺负，受少数民的欺负。
1: 对呀、啊，
0: 你看现在新疆成了什么？西藏不要说了啦，
1: 种族灭绝啊！
0: 种族灭绝，西藏嘛，因为我呢也专门去了一趟印度达兰萨拉，我去这个拜见达赖喇嘛，所以我把这些也都写在《鬼推磨》里了。这个我觉得呢，中国的民族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边疆的问题啊，只有将来走联邦制的道路才有出路。
1: 才有可能活命，
0: 包括台湾在内啊，
1: 当然是。所以我是说，今天这个局面到了21世纪这个局面了、啊，我们重新从当年哈、啊，当年这个和商一直走到今天，这个历史啊，一直没有停止脚步了。
0: 当然，
1: 这个和商，所以你讲的海痛是另外一个阶段。和商到海痛中间有鬼推磨，有这些屠龙记啊，屠龙时代。那这些其实你断断续续，我讲一个我对今天我们的交谈哦，我自己的感想。苏老师，你的直觉 intuition 很真实而且准确，我觉得你做非常多的事情都从你的直觉直接就抛出哈、啊。那你这个直觉本身，在这个 AI 的时代会引起更多的不期而遇的因缘。英文有一个字讲这个字叫 serendipity。serendipity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遇到，你没有预料到你就遇到了。
0: 嗯，
1: 你就遇到了。但是那个原因那个 course, 那个主因是因为你的直觉。你的直觉在 AI 时代会引来很多不期而的因缘，这个是新时代革命的方法。我不知道苏老师你能不能同意我的这种感想？
0: 当然你刚才谈的这个含义呢非常非常高深啊，我不是很懂啊，我还是凭着我自己的直觉在生活
1: 在往前走，
0: 在写作是吧。我呢
1: 是
0: 也有非常大，
1: 那是很好的。
0: 我在这个海外这个流亡的情况下的生活呢，也非常的那个，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
1: 是的，了解。
0: 我带着我太太，你知道前几天那个严家琪先生啊，他从巴黎给我打电话，他们现在已经，他和他的太太叫高高，他们已经80多岁了。年纪大，高高呢也是帕金森症，哎呀，生活不能自理，苦不堪言呐、啊。我们这些流亡者，实际上的真实的生活处境是苦不堪言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你一定要有精神上的支撑呐、啊。严家琪就是天天有新的 idea、新的想法呀、啊，哎呀，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写了。他就有了想法，他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在电话上聊聊。他说他还跟我说，
1: 所以方便也访问严家琪吗？
0: 可以啊，你可以去访问他。
1: 我一定要跟他打个电话了。
0: 对，行啊，你跟他，你如果你可以先跟他联系联系，看看他怎么，他可以给你讲一大套。
1: 对，我先了解一下他愿不愿意跟我们在电话上聊一聊，我来帮
0: 他
1: 做的录音呢、啊。
0: 他肯定愿意啊，肯定愿意啊。他
1: 感谢苏老师提醒，感谢你提醒了、啊，这个我们该做的事情。
0: 哎、谢谢。
1: 今天我们谈得很愉快了哈、我会再找机会哈。那我们再跟你联络、还继续要访问你，我们这个访问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0: 好。
1: 那你有任何时间你觉得你想讲话、你想讲一点话、那你就跟我的团队联络，我就安排节目马上访问你。
0: 好
1: 可以吗？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好不好？
0: 好的
1: 苏老师。
0: 好的。
1: 那我很期待你可以有机会到台湾来常住。那我们来想看看那个机会应该怎么创造。
0: 谢谢。
1: 好感谢。

0: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
1: 啊，这个谢谢
0: 我们跟历史哈、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哈、啊、来联系哈、啊，我非常感谢今天苏老师愿意接受访谈，苏小康先生，谢谢，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川习会落幕，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他的夫人彭丽媛在上周访问了美国。那美国总统川普还有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呢，是以高规格仪式来欢迎，安排了国宴呢，还有一些参访活动。那对美国今年建国满250周年，而习近平渴望明年继续他的第四任期，而且今年五月其实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有见面，那地点是在中国，是川普访问中国，那双方是同意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美中两位领导人互访，是不是改变这几年被外界认为在多领域竞争的一个格局呢？好，今年的川习二会相较五月两个人的会面所安排的一些内容，除议题之外，我想最近大家讨论了很多，我们倒是要从一些小细节方面，究竟它暗藏哪些政治讯息。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严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就把这个时间呢往前倒带，来到川普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这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他以这个军礼欢迎习近平夫妇。我们做个对照好了，对照川普五月份访问中国所受的这个礼遇，我们谈到这个元首外交嘛，迎宾礼仪，我想呢他们一定会设想的非常周到，究竟透露哪些讯息，因为时隔大11年才有这样的机会用军礼来欢迎国家元首到来，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2: 第一个就当川普去北京访问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当然是派出的国家副主席韩正来接机。或许如果说今天梅兰妮亚也去，可能也会不一样，但是只有川普一个人去，国家副主席这个大概就是最高规格啊。一般的就是元首访问那个国家，大概不是外交部长嘛，就是副总统来接，已经算是很高啊。所以这个是比起譬如说我举个例啊，非洲国家如果有总统到美国去访问，大概就非洲司长来接了，就了不起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心目当中就是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啊来接，大概就这个层级。那大国当然不一样，这一次川普自己来接机，这个是已经是如果说你说用政府领导人，那就是1962年甘乃迪亲自去接英国首相 Max Millen 那一次，但是那个还不是

0: 是国家元首，
1: 嗯，
0: 国家元首他们就说啊，大概是1958年吧，大概是那个时候，艾森豪去接机接赫鲁雪夫，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时候赫鲁雪夫算是前苏联的国家领导人，
1: 嗯，
0: 大概就是有60多年了。都没有这样子的待遇啊，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就是这个规格提到那么高。那为什么会提到那么高？我觉得和川普去了北京啊，北京当然也用很高规格来招待他，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在啊人民大会堂，就是当你有历史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包括欧洲，
1: 嗯，
0: 他们可以把过去那种帝王时代啊、朝代那些宫廷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那。美国又是一个以民主立国的，就觉得说我们要跟封建的东西脱离，
1: 嗯
0: 啊，那但是呢，到了这种要摆场合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些啊过去那种东西了，拿得出来，因为美国就是一个觉得要平民化嘛，所以啊，你看大部分就是白色大理石啊，不做太多的这种装潢啊，这些装饰的东西。
1: 嗯，
0: 你看欧洲的皇宫到处都是啊，
1: 对，
0: 这个不太不一样了。中国在北京，你今天拿出来一些东西也是一样啊，北京有很多旧的东西，
1: 对，
0: 可以拿出来，而且北京其实说老实话。它那个范围真的是比华府还大很多，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它本来的地就大，所以你看川普去了大陆之后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我的国会宴会厅要改大，
1: 要改，
0: 然后要变大
1: 对，他说还来不及，
0: 来不及，但是很他最后一定很遗憾，他下一次一定
1: 能，对对对，下次邀请习近平去看一下嘛，哦，这个很有意思，
0: 就
1: 是
0: 那个摆了个场面，
1: 摆那个场面，
0: 哎，这一点呢，啊，譬如说俄罗斯啊，啊，中国要摆出来一定是更盛大的，
1: 好，表示说川普到中国访问，中国也给川普十足的面子，
0: 对对，
1: 那现在呢习近平到了美国，川普总统也要摆出大概对等的，
0: 对对对对，
1: 我的排场要斗嘛，
0: 川普就是很喜欢说我的一定也不差嘛，
1: 对对对，
0: 包括你看就是这种啊，一下飞机以后，然后一些阅兵啊，这些
1: 阅兵，哎，对呀，就用军礼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军事的讯息吗？
0: 没有，没有军事的讯息。我觉得，因为啊，川普去北京的时候，大家说，哎，好像大陆整个的仪队啦，这些表演啦，接机的规格，感觉上动作华丽啊，等等啊，那美国人不能输人后嘛，
1: 对，
0: 总所以也要做出这个类似的东西。那我觉得，基本上。诚意是十足了，双方都是诚意十足啊，可能在细节上面啊，毕竟美国这一次我觉得在机场啊感觉上面有一点点乱啊，包括那个地毯他们要临时要去弄平啊，然后就是有一点点，但诚意十足了，说老实话，
1: 诚意十足，对，那这次从媒体所披露的报道，美军各军种有400多位的官兵参加，
0: 这是很庞大的，
1: 对，还有演奏中国跟美国的国歌，那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那还有美军一架 B-2 的轰炸机跟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飞越上空，我们继续还要再请教严教授哈，在国宴就在之前媒体猜猜猜有很多的揣测啦，就说这次到底会有谁跟习近平到美国去，但是呢最后所公布的白宫国宴大概130多名的贵客当中，只有19个人是属于中国的代表团，之前媒体所猜测的中国大陆的企业代表都没有出席哈，那这个宾客名单呢一摊开，当然除了政要比如说美国方面就是总统副总统大家都是有抗力嘛哈，包括他们的一些部长级的几乎都有，那也许在台湾的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感兴趣的画面，就谁做主桌就有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啦，还有大家所熟悉的苏之峰等等，好，对对 对，
0: 而且都有另外一半，
1: 另外一半，这个就美国来看的话，他们是不是都很重视这个，就是夫妇一块儿就来参加这样的国宴，
0: 这个啊，我觉得是这个美国跟大概东方我们的传统不，我自己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比如我们系里头有什么 party 啦，或者吃饭啦，都是眷属太太一起参加的，结果我回到台湾，我们譬如说系里头聚餐了啊，那就大家就是去吃饭，没有眷属，没有配偶的。我太太就问说：“为什么没有配偶？怎么那么没礼貌啊？你邀请都没有邀请。” 美国他就是要

0: 认得你啊，上班的同事，他觉得要认得你家庭，因为他这样子比较容易了解你嘛，也是这个礼貌上面，像我们在学校里头，他们也会认为说，哎，小孩大小差不多，一起吃个饭啊，什么也很好这样子。那我觉得美国就是有一个带眷属的一个传统，
1: 传统，
0: 所以就包括官员，包括这次CEO 很多都是，你看他们都是带着眷属的。
1: 那在中国代表团方面，当然因为我刚有提到，不到20位在这个贵宾席在国宴当中，如果政治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蔡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就是委7个常委，就只有他一个，就是除了习近平之外，就只有他去陪嘛，跟着去嘛，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看中国大陆领导人通常都是看政治局常委，
1: 是，
0: 当然大家会认为说李强应该算是第二号，
1: 是
0: 国务总理也是政治局常委，可是你如果最近看习近平出访大概都是跟蔡奇的，
1: 所以就引发一些关注，
0: 对，
1: 带的都是蔡奇比较贴身的，
0: 包括我自己做非洲，他习近平去非洲也带蔡奇，蔡奇也不是负责外交的事务的，但是他就会带着蔡奇，
1: 蔡奇是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0: 对，很多
1: 习近平的幕僚长，
0: 对，
1: 所以 很
0: 多人基本上就认为说蔡奇是第二号人物。
1: 那当然王毅在很多外交场合
0: 一定要，
1: 一定要的，
0: 一定要，
1: 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外是何立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0: 对，
1: 那在川习会登场之前，他跟美国的财长
0: 贝森特
1: 他们有针对贸易方面有谈了，
0: 对，
1: 那你看就是把这个贸易战再延两原本叫11月就
0: 要
1: 到，这可以再观察了，
0: 因为你要是11月的话马上还有2个会，你要不要见面，
1: 时间点真的是，
0: 时间点真的很好，延2个月啊，就是让这2个高峰会
1: 头是
0: 见完面，如果气氛好可能说不定再演，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气氛不好就停了，
1: 所以大家对这个时间点的一个研判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会选在明年的1月，11月我看就不一样，要不然11月18号呢，目前看来应该是 APEC，他们两位领导人有可能会来个场边会，
0: 12月还要到
1: 集团体，那川普的其中选举也是一个考验，在11月3号吧，那选得好的话可能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考量，
0: 不知道川普如果选得好他底气可能足，说不定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北京有帮到他忙，因为譬如说这次北京那个农产品的采购也好，或者是包括像煤的采购，还有像波音这些，如果有帮助，可是对不起，我要跟川普讲一下，你现在选情很差，大概这些这个救不了你的选情因为今年的美国选举众议院我们都知道应该可能就是会输掉的因为他们
1: 目前他的
0: 其次
1: 是多出3席而已嘛，
0: 就是前后多出3席，只有3席的空间，那通常一般美国的其中选举这个总统会输掉25席，在任的总统他的政党会输掉25席平均所以我们就假设今天就是15席好了或5席好了你来回一下那他就已经是少数了所以大部分的90%以上的估计了至少90%以上众议院是应该会到民主党这一边这个是没有问题，但现在更可怕的是参议院在年初时候民主党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1: 现在看好吗，
0: 现在变成60%多了机会就是好几个红州现在居然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领先我真的觉得很意外，譬如德州我还可以理解因为德州民主党提了一个是比较偏向温和的候选人是一个牧师出身，那在德州这个比较保守的他是一个基督徒牧师的出身，形象很好，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帮助，然后共和党的候选人反而是一个他的州的检察长，但是呢有弊案缠身，又有什么性骚扰什么一堆东西，但是川普支持他，把现任的参议员给初选当中打败了，大家就是说你不能让现任这个议员，因为现任这个议员要连任就很容易了，因为他意见有跟川普不一样，所以川普就去支持另外的，那支持另外以后竟然现在民调落后很多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想不到。还有我以前在美国教书的阿拉斯加

0: 州，那是一个红州
1: 啊，
0: 而且那个参议员苏立文来过台湾好多次，跟台湾还蛮熟的，他竟然也落后了。就是现在变成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提名的候选人看好度大概是6%到3%4%多这样，所以让我都很惊讶，所以表示说川普的选情不妙。那经过了这一次啊，习近平访问买了一些东西，
1: 看会不会救回来一点，
0: 救得起来救不起来了。
1: 所以这个很值得观察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美中的贸易战的休兵延后2个月，其实我们来看有可能是都是政治考量了哈。那美中关系他们也希望能够管控分歧，这是在
0: 大陆也是一样。
1: 对，
0: 大陆因为好像10月下旬嘛，
1: 对，
0: 要开五中全会啊，所以他们也有一些考量，至少不要让在开五中全会之前美中关系是破裂的。所以大部分的人认为说美中关系就是一个叫脆弱的稳定，就是双方啊，就是尽量把它维持住，然后慢慢有机会改善就改善，但是不要倒掉、不要破裂嘛。
1: 好，所以在这次川习会当中，从会前到整个会议进行到现在，我们会看到大家还是关注美中关系，当然这影响到我们台湾的所谓中国大陆会提到台湾问题怎么处理，不过美中的官方其实他们对外的公布的讯息并没有提到这个台湾问题，不用很明确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
0: 就是美国的白宫新闻稿通常跟大陆的新华社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那就各自表述但是呢大陆说有讨论到台湾那美国这边就没有提，但是呢美国也没有说我们没讨论多，就是互不承认，
1: 对，
0: 也互不否认就是你讲的议题就是可能有讨论，但是对我的来讲我不觉得这是重点，我就放别的东西所以你看川普放的东西蛮多的很细节，连 panda 猫熊都放进去，觉得是这是一个蛮大的民间的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他们想要强调给他选民看的东西或者以大陆来讲对他的一些政治基础要交代的东西。习近平很多人都认为说他连任的原因就是说好像大家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完成这个统一啊什么等等所以台湾对他这个政治生命来讲是蛮重要所以他一定会提然后大陆也会一定会在上面做文章那可是川普就不是川普就说都是大陆来美国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有双方成立的美中的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都在谈商就是说川普创造的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两边就是各自表述了
1: 对，就各自表述，
0: 所以有人会说他们如果你看这两个不知道是同一个会议
1: 对，所以光是从这国宴的名单当中你会看到美方有这么多人100名以上但是中国大陆不到20个而且企业代表一个都没有
0: 当然有人说是第一个是大陆一开头要一半的名额这个那美国觉得说我做东嘛怎么可能那第二个川普也可能觉得哇我的这个宴会厅实在太小了
1: 所以
0: 也没办法我有这么多我这个企业界的人我一定要邀的所以你看他邀的几乎都是企业界
1: 对
0: 那有很多其实像王仁勋也好或者苏志峰也好很多都是重复的就是Elon Musk 啊这些就是两边北京也参加了
1: 对对对
0: 华府也参加了
1: 参加
0: 很多都是Larry Fink 这些很多都是所以川普对企业的我自己的观察川普有时候觉得这个是好像是一个募款餐会一样因为美国人很多这种募款餐会就是你今天去譬如说我们台湾也有
1: 也有啊
0: 有的时候
1: 好像也会有
0: 譬如说我有朋友会找我去吃饭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认了一桌他自己还不敢去你知道因为
1: 不相信
0: 不是因为认了那一桌那你就认那一桌无所谓当场给我
1: 还要
0: 募款
1: 还要募款
0: 对对
1: 要表达一下
0: 要表达他想说那我就不去了不然等下还要被再炸一次那这个就是募款餐会那我们台湾的募款餐会说老实话那个金额真的很小就说比如说你一桌假设我们讲今天这一桌你说我认这20000块一桌那现在真正这一桌的餐费可能是12000块多了8000块就是捐给这个单位 哎，美国不是啊，美国是那个单位，如果你去吃饭啊，这个什么一个人要捐多少钱，几万美金、
1: 嗯、
0: 啊，这样才能够去吃这一顿饭。
1: 哎呀，
0: 所以川普就是把这个当做有一点点类似一样了、
1: 哦。
0: 我当然不会说哎这一顿饭值多少、
1: 嗯，
0: 可是你就知道你要吃这一顿饭，可能你个别对川普的这个、
1: 嗯、
0: 的或者共和党的一些竞选的时候。你需要募款的时候你要做吗、
1: 嗯、要吃这顿饭真的是不太便宜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跟政治是有点连结的哈、嗯、好，这是在今天我们两岸 ING 节目当中邀请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谈刚落幕的这个川西会，那么有些细节其实也可以看出美中关系到底好或者是不好，朝正面发展嘛。有意思的，接下来要谈的是在国宴当中的一些安排。那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人在讨论，我们是一般的民众的一个看新闻、啊、在聊哦，在国宴当中啊，川普呢还特别安排演唱着音乐剧《悲惨世界》。
0: 嗯，
1: 里头有一段你可听见人民在唱歌、
0: 嗯、
1: 有听过的知道的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了解，不太懂的、
0: 嗯、
1: 我想在这边也告诉大家，这音乐剧当中这一段就是号召人民加入1832年巴黎共和起义对抗专制、
0: 嗯、
1: 歌中里头有这个对正义啊自由的追求等等，大概是这样子的。那在这样子的场合，我们刚刚提到美国是民主嘛，自由嘛、
0: 嗯、
1: 那中国大陆我们清楚那绝对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那老师你就觉得是客随主便嘛，因为好像习近平也没有多大的反应啊、
0: 嗯、
1: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解读，是刻意或是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当然可能美国方面有些人觉得是刻意的、
1: 嗯、
0: 在安排这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做个对比。哎，可是刚好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是在小布希当总统或者是奥巴马当总统，我觉得这个对比非常强烈。
1: 嗯，
0: 可川普自己好喜欢当国王，
1: 哎呀，
0: 对不对？你看美国还有这个 No King's Day，
1: 哦、
0: 抗议无王日，
1: 无王日，对，
0: 对不对？就是川普喜欢这一套。
1: 嗯，
0: 然后川普有些时候感觉上面的那种表现出来的风格很有帝王式的那种风格。
1: 嗯，
0: 所以这个变成我又觉得是说是不是又打回你自己的脸了。
1: 哦，
0: 对，就是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来凸显两边的制度不同啊。
1: 嗯嗯，
0: 可是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特别是你看对这个我们讲他的 ICE 去抓这些人啊等等，也很像当时在19世纪、18世纪啊抓一些平民啊一些异议分子，蛮像的了。当然打脸，绝对是打脸了习近平这边，但是呢我觉得也打脸川普啊。你每天都在想说我自己也是王，然后他是一个有点阶级意识，你看他每次就看不太起穷人，看不起，那我觉得这个悲惨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从底层出来的声音嘛。那刚好对川普其实也蛮讽刺了。
1: 好，大家可以多去想想，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曲哦。那香港2014年有雨伞运动、
0: 嗯、
1: 那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些参加雨伞运动的人也把这首歌曲改编为广东话、
0: 嗯、
1: 粤语、
0: 嗯、
1: 试问谁还未发生的一个传唱、
0: 嗯、
1: 那2019年反送中也有被流传哦，所以说大家对于这首歌
0: 这个会越来越容易做，
1: 越容易做，
0: 因为有 AI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他唱的比你还好，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今天请他把你要的歌词啊、
1: 嗯、
0: 都放进去，然后就可以做出来、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以后就是各种运动你要引用一个大家熟悉的曲啊，
1: 对，
0: 然后呢放出新的歌词来反映当时的情况，我觉得不难呢、欸。
1: 嗯，是想台湾也有太阳花运动、
0: 嗯、
1: 那时候也有一些歌曲、啊、
0: 但那个时候没 AI、啊、
1: 没有 AI、
0: 嗯、对，
1: 但是这首在1832年的有点在把这段历史背景唱出来的这样子一首歌、嗯、诶，可能川普喜欢这首歌吧，老师又说他又喜欢当王嘛，
0: 对，有时候我们喜欢，因为我们听过，就是你觉得像、
1: 嗯、
0: 譬如说川普他们家族的啊，在纽约的啊、
1: 嗯、
0: 这种歌剧的这种曲子都是一定很熟的，
1: 很熟，对、
0: 啊、
1: 对，
0: 因为你去听歌剧不只是你听歌剧，而是展现出你的这个 status、
1: 嗯、
0: 你的社会地位，
1: 对对对，
0: 啊，去听啊等等、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坐那个所谓的包厢房间啊、嗯、来听，那这个感觉呢都是不一样。那我觉得 这个是大概是美国的纽约上层阶级的啊，听歌。

0: 剧啦，这种大概有点点像我这样讲好了。虽然说我们台湾没有这，就是有一些老一辈的听京剧，
1: 嗯，
0: 都会哼着唱，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这种歌曲也是他们这种歌剧的，也是他们常常唱的，比较会这个东西。
1: 好，要不要严肃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嗯嗯，
1: 我记得大概十年前，我跟家人到英国伦敦去，也很容易就买到个票，就去听这个音乐剧，也是《悲惨世界》。然后觉得，就像老师讲的，在包厢里头听，不是礼拜六或礼拜天哦，就一般晚上就可以去听了哈。这个可能不一样的文化，但放在这个国宴当中，我们大家来想一想，要不要严肃去看待？好，最后要谈的是，也是在这个画面当中，会看到就是。是美国的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国宴里头双方都会致辞嘛，然后我们就看到习近平致辞，然后前面就有一个老鹰的一个象征，那事实上就是川普也有送习近平白头鹰的一个雕像了。那更早之前这个讯息就已经出来，中国方面就送一对这个猫熊，我把它做一个连结，不晓得恰不恰当，就说哎，用这样子来表达，就彰显就是美国跟中国的一个诚意或是制度的不一样。你会怎么样来看他们中美关系？虽然有很多领域的一些竞争跟分歧，但是希望还是各自努力去发展，但是管控分歧，朝正面发展。
0: 我觉得当然就是要管控分歧啊。
1: 哦，
0: 那也有点像两岸关系以前我们常常讲的要求同存异嘛。嗯，
1: 是。
0: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避免分歧的东西，把它尽量不去把它扩大，然后呢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就尽量能够诚意能够做得到，所以护送这些我们也不能说是吉祥物了，代表国家的东西啊。因为过去啊，美国大家都是讲鹰嘛，啊，美国就是用老鹰代表嘛。那大陆通常过去以前如果在国际场合，大家都会说鹰跟龙啊，大陆就是龙啊。哎，但是现在你丢出一个 panda这个猫熊，大家会感觉哎呦，怎么好像变成这么柔软啊，这么没有这种侵略性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所以猫熊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工具。
1: 哦，
0: 我还没有碰到人不喜欢猫熊的，
1: 因为很可爱，
0: 也实在是很可爱。而且你看，
1: 对，
0: 你看那个猫熊的影片在那个网络上面传来传去，大家都很喜欢看啊，滚来滚去啊，也不怕从树上掉下来，全身都是肉啊。
1: 嗯，
0: 妈妈跟小孩还会有冲突啊，互相抢食物啊等等。所以猫熊是一个大部分人，尤其小朋友大概都爱看猫熊的。所以美国最早从中国大陆是等于是有点点是那种在1930年代那个等于是买了把它弄回去的不一样啊。但是尼克森当初1972年的时候就送给美国一对猫熊，那个时候啊就是玲玲啊跟星星，我最记得我们到华府去大家都要去看他们两个，很重要嘛啊。那从那个开始，那大陆就有送啊美国的猫熊。那可是也有些就是他们一开头是送，像玲玲跟星星就是他们一住到老啊，死在美国啊，就是哎活得还蛮长。他说是玲玲只22岁的时候是最长的啊，然后星星28岁。
1: 嗯哼，
0: 那之后大陆就开始改变政策，就是用租的，几年之后会还过来。那最近有看到美国的猫熊就克里夫兰猫就回到大陆去了，那现在美国好像感觉一下子空了，所以又要送给亚特兰大这一对新的猫熊。那这样子又得有10-20年可以在那里啊，但他们也会觉得说继续维持这个关系。那老鹰啊，说老实话，当然美国人就习惯这个秃鹰啊，这个老鹰是他们的象征。可是给人家感觉上，你知道我们看动物世界都是在掠夺，就是
1: 比较强悍，
0: 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是到这是美国人蛮喜欢的，觉得这个啊老鹰的特别眼睛啊可以看到多少多远之外的猎物啊等等。那结果双方一对比之下，好像你这边的吉祥物感觉上是比较温和一些的，所以各自有各自的盘算。但我觉得还是诚意十足了，就是大家双方都用代表我们啊特有的啊动物嘛啊。老鹰其实不是美国特有，但是美国就最出名了。那猫熊好像真的只有中国有了，它靠四川，你说再往南边走到了个缅甸那边又太热了啊，大概也没有，就只有在四川这一带
1: 有猫熊。
0: 西藏这个东边。
1: 好，补充一下这个白头鹰是老鹰的这个雕像啊，川普说哦，这是有

0: 他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跟美国艺术家共同设计的，诚意十足，象征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这猫熊，这猫熊外交，也有人觉得两国关系不错的话，就送个猫熊嘛，哈。那现在平平跟福双已经命名了，会到美国去哦。可见就是说，双方呢就不希望在短期之内再有更大的一些分歧的冲突，希望能够管控。当然，实务规划也是我们所关注，今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大陆要推的一个大计划。那川普现在很快就要面临其中选举，所以这些都是可能领导人他们会考量到他们现在的一些处境，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嘛。至少今年嘛，川普跟习近平还会有两次见面。今天是透过这个外交礼仪，我们来看个仔细。那处处充满了一些设计啦，那怎么样来看这当前的美中关系？那未来的发展还真的值得我们持续来观察。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相当专业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针对美国司法单位破获中国涉嫌非法监控赖清德总统家人一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5号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我国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他并强调，台湾将持续与民主友盟合作，打击这类的跨国镇压非法行为。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34岁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他涉嫌受中国政府指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人在美国的儿子赖廷宇及其家人，并拍摄其住家、车辆等资讯。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我国对于这类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
3: 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2: 郭雅慧也表示，总统府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我国人民的协助与保护，台湾将持续与美国在内的所有民主盟友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针对美国司法单位破获中国涉嫌对赖清德总统家人进行非法监控一事，民进党立院党团今天5号谴责中国这类跨国镇压行径，并强调任何国人在海外的人身安全都要受到保障，而此事涉及第一家庭成员，社会更加关注，相信美方也绝对不容许中国的这类非法行径。美国科技股反弹，激励台股今天5号净扬超过1100点，冲上49601点，创下历史新高。全指股台积电最高涨至新台币2580元，改写历史纪录。台达电净扬超过 4%， 大力光大涨超过 6%。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2，又过了39秒。台湾加权指数上涨了1134点，或2.34%，战报49609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8957亿元。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今天5号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现有交流框架可先保留，但交流内容必须检视交通资料、资讯安全等风险，不涉及国安才可以讨论。此外，针对辉达落脚北市科，他也提到台北的 AI 产业发展不能够只靠辉达，

还需要完整的规划、人才培育、电网与产业应用。至于在反毒政策的攻防上面，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重申支持美沙东治疗计划，但质疑沈柏阳在2014年文章所提的主张，要求他说明立场。沈柏阳则反批，强调该篇文章是在介绍毒品戒治与减害制度，讨论减害不等于鼓励吸毒，不要污名。

0: 指导指出，沈柏阳曾在2014年发表文章将毒品与药品画上等号，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脸书发文响应，指沈柏阳过去主张台湾可以效仿某些国家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针头，并质疑沈柏阳立场，双方支持者在这篇贴文留言处掀起论战。蒋万安5号受访时重申，他一直都支持美沙东治疗计划，也支持提供干净针头政策，不过他重申毒品注射室以及毒品除罪化在台北市不可行。他说，
1: 不管是很多城市，比如说旧金山、苏黎世等等，这种所谓提供社区中心毒品跟针具这样的措施，大家可以看看后来实行的成果是如何，是越来越严重引发更多的问题呢，还是相当成效。那我要再次强调，身为台北市长，我认为这种毒品注射室或者是毒品除罪化在台北市，我认为并不可行。
0: 沈柏阳5号受访时则反驳，指12年前的文章是在介绍毒品戒治与减害制度，包含针具交换、社工介入以及透过美沙东降低成瘾问题，不过却被对手阵营曲解成在社区发放毒品。他强调，讨论如何减少毒品危害与鼓励吸毒没有关系，这几天已有第一线戒治以及医护人员出面说明，不应该将相关工作污名化。他说，
2: 当他今天做的事情会影响到第一线的人员，会影响到第一线我们要帮助的这个小孩子，这个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效应。这些事情工位还有这些毒品的防治，这是这十几二十年来多少人的努力慢慢建立起来的，你一个污名化是毁掉大家全部的努力，这个努力被你毁掉，我们社会安全网是会出事的。那这个我觉得就必须一定要站出来讲，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诚恳的拜托对方不要再造这种谣。
0: 沈柏阳强调，美沙东只是针对特定毒品成瘾戒治问题，对于其他毒品仍需要搭配不同措施。毒品戒治除了处理生理依赖，也需要透过陪伴以及支持处理心理问题。他认为，面对校园出现新型毒品，更应该讨论如何防治、杜绝来源，以及他已经提出了校园反毒方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尤汉台北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选战掀起了毒品防治攻防大战。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5号表示，卫福部自2005年起推动毒品减害计划，包括美沙东替代疗法与提供清洁针具，这些皆为既定政策且具实证效益。卫福部会继续推动，透过一整套社区处遇计划，提供毒瘾者长期支持，协助其脱离毒品回归社区。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4: 近日毒品防治成为台北市长选战的焦点，卫福部长石崇良5号上午出席活动前受访，强调建立无毒家园、毒品零容忍是政府的一贯政策，各项反毒计划需秉持科学决策及策略性的推动，除了弃毒防毒、从源头杜绝以及宣导拒毒外，卫福部在戒毒跟处遇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石崇良说，卫福部自2005年起推动毒品减害计划，主要包括美沙东替代疗法与提供清洁针具两大重点。他指出，戒毒过程漫长，尤其是海洛因、鸦片使用者可能已伤及神经跟脑病变，如果要完全戒毒，必须循序渐进才可能成功。因此，卫福部自2006年起在社区提供替代疗法，协助毒瘾者脱离毒品，复归社会。
5: 初期是用美沙东口服液，那么后面呢，我们在民国100年之后开始导入丁基元肺因，另外的口服药，那这都是属于替代疗法，那么来协助呢原本的这些海洛因、鸦片类的毒品使用者呢，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进行社区的处遇，来协助他们呢脱离毒品，重新复归社会。
4: 石崇良表示，毒品供应背后往往是犯罪集团，实证显示戒毒可降低其他经济犯罪，而协助毒瘾者脱离犯罪集团回归社会，需要一整套社区处遇计划。此外，石崇良指出，毒瘾者共用针头会导致交叉感染，造成 C 肝、B 肝跟艾滋病传播，因此毒品减害计划的另一大重点便是提供清洁针具。该计划实施至今，在艾滋防治上已呈现明显成效。 注射药瘾者占新增艾滋感染者的比率，从2005年的 72% 大幅下降到2025年的 1.7%， 且每年新增的艾滋病患个案也显著减少，自2000

0: 2017年达高峰后便一路反转向下。施崇良强调，提供毒瘾者长期支持，协助其脱离毒品，复归社会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卫福部也一直在这条反毒路线上前行。卫福部新建司长陈柏希接受央广访问时则指出，全台共有123家药瘾治疗机构提供美沙东治疗，另有卫生所等30家给药点，目前每日尚有6187人持续接受美沙东替代治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落幕，台湾代表团最终拿下5金、17银、33铜。无论金牌数或奖牌，榜排名都较上届的杭州亚运退步，甚至创下了36年来最差的纪录。不可讳言，本届成绩确实受到了上届豪夺九面金牌的滑轮溜冰、桥牌与围棋项目没有列入竞赛的影响。但除此之外，也凸显出迫切面对的问题，也就是在老将逐渐交棒之后，新秀能否及时接上战力。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每一名站上亚运夺牌的选手，不论最后有没有夺得奖牌，都有付出多年的训练与努力，也都应该获得肯定。但从运动部与竞技运动发展角度来看，比赛终究还是要面对成绩。这次名古屋亚运让国家队世代交替与培训衔接的问题更加浮现。运动部次长洪志昌认为，目前正值国家队重要转型期，各单项回台后都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他说：“
3: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在转型嘛，很多老将的交替，然后新秀的上来的接班，可能有必要再做一些讨论吧。因为老将的部分，大概从2017到现在，然后到现在来讲，也快10年的时间。那后面这一批来讲。”因为老将很久，新秀的展现的机会，这个部分是可以再做一些检讨。
2: 事实上，2017年台北世大运前后崛起的那批选手，并非突然出现。台湾早在2013年前后就开始有计划投入培训，几年后逐渐看到成果，这批选手也一路成为亚运、奥运主力。如今近10年过去，部分项目仍由这批熟悉的脸孔撑起战力，下一批选手如何养成、顺利接班，成为迫切的问题。谈到顺利接班，培训制度能不能把下一批选手真正送上来是关键。相较过去，现在黄金计划投入的资源与涵盖人数都增加，但第四、第五级选手纳入计划，不只是多一笔资源，而是要透过持续培训与国际赛历练，逐步往上衔接，转化成真正的战力。洪志昌认为，台湾竞技运动基础并不差，新秀也很有潜力，问题在于如何让他们更早、更稳定地进入国际竞争环境。而且各单项条件不同，也不能用同一套方式处理，仍要逐项检视发展策略与培训梯队。洪志昌也以本届表现亮眼的滑板为例指出，对于新兴项目的发展，必须软硬体兼顾，也就是场地固然重要，但教练人才、海外训练与运动强国交流同样不可少。若要突破成绩，就是要专业训练环境与国际接轨。而台湾年轻滑板选手就长期赴日本等地训练，吸收不同技术与观念。至于各代表队如何整合，洪志昌则进一步强调 team 团队的概念，强调应该先把整支国家队建立起来，再透过共同训练、教练整合，由团队带动个人成绩。他认为从本届体操代表队就可以看见比较完整的国家队模式与团队效益。田径部分，本届台湾代表团在男子跳高夺金，男子4x100公尺接力摘银，男子400公尺跨栏摘铜，带来不少突破与惊喜。但不可讳言，从整体竞争力来看，台湾田径与亚洲甚至世界顶尖水准仍有明显差距。因此，单一项目突破固然值得肯定，但如何把亮点扩大成为整体战力，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名古屋亚运五金留下的不只是成绩落差，更是一个清楚的提醒：台湾竞技运动已经走到世代交替的关键点，距离2028洛杉矶奥运已经不远。现在看见问题，立即调整，仍有机会让更多新秀站上国际舞台，接起下一个竞技周期的战力。央广记者张超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德国总理梅尔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宣布提供总额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并强调德国不会因为恐吓而放弃支持乌克兰。梅尔茨表示，俄罗斯试图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士气，德国除了提供军事援助，也将投入3亿5000万欧元协助乌克兰修复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可能已经把最新一代喷射动力无人机的

0: 关技术分享给长期盟友北韩。泽伦斯基指出，俄罗斯近几周大幅增加对乌克兰使用喷射无人机，目前乌克兰除了派遣战机，还没有有效的反制方式。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肺炎，最终死亡。CNN 引述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距离伊尔库茨克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不远的谢列霍夫防疫研究所。负责传染病防控的政府部门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事故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独立地区媒体等非官方消息称，近200人被送往谢列霍夫的一家医院接受观察。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美国在上周公布最新的就业数据不如预期，让市场预期联准会在十月的升息几率降低。美股科技股反弹，台北股市今天也迎来了资金的行情，一开盘就大涨超过了千点，午盘前一度来到最高是49770点，距离50000点仅一步之遥。请听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美国就业数据降温，使得市场对于联准会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的预期暂时获得缓解，带动美股科技股重启多头走势。台股周一在资金簇拥下朝50000点整数关卡靠拢，一开盘就大涨超过千点。以盘面来看，随着 AI 行情延烧，台股千金股由去年底的24档增至今年第一季底的35档，第二季底的53档，并于6月25号盘中创下56档的新高。尽管第三季下滑，但进入第四季又迅速回升，五号再度追平历史纪录。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周一大涨80元，涨幅高达3.2%，冲上2580元历史新天价，市值同步攀升至66.9兆，改写纪录。随着第四季倒数，市场焦点也逐渐转向美国11月初即将登场的其中选举，投资人也难免担忧选举不确定性是否引发盘势剧烈震荡。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指出，美台年底都迎来选举行情，政策面在选前普遍维持偏多格局，对台股将形成支撑。至于针对美国其中选举可能带来的政局变化，黄文清认为，以目前选情来看，最终结果不排除出现执政党与国会分属不同政党的分裂国会形态。以历史数据观察，这种分权体制反而能促使政权走向稳定，对全球金融市场与台股后续走势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冲击。黄文清说，
4: 在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历史经验，原则上还是会比较属于一个稳定的一个政权，在整个政策上面不会有比较偏激的一个政策出现的。但对于后续来说，应该不会是一个太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冲击。
3: 汇市部分，随着台股大涨，新台币对美元汇价走升，早盘升破31.8元大关，在31.75元上下游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7，过了59秒，再次提供给您台北股市最新的数据，是上涨了1173点，指数暂时是49649点，成交金额是9338亿元。乖乖中立厂罢工进入到第四天，桃园市产业工会跟乖乖工会今天前往劳动部陈情，质疑公司承诺2年之内不裁员，却没有交代明确的迁厂规划，员工若因为工作环境改变而自行离职，仍然是可能拿不到资遣费，要求资方协商迁厂补偿。记者杨文君报道。
5: 乖乖中立厂因土地出售、搬迁规划引发劳资争议，工会自10月2日凌晨5点发动罢工，原定进行1天的警告性罢工，随后经临时会员大会决议持续行动，无限期罢工。他们5日再到劳动部陈情，要求三地及。

0: 团及乖乖公司实质协商。依工会提供的资料，乖乖公司二号声明承诺，两年内不裁员，两年后若有资遣，将依法给付资遣费，并加发两个月工资。未来新厂也将优先保障本级劳工工作权。另外，2027年过年时将加发至少半个月年终奖金，并在今年9月加薪5%的基础上，于明年1月依政府公告的最低工资调幅再调薪。不过，乖乖工会理事彭小姐指出，接下来半年内西侧厂房租约到期，约60名员工将移往东侧厂房，厂区空间缩减，产线及人员如何安排仍不明朗。她质疑，若工作内容环境改变，导致员工无法继续任职，单凭不裁员的承诺，并不足以保障工作权。所谓不会资遣，看似好听，其实是指不会给资遣费。她说，
1: 我们员工不仅工作内容会被改变，劳动环境也会改变，并且一定会有人被迫离开中立场。但是乖乖公司只说一句，两年内不会资遣员工，其实对员工根本没有任何保障，就只是公司不想给资遣费的话术而已。
0: 彭小姐并表示，迁厂地点从屏东、新竹到如今规划在桃园找地，反复变动，至今连地址都不清楚，让员工难以相信两年后仍能稳定就业。值得一提的是，工会指控在乖乖工作的移工想加入工会的入会表遭仲介抽走，且仲介在罢工首日两度带移工到罢工纠察线前，第二次更以手机拍摄移工的脸，要求逐一表态是否进厂上班。工会质疑仲介利用权力关系施压，企图削弱罢工力量。劳动部则回应，尊重工会合法行使罢工权，公司不得因会员参与工会活动或罢工而给予不利对待。至于仲介行为，仍需厘清事实并严议，若有不当劳动行为，将依工会法开罚雇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先前有立委主张修法，要求法服基金会不得为毒驾跟虐童等五类的犯罪加害人提供强制辩护，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9个民团表示，此举违背了法治国家原则，违反宪法跟国际公约的精神，更将会造成台湾人权大倒退。他们呼吁立委要退回提案，并称若真正的在意被害人的保障，应该要关注的是相关资源投入停滞不前的问题。饶成书报道。
3: 今年2026年8月，部分立委主张修正法律扶助法，要求法律扶助基金会未来不得为蓄意杀人、毒驾致死、诈骗、性侵、虐童等五类的犯罪被告提供强制辩护。立委林佩祥曾经指出，司法院每年捐助法服基金会将近新台币15亿元，其中90%都是协助刑事被告的加害人，因此想要提案删减并冻结相关预算，司法院的秘书长甚至也表态支持。对此，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今天协同8个民团举办记者会，呼吁退回相关的提案，并且强调法服90%的案件协助刑事被告是错误资讯，像是2025年实际指派律师的刑事案件只有 51.58%， 而过半的法服服务则集中在法律咨询服务。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倡议经理王玉云说，
4: 一般民众的法律咨询、被害人的保护、协助拟定书状，针对原住民族、劳工职灾、身心障碍者、卡债债务清理、住宅租赁纠纷等等，其实涵盖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多元。那这些服务也不仅仅是在刑事辩护方面，它其实是台湾司法人权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3: 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颂表示，台湾在强制辩护方面，除了法律辅助之外，还有公社辩护跟义务辩护，总共三轨的制度。换句话说，国家仍然有提供辩护的责任前提之下，如果削减了法服资源，这些案件将会转回公社辩护跟义务辩护的体系，反倒会加重早已吃紧的法院量能。工作受害人协会专员贺光万直言，法服不是一种施舍，而是让没有资源的人仍然有机会站在法院面前，跟有资源的一方平等对话。他强调，保障一个人的辩护权不等于认同他的犯罪。今天站出来并不是要袒护加害者，而是呼吁针对被害人的保障不应该是从剥夺另一群人的基本权利而来。他强调，守护法服是守护每一个普通人民都有公平接受审判的机会。不论从宪法或国际公约的角度切入，保障人民的辩护

0: 权是民主法治国家确保司法公平审判非常重要的核心，尤其刑度越重，国家越有责任提供强制辩护。他们强调，此案如果通过，将会导致台湾的人权大倒退，呼吁立委撤回相关的提案，也要求司法院积极为政策辩护，并且强调，被害人保障跟被告辩护权并不是零和的选择，如果想要提升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应该要关注相关的预算停滞不前的问题，来增加投入相关资源才是正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柔成书采访报道。
1: 侨委会今天上午启动侨胞回台参加双十国庆报到作业。侨委会表示，今年预计会有超过4000位的侨胞参与，来自全球51个国家，包括了远从南美洲、阿根廷、智利以及马达加斯加、摩里西斯、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侨胞。请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表示，这一次国庆的主视觉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用晶片矩阵构成双十图形，传达因为彼此相连，所以成为一体；因为共同努力，所以台湾持续向前的国庆精神。徐嘉青说，
3: 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的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今年到目前为止，海外的所有庆典的活动举办已经高达281场，各种各样形式的庆典都有。
2: 徐嘉青指出，为实践赖清德总统的韧性之岛、希望之光国家愿景，侨务工作已从过去的感情联系提升为支持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透过侨胞的共同守护与坚定支持，成为台湾走向世界的最大助力。徐嘉青强调，侨委会将持续以建构韧性侨社、推广华语文教育、连结侨台商、培育更多侨青与侨生等工作为核心，携手侨胞成为国家永续发展的坚实力量。徐嘉青受访表示，虽然中共企图利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影响海外人士，但各地侨胞回台的情况都仍相当顺利。不过侨委会最近在海外办理一些庆祝活动时，确实会在租借场地时遇到中共的干预，但最后都能借着有我力量而顺利举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巴西参议员、前总统波索纳洛之子弗拉维欧在4号举行的总统大选的初选，得票率领先现任的总统鲁拉，两个人将在10月25号的对决当中来对决。而弗拉维欧以47%的得票率领先鲁拉，这个意外的结果推翻了许多预测鲁拉取得领先的民调。如果弗拉维欧在10月25号胜出，巴西将会成为最新一个向右倾的拉丁美洲国家。美国总统川普的影响力助长了这一股的浪潮。这个选举的结果也包含了右派在国会取得一系列压倒性的胜利。这对现年81岁、寻求个人第四届总统任期的鲁拉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挫败。鲁拉将这场选举定调为民主跟野蛮的对抗，并警告选民，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巴西的主权正受到威胁。就在美国敲定跟格陵兰的安全协议2个星期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5号将前往冰岛访问，继续推动美国在北极的利益。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表示，卢比欧将在雷克雅未克跟官员会面，讨论经济跟安全的合作。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具有象征性的政治性的意义。在这之前，美国跟丹麦与格陵兰9月底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了一项安全的协议。这项协议显然为美国总统川普收购甚至是并吞格陵兰的威胁画下了句点。这个威胁已经使得美国跟欧盟的关系恶化。根据这项协议，华盛顿计划在格陵兰建立2个新的军事基地，将这处丹麦自治领地进一步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而随着北极的竞争与日俱增，冰岛已经重拾战略意义角色的地位，即使冰岛在安全方面仍然是高度的依赖美国。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

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教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1: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谈川普现象啊，他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怎么说呢？如果说是说过去，是看看在川普以前有没有类似他这样的政治人物，那么他的现在啊，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个深度的分析。那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也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所谓的川普现象呢，主要就是指这位唐纳川普总统从2015年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以来，他所掀起的一股风潮，外界冠以右翼民粹主义，颠覆了传统政治、媒体还有全球秩序，还有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风潮。当然这样的现象是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深层的裂痕，其实这个裂痕一直都在，只是说川普当选了，让这个现象更为明显的显示出来，而且对于全球的政治当然也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要请教邱老师，过去美国是不是也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川普现象？美国政治长久以来的变化是什么？像川普这样大家就会觉得哎，好特别，好跳痛啊，你怎么看？
1: 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川普这个现象啊，其实台湾比较少讨论的是，他其实不是第一个这样发生这种现象的人。那美国的民粹主义跟美国的这种反建制派的这个风潮从开国就有，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那这个杰克逊总统呢是第一个把政党说的是人民的党，而且他是会骂三字经的总统。美国会骂脏话总统很多啦，其实老美他们讲话很自由嘛，那又有言论自由的保障，他们没有什么刑事的这种公然侮辱罪，所以他们政治人物其实很常爆粗口，这很正常，民主党也一样。那川普是属于这类总统，杰克总统我讲第七任总统，他就开始把美国的两党政治确立，而且确立政党是老百姓的党。那你过去回顾美国的总统，因为川普选过两次嘛，当过两次，是不连续的。其实美国又有这样的总统叫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是在1884年他当选22任总统，1884年，1888年他连任失败，1892年四年后他卷土重来，他又在当选，
0: 跟川普很像，
1: 一模一样，中间隔一任。
0: 是，
1: 那第二任就是川普。那这两个总统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克里夫兰跟川普都有一任是这个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选举票比较多当选。换言之，其实当时候美国也很乱。好，你就可以知道说，像川普这样，他不是第一个。那如果我比较广泛的讲，比如说像哈定总统，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讲说，我等一下会讲下一个人物，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轴，就是说像乔治华勒斯当总统，像川普这样总统的个性，民粹的，然后很豪放不羁的，他不是第一个。但是呢，以川普这么反建制派，一个纽约建筑商的小孩，还当过雌竞秀的制作人，然后说实在，以前川普早年也是民主党员哦，他曾经加入过民主党。那像他那样能够选到那么高的，的的确确川普是第一个啦。我刚刚讲他不是第一个，现在讲这是他第一个。我讲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乔治华勒斯。那这个华勒斯呢，他基本上是跟川普很像，他在1968年的时候，这个他在南方呢就很快的这个崛起。那这个崛起呢，其实也让他当到了州长，然后呢他也后来也想要去选美国的总统。那事实上1968年的时候，这个华

0: 华勒斯哦 ，George Wallace 哈、哦
1: 嗯、
0: ，George， 然后他 last name 是 Walace 哈、
1: 嗯
0: 哦。那他三度担任这个阿拉巴马州的州长，然后四次选总统，他不是在乱哦。他1968年那次总统选得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呢，他让当年的共和党开始由自由派转为保守派。那时候总统是谁？就是尼克森。所以尼克森之前呢，其实共和党还算蛮自由的，因为各位不要忘了，美国的林肯总统他不是民主党员，他是共和党员。所以我们今天认为说共和党很保守啊，很反移民啊，对有色人种好像没有那么的同情，错的。过去共和党是刚好相反，过去的民主党反而比较保守，像华勒斯他就是民主党员。所以非常非常妙、哦、
1: 他之前有反对黑人平权，
0: 对，没有错，
1: 支持种族隔离政策。
0: 对，因为我们知道1861年到65年的美国打了一场南北内战，美国分裂，那这个分裂之后呢，后来林肯就罚南方就赢了，后来林肯被暗杀嘛，然后完了之后，其实当时候已经确立的黑奴是违宪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黑奴是不能再养的、
1: 嗯
0: 哦、他不是东西，他是人、哦、他跟你白人一样，是一样地位。可是南方呢，他们不想要接受这个结果，他们虽然输了也承认黑奴要解放，可是呢他们就说好没关系，那我南方我就跟你们黑人各过各的，
1: 嗯，
0: 所以就形成你所讲的种族隔离啦。那种族隔离什么意思？你们看很多好莱坞电影你们都知道，比如说有些餐厅是黑人不能进去的，
1: 对，
0: 那有些厕所呢马桶是白人专用的，
1: 没错，
0: 那黑白不能通婚，
1: 嗯，
0: 学校不能在一起，住的地方更不用说，不能在一起。所以你看很多，你像有很多好莱坞电影，大概在十几年前都很多拍得很好、哦、什么、嗯、什么绿色奇迹然后等等这些，你们可以回去翻哦。因为台湾还有百事达的时候，很多都很好看。
1: 嗯，
0: 有些什么纽约的黑人的，因为北方比较自由嘛，纽约黑人的那个钢琴家他到南方去，他是主演人呢、欸，他等于是主 key 就对了，
1: 嗯、
0: 那个是贵宾呢、啊、哈、哦
1: 嗯。
0: 然后他吃饭，他在一个非常高档南方餐厅，他竟然只能在工具间吃饭。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根据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是不能进他餐厅的。
1: 嗯，
0: 可是他是又是这么有名的全国的这个钢琴家。
1: 嗯，
0: 哦、那拉小提琴、钢琴，那他变成说他只能在那边吃饭、嗯。他明明就是贵宾嘛，哈、哦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南方他哈、哦，在这个美国南北内战之后呢，他实行了一个叫老乌鸦法，叫 Jim Crow System。
1: 嗯，
0: 老乌鸦法就是你刚刚所讲的，他有很多的一些制度，包括种族隔离，还有呢，黑人不能投票。除非你缴一块钱投票税、嗯、很多黑人穷得要死，他的阿公就奴隶，他一块钱他拿去买咖啡都比较赢，他哪有钱投票。还有呢什么老祖父法案，就是你的阿公如果没有小学毕业，你孙子不能投票，他就用这种边边角去限制你，要一直到了100年后的1960年才有民权法案、投票法案，把这些老乌鸦法全部把它废掉、
1: 嗯、
0: 但是 even 时至今日，南方有很多的州，像阿拉巴马州、
1: 嗯、
0: 像路易西安那州、像密西西比州，很多地方哦，这是不夸张、哦、你到那个 gas station、哦、你到那个加油站，你还可以买到那种戏虐黑奴制度的那种玩具、
1: 嗯、
0: 他们叫做鞭笞啊，他把它当成是打小孩的玩具，在那边做一个取笑在卖、
1: 嗯、
0: 南方还是这么保守，还是有这样子的、哦、甚至很多像我过去大概18年19年我在美国做一地研究、
1: 嗯、
0: 很乡下一些老人竟然称黑人也用 N 开头，就是说，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大一个落差。那
1: 所以美国现在还有三 K 党那种白人至上，
0: 其实还是有
1: New Nazi 这种。
0: 对，因为美国的宪法政要条文第一条告诉你，就是说它是保障言论自由。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公然主张纳粹没有问题，
1: 嗯、
0: 它是言论保障。
1: 嗯，
0: 可是美国厉害就厉害在它有一个自由市场机制，大家都有一个良知，所以你讲那个东西呢，你有可能就失掉工作。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太多年了，这些压在底层这些白人跟川普的支持，他们受不了了。所以16年才爆出一个川普。好，那我很快讲华勒斯。1968年他就是因为这样逼的共和党转向，然后呢他选得非常好。1972年他再出来选，
1: 嗯，
0: 这次选呢他想说，哇，我1968年虽然没有选上，但是我已经捣乱一池春水，我1972年出来选，他到中西部去拜票，
1: 嗯，
0: 马上就被开了五枪，砰砰砰砰砰，让他整个下半身整个瘫痪，所以他不得不退出1972年的选举。当时候呢，这加州有一个他的追随者，因为其实本来华勒斯是第三党，就美国独立党，他虽然是民主党员，可是他是独立党。后来他1972年回到民主党去选，后来他被变变变嘛，他退出选举。独立党在加州推出一个叫史密斯的，那这个史密斯的就没有他的这个旋风，所以1972年那个旋风就下降。否则的话，搞不好1972年他再选，搞不好他有机会像川普一样选上、哦。
1: 没错，好，那历史上有没有像川普这样宣布荷姆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这种总统？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哪里，我要格陵兰什么的。那当然你说殖民时代是有一些哈，但是美国不像欧洲老牌国家，它这个殖民地有这么多哈。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的财富也是大增的，在他两次总统任内、嗯、

0: 那当然了，他本来就很有钱，可是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太避嫌哈，所以这些部分都感觉是很特别的。
1: 其实美国的总统狂的很多，刚讲过，
0: 是
1: 但是他
0: 是
1: 狂的方式各有不同啦。
0: 啊，
1: 他动不动就宣称说你是我的领土，加拿大啦、格陵兰啦、荷姆兹，他真的是第一个。
0: OK，这真的还前无古人
1: 对，的
0: 啊。
1: 确是前无古人，而且非常有创意啦。因为说实在的啦，美国这个国家目前为止还是全世界老百姓最想移民的国家。你看我们台湾，我们常就在开玩笑，在酸说台北有钱的房东都有个美国儿子嘛。在台北市啊，台北很多人是双重国
0: 以
1: 籍
0: 后
1: 啊。
0: 不太行了，川普不同意这种在他们生孩子当美国人的
1: 那
0: 做
1: 是
0: 法。
1: 一个啦，但是
0: 对，
1: 我的意思说，因为很多人在美国留学，或者他那个家族本来就美国公民，移民过去，我认识就很多很多啦。那台湾有双重国籍的很多嘛？但对于川普来讲呢，他动不动说你是我们的一部分，搞不好其实很多国家是很欢迎的啦。好，那只是说问题是他讲的这些国家刚好不是那一类的国家，那加拿大人家过得也很爽啊，很舒服啊。阿赫姆兹人家那个什叶派的也是有人家的生活的秩序嘛，哈。然后你说像那个委内瑞拉，哈，不管怎么样，他当然是听美国了。可是那个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这些，
0: 对，
1: 他
0: 没
1: 自己的
0: 错。
1: 生活的秩序嘛，哈。所以其实就是很少像他这样讲的，这第一个了，哈。那第二个呢？你讲到就是说，川普本身他像他这样讲的总统有没有？没有。可是这种想法的有没有？有，就是1823年的门罗主义。他当时候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美洲是美
0: 美
1: 国
0: 国
1: 人的
0: 人
1: 美
0: 的，
1: 洲啦。那因为当时候美国还弱，所以很多拉丁美洲的这些殖民者都是西班牙啦、葡萄牙啦，这些欧洲，因为以前英国也很强盛嘛，大英帝国日不落嘛。所以1823年的时候，当时候第五任的这个詹姆斯门罗他就说：“我反对欧洲殖民啊，然后美国人管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好，那我们希望你们欧洲就退出来哈。其实美国本土包括佛罗里达州，包括什么？”密西西比州这个其实都给法国有殖民过，美国北方也曾经被英国殖民过。其实美国本身它的国土有相当多的其他国家殖民过它，所以它也经历过反殖民跟去殖民化的这个过程，跟台湾其实很像。好，那台湾更不用讲，我们有很多的殖民国曾经在台湾殖民过，但影响最深还是日本嘛，因为是最近的嘛。哈，那所以说对于川普来讲，他会希望说，他比较有趣的是说，他现在不但是去殖民化哈，因为川普跟门罗最大的不同是。过去的总统像门罗哈，或像老罗斯福。老罗斯福其实20世纪初不是小罗，是老罗。20世纪初呢，他呢甚至认为说美国要有权去介入到其他国家的这个事务，尤其是拉美哈。那但是都没有像川普这样这么的直接这样讲。尤其格陵兰，格陵兰这个几乎是前无古人啊。好，那川普要把格陵兰拿下来，格陵兰的居民当地也非常非常的反弹。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其实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种所谓的领土主义。至少在口头上哦，他已经从一个防御方变成进攻方了。那这个，请问你跟中国就有什么差别吗？就没有吗？你跟普丁去入侵乌克兰有没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川普是动，是用讲的。但是让川普的国防部部长哈，跟川普的本人，他也曾经说过，他们也不排除用武力啊。他也讲过，要 by force。说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这个世界警察，我们认为是模范生中的模范生，甚至是导师哈，一个学校的校长。怎么突然会变这个样子？但是讲是讲啦，他也不是真的敢这样做。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他在某些意义上，他还是个纸老虎啦。我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当然会讲些很疯狂的话，但是你不要当真。其实他的副总统凡斯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因为川普总统他其实有他的一个风格你不用每一句都当真啦。好，那讲到川普的财富这件事情，川普的财富目前是最受美国最受批评的。2025年的财务揭露在2026年的6月30号公布啊，那么你会发现川普的收入来源有几个？目前川普的收入非常的多，很惊人啊！他光是这个 crypto 就所谓的数位的这种货币就有14亿美元。好，有人用川普的名字来去卖，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过去用虚拟投票去投一个人支持度，那个川普币已经有14亿美元。川普本来就有房地产，有川普大楼，有饭店，有高尔夫球场，2亿美元。然后他官司他有些和解金，大概8、9千万。那海外他还有品牌授权、手表出版品800万哈，那么2025年的总收入至少高达美金22亿啊，好22亿啊。那川普会说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哈，但是事实上，川普的儿子、川普的女婿，他们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意在 run 哈。所以对于川普来讲呢，他现在已经变成是美国史上最有钱的总统之一啦啊。但是呢，他的任内财富增加的那个速度呢？绝对是美国史上的第一名，哈，所以我们会说。

0: 说川普他当总统等于是让他的自己的财富这种疯狂的增加，
1: 嗯，
0: 而且你看像他让这个出任那个中东的那个特使啊 Wilikov 啊，或者说他出任这个欧洲的那个大使，都自己的亲家公啊，还有他伊万卡也好啦，或者是说他的女婿啊 Kushner，
1: 嗯，
0: 他们都介入了中东的谈判，介入中国的谈判，介入北韩的谈判，
1: 嗯，
0: 你会发现过去也没有美国总统是
1: 这样。正想问你这个，就是家人干政这个问题。你说克林顿的时候，说希拉蕊啊等等，或者也许奥巴马那个米歇尔也好像有一点，但是像他这样子的女婿、女儿什么，通通都介入的，这个很少哈。
0: 应该说美国的家人干政都有，
1: 都有。
0: 比如说像小罗斯总统的伊莲娜，他老婆很强悍，非常强悍。
1: 对。
0: 然后又像那个什么。甘乃迪总统跟他的表弟、
1: 哦、对，
0: 但也有很低调，像雷根总统的老婆就很低调，然后老布希的老婆就很低调，
1: 嗯嗯嗯，
0: 那克林顿总统我们就知道就是他老婆，他老婆跟他其实后来其实也貌合神离，因为克林顿一直在外遇嘛，所以其实美国很多的家人干政这个很多，可是家人干政到这个广泛的程度跟借此来获取财富的这个规模，他真的是第一个人，所以这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很被人家批评，可是说实在的川粉Don't care。
1: 对，而且他是不是就觉得说这才是我信任的人啊，我派别人我都不信任。
0: 内举不避亲嘛，我们中文也有一个成语是这样子嘛。
1: 是是是是，
0: 所以这就是美国真是好玩，因为美国真是很多美国法律是这样，没有讲不行的就是可以啊。
1: 嗯， 嗯，
0: 他跟我们这种台湾德日法系不同，因为我们都很习惯这种罪行法定主义、哦、白纸黑字，美国人是没有说不行就是可以。
1: 嗯嗯，
0: 之前有过先例那我也可以，那、
1: 嗯、
0: 只看你脸皮厚不厚嘛。哦，你脸皮够厚，你就做的，你就你这个年代就是
1: 这样，没有违法。
0: AI 年代就是这样，你只要敢做，你就是有一群粉丝跟着你嘛。
1: 嗯，
0: 哦，其实台湾现在也有这个样的一个现象，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美国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这都是美国内政，我们还是希望说美国继续强盛，继续民主，继续保护台湾，继续跟台湾有很多的这种横向的沟通跟那种合作。但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内部的这些乱的情况，的确是对美国的这个内部的耗弱是会有影响，那对台湾相对上就不好。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士仪老师邱教授，那么继续为大家就川普总统过去现在未来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剖析。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世仪老师，邱教授。那么跟大家谈到川普总统这个特别的现象，川普现象，过去是不是有类似，现在如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刚刚一直讲到民主党啊，共和党，美国的右派左派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他其实本身他也是移民啊，只是他是白人移民第三代，但是他却是最反移民的。然后呢他也喜欢不按牌理出牌，但是呢私底下他是非常的高度自律的，他是烟酒不沾的哟，他不喝酒的，因为他的哥哥是因为酗酒过世的哦，所以他戒酒。他当初是受到共和党的支持参选的，可是现在呢他又被外界认为好像有一些做法是偏离了共和党的主流，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教美国的右派左派的划分。因为民主党，我们感觉他是偏左的自由派，那共和党是偏右的保守派，不过刚刚你也讲到他们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同样的是共和党在不同的州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些小小的差异。左派呢一般我们说传统上是比较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啊，社会福利跟平权，那右派呢就是比较强调自由市场，然后小政府，传统价值跟国家安全。所以以往我们都会觉得比较有钱的人会比较支持共和党，那另外一些的就比较支持民主党，会有一些这种比较粗略的分别。那么你是不是这样看的共和民主两党的定义，到现在是不是有变化呢？
1: 好，这个命题很大，我简单讲就是说左派跟右派，这个我们政治系的大一新生第一堂课就会上
0: 是
1: 左派就是要变动，右派就是要守成。好，就最简单就是左派就是要去挑战既有的秩序、传统、宗教、财富，等等，右派就是告诉你传统没有不好，宗教没有不好，老奶奶活了80岁、90岁、100岁必定有她的道理。所以右派会去捍卫既定的秩序财产。
0: 对。
1: 那右派也很喜欢传统。
0: 对。
1: 那所以你刚刚说共和党是右

0: 派民主党是左派，在近代的美国是没有错。
1: 嗯，
0: 可是它当中又有很多的一些交错点，比如说右派呢，他喜欢小政府，是喜欢什么时候小政府？低税率，然后政府尽量不要去这个动不动就跟美国老百姓收钱，比如说全民健保，他是反全民健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全民健保通常都是有钱会赚钱的人缴多一点，
1: 对，
0: 没钱的缴少一点，甚至不用缴。右派反对这个东西，所以他希望政府把你的脏手拿开。左派呢也有希望小政府的时候，那比如说我要天体营，我要吸大麻，你政府不要管我。那我甚至有些左派说我要一夫多妻制，那你政府也不要管我。我左派我希望的是一个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方式，你政府不要管我。那这两个就这时候两个政党都是一样的。那两个政党有没有都有大政府，就政府要管我？有。右翼呢就是讲你要管啊，同性恋根本就是一个病嘛。右派会认为说同性恋是你自己的一个错觉啊，你政府要强制啊。右翼会说你要管啊，美国是 85% 信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公立学校也要读圣经啊，我管你是信什么佛教、印度教、什么回教，你就是来美国就是要变基督教徒啊，哦，所以你要管啊，你要管这些不 OK 的，我们认为不 OK 有问题的生活方式的。那左派有没有政府要管的时候？大政府有。左派认为说你政府要帮助这些弱势啊，帮助移民啊，帮助这一些贫困的黑人啊，拉丁裔的啊，还有原住民啊，美国也有原住民嘛。所以你会知道说左右他有共同希望大政府跟小政府的时候，所以他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体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光是左翼跟右翼，共和党跟民主党里面就有很多的支流。共和党的支流呢，最近比较值得我们讨论的就是所谓的 MAGA 派。
1: 嗯，
0: 那 MAGA 派呢，就是我们讲的右里面在更右，叫极右，他们是反对移民的，他们当然在减税上他们是支持的，他们是极端反堕胎哦。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非常虔诚的所谓的 Evangelical 的这个基督教徒。那共和党又有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共和党员建制派，比如说 John McCain、哦、曾经跟奥巴马选过总统的麦肯、哦、他也很讨厌川普，那他们就认为说共和党还是有一些他的一些比较宽容的部分。那左派呢，左派当然也有建制派的民主党，比如说像奥巴马、像希拉蕊、像克林顿、像拜登、哦、像这些我们看到参议院很多的民主党的这些老民主党员，风度翩翩，很多元，然后支持移民，然后认为美国的这个优势就是美国的多元文化。那左派里面也有极左的啊，像什么 AOC 啊、哦、在众议院在参议院有一些那个是回教徒啦、哦、然后是出柜同志啦，有些人呢认为美国就是应该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把边境开放去接纳这些非法移民，但他们很可怜嘛，国家是抱着他才要逃嘛。所以你会发现说内部有内部他自己各自不同的那个、哦、
1: 嗯，
0: 好，那讲到这个东西，对移民这件事情，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到，在会知之前题目也提到，就是说其实美国的移民这个问题是美国很大的一个讨论。
1: 嗯，
0: 它的远远的祖先是黑奴，因为黑奴就是移民嘛。
1: 对，
0: 事实上讲句难听的，美国哪有谁不是移民呢、啊？
1: 嗯，
0: 就跟台湾一样，台湾有哪个汉人不是从中国过来的、啊、
1: 嗯，
0: 好，那当然这代表说我们就中国人，或是我们认同中华文化吗？不一定嘛。美国人也一样嘛，美国有多少人，川普自己是第三代啊。那川普现在的 MAGA 方这么反对移民，讲白了，你那么反对移民，你第一个反的就是干马斯克嘛？马斯克南非人嘛，他讲话是浓浓的南非腔嘛，跟着妈妈跑到加拿大去，用个很奇怪的方式到美国来，他也是一样钻这个漏洞啊。那如果你硬要讲你川普老婆梅兰妮亚，你也是斯洛维尼亚人啊，你是南斯拉夫人欸，他到美国很晚欸，抱歉，跟我去美国的时间一样是2001年欸。如果真的要讲的话，那梅兰妮亚也不是美国，梅兰妮亚东欧腔重的要死啊。你如果你真的要讲凡斯的老婆是印度人第二代的嘛，美国有多少的人是移民啊，拜托你们这些共和党 MAGA 旁边的女人都是移民欸，你们很多都是移民欸。那如果你照着这个逻辑的话，那你是不是这些人都应该回去勒，对不对？好，所以其实现在其实美国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你的移民你现在划在哪里，你要划到今年吗？还是去年吗？还是五年前？还是十年前啊？你这样划很抱歉，现在还支持川普这些川粉，尤其是华人川粉，中国人，你们都要回去啊！有些海外的这些流亡人士反共，你们都要回去，所以这个刚好无解啦。你要这样画，所以移民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用共和党、民主党来看，民主党其实支持移民，可是民主党呢，他的支持移民主要是他是害怕移民会去冲击到支持民主党这些蓝领白人工人的工作权，因为他过去你刚刚讲说很多年轻人支持民主党嘛，很多白人、很多有色人种支持民主党，那他们很多都是工人。他们有工会，工会当然比较左，他会支持民主党。共和党是不是也支持移民？也曾经支持过移民，因为共和党有很多在南方的中小企业，像我们台湾的船厂， 他需要有人去

0: 捡棉花啊，去捡这些谷物啊，或做一些没有人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南方有什么 motel 18 run 那种所谓的 motel 的，要收床单啊，这些人白人不肯做这个工作，那薪水又很低又很累，那一定是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去做嘛。那有些人在路边卖那个 food truck 哦，那卖那个 hot dog， 卖什么 gyro 那些的人，他们一样都是非法移民嘛。所以其实两边都有支持移民的，那两边也有反对的。好，那共和党反对就认为说，你来的话，那你就是我们美国要给他这个社会福利等等这些。所以其实这个移民政策也是很交错的。所以 MAGA 内部其实对移民也有很复杂的情绪。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所以我们从台湾看川普总统，他有时候一句话是打死所有的人。其实当中有很多的猫腻啦，我们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很多的蹊跷是可以去进一步来去做探究的。
1: 您之前有提到过，像民主党的希拉蕊·克林顿，他这种是属于建制派，你觉得就是跟民主党里面的拜登跟贺锦丽比较不大一样。有分析就认为说，川普他是右翼民粹主义，他是以美国优先为一个号召，把政治简化为人民对抗腐败精英。因为现在反建制的情绪可能在美国也是有的，就是说选民对于传统政治精英啊、主流媒体啊、还有两党大佬啊长期把持政权感到极度的不满，所以他就以这个美国优先把它转化。那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是精英呢？要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比如说中国大陆哦，其实他们是政治精英，就是说他们是以这个政治精英来领导哦，其实这有他非常大的好处。可是美国呢，他从事政治的人，他不一定是最厉害的，他的精英可能去从事金融业啊、华尔街啊什么等等的，这是一般的看法啦。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川普是怎么做的？
0: 川普绝对是精英啊、哦！
1: OK，
0: 身为一个纽约市皇后区长大的小孩。爸爸是地产商哦，刚我们前面讲他的苏格兰的移民啊，然后他的阿公从德国移民过来哈，然后爸爸又是做那个炒地的，炒得非常非常的成功的。那川普他接手这个事业的时候呢，他甚至怎么样？他甚至把他转为是娱乐业，好做实境秀，做电视节目。川普当然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是美国上流社会的这个名流啊，哈，他不但是名流哈。很有趣的是，他跟这些我们所知道的什么克林顿啊、希拉蕊啊，全部都是好朋友，他们都一起跑趴的。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讲过，川普自己也加入过民主党，他也加入过民主党，更有趣，马斯克也是民主党员。所以讲白了哈，都是一挂人啊，不管你是民主党建制派还是共和党建制派，他们都是一挂人啊。他们本来就是都是吃香喝辣，好，然后税呢缴的少少的啊，有私人游艇，有大楼，有这个，好，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在西岸哦，比如说现在在加州，诶，有多少人是住在加州的豪宅，坐私人飞机到东岸华尔街去上班的？这种人太多了，川普就属于这一种人。那很妙的就是说，川普就是这一类的人，他却可以讲出让德州乡下啦、什么堪萨斯啦、什么什么路易西安那这种乡下的白人这么共鸣的话、然后。那这个就代表说，川普的话里面有他的一个撼动性，这撼动性是有打到很底层的人的这种声音。可是我觉得啦，因为我研究美国政治20几年，我觉得川普的话的那种撼动性，倒不是来自于说他真的讲到他们的辛苦，就是这些我们讲韩国语讲嘛，莫忘世上苦人多。他倒不是讲到他们的辛苦，而是他们讲到了一个他们一般的人非常烧到痒处的，就是我就是要去推翻你们这些建制派。我要推翻我们台湾人叫天龙国，我要推翻你们这些穿西装打领带伪善的这些有钱人、白领阶级、上流阶级、而且呢，你越不敢讲的呢，我就越能够透过川普的嘴巴讲出来，我为什么要跟黑人在一起？我为什么要接纳你们这些外国的移民？我为什么你们台湾人到美国留学很优秀？为什么你要进矽谷啊？你进矽谷没有错啊，你很厉害啊，你可以拿哈佛奖学金。我不行啊，我只是个州立大学的一个乡下白人。那我要进矽谷啊！你一年赚那么多，你赚美国的年薪很恐怖的，动辄都是年薪1000万新台币。那我也要啊，为什么要不给你们外国人啊？你进来之后，我不是更？可是你要想哦，人家六日在工作，移民六日在工作，你在干嘛？你在爽你在玩对不对啊？人家你像我们在美国 Christmas 的时候，所有店都关的时候。只有华人的那个杂货店是开的，所以美国梦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川普来讲，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到，就是说他能够打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网络前的时代他没有办法浮上台面，现在是可以的，所以川普打动是这一块。
1: 好，那么有关于川普现象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士仪老师邱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我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时节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了。你知道在台湾齁，进入到十月份以后，各地呢很多就是以温泉作为特色地方，开始就会呢想办法来欢迎大家说在我们这边吧齁。那当然不管您是去哪边泡温泉，其实如果能够跟周边啊社区或者台湾有很多很特色的一些休闲农业区齁，除了泡温泉之外，还可以来享受山林的美感，然后呢做一下非常我们台湾在地特色这种跟农事有关的体验齁。真的是在这个秋冬，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了，很适合的一种台湾旅游的方式。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位于在台湾高雄这里呢很有名的，有这个宝来温泉哈。那在这边呢又有一个休闲农业区，哇，它的名字听了真的非常天然有机呢，因为它叫做竹林休闲农业区。好，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呢，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这个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简明成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1: 林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非常那个感谢理事长齁，就是最近一直都很忙对不对？因为你们进入十月份开始跟温泉有关的活动会比较多了齁。
1: 对，是。
0: 好，那这个我们待会最后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不过在这之前请理事长先来跟大家分享齁，你们这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它是在高雄的宝来这里吗？
1: 对，在高雄六龟宝来。
0: 哦，六龟宝来，哇，你知道六龟本身像六龟的茶齁，农业本身是很有名的。那宝来温泉，请问一下，我们一般在讲的宝来温泉啊，然后跟竹林休闲农业区，这是算是在同一个地缘位置，还是在隔壁很近的位置这样子？
1: 我们是同一个地缘的位置，就是你过了那个桥，然后街区就是宝来温泉区，然后宝来温泉区里面也有跨到竹林休闲农业区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些露营区啊，一些民宿啊，一些温泉饭店也在竹林休区里面。
0: 哦，这样子啊，所以直接在竹林休闲农业区里面有很多的饭店啊或民宿，我就可以直接泡到温泉，是不是？
1: 是没有错。
0: 哦，跟北投一样就对了齁。好。
1: 差不多。
0: 哦，那这样听起来你们竹林休闲农业区的这个产业还蛮多元的齁。那先请问一下，你们这个休闲农业区的名字

0: 子真的很天然耶，叫竹林，想当然耳，如果从这个名字来猜，你们以前还是说现在还是很多竹林啊？
1: 现在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竹林啊，但是现在的竹林就比较少，因为早期哦，务农的人他们要到山上去工作，然后有一个地方他们都会走到那边去等待，就是大家都集合在那边，然后那边原

0: 从屏东要到台南，要到那个大树的那一棵树下面等。
1: 哦，
0: 那我们以
1: 对。
0: 前我们这边的要去山上工作，就是去那个竹林的那个地方等。啊，
1: 哦哦，
0: 所以大家一起走，所以啊，
1: 在
0: 以前山上
1: 嘿，
0: 也很多竹子啊。
1: 对呀，所以不过这个蛮合理的，因为那个高雄天气特别热，对不对？哈，所以要等也要等在有可以乘凉的地方了哈。
0: 当然了，
1: 竹林下好乘凉这样子哦。
0: 嗯，
1: 所以
0: 是。
1: 因为你们是在六龟堡来温泉这个区域，但是竹林休闲农业区大概它涵盖的范围。比如说，你们的这个面积会很大吗？
0: 我们的面积如果以农业的部分、林业的
1: 嘿，
0: 部分不算呐，哈，因为
1: 嘿，
0: 林业当然我们整个休区很大，那我们以农业的部分大约有400多公顷，快到500公顷。
1: 400多公顷。所以今天我们讲说啊，我要去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来玩，指的就是
0: 是，
1: 在你这400多公顷这样范围内吗？
0: 对，因为我们从
1: 嘿，
0: 海拔大约400，一直到海拔1200左右，
1: 哦，
0: 1300都还是在我们竹林休区的范围
1: 哦，
0: 里
1: 这个海拔落差也蛮大的诶，400到1200、1300啊。
0: 面。差不多到1300左右，
1: 哦，好，这
0: 差不多
1: 个，
0: 一三
1: 嘿，
0: 多这样。
1: 那代表海拔如果这个落差蛮大的，那其实不管是在农作啊、植物上啊、哈、生态上，其实它也会比较多层次哦。好、哦，那
0: 对，
1: 请问一下，在竹林，因为是休闲农业区，因为很清楚，你就说这是一个农业的范围。那请问一下，你们的产业最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0: 我们最主要的产业还是梅子啦，因为以前我们的产业非常多元呢，就是
1: 嘿，
0: 梅子、李子、桃子，然后竹笋，就是山区的这一些作物，就是因为我
1: 嗯。
0: 们。虽然是在高雄，但是我们宝来这边的气候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
1: 嘿，
0: 年平均的温度只有22度到23度。
1: 哦，因为是第一个在山区嘛，
0: 对。
1: 哈、哦，因为每一次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在讲说那个夏天，甚至现在秋天的时候，都说高平地区其实是比较热的，哈、哦，
0: 是。
1: 但是你讲的那可能是在市区，是不是？高雄，
0: 对，没有错，
1: 但
0: 因为我
1: 是
0: 们那
1: 如
0: 边
1: 果
0: 是
1: 在
0: 刚好。
1: 山区的话，温度其实那听起来蛮凉爽的、啊。
0: 对，我们比较适合就是避暑啦，但是我
1: 嘿，
0: 们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冬天寒流来的时候也不会太冷。
1: 哦，这么好啊，是因
0: 对，
1: 为怎样有山挡住是不是？
0: 因为我
1: 哈，
0: 们夏天刚好是吹玉山国家公园下来的风，
1: 风嘿，
0: 所以它那边，因为我们宝来附近就有很多的登山的步道。而
1: 对。
0: 且我们那边有很多，像台湾百岳有很多入山口，就可以从我们那边走。
1: 哦，百
0: 像
1: 岳
0: 南横
1: 的
0: 三星，
1: 入山口，然后都可以从这边来进入，就对了。
0: 对，而且我们这
1: 嗯，
0: 边登山的有很多，像南横三星也在我们这边嘛。然后我们
1: 嘿，
0: 还有一个，除了嘉明湖以外，最
1: 嘿，
0: 漂亮的台湾的一个高山湖泊，也在我们的竹林休闲农业区的上方，
1: 那个是什么湖？
0: 它叫神池，神明的
1: 哦，
0: 神。
1: 神
0: 然后，
1: 池啊，
0: 对，
1: 嘿。
0: 台湾有三个高山湖泊，就是嘉明
1: 嘉
0: 湖嘛，
1: 明湖，
0: 然
1: 嘿，
0: 后七彩湖，
1: 嗯，
0: 然后一个神池，这三个是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很
1: 这
0: 漂
1: 样
0: 亮，
1: 子，所以神
0: 是
1: 池是从你们竹林休区这边，从这边
0: 上去，
1: 去上去，请问一下，
0: 对。
1: 那个神池，因为嘉明湖我们知道哈、哦，然后这个神池啊，是 是因为这个名字好特别，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它叫神池？
0: 因为它就是有一点类似，
1: 嘿，
0: 上帝赐予的
1: 哦，
0: 一个天池这样。但
1: 这样
0: 是因为我
1: 子，
0: 们南
1: 嘿，
0: 横已经有一个天池了，所以那个地
1: 哦，
0: 方就叫神池。但
1: 就
0: 是天
1: 叫
0: 池
1: 神
0: 它很小，
1: 池，嘿，
0: 对，
1: 很
0: 是，
1: 小啊，哈、
0: 就是天池比较小，我们那个神池蛮大的。但是如果你在枯水期的时候，当然它那个湖泊就比较小一点。那
1: 哦，
0: 它后面刚好就是小关山嘛。所以有很多要去爬台湾百岳的，
1: 嘿。
0: 他们都会到神池那边去，然后再往上攻顶，这样是。
1: 哇，所以第一个这样听起来，就竹林休闲农业区本身，你们这里山脉的资源就很丰富嘛，哈、哦，
0: 对，
1: 所
0: 因为我
1: 以，
0: 们有很多登山步道。
1: 哇，登山步道。

0: 那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我是要去登山的人，我来到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我可以先停留个一天或一个晚上嘛。
1: 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停留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但是我们所谓的爬山，我们有当然有困难的，我们也有那种很适合亲子的小朋友的。
0: 嘿，
1: 它是做得很完善的，它叫做普莱西古栈道。
0: 哦，你们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栈道哦。好，
1: 那个栈道以前是日治时代，他们就是走林线嘛，他们要把武器放在比较高的地方，或是他们在那边做哨所，所以他们都走那个林线。那后来我们那个茂林国家风景区有把那些就在宝来温泉区附近有做了，就是很好走的那种步道，就是人工做的步道，就是还是按照古道，但是他就是把它做的有阶梯，做的还蛮好走的。
0: 那这样比较好走，因为如果是真的古道，有时候像你刚刚说，你们这里地理位置其实海拔有相当一个落差嘛，哈。
1: 是，
0: 所以那个古道不见得是这样平平的一直走，有可能这样一直有坡度的，对不对？
1: 对，但是它有一些也是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普莱西古栈道，就是普莱西步道，我们总共分了从 A 到 F， 就是它分了很多段 ，A 段、B 段、C 段、D 段这样一直走。那这个地方最特别的是，你在走这一个登山的时候，你不会晒到太阳，因为它全部都在森林里面。
0: 哇，第一个不用怕晒到太阳，而且都在森林里面，那个分多金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哦、
1: 有些或许是在竹林里面，有些是在僵尸林，有些是在就是原本的古墓群里面，就是这样走。欸、然后有很多地方，像我们到一月份开始，十二月底一月份梅花的时候，我们那个普莱西步道旁边就可以在那边赏花，那整片都是梅花的。
0: 哇，普莱西步道，那理事长，我请问一下，普莱西步道啊，你说这个是适合要有腿脚程的，比较习惯登山的，还是说老少咸宜的步道？
1: 它前半段从 A 段、B 段都是老少咸宜，连小朋友都可以走的。
0: 哦、前半段，请问一下，前半段要走多久？
1: 前半段它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从温泉公园，如果你从宝来街区上来到温泉公园，大约5分钟到10分钟嘛，走路。那从温泉公园，它就是普莱西那个步道的起点开始。那宝来温泉公园往上走的话，你可以走20分钟的，或是可以走，因为它是一个 cosine， 就是它是一个巡回的，
0: 它有一个循环，所以。我可以，
1: 对，它有一个循环的路线，你可以从半路就走出来了、
0: 啊、
1: 不一定要走到、
0: 啊、
1: 到头这样、
0: 啊。所以我可以走那种一趟走20分钟的，我也可以走，
1: 也可以走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
1: 走一个小时。
0: 哦，你们是好像一个同心圆的感觉呢，哈。我是走的是大圈还是小圈嘛？哈、哦，我这个范围是绕的大还是绕的小？哎，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所以你说前半段，可是你刚讲前半段是老少咸宜，就代表它可能有栈道，然后有坡度是比较和缓，或是比较好走的。哈、哦，
1: 是。
0: 那后半段也是，后半段是怎样？是需要是真的走在古道上了吗？
1: 后半段基本上就是我们是用自然的工法下去做的，所以它就没有那种木、哦、就是我们都用风倒木啊或是石头，就是真的是有一点步道，但是它跟一般的登山比较不一样，我们是整个都是有步道的，
0: 整个都有做那个木栈板，这样是不是？
1: 对，跟我们一般去登山，就是有些地方它就
0: 石头路啊，或者就是那种自然的坡度，那个真的古道，你古道有分等级啦，那个真的要考验腿力。但是你们这一段就是你说普莱西步道，它基本上是全程都有这个木栈道，这样是不是？木栈板。
1: 对对，对，但是它从就它就是 A 段、B 段以后，就是它在原始林里面，所以它的那种。我们是用手工去把它做步道出来的，但是它就没有那种，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用很平的木头啊下去做步道什么、没有，我们就是用当地的风倒木，然后就做一个类似波坎这样一个慢慢可以爬。
0: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不是像一般我们在看到很多工法那个栈木是切割的那么平整，对不对？
1: 对对对，是
0: 就地取材，用风倒木。

0: 那风岛木的形状厚度可能不太一样嘛，哈、哦。但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总比我们自己好像就是单纯去走一般的那个传统，没有经过人工去做一些就是说补强的这样一个步道哈、哦。那走起来真的是腿力的考验不一样哈、哦。这个好歹有一个施力点。哎，您讲到这个，我就想要说，你们在社区这边是也在推动那个手作步道的旅游，对不对？算
1: 是
0: 工作假期啦，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这个手作步道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这几年哈，也有相关的单位在推动所谓手作步道，因为我们认为手作步道它的优点就是我就地取材嘛，哈。然后这个如果是风岛木，我还可以去让它重新做一个资源再运用，也很棒，然后也不会再额外增加一些负担，哈。但是哦，现在在台湾就是有一些人，他去旅游，他不是说啊，我只要这边吃得好、睡得饱、发呆就好了。有的人愿意来帮忙做一下步道，所以你们这个，比如说办步道的手作之旅，是今年才开始，还是其实你们已经行之有年了？
1: 我们之前几年前就已经有办过很多次了。那因为后来就是这个步道，就是遇到了一些风灾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台风，有一些树木会倒下来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每年都会做这个啊，所以我们是去年跟今年是扩大办理啊，因为有一些步道就是，或许有一些步道我做了5年它都不会坏，但是有些步道它可能3年就木头比较容易烂掉嘛。那所以我们就在这1、2年刚好下雨也比较多，所以它木头毁损的就比较快，所以我们这1、2年扩大办理，明年应该还会扩大办理。那我们原本是想说今年年底还要再办一梯啦，但是就是看实际的状况，我们才会再来看有怎样的方式来办理这样。
0: 所以你们让大家可以来参与手作的这种，这算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游程啦。好、哦，那是说来参加的人，当然因为这个活动每一次他们只要开放报名，也都蛮热烈的哈、哦。但
1: 对
0: 是
1: 对，
0: 我是很好奇啦，来的话就是可能是来自台湾各地的游客嘛？
1: 台湾各地的游客，那我们也有一些
0: 有国外
1: 外
0: 的
1: 国的
0: 朋
1: 游
0: 友
1: 客，
0: 吗？
1: 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我们今年办的有一梯有是港澳的4个客人。
0: 所以他们就是在网络上看到讯息，然后来，就很好奇是大家帮忙做那个步道的什么呢？
1: 就是都有啊，就是帮我们，我们会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做这个东西，然后还会讲解一些在地的一些历史跟在地的植物，就是有一点，然后旁
0: 像
1: 边捡一些垃圾啊，就是也不是真的是要去锯木啊或什么，因为他们也不一定会啊，但是我们都有老师去帮他，
0: 就是
1: 你这
0: 他
1: 边要
0: 至
1: 砍切
0: 少，
1: 一
0: 那
1: 段
0: 他
1: 木头。
0: 们是真的要去，可以帮忙去捡一些这个风倒木吗？还是怎么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然
1: 对啊，对啊，
0: 后
1: 他们还
0: 真
1: 是
0: 的
1: 会
0: 要
1: 帮我们
0: 去
1: 去。
0: 做那种手工的步道，这样是不是？
1: 对对对，他们也会拿小锄头帮我们把那个都那个稍微弄平这样，然后我们再老师再把那个木头就是稳固，把它加固这样是。
0: 对，而且当然不是来就只让他们做这个嘛，也会顺便在休区这边有帮他们安排旅游的行程吗？
1: 有啊，他们也有住宿，然后我们还会让他有一些体验课，因为我们这边有做那个森林疗愈的这个项目，因为目前在南部可能只有我们竹林休区跟温泉饭店这边，我们有做2个比较特别的，第一个就是做森林疗愈的这个部分，那这里面有包含了就是身心灵的一些课程，包含类似颂钵啊、森林瑜伽啊，然后抱树活动啊。还有一个蔬食的，我们有办那个，因为我们
0: 蔬
1: 这
0: 食
1: 边的，
0: 就蔬菜，以蔬菜作为这个饮食的内容，是不是？
1: 对对对，蛋奶素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蛮多外国的客人会到我们这边，然后他们是来参加我们这个身心灵的这个课程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哦，
1: 但是他们都是茹素的，他们就是，
0: 是是，
1: 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就是说讲说我
0: 不是
1: 是
0: 因
1: 吃
0: 为
1: 素。
0: 宗。

0: 教的关系吃
1: 不是
0: 素，
1: 不是，
0: 而是
1: 他们
0: 他
1: 就是
0: 吃
1: 为
0: 蔬
1: 了，
0: 食，是不是？
1: 对，为了身体健康，然后为了环保，所以他们大部分就是肉类，他们比较不吃啊，大部分都吃原生态的食物这样。
0: 对对哦，所以你们这里哦，这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可以有很多种旅游方式诶，哦，可以走自然景观，或者来，就不管是说在梅花季，或者是说来到这边哦，参与一些体验，还有来这里也可以泡温泉嘛，是不是？好、
1: 对，
0: 哦，然
1: 那我们
0: 后
1: 还有
0: 还
1: 一些
0: 嘿，
1: 夜间导览，
0: 哦，还有社区的导览吗？还是？
1: 夜间的生
0: 哦，
1: 态导
0: 你
1: 览。
0: 们还有夜间生态导览啊？哇，真
1: 对，
0: 的很
1: 因为我
0: 丰
1: 们这
0: 富，
1: 边，
0: 嘿，
1: 对，我们这边都是晚上，你有时候走一走就可以看到山羌
0: 哈
1: 啊，然后看到猫头鹰
0: 真的
1: 啊，
0: 啊，
1: 什么之类。
0: 晚上
1: 就在
0: 走
1: 我
0: 一
1: 们的
0: 走，
1: 那个，
0: 自然就会遇到，是不是？
1: 我们普莱西有一段灯光，就是
0: 嘿，
1: 有一段。一小段是夜间可以走的登山的一小段这样，
0: 哦，很
1: 它那
0: 棒，
1: 晚
0: 很
1: 上是
0: 棒。
1: 有灯光的。
0: 对，听起来你看生态这么丰富嘛，哈，而且他来到这边旅游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哈，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请我们的简理事长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了。
2: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哦，刚才我们听到是一首经典的歌曲《秋诗翩翩》，听到是吕方的版本。进入到十月份，台湾的山林哈，虽然我们呢不是以枫叶取胜，但这个时节台湾的山里面，比如说栾树啊，哇，那个花转色之美，那样的一个非常饱满的黄，它会慢慢的转成红，慢慢转成深咖啡哈，还有。就是在台湾有一些溪床，应该说是溪床河床上会看到田根子草，这白茫茫的，非常秋天的这样一个美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推荐的是位于高雄六龟这边，大家知道的一个很有名的温泉叫宝来温泉。那在宝来温泉这里又有一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哇，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们的简明成理事长。刚才听理事长就讲他在介绍的时候发现这个竹林休区齁、旅游资源真的很丰富齁、哦。好，但是理事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们这里主要就是山区的话，像梅子、竹笋还有茶叶嘛。
1: 是。
0: 齁、哦。
1: 还有咖啡。
0: 咖啡。我先因为茶六龟本身的山茶也很有名。你们的茶是六龟那种山茶还是什么乌龙啊其他的茶呢？
1: 我们山上竹林休区山上有部分的山茶，就是跟六龟的野生山茶是一样的，
0: 一样的，但是有部分
1: 对有对，那也有部分是乌龙跟那个金萱。
0: 金萱哦，
1: 对，
0: 好，茶是一个哈、哦，那个咖啡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因为你讲到梅子哈。哦，梅子的话，因为在台湾不同的地方，比如说那个南投啊，或者是台南啊，那边都有产梅子的地方。那你们这里梅子是算你们比较主要的产业，还是说刚讲这些产业大家都差不多？
1: 这个休区里面最多的，因为其实台湾产梅的县市啊，是高雄市梅子产量最多的
0: 哦。你们的
1: 面积是最大的、
0: 哦、面积最大。高雄是这里特别是在山区的这些乡镇上。
1: 对，就是、我们这边对我们这边就是六龟嘛、然后旁边的桃园区，然后那个甲仙区、然后这拉玛夏茂林这边全部都是有产梅子。
0: 哇，好，那你们的梅子跟其他的地方的梅子有什么样的差别？
1: 我们这边的梅子的酸度大约是在 2.2 啦，其他地方大约 2.4 到 2.6、所以我们这边的梅子
0: 比较
1: 酸
0: 一点、
1: 对，但是我们这边梅子的那个就是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做比较少在做蜜饯，因为我们的个头比较小。
0: 哦，颗粒比较小颗就对，又比较酸。
1: 对对 对, 對。
0: 哦，大家各有各的出路啦。對對對對，所以你们就会把它变成说做成梅子汁吗还是怎样？
1: 我们的产品非常多，我们有做梅子粉、梅子汁，然后梅浆，然后还有一些、当然也有做一些脆梅啊、紫苏梅啊这些梅子的产品，我们基本上都有做，
0: 该有的都有。
1: 对，但是我们的主力，我们这边的主力基本上还是以梅浆跟梅汁跟梅醋为主。
0: OK， 好，这让我们知道，那所以就是说，因为你说。这是一个状态，就是梅花盛开的时候，游客来这边赏梅嘛。

0: 好、哦。然后平常如果说那个梅花不开，它会结梅子，对你们来讲就是忙着把它做成梅子的很多的一些加工品嘛。好、
1: 哦，基本上梅花它是12月份才开，然后它开完之后开始结梅子，那到了四月份，就是隔年的四月份，哎，三月底四月到五月是梅子的采收期。
0: 哦，然后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十月份的话。来到这边是还看得到你们在做梅子吗？还是？
1: 没有没有，做梅子的部分都是每年的事。
0: 已经做完了。
1: 对对对、哦，因为它能做梅子的季节大约在三月到五月这段时间。
0: 哦，所以如果是秋天来的话，你来这边就是吃就好了啦。哦，
1: 对，但我们秋天我们在这边有很多休区，有很多课程啊，包含森林探索啊，身心灵的课程。然后包含还有做植物染，
0: 哦，植物染
1: 可以拿梅子的那个，对，可以拿梅子的那个、啊、那个枝干啊，我们修剪下来的枝干，然后去把它染布。
0: 请问一下，梅子的枝干染布，请问是什么颜色啊？
1: 有一点褐色，然后染出来的很漂亮。
0: 哦，我知道了，褐色有一点像他们那个柿染，新竹那边的柿染，是不是颜色是不是有点相近？
1: 对，但是有一点相近，但是我们梅子的染色出来会比较漂亮，甚至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有做一些精油的提炼，因为我们这边也有种了很多草本的植物，
0: 这个香草类的是不是？
1: 除了它香草类的以外，我们这边有很多原生的一些植物啊，或是花草都可以拿来做
0: 哦，
1: 都可以拿来做一些。类似精油啊、精露啊这些东西
0: 哦，所以在竹林休闲农业区里面，你们这里的那个产业也是非常多元的、欸、哈。
1: 对，因为我们休区，我刚才讲，就是我们休区有400多公顷嘛，
0: 嘿，
1: 然后休区的旁边也是在我们六龟堡来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的。以前这边有很多的树木嘛，现在这边也是在造林嘛，所以我们有台湾香樟啊、然后有牛樟啊、然后还有一些萧楠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精油或是做香，然后还有很多像叶桃，
0: 我
1: 山上很多叶桃就是在包粽子的那种叶桃，
0: 对对，
1: 那种也可以拿来做提炼精油。
0: 哦，对，台湾这几年，诶，我知道了，你们基本上休区这边也走林下经济的意思。
1: 哦、有部分是林下经济，但是我们这边又非常特别的是，因为我们这边可能大家会知道紫斑蝶就是在南部嘛，
0: 在茂林这边，嘿，
1: 对，但是我们其实它的那个，我们就在茂林的隔壁，所以它的那个飞行的那个航道啊，
0: 嘿，
1: 是有经过我们这边的，所以我们有种了很多蝴蝶的，像如果你现在到我们休区就可以看到。可能上百只、上千只，甚至有时候更多的青斑。那再过一点点，就差不多11月左右，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紫斑蝶。
0: 哦，所以因为你们种了很多那个他们喜欢吃的蜜源的植物，对不对？
1: 对啊，那个蜜源的植物就像高氏佛泽兰，我们高氏佛泽兰是有在做提炼精油跟做其他的，就是类似。有一些我们在提炼它的精油以外，我们有提炼一些类似我们用的那个纯露啊，
0: 啊，
1: 就是可以、
0: 啊、
1: 可以泡澡的啊，
0: 纯露也可以做成香氛之类的哈。
1: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东西，所以我们这边都如果客人他们有比较多，因为我们开课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他们如果有小团体，就是6个8个，我们就会
0: 可以来报你们有开这种课啊。
1: 他就是到温泉公园或是到我们这边有几家饭店嘛，他只要告诉他说他想要做这个，要跟竹林休闲农业区，他们有6个人，然后我们就会安排他来做，不管是亲子或是同事可以一起做这样、
0: okay、
1: 我们就会教他怎么去做这些纯露的东西这样。
0: 哦，听起来很有趣，就是说因为在休区里面呢，第一个这个一定有农民嘛，哦，传统种植这个部分是不可少的，再来有温泉业者嘛，好、
1: 哦，是，
0: 然后还有像这是民宿吗？还是说您刚说这个体验的行程是透过饭店跟民宿他们会去办这些体验课程吗？

0: 基本上这边的温泉饭店或是民宿或是露营区，就是在宝来这边的，就温泉公园，就是他们有一个露营区嘛，那他都会跟我们休区合作，就是不管你要做植物染啊，或是要做精油或是做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是
1: 都可
0: 事
1: 以，
0: 先报名，然后他就会跟我们休区一起来合作，包含夜间导览也都一样。
1: 哦，对呀，你们说夜间导览，那在这边夜间导览会带着大家去走哪一个段落？
0: 就是大部分都在花赏温泉公园旁边的普莱西步道，就是 A 段跟 B 段这附近这
1: 就走在普莱西步道，哈，然后
0: 样。
1: 你
0: 就
1: 说。
0: 看走步道或是旁边的一些产业道路旁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态了。
1: 您说，这现在在秋冬嘛？你说过一阵子紫斑蝶来会经过那个竹林休区嘛？好，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很安稳的在这边就看到很多紫斑蝶这样飞过去，哈，这是一个。
0: 对，
1: 但是我很好奇，如果说在这样的季节，秋冬里面，你们这个夜间生态是可以看到什么？
0: 我们这边有很多啊，像昨天的游客，我们的导览员带他们去看，就可以看到山羌啊，也可以看到野猪啊，也可以看到猫头鹰啊，
1: 你
0: 然
1: 们
0: 后还
1: 等一
0: 可以
1: 下
0: 看到
1: 可
0: 一
1: 以看
0: 些
1: 到
0: 昆
1: 野
0: 虫
1: 猪，
0: 类的东西。
1: 哇，
0: 对，
1: 野猪不会跑过来吧？
0: 不会，它那个就是。可能你要很远的时候，它就是，
1: 他也不喜
0: 它也
1: 欢
0: 很怕人啊，对啊。
1: 哦，
0: 但
1: 所
0: 是
1: 以，
0: 山羌我们这
1: 嘿，
0: 边就比较不大怕人啊，因为可能
1: 对对，
0: 人比较多了，它就不会很远就跑掉，你还可以看到它。但是野
1: 嗯。
0: 猪可能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如果
1: 它
0: 你手
1: 警
0: 电
1: 觉
0: 筒
1: 性比
0: 照，
1: 较高哈，哦，所以来到这边夜间的一个生态，这个是一个重点哈。那听起
0: 对。
1: 来你们生态包括到时候紫斑蝶如果是大量飞过去的时候，你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嘛，或导览嘛？
0: 有，因为紫斑蝶它会停留在我们种的那个高斯佛泽兰上面了、啊，
1: 嘿嘿。
0: 所以有时候像有些地方我们种了很多高斯佛泽兰，是我们要提炼精油用的，
1: 嘿
0: 他们
1: 嘿，
0: 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多的
1: 很多
0: 蝴
1: 紫
0: 蝶在
1: 斑
0: 那边。
1: 蝶就停在这里哈，
0: 对，然后现
1: 哇，
0: 在的话是青斑蝶，一直到隔
1: 嘿，
0: 年的4月，因为台湾叫蝴蝶王国，那蝴蝶王国中的蝴蝶王国就是在六龟。
1: 哦，蝴蝶王国中的蝴蝶王国，你的意思说这里的蝴蝶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是不是？
0: 对，在日治时代，所有的台湾，比较漂亮的蝴蝶做成标本。那时候蝴蝶还可以做标本在外销嘛，大部分80%-90%的蝴蝶都是产自于六龟。
1: 哇，这个生态非常丰富，大自然的环境也很多元。那您刚说，因为你刚讲的是普莱西步道嘛，好，但是您又说在竹林休闲农业区不止这一条步道，是有很多条，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普莱西步道它刚好是贯穿了整个竹林休闲农业区的一个中轴线，那旁边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很多地方，那包含我们宝莱溪也是全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野溪温泉，所以我们那边有什么石洞温泉啊、七坑温泉，到了这个季节，就从这个月开始就已经很多人他们会徒步从溪谷走到那个去泡汤，或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开车到附近，然后下车到溪谷去泡野溪温泉。
1: 您这里，你所谓的野溪温泉，它真的就是在这个那个算是河床吗？
0: 对，这就在河谷旁边的一
1: 河
0: 些
1: 谷
0: 高
1: 旁
0: 汤
1: 边
0: 地。
1: 真的有露天的那个天然的温泉，这样是不是？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哇，那这是可以下去泡的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啊。哦，这个野溪温泉那也是蛮独特的，因为大部分的地区的温泉都在室内嘛，哈。所以这边野溪温泉哇，然后呢步道也很多，还有刚刚说如果要爬山的朋友，这里是很台湾百岳很多重要的一个登山口，哦，都汇集在这里了，哇，
0: 对，
1: 那
0: 像
1: 这嘿，
0: 要去南横的话，你南横三星有，像你要去南横爬南横三星的话，有很多的客人是会住在我们那边，一大早再从我们那边，然后搭车到登山口去爬山这样。嘿，
1: 所
0: 是。
1: 以哦，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那李市长，我请问，在休区这。

0: 边是有提供那种旅游行程的规划吗？还是说是各自去跟那个饭店或者是民宿去联系呢？
1: 我们竹林休区有啊。
0: 哦，竹林休区本身就有规划这样的一个旅行，社区的旅行这样子。
1: 对，因为我们有跟很多的饭店，或是跟很
0: 都有
1: 多的那
0: 结
1: 种，
0: 合。
1: 对，交通工具的接驳车啊，什么我们之类的，都是有合作的这样。
0: 这是一定要，因为来到这边哈，如果说来到这里，因为交通的关系，你最好是有的要自己开车嘛，这是一个。那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开车的，来到这边也是，你会有交通的接驳车，这样吗？
1: 我们有跟接驳公司合作，因为我们
0: 嘿。
1: 像，11月开始，可能我们就跟美隆的 休区会
0: 嘿，
1: 有合作，像他们可以早上一大早来，先到美隆休区去拔萝卜，拔
0: 嘿，
1: 完之后到我们那边去住宿，然后呢，到我们那去泡温泉，然后第二天再到其他地方去走一走，然后再回来这样。
0: 哦，如果我在两个休息站，我的意思说，如果我没有开车，我就是到现场，就交通上会有所协助，是不是？
1: 对，就是他如果跟我们报名，他需要交
0: 对。
1: 通，我们就会提供一些，就是他们有接驳车的公司给他们去自己去订车子这样。
0: OK，好，那这样子哈，我们休息一下，因为待会我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请教一下我们简明诚理事长。既然休区有帮忙规划嘛，现在又进入到秋冬时节哈，所以我们就会了解，如果在这样的季节来到竹林休闲农业区，我们可以怎么玩哈？那路线大概可以让我们参考一下哈。好，
1: 好，
0: 待会
1: 谢
0: 再
1: 谢。
0: 回到节目中哦。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禅林。刚才这一段音乐非常悠扬，那它有一个标题就叫做宝来温泉。虽然也许有一些朋友说，哎，光听音乐我不太知道那个温泉的差别在哪里，但有没有觉得音乐听起来让你身心舒畅，就像那个泡温泉的感觉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是现在如果进入到秋冬哦，台湾很多温泉的这些景点它就变得很热门。那在高雄宝来的温泉也是很有名的，而在宝来温泉这边呢，有一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它一个资源啊，不管是生态自然景观，或者是这个农特产，或者是你真的就喜欢来泡温泉，真的是非常多元的选择。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正是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简明成理事长哈。好，理事长，我请问一下，你们提供的那个旅游的规划哈，是一天的、两天的还是三天的？
1: 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都有
0: 哦，比较普遍。建议大家至少两天一夜，对不对？因为山区来回的时间哈、哦，那好，两天一夜、三天两夜，但是比较多人选择的会是哪一些？
1: 像我们中北部或是海外的一些游客，他们大部分是三天两夜啦。那因为他们如果一大早从高雄出发，他们可能像这个季节，他们可能就会先到
0: 要泡温泉哦，到茂林啊，先到茂林。
1: 哎、欸，对，因为茂林在我们隔壁嘛，他们会到茂林去看紫斑蝶、嗯，然后过来之后再到我们饭店，然后下午做一些就是体验的课程。包含那种身心灵体验的课程或是一些植物染的这些课程。那晚上的话就享受就是没有打扰然后有星光的泡温泉，对。然后过来第二天一大早，有些部分的人他们会想要去有车子接驳他们到崖口，就是台湾最漂亮的南部横贯公路南横。然后他们沿途可以去欣赏一些高山的这些植物。

0: 植物啊，或是这些
1: 沿
0: 很漂
1: 途
0: 亮的
1: 是
0: 云海。
1: 说坐车还是可以徒
0: 坐
1: 步？
0: 车，坐车，
1: 哦哦，
0: 坐
1: 坐
0: 车，然
1: 车，
0: 后
1: 嘿，
0: 对，到天池那边，那个司机就会给他们下来，就是他们去走一个，像那边有一个中之关古道啊，或是去爬天池嘛。然后完之后，他们接驳车会送他们到垭口去看云海，
1: 嘿，
0: 然后看完之后，然后再回来宝来，晚上再回来宝来住宿。
1: 再注意，这已经是第二天的行程了，这样是呗？
0: 对，第二天的行程，
1: 哦。
0: 那第三天的行程，可能早餐起来之后，他们可能会往甲仙啊去吃一些芋
1: 嘿，
0: 头冰啊，然后过来就是
1: 等一下，
0: 到
1: 你们这里离甲仙很近是不是？
0: 很近很近。宝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啊。
1: 嘿嘿，
0: 宝来它到嘉义差不多1小时50分，到台南也差不多1小时50分，
1: 真的
0: 到
1: 啊？
0: 高对到高雄1个半小时，到屏东差不多也1个半小时。
1: 所以你们在南部基本上是啊蛮中心的点，到哪边都1个多小时。
0: 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这，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你刚说的甲仙，因为也是高雄嘛，
0: 对，也高雄。
1: 哦，所以因为甲仙为什么要？因为甲仙的芋头非常非常有名，哦，所以您讲的是说第三天可能有的游客会到甲仙去吃芋头冰，然后
0: 然
1: 呢，
0: 后到美浓去，然后再到美浓去吃一下美浓的板条，然后到了傍晚到旗山老街去走一走，然后再回高雄这样。
1: 这样听起来就是包含竹林休闲农业区，主要是住在你们这边就对了。
0: 对，大部分都住在我们休区，因为我们休区这边有几家的温泉饭店跟露营区嘛，还有一些民
1: 哦，
0: 宿。
1: 所以就说住宿的点，而且这边因为是可以泡温泉的，所以有很多
0: 是。
1: 人选择晚上的时候就是在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住宿。然后周边的景点，你可以自己去想，就是延伸，因为这附近你说距离都蛮近的嘛，哈。
0: 对，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行程可以去变化啦。
1: 那您说的体验呢？除了我们刚介绍的这种森林疗愈啊，还有什么样的体验吗？跟产业有关的？
0: 就是有做一些
1: 嘿，
0: 植物染啊，
1: 哦哦，植物
0: 然
1: 染，
0: 后
1: 嘿。
0: 对，就是染布嘛，
1: 嘿，
0: 然后可能还会做一些就是精油的 DIY 啊，或其他
1: 嘿，
0: 的这些东西，甚至有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没有了，有些季节他们刚好可以去做那个农场的体验也有啦，
1: 哦，嘿，
0: 但是这一两年就是农场的体验现在比较麻烦，是因为
1: 嘿，
0: 那个就是猴子比人还多，
1: 啊，
0: 所以
1: 对对对，你们这里也会有那个台湾猕猴的那个，就是它这边数量也很多，是不是？
0: 对啊，所以农作物以前我们这边还有很特别的，就像
1: 嘿，
0: 红色的红肉里啊、黄肉里啊这些啊，但是
1: 哦，
0: 现在这个产业都变少了，因为
1: 因为还
0: 猴子，
1: 没收成之前，猴子就先收走了。
0: 对对对对，没有错。
1: 哦，所以以前在休区这边本来还有那个农场或农庄可以让大家体验，那
0: 对，
1: 现
0: 但是
1: 在，
0: 现在就比
1: 嘿，
0: 较少一点。
1: 这样，那可是理事长，那我请问一下，我们来这边旅游会不会遇到猴子啊？
0: 基本上遇到猴子，有
1: 嘿，
0: 时候可以看到猴子啊，但是它不会靠近人啊。
1: 哦哦，它不会靠近人，不像在
0: 对。
1: 寿山啊或者是高雄啊那边，就会跟人好像就朝着人走过来要食物什么之类的，不会不会有
0: 不
1: 这
0: 会
1: 样的
0: 不会
1: 情
0: 不会，
1: 况。
0: 我们这边的猴子
1: 嘿，
0: 就跟市区跟比较不大一样
1: 比
0: 了，
1: 较害羞一点。
0: 这边它还是会怕人呐、啊。对，因为我们这边毕
1: 哦
0: 竟是山区嘛，蛮大的。
1: ，OK OK。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虽然所以我们也会蛮容易看得到猴子，但是它不太会来接近人，这样就对
0: 对对
1: 了。
0: 对对，
1: 哦，那还行，那还行，你就把它当做就是自然景观之一嘛。哦，这是
0: 是。
1: 一个。但是您刚讲的，等于是3天2夜，对很多游客来讲，它不是只在竹林休区这边，它也会把周遭一些景点去做一个串联。但是，那我想请教你，如果我今天来，我觉得这个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那个内容也蛮多可以选择。我以大
0: 是，
1: 自然生态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可
0: 是，
1: 以怎么安排？如果说2天1夜在这边的话。
0: 基本上我们2天1夜或3天2夜，基本上他都有一些是客人下午才到我们那边嘛。

0: 然后就是做一些类似疗愈的课程。完之后，第二天他们有时候会有制茶，就是我们会教客人怎么去做茶叶，或
1: 做
0: 是
1: 茶
0: 做，
1: 叶，嘿，
0: 哎，制茶，然后或是在我们那边附近。那当然，如果晚上客
1: 嘿，
0: 人有两个方式，是一个夜间生态导览，我们会带他到附近去看夜间的生态。
1: 嘿嘿。
0: 那有一些是他第二天一大早比较早起来，所以我们就会有人带他到那个步道那边去走，然后做类似身体的放松，然后跟放空的这些活动这样，
1: 所以
0: 然
1: 你们
0: 后
1: 这
0: 再
1: 里
0: 回来
1: 主
0: 吃早
1: 要
0: 餐。
1: 的活动范围就是普莱西步道，这位是你们一个重要的场域，对不对？
0: 对，但是如果我们在做梅子的季节，又是在
1: 哎，
0: 另外一个地方叫三叉工坊，那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活动场域，就是
1: 嘿，
0: 那制茶的话是在更高一点点，就是
1: 嘿嘿。
0: 我们会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制茶这样，
1: 所以
0: 甚
1: 听
0: 至
1: 起
0: 他自
1: 来，
0: 己。
1: 来到这边农事的体验、产业的体验，这也是在地的一个特色嘛。
0: 对。
1: 好，还有就是说，这里自然景观，如果是喜欢爬山的朋友，反正你可以在竹林休区这边做一个住宿的点。好，然后
0: 是，没有错。
1: 我不要说别的山呐、啊，我光把竹林休闲农业区的步道哈，你们这样步道算一算，有超过十几条或者更多吗？
0: 它就是从普莱西步道，就从海
1: 嘿，
0: 拔400多到1300多，然后它旁边延伸了很多地方是可以走的，就是它有小小的一些步道，或是有一些是类似产业道路，那旁边产业道路也都是可以去走的。这些，
1: 是，
0: 哎，这些在山林里面，大家都可以去走的。所以，我们光一个竹林休闲农业区，如果你真
1: 嘿，
0: 的要，
1: 我就窝
0: 如
1: 在
0: 果你，
1: 这里。
0: 对，如果你是从，它可以分很多阶段，它就是可以带亲子的，甚
1: 嘿，
0: 至中阶一点的，甚至更高阶的，就我讲的，从竹林山休闲农业区的上方就是小关山林道往上，然后可以到小关山，可以到神池这个地方，那个也是另外一个登山。但是呢，基本上如果你是要攻顶的话，有些人是如果不住在宝来，他们是要在半路是要在山上过夜的，是要自己爬一个。那如果他们住在宝来的话，他们是一大早，
1: 嘿。
0: 差不多4、5点，有人就可以用接驳车接驳到他们的登山路口，然后再爬上去。
1: OK，好，所以
0: 对，
1: 就是说，这里如果说喜欢爬山的朋友，那竹林休区是一个蛮好的据点，必经之路，哈，这是一
0: 是，
1: 个。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去看看这边自然景观，如果来这边体验，这也很棒。还有现在这个季节，因为当然要泡温泉了，哈。那我请问一下理事长，因为台湾各地温泉也各有各的特色啊，宝来
0: 是，是。
1: 温泉这边。是属于什么泉？碳酸泉吗？
0: 我们这边是碳酸氢钠盐泉，
1: 碳酸
0: 就是，
1: 氢钠盐泉，所以还
0: 对，
1: 有别的是碳酸什么什么泉，是不是？
0: 有碳酸氢钠泉、碳酸氢钠盐泉、碳酸食盐泉都有。但是我们这边比较不大一样的是，我们的温泉有一点咸咸的，
1: 所以你刚刚说碳酸氢钠盐嘛，你是不是有讲到一个盐？
0: 对，那因为我们的钠离子非常的高。
1: 钠离子非常高，所以温泉会有一点咸咸的。那请问
0: 对，
1: 一
0: 而且
1: 下，这样泡起来
0: 是，
1: 是感觉怎样啊？
0: 就还不错了。但是它没有想象中一定那么滑，但是它基本上你泡起来，它对皮肤还蛮不错的，可以帮你去角质啊。然后它的碳酸氢根也很高嘛，所以它美容养颜的部分也还不错啦。
1: 所以它的盐
0: 对。
1: 分比较高，顺便去一下角质这样子。
0: 就是它的盐分比较高一点，那所以它跟绿岛的海底温泉有一点类似，绿岛的海底温泉它也是咸咸的嘛。
1: 对，因为它是
0: 对，
1: 海
0: 是。
1: 底温泉哈，对，
0: 对。
1: 各有各的特色。但我觉得您刚说，因为那个宝来，你刚刚说是宝来西吗？就是有野溪温泉，哈。
0: 野溪宝来溪，宝来溪就是在宝来旁边的一条溪嘛。那这边的这一条溪，它整个，
1: 它是大
0: 很
1: 大
0: 多
1: 小
0: 地
1: 小
0: 方，
1: 有天然的这个温泉，这样可以去泡，是不是？
0: 对，它从宝来温泉区一直往上就有很多

0: 野溪的部分，到最高的部分有到11坑、12坑，那边就
1: 哦，
0: 12坑在过去的13坑，13坑过去
1: 嘿，
0: 就台东了。
1: 哦，这么跑这么远呐，哈，
0: 对，因为宝来西的鹿头，宝来西的鹿头刚好是在中央山脉的上方，一边
1: 嘿嘿。
0: 一另外一边是在高雄，一边是在台东。
1: 那我是很好奇，那个所谓的野溪温泉，就是任何人
0: 是，
1: 都可以自由去泡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只
1: 哦
0: 要你走
1: ，OK，
0: 得到就可以去啊。
1: 只要走得到。然后，可是因为它的温泉是都小小的，这样像一个怎么讲，一个窟窿一个窟窿这样，是不是？
0: 对，因为它那个温泉就留下来，就在旁边。那有些人他们会
1: 嘿，
0: 在溪谷旁边就自己捡石头把它围起来，然后就让那个
1: 哦，
0: 温泉
1: 这样
0: 水，
1: 也可以呀、
0: 然
1: 啊。
0: 后可能有一边是温泉水，一边是溪水这样。
1: 那这样是怎样冰火？就是一边是冷的，一边是热的，这样是不是？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哇，真的太有趣。那因为接下来进入到这个秋冬，所以你们这边如果是温泉季展开的话，那到时候会是在10月份就开始吗？
0: 我们基本上从现在开始就陆续有一些活动啦。
1: 嘿，
0: 那
1: 比如
0: 在，
1: 说像什么？
0: 像我们现在开始温泉季，我们现在就是有部分是开始慢慢有一些活动会在这边，像我们还有一些类似演唱会啊，
1: 演
0: 或
1: 唱
0: 是有一
1: 会，
0: 些，对，或是有一些你来到这边，有些是可以换一些伴手礼的，或是可以来体验我们的一些。农业的 DIY，或是可以来这边品尝咖啡之类的，
1: 那这种
0: 就
1: 通
0: 是，
1: 常都是6日会去举办吗？
0: 没有，我们这个活动就
1: 嘿。
0: 从像我们这边的温泉饭店，有些温泉饭店，我们就在我们休区的这些温泉饭店，
1: 嘿，
0: 就从明天开始就一直陆续就有推出很多不一样的
1: 哦
0: 套
1: ，OK，
0: 装的行程。
1: 就在这个10月份，你们这里开始有很多跟温泉有关的套装行程，就对了，
0: 对，到
1: 哈。
0: 对对对，到明年的2月份，但是呢，那每一个阶段都会不一样。
1: 哦，OK，OK，那我如果
0: 是。
1: 想要了解这些资讯，我是在竹林休区的官网上看得到，还是说我要自己去找那个各自饭店业者的官网？
0: 基本上我们休区有一
1: 嘿，
0: 些 FB 会铺，就是
1: 哦，OK，
0: 会出来，然后饭店这
1: 嘿，
0: 边也有啊，就像当地的一些饭店，像国兰。花园温泉、远山望月啊，转角二六啊，或是宝来其他的一些温泉饭店，
1: 所
0: 可能他
1: 以
0: 们也会搭配不一样的套装行程。
1: ，OK，但是竹
0: 是，
1: 林休闲农业区的粉丝页，这是一个资讯搜集的管道啦，哈，还有
0: 基
1: 就
0: 本上
1: 说。
0: 差不多一样，哎，
1: OK，好，那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至少让我们
0: 是。
1: 知道哈，在这个六龟，然后宝来温泉这边，不只是来泡温泉哦，还可以到竹林休闲农业区这边来走一
0: 对，
1: 走，拥抱一下大自然啊。好，
0: 是，
1: 那这个秋冬是一个很好的规划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简明诚理事长，谢谢哦。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首先来看看南竹的信。南竹在这封信当中提到了3月24号的中午，手机弹出了一条新闻，张雪峰去世的消息，感觉有点吃惊。印象里他很年轻，以前考研也曾经听过他有关于考研方面的一些讲座，也算是受过老师的演员和教导吧。这可能是今年最意难平的一则新闻了。张雪峰老师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2002年考入郑州大学，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考研辅学校的短视频爆红网络，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千万，之后上过综艺节目，演过院线电影，也出版过书，成为畅销作家。可能是为了公司发展，也为了员工的成家立业和子女教育考虑，2021年他离开北京迁居苏州，在苏州成立了新公司，主营教育咨询和高考志愿填报业务。在这么多头衔里，他可能最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张老师。在我心目中，他已可称为先生的那样大义之人了，虽然并不同意他全部观点。2026年3月28号张雪峰追悼会当天，苏州殡仪馆外的送行队伍达到了数公里长，有很多苏州市民，还有很多外地连夜自发赶到苏州参加他的追悼会，这样万人送行的规模也和他生前所做的事情有关，帮助了很多普通家庭填志愿选专业，也不少人称为教育界的燃灯者。那个蹦蹦跳跳的大男孩会在元宵节带着员工去放烟花，春节期间看到有员工在群里说喜欢哪个明星，结果过完年会给员工带来明星的签名照，会为公司的员工买一年四季的工作服，而且还为员工的父母家人也买。张老师大学毕业出来，在北京考研辅导机构工作时，也体会到打工人的种种辛苦，所以在他的公司日常上班时间实行上四休三，每个月的最后一周还会连着周五放一个小长假，另外还有寒暑假。先生不缺钱，身价已经有上亿资产，他还会自嘲自己是苏州新湖街电动小王子，会骑着电动车去接在新湖街上小学的女儿。先生生前是一个有趣的人，热爱运动，曾经让这个世界多了一分欢乐。先生肯定也不希望我们过多悲伤，所以今天也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以此纪念我们喜欢的张雪峰老师。谢谢张老师，这个世界你曾来过，也曾温暖过这个世界。好的，非常谢谢南竹啊，写了这一封信，从文字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张雪峰老师对你来说不只是网络上的教育工作者，而是在你准备考研的时候曾经真正给你帮助过，而且是一个能够启发你的人啊。其实本来呢我不太熟这位张老师啊，所以也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他可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离开了人世啊，而且享年只有41岁。那这样的年纪突然离开，确实让曾经很多看过他的课程、听过他分享的人会感到很震惊，也很不舍啊。那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发现，听众朋友的来信都非常的多元啊。有人呢会写收听节目的感想，也有人呢会分享最近忙碌的生活，甚或是旅游的经验，也有人呢会写自己喜欢的偶像。那当然了，也像南竹这样可以呢来悼念一位曾经影响过自己的老师。其实每一封信都是

读。那从家乡的美食，一直可以写到今天对于张雪峰老师的悼念，让我们会觉得，男主其实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分享的力量都非常的强大哦。所以再一次的谢谢男主，一点一点的让我们认识你的生活跟记忆。而且我也很喜欢男主最后写的那一句啊，这个世界你曾经来过，也曾经温暖过这个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其他人记住，甚或是不认识的人记住，往往呢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少个头衔，而是曾经在别人的生命当中留下过什么。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再一次的谢谢男主把这份怀念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回复的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件哦。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洪湖黄家口的信，其实还蛮想念的。好在呢这一次写来一口气就是两封啊。那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他说他连续2个季度都获得了工作与绩效方面的优胜奖，所以在23号呢会领取一个叫做 Accenture 的获奖证书。哇，好厉害哦，给你拍拍手。好，那附件呢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感悟的散文，算是近期生活的一些提炼，也算是最近呢缺信的一点小小的支持。这些并不是什么大道理，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经历、体会过的小事情。因为洪湖黄家口觉得，反而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很容易让人获得一点自信。好，我们来赶紧看这封信他怎么说。主题呢就叫做自信就是大方的出丑。来到菲律宾10年，我的英语依然说得不算标准，菲律宾语也只会一点点。如果把那些不够标准的发音、偶尔卡住的表达也算是一种出丑，那么这些年其实没少出丑过。但我慢慢的发觉，真正的自信不是让自己变得无可挑剔，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却依然敢于开口，敢于尝试。前几天，同事牙痛，问我能不能够帮忙联系牙医。我联系菲律宾医生，确认时间，协调出诊，前后不到24小时，事情就解决了。我的英语并不漂亮，交流也不总是流畅，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说得漂不漂亮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事情能够解决，关系能够建立，别人能够因为你的帮助而少一点麻烦，那么语言上的不完美其实就没那么重要了。这位牙医朋友也是因为我曾经是他的患者，后来我帮他拍视频做宣传，一来二去，我们慢慢变成了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并不是刻意经营出来的，愿意多做一点，多走一步，很多关系自然就走近了。后来再遇到同事牙痛，我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一个人的价值不一定是来自于自己有多么会说，而是来自于自己能不能够让事情往前走，能不能够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连接。这也让我想起公司最近筹划10月探望养老院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小时的游戏环节，需要一位比较外向的人来主持。大家第一个想到我，当然也有人担心我的英语能够掌控全场吗？我没有生气，因为我反而想到的是，至少需要一个人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了我，这就够了。我们的项目20多个人，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大概是英语最差的那一个。但我和团队里的阿拉伯、韩国、日本同事以及中文团队都聊得来。韩国同事刚入职的时候，我第一个主动把他介绍给其他韩国同事认识。有些同事比较内向，不太容易主动加入聊天，我也会帮他们接一句话，搭一个桥，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与进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一种社交方式，少一点表现自己，多一点成全别人。首先，我觉得洪湖黄家口呢算客气了啊。也许你认为在公司里你的英语不是最好的，甚或你会觉得自己是最差的，但是不可否认，您在工作上的一个表现还是受到了公司的肯定啊。所以这跟语言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联呢、哦。也就是说，你有办法能够用没那么好的英文呢，能够达成任务，我觉得这才是更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吧啊。
好，其实这封信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尤其它的标题"自信就是大方的出丑"这句话。

0: 看起来呢，好像是一句玩笑话，其实我觉得它的背后是有很深的体会啊。洪湖黄家口提到自己在菲律宾生活十年，英文呢并不算标准，菲律宾话呢也只会说一些些。可是洪湖黄家口并没有因为语言的不完美就不敢开口，我觉得这一点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啊。因为大部分我们觉得自己英文不好啊，看到别人的时候呢反而会去闪躲，会害怕出丑，或者是会害怕我们讲了以后别人听不懂。但是呢洪湖黄家口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那反而呢会主动的去跟别人来做交流。其实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相信在没多久之后，你应该绝对不是这个公司里面英语最差的人，很快也许就会追上很多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啊。所以洪湖黄家口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那么好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洪湖黄家口在每一次实际的相处当中，帮同事联络亚裔啦，或者是帮不同国籍的同事呢彼此认识啊，慢慢就成为了大家的桥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你有一种呢算是很善于帮忙别人的心啊。其实这应该不是你工作范围里面的事情，但是你愿意挺身而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你的好啊。尤其当一个人来到了新的环境，新的公司，内心难免会有一些紧张跟彷徨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站出来，那简直就好像是呢在大海当中捞到了浮木一样的那种感觉。在未来这些同事呢一定也会把你的好永远记在心里面哦。那我也很喜欢洪湖黄家口提到的社交方式哦，就是少一点表现自己，多一点成全别人。其实真正的自信好像不是呢每一次都要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即使我们说错了，冷场了，没有人回应了，也不需要立刻的去否定自己啊。那你还是愿意的继续去开口，继续去尝试，这个已经呢算是你看开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未来你只要抓到任何的机会，你都有可能会去好好的表现自己哦。尤其我觉得最后一段呢很容易打动大家哦，就是让人真正记住的不一定是你说的多么漂亮，而是有没有人因为认识你变得更开心、更轻松，或者是更容易和这个世界连结在一起。这个是志毅非常非常羡慕的，因为我自己呢说过我很多次哦，我都平常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只要呢在陌生的环境不认识的人，我基本上是不会主动开口说话的啊，绝对不会像是在做广播节目那样子，好像麦克风开了，我非得呢就是要补足那个时间，不会啊，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呢，我也尽量的就是保持安静就好了。所以我很羡慕洪湖黄家口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啊，因此洪湖黄家口说偶尔出丑真的是没有关系，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还是愿意的继续往前走，本身呢就是一种很难得的自信啊。真的真的，我真的会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哎呀，我说出这个话以后呢会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如果大家不认可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太对哈，反而呢不太敢去开那个口。但事实上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啊，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还没开口的时候，是内心先产生了很多的小剧场，那也许这些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一个剧本，反而是呢我们开口之后获得大家的好评也说不定啊。但是因为我选择了闭口，所以可能会让好的事情没有办法呢继续的延伸下去，那就非常的可惜了。其实我现在说的好像很简单，事实上呢我自己目前好像也还没有办法做好啊，所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之，努力的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勇敢一些吧。好，非常谢谢洪湖黄家口的来信啊。那刚才呢志毅有提到洪湖黄家口呢一口气写了两封信，另外一封信呢就留到下次呢再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咯。那谢谢这些好朋友的救急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

0: 素昧无情剥离挂在他身上的棉，手摸上面具的边角，要拒绝就得打上一架，不想也得打。他对棉的认识不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个好战的人。
1: 素昧，你怎么这么无聊？虽然以前好像也没有趣多少就是了，还以为你离开那座无聊的要命的岛屿，会发现外面是多么精彩，开始懂得享乐，就像我一样。啊，好可惜。
2: 把猫还来，把其他人也放了。
0: 他还在观察棉的反应，判断面具到底该不该拿下来。
1: 不要你。
0: 棉吐舌做了鬼脸，拍拍翅膀飞回枕头上。
1: 先别急着拿下面具，我知道你的能力，会不知道怎么防你吗？我们来谈个条件，谈成了，猫跟人都还你，我拿我要的东西走，皆大欢喜。后面那位长发帅哥也别轻举妄动，别忘了人质都还在我手上，你们应该不想看到有人受伤，对吧？
0: 素昧回头笑，正好放下手，看来预备发动的能力很不巧地被打断了。素昧有信心能打倒棉，毕竟他们人多，而且他也见识过笑和响声的能力，有八成以上的胜算。但是他们不能鲁莽攻击，对方手上握有不止一个人质，贸然开战很有可能造成死伤。他有点犹豫，便询问自家船长的意见。
3: 怎么办？
4: 听他怎么说。
0: 笑回道，同时用大掌按住库洛的肩膀，阻止那双气到疯狂挥动的小拳头。棉说错了，素昧不是没有改变，出岛后他多了很多同伴，在他无法下定决心时，有人能问，有个声音能给他方向，是建议也是指引，让他知道还有其他选择。素昧的手离开面具说，
2: 你说什么交换条件？
0: 他倒要看看棉会提出什么条件刁难他们。尽管以前不熟，但这短短几分钟的对话就已经让他知晓棉不可能轻易放他们走，那扭曲的个性和恶趣味让他怀疑对方不是梦妖，而是恶魔。但谁怕谁，他没有打算认输，想妥善利用人数优势的他也没公平公正到哪里去。敢来就来吧。面具后的双眼宛如入魔般睁大，直瞪棉嬉笑的嘴脸。小忍很不喜欢那个人，非常非常不喜欢。即使他从对话里得到一些资讯，像是他是素昧的同族，两人好像从以前就认识，他也还是很不喜欢他。素昧是素昧，那个人是那个人，就算是同族也不会帮那讨厌的性格加分。交换条件会是什么呢？小忍好紧张。如果对方是要素昧留下去换大家的自由，他绝对会坚决反对到底。猫咪很重要，新朋友克莱尔很重要，船上的每个人当然也同等重要，谁都不该独自留下，大家一定要一起走。没有报上名字的邪恶女子扬起得逞的微笑，手撑着云托腮，以手指点了点脸颊，思考半晌说，
1: 那这样如何？以物易物，你们得用好玩的东西跟我交换猫跟人。素昧，你身后的同伴们也要算进去，毕竟进了这里就算是我的战利品，怎么能让你们说走就走呢？总共有几只猫啊？这有点难数哎。
0: 枕头从各处飞来，在他面前整齐排队，就如当时猫咪们的僵尸游行。

0: 般。他每使完一只，枕头便乖巧飞到一旁，上面的猫不但没醒，还传出阵阵打呼声和梦呓的喵呜声，有些脚抖着，似乎正在做梦。最后一颗枕头来到女子面前，她向克莱尔挥手说，
1: 49跟50啊，刚好整数。嘿，真的不想留下？
0: 克莱尔不甘地紧抿下唇，抱着熟睡的黑猫做事要跳离枕头，他也真的付诸行动。枕头离地面很远，手边又没扫帚，他能使用魔法飞翔吗？小忍吓到心跳差点停止，因为跳下枕头的克莱尔没有如他所期待的往他们飞来或漂浮在空中，而是直直地朝下坠落。为什么不用魔法？难道在这个空间魔法无效吗？他不是克莱尔，不知道他到底会哪些咒语，但显然没有漂浮这个选项。克莱尔没有尖叫，抱住黑猫用身体保护它，预防落地时的撞击。猫从高空掉下没事，但人不会毫发无伤。照现在的姿势来看，第一个受到撞击的会是克莱尔的后背。刹那间，好几个人同时动作，素妹拍翅膀飞起，准备要去接人，笑再次抬手，狂风呼啸而过，往克莱尔的方向吹去。穿透力强的歌声从响声口中哼出，具现化的巨大音符躺平如飞毯，也赶去帮忙救援。但还未抵达克莱尔身边，碍事的枕头便凭空显现，挡住三人的支援。载着女子的枕头加速俯冲，于中途扩展成足够承载两人的大小，不知是否为刻意，在克莱尔落地的前一秒才如滑垒似的接住人。人猫平安无事，但是克莱尔的逃跑也宣告失败。
1: 想逃啊，勇气可嘉，但要跑可没那么简单。
0: 女子像安抚小孩般摸了摸克莱尔的头，克莱尔颤抖着，或许心中的怒大于惧，依然不敢违抗对方。
1: 不过也多亏了你，让我看到有趣的东西。素妹，你去哪里找这么厉害的同伴啊？哎呦，怎么办？更舍不得放你们走了呢。
2: 快说条件是什么？要拿什么交换？
0: 素妹没有落地，继续拍着翅膀与空中的女子平行，每个字都咬牙切齿，耐心已被磨光。
1: 哎呀，被这位小姐吓一跳，刚数到哪我都忘了。
2: 50、啊、
1: 对对对，记性真好，还好你没耍小聪明偷捡，这样我也会少怀你几个人。就从那几位诱人的同伴开始扣。
2: 你
1: 条件很简单，你想要回去的是50，相对的，只要你带来50样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就好。一样东西或生物换一个人，不能讨价还价。这么有趣的游戏，小朋友们想不想参加？还有那只绿毛，我记得小孩都很喜欢玩游戏。
0: 女子看向小忍和库洛。绿毛也被点到名，被点到名的人异口同声的大喊，
3: 我们也要帮忙。
1: 但那两位养眼的帅哥得留下。去吧，天亮前准时回来，如果没回来，我就当作你放弃，人跟猫我就带走了。
0: 说完倒数计时正式开始。离天亮还有多久？小忍并不知道，但肯定没有多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找了。素妹带着他、库洛和绿毛踏出裂缝，出去前小偷偷碰了他的肩膀，小忍突然觉得肩膀多了个重量，瞬间明白米兹欧现在正在自己的肩膀上。小巧声对他说，
4: 让他去帮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拍拍他的背，他会知道要怎么做。
0: 这短暂的接触没有被发现，小忍若无其事地跟着素妹和库洛跑出梦空间。不会再也见不到面吧？

0: 担忧就像只跟屁虫纠缠着小忍，他在心里祈祷笑、响声、克莱尔和所有的猫咪们都平安无事，希望那个坏姐姐不会食言，趁机关闭缝隙不让他们进去。库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看来并不擅长跑步。他说：
1: 苏梅姐，你知道要带什么回去才会过关吗？
0: 他们在森林里穿梭，脚下踩断好几根树枝，与树丛擦身而过，叶子扫过脸颊，有点刺痛。少了克莱尔的油灯，几乎无法辨识路径。素妹没有因为他们是小孩就放慢速度，跑在最前面。幸好她还记得他们不会飞，没有心急到把他们给忘了。小忍追得好喘，用力换气，感觉肺部都要起火燃烧。
2: 绵的喜好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但她好像很容易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什么都好，果实、植物、昆虫、动物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凑齐五十。
0: 素妹快速回答，脚步没有停下来，心中似乎有个目的地，不像小忍一回到森林就想低头寻找。原来那个坏姐姐叫棉啊，小忍这才知道她的名字。五十不是个小数目，要怎么在森林里找到那么多东西带回去呢？耳边似乎都能听到时间正在滴答滴答的倒数，倒数停止的那刻将会爆发，炸开的不是火药，而是强迫的分别。小忍庆幸自己肩膀上还有米兹欧在，笑说他会帮他，其实只要乖乖待在他肩上就能使他感到安心。跑了好久，小忍已经分不清是因为夜幕看不见，还是跑到两眼发黑。在库洛停下脚步时，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对方的背。小忍揉揉撞痛的鼻子，赶紧回神查看素妹带他们跑到森林的什么地方了。
2: 他说五十样，但没说不能重复啊。
0: 素妹一语点出游戏规则的漏洞，小忍不禁窃笑，不愧是素妹姐，想到好聪明的点子，也难怪库洛会那么崇拜她。她从库洛身后探头，点点荧光映照在眼中。小忍捂住嘴，不让赞叹声吓跑了飞舞的小星星。黑漆漆的森林因为他们而不再阴森可怕，虽然那些萤火虫有些奇怪，横冲直撞地飞，一只比一只快，像是场赛车竞赛，狂催油门想超越对手夺下冠军。小人以为他们要徒手抓萤火虫回去，后来才发现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漂浮于空中的水面。水面？水怎么会浮在半空中呢？小忍松开捂住嘴的手，不敢置信地走向前。
3: 哎，这……
0: 这是怎么回事？不只有满天飞的枕头，连水都会飞了。
4: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名侦探柯普男》，我是东阳。我想啊，每个人应该都有害怕的事情，比如说害怕脚边窜出来的蟑螂啦、老鼠啦，或怕准备了老半天的考试没考好，怕三更半夜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路上。诶，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怕跟其他人互动吗？觉得盯着一幕打字沟通胜过面对面交谈吗？或者是对方投射过来的眼神啊，难以招架，甚至产生了焦虑、害怕、逃避的行为和情绪吗？面对委托人问说，吃不好还做噩梦。自从知道这个月底要由我上台进行年度专案报告开始，诶，真的现在时间点啊，可能很多人会遇到做这种年度的报告啊，委托人说我就开始食不下咽了，半夜呢还会梦到小时候爸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索取一杯水，而且我呢，我说话结结巴巴，还快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回忆，或者是在公司看到主管的眼神，滑脸书读到同事的贴文，好像都在嘲笑或指责我能力不足。这种害怕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嘞？是我想太多，还是有什么心魔缠身吗？我该如何处理是好嘞？诶，这个很生活化话题哈，这样的一个委托就要由专业的名侦探来宾帮我解答咯。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师苏以贤，先欢迎苏心理师。
1: 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
0: 苏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诶，你说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或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之前，哦，想先请教你，你自己有害怕的事物吗？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也已经不算社恐，而是社死的经验。
0: 社死，
1: 对
0: 啊，
1: 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讲话的人，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班上会有什么就是演讲比赛、
0: 说话课，
1: 对。然后老师说，哎，你很喜欢说话，不然你去参加看看。然后因为小学的演讲比赛也蛮有趣的，他就是每一班派一个人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小教室，那就轮流上去讲个故事什么之类的。
0: 那时候还会去，比如说要求说要手插后面
1: 啊，对。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对演讲比赛的印象就反正就人少少的，然后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0: 是。
1: 上国中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就班上就说，哎，我们学校要办那个就是环保竞赛，然后其中有一项也是演讲，那总言之就是要上台去分享环保要怎么做之类的。我说，欸，大家以前有参加过这个吗？我就说，欸，我有这样子。他说，哎，好，不然我们班就派你去参加。
0: 对，这种同学最好
1: 了。真的，
0: 到时候用那种比如找谁出来会打坏感情，
1: 抽签，对不对？好，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去试试看。我真的是知道真相之后就很后悔，因为那一次的格局是在招会，
0: 全校师生，
1: 全校面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可能三四百个人同一时间，然后我就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然后我本来在脑袋瓜 rehearsal 的那些就是要做环保的那些 SOP， 我在上台之后就看到这么多人，我就脑袋瓜宕机，
0: 空白一片，
1: 空白。然后哦，那是人生第一次那么恐慌，就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定格在那边，可能就十几秒钟，然后就想也没想就赶快跑下台，哇！从那一次之后呢，就种下了我一个。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这位伙伴提到，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发表，很多人对于要去呈现某些东西有一些担心，
0: 是，
1: 其实仔细慢慢的回想，可能都还是跟成长环境过程当中的某一些经验是有些关系的啦，
0: 没错，
1: 对。所以我自己以前是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被注视，
0: 是，
1: 然后在注视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要完成一些任务嘛，就像刚刚这位伙伴还要去做年度的报告这样子，我也有过非常非常类似的经验，非常可怕，但我现在突破了。怎么突破呢？等一下我们聊到解决方法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0: OK， 我记得我当年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我记得其实不是针对我了，就被点名，那时候我们学校更狠哦，就抽签，先抽座号，
1: 太不人道了，
0: 对，然后再抽年级，最后抽班级，所以那个人那个是一个
1: 筛选，对不对？哇，好像一层一层发现越来越像自己的那个状态。
0: 他不是筛选，他是等于是抽签，那个如果是中大乐透那个是开心的事情，这个那个是你到底上台要做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说为什么会讲到老师，是老师会告诉他说，欸，同学们不要紧张，就把台下那些当成每一个西瓜
1: 南瓜，
0: 西瓜南瓜都有到底有没有效率，这当我后面的讲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就跟刚刚讲到可能蟑螂老鼠啊蚂蚁什么东西害怕的事情恐

0: 惧的事情、嗯、在心理学上有去定义恐惧的说法吗？
1: 嗯，其实恐惧我们讲，我在课本上学到的叫 phobia。 嗯， phobia 大家其实你一定听过、嗯、比方说大家有听过惧高症
0: 啊，是，
1: 其实惧高症的那个惧、嗯、它就是 phobia、啊、只是它的惧是针对高度这件事情，
0: 是
1: OK， 所以有人怕蟑螂，所以蟑螂 phobia、嗯、maybe、嗯、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种对人的恐惧、
0: 啊、是
1: 我们叫 social phobia、嗯、社交上的互动、嗯嗯、对，那有些人是他光是被看到，他眼睛看着他、嗯、他就会觉得哎呦，就是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
0: 是，
1: 然后他会开始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嗯，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嗯、其实当然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什么熊啊野兽啊、嗯、他会来侵犯我们嘛，
0: 会夺走我们性命，
1: 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嗯、那些人也是危险的，就是你还不认识的人
0: 啊，陌生人，
1: 对，所以我们的脑袋瓜其实天生对于这种社交或者是眼神的这种交流它是很警戒的，嗯，对，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就是在被注视的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会开始觉得它是一个需要稍微防范的、嗯、对，因为在很久以前那确实有可能伴随着危险，
0: 是，
1: 对，所以它这种恐惧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其实在很久以前是有的，嗯，那只是说现在的大部分人际交流可能 我希望啦，可能一半以上我们是不用这样子去担心害怕的、嗯、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我们讲社恐的人、嗯、他有时候会去把这一件担心有点放到最大，
0: 是，
1: 对，所以我想讲一件事，因为其实害怕社交这件事情是有程度的，嗯，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小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做大量的社交，对，所以他被注视的时候，他被邀请上台的时候，他会焦虑，嗯，可是那个焦虑有时候跟他所在的环境是成对比的，
0: 是
1: OK， 但有些焦虑是不成比例的，嗯，比方说你可能就会因此而失眠三天三夜，哦，对，但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前几天会蛮紧张的，嗯嗯，可是他还是能够去跟这样的担心和平共处，
0: 是，
1: 然后呢他找人家练习，嗯啊，那个我要上台，你陪我练一下，嗯，他可以找到一些方式去面对这个担心，
0: 比较正向积极，
1: 对对对，嗯，最后呢很有趣。我们讲成功的应对这种社交的恐惧，不是说你上台不会怕，而是你即便会怕你也知道那是 OK 的，嗯，然后你可以暂时带着这个恐惧上台，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对，因为我们有蛮多个案他会很希望他以后看到人他就不会害怕，嗯，他上台就没有感觉，
0: 是，
1: 那我们发现这个目标有时候会让我们的个案很挫折，嗯，因为基本上你的情绪是关不掉的，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去讨论就是说这个恐惧大家都会有，嗯，只是这个恐惧到底有没有真的影响到你过日子，好，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工作，甚至你连社交都真的遇到一些状况，嗯，那可能就真的是比较我们需要去留意的这种比较不健康的恐惧，
0: 是，
1: 对，但一般看到蟑螂，我们现在录音室如果有只蟑螂，我们三个应该会一起尖叫，这样，这都是健康的恐惧，
0: 是
1: 这样子，对啊，嗯，
0: 但那恐惧呢，有时候你讲说啊紧张，或者说啊你因为内向，嗯，或者说那个恐惧，有时候你想到那个度过之后反而觉得很有成就感
1: OK
0: 对，然后或者说我是想要再接下去的下一个挑战，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那个当下的情境，嗯，它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状态，包括自己的感受，
1: yeah.
0: 包括别人告诉我们自己的，甚至想说你一点都不紧张，
1: 你看起来不紧张，对不对？
0: 但可能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总之有很多因为这种社交的环境当中去描述出来的，嗯，就像社交恐惧社恐这个简称，或者社交恐惧这四个字，嗯，它到底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而已，还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还是一个它到底怎么来的？
1: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种心理学的词汇它很有趣，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对，嗯，去定义或者是解释这些东西，这样。那但临床上我们针对社交恐惧是真的有一些观察的指标，比方说你可能会过度害怕，其他人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会给你很多评价，
0: 像刚刚讲说主管看我的眼神好像是什么，
1: 好像，可是其实主管可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对，但是有这种预期性担忧的人，他就会先把该担心的这些事情先找过来，maybe 提早非常非常久就去做很多的担心，那很多这样的担心可能跟现实是有点对不起来的，对，别人没有对你有这个意思，别人没有要去 judge 你，别人没有要去觉得你说的不好，可是你的脑袋瓜就会开始运作很多的担心，对，所以大家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焦虑，第一个是你在这种情境下你都在想些什么，比方说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对，因为有一些研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蛮活在自己的世界，
0: 是，
1: 对，就是没有人在看你，这样，可是社交恐惧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觉得大家都在看我，而且大家都在等着看我出丑，
0: 是，
1: 出糗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在等我讲错话吃螺丝等等，这是想法

0: 上的某种看好戏，但其实大家就是一个啊，你上来讲话而已，搞不好自己在下面滑手机。
1: 大家都在 judge 我的那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正在处在一个被评价的状态里面。那第二个是从情绪上啦，就是说你会不会发现你是害怕的，你是焦虑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等一下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三，我觉得对很多个案来说最辛苦就是身体上的变化。
0: 嗯，
1: 大家有过那种口干舌燥，然后上台
0: 脸涨红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甚至一个刚像你刚刚讲那个脑袋空白，
1: 脑袋空白，然后手心都是汗，
0: 对，
1: 然后心跳变140几，
0: 脚在发抖，
1: 脚发抖，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胸闷，
0: 对。
1: 那刚刚我们讲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想法上的一些特性、情绪上的感受，它都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害羞或担心，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去从个案的身上去找到一些指标来做个观察啦，这样子。
0: 因为这个观察呢，其实终究是要去解决，不仅是解决问题、而是像刚讲说焦虑比较能够比较放缓啦、或是能够去就那部分当有想要去解决的时候，就像委托的提问他讲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同理他呢？
1: 好，我觉得我想要回到这个当事人的一段话、他说半夜还会梦到，
0: 对，
1: 小时候
0: 做梦你又没办法控制，
1: 对不对？
0: 但是你会梦到，
1: 没错没错。爸爸妈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要一杯水，
0: 嗯，
1: 这句话我就可以跟个案聊很久了。就是我会请他陪我还原一下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他不是纯然做梦，而是小时候的记忆回来。
1: 对，你可以理解，就是我好像立刻就可以联想到很多爸妈，就是为了想要训练小朋友的胆量，然后就会 push 他们去说，哎，你去跟那个姐姐要一个糖果，
0: 对。
1: 你懂那个感觉，对，就是说
0: 不要说懂，我小时候经历过。
1: 对，就是说、我看到这句话就很多可以聊，因为就是我们在改善个案的社交恐惧、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跨出去那一步，
0: 是
1: 他还是要去报告，
0: 嗯，
1: 他还是要练习去面对他最害怕的事情。可是心理师大概不会在个案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就推他出去，对，因为他可能会二度的受到伤害。
0: 是，
1: 可是你去看那小朋友呢，
0: 嗯，
1: 小朋友在跨出去要跟那个陌生人做社交之前，他有没有受过一些训练
0: 甚至准备？
1: 对，有没有人去教他说，哎、你等一下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深呼吸，你等一下第一句话你要怎么说，我们叫 rehearsal， 我们在个案面前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要训练这样子，你就多做就对了，你要有胆量，那小朋友都带着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做的这个问号。总而言之，有的小朋友比较幸运，他可能真的一试，对方也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0: 是，
1: 所以他还会鼓励他说，来，你要跟我说什么，
0: 嗯，
1: 就你知道遇到那种很天使的，
0: 对对对，
1: 大人他就会引导你嘛，
0: 你要做什么啊，
1: 对对，
0: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啊，
1: 没错，你再跟我多说一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0: 嗯，
1: 好。可是当然有的小朋友他跨出去之后，他发现maybe 对方没有那么友善，
0: 是，
1: 对，他就说干嘛，
0: 嗯，
1: 讲你懂那个意思吧。那每个人在生命经验里面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我们讲正向或者是负向的社交的经验，
0: 是，
1: 那我们要去让我们的当事人有机会从这种担心当中走出来，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三个元素，第一个是认知想法的嘛，我们会去陪他聊，就是说他对于上海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想的，对，因为他的想法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哦，
0: 是，
1: 但是会不会在合理的想法当中夹杂着一些
0: 不必要的，
1: 对，或者是我们叫做非理性的，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误判，
0: 是，
1: 那心理师的任务其实就是把这些不合理的小地方稍微揪出来，
0: 但不是去否认它，
1: 对，我觉得不是否认，而是说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当然有机会去跟他聊说，我有点好奇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好，这些东西揪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件事，我们是科学家，对，我们这节目是科普男，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不是实验室，我们在諮商室也非常常跟个案做实验，他说，我非常害怕大家一直看着我，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是害羞的，我现在是脸红的，我现在是焦虑的，这样，好，我是说那我们下次去做一个实验，你可能真的去找一些机会去做一些小小的社交，你在社交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当面问很尴尬，你就私下问，传个讯息说，我刚刚跟那个谁谁聊天的时候，你有觉得我很紧张吗？对，我们要把你的信念变成一个假设，
0: 是
1: OK，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很焦虑，这是一个假设，我们把它列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真的要跨出去然后做一些可怕的事，
0: 是，
1: 然后我们去收集 data， 你的朋友就说，蛤，什么意思，
0: 没有啊，
1: 对，就是

0: 就说啊什么很紧张啊，你刚刚不就跟他聊天吗？这样子，
1: 你刚不是非常健谈吗？
0: 对，今天我们的个案真的出去做这件事情，会比我们在谘商室讲100次说没有人会发现你的焦虑的，
1: 而且谘商室你就这样安慰我而已啦。
0: 对，你就是你，反正你就是为了安慰我而这样讲，对吧？那我们就很公平、公正、客观，
1: 是，
0: 我们就出去做实验。
1: 哎、欸，这个其实是科学方法、欸，
0: 就是科学方法。嗯，对，所以他对于要去改变个案的想法是比较，我们讲效果比较好。
1: 是，
0: 对，所以你说安慰有没有效？嗯，安慰可以起到心灵上的舒缓。嗯，对，可是个案被安慰完之后，还是要回到他的办公室嘛，他还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做实验是重要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会在个案真的出去做实验之前，也教他几招。嗯嗯嗯，比方说，你当下你真的觉得你心跳变快了，你可以做些什么？
1: 深呼吸。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想法先拿出来讨论，嗯，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教个案一些技巧去面对身体上的反应。
1: 是，
0: 所以像南瓜好了，嗯，南瓜其实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用的，
1: 真的，
0: 就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等等。但我们发现很多个案他可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念头上的转变，就是说大家其实不是带着judge 的角度在看你的，而是我们现在可能就针对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我们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比如说把那样子的评价性的东西稍微拉低一点点，其实对某些个案来说就会有一些这种舒缓焦虑的效果。那这个其实就真的非常看个人，
1: 而且看个人之外，要看能够去互动的，像不光是对象，可能包括諮商的对象啦、諮商的人啦、等等的，其实这中间有非常多，你可能也透过实际的运作才能够理解到的。像刚刚讲南瓜的事情，我遇到我之前老师在讲说，他刚好反过来，他说：“你就看我，
0: 看老师。”
1: 对，因为你看下去啊、哦，你看那个熟人，老师在对你笑，突然就觉得放心了。
0: OK，OK，、okay,
1: okay、对，那也是另外做法哦。是是是，所以有一种因材施教或是因人而异的状况下、还有哪些有趣的关于？可能过去我们讲社恐会让人担心害怕的事情，但是有应对之道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怕胖团带来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去跟苏心理师来聊社交恐惧社恐啊。我们在音乐之前有聊到的委托人的提问，也聊到他的状况，他的害怕恐惧跟应对的经营之外，这种实际的人与人之间互动啊，好像已经变成某一种老派 old school 了，因为现在更多是在网际网络啦、社群平台啦，甚至一些到底那个

0: 网友是谁你都不认识，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也衍生出有这些东西出现之后衍生出新的社交的焦虑嘞？
1: 我觉得就是每次在聊这些心理的议题，
0: 嗯，
1: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只聊真实的互动是不够的，
0: 是，
1: 那网络真的改变了人类非常多东西，
0: 嗯，
1: 我们讲当然从心理师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正向改变比较多呢还是负面改变比较多这样，
0: 嗯，
1: 好，网络确实改变了某一种就是社交恐惧的样貌，
0: 是
1: 因为它创造了更多担心别人怎么评价你的机会，
0: 嗯嗯，
1: 对，所以我现在发了一篇文，
0: 嗯，
1: 我现在开始焦虑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二十分钟了都没有人来按赞，
0: 哎，欸，光没有人回应都会是一个焦虑，
1: 没错，欸，理论上，欸，我之前就也破了一篇啊，
0: 嗯，
1: 然后很快就有二十几个人来按赞，
0: 有一种亲卫队或者朋友啊，怎么你们没看到吗？
1: 哎，
0: 不喜欢吗？
1: 怎么连我最好的朋友？
0: 对，
1: 那你知道吗？这背后可能跟演算法有关嘛，
0: 是，
1: 就是你的贴文根本就没有出现在
0: 他们的
1: 面前。可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开始去做很多的。
0: 嗯，
1: 当然，我有时候说这是脑补哈，
0: 嗯，
1: 就是说，哎，他没有回我，他没有留言，他没有按赞，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0: 嗯，
1: 比方说我现在在日本，然后我拍了一个我在买东西的照片，这样，
0: 哎，
1: 我这个行为被讨厌了吗？
0: 嗯，
1: 等等，对，所以我觉得他放大了很多被评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之前我在学长的一本书哈，就是陈平浩心理师，
0: 嗯，
1: 他之前探讨一个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以前小朋友吵架，
0: 嗯，
1: 我现在跟你吵架，我们同班这样，
0: 嗯，
1: 那我们从第二节课开始吵，
0: 嗯，
1: 然后上到最后一节嘛，我说哼，不跟你讲话，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回家之后。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各自冷静的空间。
0: 是，
1: 说可恶啊，那个东阳居然对我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我妈抱怨嘛，那我妈就会说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啊，什么之类的。那总而言之，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沉淀，我就可以，好吧，好吧，那明天我看要怎么样跟你沟通这样子。好，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战，隔天我们就可以又创造一个新的机会来修复我们的争执，
0: 有点归零，
1: 没错。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的社交是没有那条线的，
0: 对，
1: 他们社交，他们下课回去之后，他们会在 LINE 上，
0: 嗯，
1: 他们会在群组里面，
0: 嗯，
1: 继续去纠缠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冲突，
0: 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意见，有支持的，有支持我的，有支持对方的，
1: 对，就是说，那大家看 LINE 嘛，我们就讲一个那种霸凌的例子，就是说，
0: 嗯，
1: 我是主管，然后我看某一个人不爽，
0: 嗯，
1: 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群的，我做什么事，
0: 嗯，
1: 我就让那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另外拉一个群，
0: 嗯，
1: 然后我们在那边五四三一二三，
0: 是
1: 那个人知道之后，他感觉是什么？
0: 嗯，我被排挤了。
1: 就是，对，那这件事情小朋友会不会做？
0: 会。
1: 可想而知，因为他就是一种方法，
0: 嗯，
1: 他就是一种手段，
0: 是。
1: 但是在做的人可能不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嗯，对方来说，他造成的这个我们讲心理上的那种冲击，
0: 嗯，
1: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对，所以说应该说网络这件事情确实把社交。这个本质变得更复杂，
0: 嗯，是。
1: 然后我们不但要去应对认识的人，
0: 嗯嗯，
1: 我们甚至有时候要去应对不认识的人，
0: 没错。
1: 因为我自己有经营粉专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粉专是没什么人在留言啦，就是比较冷的一个粉专这样。但是偶尔，
0: 嗯，
1: 哎，我就收到通知说，哎，有人留了一个言，然后就点进去看，
0: 嗯，
1: 然后本来是想说，哎，我们那边po了不错的东西啊，大家是不是有些正向的回馈？
0: 嗯，
1: 发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猜一下，你们觉得网络上的留言正面的？就是啊，你这个文章真的写得非常好的比较多，还是来跟你 diss 来跟你 battle， 你怎么会 po 这个东西呢？
0: 来踢馆？
1: 对，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 po 这个东西本来心态就是有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好，我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其实，在目前演算法的机制底下，
0: 嗯，
1: 当然我相信那些正向的声音是会有的，
0: 嗯，
1: 可是其实演算法更喜欢去放大那些负面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它容易制造流量，
0: 是
1: 它会引发更多的
0: 嗯
1: 这一种情绪的，
0: 对。
1: 东西加入这个讨论串里面，这样子，
0: 它的商业机制有助于它赚到钱，
1: 抓住大家的眼球。那当然，负面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0: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你赞同的话，就按一个赞，然后就
1: 跑掉了，
0: 对，
1: 没了，
0: 对。
1: 可是不赞同的人就会留很多东西，
0: 是，
1: 对，就说这也是一种社交，
0: 嗯，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那些留言，就是有点
0: 放轻松，
1: 对，我就是佛系啊，你们要说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这样子，
0: 嗯，
1: 对对对。
0: 但除了讲这点，我觉得这些社交行为本身在，只是因为网络的时候，网络的世界，网络社群平台，演算法等等的，它在更放大，或说它其实不算新哈，
1: 对，
0: 只是状况有更多，以及。现在反过来是很多人会讲说过度社

0: 教了。我想回家哈，以前回到家，像刚刚讲说那个 学生下课回到家就是爸爸妈妈啦，你不会去开手机，
1: 对，
0: 然后也不会看到这些讨论，
1: 嗯，
0: 但是是不是现在过度社交本身就是很累人的事情？
1: 嗯，怎么叫过度呢？我觉得每个人的那条线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有的人天生就需要比较多社交，
0: 嗯，
1: 特别是我们讲外向的人。哦，他们的休息方式有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
0: 嗯，
1: 自己一个人他闷闭的这样，他很需要大家揪出去，
0: 嗯，
1: 去了一下，哦，然后就喝个酒啊，然后聊个天啊等等，嗯，所以大家第一个可以先去观察你本身自己对社交的需求的程度，
0: 是，
1: 哦，你可能喜欢多一点人，
0: 嗯，
1: 你可能像内向的人也不是不喜欢社交嘛，他喜欢小而美的社交，
0: 嗯，
1: 所以可能一对一，一对二，几个好朋友私下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需求本身，然后再来是强度本身。
0: 嗯，
1: 对，你喜欢咖啡厅吗？
0: 嗯，
1: 你喜欢那种跑趴活动？
0: 是，
1: 像圆山这边有时候礼拜五晚上就会很热闹，在那边
0: 动动
1: 动动。对对，就是说这两个是我觉得大家在想所谓的社交的需求的时候很容易切入的点，嗯。那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你自己在社交之后你自己可以休息的，
0: 啊，
1: 恢复的时间
0: 是。是，
1: 对，
0: 嗯，
1: 那很多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
0: 嗯，
1: 它很像补血嘛，
0: 嗯嗯嗯，
1: 像今天社交完，然后就血就掉到快要变零了，
0: 血条没了。
1: 可是如果你 maybe 隔天就是周六周日，
0: 嗯，
1: 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就是补血这样，
0: 回
1: 对，嗯，啊，万一你在周六周日又安排了超级多社交活动，
0: 嗯，是，
1: 所以你本来的血可能没充多少，你就又聊一大堆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度社交本身考量到第一个社交对象，
0: 嗯。
1: 你今天要跟某个人出去玩，你今天要跟某一群人出去玩，你可以在出门之前观察一下，你是期待的吗？
0: 嗯，
1: 还是你觉得好累哦？
0: 还是一个要去应付？
1: 对对对对对，好。嗯，所以当今天你本来就很享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社交有时候可以有机会是一个小充电。
0: 嗯嗯嗯，
1: 对，它可能让你结束之后是有点嗯。我没有后悔来参加这个饭局这样，
0: 是，
1: 对，但有些饭局你就会，
0: 我来这边浪费时间，
1: 对，然后你吃到一半你就会觉得什么时候要结束，
0: 是，
1: 好，那样子的社交可能就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一个耗损，
0: 嗯，
1: 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社交都是耗损或者是充电，它因性质而异，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在社交的需求跟充电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找到一个平衡，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就比较不会跑到就是过度社交，
0: 是，
1: 对，所以过度社交可能在讲的是你参与的社交可能真的对你来说都是有点像工作，
0: 嗯嗯，
1: 然后呢你在社交完你也没有时间休息，或者是在社交过程当中的强度
0: 是
1: 真的太强了，像我自己我现在追一些剧这样发现就是有些地方有很强烈那种喝酒的，
0: 嗯，
1: 下班应酬的
0: 是
1: 文化，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耗电的，
0: 嗯，
1: 的场景
0: 是。
1: 可是你可以理解，有人在那个当下是非常开心的，
0: 对，
1: 就是哎，我们来灌醉那个谁谁谁，就是你可以理解，对，所以
0: 生龙活虎般，
1: 没错，每个人在同一个情境的社交消耗的状态都不一样，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过度社交确实有可能发生，可是大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社交的环境去稍微掌握一下，就是说哪些东西特别对你来说是很累的。
0: 嗯，
1: 之前我在内向的心理学里面有读到一个概念叫做社交宿醉，
0: 是是，
1: 他说，
0: 哦，
1: 哇，那个对内向的人来说，社交完之后就真的是。要休息个好几天才可以恢复那个状态，
0: 嗯，
1: 对，所以它当然也跟我们的个性有关，
0: 嗯，
1: 跟你的环境跟你的休息时间恢复的时间都需要一起去考量，
0: 是，但其实说起来就是要回到他们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1: 太难，
0: 很主观的，
1: 非常主观，
0: 而且这个主观是要问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在问自己内心，像刚刚讲到说可能别人的目光啦，别人的评价啦，可能需要去透过諮商，透过一些外部的工具，或像今天其实我们在今天谈的话题有一本书名就叫社恐，而且也是一个针对，而且更学术性一点，是一位法国的，有法国的研究学者来书写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苏心理师提到让听众朋友对社恐两个字有更深入理解之外，或许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也可以阅读《社恐》这本书，去找到适合自己舒服的对应之道哦。非常谢谢苏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苏心理师，
1: 谢谢。
0: 名侦探柯柯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指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

0: 走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1: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2: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3: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基隆也很有名的小渔村八斗子，
4: 是如果是北部的民众，大概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里哦。
5: 对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洋博物馆、海科馆嘛。
4: 对，然后八斗子渔村现在也是一个还蛮富观光盛名的，因为
5: 是一个很容易接近，又有火车可以到，然后又有博物馆可以来参观。
4: 是，这个渔村已经有一点脱胎换骨了。不过、到了八斗子，我就想到我很久之前哦，帮文建会，就是文化部的前身，做过一个专案哦，有关于各地方的这个文化馆的一个专案。
5: 哎，对耶，每一个地方都有各地方的文化啊、历史啊、背景啊、靠山的、靠海的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去好好保存下来的话，好像那地方因为时代的改变，就会让大家渐渐遗忘以前的一切了。
4: 没错，而且哦，真的进行了这个文化馆的巡礼之后，我才发现哦，文化馆的种类真的好多哦。有稻米
5: 啊，
4: 有木屐
5: 啊，
4: 有茶叶，
5: 对，
4: 有糕饼，甚至还有铸刀的工艺博物馆
5: 哦。哎，这样真的讲到了好像好多个地方的特色了耶。
4: 是啊，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你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化馆，其实通常面积都不大啦，跟那种国家级的
5: 博物馆啊，这种可能无法拼比。
4: 对，
5: 但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可以直接去了解当地特色的一种小的文物馆。
4: 是，如果以一个游客的角度来说，我到一个地方我还不了解，可是我先去这个文化馆，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小村落、这个乡镇它以前是做什么的，然后它的居民以什么为生，然后大致的一个沿革，你大概就会有个印象。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产业，而且你也看到他们也很希望不管这个产业现在是不是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许已经衰退，也许已经转型，但他们都希望观光客能够到这里来哦，看到这个，然后能够了解他们这样子。
5: 其实我们去国外也常常这样子嘛，我们在这个观光导引指南上面就会去看到，就是有一些小的当地的文史馆可以进去参观，每次进去都会有一点惊艳的感觉。
4: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呢，我跟海天使也就特别的哦，我们走出录音间，然后特别到基隆八斗子哦，其实离台北也不远啦，
5: 大
4: 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5: 对，
4: 然后我们来到了八斗子的这个渔村文化馆哦，来做一个介绍。那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3: 海洋问题大考验。
6: 我是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我很想了解一般的民众，他们对台湾渔村的了解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或者说他们对渔村或渔民，他们会比较关心的点大概是在哪里？
4: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这真的是一个好美好精致的小小的一个文化馆，
4: 好有气质哦。
5: 对，
4: 而且它各区分的非常的明显，有各自的主题，它要呈现的内容。
5: 对，我们请许坤山馆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你为什么想要设立这样一个八斗子的渔村文化馆？
6: 因为我是在基隆八斗子渔村

0: 土生土长的海边人，我是海墘仔
1: 囡仔。海墘仔人。
0: 对，所以我从出生到我去台北读大学，前面的20年大概都在八斗子长大，每天都是以海为伍。哦哦、所以我大概7岁就会游泳潜水了。对，所以对大海还有对故乡是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

0: 画，就宜春博物馆画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嗯，
0: 那我大概差不多在20几年前开始就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在慢慢收藏一些东西？
1: 哦。
0: 那收藏到一个阶段，又觉得说，哎，我一直这样东西放着也不是办法，应该要让这个收藏的东西有一点点生命的故事。
1: 嗯。
0: 对，那在差不多在2006年，我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巴多子文物工作室。那工作室
1: 哦。
0: 就是让收藏东西比较有一个系统化做整理，那
1: 是。
0: 再来就是开始让每个收藏的东西慢慢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对，对，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我就从原来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空间转进到我们巴多子宜春里面，对，然后这又成立了巴多子宜春文物馆筹备处，就正式挂牌了。
1: 哇，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做一个文物馆了。
0: 对，挂牌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哎，这是我的故乡，不能一段时间，
1: 没事
0: 短
1: 落
0: 短时
1: 皮
0: 间
1: 哦。
0: 就把牌子拆下来，不好意思。所以那时候讲说，哎，我要很认真的做，不至少这个牌子一直要挂着，太早拿下来真的是不是很好看，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成立类似一种办公室的感觉，然后也有请一些伙伴一起在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正式就进入蹲点的采访，就做很多的资料访谈跟口述历史资料，还有资料的整理。到2013年，觉得哎，手边这么多资料放着不行，应该要让它能够更具体化，可以跟大家能够见面或能够让大家分享，所以就开始我们出版了东北风杂志。对，东北风杂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巴多子的故事，写巴多子的历史。那其实巴多子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定位说，虽然巴多子是我的故乡宜春，但是我希望巴多子是所有海内外全部的宜春的一种表征，就是说大家都来关心宜春，大家都来关心移民。对，那时候
1: 抛
0: 我
1: 砖
0: 是这样，
1: 引玉就对了。
0: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宗旨，一个方向。对，那时间很快，一晃就是13年，
1: 十几
0: 现在已
1: 年。
0: 经我们甚至是半年刊，所以现在已经到26期的。对，
1: 哇！
0: 然后后来第一个进来宜春是在七斗子，我们有分八斗子跟七斗子，就是兄弟村呐、
1: 哦，一
0: 对，
1: 般人好
2: 就
1: 像
2: 在
1: 不
2: 隔
1: 太知
2: 壁。
1: 道七斗子
0: 对，一
1: 哈。
0: 般人都不太清楚。
1: 对。
0: 那时候就现在七斗子，到2016年，我们在正式的进来，真正的八斗子。对，然后那时候筹备处就拿掉了，这是正式的
1: 正
0: 八斗
1: 式
0: 子
1: 的
0: 宜春文物
1: 文
0: 馆。
1: 物馆
0: 那一
1: 成
0: 晃又
1: 立
0: 10年了，
1: 是，
0: 在前2年我休馆，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个馆要让它更有一个 level，更有一个博物馆的那样的程度，
1: 层次，
0: 那样的硬体跟那样的软体的呈现，因为我们准备要跟国内外做比较深的交流，所以我们就休馆2年，就开始请专门的这个建筑设计公司还有平面公司来做整个规划，
1: 哇！
0: 对，然后很幸运就是刚好这个1、2楼的这个建筑算是在整个这个我们宜春里面算是还算完整，
1: 完整
0: 那
1: 哈、
0: 位置也刚好，所以就先把他们就租下来，然后我就开始规划，
1: 哦、哇！
0: 对，然后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然后在今年的7月28日我们正式的开幕，对，大概这是一
1: 哇！
0: 个我们
1: 真是这。
0: 的
1: 一个
0: 过程，
1: 最新的文物馆呢，
2: 崭新面目。不过，听刚许昆山馆长在描述他对于这个渔村文化的执着，其实是从小时候，因为在这个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啊。虽然20岁以后念大学到外面做外贸，但是看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渔村之后，依然还是恋恋自己的家乡，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渔村做得更好一些。慢慢随着产业消逝的一些东西，应该要把它找出来给大家做介绍。
1: 哎，那许馆长，你这边的主要的收藏或者是展示的主题有哪些？
2: 简单的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下次来的时候看的话更有印象。
1: 对。
0: 因为这个展馆空间的考量，
1: 是。
0: 最主要的收藏当然就是跟渔村、跟渔民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渔船的模型，渔船的模
1: 哦，
0: 型，
1: 缩小的模
0: 对，
1: 型是
0: 缩
1: 不
0: 小的
1: 是？
0: 模型，对。那第二个就是渔具，渔具这个当
1: 捕
0: 然是
1: 鱼用的
0: 对
1: 东
0: 捕鱼
1: 西，
0: 用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海洋画，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老照片，八斗子。

0: 对，
1: 是
0: 分为这四大部分。
1: 对对对，
2: 这、哦、海洋化的部分我比较有一点疑惑，像渔船渔具哦，那
0: 都
2: 很
0: 具体
2: 清楚，照片也很具体。那海洋化是个什么意涵呢？
1: 海洋化讲具体就是它的艺术作品，那是我收藏的比较重视在渔民的那种有点肖像画、
2: 哦、
1: 对，尤其是在国外我收藏很多像英国跟法国或瑞典那种，我觉得他们那个渔民画的真的非常的传神。
2: 嗯，
1: 那我还有台湾有很多是画鱼画得很好的，
2: 嗯，
1: 画鱼、哦、对，我觉得那都是一种记录
2: 海洋文化的，
1: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比较可以长久收藏的艺术品，
2: 是，
1: 那也比较容易跟大众有一种连结啦，
2: 是，
1: 因为大家可能看这个比较赏心悦目，或者说比较简单一点，不用去花太多时间，
0: 就很直觉的用美术的观感去看，也就可以接受了。
2: 难怪我觉得我第一次进来哦，这个新的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哦，我就真的觉得有点艺廊的感觉、哦、可能跟馆长之前哦，就是收集很多很多的，不管艺术品也好，一些渔村的资料也好，然后把它展出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艺廊的感觉哦。
0: 哎，其实想知道一下，馆长，你从小是在八斗子长大？你不好意思问一下，馆长现在贵庚？
1: 我是1955年，七十几岁了。
0: 哦、oh, oh, ，是，所以馆长真的是看着八斗子渔村从那种以前的时代到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提一下八斗子渔村以前是什么样子，
2: 一个演变过程？
1: Okay. 我觉得八斗子也蛮得天独厚，它这样的一个弯澳型的港湾，真的是山明水秀，然后依山傍海。以海洋来讲，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棒，也会导致它海洋的资源是很丰富。那弯绕型的港湾也都有它的特色。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这边真的是完全是一个比较偏远的，比如说我哥哥他们要去学习标旗仪，都要一大早三四点就从我们这边走路，我想大概要40分钟左右到和平岛。
2: 哇，
1: 哦，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八斗子到现在都还是很优美。
2: 对，这个弯澳型的渔港就跟一般直接靠到海边的不太一样，所以它蛮幽静的，对不对？
1: 嗯，幽静，还有它可能会比较容易聚集来自各方的渔船这样子，
0: 是，
1: 因为它很容易就像现在变成做成一个渔港、
2: 哦、
1: 对。然后弯澳型它有时候也可以比较避风，
2: 嗯嗯，
1: 它不用像有些地方它可能是面风的话，
2: 直面海洋的，
1: 对，可能在那边生存比较 不容易
0: 哦、欸、
2: 所以馆长刚听说你哥哥有去学那个标旗鱼哦，表示你们家也有渔船，然后也有从事渔业吗？
1: 严格说起来我家是没有，
2: 没有，
1: 做人害咖啦、
0: 哦、
1: 对对对对、哦、但是那时候因为要生活嘛、
0: 嗯、
1: 所以大概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去找工作做、
0: 嗯、
1: 或想尽办法利用时节的机会去捕鱼，或去做渔捞工作，或者去采集什么海边的东西这样子。
0: 嗯，馆、哦、长本身没有从事这个渔业、
1: 欸、没有，我应该讲不是移民，但是我几个我是都有参与过，譬如说我们这边的我们叫登山，就是带网，算是兼职的，跟人家出去打工那一种的，不是、
0: 不是真正的嗨咖，
1: 对对，只是真正的嗨咖。那我比较擅长的是潜水，
2: 嗯，
1: 对，我潜水捕捞算是我初中高中赚学费很重要的一个渔捞方法。
2: 嗯，
1: 对，因为我们的年代有那个观赏热带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2: 有阵子
1: 小丑啊，什么那一种
2: 水族缸里都是热带鱼。
1: 对，那个在我们那个年代，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几年的时候，都是外销日本的，
2: 嗯，
0: 啊，
1: 那是
0: 对，
1: 也是一宗外销日本的那个
0: 大宗的一个输入
1: 金额，所以、嗯、那个水族馆的老板会来了，我们这边收购我们抓起来的那个观赏热带鱼，以那时候我们来讲是价钱都不错啦，
0: 啊、哦，
1: 对，然后我暑假就早上就跟着小船出去，坐眼大概到我们讲那个深澳渔港，然后到野柳这一带的海域都是我们、哦。捕捉那个观赏热带鱼的海域，
2: 哇，所以表示以前这个地方的珊瑚很多、嗯、
0: 对，热带鱼非常多。
2: 对，不过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馆长从一开始可以靠着平常打工就可以赚学费哦，表示这边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哦，一个八斗子小渔港，但是现在呢当然渔业资源没落了，这个产业也做一些改变，想必

馆长一定很有感触，所以我们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请馆长来帮我们介绍、哦、到底八斗子的渔业兴衰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不同时期来告诉我们哪一些不同的故事。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的馆长许昆山先生。其实八斗子这个小渔村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当志工，我就觉得这个渔村是一个很有文化然后很特别的一个渔村，因为它又很容易接近。听说以前这边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然后其实那些水泥路都是沙滩。我要问一下馆长，这个从小在这个渔村长大的在地人，这里的风景文物的变化。
2: 好啊，我家就刚好住在八斗子渔村的沙滩的巷口里面而已，也就是说从我家出来大概走个50公尺就是海边了。对，那巷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坐在巷口那边就可以钓鱼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那种水泥的码头。
2: 对对，这我们现在这个楼房前面那个马路，那个马路就是
1: 沙滩。
2: 对，就是沙滩。那我们这里我们叫卡玛卡，就是有一个高高的卡玛，然后跳下去就是海。
1: 对，
2: 然后左边这边是沙滩这样子，
1: 所以从小沙滩就是你的游乐场。
2: 对啊，
0: 那可是现在都看不到啊。现在要看到海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
2: 完全不
0: 一样。所以是因为人越来越多聚集起来。
2: 因为当然最重要，这个也是八斗子渔村发展很大的转捩点，就是它建港嘛。因为我们在建港的那个时候的观念没有去考虑到自然景观的保存。其实我去冲绳看，他们虽然建港，但是港内还有沙滩，就是他不要把原有的这个沙滩把它破坏。现在我们变成是哇，建港然后有多了很多海埔新生地，多了很多空地，问题是这么多空地其实他们也没有在用。这当然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小时候大概就是以海边为伍，小时候没有玩具啊，就是一天到晚就吃饱饭就往海边走了。对啊，
0: 不过我要问一个变化可能会是最大，当然除了这个建设之外啦，渔港建了，房子变多了，一路的人越多，但是呢我们海洋节目常常听到人说的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你作为一个海边长大的，而且以前也靠这个捕一些
1: 热带鱼
0: 捕鱼什么赚学费，你会不会有深有感触，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已经是一个很严重而且要我们立刻去重视的问题呢？
2: 是的，真的是非常严重。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渔村文物馆在研究的一个重点的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这是很大 的题目。这个我们那最主要会去海洋枯竭，我个人的感觉，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无外乎就是第一个就是过于我们已经抓得太凶了，没有去控制。第二个就是气候变迁嘛，气候变迁还有当然就是我们的环境的破坏跟污染，刚刚讲过了，本来这是一个很天然的万绕资源丰富的地方，结果没有了。我个人是觉得这三个大的
1: 影响
2: 会造成了海洋枯竭，
0: 然后是大家要共同承担，要共同努力去改变的。
2: 对，
1: 是。那这样子文物馆的成立其实或多或少也可以提醒大家，从过去到现在虽然发展了很先进的这个捕鱼技术，但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也要注意一下这个
0: 对环境
1: 的伤害。一个伤害，
0: 对，像我们刚刚在一楼去看那个展示的时候，从清岭时期馆长说那时候一切都是人工嘛，所以对海洋的破坏当然也是比较低的，然后慢慢的引进了日治时期的电动的电力的这个船只，然后更先进的捕鱼技术，然后到现在当然更多了远洋的渔船什么等等还有包括渔网渔具的一些改良捕捞的更多啦，对不对？那在八斗子渔港来讲的话，其实它现在以渔业为生的人还很多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其实有点慢慢在转型？我们看到这好多照片，可以看到八斗子旧时光包括办喜事。

0: 啦，然后渔捞啊，渔民的一些生活的写真哦。那馆长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馆也希望能够传递一些对于八斗子渔港的一些故事也好，或者一些启示，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的呢？
1: 是的，正如主持人讲的，我们八斗子渔村的发展已分成四个时期，清岭时期、日治时期、光复以后到我们建港，这四个时期我们就分成萌芽期、成长期、兴盛期跟衰退期。
2: 哇，
1: 那我们现在是
0: 衰退，
1: 对，衰退的，衰退已经衰退了几十年了。
0: 哦，
1: 那我们以现在来做一个比较，跟兴盛期的话，大概啦，现在大概兴盛期的20%而已，20%，就是当初有10个人在捕鱼，大概现在只剩下2个人而已。
2: 哦，
1: 所以这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这个是一个一般的
0: 趋势
1: 啦，
0: 对，
1: 全台湾甚至日本国外大概都有这样的趋势。那回过头来，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文化馆到底产生什么功能？
0: 对，
1: 这个、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
0: 对，
1: 这个是，但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那在文化馆里面，至少我们保留这么多的每个时期的文物，让来参观或想了解渔村或渔民渔业的，可以了解说啊，以前原来是这样的发展的。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说，哎，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假如我们让民众能够有这样的意识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传达到这样的问题的
0: 是
1: 的共同的认识，这样子
0: 是除了让大家了解八斗子以前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要让大家看完这个展览之后醒思为什么它从兴盛到衰退，
1: 对，
0: 那有一个醒思，然后我们也一起身体力行去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1: 对，
2: 那我们知道嘛，这个新的文化馆是今年7月才刚开幕，那未来馆长对于这个文化馆的经营走向还会增加什么，或者是会往研究的路迈进呢？
1: 我们文化馆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渔村文化传承
2: 是
1: 跟海洋资源保育。
2: 对，
1: 那渔村文化传承就最主要就是在文化馆里面的是最具体的，不管是我们的展示品或我们提供的资讯，
2: 导览啊，
1: 对，导览啊，还有我们那个整个一个很大的那个墙壁，就是我们八斗子主要的渔捞方法，
2: 还有鱼种
1: 17种，对，还有捕什么鱼，那就是一种渔村文化的传承，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以前捕鱼这么丰富，
0: 可以捕到这么多鱼的。
1: 对，那而且这个硬体的东西可以一直传承很久。
0: 这个馆藏真的很丰富，
2: 对啊，
0: 很完整，
2: 我都觉得场地不够展出。
1: 然后海洋资源保育，也就是我们刚刚提过，我们一直在关心跟在研究的议题。我自己本身也会在外面人家邀请，就是讲课啊，去分享。然后我们参与各个大学的研究计划案。那我们自己也在很多的口述访谈啊跟田野调查。
0: 是，对，馆长一开始有讲到你们有那个东北风的半年刊杂志哦，东北风叫这个名字应该跟东北角都是每年要冬天就是强劲的东北风嘛，哦，杂志到现在还在继续吗？
1: 有这个杂志从2013年开始，现在刚好13年嘛，对，然后26期。东北风我也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东北角，
2: 对，
1: 台湾的东北角，然后东北风对我们渔业的这个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现在就开始在吹东北风了，那东北风表示我们要换了渔季的，渔季就要改变，
2: 渔具要改变，
1: 对，渔的捕捞的季节，
2: 哦，
1: 那捕捞季节改变，譬如说在之前大概都是这边最代表性的就是索管棒寿网小卷，那都是一定要天气要很好
2: 捕小卷的，
1: 捕小卷，那接着我们下来就是标旗鱼的，
2: 哦，
1: 对，就是标旗，那接下来就是那个青鲤，
2: 青鲤，
1: 对，那渔捞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渔具也不一样，所以东北风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多方面象征意义的一个名词，
0: 算是一个讯号，哦，就是渔讯的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捕鱼的方法，
1: 也是地理位置的，
2: 因为我们就在东北角嘛，
0: 所以还会继续的出刊下去。
1: 哦，一定的，一定的。我们这中间虽然休馆2年，东北风也都没有停过，对，都不会停。那这是一个我们渔村文化馆最代表性的一个产物。
2: 哎，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馆长，像这种建馆的经费啊，还有你收集这些文物的经费啊，嗯、

0: 都从哪里来啊？
1: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讲。对，这个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说要很切实的做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做资料跟文献的建立，
0: 嗯，
1: 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去参与其他的计划案啊或找资源。这一两年有参与计划案，才有一点点广外的收入，其他大概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0: 天
1: 哪，
2: 馆长一个人独立撑起
0: 文物馆，居然由馆长自己一个人独立撑起来，嗯，我觉得真的好
2: 不
0: 容易哦，
2: 易真的很令人佩服哎，
0: 啊。
2: 所以参观这个文化馆要有门票吗？
1: 目前都没有。嗯，
2: 哇，你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台湾旅游，然后刚好在东北角的话，赶快来看看，不要钱，又有这么丰富的典藏，然后可以了解八斗子这一个在东北角非常知名的渔港啊，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嗯，不过，馆长您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一定也看过很多国内外的渔港啊。就您所知，其他地方其他渔港也有这样的文化馆的设施吗？或者说？国外有哪些
0: 类似的
2: 类似的话，你也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参考跟学习的？
1: 嗯，好，哦，我在做贸易差不多三十几年，主要是做欧洲市场。
0: 哦，
1: 嗯，对，所以我会到比较大的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海事博物馆。
0: 啊，
1: 对，那叫小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渔村。
0: 嗯，
1: 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在丹麦，他们有一个渔村呢。整个渔村就把它变成博物馆化了。
0: 哦，
1: 对，哎，本来的造船厂没有在造船了，但是把它保留着。嗯，然后他们的干妈店，哦，包括他们有盖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就展示他们维京海盗船。嗯，这样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八斗子，非常的喜欢。
2: 走到哪里好像都是一个展示场一样哦。
1: 对，对，因为这样的条件是居民不要太多，然后这是有比较多的古老的遗迹。或者古老的
0: 留在当地，
1: 留在当下，我们八斗子有这样的特性，
0: 是，
1: 对，我觉得蛮适合。另外一个点我要讲的就是，我去冲绳，我也非常的惊叹。
0: 嗯嗯，
1: 冲绳有很多小岛，我发现每个小岛大部分都有它的民俗馆，他们讲民俗馆。
0: 啊，
1: 对，那为什么？像我去九高岛，
0: 嗯，
1: 哦，然后一个叫伊势民岛，都是很小，但是他们就有民俗馆。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不是像我们这么的强大，
0: 是，
1: 但是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保存跟重视是由此可见一斑的。
2: 馆长在访问前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馆长来帮我们说两句话，
0: 问问听众
1: 因为我几乎退休以后大部分的时间跟生命重心都放在渔村，
0: 嗯，
1: 跟对渔村移民的探索，
0: 是，
1: 所以我也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或一般的听众，他们对台湾或对一般的渔村他们的了解，他们的认知大概是怎样，
0: 嗯，
1: 或他们对渔民的生命或生活的状态他们大概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 某方面的兴趣或关心这样子？
2: 这应该算是馆长想跟我们听友交流
0: 互动
2: 交流。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回答馆长的提问哦，就是说跟馆长交流的，也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我们会转达给馆长。非常谢谢哦，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馆长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1: 谢谢大家。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汪文琪。建筑真的它非常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座城市除了我们看得见的

建筑，还有许多看不见却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力量。2008年从德国回到台湾，在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任教的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思考建筑，也从建筑寻找生命的意义。他曾经访问在德国深耕多年的李承宽建筑师，那次仿佛让他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成语故事举案齐眉，一起重新理解什么是建筑行动。

0: 资深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是息息相关。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指涉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
1: 汪文琪教授他谈到什么是建筑行动，他说
0: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我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他其实讲的是东汉有个隐士跟他太太的故事。那这个隐士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写了一首诗啊，朝廷要抓他，就躲到那个南方去躲起来，然后在一个人家家里当装米吧，就是 把米壳敲出来。但是他的太太知道他的先生其实是高风亮节的人，所以他太太对他先生非常的敬重。他先生是装米回家的时候，他太太是举案齐眉，就是把那个茶盘子 举到这个眉毛的高度，这是讲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这是一个建筑行动。因为呢，他们要过一个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的生活，他要过这种生活，他就做了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茶盘子端到眉毛这个高度，以表示敬重。这是叫做建筑行动。所以每一个人他要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要进行一个建筑行动。举案齐眉就是一种建筑行动，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建筑行动。如果你要过一个互相糟蹋的夫妻生活，你就不必进行什么建筑行动，他回来你就把茶往桌上一扔啊，这就没有建筑行动了，因为你没有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因为人他追寻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他就会进行一种建筑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每一个人每天都有机会做建筑行动。
1: 诶，那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录音，这也算是一个建筑行动吗？
0: 我们如果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我们愿意达成一个互相的理解，也愿意把我们内心的想法真诚的在空中跟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分享，我们是诚心诚意的要跟大家做互相的理解交流，那就是一种建筑行动。这个录音室就是我们这个工具，然后到时候透过电台发出去，那这些都是工具，都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建筑行动完成。但是如果我没有这颗心呢，不希望跟人造成什么互信啊、理解啊，也不希望传达什么想法啊，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建筑行动。
1: 诶，这个倒蛮有意思的。
0: 所以呢，讲到德国，德国比如说吃饭，他们吃饭也是一种建筑行动嘛，你要互相之间一道菜可能递来递去递来递去，在中餐的时候我们围绕着一个圆桌吃饭，这就是充分的一个建筑行动。这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哦。当年有一个法国的思想家在1970年代到中国访问，那那个时候中国其实还蛮贫穷的，这个法国教授在中国旅行了一周之后，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说为什么一桌10个人8个人围着一个圆桌吃饭，桌上有4碟菜，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吃多少，因为西方人就是你吃你自己的那一份嘛。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训练就是我们8个人10个人吃饭，桌上有4碟菜，我们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我的分量是多少。后来呢，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明的从小进行

0: 情的一种训练。所以我们知道你的本分，我们一般说本分，你的本分是多少，我们会衡量出来。所以呢，你就会在你的本分里做你应该做的事，吃你应该吃的分量。透过外来的眼光，这个法国的教授我们就知道，哦，对，原来我们是有这种训练，知道我们的本分在哪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建筑行动，建立一个非常恰当的、适当的人跟人的关系，还有他们如何相处。
1: 所以呢，教授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书里面有的有机建筑，这个有机建筑跟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管是人跟自然跟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有机呢，是不是也是建筑形式上的一种自然，或者是一种更深层的跟我们在生活或是我们一些的观念呢？
0: 我刚才提到李承宽，也提到另外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erring， 那 Herring 其实是影响李承宽最深的一个德国建筑师。这个有机，我们后来翻成有机这个字啦，其实在 Herring 那里它其实叫器官，
1: 器官，哦，
0: 对，英文叫 organic 嘛，但是其实 Herring 原来的用法是 organ have， 像器官一般的，翻译成人话的话就是辅具，就辅助器具，哦，拐杖是一个辅助器具，辅具这个概念，我们做人有个人生的目的，有个人群的目标，我需要一些辅具，这辅具包括很多，比如说一个典礼，我们刚刚讲到礼记上提的那个典礼，一个典礼就是一个辅具，辅助我们，比如说辅助我们表达情感，我刚才提到丧葬，表达我们对于逝去的亲人的哀思，那我们需要一个典礼，那这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所以典礼是一个辅具，那建筑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需要一些辅具，所以我待会还可以讲到，例如城市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去过一个人群有意义的生活。
1: 所以老师，您这本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自身的建筑行动，
0: 自身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个是我那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然后后来陆续把它集结出版，自身的建筑行动。
1: 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
0: 我是2008年，
1: 零八年回来的，哦，所以在2008年左右那两年你就出版了这本书，哦，
0: 是。
1: 后来你再找到答案了吗？你任督二脉都打通了。
0: 其实在杨德英老师，就高中时期杨德英老师那里，其实你内心就很笃定，笃定什么呢？就是说人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500年恰恰是把这个东西取消了。文艺复兴之前，因为在西方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底下，基本上人生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没有受到怀疑，但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500年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漂移的过程中间，但是呢我们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那个时候受到杨德英老师这个启发，所以呢我们是明确的确认人生是有意义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很平常哦，因为如果你是比较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你未必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西方近代，我用个他们名词上叫机械论的人生吧，人生就像钟表这样子，在钟表里这样子转转转，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哦，这是一个很主流的观点，在西方近代500年并不觉得人生有个终极的意义，这其实是主流观点。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受到西方500年的影响，所以我们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那西方近代当然他们对这个产生很大的反省，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开始重新建立起人生是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判断。
1: 后来您本身自己呢有主编了一本呢，也是2016年的节气意境整全性还有5度空间的建筑，那为什么要从节气切入到建筑呢？教授，
0: 这本书哈，其实当初是逢甲大学的李淑婷院长啊，他所发起的，这个题目也是他们那个时候设定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参与到他们的那研究团队里。节气这个东西，它其实最早当然是农民农耕嘛，劳动，他需要知道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呢，他后来扩而大之，他其实就是整个的宇宙生命，还有与宇宙生命进行多样化的应对，这个过程我们称为是一个节气，就是紫色的就是 整个大的宇宙生命，还有我们跟

0: 宙还有生命的这个关联、
1: 嗯、
0: 那这个当然太重要，这跟刚才讲的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当然是息息相关、
1: 嗯、对，
0: 所以呢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指涉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嗯、
1: 所以呢你有谈到五度空间，我们空间的话呢就会把那个数字啊会列出来，譬如说长宽高、哦、等等，会把时间或者是整个的大环境的距离把它给放在里面、哦、那对您来说呢一个真正好的建筑它应该会让人感受到时间还是生命呢？就是、
0: 嗯嗯嗯、这个我们最好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1: 嗯、
0: 应该会最清楚。当年、哦、淡江大学陈志武老师他复原了那个宜兰城、哦、宜兰当初有个县城嘛、哦嗯、然后叫伽马兰城，
1: 对，
0: 那这个城后来因为在日本时代就拆毁掉，所以它的整个结构看得不是很清楚，那这陈志武老师就透过了各种比如说在江南地区的各种类似规模大小的这些县城的样子啊，帮忙复原一下这个伽马兰城。复原之后的这个伽马兰城，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跟大部分的这个古城都一样，在东门，城的东门的外面会有日坛，太阳，日坛，在西门的外面会有月坛，
1: 是，
0: 然后在南门的外面当然会有社稷坛，就是农业嘛，社稷坛，接着会有风云雷雨坛，就是跟这个气候有关的，
1: 对对。
0: 在城的里头当然会有城隍庙，然后会有孔庙，还有什么衙门啊等等，那这些布局呢或者他们每个不同的房子所在的位置都非常的讲究、哦、例如学校都会在城的东南角，东南
1: 为什么在东南角呢、
0: 哦、待会再来讲、
1: 嗯、
0: 然后另外所有的这些在城的北门的外面都会有立坛，立是很厉害的立，这个人很厉害的立、嗯、叫立坛，五祖孤魂叫做立，就是呢人客死他乡或者没有人祭祀的这种无主孤魂叫做厉，厉害的厉。在每个城的北边的城门外，我们刚才说有日坛月坛有社稷还有风云雷雨，但是在北门外面会有厉坛，就是祭祀这些无主孤魂。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说一座城市它其实要把所有的宇宙相关的可见的不可见的跟我们生命有关的息息相关的或者有影响的或者我们需要照顾的全部把它编辑构成在一座城市里，让人们在城市里或城市外，城市里住的人很少，一般住在城外，让所有跟这座城的生活有关的人在他的心中能够构筑出一个立体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有上面的日月星辰，然后有来来去去的风雨，每年生长的植物，也有那些没有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世界观有多么立体多么广大多么全面，就是为了帮助这么全面的一个世界观的形成，所以呢他盖这座城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那为什么学校在城市的东南角，这就跟立坛为什么要在城北一样，当你冬天的时候站在太阳底下，你会知道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孤魂野鬼让他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在城北，然后在城南就是一个阳光永远上升温暖的地方，因为启蒙，启蒙学校是为了启蒙，启蒙当然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永远温暖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直觉，直觉是最精确最重要，然后我们现在没有这些直觉，所以你不知道放哪里，你把孤魂野鬼放在一个热烘烘的地方它就安静不下来，然后你把一个学校放在一个日落的地方它永远没办法启蒙，
1: 放反了
0: 对，放反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在运行。刚才说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建筑跟一个好的城市是这样子，那一个好的建筑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应该在阳光底下大家一起吃吃饭吗？要放在哪里吃饭？你要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吃饭吗？
1: 当然要比较亮光的地方吃饭、啊、
0: 亮晃晃的地方吃饭啊，对 啊, 对啊，就是这样子，这么单纯。所以好的建筑好的都市好的城市是一个意思，它是一个完整的帮助人生命的完成。我刚才讲的宜兰伽马兰城、
1: 哦、
0: 你就知道了，它帮助那个时候的人完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孤零零的漂浮在那里，没有未来没有过去没有意义、嗯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表示，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知道，只是缺少勇气去做。他用国王的新衣提醒我们，真正困难的不是看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说出来，做出改变。这也是他敬佩几位前辈建筑师的原因，他们都有勇于实践的精神。而在校园里教学写作的过程中，他也持续思考建筑如何成为生活的辅具，陪伴人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他说，
1: 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2: 就是你的建筑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您自己本身曾经写了一本书，是全体与私我的平衡，迈向宇宙的建筑。同时这本书里面呢，刚才您谈到这个建筑的一个宇宙呢，其实都涵盖在这里头了。而且您也有谈到呢，李承宽、贝聿铭以及陈其宽跟张兆康这些建筑家，他们的作品跟精神，从这些的建筑家的身上呢，你认为台湾今天新的学习会是什么呢？
1: 觉得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
2: 勇气，
1: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像我刚才说的，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敢做。这种勇气其实就像那个国王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子一样，全村的人都不敢说国王没有穿衣服，但是只有那个小孩子他说出来了。因为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勇气，就是你知道的东西你就把它说出来。
2: 可是有一些说实话会不会得罪人呢？
1: 对，这就是问题。说的勇气就是指这个，
2: 你要承担这个，
1: 你要承担，你看到了你就说出来，你知道你就说出来，然后你不要畏畏缩缩。我可以举个例子嘛，以前呢在东海大学教书的时候，同学要做毕业制作的时候嘛，然后他们都选了题目，然后要找整个系上十几二十个老师每个都去谈一下，看看老师有什么建议。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他的祖父母住在中心新村，所以他从小也一般的时间在中心新村成长，所以他就想做中心新村。他们要先收集一些资料嘛。他说中心新村呢，一大早就有很多清洁的人员在扫马路，中心新村永远都干干净净。中心新村这个公家宿舍嘛，有分甲乙丙丁不同的大小，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权力结构。那这是当时我说现在也还很流行的是法国思想家傅科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力结构这种理论。他就讲这个，他跟我谈的时候说，中心新村你看充满这种权力结构。我就说好，那现在一大早全部的人都出来扫马路，然后待会呢大家全部都去上班，都去办公室坐办公室，这样子好不好呢？然后宿舍全部盖一样的大小，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学生想一想说，这确实不好，而且很奇怪，但是老师你知道吗，我这样子去跟其他老师的讲，还有其他同学讲，他们都觉得我用这个复刻的权力理论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意思。
2: 只有你一个人提出了跟他们不一样的看法，
1: 但是你一跟他讲，他说我也觉得怪怪的，但是老师跟同学都喜欢听这个，所以我就讲这个复刻很酷嘛，很炫嘛，我就讲复刻的权力理论，他们就觉得好了，我太厉害了。那个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你没有把你心中真正想的、真正感受到的讲出来，而是你讲是别人喜欢听的或目前很流行的、很炫的东西。这个呢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那我们那些前辈建筑师呢，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这种勇气，他们真正能够把他们感受到的东西展现出来。
2: 所以老师呢，从您的建筑的实践就走进了建筑的教育哦。您也曾经设计过南浦林仔跟安平五仔以及风华福安宫这些旧庙址，这些的地标的作品哦。所以当时您面对一块土地的时候，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在建筑这个理念呢，你怎么去实践它？就像刚才您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设计呢，
1: 也是李承宽先生跟我们说的，他说建筑是奋斗而来的，建筑

0: 是需要奋斗的。那这个有两层意义，一个是需要对内的奋斗，也就是我刚才上面举那个例子，不敢把自己真正想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或呈现出来，那是一种内在的软弱、内在的退缩。所以奋斗最主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奋斗，我们要克服自己有时候退缩了。那另外一个当然有对外哦，因为建筑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的体系，然后有种种现实的因素要克服，一点一点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奋斗。老实说哦，成功的不多，失败的机会比较大。也是因为南浦林宅是当初跟李承宽一起的，他画了图，我帮他画施工图还有现场监造，他那个时候就说一般能够实践 70% 就非常非常不错，想法能够实现出来 70% 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1: 嗯，
0: 然后另外的就是让住在里面的人
1: 自己
0: 去完成，不要100%，因为100%你就做死了，你要留下足够的余裕
1: 让里面的人去完成。
0: 对对对，要让足够的余裕让里面的人、
1: 哦、这好像做填空题哦，黑写一样、
0: 啊、也不会，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要把那个辅助的或虚线吧，
1: 哦、
0: 你要把虚线画在那里，
1: 画在上面，
0: 画在那里，
1: 引导他们完成，
0: 或说是他们协助共创完成他的，这非常重要。
1: 哎，可是住在里面的人可以感觉得到吗？或者是他们可以知道要这么做吗？
0: 如果你把餐桌安排在一个光线明媚的地方，他肯定知道，他就不会躲到阴暗的角落去用餐了。他们用餐就有一个愉快的气氛。
1: 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一个建筑的理念哦。所以呢，教授您从2008年回到台湾来之后呢，一直都在学校教书哦，像譬如说在东海大学任教，以及到现在的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艺术研究所，从做建筑到教建筑，您希望带给学生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建筑的观念呢？
0: 其实就希望他们爱玩、会玩，还有敢玩。因为现在的学生吧，他们其实反而容易绑手绑脚，他们应该学会怎么去玩。那为什么现在他们不敢玩呢？因为他们是怕犯错。
1: 所以不要怕犯错。
0: 对，所以不要怕犯错。因为呢，犯错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拼命的犯错，因为犯错就代表着你有机会修正。如果你太小心都没有犯错，也就代表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修正，所以你就会在一个没有犯错但是你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上走了一辈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1: 爱玩、会玩、敢玩，说起来只有6个字，可是也不容易做到、欸、
0: 所以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要有勇气，因为犯错是需要勇气的。
1: 对，
0: 我猜啦是怕犯错所以不太敢玩。但是学生呢、欸、学生就像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现在一大把年纪了去学日文，他说
1: 很好、啊、
0: 好爽哦，你问再笨的问题老师都要回答老师这个发音为什么要这样子发老师都要回答
1: 所以很耐心的回答。
0: 对，所以当学生就是要犯错，可以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代表你以后会有机会。
1: 哎，这个倒是不错的哦。我们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而且呢，建筑现在也可以用 AI 来做绘制啊、画图了，跟您当时在学建筑的时候要手绘差很多了哦。
0: 嗯、
1: 所以呢，现在 AI 啊、数位的工具啊，还有所谓的参数化的设计，这些快速的改变建筑的一些的产业啊，那您现在本身也在学校任教，那这些的建筑的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呢运用现在的科技去完成他们的绘制图？那您认为学生最需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就是说他还是拥有以前你们在学建筑的这些的手艺，包含现在用科技来完成这些绘制图呢？教授，
0: 我想这都是工具吧。哦，工具反正随着时代就变了，工具就是工具啊。
1: 是，
0: 工具最主要是人在用它嘛，你不要被工具用就好。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最主要你知道你要去哪里，
1: 嗯哼，
0: 然后呢，你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你要怎么用这个工具，所以工具就是工具、嗯、这样子。
1: 教授，从您自己本身也在德国生活了12年，2008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您也长期的从事建筑的教育跟研究。像您走出去再回来这样子一个做法呢，您认为现在的台湾的建筑的环境有没有比较要面对的问题？甚至于呢，在学校教书，在年轻的这些的建筑系的 学生。当然有些人可能不见得走建筑，但是多半的人可能还是会绕着建筑这个领域走，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建议呢？
0: 台湾本身其实它还是有它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学校台南艺术大学在乡村地区，在台南的关田

0: 边乡村地区，我们比较多接触的就是乡村里的人，意识到其实他们才是台湾最真实的一面，然后我们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原本的非常优良的文化传统还在他们身上活着。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观察的对象，面对的对象。还有如果建筑是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的话，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人活出这样子具有优良传统的人的样子。
1: 教授也希望你的学生可以呢，在台湾的下一代的建筑人重新思考这样子一个建筑的设计。
0: 对，建筑真的它非常非常的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你把一个拐杖挂在墙上，刚刚讲过了，那有什么意思？一天到晚盯着这根拐杖，它贴了什么材料，它的比例优美。
1: 第一次听到呢，建筑的领域呢，是一个不同思维的方向去了解哦。所以呢，教授，您高中老师用哲学的理念真的影响你很深，把这个哲学理念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教育里面，包含你现在呢在学校教书，也都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观念交给下一代的新的建筑人哦。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以及建筑的想法，还有建筑教育。谢谢教授来，同时也谢
0: 谢
1: 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拜
1: 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南艺大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他是第一位从建筑哲学与思考谈建筑的人。对他而言，建筑不只是盖一栋房子，而是思考人与土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祝福汪文琪教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哦。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方宇老师。方宇，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认识方宇很久了哦，而且我们两个蛮有缘分的，我们都是

0: 是新竹人，然后都是新竹高中的，但是大学念的不一样，但是研究你念台大政治研究所，
1: 对，
0: 那你大学是念
1: 政
0: 大
1: 外
0: 交，
1: 就最近很红啊，
0: 是蒋万安的学弟，
1: 对对对，
0: 蒋万安的学弟，我们之后晚一点会再来聊这次的选举哦，但是我们前面这个第一集半小时，我们先来聊这个刚刚落幕的川习会，我要先自首，就这个川习会结束之后，就有很多人说啊，你看这个川普没有卖台啊，那个之前那个言之凿凿很担心川普会卖台的人，是不是应该出来说声道歉啊？哦，我必须承认，我就是那种担心川普卖台的人，但是我也没有认为他一定会卖啦，我们只是说这个各种迹象看来风险很高，而且也不是只有我自己单方面这样讲，其实很多迹象都显示这样的担忧是必要的齁。那多了就不谈了，我就指引你一个话，就是那个华尔街日报在采访那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的时候，他有讲说这个，他讲得很客气很委婉，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方面会认为川普在履行承诺上的不可预测性会让中国有一个把台湾的民意导向中国的一个窗口，哦，话是这样讲的啊。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委婉，但是其实已经蛮重的，哦，他的意思简单讲就是，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川普会被中国当作一个切入的一个干港。那简单讲就是他可能对中国台湾不利了啊。但是至少这次川习会，没有重大的出现什么太令人意外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应该就是一件好事啊。啊，当然还有很多各种小的事情，很多插曲，让大家觉得说，哦，你往正面看就是，哦，川普给了习近平很多的面，很大面子。那比较负面一点看，你就会看得出来，欸，其实川普在理解两岸关系，或者是理解近代的这个国共之间的关系上，他其实是比较接受北京那边的叙事哈，这个我觉得对台湾来说还是一个隐忧啦。对，再加上今年好像还会有两次，虽然已经九月底了，还会有两次川习会，一次在迈阿密，一次在深圳嘛，是不是？不知道会不会一定成型，但是至少贝森特都已经这样讲了，好像国务院也这样讲，对，所以还是很多事情要大家密切的观察。那我想先请方宇来跟我们简单评论一下，到底川习会这次达成了什么，什么没有达成？那大家都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你也这么认为吗？
1: 是的，这次川习会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什么结果，嗯，就是有很花俏的这个排场，嗯，那这个排场就反而就是他的主秀了，但是其实实际上双方的谈判，嗯，你看在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就是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谈判，他们在纽约谈只谈了8个小时，嗯，因为过去这种谈判都是两天起跳的，
0: 哦，
1: 这次是一天不到就结束了吧，哦
0: okay，
1: 然后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唯一最具体的成果大概就是把这个去年他们在釜山达成这个所谓贸易战休兵的这个协议呢延长到
0: 两个月
1: 哦，嗯，哦，那中国方面是很希望延长2年嘛，但是最后就达成了2个月啊，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说这整场川习会就是走一个过场，
0: 嗯，
1: 就是一个大国政治的你可以说是角力也可以说是必要的一种互动，
0: 嗯，
1: 双方告诉大家说哎，我们有在互动哦，我们没有撕破脸哦，嗯，但实际上所有的对抗所有的竞争都持续的进行，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所有对抗所有竞争？就是说川普确实啊，就是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川普在这一任期以来他讲了很多对台湾不利的话，比如说什么要去跟北京谈谈看这个军售啦，
0: 是，
1: 然后呢这个台积电偷走什么偷走美国工作啦什么，就是反正他讲到台湾都是非常不好的话，
0: 不是好话，
1: 对，那这一次很显然他是完完全全没有提到台湾，
0: 嗯，
1: 所以对台湾来说就是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是说哎非常棒，就是最好都不要提到台湾，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台湾很重要，那中国方面就一直不断说台湾台湾台湾红线红线红线啊啊，可是美国就是不理会，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双方的幕僚是有很认真的再去给这个各自的领导人很多的功课，也就是说 中国这边就很清楚的设定，就很想要把台湾拉进来谈，但是美国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完全不理会。
0: 嗯，
1: 最好真的都不要理会，因为我们真的很难预测川普到底说出什么。上一次那个这个五月的川奇会吓到大家嘛，因为就是川普在北京，就是习近平跟他单独独处。

0: 住了3个小时、4个小时单独哦，然后就是一对一这样。那我们都说
1: 他有翻译吧。
0: 应该是，但是等于就是只有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幕僚。然后就我们就说洗脑成功，洗是习近平的洗嘛，洗脑，好，就是把所有中国台湾相关的叙事全部都是中国版本。然后川普就说出来说啊，这个台湾要是 go independent， 就是有些人想要宣布独立啊等等，这完完全就是中国的叙事。

0: 的掌声，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人去做沟通啊，就是去跟美国的国安团队的成员做沟通，就是说我们一谈到台湾其实就会被中国拿来做这一个大外宣啊这些宣传，所以最好都不要谈到台湾，甚至大家知道吗，这是不知道是哪个天才的发明，就是他们跑去看了国家档案馆、
1: okay.
0: 对，看国家档案馆的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就说那会不会看八一七公报，会不会拿一个什么八一七公报啊这种什么就是对中国有利的东西拿来操作，但其实后来，其实习近平也不太，
1: 习近平不愿意去嘛，
0: 他其实也不太愿意停留在那边太久了，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们看的东西都是一些高度象征性的东西，什么独立宣言、什么宪法这种东西，那他其实只停留好像十来分钟这样子，
1: okay.
0: 然后就赶快走一个过场。
1: Okay.
0: 所以我们原本其实也很担心，说会不会他突然间拿那个什么跟台湾相关的文件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是习近平开始大放厥词、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嘛。所以这些其实每一个细节，我想应该都会有很多的人去做一些沟通。就是说最好都不要提到台湾这样、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第一就是川习会这次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内容的、完全是没有的，你看他说什么放出什么这个关税要降多少啦，那个完全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完全没有改变美国跟中国现在竞争的这个态势、那第二件事情是最显然川普的幕僚这次向上管理功力不错、就是有成功上一次是 Rubio 出来救场嘛，就是 Rubio 出来赶快再做一个救场，然后赶快再补救，让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面讲一些补救的话，然后 Rubio 自己的专访也救场，那这一次就是有向上管理成功，就是希望川普不要讲出一些不利的话，
1: 因为上次川普讲那些话也是在非正式场合嘛，是他在
0: 没有没有是哦，是他是在接受 Fox News 的专访、
1: 所以
0: 他
1: 是
0: 在北京、他在跟习近平见面完
1: 的时候，对，
0: 他只是比较慢播出来而已，但是他是一个正式的专访，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后来就是他是比较后播出来，可是他在讲完那段话之后，他的幕僚赶快做一些，
1: 对，
0: 赶快做一些，
1: 先是在飞机上的话先出来，
0: 然后后来对，没错，然后回来之后，赶快国会议员啊，这个议长 Johnson 啊什么再出来讲这样子，那等于就是一个救场。那我们知道这个我自己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川普随时都在面对媒体，而且随时都会爆出一些金句跟会成为头版头条的这些话，可是中国那边不是，中国一切东西都是 settle 好的，就是说习近平你看他这次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致辞，在晚会可能有一个致辞，最后走的时候也是大概就这样，他不会有那种即兴的发挥，他的能力大概也不会有这种这一方面是能力问题，二方面是他就是独裁国家啦，就是一切都要安排好，对啊，所以就议程设定来说，当然就是川普这边是占的比较大的优势的这样子。对，
1: 我好奇请问你哦，因为我对于美国内部的外交的运作不熟啊，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你相信国务院啊，或者是国安单位做了很多向上管理。究竟我们在看川普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白宫跟这个国务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哦，或者是国防部可能跟国务院有不同的想法，那这个国会跟行政部门也有不同的想法。你觉得可不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让我知道这很复杂啦，但是。他们在看待台湾的时候，会不会不同的组织部门他有什么不同的立场呢？当然川普可能是个最难以预测的，国务院是相对来说必须 follow 这个美国一项的外交政策的，那其他单位大概是怎么样？
0: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外交决策分析的一个蛮专业的这个题目，
1: 是是，
0: 就是坦白说，这外交决策分析是我大概20年前就是一个已经遗忘的这一个科目这样子哈。但是简单来说，其实美国有不同的部门，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就
1: 是
0: 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政策其实都是经过各个部门之间讨价还价出来的，就对，因为每一个部会之间一定会有一些他们的主要追求的利益，比如说国防部他可能就是想要多一点的资源去在武器的部署啊等等方面，然后可是在国务院以外交手段为主，就可能说这边要少一点，那边要多一点，这个外交手段谈判可能要多一点，所以每一个部门他主要的业务负责范围跟主要的利益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正常来看，以台美关系来说，过去通常都会是以国务院的主导。那国务院呢，他们又有分工嘛？就比如说这个一定会有一个亚太驻青，那这个亚太驻青就会负责整个东亚的这个局势这样子。那这是正常的状况。现在川普的情形之下，他就是不喜欢任何的束缚，所以他其实比较难以预测，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就是决策的模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连串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交锋交涉当中，其实亚太驻青是完全没有出现的。
1: 所以现在是谁啊？
0: 其实你看没有人知道那是谁。我们过去

0: 所以我们美国台湾观测站每一次都会介绍每一个亚太驻青，就一定要介，因为他就是跟我们最直接相关的人，他会直接参与到美国在东亚的这个政策。可是现在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叫不出名字，因为他真的就是存在感。
1: 他的资料会在白宫，
0: 一定是公开的，一定，而且因为这个都要经过国会的任命跟那个通过。
1: 但是就
0: 对，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因为国务院那国安会也是一样，就是说传统在白宫里面底下有一个国安会，
1: 是
0: 台湾。的体制是学美国嘛，所以我们有个国安会，国安会理论上是总统最高幕僚。
1: 对，
0: 那国安会里面过去在从川普第一任到拜登时期的特色就是国安会把所有的资源慢慢移动到东亚，所以他就增设了这个中国事务部的主任跟台湾事务的这个资深主任。嗯，在拜登时期，可是在川普时期国安会整个也沉寂下来，就是说其实没有人知道说到底国安会现在是谁在负责，然后川普自己又成立了一个他喜欢的那个就是总统的这个顾问，白宫的顾问，他原本就有这个职务，可只是原本没有人喜欢用这个单位。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去分析川普的这个决策确实比较难分析，因为我们要去看说他到底他现在信任的人是谁，他的内圈到底是谁。他完全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这一套惯例或者是这个所谓国安会体制啊，这个国务院的体制，国务院相当于我们外交部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去做分析。
1: 是
0: 对的。然后所以这一次你看美中之间的这个谈判竟然是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导。
1: OK。
0: 然后这一次川崎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个发言包括投书报纸跟每个负责俨然是发言的人竟然就是那个美国的驻中大使那个庞德伟。
1: OK。
0: 对不对，就是 Purdue, 他竟然就是所有事情都是由他发言跟他去上电视，就是这个打破所有常规啦。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看说他到底他身边的人是谁，是由谁主导。那比如说以贝森特为主导的话，那就是一切就是在看财政各个这个关税的部分。所以主要的就会是关税跟各项的像是什么这个进出口管制，这个就会是现在的重中之重这样子。
1: 所以我们的外交单位也非常辛苦哦，因为你原本的建制已经被打破了，所以你要先去重新去摸索到底谁在负责哪一项事务，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可能是非正式的，所以你要去测量说到底这个人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谁掌握真正的实权。
0: 其实外交单位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要广交善缘，对啊，就是说你要有人脉去认识，再去进一步 identify 说那现在到底是谁最有利这样子。
1: 然后那个庞德威前几天也语出惊人，
0: 说
1: 川普想要卖武器给问习近平要不要买中国武器，这个也是把大家吓坏了。不过还好川普自己后来出来又说没这回事，所以现在实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谢谢方宇的分析，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怎么想。我们这期邀请到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陈芳宇来跟我们点评川习会该怎么看。我觉得你刚刚讲了，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最该感谢的可能是应该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外交人员哦。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以当下的美中关系跟台湾面临的处境来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哦，所以这点我觉得台湾算是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关了。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哦，其实因为你刚刚说到，其实没有在美中之间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有所突破，这点有点令人纳闷哦。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可以意识到说，这个川普面临的其中选举的压力，那这个中国的国内经济也不好啊，它虽然出口很强，但是内需很不足。那再加上台湾问题又一直被中国当作一张这个不断的警告美国你不能逾越的红线。那我看很多评论说，这个川普不太可能会把台湾出卖，因为是说习近平越告诉桂英我说这个是红线，你不能怎样，那川普就越会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筹码，所以反而不会乱打啊。那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他现在国内经济也不好啊，他不会希望说马上，然后再加上伊朗的战争又看似遥遥无期，他怎么没有想说我在某些地方让步，然后来取得中国，比如说我再多买一些东西，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共识这样子？
1: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态势是不会改变的。这个竞争在于高科技的竞争，在于军武方面的这个竞争，这个 AI 科技发展方面的竞争，经济市场上面的这个竞争，这个结构是不可能会改变的。那为什么说不加大施压的力道，然后要这样子好来好去，看起来，然后还跑去这个弄了一个很大的排场，亲自去接机？上一次去总统亲自去接机，这种已经是60几年前的事情，对不对？那很多
0: 甘
1: 人就
0: 乃
1: 说，
0: 迪去接赫鲁雪夫。
1: 对，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你就可以想见哦，其实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都各自有一些对方没有的东西，就是你手上都还是掐着一些对方没有的东西，而现在你又没有办法一击必杀，那所以就只好维持这样所谓的斗而不破的这种模式。那对川普来说，这一个排场这件事情，就是最低的成本。你知道排场就是你自己去那边，然后弄一个军礼给他，你不用任何实质的，这个成本超低的啊，对不
0: 对？
1: 对
0: 美国政府来说，这根本不算
1: 这
0: 什
1: 根
0: 么。
1: 本就没有成本，对不对？你不需要开放任何东西，不需要弄任何的法规等等。所以中国很爱排场，你知道，就是在这之前，我有注意了一下，因为这一次的川习会其实蛮晚才宣布的。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就开始去收集一些蛛丝马迹，说双方到底要什么。然后我就看到说，其实双方都知道不太可能达成什么实质的协议。所以中国这边也不是说，所以就是说，同时中国这边就提出一堆要求，说他需要很大的排场，
0: 你至少让我面子好看。
1: 对，就是面子问题。那习近平为什么需要面子？就是因为他现在国内所有的事情都搞不好啊，对不对？至少你外交政策上要显现出我大国平起平坐。你看，我可以跟川普平起平坐，他还来这个，就营造出一种好像他有求于我，川普有求于习近平这种状况嘛。那川普其实也知道这一点，就是做一个面子给你啊，反正就是这根本不需要成本，对他来说，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表演专家，对不对？这个实境秀什么的表演专家，然后他的那个所谓的交易的艺术，这个叫他的那个谈判，其实也是一种表演，他就是很擅长用那种就是推到极致的这种手段嘛。那做个排场给你，这对他来讲算什么？所以对川普来说，我会觉得说这就是个排场，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什么事情。什么64年这种没有接机，这对他也根本不算什么。他从来不 care 这种惯例
0: 仪式上的东西。
1: 对，那仪式上的东西给你一下，给你一下就好了，让你开心一下也好嘛。所以这个是目前美中就是互相掐着一些东西。那掐着什么东西呢？美国方面当然就是掐着像是波音公司的这个飞机，像是这个高科技的晶片等等。那中国掐着什么？就稀土，所以稀土就是中国现在还掐着美国的东西，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一击必杀，你没有办法这个摆脱这个依赖的部分，所以一定是这样斗而不破的。那实际上双方还是得试着谈，也就是说你虽然必须要跟对方竞争，可是也还没有到必须要一击必杀，还没有到那种需要撕破脸的程度。但你又觉得好像还是可以试试看，就是你当然不会轻言放弃嘛。说那我们谈谈看吧，就有点像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那我们来谈谈看，那像美中从 应该已经进行了七八次的那个，就是那个谈判，就从川普上任以来到第二任期以来，已经进行了七八次了。那就是比如说这次就是贝森特跟何立峰去谈说，哎，关税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你看每一次谈的时间越来越短，
0: 嗯，
1: 然后每次出来的东西已经上一次就已经没有协议了，就是川习会完就没有具体的协议出来，这次又没有。
0: 嗯，
1: 然后呢，中国那边发了一个八点声明，白宫这边也发了一个事实清单，两个完全都不上。我觉得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双方就是没有谈到任何的东西。可是你又不能说，那我们不谈了，就这样吧？不行，因为你还是必须要维持一个表面上的这种和平，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这种很吊诡的状况。
0: 我觉得那个卢比欧在，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场合，就前两天他也出来说，这个有人质疑说，你这个川普政府为什么要拿这么高的规格去对待一个集权共产国家的元首？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某种程度是好听的话啦，但是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就是说，两个核武大国之间如果都不做高层次的交往，其实是很危险，也不负责任的。对，
1: 对啊。
0: 但是回到你的说法，我觉得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我在看川习会新闻的时候，刚好中秋假期，我就回到家里跟我父母一起看。那对一些那种深蓝或者是怀着大中国思想的人来说，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他就觉得这个中国人经历的这个百年的屈辱啊、鸦片战争啊、甲午战争，到现在可以跟中国的领袖可以出来到全世界上，然后遭到美国总统这个亲自的接待，这个只有教宗才有的。

0: 荣耀嘛，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那对比之下，就是因为高市早苗前几天比川普大概比习近平大概早一两天去嘛，结果据说是没有任何人去接待他，可能就只有一些出街的官僚，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巨大的胜利啦。对，当然这种话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川普摆一些在仪式上给人家一种尊荣感，本来也不是一件这个没有什么成本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哦，这个几十年来其实中国的地位其实还是稳步的上升。你要在十年二十年前说，我记得 G2 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没有觉得说它一定会成功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今天的这个局势来看，看起来你说两国之间没有共识啊，或者是这个对抗依旧，那但是这个潜台词也是说中国已经有实力跟美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是有这个呛虾的实力，那美国似乎表面上也没有能力去把中国压下去了。所以这个局势好像 G2 的局势已经是已经是确立的，可以这样讲吗？
1: 哦，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0: 是、
1: 哦、就是第一个就是看起来川普的这个策略好像还蛮成功的嘛，你看让这么多这个怀抱广大这个祖国心情的人觉得很开心，对不对？觉得好像平起平坐、嗯、看起来川普就是给了习近平这个排场、嗯、看起来是确实是可以拿来做这种宣传的哦、嗯嗯、那习近平也得到他想要的这个排场、嗯，再来我觉得比较麻烦，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就是所谓 G2 的这个论述，
0: 对，
1: 实际上就是没有 G2， 你自己去看哦、嗯、中国的 GDP 也好，科技啊，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指标离美国其实是越行越远的，在十年前
0: 越来越远吗？
1: 越来越远哦，越来越远、哦、尤其是 GDP， 你去看它 GDP， 就是我们在十年前或者说我们把时间倒回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它的这个经济开始呈现这种指数型爆炸型的这个成长，中国成为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就是算是最大的，就是大家感觉上好像它就是未来就是二十年内要超越美国，可是那个曲线你去看，就是如果你把美国的经济成长就是放在上面，然后中国这个曲线，或是你去算中国经济占美国的百分之多少那个曲线，你把那个百分比拿出来，就确实在二十年前它是一直在成长，然后如果我们照那个速度继续成长下去，可能在2030、2040可能它就有可能超越美国，
0: 对，
1: 可是这个成长永远都不是线性的啊，
0: 对，
1: 中间中国经过各种各式各样的动乱，然后中国现在经济非常的糟糕，它其实现在经济是往下的、哦、
0: 嗯，
1: 而且更不用说它实际的这个经济状况跟它呈现出来的数字可能也有差，就算我们真的相信它官方的数字，中国的经济现在占美国 GDP 的比例是在往下的，也就是说它不
0: 三分之二左右嘛，
1: 对，但是是在往，重点是趋势是往下
0: okay,
1: 也就是说
0: okay,
1: 以前我们二十年前评判它趋势是不断往上，而且假设那个斜率还继续维持下去，总有一天十年后二十年后它就会超越美国啊，
0: 是是是是，
1: 可是现在不是，就是说
0: 不谈论这件事情，
1: 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非常错误的想象，就是说对，你看中国就是那一个好像一直不断经济成长的那种超级大国，所以它总有一天会超越美国，这个假设就不存在嘛。你让我上课的时候给同学们看一个最经典的那个论述，就是十年前2014年的 John Mearsheimer 那个 Say Goodbye to Taiwan 的那篇文章大家还记得那篇文章吗？
0: 那个书是我出的
1: 重点是 John Mearsheimer 他一开始就立下了一个前提，他说当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越来越成长的时候，美国想要维持东亚和平的这个代价会越来越高，这个 cost 越来越高、
0: 嗯、
1: 这个是前提哦、
0: 嗯、
1: 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个前提从来就没有达到，甚至是没有维持啊、
0: 嗯、
1: 所以你知道 John Mearsheimer 后来就跟大家讲说，我从来就没有主张是弃台啊，我从来就没讲，因为那个前提推论要有前提、
0: 嗯、
1: 所以你说的 G2 或者是说中国说他想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个前提是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可以不断的成长、
0: 嗯、
1: 这件事情的前提就不是真的嘛、
0: 嗯、
1: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习近平才更需要排场、
0: 嗯、
1: 更需要开始搞这个什么民族主义啊，这个什么就是伟大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复兴啊等等、
0: 嗯、
1: 因为他经济实体上已经撑不住了嘛、
0: 嗯、
1: 他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刺激大家，等于是用一种你看毒药去刺激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说如果说他像十年以前就是中国那种经济反缓还仍然继续成长的状况下，就可能会达成 John Mearsheimer 说的那样，就可能这个中国让美国觉得这整个 cost 太高、
0: 嗯嗯嗯、
1: 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就只有在论述上面还继续去强调中国有多强、
0: 嗯、
1: 多伟大，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心向祖国的这些人平常滑抖音也好，或者是这个 LINE 的封闭群组里面就会看到中国

0: 我多强多伟大，这个建设然后高铁盖的多快，什么这是城市有多扩张的多快，但实际上都鬼楼啦，对不对？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那个现在这个经济的那个泡泡，只是没有人去戳破它而已，这样子。
1: 你讲的基本上我都同意哦，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能否认，就是就算中国还相对美国的国力来说，它还是有一段的距离，但是美国也已经不会再把中国当做一个可以忽视的对手。
0: 当然
1: 不然他也不需要用这个排场来安抚或者是笼络习近平嘛。
0: 没错，
1: 对，所以我最近也因为我对这些问题也好奇，当然虽然我自己不是专家，但是还是尽量看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就是说中国在靠着这个计划经济，或者是中央他们的威权政府有很庞大的这个能力去挪动社会、调动社会的资源，所以可以创造出一些，比如说靠着大量的补贴去这个资助电动车啊，或者是机器人，然后 AI。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它也破坏了整个自由市场本身，这个让资源调动到最有效的部门的这个能力。所以我看《经济学人》几个月前的一份报道，他说其实中国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每年的 GDP 可以再增长2%，2%其实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哦，以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说。所以他们会认为说这个中国其实要赶上欧美国家的生活水平其实是越来越难的。对，那但是我自己倒没有像你这么乐观啊。我觉得就算中国赶不上美国，就算中国跟美国还是有巨大的落差，但是问题是台湾就在中国门口，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它要维持的，它要在西太平洋维持稳定，现在要在中东维持稳定，它还要在这个在北欧洲保护北约啊，虽然到底它会不会保护，这时候很难说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然我觉得有各种乐观的迹象，但是大家也不能太掉以轻心。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齁。对，那很高兴邀请方宇来上我们节目。我们下礼拜我想继续谈一下军购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军购很多事情还是要很持续关注齁。谢谢方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访问的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当代历史反思的重量级的推手苏小康老师啊。苏老师在当代中国思想史、跟文化史、文明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啊。那经历1989年的历史巨变，他被迫流亡海外啊，但30多年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命运、历史的问题以及独裁体制很尖锐的解构跟深刻的反思啊。近年来他有写了《屠龙年代》，然后《鬼推磨》，中国魔幻30年的重要著作啊，持续为我们在迷雾中找出路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要请他跟我们谈一谈啊，当苏老师被迫跟熟悉的故土、文化的土壤及体制内的光环彻底都决裂了、断裂了，命运对他的考验没有停止哦。来到美国以后啊，一场近乎毁灭性的严重车祸，让他的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幽暗跟无声痛苦之中，远离故乡，身体、心灵皆遭重创啊。苏老师啊，并没有选择沉默啊，而是重新拿起笔啊，将那些血淋淋的创伤跟灵魂淬炼的化作离魂力竭之血，然后希望长安挺动人文字啊，想邀请啊大家跟随苏老师的这个心境、心灵的剪影啊，非常多的剪影啊，来谈一个灵魂啊在命运激流中存在的勇气，还有文学怎么成为他大难之后的救赎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是杨绛。今天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当代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者作家苏小康老师啊。苏老师的写作不仅是个人哈、啊、对自己的疗愈哈，一种觉醒哈、啊，一种被沉默的时代来划分。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要谈宏大历史，我也想透过苏老师啊。的温厚坚韧的思想哈，来谈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命运激流中，目前我们需要什么勇气哈？苏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豪，
0: 谢谢苏老师再次接受访谈哦。我们这一次主题是要谈到你这个1989年啊被迫离开中国，正值创作跟思想其实当作是巅峰啊。那流亡作家的曾经这个形容啊，离开母体土壤就好像被连根拔起啊。那你刚到海外那几年呢，如何去面对这个巨大的失落，身份转变随之而来啊，在异国文化中间啊产生一种对文化的一种落寞，你如何处理这一段呢？
1: 讲起来这个话题呢，蛮多我个人的和我的家庭，我的太太，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我呢，刚出来的时候，我是被香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当时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了法国巴黎。我刚到巴黎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字都写不了啊。就经过在中国大陆里面经过了100天的地下逃亡，人逃出来以后啊是昏厥的，然后一下子又放到了一个像巴黎这样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都市里头，我又听不懂法语，人在那个时候啊是一种昏厥的，字都写不了，我写字手都发抖啊。然后我又受这个当时的联合报欧洲
0: 台湾的欧洲日报
1: 的邀请，要到台湾去访问。到台湾以后又看到了当时台湾那时候的一些老作家，是吧，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哎呀，我是从巴黎到了台湾以后就回到了一个中国人的那个环境里嘛。哎呀，我当时对台湾之喜欢呐、啊、那不要提了。可是我还得回到西方，然后我又在巴黎待了一年，我又到了普林斯顿啊，到美国。我这个状况呢，就重新恢复书写这个状况呢，实际上是因为我太太出来以后一年多，她93年我们就发生了车祸。车祸以后开始医生跟我讲啊，她就是植物人了，她能不能醒来我们不知道呢，就是在那样的境地底下，我是靠书写度过了这么这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啊。我是在傅立的病床前面，他当时还在昏迷当中，我从一个小纸片上开始写起。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那平板电脑的，没有的。那时候93年嘛。
0: 93年，
1: 1993年，车祸93年嘛，是吧？就是人呢、啊，就是这样。你到那个时候，你非要想写不可，你不写几句呢，你就过不去。我就在那里随便找张纸片，

0: 找一个圆珠笔，我就开始写起来了。这样陆陆续续写了很多纸片呐、碎纸，然后呢，还是台湾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的主编杨哲。
1: 哦，杨哲，
0: 哎，
1: 老朋友了。
0: 杨哲呢，就知道我车祸呀，他就跟我联系说：“小康，你给我写那个专栏叫什么来着？一个人写一天，写一篇，一共是6个人，三少四壮。
1: 三少四壮，对。
0: 他说你给我写吧。哎呀，那个我跟杨子说，我现在还有哪有心情写东西呀？结果你的杨子说什么？杨子说写了你会好一点。我告诉你，我到今天都非常感谢杨子呀。哎，是他这一句话，他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在三少四壮上写了1年啊。这些文章最后汇总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你刚才你讲的《离魂历劫之序》啊。这
1: 是，
0: 个书名啊，还是于先生给我起的呀、这个书名是于先生给我起的。我想请于先生给我写个序啊。于先生想了想，说：“我给你写序不好，我给你起个书名吧。”写了这个书名《离魂历劫之序》。重要的，这是我流亡海外的第一本书啊。建华，我就从这本书开始，我到今天我已经写了8本书了。当然，《
1: 是。
0: 离魂历劫之序》这个序列呢，是一个叫做个人的书写。我这个人呢，你想，刚才你提了，我在中国大陆写报告文学，包括后来搞电视和商，我这个人是写这种大叙述的。
1: 宏
0: 大
1: 大
0: 话
1: 叙
0: 语
1: 事，
0: 的，哎，宏大叙
1: 对，
0: 事的，国家民族的命运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
1: 是，
0: 西的。可是等到我个人和我的家庭陷入绝境，陷入这么一场车祸，我老婆不知道还活不活得了。然后我跟你讲，我的儿子啊，苏丹啊，Daniel 啊，我的儿子，我有1年多呀，就把他忘掉了。我天天
1: 哇！
0: 跑到医院去看傅立，家里有个儿子，我完全没有想起来啊。我这个儿子就靠自己呀，吃这个热狗啊。自己在洗衣房洗衣服啊，就这么过了差不多半年啊。我后来才想起我有这么个儿子，哎呀，我就开始回来再关心我的儿子。可是你知道，这个经历对我儿子是好的，我儿子就这样子没有妈妈了，爸爸也不管他了，可是他靠自己长大了。所以我儿子后来就很优秀啊，读医学院，现在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啊，他现在在这儿。这个经历呢，比喻啊，这个灾难有时候对人是我把自己重新生出来一次，
1: 把
0: 因
1: 自
0: 为，
1: 己重新生出来一次，
0: 哎，
1: 哇！
0: 因为原来的苏小康，那个宏大叙事的苏小康，已经在车祸里死掉了，现在活下来的这一个。是另外一个，这个呢，这就是我你提到的，在车祸以后，我通过书写很多朋友的帮忙，尤其是台湾这块土地对我的帮忙啊，那里的平台给我让我写啊，你知道我写的这个《三少四壮》在这个发表的时候，台湾很多作者啊给我写信啊，哎呀，说
1: 对，
0: 我们天天陪你到医院去看傅立啊。哎呦，看着我接到杨哲后来把这些信转给我，看着我直哭啊！你说这样的一个作家，你不管他啊，以前是个什么人，对吧？他流亡了，当然是很惨。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啊！我虽然遭遇车祸，但是我得到了这么好的读者呀。今天谈起这个来呢，确实《离魂历劫自序》，那就是重新找回了我的书写的能力。接着我写了第二本书，叫做《一墨的德拉瓦湾》。为什么写这本书也是很偶然呢？因为这本书呢是车祸以后，我带着傅立是一个完全是个残废人嘛，对吧？他也不能跟外面沟通，我就带着他跑到美国东岸一个最小的州，这个州叫德拉瓦州。
1: 知道吧？
0: 为什么去那里？那里没有地税，那里生活非常便宜，我也没有钱嘛，对吧？可是我要这个陪我的太太重新活回来一次啊！我们就跑到那
1: 是，
0: 里，跑到
1: 知
0: 那
1: 道吧？
0: 里德拉瓦湾。我在那里，我和傅立在那里整整住了15年啊！我们到了一个人都不认识的。

0: 一个社区里头，买个房子就在那里住下来了。15年，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后这本书叫
1: 哇，
0: 做《寂寞的
1: 尼莫
0: 达
1: 德拉瓦湾》。
0: 对，
1: 这个背景啊，这个海湾，
0: 因为它是在那个大西洋的这个海湾上嘛，这个达拉瓦了。
1: 德拉瓦贝，
0: 对，达拉瓦贝。这本书呢，就叫做我第一本书叫做《重新找回书写的能力》。这个达拉瓦湾15年，我是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啊，活下去的意义啊。这本书我就要写这个。实际上，人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并不是。当今天讲起来啊，建宏，这里我也必须要讲，我这些年呢，也是有基督徒来为我们祷告，也有义工师为我们复健啊，各种各样的精神资源都来过。可是我呢，始终没有办法信主。啊，我知道今天还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特别痛苦的时候，那时候我天天从医院里回到家里，我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干嘛呢？我有一个很小的十字架，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床上，然后我就在那里对着十字架祷告，只有祷告我才能睡觉啊，要不我睡不了觉，根本没办法，难过嘛，1年呐，差不多有，可是我到今天也还没有信主。
1: 朱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哈，这种精神呐，我们称之为旷野。
0: 旷
1: 我
0: 野，
1: 是基督徒，我完全有办法了解你这个心境。
0: 你
1: 你
0: 说
1: 自
0: 太
1: 己
0: 对了。
1: 是个教堂，你就是那个旷野，在旷野里头拿起十字架祷告，祷告或是所有的信仰，不需要去做任何教堂里头的宣告，因为你就是教堂。
0: 谢谢谢谢
1: 我不知道
0: 谢
1: 这
0: 谢，
1: 样讲，
0: 我懂
1: 朱老
0: 我
1: 师，
0: 懂，
1: 你可不可以理解你自己当时候为什么能够找到生命意义？因为这也还是一样，你透过另一个管道，有神带领，这个神跟你是直接对话。我们称这个为旷野派，就是在旷野，没有实体的建筑，没有所谓的仪式，通通没有，原始的基督教的这个本怀。
0: 刚才你看呐，我第一本书是《离婚历劫》，第二本书是《寂寞的达拉瓦》。我是从一个完全个人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寻找生命、重新寻找活路的这样一个道路，重新走进写作的，是吧？然后呢，我又回到了所谓宏大叙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屠龙年代。屠龙年代，我为什么会写呢？这也非常奇怪的一个因缘啊！我当时在河南，在中国呢是当记者嘛，我采访了很多这个关于黄河治理啊，关于什么这个打饥荒的材料，我有几十本笔记本呐、啊，采访时候的笔记本。那个时候
1: 哦，珍贵啊！
0: 没有录音机，没有什么的，记者全是搞笔记本记的哈、啊。
1: 是
0: 但是
1: 啊。
0: 这个笔记本呢，我逃亡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带嘛，就都留在家里了。结果我这个太太啊，傅丽啊，她非常有心，她把我的，我后来。我逃走以后，公安局来抄家呀！结果傅立把我这些笔记本通通的藏起来，送出家里，交给朋友给保管好。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把他带出来，带出
1: 了
0: 来
1: 不
0: 他
1: 起
0: 有
1: 啊，
0: 一
1: 夫
0: 个，
1: 人，太了不起了，太佩服了。
0: 真是非常。后来他啥也忘了，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带出来我这些笔记本就是一大纸袋，他放在家里了。然后他就车祸了，他忘掉了。我是偶然在车祸以后，在陪着他复健的这过程当中，偶然发现了这一大包的笔记本。哎呀，我一看就是当年我在中国大陆采访的那些东
1: 采
0: 西。
1: 访的笔记，
0: 然后呢，我从这笔记读着笔记读了几天几夜嘛，读下来以后，我就产生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
1: 真
0: 《屠龙
1: 好，真好，
0: 年代》。这个屠龙年代是讲两个事情啊，建宏，我是批判两条龙。屠龙啊，两
1: 屠
0: 条
1: 龙。
0: 龙。可是呢，我讲过这本书，我在很多地方讲过，也在那个 BBC 这个中文台上讲过。但始终呢，大概也没讲清楚，但没有多少人回应了。我屠龙屠的是两条龙，一条龙就是我从河山开始就一直在做的，叫做。

0: 中国传统之龙。第二条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他自称他是龙啊，他想当皇帝嘛，他就是皇帝嘛。我呢，就通过大饥荒，通过大水灾，通过中国大陆政治上的这些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大饥荒，来声讨毛泽东的罪恶。这是我屠龙年代的主旨，是两条龙，批判这两条龙。我也回到了80年代的中国大陆。80年代呢，实际上和尚产生的这个时代背景是那个80年代。80年代许多走向未来丛书啊，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呐，各种杂志啊，都是在说我前面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反省中国传统这一块呢，后来都被否定了。到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文人呢，大部分文人又回到了体制里头去，又去拥护这个体制，然后就又拥护传统。这说起来啊，今天您采访我，我也想讲。实际上我很不乐观，对中国大陆这么几亿人，这么大的一块国土啊，它的前途是什么？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是中国和中国这个党最最富裕的时候啊，他手里有2个百万亿呀，拿着这么强大的这个经济实力呢，他其实有2个选择：往右就是往民主、往西化、往普世价值走，这叫往右。如果你不往右，你就必然只能往左，只有这2个选择，没有中间，没有第三个选择的。他手里握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时候，他要做这个选择。如果他做的选择是往右，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样。
1: 不得了啊！
0: 结果他选择是往左，他就只有一条路走回毛泽东一条死路。
1: 头脑真的是不好。
0: 这样，
1: 陆续，苏老师，你又写了《鬼推磨》啊，这个书，还是对中国体制跟现实的敏锐洞察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呢？苏老师。
0: 鬼推磨呢，实际上我是通过，因为有互联网的那个时代啊，我可以看到中国里面各种各样的资讯，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情况。我看到的一个，刚才我提到的共产党，就邓小平韬光养晦，他利用中国2、3千万的农民工啊，这么庞大的一个劳动力
1: 劳
0: 的
1: 动
0: 廉
1: 力，
0: 价劳动力，哎，来这个向西方输出这个廉价产品，然后呢，把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呢强大起来，经济实力也强大起来，这件事情，然后就俘虏了西方这个美国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啊，这就像我在起书名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像一个鬼在推磨，这个鬼呢？鬼推磨，当时中国的一句非常通俗的一句那个俗语了，也不能算
1: 对，
0: 成语。关键是这个鬼是谁？过去我们都认为鬼呢就是钱。共产党在中国，就是我讲的这个崛起的这几十年、20、30年里头嘛，是吧？就是好像是钱在起作用，他通过钱也俘虏了西方嘛。但实际上，这个钱背后还是权。还是共
1: 全
0: 产
1: 体。
0: 党，还是共产党，就是这个鬼，就是共产党。我就想描述这么一场，在整个全，然后这个东西就构成了所谓我们后来就用了一个新词叫全球化哟。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加上他们互相赚钱，互相你坑我坑你啊，这30年就是这样。有人这个算过一笔账啊，当然这是我是从那个不知道什么报告里看到的啊，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啊，为美国老百姓，就美国人啊，就普通美国家庭啊，省下了6000亿。我在美国这边生活非常现实的，我看到一个美国家庭啊，
1: 哦，
0: 一
1: 很
0: 个
1: 贵啊，很贵啊。
0: 一个丈夫，在公司里做事是吧？一年有大概10万或者20万，那20万都很少了，10万是吧？的收入，这个太太基本上也不用。

0: 工作了，就在家里养孩子。那么家里呢，可能两个孩子，也有的一个孩子，一般是两个了，一男一女。这些孩子一年，他们至少要有两双球鞋，一身和两身衣服。然后呢，就是他们要有一年有2次旅游。美国的消费就这么简单啊。没有别的，每个礼拜可能周末要出去吃一顿饭，到餐馆里头，他这些都通通计划好的，就是个财务上的都要做好的。这种生活，中共替他们省下来的。如果不
1: 是，
0: 是中国的廉价产品，那个球鞋、那个鞋，中国的鞋，全世界的鞋都是中国生产的。今天啊，不得了啊，这就是全球化。这些年就这样啊，所以我呢就想。描述这样的一幅图景，东西方的这样一
1: 被
0: 幅
1: 吹
0: 图
1: 没
0: 景，
1: 的图景。
0: 我就写了这本书。
1: 我这里问一个问题啊，苏老师啊，那在你的个人信仰这样子的范畴底下，那这个鬼推磨其实是一个阴阳魔界了哈，我们一般叫 Twilight Zone，也就是说人间呐可以是天堂啊，人间也可以是地狱。今天这个鬼推磨其实把人间推向地狱，我可以这样说吗？
0: 当然了，我其实就是在写人间地狱嘛，
1: 你就在写人间地狱，对，
0: 就是写人间
1: 我
0: 地狱。
1: 看出来了。
0: 在《鬼吹梦》里，我还谈到了一个问题啊，谈到了中国对边陲的共产党大陆啊，对边陲的
1: 对，
0: 那霸道，特别是西藏。
1: 对，新疆，
0: 新疆呢，因为我那个写《鬼吹梦》时候，新疆的问题还。
1: 还没看到。
0: 看不清楚，因为，新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新疆搞这个，就军管嘛，是吧？这
1: 是。
0: 个在那个之前呢，在那个之前，新疆释放出来的信息非常混乱，看不清到
1: 看不
0: 底。
1: 清。
0: 我们得到了中文，就是简体字里得到的，常常是说是汉人在那里受维族人的欺负，受少数民族的欺
1: 对
0: 负。
1: 呀，
0: 你看现在新疆成了什么？西藏不要说了啦，
1: 种族灭绝啊。
0: 种族灭绝。西藏嘛，因为我呢也专门去了一趟印度达兰萨拉，我去这个拜见达赖
1: 达
0: 喇
1: 赖喇
0: 嘛，
1: 嘛，
0: 所以我把这些也都写在《鬼吹梦》里了。这个我觉得呢，中国的民族问题啊，或者说是这边疆的问题啊，只有将来走联邦制的道路才有出路。
1: 才有可能活命。
0: 包括台湾在内啊。
1: 当然是，所以我是说，今天这个局面到了21世纪这个局面了，我们重新从当年当年这个和商，一直走到今天，这个历史啊，一直没有停止脚步了。
0: 当
1: 这
0: 然，
1: 个和商，所以你讲的海痛是另外一个阶段，和商到海痛中间有鬼推磨，有这些屠龙记啊，屠龙时代。那这些其实你断断续续，我讲一个我对今天我们的交谈我自己的感想。苏老师，你的直觉。你的直觉 intuition 很真实而且准确，我觉得你做非常多的事情都从你的直觉直接
0: 对，
1: 就抛出哈。那你这个直觉本身，在这个 AI 的时代，会引起更多的不期而遇的因缘。英文有一个字讲这个字叫 serendipity，serendipity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遇到，没有预料到，你就遇到了。你就遇到了，但是那个原因，那个 cause，那个主因是因为你的直觉，你的直觉在 AI 时代会引来很多不期而的因缘，这个是新时代革命的方法。我不知道苏老师你能不能同意我的这种感想？
0: 当然你刚才谈的这个含义呢，非常非常高深啊，我不是很懂啊，我还是凭着我自己的直觉在生
1: 再
0: 活，
1: 往前走，
0: 在写作是吧？我呢实际上也
1: 是，
0: 有非
1: 那
0: 常
1: 是
0: 大，
1: 很好的。
0: 我在这个海外这个流亡的情况下的生活呢，也非常的那个，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
1: 是的，了解。
0: 我带着我太太，你知道前几天那个严嘉琪先生啊，他从
1: 是。
0: 巴黎给我打电话，他和他的太太。

0: 叫高高，他们已经80多岁了，年纪大。高高呢也是帕金森症，哎呀，生活不能自理，苦不堪言呐。我们这些流亡者实际上的真实的生活处境是苦不堪言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你一定要有精神上的支撑呐。严家琪就天天有新的 idea， 新的想法呀。哎呀，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写了，他就有了想法，他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在电话上聊聊。他说他还跟我说，
1: 所以我方便也访问严家琪吗？
0: 可以啊，你可以去访问他。
1: 那我一定要跟他打个电话了。
0: 对，行啊，你跟他，你如果你可以先跟他联系联系，看看他能不能，他可以给你讲一大
1: 套。对，我先了解一下他愿不愿意跟我们在电话上聊聊一聊，我来帮他做的录音呢。
0: 他肯定愿意啊，肯定愿意啊。他
1: 感谢苏老师提醒，感谢你提醒啊，这个我们该做的事情。
0: 谢谢。
1: 今天我们谈得很愉快了哈，我会再找机会哈，那我们再跟你联络，还继续要访问你。我们这个访问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0: 好。
1: 那你有任何时间，你觉得你想讲话，你想讲一点话，那你就跟我的团队联络，我就安排节目，马上访问你。
0: 好，
1: 可以吗？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好不好？
0: 好的，
1: 苏老师，
0: 好的。
1: 那我很期待你可以有机会到台湾来常住。那我们来想看看那个机会应该怎么创造。
0: 谢谢。
1: 好，感谢，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哈。这个，
0: 谢谢。
1: 我们跟历史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哈来联系哈。我非常感谢今天苏老师愿意接受我访谈，苏小康先生，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之道瑜伽老师仲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青春不老这个话题哦。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是青春永驻的，现在很多人借助很多方式啊留住青春，有一些方法是蛮好的，有一些方法就值得商榷。美兰提到说其实青春不老哦，要从我们的筋骨复活开始，这个概念非常好。美兰您刚从香港举行讲座回来，那这次在香港的演讲主题就是青春不老从筋骨复活开始。那的确啊，能有一个灵活的筋骨，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的事情。不过那么多的健康议题，为什么要选这个

0: 题呢，要先请美兰分享一下啊，这个主题的意义在哪里？
1: 对，我记得我前不久有在那个节目中谈过，就是我们去了日本一趟，然后在日本看到很多那个就是骨头状况不是很理想的人，那他可能年龄层从年轻人呢一直到老年人，然后各种呈现不一样。那后来就是再回到台湾，然后再要去香港，也有几个学生在这几个月内也跟我们表达了说他们的身体情况等等的。那总的来讲，其实这个议题是我们长久都有关于筋骨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如何保有一个健康快乐生活这部分，是我们长久都在讲的一个话题跟推广的事情。所以这次呢，就想把它再聚焦一点嘛，就是让大家能够再清楚明白，就是所谓的青春应该是跟你的筋骨灵活哦，然后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有关系。那所谓的不老，其实它跟心态很有关系。
0: 嗯，
1: 那要能够达到一个又能够保有一个青春活力又能够灵活的生活的这种状态，该如何从养骨哦这个方面着手？很多人并不清楚，原来养骨这件事情是从日常生活里面就要开始实践的。
0: 嗯哼。怎么样从日常生活里面开始实践哈？那大家就会做很多运动啊，那这些是不是也会有帮助呢？
1: 对，其实能够走出家门，能够多出去外面晒晒太阳，甚至就是手脚灵活动一动，甚至就是出来外面即便是跟人家聊聊天，可能这些都是有帮助。但是比较少的人会从养脾胃或是说如何养脾胃这角度切入，然后让自己就是渐渐开始出现一些腰酸背痛啊，或是经常扭伤啊，或是有的时候膝盖酸软啊，或是慢慢开始骨头撑不太起来啊，这些问题跟我们平常的饮食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做一个连接。一般人可能比较少从这个关联性切进去。
0: 没错没错，在台湾的这个保健医疗统计当中哦，下背痛还有脊椎退化的相关疾病长期位居国人就医原因的前十名哦，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因为脊椎跟椎间盘的疾病寻求医疗协助，大部分的原因都来自于长期久坐啦，缺乏运动啦，姿势不良啊等等。那您在这次香港的分享当中哦，特别有提到啊，就是这个骨本不可以流失啊，晒太阳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我们都有一个概念了啊。那有些人呢，他可能舍本逐末，或者觉得晒太阳有很多的副作用，因为我们说晒太阳是因为促进维生素 D 啊等等的。那结果呢，他就可能去摄取这个维生素 D， 可是晒太阳呢，他不见得做得很好。那我们当然要防晒。但适度的晒是很重要，我就听过有人说只要当天有晒太阳，他晚上的睡眠就很好，那这跟我们的骨本也非常的有关。所以请美兰谈谈怎么样善用阳光对身体的帮助呢？
1: 对对，关于这个议题哦，其实一般的我们从小到大其实都会了解说阳光对人有一定的帮助嘛，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或是说每个人审美观念各方面重心放的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尤其是可能然后有些女孩子，其实为了爱美，她比较喜欢白，所以常常就是不愿意，我遇到很多不愿意多晒太阳，或是一要走在阳光下，就会擦防晒等等的哈。这些我想无可厚非，可是真正在对阳光的一个认识上，如果能够了解的话，可能你在平衡自己就是该是美白为主呢，还是说适度的晒晒太阳也是蛮重要的。正如刚才慧芝所说的哈，那个阳光可以帮助人去合成维生素 D， 这个一个前提就是还能够促进我们的钙质的吸收，然后这钙质对骨骼来讲就非常重要。另外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它可以协调我们的免疫力，协调我们的免疫，

好，加强免疫的能力，还有就是对于情绪的一个稳定啊，情绪的一个提升啊，这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像惠慈刚刚有提到的，那当你有那个白天晒太阳的经验，其实有助于晚上睡眠，这是确实的哈。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的循环嘛，那阳光的一个影响确实能够带动整体的

0: 那个晚上的睡眠等等，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是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无论是从促进钙质吸收，无论是从一个情绪的调节等等，这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1: 嗯，刚刚讲到，其实很多人喜欢自己可以白皙一点，因为看起来好看嘛，啊、哦，比较漂亮。可是这个美白哦，其实亚洲人的，比如说我们在看护肤产品或化妆品哦，都可以看出来，亚洲人的这一类的产品就是很注重美白，像欧美就还好。那但是防晒当然我们要做好，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啊、皮肤的确也有它一定的伤害性哦，所以怎么样的适度晒是很重要。就是
0: 还有就是时间点，
1: 对对对，时间点是最重要。你不要正午的时候去晒，那你就得不偿失了哦。
0: 没有错，
1: 对，所以很多东西告诉你了，可是是要聪明。或者你就是要有智慧的去做这件事情啊、哦。不论中西医哦，对于这个脊椎疾病哦，有很多的治疗方式，我们都晓得，比如说打球啊什么，就去跌打损伤嘛啊、哦，那瞧一瞧，其实也就 OK 了。那西医的话，也是会做一些复健呐啊，那、哦、或者是动刀了等等，都有很多治疗的方式。但是有一些比较少人注意到的关联哦，就是您刚刚前面也讲的，我们也想请您分享，就是说要先把胃养好，这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谈一谈为什么脊椎问题跟胃有关呢？
0: 对，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要谈的一个重点哈。一般来讲，如果去看医生，可能就是脊椎不舒服就会照一下断层等等，或是哪里不舒服就是针对哪里去做处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医疗过程。可是在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营养到位。你知道老化哈，通常老化就是营养没有到位，换言之就是说，如果你脊椎神经的传导没有到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滋养骨髓，就容易慢慢的形成像僵直啦等等的问题。而且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初期会出现的症状就是筋膜发炎。
1: 哦，
0: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提到，就是足底筋膜炎呐，好，或是说有一些膝盖的问题啦，其实这些都是跟你胃没有养好，以致身体的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吸收能力是没有办法达到营养输送嘛，所以慢慢没有办法血气到位的地方，它就会形成不足，就是像说发炎的问题啦，慢慢僵直的问题，都会因此而慢慢的形成你很大的困扰。那如果没有对症下药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不然就像筋膜发炎，可能这次你吃了药或是说打了针可能好一阵子，那过一阵子之后，它可能竖脊的部分就会从你经常发生，就是从你最弱的地方经常去产生问题嘛。就有人就会说反复性的筋膜发炎，或是说反复性的足裸一直是处于一个不自在容易受伤的地方等等。那僵直就更不用说了，僵直就是慢慢从发炎慢慢形成一个穴位无法到位而形成的一个僵硬的一种状态。这问题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像我现在谈到的脊椎的问题啊等等，骨头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可能从各个的层面出现。
1: 所以把胃养好也是个重点。我们在谈到湿气这个部分，身体里面的湿气，这个美兰在节目里常跟大家提到，中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理论。那您的学生最近就因为这个腰痛而寸步难行，好像这种情况有时候也是会发生，但是你们是先替他处理身体湿气的问题。对外面人说腰痛的话，那赶快就是看看腰有什么问题啊，但你就判断说它是湿气的问题，结果你们把这个湿气逼出来之后，它就比较好转了。首先要谈一谈为什么会从处理湿气下手，你为什么觉得它腰痛，你觉得就是湿气的部分呢？还有就是你怎么把它逼出来的？
0: 这个真的是个很需要聊的问题啊。
1: 是，
0: 像这个学生其实认识很久了，然后也看着，你知道人如果没有身体不舒服，你要跟他讲说你怎样怎样，其实一般人听不下去。但是如果说身体真的很不舒服到极点了，来问怎么办呢的时候，这时候才有办法让他接受，而且可以清楚明白让他经历这一个整个的过程。

0: 程哈、哦。像这个学生，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质，他是属于那个用脑很多哈、哦，然后很容易批判跟烦心，很容易批判跟烦心。那有一阵子，这也是我特别要聊的，他已经身体的状况好很久了。你在我们认识他之初哦，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病一下，有一段时间就会病一下。可是这段时间，最近在发生这次的一个状态之前，他已经好了很长一阵子了。那一阵子很乖巧的，就是早上啊吃杠子头啊，或是说早上会吃葱抓饼啊，然后也比较常吃我在节目中提到的神烧饭。然后在养血气的部分，他也会注意吃牛排等等各方面，在养身体、养脾胃的这一部分是有下功夫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一段日久就开始看了，他就开始脑袋植入一个概念，他想瘦。他想瘦，其实他本来就不胖啊、哦，他想瘦。那我就注意到说，他一天的饮食的量就开始减少。一天的饮食量开始减少之外，就是主食的部分很容易忽略。就譬如说吃饭的部分很容易忽略，就是没有好好吃饭。然后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牛排啊，然后猪脚啊，那种比较养血气的东西，它也就少蛮多的哦。那但是这段时间里面，他非常认真的骑单车。就是那种一般比较职业性的那种，但他不是非常职业的，但他车子是还不错的。然后他去跳舞，就是跳那个街舞等等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他确实是很快的瘦了蛮多的，很明显的。可是同一时间就出现了一个状态，就是他会腰痛。以前偶尔听到他说腰痛的时候，如果经过几天的那个饮食改善，就好很多嘛。这次居然到很难走路，叫做举步维艰，所以
1: 跟他跳街舞有没有关系呢？你觉得？
0: 我就是要讲这个部分哈，就是说，当你吃东西的质量不足的时候，你血本不够的时候，你还拼命的驱使自己一定要强力的做什么，其实你是在掏空骨本。那它必须是在一个平衡，或是在一个你有这样的资粮去使用的时候，你才能够譬如说有相当的一个活动量嘛。可是它的情况是，它已经在逐步的掏空自己的骨本，然后他又强力的驱使自己要使用，要使用，譬如说要骑很多单车，要跳舞等等的哈。这个前提之下，才是加速他恶化，一个身体的一个灵活度恶化的这种状态嘛。那后来当然是我先生出手啦，就是说我们经常运用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经历了好几次哈，就是用热敷啊，用烧穿他所谓的掌心雷的一个雷达等等哈，还有就是食疗整体的概念，还休息，就是一次的调整之后要让他好好的休息，那并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那过程里面发现厨师也不尽然这么快速，有的人可以很快的。就是看得出排掉，但是有的时候他血本不够，他其实连厨师都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所以我在那过程中食疗也下了蛮大的功夫的。也就是说，像运用蓝庄牛肉汤啊，或是煮浓郁的大骨汤啊，甚至中间也运用了，待会我也会特别提到阳性体质转化汤啊，那但是前提是。这个过程里面，也是每天看他的一个变化，去做一些食疗的调整，也看他的变化，烧穿会做一些在调理上的一个调整等等的哈。那个前提之下，都还是一直交代他，就是你现在就是要多休息啊，体耐力要省着点用啊。最主要是那个脑袋瓜啊，脑袋瓜的那个。天下事都没有你的事啊，然后不要一天到晚关注那些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啊，
1: 没错，
0: 然后也不要特别去批判这些你所反对的事情啊，因为那些意识形态的问题， 永远也

0: 理不完嘛。嗯、可是你好不容易扬了一点点血本呢，都用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
1: 嗯、
0: 是毫无意义的啦。
1: 嗯嗯。
0: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因为他实在这次太难过了，
1: 是，
0: 所以就非常的听话。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去日本之前，他就有过不舒服，当时有经过了一个调整。后来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赵川也都每天有去叮咛他，或是说请其他的同学做适度的帮忙。
1: 嗯，
0: 所以比较平平稳稳，但是还没有完全改观的这个状态之下，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就比较密集的。这种事情一定是要密集处理、哦、
1: 对对
0: 对，这个越拖是越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整体的效益啦、
1: 嗯、
0: 所以就很密集的帮他调整到他现在已经可以骑单车啦、
1: 嗯、
0: 但是我们是还是告诉他说还要再稳定一段时间，
1: 嗯嗯，
0: 然后不要急，
1: 嗯，
0: 然后就是不要急，然后还有很多、嗯、很多的习惯，你就记得或者我们在节目里谈到原子习惯的一个养成嘛，
1: 哈，
0: 就是你要树立一个习惯的轨道，
1: 嗯，
0: 然后循着这个轨道，然后好好的走下去，不是说在不舒服的时候调完就你几乎是100%的人都一样，然后调理好之后就没事了，然后就当作没发生的人其实很多嘛，
1: 对，
0: 但是重点就是你在这过程里面要建制一个习惯，
1: 嗯，
0: 让这习惯跟着你的那个年龄然后慢慢走下去，你才有所谓的保有一个自然走动啊，或是说不受制于身体的不舒服而形成衰老，
1: 嗯、
0: 这种你才可能做得到嘛。
1: 对，
0: 所以刚我们回到这个问题里面，为什么要从湿气着手？因为其实绕了一圈哈，再谈回那湿气的问题，
1: 嗯，
0: 就说其实他骑单车的时候会大量喝水啊，
1: 对，但他也会大量流汗嘛。
0: 哎，但重点是你机能的功能一直下降的时候，
1: 嗯、
0: 你的排湿的功能是没有办法同等的哦，
1: 嗯嗯，
0: 不可能的哦，
1: 嗯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说去跳街舞，他们在冷气房里面跳，
1: 嗯嗯、
0: 他是喝热的，
1: 啊、
0: 因为有提醒他啊、哦，有提醒他、
1: 嗯，
0: 所以他没有说狂灌冰冷饮等等的，
1: 嗯，
0: 这个是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要大量的喝水等等的嘛。
1: 嗯、
0: 但是同一时间他没有好好吃饭呢、啊
1: 嗯，
0: 同一时间他没有好好的吃饭，他没有把自己相对的能力也同时注重啊。
1: 嗯，嗯
0: 他心目中只有瘦这件事情的话、
1: 嗯，
0: 没有办法去告诉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你只能一心只有想到说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自己瘦嘛。
1: 嗯，
0: 所以这是掏空最快的一个方法。
1: 嗯哼，
0: 对，那湿气已经慢慢形成，然后身体的机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些一直不断进来的湿寒气嘛、
1: 嗯嗯，
0: 所以堆叠就堆叠在它最弱的地方，
1: 嗯、
0: 像那个腰椎的部分，就是它长期容易产生不舒服的地方。
1: 嗯，通常就会在那个地方发出来。
0: 积久之后，从发炎一直到僵硬，
1: 嗯，
0: 到受制不能行动，是这样子来着。
1: 是，刚刚美兰讲到这整个过程哦，有蛮多的问题想请教美兰，我相信也是大家也想知道了。刚刚讲啊，他因为想瘦嘛，那瘦我们知道其实就两个，一个就是你多运动，第二个是你的食量要少，所以他就才拼命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的这些运动里面呢，他必须要喝水，为什么？因为他会很渴，他排汗排得很多。那我们一般人就觉得说，哎，你在少了这么多水分之后，是不是要补水？不过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哦，会有很多种状况。比如说有时候你排了很多汗，的确蛮想喝水的，你可以喝，可是这时候你不要狂饮哦，切记、
0: 嗯、
1: 就是要慢慢的喝。但有时候呢是心理上觉得你好像没那么渴，可是因为大家就说哎，那你喝口水吧，比如说你可能、走路啦或者爬山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旁人会提醒你，或你自己自觉有意识的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现在要喝水，可能喝水下去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样的畅快，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了啊、哦
0: 嗯，
1: 所以这个喝水，然后你的排汗，这是一个学问，嗯、就是说你排汗什么样的程度下你要喝水，是不是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嗯，其实我们常常在那个谈的那个提阳智慧断食，相信会是有点印象嘛。
1: 对对，
0: 我们在上断食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断食名称叫做提阳、
1: 哦、
0: 智慧断食。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其实没有喝水，然后我们是到顶端。
1: 嗯，
0: 就譬如说一个段落，而且通常是一个已经提阳后的一个段落，会停下来休息，而且当时喝的水量是很少的，我们没有在喝水，我是带那个补水汤哦，是带补水汤、
1: 嗯、
0: 那我们

0: 在那个爬山的时候，当然会看到好多人，尤其好多人严重一点的，他可能就是2000cc 的水壶，两个甚至三个，
1: 哇，
0: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一壶或什么的，
1: 嗯，
0: 然后甚至冰的，然后年轻人汗流浃背之下喝冰水，这种情况我们也偶尔会见到，
1: 对，
0: 但是爬山流汗是不是等于随时要补充水分？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体验看看哈，因为我如果这样告诉你，很多人已经建制很长久的一个脑内习惯哈，告诉自己说身体需要一定的水分，人是水做的，所以不能让自己失去太多的水分。可是你要了解的是说，身体靠什么来提升它的阳气？我们今天刚才提到说，要排湿气。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靠足够的阳气跟血本，你才有办法去排湿气，那有些人就想说我为什么要排湿气，对不对，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要保有固定的水都来不及了，我为什么要排湿气，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因为你想要补充水分是因为你的直觉告诉你，就是我流失了过多的水分会对我身体不好，我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太多产生身体的代谢力不好的等等，但是前提就在现在的人的水量真的是喝得太多，喝得太多，譬如说我们看到水肿的人很多，
1: 对，
0: 然后或是看到在爬山的时候尤其会看到，其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脚抽筋的也会，
1: 对，
0: 那就是仔细的去问一下，其实通常都不出，可能常常熬夜啦，然后或是说饮食方面可能晚上吃宵夜，或是说晚上吃的晚啦，或是说水量的部分，喝水的量是比较多的等等的。我们所谈的是说提升身体的阳气，让身体够热，你的整体身体的循环才能带动起来，
1: 对，
0: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是喝水是从身体有很多的水分，但是你的身体到底有没有整体的一个循环力，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有办法去在身体湿寒的状态之下依然能够有一个好的运作能力，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而且实行了之后你真的会发现身体的一个状态是反而比较有活力的。之前我在节目曾经提到过一个，早期在推泛水分离的时候，有一个瑜伽师，不是他拿到重大伤病卡的一种状态嘛，因为他长期用那个增肌饮食等等，结果他年纪不大就已经全身关节痛到都是要打针，然后拿到重大伤病卡，后来他就是要我们去他那边做讲座的时候，就是很怕又误入歧途就是重视养生但是走的方法可能不适合他的人哦。后来就是听过之后，他就实行泛水分，到现在他爬山从来不带水，
1: 所以你看习惯就是可以养成的，而且
0: 后来
1: 要听身体的声音，
0: 对，他后来爬山从来不带水，
1: 然
0: 后他完全摆脱了原来的问题，我一天到晚，现在应该十多年了，我一天到晚看他去爬山，一天到晚 PO 去哪个国家爬山，哪个地方爬山，然后到哪个顶点什么什么，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会跳跃的燕子，好就蹬一下飞着，蹬一下飞了，然后就觉得他好轻盈那身体的状况如果改善，你想想看，他如果是重大伤病，关节酸痛，每天都要打针吃药，你看这日子怎么过？这不要讲青春不老了，连最基本活得像个人的样子都是奢求嘛。对，所以我们跟水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跟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的一个运作的正向流动性，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
1: 对，不过刚刚我们讲到有很多的疗法啊，这是看个人的体质，也有人从中受益的，我们不是做任何的批判的也就是说你各种的方式你都可以尝试，那最适合自己的正确去判断，这个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那继续跟大家谈青春不老从筋骨复活开始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今天跟大家谈的话题是，我们要青春不老的话，从筋骨复活开始。而这中间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各方面、心态都脱离不了关系啊。正确的方向走是很重要的。现在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哦，尤其年长的哈、哦，他觉得不要骨质疏松啦，或者我要越来越健康，我的筋骨要好的话，我一定要多运动。可是这个量哦，到底怎么拿捏？每个年龄层或者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比如说像爬山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说对身体是很好的，它让我们的肺活量好，而且各方面的一个训练，但是它对筋骨是有帮助的或者有伤害的，有时候也是一线之隔。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去爬山，然后他伤了筋骨，因为不正确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要请教的，就是运动方式的拿捏。另外一个呢，也很好奇，就是怎么样判断，比如说刚刚那位学生，你们一判断就是湿气重，然后用一些方式协助他就好转了，那这个是一个经验法则是不是？我想有没有哪一些窍门可以让一般的听众啊，或者我们大家可以了解的，自己也可以判断出来，然后有哪一些的做法？
1: 哦，或者问到了非常重要的重点哈、哦就是说关于现在很多因为现在的那个健身中心就是运动中心哈、哦、现在运动中心也越来越多了，
0: 健身房也很多，
1: 健身房也很多、然后可能退休的朋友他去爬山的也很多等等的、我们注意到的是说，第一个我先举一个我之前的一个香港学生的例子哈、应该是3年多前哈、有一个香港学生，他是我另外一个学生的好朋友、然后他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的那个身体状况是口角整个发炎，口角发炎，然后那天他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那天看过他之后，他就有来上我们的那个香港开的学本元气论的课，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在课堂上跟他多聊聊他的现象，以及后来让他去调整他自己哈。他是这样，他是一个算是重症医院的心理諮商方面的工作，然后人非常非常的良善，然后平常的工作当中都是与心理諮商或是辅导那些重症患者，所以他每天面对的重症跟心理諮商的那种流动是很多的，
0: 对，
1: 然后他的工作量很大，可是他告诉他自己就是运动很重要，
0: 是，
1: 所以他其实一有空他就是去跑步，一有空就是去跑步，而且所以有空是指那个时间其实拿来休息更好的那种的那种状态啊，就一直是这样。他非常的瘦，然后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非常多的现象，很多问题。后来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当因为我常常在节目也聊到，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脑袋嘛，然后圈圈自己的脑袋，就是上班之外的时间其实是自己休息的时间，或是你拿来做什么，可以自己去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食疗的部分，好，食疗的部分，那时候因为我们在谈从泛水分离的一个概念到血本元气论的一个概念，然后到现在疗愈指导的概念，也是刚才慧芝有提到一个重点，心态非常重要，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如何尊重他人的人生，是这方面。然后在一般所谓的社会观念下的那种价值观念其实并不适用于你，因为就是

0: 说我现在过成我现在这样子哈、我将来要过什么样子，我必须要了解我自己。所以我们当时就跟他上课里面谈了很多，然后他也真的都听进去了哈。就课程是上了一年，课程结束后他就，因为他是嫁给日本人，小孩子都很大了，就后来回到日本，就是这几年的事情。这次去日本就有再去看他嘛，他胖了12公斤，他很高，他在170公分左右，一个女孩子170公分，他以前非常瘦，然后现在就是胖了12公斤。你知道，对于那种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印象哦，胖的人是拼命想瘦哦，瘦的人是非常非常渴望胖啊，
1: 对，没错，
0: 是非常非常渴望胖，而且瘦的人要胖更难。瘦的人，极瘦的人，要让他长出肉来是非常困难的。譬如说，我们之前也有提到30几公斤，
1: 对，
0: 30几公斤要让他长到50多公斤，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啊。那中间经历了好多年哦，让自己在思维上哈、然后在生活习惯上，在各个层面上都开始愿意做调整，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哈，所以我在日本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的气色好很多，然后气色好很多。他告诉我说：“老师，我大概已经吃掉了好几头牛了，这样。”他家里面就必备的，就是有鲑鱼，然后有牛排，然后每天都是吃神烧饭，每天哈。所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到底运动要运动到多少？我觉得没有标准，对。但是前提是尽量接近大自然哦，就是你说健身房或是说运动中心，我觉得偶尔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人实在太忙了。就像我儿子也一样哦，他可能有一点空，他就想在附近赶快去跑跑步啊，或者怎么动一动。所以说尽量是走出室内啊、来到户外，然后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大自然。然后像我昨天也到我们的邻近的阳明山，阳明山，我昨天去阳明山上课，在那金山吊桥那个方向往那个山里面过去了，然后因为有一点点飘雨哦，在那个群山环抱当中，那种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就是人就融入在那个空间当中，你的呼吸轻盈很多，脑袋很自然的就进入想要休息的一种状态哈、那所以说运动到底要多少？当你很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是休息，
1: 没错没错，
0: 很劳累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是休息，然后如果有空的话去动一动，然后那动一动，就像我刚刚说，尽量是走户外，然后如果真的想要流流汗，我觉得去到健身房或是去到户外跑一跑，但是因为健身房常常都有冷气，所以这种环境我就觉得，不然的话就要流完汗之后赶快把自己擦干哈、然后尽快离开之类的，然后在户外跑跑步也是流完汗之后不要立刻狂灌水之类的哈、那因为你运动完了之后，身体还是进入一个比较平稳休息一下的那种状态，再去慢慢享受饮水会比较好。尤其是你知道整个秋天来了嘛哈，夏天的问题又一直出现了，很多夏天狂喝冰冷饮的人，现在其实开始有那种身体不舒服的现象是还蛮多的了哈、所以那种效益通常都是累积的。那休息是怎么休息？我们通常在那个吃完饭之后，我在节目里面有谈过那种枕头功啊，就是吃完饭之后有人说要去散散步等等的哈、那当然可以轻轻的散散步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没有出门，在家里面就是枕头摆在腰的下面，稍微双手向上摊开，让那腰部有一点点顶住，那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0: 帮助消化的消化沟，然后同一时间你也可以进入一个小小的一个休息的状态，这对我来讲是绝佳的一种饮食后，自己又可以休息，然后又可以帮助消化的一个功法，我们很经常的运用，对。那另外就是关于饮食，都还是夏天要搭饭水分离其实蛮困难的哈，因为有人吃饭就是狂喝水，但是时节进入了秋天了嘛哈，如果没有那么热，吃饭尽量稍微

0: 做一个隔开，其实胃肠的一个消化力提升的话，其实对于整体来讲，营养到位，不管是工作者啊，或是老人家的睡眠，都是有帮助的。
1: 另外，在饮食方面还有一个重点，刚刚你有提到冰冷饮的这个部分，其实你一直特别强调，很多状况下水啊、冰冷饮这些摄取要有一个法则。您特别强调骨头的问题是要戒冰冷跟水果。那水果就比较多啦，它有温的、有寒的、有中性的水果、哦
0: 嗯、
1: 那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而且一说戒，大家也很害怕，因为很多人爱吃水果、啊、觉得水果对身体非常的好嘛。
0: 嗯嗯，
1: 那谈一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其实讲到水果对身体是非常好，就是这是因为我们也都一直长久都这样认为哈。
1: 嗯，
0: 但是我其实不太吃水果。对，然后周遭我妈妈是我南部人嘛、
1: 嗯、
0: 我不是从小就不太吃水果，我应该是出来读大学省钱才慢慢。
1: 因为南部水果好吃，对不对？又很多，很新鲜。
0: 我在眷村长大，我妈妈她不是很注重营养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是啊，就真的是每天很多水果。
1: 对，
0: 可是我真正开始不太吃水果，就是像我刚刚说上大学啊，出来自己要生活费要顾的时候，
1: 自己打理了。
0: 哦，对对，我觉得我好像从那时候开始，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水果嘛，哈、
1: 嗯。
0: 然后慢慢因为跟我婆婆住的那段日子，婆婆当然也是注重水果，但是我上班嘛，这、
1: 嗯、
0: 也很少在家里面这样吃吧。
1: 嗯、
0: 那后来又去推广饭水分离等等的，就没那么多。
1: 嗯，
0: 可是前提是，为什么吃水果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讲戒是因为生病的人才讲戒、
1: 嗯啊、
0: 就是说你是已经是在病痛中的人、
1: 嗯、
0: 你要稍微忌口嘛、啊
1: 嗯嗯、
0: 但是平常的人就是注意的是说适量嘛，对不对、
1: 嗯、
0: 一般来讲你就会念说吃肉不行，吃什么要不行，
1: 对，
0: 那种决断性好像下的也很重嘛、
1: 嗯、
0: 其实都不是，其实真的都是适当的运用、
1: 嗯
0: 哦、适当运用、
1: 嗯、
0: 像这段日子不是那个龙眼嘛，桂圆嘛、哦、桂圆的季节、
1: 嗯嗯嗯、
0: 我们吃很多桂圆哦、
1: 嗯、
0: 我也鼓励学生吃桂圆哦，就是说当季的这个水果里面桂圆比较养血气，然后一般人会认为说吃桂圆是会上火，其实真的不尽然，通常上火都是虚火形成的，
1: 嗯，
0: 因为你已经有虚火在身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平常营养不够，睡眠不好，各方面的问题形成你消化的一个就是代谢，消化力弱，然后吃下的东西没办法充分的消化吸收，才形成火嘛，
1: 嗯，
0: 那种小小两颗桂圆会形成你虚火，一定是你身体里面已经有很大的虚火的问题，
1: 嗯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不能只怪罪小小的几颗桂圆、
1: 嗯、
0: 我就听到很多人说桂圆一次只能吃三颗两颗，你知道我们两个礼拜内带几十斤，
1: 嗯，
0: 几十斤的桂圆在教室这个地方流动，
1: 嗯嗯，
0: 哦，他不是在强调说一定要吃很多，是要强调是说当季的这个季节里面养血气的这样的水果在我这个地方会出现、
1: 嗯、
0: 然后同学就是自己来的时候就吃这些水果等等的哈、
1: 嗯、
0: 也就是说戒这件事情不是通用于所有人，但是当你生病，就譬如说你有骨头的问题，
1: 嗯，
0: 有腰酸背痛的问题，这不容忽略的，
1: 嗯，
0: 身体的湿寒气过重，那它影响到整个身体，就等于是身体受阻嘛，阻碍的阻，身体受阻，你需要先把身体的阳气拉起来，然后把身体的湿寒气排出，你的身体才会慢慢恢复。
1: 嗯，
0: 如果你没有把湿寒气做一个调整排出，你是受制于这种湿寒影响而没有办法自然的运作，
1: 嗯，
0: 是很痛苦的。
1: 对，
0: 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说，哦，你这段时间我们就要苦口婆心哦，然后你就先戒个一个礼拜或是什么的，会是这样讲。因为像前几年也有一个状态，有个学生心脏不舒服，
1: 嗯，
0: 然后那时候细问之下才发现他去那个农庄，老人家哦，去农庄就是好心意嘛，
1: 嗯，
0: 就帮人家种种菜啊，弄弄简单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但他就会那段时间偏种蔬菜很多，
1: 嗯 嗯
0: 对，可是你一旦有偏颇稍微久了之后，你的湿寒影响 就形成的时候，它其实消化吸收不好，心血不足，这种情况就蛮明显的。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戒断三个月哦，好，戒断三个月的那蔬菜哦，然后水果也不要碰，然后其实如果真的要吃的话，就一点点的量就好，那也就是好好的吃蒸饭、生烧饭，那把胃气先养起来，身体要热，那身体要热，这个热是指要温阳，身体要温阳才能带动循环，这是绝对法则，绝对法则。所以如果你身体一直保持着是湿湿冷冷黏黏的那种状态，你要让身体自然循环运作的如鱼得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 除了戒冰冷，美兰也准备了类似清热的食疗方，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用食疗的方式就是最好。比如你说龙胆石斑鱼汤啦、绿豆仁小米粥，哦，这个真的是很棒。好，谈谈为什么清热的食物也能够帮助骨头的问题呢？
0: 对，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每个个案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说如果像我刚所提到的是很容易气血上逆，意思说平常的吃喝不容易消化，也就是说吃下去东西它没有办法好好消化，可是它一天到晚脑袋的运作很强大，你知道吃完饭之后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血气归位，水气归位。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间同一时间还在打电脑啊、看手机，然后就是一直不断的用脑袋在思维或等等的，那你没有办法血气归位，没办法血气归位，所以它很容易形成逆气的一种状态。久而久之人就很容易出现身体燥热，然后吸收不好这种现象。
1: 对，
0: 那我们称之为就是身体里面有很强大的内火，内火其实是整体影响到你后面，譬如说后面的吃吃喝喝，可能都没有办法到位嘛，这里的到位是指到达那个位置，刚刚讲的那到位是到达胃部也就是说你到底吃的东西能不能好好到达胃部，好好的去消化吸收，然后这个问题是归因你的一个身体运作的一种习惯。那当你身体是出现容易燥热、内火比较旺的时候，以下很多的调理方式其实都不成立都不成立，所以是需要把身体的火先调掉，那像我刚所提到这个学生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虽然我们要调整他的是腰酸背痛、寸步难行，但身体里面有个很强大的内火，这跟他就是说要瘦，然后吃的少，然后水量比较大，引起消化的问题，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会运用到一些滋养心阴的一些食疗方。那像龙胆石斑，好不容易那天在那个，以前我是在万华可以买得到，我那天特别星期六吧，到那个板桥的一个菜市场去看，被我问到，然后它是从澎湖海钓来的，一条其实不是很大条，我以前都买十几斤的，然后这次好像是四斤多吧，然后就买来之后分成三包吧，就是让所有的学生吃，就是不只是这个调理的学生，其他的学生其实身体不舒服的可能比较强调，但是其他的同学其实光是那个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的等等的，他们也很需要，所以我就在同一时间给大家都做了这个食疗。然后绿豆仁小米粥我还做了，绿豆仁糯米粥也做了，做了好几项的那个清热，然后每次在食疗运用的时候就看所需要的给予，所以说我不是一味的提阳，在清热跟提阳的一个运作里面是需要细细观察，就是身体的状态，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一直强调要补，但是也不一定那有的时候你身体的火气大，你反而是需要先喝点绿豆汤啊，或是先吃点仙草茶啊，或是说像我刚刚的绿豆仁啊、小米粥啊等等，
1: 这个绿豆仁小米粥很好，
0: 这些都可以做一些运用，让自己比较能够平心静气，平心静气。像 日很旺的人有很多现象嘛，睡眠不好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口气很大也是其中的一个，然后比较呢心神不宁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等等，这些就可以先运用一下呢清热。
1: 对，
0: 清热不等于说水。

0: 蔬菜就能够达到的，是完全不一样。
1: 那么很多人哦，一听到自己的椎间盘突出啊，有滑脱，有骨刺，最大的恐惧就是不敢动，因为都已经滑脱了，都突出了，就怕说，哎，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情况更恶化哦。美兰谈谈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所谓的滑脱，然后那时候因为彼此比较少联络嘛哈，等到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那个我大概好几个月哈，就是躺在床上，那要干嘛就是用撸的哈，就是这种移动式，那因为我脊椎滑脱这样，然后后来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也其实不想看到学生就是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然后他也没有方法，他也是去看，可能去看医生等等的吃药，但是对他来，他不想再，可能医生有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他没有想要从这方面着手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想说自己静养这样。那后来我们是让他来到教室，也是赵川帮他做了一些调整，其实我们不是调整骨头，怎么不是、我们最主要是还是从一个给予身体提养的一个状态，譬如说也是一样，让他有一个归位的一个机会嘛，所以也是像热敷或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调整的方式，然后也是给予食疗等等的哈。
1: 可是这些不会立即见效吗？还是说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0: 没有，密集
1: 要密集。
0: 其实我记得是那时候就是跟他讲说，可以你就过来教室哈，然后因为他的情况更妙了，他其实身材真的非常的瘦小，身材非常好，然后他是跳舞跳非常久的人，跳国标舞，然后但是因为他很重视身材，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是营养不够，然后营养不到位，就是营养不到位，那地方就是容易，就是我刚刚所说容易掏空嘛，容易掏空，然后无法归位，对，所以他在那段时间里面也是乖乖的好好吃饭，好好吃牛排，好好吃猪脚，好好吃就是所有可以让他安心安静下来慢慢吃的这个动作，一定要他自己愿意。所以说他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吃饭休息，然后来老师这里就是帮他热敷，做一些基本的一个调整，然后其实这些概念你如果有好好的去进行，他才来这边七次就好了，就好了哈。我所谓的好就是他就是可以行动自如了，好。
1: 那七次在这段时间是大概多久？
0: 一个礼拜一两次吧，一个礼拜一两次到两三次，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就像我刚刚说，另外一个学生不能拖啊，那要他概念建制嘛，也就是说其实你知道人是这样子，他们也都有这个观念，像我们提倡饭水分离，提倡提倡造血，这些都有这个观念，但是实践上都没有去做，
1: 没有错，
0: 就都没有去做，也就是说久了都已经忽略了嘛，就譬如说生活的重心可能就是忙着这个忙着那个，真的是忙东忙西，退休也很忙哦，然后就是忙着很多的事情，一直忙一直忙，把自己掏空了吧，对，把自己掏空了吧，然后当你回归，然后当你回归重新开始的时候都来得及，所以说因为他都会嘛，譬如说我们跟他讲说饭水分离，跟他讲说你要吃那个鲑鱼生烧饭，然后交替哈哈酱生烧饭，然后就是在饮食内以养血气的为主，养血气的为主，然后吃完之后就去休息，吃完之后就去休息，要休养一阵子，
1: 对，
0: 要休养一阵子，然后那段时间老师来到教室会帮你热敷或是说做一个调整等等的哈，这些就是按部就班的，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养回去，他就恢复正常了，对对对，前提就是说很多人他可能不是用一个，你知道最积极最正向的一个做法是自己为自己做什么，
1: 对，
0: 而且自己清楚自己越来越改变了什么，而不是说交给别人，人家告诉你说吃药打针然后怎么样哈，但是你根本的问题没有看待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什么嘛，所以说你如果能够好好爱自己啊，好好照顾自己啊，多留点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啊，你是不是身体就回馈给你，你都不给自己。

0: 身体时间吃饭，你又不给身体时间睡觉，
1: 嗯，
0: 你又不给自己脑袋休息，
1: 真的，
0: 那
1: 一直压迫他。
0: 对对对，那这样子你要他越老越好，可能蛮难的吧？
1: 对，真的是缘木求鱼，没错没错，
0: 蛮难的了。
1: 是是，那最后要请美兰分享一下哦，这次香港的讲座里面，你分享了这个行血提阳餐哦，这个餐点的概念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分享哦？现场朋友吃完他们的感受呢？
0: 对对对，哇，我们到香港办讲座最高纪录，我说之前最高纪录12道，我所谓的叫12道的满汉全席上菜的，
1: 是，
0: 那当然不是菜了哈，就是我有12个过程，然后这次是8道，8道，然后其实在短短的3个小时之内，照穿主讲嘛哈，这次有特别设定，希望不要太多的听者。最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多一点互动，
1: 嗯，
0: 好，多一点互动。那果然就是真的让大家比较多的时间去表达自己的过程。那有些香港同学其实还非常认真哦，
1: 嗯，
0: 譬如说我们1点半开始讲座，可能有人12点半就来了，
1: 嗯，
0: 前提就是先跟老师聊一聊哈。那在这个行血提阳餐的这个部分，我的第一道一定是从养胃气开始嘛哈。所以我带了我自己做的烤饼，然后杠子头，就是一人先一份，先吃烤饼，然后咀嚼生津，然后杠子头也是啊，就是让你慢慢咀嚼，先安静下来，养好胃气。
1: 嗯，
0: 然后之后我这次是提供海带呀、松子神烧饭。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边听讲，因为赵川的讲座是在这个主题之下，然后带动大家去体会看看嘛哈，然后慢慢吃完了，然后我大概是隔开大概1小时左右，那这个时间拿捏哈，1小时左右我才开始第一道上的汤是那个我从台湾带去的那个乌骨鸡文昌鸡，然后整个的制作是在香港制作的，大概提早1个多小时要先到，我在那边煮的，所以我就做了那个乌骨鸡，因为这次是羊骨嘛，就是以乌骨鸡、文昌鸡，文昌鸡也很好吃为主，然后加上了香菇，还有栗子，还有那个人参为主，对，这几样哈为主的汤品，然后因为我煮的非常的浓郁，所以上面浮现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这样，开玩笑的，就是那个金黄色的油脂，那都会让每个人有足够的量，都会让每个人有足够的量，然后热腾腾的吃完，吃完了之后，再过不久依照招川讲课的一个流动，我又从台湾带了那个阳性体质转化汤，阳性体质转化汤你还记得，就是大骨猪脚，再加上黑豆，还有再加上蒜头、大蒜、洋葱，然后那个干贝等等熬5个小时煮出来的汤品，那个汤是当然要在台湾煮好，然后冻起来，这样也就带过去香港，然后也有足够的量给大家喝，就是要让他们的骨头有充分的机会热起来，慢慢的最后一道是用那个台湾带过去的那个诺丽酵素，再加上黑盐跟黑糖，我们有一定的比例，好，那个招川暂时定它为驱动饮，驱动饮，整个让身体的热循环带动起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练功，
1: 多管齐下，
0: 对对对，整个要让他们在短短的3个小时里面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很多种现象，很多种现象，你真的很希望在那个时间内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从哪里开始调整，对，所以说有些人会后就会留下来问问题，真的是常年的问题困扰很久的人，很辛苦的人，有机会就是知道说原来问题是要从自己的饮食开始着手，还有就是认真这件事情也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就是给自己时间休息是必要的。
1: 对，非常谢谢美兰的分享，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一家老师仲美兰为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话题，就是青春不老要从我们的筋骨复活开始，而这一切呢，饮食呢是一个重点。
0: 谢谢，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第二度会面的川习二会，各界都很关注双方是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找新平衡。而美中双方同延长贸易休兵两个月，并针对部分非敏感商品调整关税，显示出哪些讯息呢？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涉及国安战略领域，又有哪些观察面向？此外，面对美国和中国经贸关系的走向，台湾企业应关注哪些影响，以及如何找到自身发展的空间与韧性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着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为听众朋友们探讨解析。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所长，我想一开始先请您帮我们观察一下，美国和中国同意延长现有贸易休兵两个月到明年的一月，其中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
2: 是，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事实上就是有宣布，就说美中他同意这个贸易的停火，来延长两个月到这个一月十号。那他就是特别提到说，可以以争取呢时间谈判更广泛的一个协议哦。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在谈判过程当中也说到，就是在农产品采购的进度上有一些落后，可是他谈判也是具有建设性的。所以他们是希望借由这个休兵到明年的一月份呢，可以互相调降这个300亿美元的非核心的商品的一些关税，还有研议建立

0: 这个人工智慧的国安机制等等，所以其实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有进展，然后他们有一些内容它需要就是在讨论。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大家有谈到就是说本来中方是希望这个停火期呢可以再延长一点，那美方这边的话它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短，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 大家在针对这个部分的协调部分的认知，可能还是不太一样。那华府这边的话，当然是还是希望就是积极的把，比如说像这个关税的部分，还有跟目前就是中国稀土的这个部分呢，要把它连接起来。所以其实这些议题都很重要，所以好像也不太能拖。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跟中方就是希望可以有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呢来进行比较深入的贸易谈判的这个态度不一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缓冲，再加上呢最近呢，比如说像中国的稀土的出口管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还有美国事实上对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部分也都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1月之前呢，还有2次的会面，包括像11月的其中选举之后，有11月18号的这个APEC领袖会议，还有2026年的12月14号的G20。那这部分的话，可以预期会有更进一步一个谈判。那这部分也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1: 这个美国和中国希望这个贸易休兵的时间不一致，刚刚所长帮我们解析它其中的一些信息，还有这次这个贸易休兵有哪些要关注的面向。那刚刚所长谈到这个商品关税的安排，那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就是达成大约是各300亿商品较优惠的关税安排，主要是涉及一些非敏感性的商品。所长可不可以请帮我们进一步解析，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要观察，特别需要关注哪些地方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0: 主要涉及非敏感的这个商品的部分的话，它第一点就是这次的这个贸易谈判，它把这个领域就是可以合作的跟不能让步的这个部分，它是把它切开了。那因为非敏感的这个商品事实上是可以降税，也可以扩大贸易，可是在敏感科技还有像国安领域这部分的话，可能还是继续竞争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从之前的 这个贸易的关税的政策呢，是从全面加税的部分，它逐渐会变成就是可能非敏感类的这部分，它会恢复一些交易之后呢，会有一些调降。那可是呢，在战略领域上面，它还是继续竞争的一个情况。第二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是达成各约300亿美元商品，所以它是有点强调这个对等的部分。 它并不是单方的美国降税，而是就是双方有一个对等的一个架构，然后是也明确有提到参考这个2024年双边的一个贸易额的制度的清单。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也是刚好具体落实了2026年5月的时候川崎会它的一个共识。它这个共识，它有谈到就是说美中呢应在这个公平互惠的基础上 去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其实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部分，如果要进展的话，那就贸易谈判这个部分，它谈判这个非敏感的商品，然后对等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第三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关注的是它建立了一个可以持续谈判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9月27号的白宫声明，事实上它有谈到 美中的这个贸易的委员会还有投资的委员会正式的一个运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再次落实这个美中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去建构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他们在这个谈了之后呢，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下面，然后呢达成了这个就是双方价值就是300亿美元的这个非敏感的商品的这个部分。那他进一步呢，事实上贸易委员会 也成立了工作小组，然后专门去负责这个农业的一些相关的市场准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一次更细的内容呢，已经把这个贸易委员会工作的职权的部分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展开的对话要怎么样做，那清单的总额是多少，然后呢，进一步他们呢会加快了之后，也确定去纳入这个 Dirty for 30的架构的

0: 体的一个商品，让他们去纳入这个框架产品清单之后，这个双方代表可以来进行审议。
1: 嗯，所以有这三个面向哦。我想接着请所长来帮我们观察哦，另外一些像是这个科技啊、人工智慧还有稀土等关键矿物的部分，您觉得在这次所达成的一些进展或是讨论显示出哪些的讯息呢？
0: 第一个的话，我想

0: 还有其他关键的矿物的供应是存在这个短缺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它直接的点名出来，也表示说这个地方还没有共识。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有一些材料，比如像永磁的材料哈，像高科技的一些产品等等。那这个部分的话，稀土它还是中国就是在美中谈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哈，后续关注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 AI 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在白宫声明里头有谈到，就是美中双方会同意呢建立美中的这个超级智慧对话机制。
1: 嗯，
0: 那这个机制的话，他们会就相关的风险还有利益交换一下意见。那他这个下一次对话呢，会在2026年11月举行。那美中呢也同意建立这个超级智慧事件的双边的沟通管道。那这部分的话，我想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很确定他们要对话，所以其实这个在对话的这个进行之下，就是 AI 啊，也是我们现在说的 SI 这个部分，它就是会有一个双向的交流的管道新增的。可是这部分呢，会不会就是进一步进展到技术的合作哈，或者是更深度的一个合作，来突破过去科技战这个一个氛围？这个部分我想还是有很多未定之数，那也是需要继续关注的地方。
1: 是，那所长，至于在其他科技的方面，还有一些半导体晶片这方面的话，这次有谈到哪些部分呢？
0: 这部分的话，就是他虽然没有非常直接的谈到就是具体的一个内容哈，不过呢，因为这部分的话，在川协二会之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相关的谈判讨论哈，还有美国他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在有一些限制当中，还有就是有关像这个232条款还有301的条款也都在进行当中，所以相关的这有关科技的部分的一些审视呢都还在进行当中，也在调查。那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还是会还是会有所限制。
1: 是，非常谢谢所长详尽的解析哦。刚刚帮我们从包括美中达成各约300亿的商品交易会的关税安排，还有到大家这一次非常关注的稀土等关键矿物，还有人工智慧科技这些领域哦。那除了刚刚所长帮我们分析的这些领域之外，那您觉得这次川协二会中在有关经贸部分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议题里头，就是第一步应该是要拿5月的那个白宫声明，他关注的议题可以再把它对应盘点一下。你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呢，已经可以看到在这个贸易委员会的谈判处理当中，那只有就是稀土还有其他的关键矿产，它还是特别在提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块的议题上面，就是没有达到一定的共识，或者是说没有达到美方希望要求解决这个短缺的一个问题。那这部分的话，可能也是就是全球还有相关的高科技相当关注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白宫声明里头，它有新增美国的煤炭会输往中国大陆。
1: 嗯，
0: 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一个新增的部分。那我想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看一下这个进口的数量的话，因为中国它事实上进口煤炭的总量是非常大的哈。
1: 嗯，
0: 那这个1000万吨的煤炭事实上不太能够改变它的一个能源结构。那它用这个采购量换取一些比如像关税优惠啊，或是维持这个休兵啊，或是降低这个压力哈，事实上是很不错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川普总统一直在强调美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源的输出的大国，那中国它事实上也是全球很大的这个能源消费地区嘛。
1: 嗯，
0: 那这个部分达成协议的时候，事实上就可以将这个就是美国成为一个能源输出大国这个部分连接在一起。那当然就是说石油的部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是后续呢我们就是要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三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这一次呢

0: 就是有说明，就是投资的这个委员会也是同时成立哈。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会主要会讨论这个投资的机会、投资障碍，以及提供处理这些企业投资问题的一些制度化的一些相关管道。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会跟就是之前我们有谈到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特别是中方对这个美国的投资的部分，已经就是有一阵子的萎缩哈。那怎么样透过这样的沟通管道，可以重新建立起这个部分的话，也对于就是全球的，因为目前大家都是在面对关税的政策哦。那这部分的话，会是怎么样发展的一个方向？事实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察的趋势。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所长，刚刚你有谈到大陆也同意这个明后年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美国煤炭，在这个川习二会之前，大家都非常关注说这次川习二会中国大陆会不会对美方进行一些比较大量的一些采购，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将至哦，可能希望有这样的一些方向，不晓得在这方面是不是有更多的讯息，会有哪些面向我们要观察的呢？
0: 就是说在煤炭的这个部分的话，它也有满足到这个其中选举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事实上在9月28号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就是在美国开采熔炼还有氢道这个部分，它推翻了这个多年来的反采矿的一个政策哦。
1: 嗯、
0: 那这部分的话，在这个川习二会之后，也提出来哈、哦，就在白宫声明提出来，可以显示说，就是采矿的政策这个方向哦，事实上也是因应就是目前的不管是稀土的这个稀土的稀缺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源的这一块的一些采集的这个部分哦，都有相关的一个关注哦。
1: 好，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台经院研究局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在9月下旬举行的这个川习二会，其中在经贸部分呢，有哪些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面向？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会请所长我们解析哦，就是从这次川习二会所达成的一些成果，还有显示的讯号，未来的美中经贸关系走向，我们哪些需要关注地方？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所长在上段节目中呢，帮我们解析了有关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下旬呢，今年第二度的会面，川习二会，其中有关经贸部分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接着我想请您帮我们来整体观察解析一下，就是从这次川习二会所达成的一些结果还有显示出的一些讯号，你怎么样观察美中经贸关系大致的一些现况还有未来可能的一些走向呢？
1: 是我们第一个呢，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一些相关的声明还有成果呢，它是具体的落实的，就是在五月份川习会的相关共识。那这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在白宫的声明里头，你可以看到三大段的部分都有提到，最重要就是美中呢，它是有谈到应该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去建构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也跟之前所谈到的，就是可以促进全球的这个稳定与繁荣。

0: 如果美中的经贸关系呢，它走向一个就是制度化，好的比较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关系的话，其实对于全球来说的话是一个稳定。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往这个方向去走。那第二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它在建构一些制度性的一个机制，在处理美中的这个贸易还有投资的问题。
1: 嗯，
0: 刚刚我们有谈到，它真的也落实了，就是建立了这个美中的贸易的这个委员会，还有投资的委员会。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所呈现的这个贸易委员会的整体的架构是非常的具体哦。从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它有工作职权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分析，然后还有就是它在整个的这个机制的框架上面展现出还有清单的部分都出来了哈。那这个非常清楚，就是先谈非敏感的一个产品相关的这个内容的话，事实上都非常具体哦。那工作流程职权的范围也提出来，然后也有30种的这个减税的优惠的清单。那它的整体呢，它事实上也建构了这个贸易谈判逐步呢，它回归到一个制度化的部分。那这部分的话，事实上也符合川普总统一直就是希望用双边的贸易谈判去取代这个多边的贸易谈判的一个模式。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等于说美中的这个部分，它也是符合就是透过双边的管道，然后获取这个美方呢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利益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谈到美中的科技还有人工智慧的相关的竞逐，还有这些议题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事实上是跟稀土还有关键矿物的议题它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这部分的话，它可能就是虽然它比较复杂，然后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谈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人工智慧这部分，现在是讲成超级智慧哈 SI 的这个部分。那这个 SI 的部分的话，那他们就会在11月开始具体的一个对话，那显示说这个议题呢它会开展出来。那开展出来之后呢，我们呢应该要去关注这方面，就是除了他们对话的内容之外，那这部分呢在贸易还有投资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会怎么样去进行，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合作开放的方式，还是说只是一个就是要讨论怎么样处理危机的一个部分。那双方在这个部分都有一些擅长，这个部分的话要怎么样去进行对话，去建构整个全球对于这个超级智慧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降低危机，这个部分也是值得我们进行关注的一个地方。
2: 好，非常谢谢所长解析哦。这个美中经贸关系的现况，可能未来一些走向，还有一些发展，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哦。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长，您认为我们台湾包括高科技在内的一些产业跟企业，应该如何来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跟因应呢？
0: 第一个的话，我想就是稀土还有关键矿产这部分，就是高科技的产业是非常关注的哦。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呢可能是海啸第二排，可是呢从这个最近的一些走势这个趋势看来的话，即使我们是海啸第二排哈，可能都还会可能在后续的一些发展如果不是很良好的话，它还是会直接牵动到我们这个制造业的供应安全哦。那这部分的话，已经不是说我们单就是在高科技研发上面持续的推进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应该是要提早的去做因应，还有一些政策哈。那这部分的话也是需要就是密切的关注这个相关的议题。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在 AI 的这个部分哈，就是投资委员会这一块，那他们现在也会可能会进行后续的一些探讨。那因为 AI 的竞逐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台湾不管是高科技产业或者是我们的出口啊，就是我们的贸易都非常的重要。那这部分相关的对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商机，我们当然也是要持续关注。第三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这个美中呢，它毕竟还是在竞争的一个过程哦。
1: 嗯，
0: 那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其实目前美方呢，他都在讨论一些，他在讨论301条款，或者是232条款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也都会 比如说针对可能强迫劳动

0: 候，或者是等等的一些议题去关注的时候，那台湾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可能是一些第三地的加工可能产生的一些原产地的问题的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提早加以因应，好，要观测一下这部分的发展的一个局势，对于我们就是相关的产业呢就会比较好。
1: 是所长，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美中目前就您刚讲的话仍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不过他们这个竞争的话是可能会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初步的合作，还是双方会共同管理这个竞争，不晓得这个走向您怎么样观察？
0: 我觉得还是一种制度性的一个建构哈。
1: 嗯，
0: 那基本上呢就是在非敏感的这个商品的部分可能有机会哈，就是互动下面它会在关税清单这一块可能会进行降税的动作。那可是呢，如果是在高科技的这一块，如果是涉及到美中的这个科技战的一些重要的技术还有科技的话，这部分我想就是要谈目前呢已经有产生有一些对话机制，然后也有机会呢可以进行沟通，但是这个部分要能够落实到可以相互投资或者是相互合作这部分的话，可能还有赖于它一个相当一个程度的互信基础。那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我们要后续再观测一下美中的这个贸易委员会还有投资委员会他们的互动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现在这次新增的一个这个 SI 对话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些具体的一个声明的话，那可能后续才有机会可以突破这个部分，
1: 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这次的川习二会有关于经贸议题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还有针对目前的美中经贸关系还有未来走向我们做观察探讨。非常谢谢所长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在今天节目尾声，提供您一则国际经贸新闻，供您参考。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预计将于8号前往中国大陆，与中国官员进行为期两天的关键谈判，试图避免双方贸易战爆发。法新社报道，欧盟已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以保护企业免受欧盟认定在汽车等关键产业中所面临的不公平竞争。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及观察人士发出警告，提及所谓中国冲击 2.0， 这一词描述中国企业转向更高科技的制造业领域，对欧盟许多传统产业构成威胁。2000年代初期发生的第一波冲击，是中国大量出口廉价低科技产品，不仅重创欧洲制造商，也波及全球各地的制造业者。自今年6月以来，欧盟和中国官员一直持续谈判，以处理欧盟对当前贸易失衡的疑虑。欧盟同时正准备强化贸易防卫工具，但北京已威胁将反制任何针对中国的措施。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在夏季时曾发出警告，指称欧盟期望这项谈判进程在10月前取得具体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本周会谈筹码。不过专家警告，外界不宜对本周的会谈寄予过高期望。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纳斯表示，可能会有一些小成果，但不认为会取得任何重大突破。而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表示，双方可能就一些具体议题达成协议，而不是全面解决双方的贸易关系。显而易见的是，欧盟当局知道光靠谈判无法解决所有困境，因此欧盟执委会正同步研拟维护欧洲产业的新工具，预计将于12月向各国领袖提出。这则国际新闻续集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不只有新闻，还有您

0: 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ING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汪文琪。建筑真的它非常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座城市除了我们看得见的建筑，还有许多看不见却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力量。2008年从德国回到台湾，在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任教的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思考建筑，也从建筑寻找生命的意义。他曾经访问在德国深耕多年的李陈宽建筑师，那次仿佛让他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成语故事举案齐眉，一起重新理解什么是建筑行动。

0: 资深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是息息相关。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指涉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
1: 汪文琪教授他谈到什么是建筑行动，他说
0: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我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他其实讲的是东汉有个隐士跟他太太的故事。那这个隐士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写了一首诗啊，朝廷要抓他，

0: 就躲到那个南方去躲起来，然后在一个人家家里当装米吧，就是 把米壳敲出来。但是他的太太知道他的先生其实是高风亮节的人，所以他太太对他先生非常的敬重。他先生是装米回家的时候，他太太是举案齐眉，就是把那个茶盘子 举到这个眉毛的高度。这是讲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这是一个建筑行动。因为呢他们要过一个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的生活，还要过这种生活，他就做了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茶盘子端到眉毛这个高度以表示敬重。这是叫做建筑行动。所以每一个人他要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要进行一个建筑行动。举案齐眉就是一种建筑行动，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建筑行动。如果你要过一个互相糟蹋的夫妻生活，你就不必进行什么建筑行动。他回来你就把茶往桌上一扔啊，这就没有建筑行动了，因为你没有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因为人他追寻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他就会进行一种建筑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每一个人每天都有机会做建筑行动。
1: 诶，那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录音，这也算是一个建筑行动吗？
0: 我们如果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我们愿意达成一个互相的理解，而也愿意把我们内心的想法真诚的在空中跟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分享，我们是诚心诚意的要跟大家做互相的理解交流，那就是一种建筑行动。这个录音室就是我们这个工具，然后到时候透过电台发出去，那这些都是工具，都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建筑行动完成。但是如果我没有这颗心呢，不希望跟人造成什么互信啊、理解啊，也不希望传达什么想法啊，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建筑行动。
1: 诶，这个倒蛮有意思的。
0: 所以呢讲到德国，德国比如说吃饭，他们吃饭也是一种建筑行动嘛，你要互相之间一道菜可能递来递去递来递去，在中餐的时候我们围绕着一个圆桌吃饭，这就是充分的一个建筑行动。这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哦。当年有一个法国的思想家在1970年代到中国访问，那个时候中国其实还蛮贫穷的，这个法国教授在中国旅行了一周之后，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说为什么一桌10个人8个人围着一个圆桌吃饭，桌上有4碟菜，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吃多少，因为西方人就是你吃你自己的那一份嘛。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训练就是我们8个人10个人吃饭，桌上有4碟菜，我们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我的分量是多少。后来呢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明的从小进行的一种训练。所以我们知道你的本分，我们一般说本分，你的本分是多少，我们会衡量出来。所以呢你就会在你的本分里做你应该做的事，吃你应该吃的分量。透过外来的眼光，这个法国的教授我们就知道，哦对，原来我们是有这种训练，知道我们的本分在哪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建筑行动，建立一个非常恰当的适当的人跟人的关系，还有他们如何相处。
1: 所以呢教授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书里面有的有机建筑，这个有机建筑跟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管是人跟自然跟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有机呢是不是也是建筑形式上的一种自然，或者是一种更深层的跟我们在生活或是我们一些的观念呢？
0: 我刚才提到李成宽，也提到另外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arry。 那 Harry 其实是影响李成宽最深的一个德国建筑师。这个有机我们后来翻成有机这个字啦，其实在 Harry 那里它其实叫器官、
1: 哦、
0: 对，英文叫 organic 嘛，但是其实 Harry 原来的用法是 organ have， 像器官一般的，翻译成人话的话就是辅具，就辅助器具、哦，拐杖是一个辅助器具，辅具这个概念。我们做人有个人生的目的，有个人群的目标，我需要一些辅具。这辅具包括很多，比如说一个典礼、 我们刚刚讲到礼记上提的那个典礼，一个典礼就是一个辅具，辅助我们比如说辅助我们表达情感，我刚提到丧葬，表达我们对于逝去的亲人的哀思，那我们需要一个典礼，那这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所以典礼是一个辅具，那建筑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希望过一个

0: 么样的生活，所以我需要一些辅具，所以我待会还可以讲到，例如城市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去过一个人群有意义的生活。
1: 所以老师，您这本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自身的建筑行动？
0: 自身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个是我那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然后后来陆续把它集结出版，自身的建筑行动。
1: 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
0: 我是2008年，
1: 零八年回来的。哦，所以在2008年左右那两年，你就出版了这本书。哦，
0: 是。
1: 后来你自己找到答案了吗？你任督二脉都打通了。
0: 其实，在杨德英老师，就高中时期杨德英老师那里，其实你内心就很笃定。笃定什么呢？就是说人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500年，恰恰是把这个东西取消了。文艺复兴之前，因为在西方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底下，基本上人生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没有受到怀疑，但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500年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漂移的过程中间，但是呢我们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那个时候受到杨德英老师这个启发，所以呢我们是明确的确认人生是有意义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很平常哦，因为如果你是比较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你未必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西方近代，我用个他们名词上叫机械论的人生吧，人生就像钟表这样子，在钟表里这样子转转转，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哦，这是一个很主流的观点，在西方近代500年，并不觉得人生有个终极的意义，这其实是主流观点。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受到西方500年的影响，所以我们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那西方近代当然他们对这个产生很大的反省，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开始重新建立起人生是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判断。
1: 后来丁玲本身自己呢有主编了一本呢，也是2016年的节气意境整全性还有5度空间的建筑。那为什么要从节气切入到建筑呢，教授？
0: 这本书哈，其实当初是逢甲大学的李淑婷院长啊，他所发起的。这个题目也是他们那个时候设定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参与到他们的那研究团队里。节气这个东西，它其实最早当然是农民农耕嘛，劳动，他需要知道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呢，他后来扩而大之，他其实就是整个的宇宙生命，还有宇宙生命进行多样化的应对这个过程，我们称为是一个节气，就是紫色的就是整个大的宇宙生命，还有我们跟宇宙还有生命的这个关联。那这个当然太重要，这跟刚才讲的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当然是息息相关。所以呢，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紫色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1: 所以呢，你有谈到5度空间，我们空间的话呢就会把那个数字啊会列出来，譬如说长宽高等等，会把时间或者是整个的大环境的距离把它给放在里面。那对您来说呢，一个真正好的建筑它应该会让人感受到时间还是生命呢，教授？
0: 这个我们最好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应该会最清楚。当年淡江大学陈志武老师他复原了那个宜兰城，宜兰当初有个县城嘛，然后叫伽马兰城。
1: 对，
0: 那这个城后来因为在日本时代就拆毁掉，所以它的整个结构看得不是很清楚。那这陈志武老师就透过了各种，比如说在江南地区的各种类似规模大小的这些县城的样子啊，帮忙复原一下这个伽马兰城。复原之后的这个伽马兰城，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跟大部分的这个古城都一样，在东门，城的东门的外面会有日坛，太阳，日坛，在西门的外面会有月坛，
1: 是，
0: 然后在南门的外面当然会有社稷坛，就是农业嘛，社稷坛，接着会有风云雷雨坛，就是跟这个气候有关的。
1: 对对，
0: 在城的里头当然会有城隍庙，然后会有孔庙，还有什么衙门啊等等。那这些布局呢，或者他们每个不同的房子所在的位置都非常的讲究。

0: 例如学校都会在城的东南角，东南
1: 为什么在东南角呢？
0: 待会再来讲。
1: 嗯，
0: 然后另外所有的这些在城的北门的外面都会有立坛，立是很厉害的立，这个人很厉害的立，叫立坛，无主孤魂叫做立，就是呢人客死他乡或者没有人祭祀的这种无主孤魂叫做立，厉害的立。在每个城的北边的城门外，我们刚才说有日坛、月坛，有社稷，还有风云雷雨，但是在北门外面会有立坛，就是祭祀这些无主孤魂。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说，一座城市它其实要把所有的宇宙相关的可见的不可见的跟我们生命有关的息息相关的或者有影响的或者我们需要照顾的全部把它编辑构成在一座城市里，让人们在城市里或城市外，城市里住的人很少，一般住在城外，让所有跟这座城的生活有关的人在他的心中能够构筑出一个立体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有上面的日月星辰，然后有来来去去的风雨，每年生长的植物，也有那些没有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世界观有多么立体，多么广大，多么全面，就是为了帮助这么全面的一个世界观的形成，所以呢他盖这座城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那为什么学校在城市的东南角，这就跟立坛为什么要在城北一样，当你冬天的时候站在太阳底下，你会知道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孤魂野鬼让他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在城北，然后在城南就是一个阳光永远上升温暖的地方。因为启蒙，启蒙学校是为了启蒙，启蒙当然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永远温暖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直觉，直觉是最精确最重要，然后我们现在没有这些直觉，所以你不知道放哪里，你把孤魂野鬼放在一个热烘烘的地方，它就安静不下来，然后你把一个学校放在一个日落的地方，它永远没办法启蒙，
1: 放反了。
0: 对，放反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在运行。刚才说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建筑，跟一个好的城市是这样子，那一个好的建筑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应该在阳光底下大家一起吃吃饭吗？要放在哪里吃饭？你要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吃饭吗？
1: 当然要比较亮光的地方吃饭、啊、
0: 亮晃晃的地方吃饭啊。对啊，就是这样子，这么单纯。所以好的建筑、好的都市、好的城市是一个意思，它是一个完整的帮助人生命的完成。我刚才讲的宜兰伽马兰城、
1: 哦、
0: 你就知道啦，它帮助那个时候的人完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孤零零的漂浮在那里，没有未来，没有过去，没有意义、嗯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表示，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知道，只是缺少勇气去做。他用国王的新衣提醒我们，真正困难的不是看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说出来，做出改变。这也是他敬佩几位前辈建筑师的原因，他们都有勇于实践的精神。而在校园里教学写作的过程中，他也持续思考建筑如何成为生活的辅具，陪伴人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他说，
1: 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2: 就是你的建筑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您自己本身曾经写了一本书，是全体与私我的平衡，迈向宇宙的建筑。同时这本书里面呢，刚才您谈到这个建筑的一个宇宙呢，其实都涵盖在这里头了。而且您也有谈到呢，李承宽、贝聿铭以及陈其宽跟张兆康这些建筑家，他们的作品跟精神，从这些的建筑家的身上呢，你认为台湾今天新的学习会是什么呢？
1: 觉得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
2: 勇气，

0: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像我刚才说的，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敢做。这种勇气其实就像那个国王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子一样，全村的人都不敢说国王没有穿衣服，但是只有那个小孩子他说出来了，因为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勇气，就是你知道的东西你就把它说出来。
1: 可是有一些说实话会不会得罪人呢？
0: 对，这就是问题。说的勇气就是指这个，
1: 你要承担这个，
0: 你要承担，你看到了你就说出来，你知道你就说出来，然后你不要畏畏缩缩。我可以举个例子嘛，以前呢在东海大学教书的时候，同学要做毕业制作的时候嘛，然后他们都选了题目，然后要找整个系上十几二十个老师每个都去谈一下，看看老师有什么建议。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他的祖父母住在中心新村，所以他从小也一半的时间在中心新村成长，所以他就想做中心新村。他们要先收集一些资料嘛，他说中心新村呢一大早就有很多清洁的人员在扫马路，中心新村永远都干干净净。中心新村这个公家宿舍嘛，有分甲乙丙丁不同的大小，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权力结构。那这是当时或现在也还很流行的是法国思想家傅科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力结构这种理论。他就讲这个，他跟我谈的说，我中心新村你看充满这种权力结构。我就说好，那现在一大早全部的人都出来扫马路，然后待会呢大家全部都去上班，都去办公室坐办公室，这样子好不好呢？然后宿舍全部盖一样的大小，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学生想一想说，这确实不好而且很奇怪，但是老师你知道吗，我这样子去跟其他老师的讲，还有其他同学讲，他们都觉得我用这个复刻的权力理论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意思。
1: 只有你一个人提出了跟他们不一样的看法，
0: 但是你一跟他讲，他说我也觉得怪怪的，但是老师跟同学都喜欢听这个啊，所以我就讲这个复刻很酷嘛，很炫嘛，我就讲复刻的权力理论，他们就觉得好了，我太厉害了。那个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你没有把你心中真正想的、真正感受到的讲出来，而是你讲是别人喜欢听的或目前很流行的、很炫的东西。这个呢，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那我们那些前辈建筑师呢，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这种勇气，他们真正能够把他们感受到的东西展现出来。
1: 所以老师呢，从您的建筑的实践就走进了建筑的教育，你也曾经设计过南浦林仔跟安平五仔以及风华福安宫这些旧庙址，这些的地标的作品哦。所以当时您面对一块土地的时候，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在建筑这个理念呢，你怎么去实践它？就像刚才您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设计呢，
0: 也是李承宽先生跟我们说的哦。他说建筑是奋斗而来的，建筑是需要奋斗的。那这个有两层意义，一个是需要对内的奋斗，也就是我刚才上面举那个例子，不敢把自己真正想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或呈现出来，那是一种内在的软弱、内在的退缩。所以奋斗最主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奋斗，我们要克服自己有时候退缩了。那另外一个当然有对外，因为建筑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的体系，然后有种种现实的因素要克服，一点一点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奋斗。老实说，成功的不多，失败的机会比较大。也是因为南浦林宅是当初跟李承宽一起的，他画了图，我帮他画施工图还有现场监造，他那个时候就说一般能够实践 70% 就非常非常不错，想法能够实现出来70%就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另外的就是让住在里面的人自己去完成，不要100%，因为100%你就做死了，你要留下足够的余裕，
1: 让里面的人去完成。
0: 对对对，要让足够的余裕让里面的人。
1: 这好像做填空题哦，黑写一样。
0: 也不会，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要把那个辅助的或虚线吧。你要把虚线画在那里，
1: 画在上面，
0: 画在那里，
1: 引导他们完成，
0: 或说是他们协助共创完成它的，这非常重要。
1: 可是住在里面的人可以感觉得到吗？或者是他们可以知道要这么做吗？
0: 如果你把餐桌安排在一个光线明媚的地方，他肯定知道，他就不会躲到阴暗的角落去用餐了。他们用餐就有一个愉快的气氛。
1: 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一个建筑的理念哦。所以呢，教授您从2008年回到台湾来之后呢，一直都在学校教书，像譬如说在东海大学任教，以及到现在的台南

0: 艺术大学的建筑艺术研究所，从做建筑到教建筑，您希望带给学生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建筑的观念呢？
1: 其实就希望他们爱玩、会玩还有敢玩，因为现在的学生吧，他们其实反而容易绑手绑脚，他们应该学会怎么去玩。那为什么现在他们不敢玩呢？因为他们是怕犯错。
0: 所以不要怕犯错。
1: 对，所以不要怕犯错。因为呢，犯错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拼命的犯错，因为犯错就代表着你有机会修正。如果你太小心都没有犯错，也就代表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修正，所以你就会在一个没有犯错但是你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上走了一辈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0: 爱玩、会玩、敢玩，说起来只有六个字，可是也不容易做到哎。
1: 所以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要有勇气，因为犯错是需要勇气的。
0: 对，
1: 我猜啦，是怕犯错，所以不太敢玩。但是学生呢，学生就像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现在一大把年纪了，去学日文，他说
0: 很好、啊，
1: 好爽哦！你问再笨的问题，老师都要回答。老师这个发音为什么要这样子发，老师都要回答。
0: 所以耐心的回答。
1: 对，所以当学生就是要犯错，可以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代表你以后会有机会。
0: 哎，这个倒是不错的哦。我们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而且呢，建筑现在也可以用 AI 来做绘制啊、画图了，跟您当时在学建筑的时候要手绘差很多了哦。所以现在 AI 数位的工具啊，还有所谓的参数化的设计，这些快速的改变建筑的一些的产业哦。那您现在本身也在学校任教，那这些的建筑的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呢运用现在的科技去完成他们的绘制图？那您认为学生最需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就是说他还是拥有以前你们在学建筑的这些的手艺，包含现在用科技来完成这些绘制图呢？教授，
1: 我想这都是工具吧。哦，工具反正随着时代就变了，工具就是工具啊。
0: 是，
1: 工具最主要是人在用它嘛，你不要被工具用就好。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最主要你知道你要去哪里，然后呢你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你要怎么用这个工具，所以工具就是工具这样子。
0: 教授，从您自己本身也在德国生活了12年，2008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您也长期的从事建筑的教育跟研究，像您走出去再回来这样子一个做法呢，您认为现在的台湾的建筑的环境有没有比较要面对的问题，甚至于呢在学校教书，在年轻的这些的建筑系的学生，当然有些人可能不见得走建筑，但是多半的人可能还是会绕着建筑这个领域走，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建议呢？
1: 台湾本身其实它还是有它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学校台南艺术大学在乡村地区，在台南的关田乡村地区，我们比较多接触的就是乡村里的人，意识到其实他们才是台湾最真实的一面，然后我们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原本的非常优良的文化传统还在他们身上活着。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观察的对象、面对的对象。还有，如果建筑是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的话，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人活出这样子具有优良传统的人的样子。
0: 教授也希望你的学生可以呢，在台湾的下一代的建筑人重新思考这样的一个建筑的设计。
1: 对，建筑真的它非常非常的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你把一个拐杖挂在墙上，刚刚讲过了，那有什么意思？一天到晚盯着这根拐杖，它贴了什么材料，它的比例优美。
0: 第一次听到呢，建筑的领域呢，是一个不同思维的方向去了解哦。所以呢，教授，您高中老师用哲学的理念真的影响你很深耶，把这个哲学理念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教育里面，包含你现在呢在学校教书，也都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观念交给下一代的新的建筑人哦。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南艺术大学 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以及建筑的想法还有建筑教育。谢谢教授来，同时也谢
1: 谢
0: 听众朋友的收听。
1: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南亚大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他是第一位从建筑哲学与思考谈建筑的人。对他而言，建筑不只是盖一栋房子，而是思考人与土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祝福汪文琪教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 RTI News 台湾之音。美国司法单位破获中国涉嫌非法监控赖清德总统家人，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我国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他并强调，台湾将持续与民主友盟合作，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外交部也严正谴责中国各种侵犯人权、违反国际法理与危害各国主权的跨国镇压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与共同反制。外交部指出，为加强保护我国人在海外安全，外交部将秉持预防、保护、反制原则，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国家密切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安全防护机制，共同打击跨国违法威胁行为，坚定捍卫自由、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外交部由衷感谢美国司法及执法单位迅速采取行动，维护人权及保障在美台湾民众的安全。民进党立院党团今天谴责中国这类跨国镇压行径，并强调任何国人在海外的人身安全都要受到保障，而此事涉及第一家庭成员，社会更加关注，相信美方也绝不容许中国这类非法行径。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34岁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管营，他涉嫌受中国政府指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人在美国的儿子赖廷宇及其家人，并拍摄其住家、车辆等资讯。民进党团5号召开舆情回应记者会，针对赖总统家人在美国遭到非法监控一事，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不论是否为第一家庭成员，国人在海外的人身安全都应受到保障，不会因身份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庄瑞雄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台湾政治人物特殊身份对其家属进行跟踪、搜集资料，进而提高人身安全风险，对于这样的行为应予以谴责。政府也应持续加强与美方沟通，尤其此案涉及第一家庭成员，更受到社会关注。庄瑞雄也强调，期待美方尽速完成调查，确保台湾人民在美国的人身安全。
3: 哪怕你不是第一家庭的一个成员，他的人身的一个

0: 安全都要受到确保。我们也期待啊，美国的司法赶快去进一步的一个调查，去做厘清啊，对于我们国人同胞在外，在美国这个地方啊，也可以做对他们做更好的一个人身的安全的一个保护啊，降低风险呐 啊，在美国这个地方啊，我相信呢、啊，中国啊、对于啊第一家庭的一个成员这样的一个跟踪，我相信这个在美国的法律里面，他们也是不容许的。
1: 民进党台署记长范云则说，中共跨国镇压的行径涉及任何国家的公民，当然也包括对台湾公民进行非法监控、跟踪，甚至施以暴力，这是当代文明社会与任何民主国家不能容忍的。因此台湾会持续与美国在内的民主盟友一起打击这类非法跨国镇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受史瓦蒂尼王国新任驻台大使库涅内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情谊经得起时间与国际局势考验，台湾将持续在荣邦计划架构下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总统也预告史王即将来台访问，盼为双方合作注入行动能。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史瓦蒂尼王国新任驻台特命全权大使库涅内5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致辞时首先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台湾人民热烈欢迎库涅内来台旅行，并强调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的情谊经得起时间考验，也经得起国际局势的变化，每当面对挑战总是坚定地站在一起。总统表示今年5月他率团前往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受到史国政府的热情接待，他也非常期待史国国王恩史瓦第三世近日将来台访问，持续深化两国交流，为双方的合作注入新的动能。总统指出，库涅内长期任职于史瓦蒂尼外交暨国际合作部门，他相信以库涅内的专业与经验，一定能将台史双边关系推升到崭新高度。总统也强调，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以及各项全球性挑战，台湾希望与史瓦蒂尼持续携手合作，相互扶持，为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3: 未来在荣邦计划架构下，台湾将持续与史瓦蒂尼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协助培育产业人才，提升产业发展能量，创造更多就业以及投资机会。我们也会在农业、医疗、教育、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让双方人民增进情谊，共享成果。
1: 库涅内随后致辞时则表示，58年来台史间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忠诚以及对人民福祉的关怀等原则之上，维系着从不间断的外交关系。史国感谢赖总统盛情邀请国王陛下出席今年的双十国庆庆典，这不仅是一份邀约，更是台史两国坚实情谊的再次展现。库涅内也指出，台史伙伴关系也在多项重大经济及基础建设中日益显现，包括国际会议中心、战略储油槽、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计划，皆显示台史两国关系已转入全新的阶段。他说，史瓦蒂尼为台湾企业提供稳定且受欢迎的基地，台湾则为史瓦蒂尼提供科技、先进制造业及人力资本开发等专业知识，期待双方将互补优势结合起来，为两国人民创造更持久的繁荣。同时，库涅内也表示，史瓦蒂尼将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让台湾的经验可以持续贡献。这不仅是友谊的表现，更是基于公平、包容以及有效国际合作的实际需求所采取的原则立场。他强调，台史关系既不是交易性的，也不是临时性的，这是两个主权国家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情势，选择站在一起的伙伴关系。他也将不遗余力促进两国的共同利益，并将台史关系推向更高的境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访问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的行程已顺利完成。对于这个邦谊超过90年的国家，林佳龙此行在政治与经贸方面都有相当重要的交流活动。 例如两国外长召开

0: 首届政治諮商机制会议，林佳龙还很有可能成为首位在邦交国出席双十国庆酒会的外交部长。而林佳龙也具体承诺，台湾一定会努力深化台瓜合作，一起携手将共同价值变成共同繁荣。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这次是林佳龙担任外长后第二度造访友邦瓜地马拉，其中在政治层面，林佳龙

0: 主持台瓜建交92周年庆祝酒会及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活动，与外长马丁涅兹共同主持首届台瓜政治咨商机制会议，讨论双边关系及未来合作事项。会后并发表媒体声明。林佳龙特别在脸书发文说明，他出席驻瓜大使馆举办的双十国庆酒会，因为今年的国庆对台瓜而言更有一层特殊意义。一方面是台湾于1996年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人民用选票写下民主化重要里程碑，而瓜地马拉则在同一年签署和平协定，结束长期内战，为和平、民主与民族和解开启新的时代。林佳龙表示，台瓜都很珍惜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也希望这些价值能落实在人民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繁荣与福祉。我国因此透过总和外交实践荣邦计划，持续深化双方在多项领域的合作，让人民因为民主、自由而受益。外交部拉美司司长韩志正说，
1: 我们将持续推动总和外交，共同促进人民福祉、区域繁荣，拓展我国的国际空间。
0: 经贸层面，林佳龙此行的重要活动包括第八届台瓜经济联席会议暨投资论坛，以及瓜美商会商机交流会，同样是希望将台美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促成台湾、美国、瓜地马拉之间的经贸合作。林佳龙就进一步指出，台湾有科技、先进制程与供应链整合能力，美国有市场、资金与国际连结，瓜地马拉则有连结太平洋、加勒比海与美洲市场的地理位置，跟年轻充沛的劳动力，若能串联三方优势，就有机会掌握近岸外包的新商机，并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飞鸿供应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分局员警日前搜索西门町同志酒吧，引发员警涉歧视等不当执法争议。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延田5号下午说明，经检视搜证画面，确认四名员警有不当言辞，各记申诫2次，并追究侦查队长及督导分局长责任。他强调，将持续加强员警人权及多元文化教育。记者郑佑焕的报道。
3: 台北市万华分局10月3号晚间持搜索票前往西门町同志酒吧查缉妨害风化等案件，过程中却传出员警以残障也可以做爱等不当言辞对待民众，另外有民众指控遭到要求下跪，引发执法是否尊重人权的质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2度公开致歉，强调台北市是多元、包容且友善的城市，并要求警察局严格检讨，依规定处置，并且加强员警的教育训练。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林延田5号下午出面说明，表示万华分局接获民众多次检举，反映该酒吧涉嫌妨害风化，经收证调查并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后，依法执行搜索。不过，针对搜索过程中涉及歧视以及执法过当争议，林延田表示，警方检视现场收证画面，确实发现员警现场有不当言辞，督察室后续派员调查，已先行惩处4名员警，各记申诫2次。此外，现场带队的干部未能及时制止员警的不当言辞，监督明显不周，也进行相关惩处。带队侦查队长陈怡凯记过1次，万华分局长陈永华则因督导不周自行报请申诫2次。林延田说，
4: 我们检视收证画面41段，确有发现严谨不当的言辞，并以先行最重的处分惩处4位严谨在案，分别予以申诫2次。第3，我们从严追究相关督导管理人员责任，我们采取勿枉勿纵。本案现在由督察室派员调查，现场执行代班干部未能及时制止严谨不当的言辞，落实监督行有不周的情形，我们已从重易处。我的态度就是勿枉勿纵，从严处置。
3: 林延田表示，员警现场确实有出示搜索证，但难以逐一向现场的民众说明。至于搜索现场，经统计共有193人，其中带回51人。他说明，酒吧负责人涉及的部分因涉嫌刑法妨害风化罪嫌侦办，其他51名在场者则涉及社会秩序维护法，因此带回制作笔录进行相关调查及处理程序。林延田强调，台北市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城市，这次事件显示员警对于多元文化的认识能有持续加强教育的必要， 警察局将精进教育训练，保障市民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钟佑翰台北

0: 采访报道。
1: 来关心国际消息，2026诺贝尔奖季节今天开跑，首先揭晓的是生医奖。今年的生医奖由美国医者、美国学者戴瑟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与内格尔共同获奖，褒扬三人关于光感应离子通道与光遗传学方面的共同发现。光遗传学使得控制活体大脑中个别神经细胞的活动成为可能，这个方法现在受到全球的实验室使用，用以揭示大脑的神秘，为现代神经科学奠定了全新的里程碑。今年首个诺贝尔奖项医学奖5号在瑞典公布，接着将于6号颁发物理奖，7号揭晓化学奖，8号公布文学奖。备受瞩目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奖项，将于9号揭晓，经济学奖将在12号公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施政方针演说中称中国为重要邻国，并承诺致力于建立两个竞争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自高市早苗去年11月暗示东京可能会干预任何针对台湾的攻击以来，这两个亚洲经济巨头之间的外交关系就一直处于低谷。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彭欣怡。第六届蔡万财台湾贡献奖由基督教门诺会花莲黎明机构以及走过近百年岁月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获奖。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表示，蔡万财先生离世后，家族延续他对土地深厚的情感，2015创立台湾贡献奖，他相当钦佩有人愿意把事情做得好又久，且不断传承下去。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在致辞时表示，12年前父亲不幸离世，来不及亲自执行此奖项，但家族全面承接并落实其生前规划的完整细节，唯一改变的是在台湾贡献奖前面冠上蔡万财三个字以示敬意。蔡明忠回忆，富邦集团从早年书房会议的逐步点滴，至今已经成长为资产突破新台币14兆，员工达7万人的台湾最大企业集团。他强调，父亲生前常说，经营企业不只是为了赚钱，更要想壮大后所负担的社会责任。例如富邦慈善基金会的用爱心做朋友专案已经推行20多年，累计辅助超过300万名的偏乡学童。近期更收到一位屏东派出所主管来信，感谢富邦20多年前的资助，让他如今能为警界贡献，这份善的循环让他深受感动。副总统萧美琴亲临致辞并颁奖，他表示钦佩蔡氏家族将这份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永续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毕竟真正能感动人心、改变社会，是有人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得好、做得深、做得够久。他说，
3: 家族延续这份对土地深厚的情感以及社会责任，在2015创立台湾贡献奖这个奖项，我非常钦佩，也很感谢这份远大而温暖的心意。因为真正能够改变社会、感动人心的，往往不是一时间的喧嚣或者是掌声，而是有人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得好、做得深，也做得够久、做得永续，而且愿意一代一代又传下去。
2: 蔡万财台湾贡献奖采推荐提名制，每届选出2人或组得奖者，各赠1000万元奖金。被推荐者资格为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长期耕耘服务且有具体成就贡献的个人或团体。本届由长期陪伴身心障碍者推动自立生活的基督教门诺会花莲黎明机构，以及致力传承与创新台湾歌仔戏

0: 戏文化走过近百年岁月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获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来关心年底大选，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针对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客家后援会荣誉会长范江炳煌，自称自家建案位于辉达总部附近，被质疑涉及图利。李四川今天回应，若引进辉达进台北市是图利，他就是图利全国人民。苏巧慧则说，辉达从内湖搬迁到北市科，有助地方发展，乐见其成。但他希望未来让更多厂商落脚新北，带动产业发展。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2026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客家后援会荣誉会长范江炳煌日前提到，自家的建案就在辉达北市科总部附近，因此成为既得利益者，引发是否涉及土地的疑虑。李四川国号下午在竞选总部传递同济会后援会，强调自己已提出南有科学城、北有巨蛋城、打造 AI 高科技廊带、轨道建设等政见，希望带动新北产业发展。对于范江炳煌的说法遭绿营质疑涉及土地，李四川回应，如果引进辉达进驻台北市图利，那他图利的对象是全国人民。
3: 市侨委委员如果认为辉达进驻到台北市、进驻到台湾市图利，那我是图利全国的人民。
2: 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郭燕兰也指出，辉达总部落脚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是辉达依照自身产业需求所做的自主选择。过去包含赖清德总统以及行政团队也曾公开表示会积极协助辉达在台寻找最适合的用地。郭燕兰也反问，如果按照苏振言的标准，难道赖清德协助辉达是否也涉嫌土地？苏巧慧火号中午出席林口竹林山观音寺重阳参会时受访表示，辉达原本就在台北市，从内湖搬到北投士林，能替内湖交通减压并带动地方发展，这是好事。他并认为范江炳煌的说法应该只是玩笑话。不过苏巧慧强调，自己参选新北市长，希望未来能让更多厂商在新北落地，带动新北产业发展。
4: 我比较会希望是能够让厂商能够在新北落地，让我们的资金和人才都留在新北，把新北的产业带动起来，让新北的孩子在新北就业，我想这是我未来会期待发展的方向。
2: 苏巧慧同时也提出长辈假牙最高新台币5万元补助，敬老卡升级到1000点，以及扩增长照量能、发展 AI 智慧照顾等政见，希望运用科技与福利政策让长辈享有更好的生活。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在反毒政策的攻防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重申支持美沙东治疗计划，但质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2014年文章所提主张，要求他说明立场。沈柏阳则反批，强调该篇文章是在介绍毒品戒治与减害制度，讨论减害不等于鼓励吸毒，不要污名化第一线人员及既有制度。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提出教育政见，其中提到校园反毒四招。不过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指出，沈柏阳曾在2014年发表文章将毒品与药品画上等号，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在脸书发文响应，指沈柏阳过去主张台湾可以效仿某些国家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针头，并质疑沈柏阳立场。双方支持者在这篇贴文留言处掀起论战。蒋万安5号受访时重申，他一直都支持美沙东治疗计划，也支持提供干净针头政策。不过他重申毒品注射室以及毒品除罪化在台北市不可行。他说，
6: 不管是很多城市，你说旧金山、苏黎世等等，这种所谓提供社区中心、毒品跟针具这样的措施，大家可以看看后来实行的成果是如何，是越来越严重，引发更多的问题呢，还是相当成效？那我要再次强调，身为台北市长，我认为这种毒品注射室或者是毒品除罪化，在台北市我认为并不可行。
5: 沈柏阳5号受访时则反驳，指12年前的文章是在介绍毒品戒治与减害制度，包含证据交换、社工介入以及透过美沙东降低成瘾问题，不过却被对手阵营曲解成

0: 在社区发放毒品。他强调，讨论如何减少毒品危害与鼓励吸毒没有关系。这几天已有第一线戒治以及医护人员出面说明，不应该将相关工作污名化。他说，
1: 当他今天做的事情会影响到第一线的人员，会影响到第一线我们要帮助的这个小孩子，这个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效应。这些事情工位还有这些毒品的防治，这是这十几二十年来多少人的努力慢慢建立起来的。你一个污名化是毁掉大家全部的努力，这个努力被你毁掉，我们社会安全网是会出事的。那这个我觉得就必须一定要站出来讲。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诚恳的拜托对方不要再造这种谣。
0: 沈博阳强调，美沙东只是针对特定毒品成瘾戒治问题，对于其他毒品仍需要搭配不同措施。毒品戒治除了处理生理依赖，也需要透过陪伴以及支持处理心理问题。他认为，面对校园出现新型毒品，更应该讨论如何防治、杜绝来源，以及他已经提出了校园反毒方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引发毒品防治热议，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主任张护明今天表示，海洛因、鸦片成瘾如同糖尿病、忧郁症，属于慢性病，服用美沙东维持药物可有效戒除海洛因成瘾性，效果相当显著。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近日毒品防治成为台北市长选战热议话题，美沙东替代疗法跟使用毒品有何不同引发讨论。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主任张护明5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医学上视成瘾为慢性病，包括海洛因成瘾、鸦片成瘾、安非他命成瘾等，都属于后天使用毒品使身体器官受到伤害而造成的慢性病，如同糖尿病、高血压、忧郁症等疾病，需要长期药物治疗，而非靠意志力即可控制。张护明指出，针对海洛因、鸦片成瘾患者，医师常会开立美沙东。美沙东为二级管制药物，同时也是二级毒品。自2005年引进台湾后，被视为海洛因成瘾治疗上非常有效的维持药物。一级海洛因成瘾者如果每天使用一次美沙东，则不会再出现对海洛因的成瘾性，且身体不会出现任何不适症状。虽然美沙东如同所有管制药品般也具成瘾性，但程度远低于海洛因。
4: 那我们在行为的表现上就会看到，如果一个用海洛因的人，他今天早上用过了，他一定撑不到半天，他一定会想要再使用。所以他这半天内如果没有使用，就会出现严重的戒断身体不舒服。可是美沙东并不会啊，美沙东他一天喝一次，在他规则的服药当中，他都不会有任何的身体不舒服，甚至有些病人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就觉得懒了，他不想去喝美沙东，喝过一两天他也没有不舒服。
3: 至于海洛因成瘾者是否需要终身服用美沙东，张护明说，在台湾的成瘾治疗仍停留在意志力戒除的老旧观念，且常见以毒攻毒、以毒养毒等对美沙东的污名化，导致成瘾疾病治疗困难。他强调，如同糖尿病、高血压等需要长期服药，海洛因成瘾者也需要稳定服用美沙东，是否减药、减药方式、剂量调整都需要跟医师讨论，但确实有些人可能会终身服用。张护明说明，在临床上，美沙东由医师看诊后开立处方间，患者需每日到医院药局领药，并在医师人员看视下当场服用，不可吸出院外使用。如果病患病况稳定，处方间最长可开立到一个月。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来关心国际消息，乌克兰以无人机与地面机器人在东部顿巴斯地区发动奇袭反攻。安全专家认为，这波攻势似乎扭转了俄军一年多来的推进成果，重挫俄罗斯总统普丁夺取顿巴斯地区的企图。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这场代号维瓦蒂行动的反攻自五月展开，由乌克兰第三军在顿内茨克州北部的利曼周边执行，细节近几周才陆续曝光。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国防专家伯德指出，乌克兰军队先取得利曼一带的制空权，让俄军无人机无用武之地，再用无人机把无人地面载具空投到敌军防线后方，从后方突袭俄军，完全无需让自家部队置身险境。乌克兰准将毕列斯基9月28号表示，维瓦蒂行动第三阶段已经在收复51平方公里土地，

0: 累计收复176平方公里。这一个阶段造成俄军逾2000人伤亡，另外有超过250名俄军被俘。库詹说，根据乌克兰情报，俄军在康斯坦丁那边与主要进攻轴线上损失最为惨重，占俄军总伤亡的70%到80%。以上新闻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诗怡教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1: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谈川普现象，他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怎么说呢？如果说是说过去，是看看在川普以前有没有类似他这样的政治人物，那么他的现在，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个深度的分析，那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也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所谓的川普现象呢，主要就是指这位唐纳川普总统从2015年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以来，他所掀起的一股风潮，外界冠以右翼民粹主义，颠覆了传统政治、媒体还有全球秩序，还有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风潮。当然这样的现象是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深层的裂痕，其实这个裂痕一直都在，只是说川普当选了，让这个现象更为明显的显示出来，而且对于全球的政治当然也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要请教邱老师，过去美国是不是也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川普现象？美国政治长久以来的变化是什么？像川普这样大家就会觉得，哎，好特别，好跳痛啊，你怎么看呢？
1: 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川普这个现象啊，其实台湾比较少讨论的是，他其实不是第一个这样发生这种现象的人。那美国的民粹主义跟美国的这种反建制派的这个风潮从开国就有，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那这个杰克逊总统呢是第一个把政党说的是人民的党，而且他是会骂三字经的总统。美国会骂脏话总统很多啦
0: ，
1: 其实老美他们讲话很自由嘛，那又有言论自由的保障，他们没有什么刑事的这种公然侮辱罪，所以他们政治人物其实很常爆粗口，这很正常，民主党也一样。那川普是属于这类总统，杰克逊总统，我讲第七任总统，他就开始把美国的两党政治确立，而且确立政党是老百姓的党。那你过去回顾美国的总统，因为川普选过两次嘛，当过两次，是不连续的
0: 。
1: 其实美国又有这样的总统叫克里夫兰
0: 。
1: 克里夫兰是在1884年，他当选22任总统，1884年1888年他连任失败，1892年四年后他卷土重来，他又在当选，
0: 跟川普很像，
1: 一模一样，中间隔一任
0: 是。
1: 那第二任就是川普。那这两个总统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克里夫兰跟川普都有一任是这个普选票比较少，但是选举票比较多当选
0: 。
1: 换言之，其实当时候美国也很乱。好，你就可以知道说，像川普这样子，不是他不是第一个。那如果我比较广泛的讲，比如说像哈定总统
0: 。
1: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讲说，我等一下会讲下一个人物，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轴，就是说像乔治华勒斯当总统，像川普这样总统的

0: 个性民粹的，然后很豪放不羁的，他不是第一个。但是呢，以川普这么反建制派一个纽约建筑商的小孩，还当过雌竞秀的制作人，然后说实在，以前川普早年也是民主党员哦，他曾经加入过民主党。那像他那样能够选到那么高的，的的确确川普是第一个啦。我刚刚讲他不是第一个，现在讲这是他第一个哈。我讲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叫做乔治华勒斯哈。那这个华勒斯呢，他基本上是跟川普很像，他在1968年的时候哈，这个他在南方呢就很快的这个崛起。那这个崛起呢，其实也让他当到了州长哈，然后呢，他也后来也想要去选美国的总统哈。那事实上，1968年的时候，这个华勒斯哦，George Wallace 哈，George，然后他 last name 是 Walace 哈。那他3度担任这个阿拉巴马州的州长，然后4次选总统，他不是在乱哦。他1968年那一次总统选得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呢，他让当年的共和党开始由自由派转为保守派。那时候总统是谁？就是尼克森。所以尼克森之前呢，其实共和党还算蛮自由的，因为各位不要忘了，美国的林肯总统他不是民主党员，他是共和党员。所以我们今天认为说共和党很保守啊，很反移民啊，对有色人种好像没有那么的同情，错的。过去共和党是刚好相反，过去的民主党反而比较保守，像华勒斯他就是民主党员，所以非常非常妙
1: 他
0: 哦。
1: 之前有反对黑人平权，
0: 对，没有
1: 支
0: 错，
1: 持种族隔离政
0: 对。
1: 策。
0: 对，因为我们知道1861年到65年的美国打了一场南北内战，美国分裂。那这个分裂之后呢，后来林肯就伐南方就赢了，后来林肯被暗杀嘛。然后完了之后，其实当时候已经确立的黑奴是违宪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黑奴是不能再养的，他不是东西，他是人哦，他跟你白人一样是一样地位。可是南方呢，他们不想要接受这个结果，他们虽然输了，也承认黑奴要解放，可是呢，他们就说好，没关系，那我南方我就跟你们黑人各过各的，所以就形成你所讲的种族隔离啦。那种族隔离什么意思？你们看很多好莱坞电影，你们都该知道，比如说有些餐厅是黑人不能进去的，
1: 对，
0: 那有些厕所呢，马桶是白人专用的，
1: 没错，
0: 那黑白不能通婚，学校不能在一起，住的地方更不用说不能在一起。所以你看很多，你像有很多好莱坞电影，大概在十几年前都很多拍得很好哦，什么绿色奇迹啦，然后等等这些，你们可以回去翻哦。因为台湾还有百事达的时候，很多都很好看。有些什么纽约的黑人的，因为北方比较自由嘛，纽约黑人的那个钢琴家，他到南方去，他是主演人呢，他等于是主 key 就对了，那个是贵宾了哈。然后他吃饭，他要在一个非常高档南方餐厅，他竟然只能在工具间吃饭。啊，为什么？因为根据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是不能进他餐厅的。可是他是又是这么有名的全国的这个钢琴家。那拉小提琴、钢琴，那他变成说他只能在那边吃饭，他明明就是贵宾嘛，所以你会发现南方他在这个美国南北内战之后呢，他实行了一个叫老乌鸦法，叫 Jim Crow System。老乌鸦法就是你刚刚所讲的，它有很多的一些制度，包括种族隔离，还有呢，黑人不能投票。除非你缴1块钱投票税，很多黑人穷得要死，他的阿公就奴隶，他1块钱他拿去买咖啡都比较赢，他哪有钱投票？还有呢，什么老祖父法案，就是你的阿公如果没有小学毕业，你孙子不能投票，他就用这种边边角去限制你，要一直到了100年后的1960年才有民权法案、投票法案，把这些老乌鸦法全部把它废掉。但是even 时至今日，南方有很多的州，像阿拉巴马州，像路易斯安那州，像密西西比州，很多地方哦。这是不夸张，你到那个 gas station 哦，你到那个加油站，你还可以买到那种戏虐黑奴制度的那种玩具，他们叫做鞭笞啊，他把它当成是打小孩的玩具，在那边做一个取笑在卖。南方还是这么保守，还是有这样子的哈，甚至很多像我过去大概2018年、2019年，我在美国做一地研究，很乡下一些老人竟然称黑人也用 N 开头，就是说，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大一个落差。那
1: 所以美国现在还有3K党那种白人至
0: 上，其实还
1: 是
0: 有
1: New Nazi 这种
0: 对，
1: 都
0: 因为美国的宪法征用条文第一条告诉你，就是说它是保障言论自由，所以你可以公然主张纳粹没有问题，它是言论保障。可是美国厉害就厉害在它有一个自由市场机制，大家都有一个良知，所以你讲那个东西呢，你有可能就失掉工作。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太多年了，这些压在底层这些白人跟川普的支持，他们受不了了，所以16年才爆出一个川普。好，那我很快讲华勒斯，1968年他就是因为这样逼的共和党转向，然后呢，他选得非常好。1972年他再出来选，这一次选呢，他想说，哇，我1968年虽然没有选上，但是我已经捣乱一池春水，我1972年出来选，他叫中西部去拜票，马上就被开了5枪，砰砰砰砰砰，让他整个下半身整个瘫痪。 所以他不得不退出

0: 1972年的选举。当时候呢，在加州有一个他的追随者，因为其实本来华勒斯是第三党，就美国独立党，他虽然是民主党员，可是他是独立党。后来他1972年回到民主党去选，后来他被 biang biang 嘛，他退出选举。独立党在加州推出一个叫史密斯的，那这个史密斯的就没有他的这个旋风，所以1972年那个旋风就下降。否则的话，搞不好1972年他再选，搞不好他有机会像川普一样选上、哦。
1: 没错，好，那历史上有没有像川普这样宣布霍姆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这种总统？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哪里，我要格陵兰什么的。那当然，你说殖民时代是有一些哈，但是美国不像欧洲老牌国家，他这个殖民地有这么多哈。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的财富也是大增的，在他两次总统任内、那当然了，他本来就很有钱，可是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太避嫌哈，所以这些部分都感觉是很特别的。
0: 其实美国的总统狂了很多，我刚刚讲过，但是他狂的方式各有不同啦。他动不动就宣称说你是我的领土，加拿大啦，格陵兰啦，荷姆兹，他真的是第一个。
1: OK， 这真的还前无古人
0: 的。对，的确是前无古人，而且非常有创意啦。因为说实在的啦，美国这个国家目前为止还是全世界老百姓最想移民的国家。你看我们台湾，我们常都在开玩笑在酸说，台北有钱的房东都有一个美国儿子嘛。在台北市啊，台北很多人是双重国籍。
1: 以后不太行了，川普不同意这种在他那边生孩子当美国人。
0: 那是一个啦，但是我的意思说，因为很多人在美国留学，或是他的家族本来就美国公民移民过去，我认识就很多很多啦。台湾有双重国籍的很多嘛。
1: 对。
0: 但对于川普来讲呢，他动不动说你是我们的一部分，搞不好其实很多国家是很欢迎的啦。好，那只是说问题是他讲的这些国家刚好不是那一类的国家。那加拿大人家过得也很爽啊，很舒服啊。赫姆兹人家那个什叶派的也是有人家的生活的秩序嘛，哈。然后你说像那个委内瑞拉齁，不管怎么样他当然是听美国了，可是那个拉丁美洲有拉丁美洲的这些他自己的生活的秩序嘛，哈。所以其实就是很少像他这样讲的，这第一个了齁。那第二个呢，你讲到就是说川普本身他像他这样讲的总统有没有？没有。可是这种想法的有没有？有。就是1823年的门罗主义。他当时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啦。那因为当时美国还弱，所以很多拉丁美洲的这些殖民者都是西班牙啦、葡萄牙啦，齁，这些欧洲，因为以前英国也很强盛嘛，
1: 对，
0: 大英帝国日不落嘛。所以1823年的时候，当时第五任的这个詹姆斯门罗他就说，齁，我反对欧洲殖民啦，然后美国人管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齁，那我们希望你们欧洲就退出来，齁。其实美国本土包括佛罗里达州，包括什么密西西比州，这个其实都给法国有殖民过，美国北方也曾经被英国殖民过，其实美国本身它的国土有相当多的其他国家殖民过它，所以它也经历过反殖民跟去殖民化的这个过程，跟台湾其实很像。好，那台湾更不用讲，我们有很多的殖民国曾经在台湾殖民过，但影响最深还是日本嘛，因为这是最近的嘛。那所以说对于川普来讲，他会希望说他比较有趣的是说，他现在不但是去殖民化，因为川普跟门罗最大的不同是过去的总统像门罗齁，或像老罗斯福，老罗斯福其实20世纪初不是小罗，是老罗。20世纪初呢，他呢甚至认为说美国要有权去介入到其他国家的这个事务，尤其是拉美齁。那但是都没有像川普这样这么的直接这样讲，尤其格陵兰，格陵兰这个几乎是前无古人啊。齁，他川普要把格陵兰拿下来，格陵兰的居民当地也非常非常的反弹。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其实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种所谓的领土主义，至少在口头上，他已经从一个防御方变成进攻方了。那这个请问你跟中国就有什么差别吗？就没有吗？你跟普丁去入侵乌克兰有没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川普是动，是用讲的。但是让川普的国防部部长跟川普的本人，他也曾经说过他们也不排除用武力啊。他也讲过要 by force， 说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这个世界警察我们认为是模范生中的模范生，甚至是导师齁，一个学校的校长怎么突然会变这个样子。但是讲是讲啦，他也不是真的敢这样做，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他在某些意义上他还是个纸老虎啦。我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当然会讲一些很疯狂的话，但是你不要当真。齁，其实他的副总统凡斯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因为川普总统他其实有他的一个风格，你不用每一句都当真啦。好，那讲到川普的财富这件事情，川普的财富齁，目前是最受美国最受批评的。2025年的财务揭露在2026年的6月30号公布啊。那么你会发现川普的收入来源有几个，目前川普的收入非常的多，很惊人啊。他光是这个 crypto， 就所谓的数位的这种货币，就有14亿美元。好，有人用川普的名字来去卖，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过去

0: 去用虚拟投票去投一个人支持度，那个川普币哦，已经有14亿美元。川普本来就有房地产，有川普大楼，有饭店，有高尔夫球场，2亿美元。然后他官司他有些和解金，大概8、9千万。那海外他还有品牌授权、手表、出版品800万哈。那么2025年的总收入至少高达美金22亿啊，好，22亿啊。那川普会说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哈，但是事实上，川普的儿子、川普的女婿，他们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意在 run 哈，所以对于川普来讲呢，他现在已经变成是美国史上最有钱的总统之一啦啊。但是呢，他的任内财富增加的那个速度呢，绝对是美国史上的第一名哈。所以我们会说，川普他当总统，等于是让他的自己的财富这种疯狂的增加。而且你看，像他让这个出任那个中东的那个特使啊，Witikoff 哈，或者说他出任这个欧洲的那个大使，都自己的亲家公哈。还有他伊万卡也好啦，或者是说他的女婿啊，Kushner，他们都介入了中东的谈判，介入中国的谈判，介入北韩的谈判。你会发现，过去也没有美国总统是这样
1: 正想
0: 子。
1: 问你这个，就是家人干政这个问题。你说克林顿的时候，说希拉蕊啊等等，或者也许奥巴马那个 Michelle 也好像有一点，但是像他这样子的女婿、女儿什么，通通都介入的，这个
0: 对，
1: 很少哈，
0: 应
1: 没
0: 该
1: 有。
0: 说美国的家人干政都有，比
1: 都
0: 如
1: 有，
0: 说像
1: 是。
0: 小罗斯总统的伊莲娜，他老婆很强悍，非常强悍。
1: 对。
0: 然后又像那个什么甘乃迪总统跟他的表弟哈，
1: 对。
0: 但也有很低调，像雷根总统的老婆就很低调，
1: 对，
0: 然后老
1: 是。
0: 布希的老婆就很低调。那克林顿总统我们就知道，就是他老婆，他老婆跟他其实后来其实也貌合神离，因为克林顿一直在外遇嘛。所以其实美国很多的家人干政这个很多，可是家人干政到这个广泛的程度，跟借此来获取财富的这个规模，他真的是第一个人。所以这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很被人家批评。可是说实在的，川粉 don't care。
1: 对，而且他是不是就觉得说，这才是我信任的人呐、啊？我派别人我都不
0: 对，
1: 信
0: 内
1: 任。
0: 举不避亲嘛。我们中文也有一个成语是这样子嘛，哈。所以这就是美国真是好玩，因为美国真是很多美国法律是这样，没有讲不行的，就是可以啊。他跟我们这种台湾德日法系不同，因为我们都很习惯这种罪行法定主义哦，白纸黑字。美国人是没有说不行就是可以，之前有过先例，那我也可以，那只看你脸皮厚不厚嘛哈、哦。你脸皮够厚，你就做的，你这个年代就
1: 没
0: 是
1: 有
0: 这样
1: 违法。
0: AI 年代就是这样，你只要敢做，你就是有一群粉丝跟着你嘛。哦，其实台湾现在也有这个样的一个现象，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美国，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这都是美国内政的。我们还是希望说美国继续强盛、继续民主、继续保护台湾、继续跟台湾有很多的这种横向的沟通跟那种合作。但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内部的这些乱的情况，的确是对美国的这个内部的耗弱是会有影响，那对台湾相对上就不好。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士仪老师邱教授。那么继续为大家就川普总统过去、现在、未来哈，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剖析。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世仪老师，邱教授。那么跟大家谈到川普总统这个特别的现象，川普现象，过去是不是有类似，现在如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刚刚一直讲到民主党啊，共和党，美国的右派左派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他其实本身他也是移民啊，只是他是白人移民第三代，但是他却是最反移民的。然后呢他也喜欢不按牌理出牌，但是呢私底下他是非常的高度自律的，他是烟酒不沾的哟，他不喝酒的，因为他的哥哥是因为酗酒过世的哦，所以他戒酒。他当初是受到共和党的支持参选的，可是现在呢他又被外界认为好像有一些做法是偏离了共和党的主流，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教美国的右派左派的划分。因为民主党，我们感觉他是偏左的自由派，那共和党是偏右的保守派，不过刚刚你也讲到他们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同样的是共和党，在不同的州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些小小的差异。左派呢一般我们说传统上是比较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啊，社会福利跟平权，那右派呢就是比较强调自由市场，然后小政府，传统价值跟国家安全。所以以往我们都会觉得比较有钱的人会

0: 比较支持共和党啊，那另外一些的就比较支持民主党，会有一些这种比较粗略的分别。那么你是不是这样看的？共和民主两党的定义哦，到现在是不是有变化呢？
1: 好，这个命题很大啊，我简单讲，就是说左派跟右派哈、哦，这个我们政治系的大一新生第一堂课就会上，
0: 是
1: 左派就是要变动，右派就是要守成。好，就最简单，就是左派就是要去挑战既有的秩序、传统、宗教、财富哈、哦、等等。右派就是告诉你传统没有不好，宗教没有不好，老奶奶活了80岁、90岁、100岁必定有她的道理，所以右派会去捍卫既定的秩序、财产。
0: 对，
1: 那右派也很喜欢传统。
0: 对，
1: 那所以你刚刚说共和党是右派，民主党是左派，在近代的美国是没有错。
0: 嗯，
1: 可是在当中又有很多的一些交错点，比如说右派呢，他喜欢小政府，是喜欢什么时候小政府？低税率，然后政府尽量不要去这个动不动就跟美国老百姓收钱，比如说全民健保，他是反全民健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全民健保通常都是有钱会赚钱的人缴多一点，
0: 对，
1: 没钱的缴少一点，甚至不用缴。右派反对这个东西，所以他希望政府把你的脏手拿开。左派呢也有希望小政府的时候，那比如说我要天体营，我要吸大麻，你政府不要管我。那我甚至有些左派说我要一夫多妻制，那你政府也不要管我。我左派我希望的是一个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个方式，你政府不要管我。那这两个就这时候两个政党都是一样的。那两个政党有没有都有大政府，就政府要管我？有。右翼呢就是讲你要管啊，同性恋根本就是一个病嘛。右派会认为说同性恋是你自己的一个错觉啊，你政府要强制啊。右翼会说你要管啊，美国是 85% 信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公立学校也要读圣经啊，我管你是信什么佛教、印度教、什么回教，你就是来美国就是要变基督教徒啊、哦、所以你要管啊，你要管这些不 OK 的，我们认为不 OK 有问题的生活方式。那左派有没有政府要管的时候？大政府有，左派认为说你政府要帮助这些弱势啊，帮助移民啊，帮助这一些贫困的黑人啊、拉丁裔的啊，还有原住民啊，美国也有原住民嘛，所以你会知道说左右他有共同希望大政府跟小政府的时候，所以他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体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光是左翼跟右翼，共和党跟民主党里面就有很多的支流。共和党的支流呢，最近比较值得我们讨论的就是所谓的 MAGA 派。
0: 嗯，
1: 那 MAGA 派呢就是我们讲的右里面在更右，叫极右、嗯、他们是反对移民的，他们当然在减税上他们是支持的，他们是极端反堕胎哦。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非常虔诚的所谓的 evangelical 的这些基督教徒。那共和党也有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共和党员建制派，比如说 John McCain、哦、曾经跟奥巴马选过总统的麦肯、哦、他也很讨厌川普，那他们就认为说共和党还是有一些他的一些比较宽容的部分。那左派呢，左派当然也有建制派的民主党，比如说像奥巴马、像希拉蕊、像克林顿、像拜登、哦、像这些我们看到参议院很多的民主党的这些老民主党员，风度翩翩，很多元，然后支持移民，然后认为美国的这个优势就是美国的多元文化。那左派里面也有极左的啊，像什么 AOC 啊、哦、在众议院在参议院有一些那个是回教徒啦、哦、然后是出柜同志啦，有些人呢认为美国就是应该怎么样完完全全的把边境开放去接纳这些非法移民，但他们很可怜嘛，国家是暴政他才要逃嘛。所以你会发现说内部有内部他自己各自不同的那个、哦、
0: 嗯，
1: 好，那讲到这个东西，对移民这件事情，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到，在会知之前题目也提到，就是说其实美国的移民这个问题是美国很大的一个讨论。
0: 嗯，
1: 它的远远的祖先是黑奴，因为黑奴就是移民嘛。
0: 对，
1: 事实上讲句难听的，美国哪有谁不是移民啊，
0: 嗯，
1: 就跟台湾一样，台湾有哪个汉人不是从中国过来的、啊、
0: 嗯，
1: 好，那当然这代表说我们就是中国人，或是我们认同中华文化吗？不一定嘛。美国人也一样嘛，美国有多少人，川普自己是第三代啊。那川普现在的 MAGA 方这么反对移民，讲白了，你那么反对移民，你第一个反的就是看马斯克嘛。马斯克南非人嘛，他讲话是浓浓的南非腔嘛，跟着妈妈跑到加拿大去，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到美国来，他也是一样钻这个漏洞啊。那如果你硬要讲你川普老婆梅兰妮亚，你也是斯洛维尼亚人啊，你是南斯拉夫人欸，他到美国很晚欸，抱歉，跟我去美国的时间一样是2001年欸。如果真的要讲的话，那梅兰妮亚也不是美国，梅兰妮亚东欧腔重的要死啊。你如果你真的要讲凡斯的老婆是印度人第二代的嘛，美国有多少人是移民啊，拜托你们这些共和党 MAGA 旁边的女人都是移民欸，你们很多都是移民欸，那如果你照着这个逻辑的话，那你是不是这些人都应该回去咧，对不对？所以其实现在其实美国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你的移民你现在划在哪里， 你要花

0: 到今年吗？还是去年吗？还是5年前？还是10年前？啊，你这样话很抱歉，现在还支持川普这些川粉，尤其是华人川粉、中国人，你们都要回去啊！有些海外的这些流亡人士反共，你们都要回去，所以这个好无解啦。你要这样话，所以移民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用共和党、民主党来看，民主党其实支持移民，可是民主党呢，他的支持移民主要是他是害怕移民会去冲击到支持民主党这些蓝领白人工人的工作权，因为他过去你刚刚讲说很多年轻人支持民主党嘛，很多白人、很多有色人种支持民主党，那他们很多都是工人，他们有工会，工会当然比较左，他会支持民主党。共和党是不是也支持移民？也曾经支持过移民，因为共和党有很多在南方的中小企业，像我们台湾的船产，他需要有人去捡棉花啊，去捡这些谷物啊，或做一些没有人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南方有什么 Motel 18 Run 那种所谓的 Motel 的。要收床单啊！这些人白人不肯做这个工作，那薪水又很低，又很累，那一定是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去做嘛。那有些人在路边卖那个 food truck，哦，那卖那个 hot dog，卖什么 gyro 那些的人，他们一样都是非法移民嘛。所以其实两边都有支持移民的，那两边也有反对的。好，那共和党反对就认为说，你来的话，那你就是我们美国要给他这个社会福利等等这些。所以其实这个移民政策也是很交错的。所以 MAGA 内部其实对移民也有很复杂的情绪。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所以我们从台湾看川普总统，他有时候一句话是打死所有的人。其实当中有很多的猫腻啦，我们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很多的蹊跷是可以去进一步来去做探究的。
1: 您之前有提到过，像民主党的希拉蕊·克林顿，他这种是属于建制派，你觉得就是跟民主党里面的拜登跟贺锦丽比较不大一样。有分析就认为说，川普他是右翼民粹主义，他是以美国优先为一个号召，把政治简化为人民对抗腐败精英。因为现在反建制的情绪可能在美国也是有的，就是说选民对于传统政治精英啊、主流媒体啊、还有两党大佬啊长期把持政权感到极度的不满，所以他就以这个美国优先把它转化。那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是精英呢？要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比如说中国大陆哦，其实他们是政治精英，就是说他们是以这个政治精英来领导哦，其实这有他非常大的好处。可是美国呢，他从事政治的人，他不一定是最厉害的，他的精英可能去从事金融业啊、华尔街啊什么等等的，这是一般的看法啦。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川普是怎么做的？
0: 川普绝对是精英啊，哦！
1: OK，
0: 身为一个纽约市皇后区长大的小孩。爸爸是地产商哦，刚我们前面讲他的苏格兰的移民啊，然后他的阿公从德国移民过来哈，然后爸爸又是做那个炒地的，炒得非常非常的成功的。那川普他接手这个事业的时候呢，他甚至怎么样？他甚至把它转为是娱乐业，做实境秀、做电视节目。川普当然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是美国上流社会的这个名流啊，哈，他不但是名流哈。很有趣的是，他跟这些我们所知道的什么克林顿啊、希拉蕊啊，全部都是好朋友，他们都一起跑趴的。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讲过，川普自己也加入过民主党，他也加入过民主党，更有趣，马斯克也是民主党员。所以讲白了哈，都是一挂人呐、不管你是民主党建制派还是共和党建制派，他们都是一挂人呐、他们本来就是都是吃香喝辣，好，然后税呢缴得少少的啊，有私人游艇，有大楼，有这个，好，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在西岸哦，比如说在加州，有多少人是住在加州的豪宅，坐私人飞机到东岸华尔街去上班的？这种人太多了，川普就属于这一种人。那很妙的就是说，川普就是这一类的人，他却可以讲出让德州乡下啦、什么堪萨斯啦、什么什么路易西安那这种乡下的白人这么共鸣的话，然后。那这个就代表说，川普的话里面有他的一个撼动性，这撼动性是有打到很底层的人的这种声音。可是我觉得啦，因为我研究美国政治20几年，我觉得川普的话的那种撼动性，倒不是来自于说他真的讲到他们的辛苦，就是这些我们讲韩国语讲嘛，莫忘世上苦人多。他倒不是讲到他们的辛苦，而是他们讲到了一个他们一般的人非常烧到痒处的，就是我就是要去推翻你们这些建制派。我要推翻我们台湾人叫天龙国，我要推翻你们这些穿西装打领带伪善的这些有钱人、白领阶级、上流阶级、而且呢，你越不敢讲的呢，我就越能够透过川普的嘴巴讲出来，我为什么要跟黑人在一起？我为什么要 接纳你们这些外国的移民。嗯，我为什么你们台湾人到美国留学很优秀，为什么你要进矽谷啊？你进矽谷没有错啊，你很厉害啊，你可以拿哈佛奖学金，我不行啊，我只是个州立大学的一个乡下白人，那我要进矽谷啊，你一年

0: 钱赚那么多，你赚哎、欸，美国的年薪很恐怖的，动辄都是年薪1000万新台币。那我也要啊，为什么要不给你们外国人啊？你进来之后，我不是更？可是你要想哦，人家六日在工作，移民六日在工作，你在干嘛？你在爽哎、欸，你在玩哎、欸，对不对啊？人家你像我们在美国 Christmas 的时候，所有店都关的时候，只有华人的那个杂货店是开的哎、欸。所以美国梦都是这样来的哈、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川普来讲，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到，就是说。他能够打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网络前的时代他没有办法浮上台面，现在是可以的、哦、所以川普打动是这一块。
1: 好，那么有关于川普现象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士仪老师邱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首先来看看南竹的信。南竹在这封信当中提到了3月24号的中午，手机弹出了一条新闻，张雪峰去世的消息，感觉有点吃惊。印象里他很年轻，以前考研也曾经听过他有关于考研方面的一些讲座，也算是受过老师的演员和教导吧。这可能是今年最意难平的一则新闻了。张雪峰老师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2002年考入郑州大学，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考研辅导行业，2008年正式成为考研教师，慢慢通过改进课件内容和幽默的表达风格逐渐走红。2016年凭借7分钟解读34所985学校的短视频爆红网络，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千万，之后上过综艺节目，演过院线电影，也出版过书，成为畅销作家。可能是为了公司发展，也为了员工的成家立业和子女教育考虑，2021年他离开北京迁居苏州，在苏州成立了新公司，主营教育咨询和高考志愿填报业务。在这么多头衔里，他可能最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张老师。在我心目中，他已可称为先生的那样大义之人了，虽然并不同意他全部观点。2026年3月28号张雪峰追悼会当天，苏州殡仪馆外的送行队伍达到了数公里长，有很多苏州市民，还有很多外地连夜自发赶到苏州参加他的追悼会，这样万人送行的规模也和他生前所做的事情有关，帮助了很多普通家庭填志愿选专业，也不少人称为教育界的燃灯者。那个蹦蹦跳跳的大男孩会在元宵节带着员工去放烟花，春节期间看到有员工在群里说喜欢哪个明星，结果过完年会给员工带来明星的签名照，会为公司的员工买一年四季的工作服，而且还为员工的父母家人也买。张老师大学毕业出来，在北京考研辅导机构工作时，也体会到打工人的种种辛苦，所以在他的公司日常上班时间实行上四休三，每个月的最后一周还会连着周五放一个小长假，另外还有寒暑假。

0: 先生不缺钱，身价已经有上亿资产，他还会自嘲自己是苏州新湖街电动小王子，会骑着电动车去接在新湖街上小学的女儿。先生生前是一个有趣的人，热爱运动，曾经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欢乐。先生肯定也不希望我们过多悲伤，所以今天也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以此纪念我们喜欢的张雪峰老师。谢谢张老师，这个世界你曾来过，也曾温暖过这个世界。
1: 好的，非常谢谢男主啊，写了这一封信，从文字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张雪峰老师对你来说，不只是网络上的教育工作者，而是在你准备考研的时候，曾经真正给你帮助过，而且是一个能够启发你的人啊。其实本来呢，我不太熟这位张老师啊，所以也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他可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离开了人世啊，而且享年只有41岁。那这样的年纪突然离开，确实让曾经很多看过他的课程、听过他分享的人会感到很震惊，也很不舍啊。那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发现，听众朋友的来信都非常的多元啊。有人呢会写收听节目的感想，也有人呢会分享最近忙碌的生活，生活是旅游的经验，也有人呢会写自己喜欢的偶像。那当然了，也像男主这样可以呢来悼念一位曾经影响过自己的老师。其实每一封信都是一段生活，也都是呢很真实的感情，真的很欢迎听众朋友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做分享啊。我还记得男主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家乡安徽广德三件套啊，我记得是广德的炖锅、卡旺卡奶茶，还有詹记桃酥。那从家乡的美食一直可以写到今天对于张雪峰老师的悼念，让我们会觉得男主其实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分享的力量都非常的强大哦。所以再次的谢谢男主，一点一点的让我们认识你的生活跟记忆。而且我也很喜欢男主最后写的那一句啊，这个世界你曾经来过，也曾经温暖过这个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其他人记住，甚或是不认识的人记住，往往呢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少个头衔，而是曾经在别人的生命当中留下过什么，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再一次的谢谢男主把这份怀念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回复的是红湖黄家口的信件啊。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红湖黄家口的信，其实还蛮想念的。好在呢这一次写来一口气就是两封啊。那我们来看这封信他怎么说。他说他连续两个季度都获得了工作与绩效方面的优胜奖，所以在23号呢会领取一个叫做 Accenture 的获奖证书。哇，好厉害啊，给你拍拍手。好，那附件呢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感悟的散文，算是近期生活的一些提炼，也算是最近呢缺信的一点小小的支持。这些并不是什么大道理，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经历体会过的小事情。因为红湖黄家口觉得反而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很容易让人获得一点自信。好，我们来赶紧看这封信他怎么说。主题呢就叫做自信就是大方的出丑。来到菲律宾10年，我的英语依然说的不算标准，菲律宾语也只会一点点。如果把那些不够标准的发音、偶尔卡住的表达也算是一种出丑，那么这些年其实没少出丑过。但我慢慢的发觉，真正的自信不是让自己变得无可挑剔，而是允许自己不完美，却依然敢于开口，敢于尝试。前几天同事牙痛，问我能不能够帮忙联系牙医，我联系菲律宾医生，确认时间，协调出诊，前后不到24小时，事情就解决了。我的英语并不漂亮，交流也不总是流畅，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说得漂不漂亮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事情能够解决，关系能够建立，别人能够因为你的帮助而少一点麻烦，那么语言上的不完美其实就没那么重要了。这位牙医朋友也是因为我曾经是他的患者，后来我帮他拍视频做宣传，一来二去我们慢慢变成了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并不是刻意经营出来的，愿意多做一点，多走一步，很多关系自然就走近了。

后来再遇到同事牙痛，我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一个人的价值不一定是来自于自己有多么会说，而是来自于自己能不能够让事情往前走，能不能够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连接。这也让我想起公司最近筹划10月探望养老院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小时的游戏环节。

一个人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了我，这就够了。我们的项目20多个人，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大概是英语最差的那一个。但我和团队里的阿拉伯、韩国、日本同事以及中文团队都聊得来。韩国同事刚入职的时候，我第一个主动把他介绍给其他韩国同事认识。有些同事比较内向，不太容易主动加入聊天，我也会帮他们接一句话，搭一个桥，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与进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一种社交方式，少一点表现自己，多一点成全别人。首先，我觉得"鸿鹄黄家口"呢算客气了啊。也许你认为在公司里你的英语不是最好的，甚或你会觉得自己是最差的。但是不可否认，您在工作上的一个表现还是受到了公司的肯定啊。所以这跟语言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联呢、哦。也就是说，你有办法能够用没那么好的英文呢，能够达成任务，我觉得这才是更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吧啊。好，其实这封信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尤其它的标题"自信就是大方的出丑"这句话，看起来呢好像是一句玩笑话，其实我觉得它的背后是有很深的体会啊。鸿鹄黄家口提到自己在菲律宾生活10年，英文呢并不算标准，菲律宾话呢也只会说一些些。可是，鸿鹄黄家口并没有因为语言的不完美就不敢开口，我觉得这一点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啊！因为大部分我们觉得自己英文不好啊，看到别人的时候呢，反而会去闪躲，会害怕出丑。或者是会害怕我们讲了以后别人听不懂，但是呢，鸿鹄黄家口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那反而呢会主动的去跟别人来做交流。其实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相信，在没多久之后，你应该绝对不是这个公司里面英语最差的人，很快也许就会追上很多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啊。所以鸿鹄黄家口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那么好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鸿鹄黄家口在每一次实际的相处当中，帮同事联络亚裔啦，或者是帮不同国籍的同事呢彼此认识啊，慢慢就成为了大家的桥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你有一种呢算是很善于帮忙别人的心啊。其实这应该不是你工作范围里面的事情，但是你愿意挺身而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你的好啊。尤其当一个人来到了新的环境、新的公司，内心难免会有一些紧张跟彷徨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站出来，那简直就好像是呢在大海当中捞到了浮木一样的那种感觉。在未来，这些同事呢一定也会把你的好永远记在心里面哦。那我也很喜欢鸿鹄黄家口提到的社交方式哦，就是少一点表现自己，多一点成全别人。其实真正的自信好像不是呢，每一次都要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即使我们说错了、冷场了、没有人回应了，也不需要立刻的去否定自己啊。那你还是愿意的，继续去开口，继续去尝试。这个已经呢，算是你看开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未来，你只要抓到任何的机会，你都有可能会去好好的表现自己哦。尤其我觉得最后一段呢，很容易打动大家哦，就是让人真正记住的，不一定是你说的多么漂亮，而是有没有人因为认识你变得更开心。更轻松，或者是更容易和这个世界连结在一起，这个是志毅非常非常羡慕的。因为我自己呢，说过我很多次哦，我都平常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只要呢在陌生的环境，不认识的人，我基本上是不会主动开口说话的啊，绝对不会像是在做广播节目那样子，好像麦克风开了，我非得呢就是要补足那个时间，不会啊，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呢，我也尽量的就是保持安静就好了。所以我很羡慕鸿鹄黄家口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啊，因此，鸿鹄黄家口说偶尔出丑。
真的是没有关系，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还是愿意的继续往前走，本身呢就是一种很难得的自信啊！真的，真的，我真的会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哎呀，我说出这个话以后呢，会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如果大家不认可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太对哈，反而呢不太敢去开那个口。但事实上呢，我觉得。

应该还是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啊，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还没开口的时候，是内心先产生了很多的小剧场。那也许这些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一个剧本，反而是呢，我们开口之后获得大家的好评也说不定啊。但是因为我选择了闭口，所以可能会让好的事情没有办法呢继续的延伸下去，那就非常的可惜了。其实我现在说的好像很简单，事实上呢，我自己目前好像也还没有办法做好啊，所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勉之，努力的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勇敢一些吧。好，非常谢谢鸿鹄黄家口的来信啊。那刚才呢，知怡有提到鸿鹄黄家口呢，一口气写了2封信，另外一封信呢，就留到下次呢再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喽。那谢谢这些好朋友的救急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一首很有意思的歌，跟我们常常播放的也许你所熟悉的所谓的通俗的流行歌曲的走向完全不同。首先是歌名很可爱，叫耳朵糖果，然后男女对唱的形式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制造浪漫的情怀，他们好像各自为政，但是又在做一些蛮好玩的对话。这是来自于你绝对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声音，第17届金音创作奖不小心入围了，没有，实力很坚强才能够入围6个奖项的一个新人，也算是一个怪物新人，羊驼小姐，她在她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耳朵糖果》，这是她跟 Leo Wang 的合作。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迎来的是羊驼小姐。
1: 咖啡猫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羊驼。
0: 不要客气，我们都是动物园的成员啊。
1: 对耶，
0: 动物园有羊驼，但动物园没有咖啡猫。
1: 哦。对耶，为什么呢？
0: 因为没有真实存在咖啡猫这种东西。
1: 我说，但动物园有猫吗？
0: 动物园，动物园有猫吗？
1: 这其实是一个我刚刚突然想到的问题。
0: 我们应该打电话给木栅动物园聊聊天。
1: 对啊，为什么呢？
0: 但请你享受我们今天动物园的对话吧。
1: 好的，
0: 羊驼小姐真的热情的欢迎你，而且非常恭喜你，这是首张专辑就入围金音创作奖，而且是6项大奖，其中包括了专辑奖、新人奖，还有等一下我们会好好来朗诵的奖项。
1: 朗诵吗？
0: 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
1: 我打给我的家人，然后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正在，就是他们正在唱名中，然后我不敢看，然后所以其实是小树老师，是树哥传讯息给我，然后他就说，有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又有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在电话里刚好跟我爸，然后就是 real time 的跟他报告怎么样，但是我在报告的过程中我的手一直在抖，这样，
0: 其实很激动的，
1: 就是有点还。觉得很其实很不可思议，
0: 有一些小小梦幻的感觉吗？
1: 对啊，
0: 觉得自己在做梦的，
1: 到现在都还觉得是不是？其实
0: 我觉得会觉得自己有点就是那种状态很不真实，可能也会有对自己作品的某一种质疑吗？因为我其实碰到很多创作者会想说，我真的有那么好吗？那另外有一派是我就这样。我是超级好，我不晓得你的对自己作品的一个状态理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说，但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耳朵糖果先帮我们好好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就是这两个词不太会放在一起嘛，对不对？
1: 因为耳朵糖果其实是一个梗，就是它是 ear candy。 ear candy 这个东西就是指说在就是可能在音乐制作上是指说你加一些音效啊或是一些特别的东西让人可以注意到的东西，然后再叫 ear candy， 可能会就是这边突然唱一句啊，然后那边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奇怪的声响之类，那叫 ear candy。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们在编曲上面就是做大量的这个东西，然后并且我直接把 ear candy 唱出来的话，原本只是开玩笑，然后后来就真的做了。
0: 其实一开始只是好玩，
1: 对，
0: 取了一个你们可能平常玩音乐会用的某一种术语，但是没想到就把它玩出来。
1: 对啊，
0: 而且其实我都觉得你跟 Leo Wang， 其实你们在Leo Wang 作品也合作过嘛。
1: 对对对，起风的时候
0: 两个人的状态对我而言有一点就是各自为政，可是歌为什么又可以这么巧妙的融合在一块？你要不要说说你跟 Leo Wang 的一个互动，然后刚刚的这个耳朵糖果后来你们就怎么样完成这样的一个整个整体的一个状态？
1: 其实耳朵糖果是真的还蛮久以前嘛，就是对我来说我体感上蛮久以前，然后是我第一次认识他就是透过 demo 去认识，所以我们并没有先打过照面或什么，然后当然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厉害的大前辈，
0: 是
1: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没有到很熟，可是就是在拍 MV 的过程当中嘛，就会稍微 small talk 一下，然后 small talk 内容都很莫名其妙，就是什么我就问他说，那所以你提到的咸甜饭团到底是怎么样，好吃吗之类的，就是我们都会聊一些很没有道理的话题。然后后来就是在他的薯条雷鬼专辑又有合作的机会之后，我们还跑去冲绳拍 MV， 就开始慢慢变熟。 对，那我们其实不太会聊什么内心话，
0: 是
1: 我们基本上都是聊一些就是哦他吃什么东西，然后吃到什么觉得很好吃之类的，
0: 不是一个譬如哲学的对话。
1: 对，一点都不，
0: 也不是一个好像绑钢筋的那种对话。
1: 对，
0: 就是一些就是脑袋很奇特的一种思维，
1: 日常的很喜欢纯废话，这样
0: 就闲聊。
1: 对，
0: 那如果讲更直接，可能就是某一种干话之类的。
1: 没错。
0: 哎，但是哎，却成就了一首非常有趣的歌。羊驼小姐到底是谁？也许过去这一年，如果你喜欢所谓的独立音乐的话，你应该不会错过这个名字。但很多人都还是会问，为什么羊驼小姐之所以叫羊驼小姐？反正很快的帮大家解释，就是某一次你要正式发表作品，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的本名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怎么？你是用票选的？
1: 我那时候开了一个 IG 投票，然后就是有人就说：“哎，羊驼小姐不错，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羊驼。”哦。然后不是有很多就是。我喜欢的一些团像什么机车少女啊，然后什么很多什么拍戏的少年，
0: 对对 对, 对、啊、四个字比较有力道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当然还是会觉得很困扰。就会觉得还是人生要对自己决定负责。然后我觉得那个点是因为你很难跟比如说国外的朋友解释羊驼小姐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啊，其实是不是取一个英文，就取一个短的英文，其实比较好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这样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后悔，常常后悔。但是呢，因为这张专辑，它就是从羊驼小姐这个名字
0: 出发的
1: ，所以你知道有好有坏。
0: 这个专辑名字叫做 No Wall 点 No Hump。嗯，你要不要来进行一下英文教学？的确就是什么？有人说什么飞羊飞驼吗？应该怎么解释它？
1: 对对对，因为 wool 是羊毛，然后 hump 是那个骆驼的驼峰，
0: 驼峰。
1: 对，然后因为羊驼它其实是骆驼科的生物，然后并且它身上的毛好像其实英文是叫 fleece， 不是 wool。哦，因为我那时候就也说哦，羊驼的羊毛，可是我讲一讲就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道理，因为羊驼应该不是羊毛，所以就特别去查了，然后发现真的不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哦。好酷哦，它非常的，
0: 虽然是羊驼，但其实它不是羊嘛，所以它自然不会有羊毛。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一天就想到这件事情。
0: 哇，你的脑筋回路也是真的跟别人的组织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1: 是比较怪的。
0: 就出现了这个 no wall， 然后 no hump。
1: 对，然后它没有驼峰嘛，但它就是骆驼科的
0: 羊驼。你真的好特别，
1: 它真的很怪。
0: 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羊驼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好了，
1: 好，
0: 因为今天要回到音乐的本身。
1: 是。
0: 一个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女孩，而且她还念到硕士班毕业，基本上因为理工科一直离我非常非常远，我觉得我这一生也不会再靠近她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能够就是在这么顶峰的一个学习的，我觉得那个智能嘛，然后还能够同时拥有创作，我觉得创作毕竟还是要有一点一种maybe 浪漫感性或是一种情感性的层面存在。羊驼小姐，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特的存在？直接说到音乐是怎么样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好了。其实虽然我一年前已经播过你的首张独立专辑，因为你的制作人是我们的老朋友嘛，但我就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聊天。但后来很偶尔在一个不知道可能你的自我介绍里面，我看到一个关键字，我心中又想着哇，我一定要找个机会访问羊驼小姐，因为你说你非常喜欢一个人叫 Aretha Franklin，因为她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soul， 就 Queen of Soul 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说一个年轻的生命会知道 Aretha Franklin， 我已经想哭了。第二个就她还非常喜欢，我想说这个人真的很奇特。好，你顶着高学历的光环啊，你就说这些音乐什么是时候开始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1: 音乐什么时候发生？首先就是因为我妈非常的喜欢收集唱片跟就是看演出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家会有那个一整面的 CD 柜。
0: 对对对对
1: 对，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就是蒙天啊，就是
0: 反正妈妈听什么就跟着听。
1: 对对对对，然后她很喜欢像 Michael Jackson 啊，然后或者是 Whitney Houston 等等。
0: 妈妈真的懂听呢，
1: 而且还有看过 Michael Jackson 演唱会。
0: 妈妈是那时候的个体户，
1: 她那时候跑去好像是 Michael Jackson 去日本吧，然后她就跑去那边排，发现买不到票，因为他们有抽券。
0: 是，
1: 然后所以就有人直接好心人就直接给他了。
0: 这是追星的一种一生难以忘怀的一个奇遇吧。
1: 对啊，然后所以就是会受到就是可能比较 那个年代的西洋音乐的影响，
0: 嗯，
1: 然后所以那路径有点像是先认识像 Michael Jackson、 Whitney Houston、 Mariah Carey， 然后他们的再更上一辈吗？
0: Yeah,
1: 更上一辈或更上半辈，
0: 嗯，
1: 就是 Aretha Franklin，
0: 对
1: 对， 对，所以就这样就连过去了。
0: 所谓黑人音乐的某一种发展历史，可能 maybe 60年代是黑人音乐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的 Motown 唱片时期，
1: 嗯，
0: 那时候是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但是在那之前其实像 Aretha Franklin 她已经是以黑人女歌手的身份在为很多的人权议题发声，而且她唱很多，嗯，譬如说 Gospel 的歌，
1: 对，
0: 灵魂乐的歌啊，已经在为后来的 Whitney Houston 这些人铺路了，
1: 嗯，
0: 所以你也爱上了这样的歌声。
1: 对，
0: 爱归爱，但是没想到摇头小

0: 姐的唱歌真的让我觉得，哎，她真的可以R&B 哎。只要谈谈，因为你就是只是喜欢听嘛，
1: 嗯，
0: 可是决定要做音乐一定会有个契机，那以至于羊驼小姐的作品在本届金音奖，我今天是趁着金音奖刚公布没多久把羊驼小姐找来说故事，她这一次以首张专辑入围了六个奖项。接着我们来听，就是我们刚提到 R&B 好了，你有首歌入围了最佳节奏蓝调歌曲奖的提名，这首作品是 Unlock Your Soul。 诶，又讲到 Soul 诶，你介绍一下这个歌。
1: 啊，嗯，这首歌主要是在讲说，就是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刚踏入音乐产业，他做比较做多做幕后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很迷失，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唱将，
0: 是，
1: 然后可是他又要去做一些就是比较他不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哦，想写一首歌给他。
0: 哦，就是这样子。
1: 就是 EQ，就是 Awake 的另外一个女主唱。
0: OK，
1: 然后我就想说写这首歌给她，鼓励她，然后一定要听自己，多听听自己的声音，
0: 是，
1: 这样也是鼓励自己，
0: 就释放一下自己的灵魂吧，不要被困住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Unlock Your Soul， 来自于羊驼小姐。

0: 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羊驼小姐。刚听到的是 Unlock Your Soul， 虽然我这么热情而且很有力道的介绍羊驼小姐，但是我在听她歌的时候会觉得哇好舒服哦。虽然有些当然是也很有 beat 的东西，但我觉得你的嗓音就是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疗愈感。
1: 真的哦，好开心哦。
0: 平常讲话都这样子，就是很比较 soft 一点吗？
1: 打游戏的时候不会。打游戏的时候就说你在干嘛，
0: 就会有 power。
1: 对，
0: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是可以唱歌的？譬如说我们刚刚只提到了因为从小就是在各种的听觉享受当中长大，但听闻听，譬如说我这么喜欢 Aretha Franklin，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唱到像他那种唱到你心坎里的那种感觉。
1: 哇，他到现在还是我觉得人类的标杆吧。对，好想聊 Aretha Franklin， 可是我要先回答你的问题。
0: 我们下次 pick 专题来谈他好
1: 吗？好啊。
0: 对，
1: 就是其实说来蛮有趣的，我高中的时候我在维格高中，然后呢那时候我有一个学妹叫做就是小我一届，叫做940。然后呢我们两个都在那个高中的合唱团里面。

0: 然后就老师就要 pick lead，就是要找那个 lead singer
1: 呀，每个声部的啊，
0: 他找两个
1: OK
0: 出来唱，因为他们想要唱一些比较流行的东西，然后需要有人拿麦克风。
1: 理解，就是现在 pop choir 会有这种做法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我们两个被选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哦，自己真的好像是不是可以唱一下歌，这样。但是就上大学就乱玩，然后认识了周迅，然后周迅那时候就是已经在他毕业歌就已经高中毕业歌就已经很出名了，
1: 是，
0: 然后就有点像跟随他的脚步。
1: 哎，好，讲一下周迅，大家应该是熟悉，他是曾经入围金曲新人，这几年很受瞩目的一个创作歌手。那时候周迅一出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是一个台大电机系的高材生，但是非常喜欢音乐。没想到他的那种喜欢音乐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就是羊驼小姐你本人。
0: 对啊，
1: 那请问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叛离台大电机系的
0: 离经叛道
1: 也没有叛离了，当时你们在做音乐的这个过程，可是你们还是一边兼顾学业，而且羊驼你后来还是持续念到硕班这样毕业，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没有冲突的是吗？
0: 有啦，有啦，是念的，其实念的蛮辛苦的，然后其实对教授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是那当时身在其中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啊，好痛苦，好痛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教授真的对我蛮好，让我延毕两年这样。
1: 所以我也很好奇，你已经就是想说，哎，也许周旭带给你一些启发，所以你自己开始玩音乐，做音乐。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还是继续的选择升学，你应该没有排斥电机才会继续读吧？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没有人强迫得了你啊，
0: 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电机系的东西，
1: 虽然我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你在干嘛对，
0: 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些研究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想事情，我喜欢想事情的程度到我会买那种就是推理的书，然后来自己推理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蛮喜欢想，
1: 脑子静不下来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无法停止，然后所以才想说那念一下研究所，然后研究所也比直接去工作来得有弹性一点，
1: 是，
0: 然后就可以一边做音乐，那时候已经有一点点想要来做专辑的这样的想法。
1: 你那时候其实也譬如说大家都在职涯上面的一个决定或是选择，那我们可以想象电机系的尤其你们有很好的一个学历的背景，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职场的回馈，但你也应该知道，譬如周旭已经在做音乐了，你可曾听过他因为做音乐赚大钱？应该没有这种对话吧？
0: 没有，不会啦，我们不会，我们都会说，这个月活得下来吗
1: ？That's right。所以当时就是你面对这个，你还是决定啊、音乐你应该好好尝试一下。
0: 对啊，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是，就是我好像是有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是说，我觉得人生只能过一次、然后我想要做自己的决定。如果我就那时候想象了一下，如果我可能就是 maybe 50岁的时候，然后回过头来看一下前半生，然后如果我放弃了这件，我觉得可能有。是一个希望的火苗，如果我就这样把它掐灭的话，我一定会超级后悔、然后我会不知道要怎么跟，如果我有后代或者是如果我有新认识的朋友，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就是哦，我当年很想怎么样但我放弃、我不想当这样的人。
1: 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动词，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就在我面前这样讲过，但我觉得它非常立体，就是那个掐灭。你明明燃起了那个希望之光，或是你开始有那个小小的火苗了，其实你好好的去煽风点火它是可以 maybe 就是烧得很旺盛的，但如果你连这个动作都不去做的话，你就让它就这样消失， 对你来说你是过不去的。
0: 我过不去。对，
1: 谢谢你的过不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听到很特别的羊驼小姐的音乐。今天介绍的是羊驼小姐首张专辑，叫 No Wool No Hump，就是不是羊毛也不是驼峰，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在说羊驼这样的一个动物。哎，我觉得羊驼系列都可以找你代言动物园好不好，我们找羊驼小姐来做一些代言。
0: 谢谢。
1: 这次她的全新专辑就是过去这一年的这个作品让她入围了金音奖，我们说有最佳专辑、创作歌手、新人、节奏蓝调专辑、节奏蓝调歌曲奖，还有另类流行歌曲奖。我觉得金音奖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大家以前以为某一张专辑只能够报某一个类型，但是金音奖就

0: 就是反正你觉得你这个歌怎么样，你就去投那个曲风的一个奖项。
1: 对，
0: 这是一个金音奖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地方。但回过头来，小时候你 maybe 受到像 Michael Jackson 啊 Aerosmith Franklin 的影响，华文创作有谁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尤其你在这次做专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就是你要不要谈谈有没有一些人影响了你？
1: 我觉得华语创作如果是这个风格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可能像方大同、陶喆，然后甚至是某一部分的周杰伦
0: 啊，某一部分，
1: 对，
0: 就是譬如说他20岁的部分，
1: 啊，他的那个第一张很酷的
0: 呀， yeah,
1: 对，
0: 我是周杰伦嘛，
1: 对对对，他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很酷，就把很多东西能够跟华语做结合，
0: 嗯嗯，所以这些养分成为你。我相信每个人听的东西都不会是白听，它会很自然的化身成为你创作时候所使用的一些素材。但是当开始你知道怎么玩音乐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写歌嘛，那你要怎么样针对你的风格去做定调？你一开始有去想这件事情吗？而且你后来真的长得非常不一样，因为有人一般正常就是比较就听流行音乐长大，他就直接走 pop 路线，就写一些通俗的情歌，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写一些民谣，因为毕竟吉他可能对一般年轻学子来说很容易接触得到。你一开始怎么定调自己的音乐嘞？
1: 最一开始比如说在大学期间，然后比一些就是那种大专院校的创作比赛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有点像是我听到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曲风，或是我那阵子在听的，我就做，没有想那么多
0: 哦，
1: 然后是
0: 直觉性的。
1: 是直到要报名铁玫瑰
0: 啊，
1: 2023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写了 Why You Leave 这首歌，然后就想说，就丢一下街声，然后小苏老师就密我了，然后我就吓到，
0: 就被发现了，
1: 对，然后后来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就是原本一开始只是有点是模仿，然后后来就在尝试吸收更多跟他有关的曲风，然后才慢慢的变成这样。
0: 是，
1: 但其实这张也没有真的非常非常 neo soul 或怎么样，就是有很多我想要去做做看的尝试。
0: 是，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是跟着羊驼小姐的首张专辑，好像去进行了一场很奇特的太空冒险嘛。
1: 啊，太空冒险，
0: 因为你会发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就是有时候你是。也许就要落地了，但有时候你还是飘在那空中，是一种漂浮的一个状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但是你带给我很多丰富的一些想象，所以我们才说，你有些歌可以是偏向所谓的 R&B， 有些歌不能够用 R&B 来界定的时候，就变成了所谓另类流行歌曲。精英创作奖有一个项目叫另类流行专辑、另类流行歌曲，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定调。等于说你没有办法用，譬如他可能有爵士啊、民谣啊、摇滚、电音，没有办法用这些风格来定义的，都可以报最佳另类流行的项目。你有首歌《Awake》就是入围本届金音奖最佳另类流行歌曲的作品，来介绍一下，我们来听听到底跟刚刚那个R&B 的歌有什么不同？好，
1: 这首歌其实是比较我那时候是在听像耶巴或者是 Robert Glasper。有跟很多人合作，比如说 Robert Glasper 那时候跟 Erykah Badu 合作，他有3张叫 Black Radio。
0: OK，
1: 对，然后那时候听了很多那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就看到一个词叫 Alternative R&B，
0: 啊，也是一种另类的 R&B。
1: 对，反正他们都喜欢乱取，没有乱取啊，但总之就是
0: 一直有一些新的类型长出来的这些名词啊。
1: 对对对，然后好像是比较受到。可能比较受到一些爵士的影响之后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可能从3年前开始就有在陆续在跟蔡文慧老师学爵士
0: 呀，我们的好朋友呢，
1: 对
0: powerful 的嗓音，
1: 是的，他真的很夸张，一定要去听他的现场，
0: 没错没错，
1: 他现场的时候我是听到哭到不行
0: 哦，
1: 对，
0: 我都说你不要再抓人家灵魂了，
1: 对啊，
0: 那一唱歌哇，那你怎么出来的哈？所以其实你还有去拜师学艺，针对你的歌艺上面，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也想要，怎么讲， 了解更多我自己到底在干嘛，就是我好像比较擅长模仿，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模仿的背后是什么，跟我有没有一些什么盲点。然后因为文慧老师很厉害，他就会可以你知道非常的鞭辟入里的跟我讲。
0: 是是是，对，嗯嗯，
1: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哦，对，所以 awake
0: 就是在累积嘛，累积这些你的要怎么展现你的歌嘛，啊、，awake 来，
1: 对，所以 awake 这首歌它就是，我跟很多就是因为文慧老师，所以认识了很多就是跟我同辈的爵士乐手，或是比我大一些的爵士乐手， yeah. 然后就跟他们一起 jam，
0: 哦、oh, ，
1: 然后才完成这个，
0: 就玩出来了一个，
1: 对，
0: 很另类的流行歌曲。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Awake， 今天介绍的是羊驼小姐的乐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只很可爱的羊驼。
1: Hello，
0: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脑筋回路，跟别人不一样的羊驼小姐。当然，很多人介绍她，或是刚认识到的你，就是会，毕竟一个女生念台大电机系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嘛，
1: 比较奇特一点了，6:1，
0: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追问这个事情，因为然后阿姨我因为家中又有要生学生，就一直很想要问这个。但是这件事情会对你来说有什么压力吗？就是顶着这种高学历的光环啊，然后你在、对你做音乐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觉得其实大家，你譬如说刚刚 Leo Wang 啊，或者是你的制作人也都是高学历的嘛，对不对？
1: 我其实觉得电机系给我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差不多忘了。但是呢、
0: 教授听到不会生气吗？
1: 对不起，教授，教授是我的恩人。
0: OK，

0: 但是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思考方式的培养，
1: 嗯，
0: 尤其是在大学四年，然后再又再加上研究所我念了四年的期间，他让我去了解，比如说做音乐，比如果要类比成做研究的话，做研究一定要找到领域跟领域之间他们在结合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创新性问题。
1: That's right.
0: 然后那个创新度是反正他们学术用语叫 novelty、然后呢这个 novelty 是他们在看一个论文有没有价值的时候很重要的点。
1: 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跟我电机系的朋友讨论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所有的创作上其实都蛮类似的。
1: 没错，
0: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有就是电机系有给我这个方面思考的培养。
1: 不然你就会写出永远跟别人长得一样的歌。
0: 没错，
1: 你可能当然所有的创作我想少不了有学习模仿的那个阶段，那是很自然的。像我们早期要学习怎么主持，也会有一些我们的model 想要去走那个路线，但是其实你要一直深耕，慢慢的就会找到你自己的风格。所以要一直尝试新鲜的事物，写新的东西， 对现在身为创作者的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这跟你学术研究被提醒的路是一样的啦。
0: 对，
1: 我们还是说路都没有白走。今天听到羊驼小姐她目前算是某一种程度义无反顾的投入在音乐产业这件事情之上，而且我相信也获得了近期的很多人给她的恭喜和给她的一个祝贺，期待这个事情要持续的往前狂奔。但是我想要把你的脑袋今天再把它打开更多一点。
0: 好，
1: 就是说创作的这个事情你会怎么样去让它发生？譬如说一开始我们听到很有意思的耳朵糖果，它一开始是一个音乐的术语，可是你就是在跟 Leo Wang 这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对话当中成就这个歌。这也是很奇怪。所以在你心中你会还你现在譬如说你现在最近想要写的主题是什么，那你会怎么让它实际的发生？那大家也会问你说哎，怎么不写譬如比较通俗问法，你不写情歌，不一定写那么直白的情歌，你不一定写什么很痛苦哀伤的歌，因为你的歌词都也蛮诗意的，会蛮抽象，或者有点哲学，有点无厘头，你怎么定调你在创作上这件事情啊？
0: 我觉得如果讲到歌词或者是歌曲内容的话，我有个好朋友是那个问题总部的丁佳慧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可是又有时候会看起来有点扭捏或是有点委婉这样子。
1: 明明心里应该很批判，但是就是说很直观，我很有力，但讲出来就又很客气，是不是他的意思这样吗？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明明超级难过，可是我会一直讲笑话，或者是我一直把它变成一个就还是可以从难过的地方找到好笑的事。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个案子没上，然后呢我就很难过，但是我哭着哭着我就觉得哇我现在其实蛮好笑的，就是我的人生怎么那么精彩，然后我就笑了，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1: 那你就真的释怀了吗？
0: 没有，但是就是当下就是很抽离。
1: OK，
0: 然后他就有观察到这件事，然后他觉得跟我的写歌词的方式或是创作方式很契合。所以明明都是一些有点难过的底的歌，或者是一些比较哲学思考歌，但是听起来可能会是比较有些比较 hype， 然后有些比较听起来很 chill 之类的，就是会有点图文不符。他觉得这是我的特色。
1: 所以你觉得这事情是会是一个提醒，还是觉得说哎 OK 啊，我就蛮 enjoy 这件事情？
0: 就是我觉得他有让我知道说我正在做这样的选择
1: 啊，
0: 然后之后可能不一定，但就
1: 且战且走。
0: 有
1: 些创作者他真的他没有一定要告诉你他真实状况是什么，他可以用一个一直用一个第三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他所看到的世界，就他没有要把自己真的内心的各种掏心掏肺 跟你讲，也是有这种路线。你觉得你是这种路线吗？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讲我内心的感受
1: 啊。
0: 如果他没有连接到我内心的感受的时候，我会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1: 所以内心的连接还是你很在意的啦。
0: 对，
1: 你不会只是写一个很空泛的自己想象出来，
0: 嗯，
1: 最终还是有连接到你的灵魂，只是你表达，譬如说有人表达很快乐的方式是大笑，但你表达很快乐的方式可能是别的做法，嗯，
0: 对对对，
1: 羊头小姐的作品有意思吧，所以我邀请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因为有机会你要读一读那个歌词，每一个歌词都，其实我说实在我想了一些时间，嗯，可能我们已经被很直观的某一些歌曲的论述文字的表达给就是框住了，但是在这一年听你专辑的时候，就是会长出很多新的就是一些一些点子，让我觉得哦，原来这件事情也可以这样表达，
0: 嗯，
1: 好，请大家来听听羊驼小姐的歌，也要再次恭喜羊驼小姐今年了不得不得了，就是一个怪物新人哦，金鹰创作奖入围名单公布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知道那只羊驼吗，我说人家叫羊驼小姐，礼貌一点OK 听听他的这个，我说歌词本身蛮值得大家咀嚼一下哈，那曲风也非常的多元，因为就说进行了一趟太空的旅行，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也是一个就是好像两个人就是在不同舞台擂台对话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饶舌，跟你的合作是一个日文的饶舌的一个合作，
0: 没错，
1: 来介绍一下这段作品，嗯，
0: 好，那个饶舌的那位朋友叫索马奥塔，这样子，
1: 索马奥塔先生，
0: 对，索马奥塔先生，嗯，然后呢，
1: 嗯，
0: 这首歌想表达的精神是，要先解释这是什么，就是 Remy.txt 是，一个，比如说你下载一个程式，它会附一个说明书，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说明书现在是.md 格式，啊，它会变 markdown， 那不重要，但是总之，因为我们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阅读，比如说因为日文大家可能不一定听得懂，
1: 嗯嗯，
0: 然后我们这是一个英文跟一个台湾人用英文跟一个日本人用日文在对话的过程，然后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彼此去真的很认真看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本来本身在讨论的事情也是我在跟一个我爱的对象吵架的时候呢，
1: 嗯嗯，
0: 我们会很像是明明在都在说中文，但是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1: 对，
0: 那种隔阂，
1: 嗯，
0: 然后刚好用这样子的语言跨国的形式来交流完成，
1: 嗯，
0: 对，所以才会叫这名字，
1: 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就说你要沟通的时候还是可以找到那个对话的频道那个频率啦，
0: 对啊，
1: 不然就是变成各说各话，
0: 嗯，
1: 希望羊驼小姐的歌给你一点小小的想象，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羊驼小姐入围金鹰创作奖许多大奖的这张 No War No Harm， 最后来听这首 Readme.txt， 期待下一回跟羊驼小姐再来聊天，我们很希望可以做一个 Aretha Franklin 的特辑，就先来答应听众朋友了，谢谢羊驼小姐，
0: 谢谢咖啡猫，谢谢听众朋友。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我想啊，每个人应该都有害怕的事情，比如说害怕脚边窜出来的蟑螂啦、老鼠啦，或怕准备了老半天的考试没考好，怕三更半夜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路上。诶，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怕跟其他人互动吗？觉得盯着一幕打字沟通胜过面对面交谈吗？或者是对方投射过来的眼神啊，难以招架，甚至产生了焦虑、害怕、逃避的行为和情绪吗？面对委托人问说，吃不好还做噩梦。自从知道这个月底要由我上台进行年度专案报告开始，真的现在时间点可能很多人会遇到做这种年度的报告啊，委托人说我就开始食不下咽了，半夜呢还会梦到小时候爸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索取一杯水啊，结果呢我说话结结巴巴还快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回忆，或者是在公司看到主管的眼神，滑脸书读到同事的贴文，好像都在嘲笑或指责我能力不足。这种害怕恐惧到底是怎么回事嘞？是我想太多，还是有什么心魔缠身吗？我该如何处理是好嘞？这个很生活化话题哈，这样的一个委托就要由专业的名侦探来宾帮我解答咯。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师苏以贤，先欢迎苏心理师。
4: 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好。
3: 苏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你说它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或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之前，想先请教你，你自己有害怕的事物吗？
4: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已经不算社恐，而是社死的经验。
3: 社死，
4: 对
3: 啊，
4: 因为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讲话的人，对。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班上会有什么就是演讲比赛、
3: 说话课，
4: 对。然后老师说，你很喜欢说话，不然你去参加看看。然后因为小学的演讲比赛也蛮有趣的，他就是每一班派一个人来，
3: 对。
4: 然后我们就集中在一个小教室，那就轮流上去讲个故事什么之类的。
3: 那时候还会去，比如说要求说要手插后面
4: 啊，对。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对演讲比赛的印象就反正就人少少的，然后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3: 是。
4: 上国中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就班上就说，我们学校要办那个就是环保竞赛，然后其中有一项也是演讲，那总言之就是要上台去分享环保要怎么做之类的。我说，大家以前有参加过这个吗？我就说，我有这样子。他说，好，不然我们班就派你去参加。
3: 这种同学最好，
4: 真的，
3: 到时候用那种，比如找谁出来会打坏感情，
4: 抽签对不对？好，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去试试看。我真的是知道真相的时候就很后悔，因为那一次的格局是在招会，
3: 全校师生，
4: 全校面前哦。然后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可能三四百个人同一时间，然后我就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然后我本来在脑袋瓜 rehearsal 的那些就是要做环保的那些 SOP， 我在上台之后就看到这么多人，我就脑袋瓜宕机，
3: 空白一片，
4: 空白。然后那是人生第一次那么恐慌，就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定格在那边，可能就是十几秒钟，然后就想也没想就赶快跑下台，哇！从那一次之后呢，就种下了我一个，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这位伙伴提到。

0: 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发表，很多人对于要去呈现某些东西有一些担心，
1: 是，
0: 其实仔细慢慢的回想，可能都还是跟成长环境过程当中的某一些经验是有些关系的啦，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自己以前是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被注视，
1: 是，
0: 然后在注视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要完成一些任务嘛，就像刚刚这位伙伴还要去做年度的报告这样子，我也有过非常非常类似的经验，非常可怕，但我现在突破了，怎么突破呢？等一下我们聊到解决方法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1: OK， 我记得我当年也过类似的经验， 然后我记得其实不是针对我了哈，就被点名，那时候我学校更狠哦，就抽签，先抽座号，
0: 太不人道了。
1: 对，然后再抽年级，最后抽班级，所以那个人那个是一个
0: 筛选，对不对？哇，好像一层一层发现越来越像自己的那个状态。
1: 他不是筛选，他是等于是抽签。那个如果是中大乐透哈，那个是开心的事情。这个哈，那个是你到底上台要做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说为什么会讲到老师，是老师会告诉他说：“哎，同学们不要紧张，就把台下那些当成每一个西瓜、
0: 南瓜，
1: 西瓜、南瓜都有。”到底有没有效率？就当我后面的讲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这部分哈，就跟刚刚讲到可能蟑螂、老鼠啊、蚂蚁什么东西，害怕的事情、恐惧的事情，在心理学上有去定义恐惧的说法吗？
0: 其实恐惧，我们讲我在课本上学到的叫 phobia。phobia 大家其实你一定听过，比方说大家有听过惧高症。
1: 啊，
0: 其实惧高症的那个惧，它就是 phobia 啊，只是它的惧是针对高度这件事情，
1: 是
0: OK， 所以有人怕蟑螂，所以蟑螂 phobia maybe。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种对人的恐惧，
1: 是
0: 我们叫 social phobia， 社交上的互动。
1: 嗯，
0: 对，那有些人是他光是被看到，他眼睛看着他，他就会觉得哎呦。就是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
1: 是，
0: 然后他会开始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1: 嗯，
0: 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什么熊啊、野兽啊，他会来侵犯我们嘛，
1: 会夺走我们性命，
0: 没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状态，那些人也是危险的，就是你还不认识的人
1: 啊，陌生人，
0: 对，所以我们的脑袋瓜其实天生对于这种社交或者是眼神的这种交流它是很警戒的。对，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就是在被注视的状况之下，为什么我们会开始觉得它是一个需要稍微防范的？对，因为在很久以前，那确实有可能伴随着危险。
1: 是，
0: 对，所以它这种恐惧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其实，在很久以前是有的。那只是说现在的大部分人际交流，可能我希望啦，可能一半以上我们是不用这样子去担心、害怕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我们讲社恐的人、他有时候会去把这一件担心有点放到最大。
1: 是，
0: 对，所以。我想讲一件事，因为其实害怕社交这件事情是有程度的。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小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做大量的社交，对，所以他被注视的时候，他被邀请上台的时候，他会焦虑。可是那个焦虑有时候跟他所在的环境是成对比的，
1: 是
0: OK， 但有些焦虑是不成比例的。比方说你可能就会因此而失眠三天三夜。对，但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前几天会蛮紧张的，可是他还是能够去跟这样的担心和平共处，
1: 是，
0: 然后呢他找人家练习，那个我要上台你陪我练一下，他可以找到一些方式去面对这个担心，
1: 比较正向积极，
0: 对对对。最后呢很有趣，我们讲成功的应对这种社交的恐惧，不是说你上台不会怕，而是你即便会怕你也知道那是 OK 的，然后你可以暂时带着这个恐惧上台，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对，因为我们有蛮多个案，他会很希望他以后看到人他就不会害怕，他上台就没有感觉。
1: 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目标有时候会让我们的个案很挫折，因为基本上你的情绪是关不掉的。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去讨论，就说这个恐惧大家都会有，只是这个恐惧到底有没有真的影响到你过日子，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工作，甚至你连社交都真的遇到一些状况，那可能就真的是比较我们需要去留意的这种比较不健康的恐惧。
1: 是，
0: 对，但一般看到蟑螂，我们现在录音室如果有只蟑螂，我们三个应该会一起尖叫，这样这都是健康的恐惧。
1: 是，
0: 这样子，对啊。
1: 但是恐惧呢，有时候你讲说紧张，或者说你因为内向，或者说那个恐惧，有时候你想到那个度过之后，反而觉得很有成就感。
0: OK，
1: 对，然后或者说我就想要再接下去的下一个挑战。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那个当下的情境，它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状态，包括自己的感受，
0: yeah.
1: 包括别人告诉我们自己的，甚至想说，你一点都不紧张，
0: 你看起来不紧张，
1: 对
0: 不对？
1: 但可能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总之，有很多因为这种社交的环境当中去描述出来的，就像社交恐惧、社恐这个简称，或者社交恐惧这四个字，它到。

0: 来，maybe 提早非常非常久就去做很多的担心，那很多这样的担心可能跟现实是有点对不起来的。
1: 嗯，
0: 对，别人没有对你有这个意思，别人没有要去 judge 你，别人没有要去觉得你说的不好，可是你的脑袋瓜就会开始运作很多的担心。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焦虑。第一个是你在这种情境下你都在想些什么。
1: 嗯，
0: 比方说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在看你。
1: 嗯，
0: 对，因为有一些研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蛮活在自己的世界，
1: 是，
0: 对，就是没有人在看你这样，可是社交恐惧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1: 嗯，
0: 觉得大家都在看我，而且大家都在等着看我出丑，
1: 是
0: 出糗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在等我讲错话吃螺丝等等，这是想法上的
1: 某种看好戏，但其实大家就是一个啊你上来讲话而已，搞不好自己在下面滑手机，
0: 大家都在 judge 我的那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正在处在一个被评价的状态里面，
1: 嗯，
0: 那第二个是从情绪上啦，就是说你会不会发现你是害怕的，
1: 嗯，
0: 你是焦虑的，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等一下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三我觉得对很多个案来说最辛苦就是身体上的变化，
1: 嗯，
0: 大家有过那种口干舌燥然后上台
1: 脸涨红着，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甚至一个刚像你刚刚讲那个脑袋空白，
0: 脑袋空白，然后手心都是汗，
1: 对，
0: 然后心跳变140几，
1: 脚在发抖，
0: 脚发抖，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胸闷，
1: 对，
0: 那刚刚我们讲这种身体上的感觉，
1: 嗯，
0: 想法上的一些特性，
1: 嗯，
0: 情绪上的感受，
1: 嗯，
0: 它都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害羞或担心，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
1: 嗯，
0: 去从个案的身上去找到一些指标来做个观察啦，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因为这个观察呢其实终究是要去解决，不仅是解决问题，
0: 嗯，
1: 而是像刚讲说焦虑比较能够比较放缓啊，
0: yeah.
1: 或是能够去就那部分当有想要去解决的时候，就像委托人提问他讲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同理他呢？
0: 嗯，好，我觉得我想要回到这个当事人的一段话，
1: 嗯，
0: 他说半夜还会梦到，
1: 对，
0: 小时候
1: 做梦你又没办法控制，
0: 对不对，
1: 但是你会梦到，
0: 哦，没错没错，爸爸妈妈要我去跟餐厅服务生要一杯水，
1: 嗯，
0: 这句话就我就可以跟个案聊很久了，
1: 嗯，
0: 就是我会请他陪我还原一下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啊，他不是纯然做梦，而是小时候的记忆回来，
0: 对，你可以理解，就是我好像立刻就可以联想到很多爸妈就是为了想要训练小朋友的胆量，
1: 嗯，
0: 然后就会 push 他们去说，哎，你去跟那个姐姐要一个糖果，
1: 对，
0: 你懂那个感觉，对，就是说
1: 不要说懂，我小时候经历过
0: 对，就是说，哦，我看到这句话就很多可以聊，因为就是我们在改善个案的社交恐惧，
1: 嗯，
0: 当然最终我们还是要跨出去那一步，
1: 是
0: 他还是要去报告，
1: 嗯，
0: 他还是要练习去面对他最害怕的事情，可是心理师大概不会在个案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就推他出去，
1: 嗯嗯，
0: 对，因为他可能会二度的受到伤害，
1: 是，
0: 可是你去看那小朋友呢，
1: 嗯，
0: 小朋友在跨出去要跟那个陌生人做社交之前，他有没有受过一些训练
1: 甚至准备，
0: 对，有没有人去教他说，嗯，欸，你等一下紧张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深呼吸，
1: 嗯，
0: 你等一下第一句话你要怎么说，我们叫 rehearsal， 我们在个案面前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东西叫训练这样子，
1: 嗯，
0: 你看你就多做就对了，
1: 嗯，
0: 你要有胆量，
1: 嗯，
0: 那小朋友都带着不太知道到底要怎么做的这个问号，总言之有的小朋友比较幸运，他可能真的一试，
1: 嗯，
0: 对方也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1: 是，
0: 所以他还会鼓励他说，来你要跟我说什么，
1: 嗯，
0: 就是你知道遇到那种很天使的，
1: 嗯，对对对，
0: 大人他就会引导你嘛，
1: 你要做什么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啊，
0: 没错，嗯，你再跟我多说一句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1: 嗯，
0: 好，可是当然有的小朋友他跨出去之后他发现，嗯 maybe 对方没有那么友善，
1: 是，
0: 对，他就说干嘛，
1: 嗯，
0: 这样你懂那个意思，好那每个人在生命经验里面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我们讲正向或者是负向的社交的经验，
1: 嗯嗯，是，
0: 那我们要去让我们的当事人有机会从这种担心当中走出来，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三个元素，第一个是认知想法的嘛，
1: 嗯，
0: 我们会去陪他聊，就是说他对于上海这件事情他到底怎么想的，
1: 嗯，
0: 对，因为他的想法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哦，
1: 是，
0: 但是会不会在合理的想法当中夹杂着一些
1: 有点不必要的，
0: 对，或者是我们叫做非理性的，
1: 哦，
0: 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误判，
1: 是，
0: 那心理师的任务其实就是把这些不合理的小地方稍微揪出来，
1: 嗯，但不是去否认它，
0: 对，我觉得不是否认，而是说，
1: 嗯，
0: 欸，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有趣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当然有机会去跟他聊说我有点好奇你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好，这些东西揪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件事，我们是科学家，对，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是科普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不是实验室，我们在咨商室也非常常跟个案做实验，
1: 嗯，
0: 他说 我非常害怕大家一直看着我，因为我觉得

0: 的，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是害羞的，我现在是脸红的，我现在是焦虑的，这样。好，我是说那我们下次去做一个实验，你可能真的去找一些机会去做一些小小的社交，你在社交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当面问很尴尬，你就私下问，传个讯息说，诶，我刚刚跟那个谁谁聊天的时候，你有觉得我很紧张吗？对，我们要把你的信念变成一个假设，
1: 是
0: OK，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发现我现在很焦虑，这是一个假设，我们把它列出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真的要跨出去，然后做一些可怕的事，
1: 是，
0: 然后我们去收集 data， 诶，你的朋友就说啊，什么意思？
1: 没有啊，
0: 对，就是说啊，什么很紧张啊？你刚刚不就跟他聊天吗？这样子，
1: 你刚不是非常健谈吗？
0: 对，今天我们的个案真的出去做这件事情，会比我们在谘商室讲100次说没有人会发现你的焦虑的。
1: 而且谘商室你就这样安慰我而已啦。
0: 对，你就是你，反正你就是为了安慰我而这样讲，对吧？那我们就很公平、公正、客观，
1: 是，
0: 我们就出去做实验。
1: 哎，这个其实是科学方法，哎，
0: 就是科学方法。对，所以他对于要去改变个案的想法是比较，我们讲效果比较好，
1: 是，
0: 对，所以你说安慰有没有效？安慰可以起到心灵上的舒缓，对，可是个案被安慰完之后还是要回到他的办公室嘛，他还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做实验是重要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会在个案真的出去做实验之前也教他几招，比方说你当下你真的觉得你心跳变快了，你可以做些什么？
1: 深呼吸。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想法先拿出来讨论，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教个案一些技巧去面对身体上的反应，
1: 是，
0: 所以像南瓜好了，南瓜其实就对某些人来说是有用的，
1: 真的，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等等，但我们发现很多个案他可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念头上的转变，就是说大家其实不是带着judge 的角度在看你的，而是我们现在可能就针对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我们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比如说把那样子的评价性的东西稍微拉低一点点，其实对某些个案来说就会有一些这种舒缓焦虑的效果，那这个其实就真的非常看个人，
1: 而且看个人之外要看能够去互动的，像不光是对象，可能包括咨商的对象啦，咨商的人啦等等的，其实这中间有非常多你可能也透过实际的运作才能够理解到的，像刚刚讲南瓜的事情，我遇到我之前老师在讲说他刚好反过来，他说你就看我，
0: 看老师，
1: 对，因为你看下去啊，你看那个熟人老师在对你笑，突然就觉得放心了，
0: OK OK，
1: 对，那也是另外一做法哦，是是是，所以有一种因材施教或是因人而异的状况下，还有哪些有趣的关于可能过去我们讲社恐会让人担心害怕的事情，但是有应对之道勒，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怕胖团带来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去跟苏心理师来聊社交恐惧社恐啊。我们在音乐之前有聊到的委托人的提问，也聊到他的状况，他的害怕恐惧跟应对的经营之外，这种实际的人与人之间互动啊，好像已经变成某一种老派 old school， 因为现在更多是在网际网络啦、社群平台啦，甚至些到底那个网友是谁都不认识，所以这是不是也衍生出有这些东西出现之后，衍生出新的社交的焦虑嘞？
1: 我觉得就是每次在聊这些心理的议题，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只聊真实的互动是不够的。
0: 是，
1: 那网络真的改变了人类非常多东西。我们讲，当然从心理师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正向改变比较多呢，还是负面改变比较多？这样好。网络确实改变了某一种就是社交恐惧的样貌，
0: 是
1: 因为它创造了更多担心别人怎么评价你的机会。对，所以我现在发了一篇文，我现在开始焦虑了。为什么？因为20分钟了都没有人按赞，
0: 光没有人回应都会是一个焦虑。
1: 没错，理论上我之前就也po了一篇啊，然后很快就有20几个人来按赞，
0: 有一种亲卫队或者朋友啊，怎么你们没看到吗？不喜欢
1: 怎么连我最好的朋友？
0: 对，
1: 那你知道吗？这背后可能跟演算法有关嘛，就是你的贴文根本就没有出现在
0: 他们的
1: 面前。可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开始去做很多的。当然，我有时候说这是脑补哈，就是说，他没有回我，他没有留言，他没有按赞，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比方说，我现在在日本，然后拍了一个我在买东西的照片，这样，我这个行为被讨厌了吗？等等，对，所以我觉得它放大了很多被评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另外也是之前我在学长的一本书就是陈明浩心理师，他之前探讨一个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以前小朋友吵架，我现在跟你吵架，我们同班这样，那我们从第二节课开始吵，然后上到最后一节嘛，我说哼，不跟你讲话，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今天回家之后，因为以前没有网络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各自冷静的空间。
0: 是，
1: 说可恶啊，那个东阳居然对我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我妈抱怨嘛。那我妈就会说，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啊，什么之类的。那总而言之，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沉淀，我就可以，好吧，好吧，那明天我看要怎么样跟你沟通这样子。好，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战，隔天我们就可以又创造一个新的机会来修复我们的争执，
0: 有点归零。
1: 没错，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的社交是没有那条线的。
0: 对，
1: 他们社交，他们下课回去之后，他们会在 LINE 上，他们会在群组里面，继续去纠缠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冲突，
0: 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意见，有支持的，有支持我的，有支持对方的。
1: 对，就是说，那大家看 LINE 嘛，我们就讲一个那种霸凌的例子，就是说，我是主管，然后我看某一个人不爽，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群的，我做什么事？我就让那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另外拉一个群，然后我们在那边543123，
0: 是
1: 那个人知道之后，他感觉是什么？
0: 我被排挤了。
1: 对，那这件事情小朋友会不会做？
0: 会。
1: 可幸好是他，因为他就是一种方法，他就是一种手段。
0: 是，
1: 但是在做的人可能不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对方来说，他造成的这个我们讲心理上的那种冲击，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对，所以说应该说网络这件事情确实把社交这个本质变得更复杂，
0: 是。
1: 然后我们不但要去应对认识的人，我们甚至有时候要去应对不认识的人。
0: 没错，
1: 因为我自己有经营粉专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粉专是没什么人在留言啦，就是比较冷的一个粉专这样。但是偶尔，我就收到通知说，有人留了一个言，然后就点进去看，然后本来是想说，我们那边po了不错的东西啊，大家是不是有些正向的回馈？发现其实大家可以猜一下，你们觉得网络上的留言正面的？就是你这个文章真的写得非常好的比较多，还是来跟你 diss， 来跟你 battle， 你怎么会 po 这个东西呢？
0: 来踢馆。
1: 对，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 po 这个东西本来心态就是有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好，我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其实在目前演算法的机制底下，当然我相信那些正向的声音是会有的，可是其实演算法更喜欢去放大那些负面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它容易制造流量，
0: 是
1: 它会引发更多的这一种情绪的
0: 对
1: 东西加入这个讨论串里面，这样子，
0: 它的商业机制有助于它赚到钱，
1: 抓

0: 住大家的眼球，那当然负面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1: 而且有时候比如说你赞同的话就会按一个赞然后就
0: 跑掉了，
1: 对，
0: 没了，
1: 对。
0: 可是不赞同的人就会留很多东西，
1: 是，
0: 对，就说这也是一种社交，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那些留言我就是有点
1: 放轻松，
0: 对，我就是佛系啊，你们要说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这样子，嗯，对对对。
1: 但除了讲这点，我觉得这些社交行为本身在只是因为网络的时候，网络的世界，网络社群平台，演算法等等的，它在更放大，或说它其实不算新，
0: 对，
1: 只是状况有更多，以及现在反过来是很多人会讲说过度社交。我想回家，以前回到家，像刚刚讲说那个 学生下课回到家就是爸爸妈妈，你不会去开手机，
0: 对，
1: 然后也不会看到这些讨论，
0: 嗯，
1: 但是是不是现在过度社交本身就是很累人的事情？
0: 嗯，怎么叫过度呢？我觉得每个人的那条线可能不太一样，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有的人天生就需要比较多社交，特别是我们讲外向的人，他们的休息方式有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他闷闭了这样，他很需要大家揪出去去了一下，然后就喝个酒啊，然后聊个天啊等等，所以大家第一个可以先去观察你本身自己对社交的需求的程度，
1: 是
0: 哦，你可能喜欢多一点人，你可能像内向的人也不是不喜欢社交嘛，他喜欢小而美的社交，所以可能一对一、一对二几个好朋友私下的，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需求本身，然后再来是强度本身，对，你喜欢咖啡厅吗？你喜欢那种跑趴活动？
1: 是，
0: 像圆山这边有时候礼拜五晚上就会很热闹，在那边
1: 动吃
0: 动吃动吃，对对，就是说这两个是我觉得大家在想所谓的社交的需求的时候很容易切入的点。那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你自己在社交之后你自己可以休息的恢复的时间，
1: 是。是，
0: 对，那很多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这个东西，它很像补血嘛，
1: 你
0: 看今天社交完，然后就血就掉到快要变零了，
1: 血条没了。
0: 可是如果你 maybe 隔天就是周六周日，
1: 嗯，
0: 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就是补血，这样
1: 回
0: 对，万一你在周六周日又安排了超级多社交活动，
1: 是，
0: 所以你本来的血可能没充多少，你就又聊一大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度社交本身考量到第一个社交对象，你今天要跟某个人出去玩，你今天要跟某一群人出去玩，你可以在出门之前观察一下 你是期待的吗？还是你觉得好累哦？
1: 还是是一个要去应付？
0: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当今天你本来就很享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社交有时候可以有机会是一个小充电，对，它可能让你结束之后是有点我没有后悔来参加这个饭局这样，对，但有些饭局你就会
1: 我来这边浪费时间，
0: 对，然后你吃到一半你就会觉得什么时候要结束，
1: 是，
0: 好，那样子的社交可能就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一个耗损，对，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社交都是耗损或者是充电，它因性质而异，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在社交的需求跟充电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我们就比较不会跑到就是过度社交，
1: 是，
0: 对，所以过度社交可能在讲的是你参与的社交可能真的对你来说都是有点像工作，然后呢你在社交完你也没有时间休息，或者是在社交过程当中的强度
1: 是
0: 真的太强了，像我自己我现在追一些剧这样发现就是有些地方有很强烈那种喝酒的下班应酬的文化，
1: 是，
0: 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耗电的的场景，
1: 是，
0: 可是你可以理解有人在那个当下是非常开心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来灌醉那个谁谁谁，就是你可以理解，对，所以
1: 生龙活虎般，
0: 没错，每个人在同一个情境的社交消耗的状态都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过度社交确实有可能发生，可是大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社交的环境去稍微掌握一下，就是说哪些东西特别对你来说是很累的。之前我在内向的心理学里面有读到一个概念叫做社交宿醉，
1: 是是，
0: 我说，
1: 哦，
0: 哇，那个对内向的人来说，社交完之后就真的是要休息个好几天才可以恢复那个状态，对，所以它当然也跟我们的个性有关，跟你的环境跟你的休息时间恢复的时间都需要一起去考量，
1: 是，但其实说起来就是要回到他们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0: 太难，
1: 很主观的，
0: 非常主观，
1: 而且这个主观是要问自己的内心，甚至有时候在问自己内心，像刚刚讲到说可能别人的目光啦，别人的评价啦，可能需要去透过諮商，透过一些外部的工具，或像今天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有一本书名就叫社恐，哎，其实也是一个针对，而且是更学术性一点，是一位法国的，有法国的研究学者来书写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苏心理师提到让听众朋友对社恐两个字有更深入的理解之外， 或许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来阅读《社恐》这本书。

0: 去找到适合自己舒服的对应之道哦。非常谢谢苏心理师到节目当中，谢谢苏心理师，
1: 谢谢。
0: 名侦探柯柏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指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宁时间。我们今天啊，跟下个礼拜啊，连续两集呢，我们都会来这个针对川普跟习近平最近在九月下旬的一个会面哈，这个习近平访美，然后跟川普之间的一些互动哈。那除了两个国家领导人的互动之外，那其他周边哈，这个整个执政团队的一些沟通啦，或者是具体哈，或者是不具体的一些内容啊，它究竟啊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含义，来做一个比较总体性的一个分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第一位是这个钟志东钟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第二位徐宏欣徐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OK， 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川习会在九月下旬登场嘛哈，之后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大戏落幕之后啊，当然是整个在上演的一个过程里头啊，也有很多一些细节啦，或者说一些花花边边的一些东西哦，也蛮值得我们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比较深入透彻的一个分析啊。毕竟一场政治大戏啊，不是说只有这个我们台面上看到的一些内容啊，有时候行礼如仪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也是一个国宴也好啊，国宴表演的一个曲目，都是我们大家可以来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眼光来做一些分析的哈。那这中间啊，到底是不是如一般的一些媒体也好，或者说一些政情的一个分析观察家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啊，只是一个偶然啊，还是真的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必然啊，所以这非常有意思。那我们来看这个川习会现在整体来看呢，整个呈现出来的哈，还是一样，感觉这个习近平访美啊，之前川普访这个北京啊，两边的一个高层有互相在一些走动哈。那走动通常我们都认同了哈，就是说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啊，即便两个国家是带有一种竞争甚至是一个敌意的一个状态之下，那有时候多见面多沟通多讲几句话，不见得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出来，或者说两边两个国家马上就一个大跳跃式的一下从此就是这个哥俩好保一对这样子，也不竟然是这样子，但是有沟通有互动就是一个好事。好，那在一个高层互动增加之下呢，其实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战略的竞争啊，就中美之间的一个竞争还是一个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趋势，也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改变啊。现在我们看出来这一趟呢，就是好，也许在这个经贸这个关税的部分啊，两边都采取比较温和的一个手段啦，就是说美国也不采取高关税的一个报复，但是还是维持在这个经贸战之前的一个幅度。那另外在这个一些高科技的一些管制上面呢，像中国这边其实也有提出一些要求，所谓的把红色供应链把它断绝的这个趋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限制能够取消，但是那个美国这边也没有给一个具体的一个答案。那再看到整体的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局势等等哈，那最重要当然就是台湾的一个问题，台湾海峡哈。那习近平也特别

0: 提台湾的一个问题啊，那甚至说军售台湾暂缓的一个要求等等，那这样的部分其实川普也没有给一个说 yes 或 no 的一个答案，还是一样打太极的一个态势哈。那很多的一个方方面面来看，经贸、科技、地缘政治啊，乃至于这个台湾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分析啊，那是不是请这个钟老师来就我们刚刚讲的几个面向啊，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解说？
1: 其实总的来讲，我觉得川普自从其实上任之后啊，他对中国很明显的非常非常的友善，不管是在公开的演说上面，以及就所谓的美中这种所谓的这种领袖的互访，其实我们单单来看今年，以今年来讲，已经算是双方已经互访了，九月听说接着还会再有碰面的机会，
0: 那这个 APEC 会议，
1: 对，在 APEC，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美中在一年之内啊，元首有双边有等于是有碰到三次以上的这种，其实坦白讲这是非常罕见的，这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更何况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这一次习近平去美国访问，川普亲自到机场迎接，各位，川普对他传统的西方盟友，像他所谓跟英国，我们时常讲英国，美国跟英国之间有特殊的战略，这种所谓同盟的关系啊，所以同盟中的同盟，可是英国首相到美国访问，川普有出来接嘛，就更不用讲高市，就等于是接着习近平去，
0: 对，
1: 川普有去机场迎接他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伙伴日本吗？都没有。其实在这一切我个人是看这样看啊，关键是川普个人的影响啊，因为他个人，就我们在学界来讲，他喜欢搞所谓的这种个人外交，个人外交所谓的高阶，特别他时常强调他跟谁的关系，好朋友，他不强调说两国之间的一个人，他强调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但实际上川普也做得很到位啦。那具体的影响来讲，你看像这一次啊，说好像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们看他达成的这个协议里面，然后有提到所谓的这个300亿美金的这个好，这个有关免税的这个互相免征这种啊对等关税的这个议题。可是各位，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啊，双边的这个贸易啊，其实我大概看啊，根据美国的资料，美中双边的在2025年的贸易总额是，双边贸进出口嘞是4100多亿美金呢、啊。那中国的资料很奇怪，中国是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总额嘞进出口是5560。不过我比较相信美国的数据了哈。我们只要是以相信美国的数据来讲，是
0: 没有。虽然一般来讲说是东方人的数学比较好啊，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数学题不见得是数学题了。就变成一个政治题，
1: 这差很多，
0: 申论题啊。
1: 根据中国资料是美中贸易是快5600亿啊，可是美国资料只有4100亿，这是差到差1500亿，这是这真的是差不多30%啊。我是不晓得为什么差，不管啊，我们就用
0: 胡说八道一下，不是胡说八道了，我们开开玩笑好了。真的是把芬太尼都算进去了，
1: 极有可能它算原料嘛，对不对？它不算制成品啊。不过我不管讲，我刚才讲啊，他们讲的这个300亿，当然双边各300亿的话就是600亿。那600亿其实我们用美国的这个数据来讲，美中的在2025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额度嘞是4000，所以4600其实也差不多多少？600亿占4000亿的1/5、1/6，差不多1/6啦。差不多1/6，1/6的对等关税，其实各位还有1/5，绝对 差不多快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0: 嗯，
1: 还是有。所以我现在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视为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贸易的这个进展，其实对美中现在实际上面的这个贸易总额上面来看，这个比例其实还是
0: 偏低的，
1: 对，还是偏低的，啊，彼此的贸易的这种情形。更何况其实川普上台之后啊，在2025年哈，啊，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你假如是相较于2024年川普还没有上来之前，美中的这种贸易总额的这个差别啊，可以是他们就比2024年美中的这个贸易总额嘞是我现在是根据美方的这个资料了哈，就是相较于2025年来讲是降低了25%。
0: 嗯，
1: 所以你看美中的贸易降低了25%，这是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就是反映之间啊，
0: 幅度也很大。
1: 对，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啊，实际上面持续在进行之中。那只是说现在哦，好像达成了所谓的这个对等关税，好像达成各300亿，就是600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暂停休兵。可是我就说，这只是一个这种暂时的一个状况，大家总是去总是要有一些成果嘛，
0: 嗯，
1: 所以总的来讲，你说在贸易上面来讲，难道这个习近平这次访美，然后之前川普访中，然后接着又要再碰面，那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其实从川普第一任以来一直都是川普政府一个主要的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议题。那简单来讲，这个美中之间的所谓的这种贸易的这个冲突，并没有因川普跟习近平所谓频繁的见面，一年之内见三次面，你可以回去找历史看看，有在什么时候有哪一个美国总统一年跟中国的国家这个领导人一年见面超过三次以上的。所以这基本上就显示川普这种所谓的基于这种个人外交的这个这种模式啊，是很凸显的。可是在这同时，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决第一个美中在贸易之间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矛盾。我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啊，我想用这个所谓在地缘政治上面来讲，我想我想用台海的这个例子来看啊。因为其实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到有关军售的这个议题啊。这当然这我相信待会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我只谈啊，你看川普上来之后啊，在今年啊，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只有一次，
0: 嗯，
1: 就在年初的时候而已。相较于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以前就是在拜登总统任内几乎是一个月一次，
0: 嗯，
1: 所以你看现在已经到九月底了，现在才一次而已。当然这一次就是可能我个人是判断了，因为川普要等于是美中他希望营造跟美中的这种所谓峰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情形啊，
0: 嗯，
1: 一个氛围，
0: 嗯，
1: 因为他知道这个台湾的议题啊可能中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像从这种这个美军的这个军舰啊穿越台湾海峡，就是一个这个次数啊相较于以前，啊，是坦白讲是一个滑楼梯式的一个下降，
0: 啊，
1: 这就是一个象征。不过我个人是不是会很在，我比较重视更实质的东西的哈，美中的就譬如说台美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以及美中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战略的这种竞争关系是不是还继续存在。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像在整个美中这次川习会在峰会之前，哦，会讲说哦，这台湾议题啊又会被端上台面上啊，台湾的这个军售啊，然后的这个议题就好像就会停止啊，然后还有什么啊，哦，反台独啊，哦，反对台独的这些议题。可是实际上面来讲，我们从后来川习会之后的共同声明，其实台湾根本都没有出现在双方的声明之中，
0: 嗯，
1: 甚至于连中国提到他最后总结所谓的八点的这个共识嘛，
0: 嗯，
1: 那我们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敏感的所谓敏感的这个台湾议题，这就显示其实在台湾议题上面来讲，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掉的。我看到比较我忍不住想要笑的就是熊猫了，哦，是猫，那叫猫熊还是熊猫？那个
0: 好像都有了这样
1: 子啊，反正猫熊
0: 猫熊
1: 猫熊啊猫熊， 我说猫熊都拿出来都可以当作是所谓的这个外交成就了，你就可以知道美中之间的这种矛盾啊。

0: 从川普最在意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议题，到地缘政治上面来讲，台海我们大家关注的这个台海的议题，还有这个美国这个岛链对中国的这个围堵，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所谓负面的战略的这个竞争的态势还是不变。最后我想就提到的，就是这不禁让我想起啊，毛泽东曾经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所以呢，在国际外交之间的这种竞争，不要说哦见几次面，然后、哦、这好像是很隆重的这个欢迎，这当然是一个象征，可是这并没有办法解决彼此的一个矛盾。
1: OK， 好、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川普是请客吃饭。
0: 他以为可以了，可是
1: 习近平也被请客吃饭了。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下一个阶段再来做一个分析。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真麟时间。好，我们刚刚这个结束前啊，上个阶段结束前讲到请客吃饭啊，那其实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去这个美国啊，访问美国，那川普真的是把所有的面子都做给习近平，做得很足啊，亲自接机，铺了红地毯哦，然后这个用很盛大的一个军礼啊、哦，甚至国宴，国宴里头又还有一些演出啊、哦，那甚至又有带他隔天也带他去这个白宫周遭哈、哦，去做一些参观，亲自的啊、哦，做导览等等啊、哦，好像真的是把这个川普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把你当作哎，我就是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了，用最高的规格展现我的诚意。美国人以前没有这么有诚意了，以前他们的外交都是自己是老大，那所以比较高高在上，那这一次对中国对习近平有做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那当然这个川普一定有他的用意存在。有一些观察家说把这一次总结一下，这个习近平的访美是一个土豆泥加飞机。哦、土豆泥是什么、哦、土豆泥是土，是指那个稀土。
1: 稀土、
0: 哦啊、豆当然是这次谈最主要的就是大豆的一个购买的一个部分。泥当然就讲美国最关切的芬太尼的一个前端、哦、原料的一个管控跟查气等等。那飞机就是波音嘛、哦、那一台飞机都、这个贵得不得了。那这个中国承诺要多买个十几二十台的话，哇，那是不得了的一笔大生意哈、哦。所以这笔那个也关系到这个美国很多的一个，你说产业也好，或者说人民就业的一个机会也好啊、哦，增加外汇的一个收入等等。好，土豆泥这一个议题的一个结合哈、哦，虽然这个中国不断的去释放说，还有这个台湾议题很重要啊、哦，就是说美国具体的反对台独啊。哦啊，或者是说这个要这个美国啊、哦、暂停啊、哦，不要再军售给台湾等等的比较具体的一个要求请求啊，但是这个部分美国就是川普这边就是打一个太极拳，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应等等啊、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我们是不是请这个徐荣信老师来帮我们再进一步用一个比较全面式的哈？哦，宏观式的一个角度来看，具体而为，然后也可以就针对一些细项也都可以来分析一下川习会的一个结果的一个跟效应的一个分析。
1: 是这一次川习会的确我们已经看到各大画面啊、嗯，川普真是面子做足，铺红地毯，亲自接机，这几乎是同时抵达或前一天抵达的日本高市首相都没这个待遇，哈、哦，当然这个他们事先一定会有沟通过了，
0: 嗯，
1: 哦啊，川普的这些做法呢，我先给他一个总结，叫做先礼后兵呐、啊，
0: 嗯，
1: 啊、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说？

0: 那前面红地毯都铺上去了，你不进来我所设定的那个局吗？
1: 嗯，
0: 好、哦，当然，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或者是他的那个参谋幕僚们也不是省油的灯，
1: 嗯，
0: 他们也知道川普想要做什么，
1: 嗯，
0: 但是这个局你得有点像打蛇随棍上一样，你得继续跟着走，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不小心在某一个小小细微的细节里面去钉打掉、哦
1: 嗯，
0: 这个恐怕会坏了两国之间的一个基本的情谊，
1: 嗯，
0: 所以应该要继续的往前走。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川普他搞了两出，一个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嗯，
0: 哦，这个是非常标准经典的华人
1: 华人
0: 对，大家都会听的，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嗯，他们都会听所谓的小邓，
1: 嗯，哦，以前叫做不爱老邓，爱小邓，
0: 爱小邓，哎、嗯，对，那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它有一个很深层的暗喻、
1: 嗯，
0: 也就是在川普在告诉习近平、
1: 嗯，
0: 就是我一直做局给你，做球给你，
1: 嗯、
0: 你为什么都接不住呢？
1: 嗯，
0: 哦、啊，你这样子接不住，变成我也很难做。
1: 嗯、
0: 我知道你有你的困扰、
1: 嗯，
0: 可是我有我的立场，
1: 嗯，
0: 那所以你应该要理解两个大国之间的交往。除了所谓的战略竞争之外，
1: 嗯，
0: 它还可以有所谓的和缓冲突的一个义务、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双方火拼起来的话，
1: 嗯、
0: 恐怕谁也下不了台，
1: 嗯，
0: 哦，所以请你要记得，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月亮代表我心是这样子嘛？是说，哎、欸，川普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说，哎、欸。我月亮今天是圆的哈，照亮你的这个来访的路哈。哎，但是你要知道，月亮阴晴圆缺啊。
0: 是啊，
1: 我会变的啊。
0: 是，
1: 我说如果你不懂我的心的话，那我这个月亮待会就变一半哦，待会变上弦月，待会又变下弦月。
0: 哎、
1: 所以这个我是会这个视情况而改变的。
0: 哎，这个没办法嘛，初一十五朔望月就是不一样嘛。
1: 是、
0: 哦、啊，但是现在这种花好月圆又是接近中秋节，
1: 秋嘛
0: 对嘛、嗯？显然，川普的国安团队一定做足了功课。
1: 嗯，
0: 他们知道这个华人世界里面的中秋节的意涵
1: 是
0: 好、哦，那当然带有一点点的那个所谓的团圆啊之意啊。
1: 嗯，
0: 那所以你应该。不是说你为什么不了解我的心、
1: 嗯、
0: 川普可能更期待是你应该要了解我的心
1: 是对、
0: 哦、应该是这样、
1: 嗯、
0: 那结果晚宴的时候、哦、又搞了另外一出那个什么悲惨的世界
1: 这个歌剧
0: 歌剧
1: 对, 对
0: 啊，这种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嗯、
0: 这中国本来就是
1: 悲惨世界吗
0: 、我不敢讲悲惨世界，可是中共统治下的现在的中国的状况它其实就是专制集权独裁封建，他就是这种统治嘛，
1: 悲惨中国
0: 啊，那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是不是过着悲惨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可是川普在这一会很故意的在晚宴，
1: 嗯，
0: 那你是要让习近平主席吃得下饭，还是吃不下饭？
1: 嗯，
0: 会变成如坐针毡呢？
1: 这里头有一首主题曲，还是这个香港那个反送中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常在用的一个曲子嘛，
0: 哈，对，是，
1: 所以你。老美用这一招，哇，那个表面上了哈，表面上好像哎，因为以前自己川普本来自己在一些造势场合啦，自己的造势场合也喜欢用这些曲目啊，但是好像说哎，我喜欢用，所以我来分享给你啊。但是事实上，这些曲目你用在美国，用在川普身上好像都不违和啦、
0: 嗯、
1: 但是你用在共产党、用在习近平身上的时候，哦，那个整体的你说歌曲的。意涵、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是不是有一些隐喻啊？
0: 是，
1: 但这更又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问题、
0: 哦。这个也是很深层的隐喻，甚至于这个隐喻来自于两种价值体系的不同。
1: 对，
0: 一个是民主价值，
1: 嗯，
0: 然后一个是政治嘲讽，
1: 嗯哼。
0: 那这个民主价值是在告诉习近平主席，就是都已经到这回了，中国共产党在统治下的中国应该要稍微。哦，这个手应该要放松一点。
1: 嗯，
0: 哦，这个，要不然的话，有很多很多的课题，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跟自由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其实很难有真正的共识存在啊。
1: 是，
0: 那这一点也对于川普来说，也会变成他11月有一个其中选举。

0: 他最先希望的是能够达到，好啦，就算是短程的政治效果也可以嘛，
1: 是
0: 哦，他希望可以，所以他会演的这两出，用一句中文来说就是我本将心照明月嘛，
1: 嗯哼，
0: 无奈明月照沟渠，他不希望变成这样嘛，
1: 嗯，
0: 所以习近平主席你应该要知道，
1: 嗯，
0: 我川普现在想的做的是什么嘛，
1: 我的处境，我的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开了支票，
0: 哎、欸，对，
1: 大豆。
0: 哎，
1: 波音，
0: 波音
1: 啊，
0: 还有芬太尼，哎、欸，对对，芬太尼，稀土，全部你、欸、
1: 你习近平要花押，
0: 你，我正要讲，我不好意思说花押，但是我正要讲，的确没有错。那但是习近平主席一定不可能花押嘛，
1: 嗯、
0: 他虽然也有随口，事实上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2017到2020，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已经有很多那个承诺，说要如何。但是川普在那一任期是吃了很多的闷亏、
1: 嗯、
0: 他自己说都没有做到、
1: 嗯、
0: 所以他就懂了对中国的那个说法应该要有所保留、
1: 嗯
0: 哦、那不是看他说什么应该看他做什么
1: 其实大豆跟这个波音这两个案子都是之前谈过的，
0: 嗯，
1: 那这一次只是再把这个清单再拿出来，
0: 再拿出来，
1: 追一下进度啊，
0: 哎、哦欸，
1: 等于是有点在做一个考核的感觉，
0: 的确有这个味道，包含那个芬太尼也是一样，
1: 是，对。
0: 那川普为什么会？因为他知道他是商人，
1: 嗯，
0: 哎、欸，基本上来说，川普他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1: 嗯，
0: 他从来没有从政过嘛，
1: 是，
0: 他是因为两次总统都让他当选嘛，所以他不是美国华府建制派那一帮子的人，那个出身啊、嗯，所以他很懂得利用商人式的思考，简单讲就是交易啦，
1: 对，
0: 那用这样子的商人式的思考逻辑来套用在美中两大国之间的那个对抗，或者是所谓的赛局理论，甚至于。可以套用在国际关系的范畴里面、
1: 嗯、
0: 这对川普来说他才会玩、
1: 嗯、
0: 他会玩的就是这一套、
1: 嗯、哼
0: 可是你的这一套对于中国对于全球反而不太能适应
1: 是
0: 对、啊、因为川普他想要打破旧有的战后以来美国所创建的那个全球政经秩序、
1: 嗯、哼
0: 他知道这一个秩序已经几乎快要被中国移花接木快要变成中国秩序了，
1: 嗯，
0: 所以川普想尽任何方法一个一个打破。那要打破的，要取得最有利的那个位置跟战略位置跟那个筹码，就是关税。所以我们还记得去年四月他一上来，马上浩浩荡荡弄了一大堆关税，我给你扣50%、70%、100%，
1: 对，
0: 甚至中国还130%，对不对？
1: 嗯，
0: 习近平当主席当然不会理他嘛，只是说。那川普他利用了拉高这些筹码来达到他想要的政治目的，
1: 嗯，
0: 哦，这一点是川普他会玩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一次的那个川习二会嘛，哈，可以看得到，老实说是行礼如仪啦，
1: 嗯，
0: 哦，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回到刚刚提到的，川普其实是先礼后兵的一个做法，在告诉中国，如果你没有再继续按照。川普所设定的这个方式的时候，
1: 嗯，
0: 以后可能会变得更多的不确定，美中对抗的关系。
1: 嗯，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哈。最后来做一个小结的，整体来讲的话，两边的一个竞争关系，两国的竞争关系还是不变。那但是有比较和缓啊，尤其在经贸上有各自的一个各取所需的一个提出来。那但是在这个关键的一些。敏感议题啊，像地缘政治的一个关系上面啊，那恐怕还是有很多可以琢磨跟沟通说明甚至辩解的一个空间在。那决策机制上面呢，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两个国家领导人啊，他们自己本身的主导性很强啊，那影响力也有相当的一个绝对，所以未来的一个任期内还有两年嘛哈。两年左右，就是说任期内的话，川普任期内跟习近平也可能会继续连任嘛，哈，所以美中关系可能还是会呈现，跟目前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距了，除非有一些突发事变哈。好，那我们这个川习会的一个分析啊，这个阶段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啊，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谢谢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谢谢。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基隆也很有名的小渔村八斗子。
5: 是，如果是北部的民众，大概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里哦。
6: 对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洋博物馆，海科馆嘛。
5: 对、然后八斗子渔村现在也是一个还蛮富观光盛名的，因为
6: 是一个很容易接近，又有火车可以到，然后又有博物馆可以来参观。
5: 是、这个渔村已经有一点脱胎换骨了。不过、到了八斗子，我就想到我很久之前哦，帮文建会，就是文化部的前身，做过一个专案哦，有关于各地方的这个文化馆的一个专案。
6: 哎，对耶，每一个地方都有各地方的文化啊、历史啊、背景啊、靠山的、靠海的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去好好保存下来的话，好像那地方因为时代的改变，就会让大家渐渐遗忘以前的一切了。
5: 没错，而且哦，真的进行了这个文化馆的巡礼之后，我才发现哦，文化馆的种类真的好多哦。有稻米
6: 啊，
5: 有木屐
6: 啊，
5: 有茶叶，
6: 对，
5: 有糕饼、甚至还有铸刀的工艺博物馆
6: 哦。哎，这样真的讲到了好像好多个地方的特色了耶。
5: 是啊，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化馆，其实通常面积都不大啦，跟那种国家级的、
6: 博物馆啊，这种可能无法拼比。
5: 对，
6: 但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可以直接去了解当地特色的一种小的文物馆。
5: 是，如果以一个游客的角度来说，我到一个地方我还不了解，可是我先去这个文化馆，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小村落、这个乡镇它以前是做什么的，然后它的居民以什么为生，然后大致的一个严格，你大概就会有个印象。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产业？而且你也看到他们也很希望，不管这个产业现在是不是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许已经衰退，也许已经转型，但他们都希望观光客能够到这里来哦，看到这个，然后能够了解他们这样子。
6: 其实我们去国外也常常这样子嘛，我们在这个观光导引指南上面就会去看到，就是有一些小的当地的文史馆可以进去参观，每次进去都会有一点惊艳的感觉。
5: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呢，我跟海天使也就特别的哦，我们走出录音间，然后特别到基隆八斗子哦，其实离台北也不远呐，
6: 大概
5: 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6: 对，
5: 然后我们来到了八斗子的这个渔村文化馆哦，来做一个介绍。那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喽。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我很想了解一般的民众，他们对台湾渔村的了解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或者说他们对渔村或渔民，他们会比较关心的点大概是在。

0: 里。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这真的是一个好美好精致的小小的一个文化馆，
0: 好有气质哦。
1: 对，
0: 而且它各区分得非常的明显，有各自的主题，它要呈现的内容。
1: 对，我们请许昆山馆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你为什么想要设立这样一个八斗子的渔村文化馆？
2: 因为我是在基隆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的海边人，我是海吉亚
1: 人。海吉亚人。
2: 对，所以我从出生到我去台北读大学，前面的20年大概都在八斗子长大，每天都是以海为伍，所以我大概7岁就会游泳潜水了。对，所以对大海还有对故乡是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那我在出国做出口贸易，在外面在国外跑，总觉得哎，国外在整理这种博物馆啊的内容，他们的馆藏，甚至于他们在把博物馆地方化，就渔村博物馆化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嗯，
2: 那我大概差不多在20几年前开始就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在慢慢收藏一些东西？
1: 嗯，
2: 那收藏到一个阶段，又觉得说，哎，我一直这样东西放着也不是办法，应该要让这个收藏的东西有一点点生命的故事。
1: 嗯，
2: 对，那在差不多2006年，我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八斗子文物工作室。
1: 哦，
2: 那工作室就是让收藏东西比较有一个系统化做整理。
1: 是，
2: 那再来就是开始让每个收藏东西慢慢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对，
1: 嗯，
2: 对。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我就从原来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空间，转进到我们八斗子渔村里面。
1: 嗯，
2: 对，然后这又成立了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筹备处，
1: 啊，
2: 就正式挂牌了。
1: 哇，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做一个文物馆了。
2: 对，挂牌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哎，这是我的故乡，不能一段时间短短时间就把牌子拆下来，不好意思。所以那时候讲说，哎，我要很认真的做，
1: 嗯，
2: 至少这个牌子一直要挂着，太早拿下来真的是不是很好看。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成立类似一种办公室的感觉。
1: 嗯，
2: 然后也有请一些伙伴一起在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正式就进入蹲点的采访，就做很多的资料访谈跟口述历史资料，还有资料的整理。到2013年觉得，哎，手边这么多资料放着不行，应该要让它能够更具体化，可以跟大家能够见面或能够让大家分享。所以就开始我们出版了东北风杂志。对，东北风杂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八斗子的故事，写八斗子的历史。
1: 是，
2: 那其实八斗子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定位说，虽然八斗子是我的故乡渔村，但是我希望八斗子是所有海内外全部的渔村的一种表征，嗯，就是说大家都来关心渔村，嗯，大家都来关心渔民，嗯，对，那时候
0: 抛砖引玉就对了，
2: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宗旨，一个方向。
1: 嗯
0: 嗯，
2: 对，那时间很快，一晃就是13年，
1: 十几年，
2: 现在已经我们甚至是半年刊，所以现在已经到26期的。
1: 哇！
2: 然后后来第一个进来渔村是在七斗子，我们有分八斗子跟七斗子，就是兄弟村呐，啊。
1: 嗯，
0: 一般人好像不太知道七斗子，
2: 一般人都不太清楚。
0: 对，
2: 那时候就先在七斗子，到2016年，我们在正式的进来，真正的八斗子，对，然后那时候筹备处就拿掉了，就是正式的八斗子渔村文物馆。
1: 文物馆，
2: 那一晃又10年了。
1: 是，
2: 在前2年我修馆，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个馆要让它更有一个 level， 更有一个博物馆的那样的程度、
1: 层次、
2: 那样的硬体跟那样的软体的呈现，因为我们准备要跟国内外做比较深的交流，所以我们就修馆2年，就开始请专门的这个建筑设计公司还有平面公司来做整个规划。对，然后很幸运，就是刚好这个1、2楼的这个建筑算是在整个这个我们渔村里面算是还算完整，然后位置也刚好，所以就先把他们就租下来，然后我就开始规划。
1: 哇，
2: 对，然后大概1年多。

0: 的时间就完成了，然后在今年的7月28日，我们正式的开幕。对，大概这是一个我们
1: 真是这
0: 的
1: 一个最新最新的文物馆呢，
2: 崭新面目。不过听刚许昆山馆长在描述他对于这个渔村文化的执着，其实是从小时候，因为在这个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啊，虽然20岁以后念大学到外面做外贸，但是

0: 找。
1: 哎，那许馆长，你这边的主要的收藏或者是展示的主题有哪些？
0: 简单的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下次来的时候看的话更有印象。
1: 对，
2: 因为这个展馆空间的考量，
1: 是
2: 最主要的收藏，当然就是跟渔村跟渔民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遗传的模型。遗传的模型，
1: 缩小的模型，
2: 对，缩小的模型，对。那第二个就是渔具，渔具这个
1: 当然是捕鱼用的东西，
2: 捕鱼用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海洋画，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老照片，八多池渔村的老照片，
1: 对。
2: 是，
1: 分为这四大部分。
2: 对对对。
0: 这、海洋化的部分，我比较有一点疑惑。像渔船、渔具，哦，那
1: 都
0: 很
1: 具体、
0: 清楚，照片也很具体。那海洋化是个什么意涵呢？
2: 海洋化讲具体就是它的艺术作品。但是我收藏的比较重视在渔民的那种有点肖像化。对，尤其是在国外，我收藏很多像英国，跟法国或瑞典那种，我觉得他们那个渔民画的真的非常的传神。那我还有台湾有很多是画鱼画得很好的，画鱼，对，我觉得那都是一种记录
0: 海洋文化的，
2: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比较可以长久收藏的艺术品，
1: 是，
2: 那也比较容易跟大众有一种连结啦，
1: 是，
2: 因为大家可能看这个比较赏心悦目，或者说比较简单一点，不用去花太多时间，
1: 就很直觉的用美术的观感去看，也就可以接受了。
0: 难怪我觉得我第一次进来哦，这个新的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哦，我就真的觉得有点异廊的感觉、可能跟馆长之前哦，就是收集很多很多的，不管艺术品也好，一些渔村的资料也好，然后把它展出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异廊的感觉哦。
1: 哎，其实想知道一下，馆长，你从小是在八斗子长大？你不好意思问一下，馆长现在贵庚？
2: 我是1955年，70几岁了。
1: 哦，是，所以馆长真的是看着八斗子渔村从那种以前的时代到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提一下八斗子渔村以前是什么样子，
0: 一个演变过程？
2: Okay. 我觉得八斗子也蛮得天独厚，它这样的一个弯凹型的港湾，真的是山明水秀，然后依山傍海。以海洋来讲，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棒，
1: 是，
2: 也会导致它海洋的资源是很丰富。那弯绕型的港湾也都有它的特色。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这边真的是完全是一个比较偏远的，比如说我哥哥他们要去学习标旗仪，都要一大早3-4点就从我们这边走路，我想大概要40分钟左右到和平岛。
1: 哇，
2: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八斗子到现在都还是很优美。
0: 对，这个弯凹型的渔港就跟一般直接靠到海边的不太一样，所以它蛮幽静的，对不对？
2: 幽静，还有它可能会比较容易聚集来自各方的渔船这样子，
1: 是，
2: 因为它很容易就像现在变成做成一个渔港。
1: 哦，
2: 对，然后弯凹型它有时候可以比较避风，它不用像有些地方它可能是面风
0: 的话，直面海洋的，
2: 对，可能在那边生存比较不容易。
1: 哦，
0: 所以馆长刚听说你哥哥有去学那个标旗鱼哦，表示你们家也有渔船，然后也有从事渔业吗？
2: 严格说起来我家是没有，
0: 没有，
2: 我们做人害咖啦。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因为要生活嘛，所以大概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去找工作做，或想尽办法利用时节的机会去捕鱼，或去做医疗工作，或者 去采集什么海边的东西这样子。
1: 馆长本身没有从事这个渔业？
2: 没有，我应该讲不是移民，但是我几个我是都有参与过，譬如说我们这边的我们叫登山，就是带网，算是兼职的，跟人家出去打工那一种的，不是
1: 不是真正的嗨咖，
2: 对对，只是真正的嗨咖。那我比较擅长的是潜水，对，我潜水捕捞，算是我初中、高中赚学费很重要的一个医疗方法。对，因为我们的年代有那个观赏热带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0: 有
2: 小丑啊，什么那一种
0: 水族缸里都是。
2: 对，那个在我们那个年代，民国50几年、60几年的时候，都是外销日本的，
1: 那
2: 是、
1: 对，
2: 也是一宗外销日本的这个
1: 大宗的一个输出
2: 收入的金额，所以那个水族馆的老板会来了，我们这边收购我们抓起来的那个观赏热带鱼。 以那时候我们来讲是价钱都

0: 不错啦、
1: 哦、
0: 对，然后我暑假就早上就跟着小船出去，坐眼大概到我们讲那个深澳渔港，然后到野柳这一带的海域都是我们捕捉那个观赏热带鱼的海域。
2: 哇，所以表示以前这个地方的珊瑚很多、嗯、
1: 对，热带鱼非常多。
2: 对，不过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馆长从一开始可以靠着平常打工就可以赚学费哦，表示这边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哦，一个八斗子小渔港。但是现在呢，当然渔业资源没落了，这个产业也做一些改变，想必馆长一定很有感触。所以我们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请馆长来帮我们介绍哦，到底八斗子的渔业兴衰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不同时期来告诉我们哪一些不同的故事。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的馆长许坤山先生。其实八斗子这个小渔村啊，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当志工，我就觉得这个渔村是一个很有文化然后很特别的一个渔村，因为它又很容易接近。听说以前这边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然后其实那些水泥路都是沙滩。我要问一下馆长，这个从小在这个渔村长大的在地人，这里的风景文物的变化。
2: 好啊，我家就刚好住在八斗子渔村的沙滩的巷口里面而已，就是说从我家出来大概走个50公尺就是海边的，对，那巷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坐在巷口那边就可以钓鱼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那种水泥的码头，
2: 对对，这我们现在这个楼房前面那个马路，那个马路就是
1: 沙滩，
2: 对，就是沙滩。那我们这里我们叫卡玛卡，就是有一个高高的卡玛。然后跳下去就是海
0: 了，
2: 对，然后左边这边是沙滩这样子，
1: 所以从小沙滩就是你的游乐场。
2: 对啊，
0: 那可是现在都看不到啊，现在要看到海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
2: 完全不
0: 一样。所以是因为人越来越多聚集起来，
2: 因为当然最重要，这个也是八斗子渔村发展很大的转捩点，就是它建港嘛。因为我们在建港的那个时候的观念没有去考虑到自然景观的保存。其实我去冲绳看，他们虽然建港，但是港内还有沙滩，就是他不要把原有的这个沙滩把它破坏。现在我们变成是，哇，建港，然后又多了很多海捕新生地，多了很多空地。问题是这么多空地，其实他们也没有在用。这当然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小时候大概就是以海边为伍，小时候没有玩具啊。就是一天到晚就吃饱饭就往海边走了，对啊。
0: 不过我要问一个变化可能会是最大，当然除了这个建设之外啦，渔港建了，房子变多了，一路的人越多，但是呢我们海洋节目常常听到人说的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你作为一个海边长大的，而且以前也靠这个捕一些
1: 热带鱼
0: 捕鱼怎么赚学费，你会不会有深有感触，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已经是一个很严重而且要我们立刻去重视的问题呢？
2: 是的，真的是非常严重。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渔村文物馆在研究的一个重点的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这是很大 的题目。这个我们那最主要会去海洋枯竭，我个人的感觉，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无外乎就是第一个就是过于我们渔真的抓得太凶了，没有去控制。第二个就是气候变迁嘛，气候变迁，还有当然就是我们的环境的破坏跟污染，刚刚讲过了，本来这是一个很天然的万道资源丰富的地方，结果没有了。我个人是觉得这三个大的
1: 影响
2: 会造成的海洋枯竭，
0: 然后是大家要共同承担，要共同努力去改变的哦。
2: 对，
1: 是，那这样子文物馆的成立其实或多或少也可以提醒大家，从过去到现在虽然发展了很先进的这个捕鱼技术，但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也要注意一下这个
0: 对环境
1: 的一个伤害。
0: 对，像我

0: 我们刚刚在一楼去看那个展示的时候，从清岭时期，馆长说那时候一切都是人工嘛，所以对海洋的破坏当然也是比较低的。然后慢慢的引进了日治时期的电动的、电力的哦，这个船只，然后更先进的捕鱼技术，然后到现在当然更多了，远洋的渔船什么等等哦，还有包括渔网、渔具的一些改良啊，捕捞的更多啦，对不对？但是八斗子渔港来讲的话，其实它现在以渔业为生的人还很多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其实有点慢慢在转型？我们看到这好多照片，可以看到八斗子旧时光哦，包括办喜事啦，然后渔捞啊，渔民的一些生活的写真哦。那馆长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馆也希望能够传递一些对于八斗子渔港的一些故事也好，或者一些启示，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的呢？
1: 嗯，是的，陈武主持人讲的，我们八斗子渔村的发展已分成四个时期，清岭时期、日治时期、光复以后到我们建港，这四个时期我们就分成萌芽期、成长期、兴盛期跟衰退期。
0: 哇，
1: 那我们现在是衰退，对，衰退的，衰退已经衰退了几十年了。
0: 哦，
1: 那我们以现在来做一个比较，跟兴盛期的话，大概啦，现在大概兴盛期的两成而已，20%、
0: 哦，
1: 就是当初有10个人在捕鱼，大概现在只剩下2个人而已。
0: 哦，
1: 所以这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一般的趋势
0: 了，
1: 全台湾甚至日本国外大概都有这样的趋势。那回过头来，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文化馆到底产生什么功能？
0: 对，
2: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
0: 对，
1: 这个是，但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那在文化馆里面，至少我们保留这么多的每个时期的文物，让来参观或想了解渔村或渔民渔业的，可以了解说啊，以前原来是这样的发展的。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说，哎，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假如我们让民众能够有这样的意识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传达到这样的问题的
0: 是
1: 的共同的认识，这样子
0: 是除了让大家了解八斗子以前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要让大家看完这个展览之后醒思，为什么它从兴盛到衰退，
1: 对，
0: 那有一个醒思，然后我们也一起身体力行去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1: 对，
2: 那我们知道嘛，这个新的文化馆是今年7月才刚开幕，那未来馆长对于这个文化馆的经营走向还会增加什么，或者是会往研究的路迈进呢？
1: 我们文化馆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渔村文化传承
2: 是
1: 跟海洋资源保育，
0: 嗯，
1: 对，那渔村文化传承就最主要就是在文化馆里面的是最具体的，
0: 嗯，
1: 不管是我们的展示品或我们提供的资讯，
2: 导览啊，
1: 对，导览啊，还有我们那个整个一个很大的那个墙壁，就是我们八斗子主要的渔捞方法，
2: 还有鱼种
1: 17种，对，还有捕什么鱼，那就是一种渔村文化的传承，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以前捕鱼这么丰富，
0: 可以捕到这么多鱼嘞，
1: 对，那而且这个硬体的东西可以一直传承很久，
0: 这个馆藏真的很丰富，
2: 对啊，
0: 很完整，
2: 我都觉得场地不够展出。
1: 然后海洋资源保育也就是我们刚刚提过我们一直在关心跟在研究的议题，我自己本身也会在外面人家邀请就是讲课啊，去分享，然后我们参与各个大学的研究计划案，那我们自己也在很多的口述访谈啊跟田野调查，
0: 是对馆长一开始有讲到你们有那个东北风的半年刊杂志哦，东北风叫这个名字应该跟东北角都是每年要冬天就是强劲的东北风嘛，哦，杂志到现在还在继续吗？
1: 有这个杂志从2013年开始，现在刚好13年嘛，
0: 哦，
1: 对，然后26期东北风，我也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东北角，
2: 对，
1: 台湾的东北角，然后东北风对我们渔业的这个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现在就开始在吹东北风了，那东北风表示我们要换了一季的一季就要改变，
2: 渔具要改变，
1: 对，鱼的捕捞的季节，
0: 哦，
1: 那捕捞季节改变，譬如说在之前大概都是这边最代表性的就是索管棒寿网小卷，
0: 哦，
1: 那都是一定要天气要很好
2: 捕小卷的，
1: 捕小卷，那接着我们下来就是标旗鱼的， 对，就是标旗。那接下来就是那个

0: 清理，对，
1: 清理，
0: 对，那一道方法都不一样，所以仪器也不一样，所以东北风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多方面象征意义的一个名词啦，
2: 算是一个讯号哦，就是鱼讯的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捕鱼的方法，
0: 也是地理位置的，
1: 因为我们就在东北角嘛，
2: 所以还会继续的出刊。
0: 哦，一定的，一定的。我们这中间虽然休馆两年，东北风也都没有停过，对，都不会停。那这是一个我们渔村文化馆最代表性的一个产物。
1: 诶，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馆长，像这种建馆的经费啊，还有你收集这些文物的经费啊，都从哪里来啊？
0: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讲。对，这个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说要很切实的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做资料跟文献的建立，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去参与其他的计划案啊，或找资源。这一两年有参与计划案，他有一点点馆外的收入，其他大概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2: 天
0: 哪，
1: 馆长一个人独立撑起
2: 文物馆，居然由馆长自己一个人独立撑起来，我觉得真的好
1: 不容
2: 易哦，
1: 真的很令人佩服哎。所以参观这个文化馆要有门票吗？
0: 目前都没有。对，都没有。
1: 哇，你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台湾旅游，然后刚好在东北角的话，赶快来看看，不要钱，又有这么丰富的典藏，然后可以了解八斗子这一个在东北角非常知名的渔港啊，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不过，馆长您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一定也看过很多国内外的渔港啊。就您所知，其他地方其他渔港也有这样的文化馆的设施吗？或者说？国外有哪些
2: 类似的
1: 类似文化，你也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参考跟学习的？
0: 好，我在做贸易差不多三十几年，主要是做欧洲市场。
1: 哦，
0: 对，所以我会到比较大的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海事博物馆。对，那叫小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渔村。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在丹麦，他们有一个渔村呢。整个渔村就把它变成博物馆化了。
1: 哦，
0: 对，哎，本来的造船厂没有在造船了，但是把它保留着。然后他们的干妈店，包括他们有盖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就展示他们维京海盗船。这样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八斗子，非常的喜欢。
1: 走到哪里好像都是一个展示场一样哦。
0: 对，因为这样的条件是居民不要太多，然后就是有比较多的古老的遗迹。或者古老的
1: 留在当地，
0: 留在当下，我们八斗子有这样的特性，
1: 是
0: 对我觉得蛮适合。另外一个点我要讲的就是，我去冲绳，我也非常的惊叹。冲绳有很多小岛，我发现每个小岛大部分都有它的民俗馆，他们讲民俗馆。对，那为什么？像我去九高岛，然后一个叫伊势民岛，都是很小，但是他们就有民俗馆。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不是像我们这么的强大，
1: 是，
0: 但是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保存跟重视是由此可见一斑的。
1: 馆长在访问前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面也请馆长来帮我们说两句话，
2: 问问听众
0: 因为我几乎退休以后大部分的时间跟生命重心都放在渔村，跟对渔村移民的探索，
1: 是，
0: 所以我也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或一般的听众，他们对台湾或对一般的渔村他们的了解，他们的认知大概是怎样，或他们对渔民的生命或生活的状态，他们大概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 某方面的兴趣或关心这样子？
1: 所以应该算是馆长想跟我们听友交流
2: 互动
1: 交流。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回答馆长的提问哦，就是说跟馆长交流的，也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电台，我们会转达给馆长。非常谢谢哦，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馆长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谢谢大家。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

0: 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在台湾法律界、商界以及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非同凡响啊，用很锐利的法律眼光、温暖的关怀，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谈一下日本政坛爆发核弹级的政治大洗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式完成他就任以来的首相内阁改组，并将这个全新战斗内阁定调为决断挑战跟执行的内阁。最引人瞩目的是高市早苗这一次打破日本几十年来的政治常规，破天荒的首度拔擢右翼新兴势力日本维新会的成员进入内阁的核心啊，组成的目标直指修改宪法第九条，让日本自卫队正常化的超级鹰派铁血联合政府啊。高市早苗展现强大的政治决断力的背后，其实整个东京政坛其实面临一个极深层的国际外交焦虑啊，就是因为9月24日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华府访问，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举世瞩目的元首会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正时间，我是杨正。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跟我们节目啊，这个站在一个线上捍卫人权立场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高市早苗终于出手了哈，这预料之中。一方面维持茂木敏充啊是外相，然后小泉进次郎是皇位相，这两个人其实都很鹰的啦哈，都是鹰派，涉外安全的这个核心骨架。另一方面，大胆启用曾涉及现金风波的非传统系的议员啊，并将维新会拉入内阁啊。高市早苗这个摆脱传统包袱，重视执行力的布阵啊。意味着有可能在剩余任期啊，就全面发动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这个终局法律战，你认为是这样吗？
1: 否则的话，他当时就不需要提早解散国会，这步棋下得很狠嘛。他才刚上台没有多久，他整个这个竞选的过程中，他握手握到手脱臼嘛。他既然已经赢了，他当然要往前推动。就因为他要往前推动，所以呢，他必须要先飞去纽约跟川普对齐。所以他一定要抢先在9月24号之前，他不能等到他们已经发了什么新闻稿，还是说已经演讲之后被动式的接受他们的结论嘛。所以最担心的我相信还是台湾问题了。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聊过有关那个美国进步力量的事情，那川普那个爱的小手也拍了一下日本
1: 大使馆，也捐了钱啊。
0: 哎，我告诉你，我认为这是川普的布局，他就是你看我对日本很不满，然后呢却就马上说那我要赶快跟高市长见面啦，这个事情知识体大，这个是跟日本大使馆没什么关系，这是要跟高市长见面的、然后他就见面了、然后见面了完了以后就说、他要修宪，那我支持。
1: 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非常的快速的进到这一步，可是那个本来就是他要把亚太印太地区的一部分责任主要让日本扛起来，这件事情你总要有一个节奏吧。那他现在任期还有两年多，还有两年多。

0: 多，
1: 还有两年多，所以呢，现在推进应该差不多。尤其我们看他很开心嘛，我认为他其中选举有自己的节奏了。
0: 当然，必须日本国家正常化了以后，他才能够安心的让东亚这一块有一个布局，这个布局就不会有缺点。
1: 今天这个川普其实他 po 了一张地球仪，他看着一个地球仪在他面前。然后上面只写两个字，我的半球。我的半球，这个川普自己 PO 的。其实我一直说，我就讲这个事情应该已经我的感受就是两年了，我认为他是拿着一个地球仪在决定他要做什么的。
0: 对，
1: 他不是我们平常看，我们从比如说从台北飞东京，台北飞纽约，
0: 是
1: 那是点对点的。
0: 这样我用我的语言讲，看文轩同不同意。我们一般看地图都2D 嘛，川普看地图是5D 的，
1: 还有时间轴
0: 、还有一个他的想法
1: 还有
0: 那个想法不在4D 里头，
1: 对，
0: 那是 5D、
1: 嗯、
0: 所以他是用 5D 的方法在看，
1: 没有错，
0: 这个立体的地图。
1: 那所以就会有很多人，
0: 他看到未来，
1: 所以很多人听不懂他说什么。
0: 2D 的人怎么听得懂 5D 人在讲什么？
1: 好，所以其实我们要看一下日本人、哦、日本人他是 A 型的思维，保守的。我们跟日本人开过很多正式的会议，你看他要把 agenda 先排好，很细腻的，而且他要跟你再三确认你是这个意思吗。当他认为说这地方还有空格，你没有填得很清楚的话，他就会认为说你可能会有两个可能性，
0: 是
1: 一个是他要的，一个是他绝对不要的，这个部分就会让他非常耿耿于怀，就是如芒刺在背。所以他为什么要提早去跟川普见面？他一定要赶在习近平之前去见面，
0: 跟习近平谈话里头不可以有妨碍我日本主权，
1: 否则的话现在日本、嗯、你看哈，我们刚才主持人有说过整个背景，他现在整个往右边，他是暴走族啊，他真的是往右边大暴走，
0: 他是整个是那个卡通的，
1: 他是本来起重机嘛，对不对？
0: 起重机卡通，
1: 那所以他已经大暴走往右边了、
0: 动画，
1: 这个国家涉及未来日本的国运，所以他一再的说，其实只有日本人说过这个话，日本要重新开国，不止一次，从明治维新以来没有国家是这样子做的，他真的敢一下子把一个方向给扭开了。那他现在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川普的支持，而且川普讲话有点闪烁，在他们的理解上面会觉得说川普讲话有点闪烁，
0: 因为他毕竟要帮高市长苗去对付其他很多的不同的甚至有敌意的意见，
1: 是，
0: 所以他不可以就说哇，我好像就完全站在我这个失散多年的妹妹那一边。有时候我还要演一下，我是很平衡的，所以稍微敲打一下日本大使馆，说你怎么可以去支持那个？这个就有意思了。
1: 我们可以理解，其实全世界都有以美以川，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怀疑他？
0: 是自然的，
1: 我想有两个因素啦，一个是。中共一直扩大，它有个放大器，放大这种怀疑，它的大外宣，它的官媒都一直在做这个事，他们只是放大器，真的那个火种是谁？那个火种是川普自己，
0: 是
1: 因为他常讲话保留下一句不跟你讲，你就会变成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对，
0: 你就有猜测。
1: 好，那我们回来讲日本人，日本人猜测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旦有空格，他就会自动产生两种可能性，这是极端的，一个是你要走右边，你要走左边嘛，哈，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有怀疑川普的声音出来了，就是日本出事你真的会来吗？那其实本来美国就驻军在日本了，哈，或者是说台海出事你会来吗？你会不会出卖台湾，把台湾列入是可以交易的项目？
0: 日本这个文化里头啊，有一项事情啊，我长久以来观察日本的建筑啊，就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日本传统建筑就是用纸糊的门就隔开了，那隔开了以后，另外一个房间其实有什么声响，这边都是听得到的、嗯、可是日本人就淡定到可以完全不听到那个声音，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废弃这样子的文化，他会知道说你讲的话我都听得到、
1: 嗯、
0: 我就沉默，我不说话，我们就这样过日子，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日本人听而不闻，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是他的文化里头非常有趣的东西。那美国人是一定要隔墙有耳，所以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替，我认为以上次川普去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彻底说这两种 文化是可以并存的。你日本人继续可以这样子，我川普在那边讲混话，在跟习近平讲乱七八糟的话，那个不是真的。
1: 但是就日本人本身来说，他还是要去确认说你到底要怎么做。我的方向，我已经整个国家向右转了，要扛起整个印太地区安全的责任，你总要让我知道你对台湾的军售要不要持续。
0: 这个就问题所在了。我一直强调川普已经改变了有关军售的看法。
1: 嗯哼，
0: 因为马可鲁比是那样想的，如果我现在卖给你军售的话，再怎么拼命也是来不及的。
1: 所以他提了武器租借的法案。
0: 他提但武器租借的法案又回到文轩你刚刚提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那这个资产负债表会变什么一回事呢？会使得美国原来投资在国防看起来是负债的东西，因为租借而变成资产。
1: 嗯，
0: 啊，如果是一个核准的武器换卖，那是外面的那个军火商赚走钱。
1: 嗯哼，
0: 那你注意哦，你这个其实每一件事情都相关。像他今天直接讲他要成立 AI 撒谎，他才不理那个什么 Anthropic 他们几个人们讲说，哦， AI 要开始自我限缩射箭，他不限，他直接讲怎么可以限，
1: 而且他会让这个资料库资料中心要开绿灯。
0: 他们算不算军火商？是吗？
1: 因为现在 AI 已经介入，
0: 所以所有的军火商未来想在川普底下能够游走，那你必须符合川普的想法。你可以把武器卖给川普，而且是 first priority， 我买了你的武器租给台湾。
1: 嗯哼，
0: 习近平要怎么讲？哦，习近平现在是说绝对不可以核准对台军售。
1: 嗯哼，
0: 川普说我也这样想啊，要跟我租武器，我不卖他，不过就过关了吗？
1: 这是一个可能性。
0: 这是一个 whispering， 对不对？
1: 对，而且事实上这个不是虚构的，因为卢比奥他在国务卿之前，他是一个国会议员，他在参议员的任内，2023年
0: 就已经通过
1: 这
0: 个法律
1: 了。
0: 这个不是理论，这是法律。
1: 二战的时候本来就已经租给中华民国过。
0: 那我相信日本是很有 Land Lease Act 经验的。
1: 不止如此，安倍晋三之前在2023年他在过世之前，他其实一再的提到这个核共享的问题，
0: 是也是
1: 不可以当作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禁忌，
0: 是
1: 必须要能够讨论
0: 啊，就是也是基于租借嘛。
1: 对，所有权不在我们手上，
0: 对，
1: 能不能发射也不在我们手上，你控制，
0: 你控制，
1: 但是 核前沿必须要推进到第一岛链，
0: 这个就是他想啊。所以我认为现在高市长苗的作为跟他对台湾未来武器获得的方法会有一个很新的篇章。那这些习近平这一次去大概可以听得非常懂吧。
1: 好，可是就高市早苗来说，他是为什么要去纽约？他就要先去对齐嘛，
0: 是、啊、
1: 他把所有事情都对齐确认没有问题了，他才可以安心回家嘛。他不能够就是我心里是有犹豫的，然后很多事情不适合透过电话来谈，面对面谈，我确定你的真意是什么，看着你的眼睛讲，这个才能够真的两边确认。
0: 这大国领袖之间呢、哦，总有一些话，不是每一句话都要对外讲的。川普跟习近平之间也有很多话，他们讲了，不见得会让我们知道。所以相同的，他对着高市长有一些话要讲，他也不能让别人知道。
1: 上次川普访日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个直升机上嘛，
0: 对，
1: 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尤其直升机那么吵，所以大概就是他们要讲什么，那个
0: 重要的话都讲完了。那当然，日本的这个外交哈，最怕就是美国了哈，他直接跟北京达成所谓的交易哈，这个一向台海和平，也就是日本生存底线啊。最重要的啊，这是日本的生命线，所以如何保持台海？注意哦，我讲的不是台湾哦，
1: 嗯哼，
0: 我讲的是台海、嗯，因为台海才更接近世界的需求嘛，
1: 关系着日本的航道，
0: 对，
1: 它的生命线。
0: 讲台湾是一回事，讲台海是另外一回事，而且这个台海，我觉得就越来越像说，川普哪一天就要宣布这是川普海峡了，
1: 嗯哼。
0: 那你中国要怎么办呢、啊
1: 嗯、
0: 如果他宣布这个是川普海峡，
1: 他也把它命名成另外一个名字，看 谁会跟着走就好了。
0: 是，
1: 好，那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关键是这样子，就是我常常觉得很好玩哈。我上很多节目，主持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同样一个问题，他们还是会担心，不管你说什么，他都担心。那我们讲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川普现在已经做的事情，他都只有进没有出，就是把它放在口袋里，没有把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我们举他还没有上任，没有进白宫之前，1月7号，2025年的1月7号，他的川普号就去停泊在格陵兰，那时候他就宣称说他要买格陵兰，这是2025年的一月。然后到了2026年的一月，今年的一月，他突然升高这个态势，就是说不排除以武力来取得。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可以武力取得。从格陵兰，他其实从头到尾他只有出一张嘴巴。欧盟还有各个国家，什么法国派了16个人啊，什么德国派了多少人，然后总共37个人，对，37个人要去插旗去保护格陵兰，防止美军突然突袭然后拿下格陵兰，这个很好笑。他甚至说他要脱离北约，对不对？他都只有出一张嘴，最后他还是拿下格陵兰。那我们看整个西半球从他第一个动作拿下巴拿马运河，然后巴马运河他直接排除中资港资，这个就是拿下来，这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整个拉丁美洲事实上由左向右转，各个国家的选举都是这样子，最近秘鲁也是，而且秘鲁还直接跟伊朗断交。再来就是他拿下了委内瑞拉，那个战术之快速的，几个小时之内事情就结束了，切断了委内瑞拉的原油到中国的这条路，接下来他又对伊朗动手。所以你看他一路一路一步一步这样子做，拿下霍姆兹海峡，所以我自己把它命名为海峡王，全世界的海峡王。所以我那时候就预测说，无论如何格陵兰因为拿下来，果然，所以北方的航道，习近平他要弄一个北方的思路，与其说是去阻断中国跟俄罗斯，还不如说他其实针对的还是习近平。因为俄罗斯他自己有自己的北方航道，他本来就是北极熊，他有北方舰队，他不需要格陵兰有也好没有也好，他如果拿下格陵兰那么大一个地方，他要防守也不可能。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反而想要去落地，他想要去买这个废弃的军港啦，买矿产啦，最终就像一带一路一样，他可以两用。一开始是说我是商用进去的，民用进去的，可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把它转为军事用途嘛。可是如果让他进入格陵兰，就会变成他可以切入美国的东北角。那这个对川普来说，他的整个金穹，他要争取的就是跨越格陵兰上空那几分钟的飞弹的到达的时间，争来争去就是争那几分钟。你说川普这么做，他有哪一个例子说他放弃了他在资产负债表上面他被他列为资产的东西，他把它卖掉了，还是他出卖了哪一个国家？没有。可是为什么回到台海来看的时候，都会有那么多人说，哦，他一定会把这个台湾拿来交易，他一定会把台湾海峡拿来交易，他会出卖？不对啊，因为他现在一直在谈 AI 是未来，而且甚至会影响未来美国他的 GDP 的 25%， 这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 25% 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那 AI 它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晶片，一个是 AI 的整个垂直的供应链。那是谁？就是台湾。再来，台湾海峡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地理位置，日本也无法承受如果台湾真的倒向中国的话，他日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在如果说你说他是一个商人，他会去交易的话，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他把台湾拿来交易。那为什么还是大家会去怀疑他？这是非常荒谬的。所以我就去试图去这个鞭打虐待 AI， 好，就是严刑拷打，希望他可以给我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他说不可能，川普在9月24号就是不可能说出反对台独，因为太昂贵了。几个因素，就是不可能丧失他自己的历史地位，他不要做人了吗？他再有两年多的任期，
0: 还有违背美国法律，
1: 那美国国会也不会同意，
0: 不会同意，
1: 所以不可能有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大家就去思考这个事情呢？
0: 书读不够
1: 可能是他们真的跟川普不在同一个象限，他的维度不一样，所以他就是读不懂川普要做什么。这一次高扫描，我想他22号去纽约，他要做的就是跟川普对齐。我想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还有就是对齐，很多事情可能现在不会告诉我们，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
0: 他不会讲，大概 那高市早苗嘛，就说我们要做很多事情，还是要跟川普先说一下。

0: 他我老大啊，就这样跟你打哈哈就过去了。至于川普说什么不可以告诉你。
1: 所以他应该是会去，我猜是在川普大楼见面吧。
0: 他应该是川普大楼、
1: 应该是在川普大楼，安全性也比在联合国好。
0: 高市长一向就说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法治尊严、那美国为实质利益啊，或是说会对国际组织啦这些东西会有大棒，说日本如何坚持他在目前呢想要美日军事同盟在现实利益啊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啊，还是他只要跟川普说好了这个平衡自动达到。
1: 我还是认为这个还是台湾是一个关键，这次的军售你是不是还会遵照你自己的法律来走。
0: 对，
1: 他不希望9月24号之后你还是说我还在考虑，你还没有实质的军售。即使实质的军售来说，我认为还真的不如租借，他还是要看你现在。
0: 他那也算一种军售啊，
1: 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自己要符合你自己应该要遵守的法律。我想他不是要去拿一张保证书，保证书就像两个国家建交一样，那个承诺今天建交明天其实半夜12点也可以断交，比较关键的就是你会不会遵守自己的法律。台湾关系法就是一个台湾美国应该要履行的法律嘛，
0: 是，
1: 而且提供台湾武器的这件事情、根本不可以去问中共的意见。我其实也去问 AI， 川普现在是不是在吃台独大餐，因为台湾根本没有，执政党也没有，在党更不会去主张台独，而且台湾大部分人是希望维持现状，这个是民意调查的结果。整天在讲台独的人其实是习近平。上一次川普在北京的时候，他说他一直静静的在听习近平说什么，他发现他对于台独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那对于一个精明的商人来说，你既然对事情这么的执着，非得要我说反对台独，所以这个四个字太值钱了，我到底可以把它拿来玩什么或者交换什么，他一定不会讲。可是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空间让你自我解读，就是 各自表述，这有可能。那如果可以换到更大的东西的话，为什么不换？这个会是川普的想法哦。但是他绝对不是说要把台湾拱手相让，这是 不可能有这个空间的。所以我去问 AI 的时候， AI 给我长篇大论说川普怎么样开始吃台独大餐，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答案。
0: 所以他同意吗？
1: 他同意。
0: 诶，我发现你这么执着于这件事情，你这么爱这个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有空间了。其实这是川普所有谈判艺术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点啊，你既然这么在意啊，我就陪你在意一下，是一个虚构的东西，你既然这么
1: 对
0: 这么在意，
1: 对，
0: 这根本不是事实存在的
1: 事情。你可以为这件事情不顾贸易战，不管关税，你甚至可以放弃访华府，你各种东西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前面牺牲的话，川普怎么可能不把它拿来利用？这个一定是会被拿来利用。
0: 所以他不会把话讲死，
1: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话给你，就把这个话给你，他就没有交易的筹码了。
0: 对了，就 the end of the story， 对不对？
1: 对，
0: 就变 end game 了哈。那当然，这个高市早苗哈，前一阵子那个他如何面对长期事务屈从中共施压、矮化台湾席次的这个事情啊，那就暴露了这个地方自治啊，跟中央外务省之间权力有一点漏洞。高市新内阁上路以后，就认为说日本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在法治上或是透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来扩大解释啊，反制共产党这种挑选日本地方侧翼啊进行一些渗透的问题。
1: 日本的地方自治、高度自治这件事情啊，应该很难去改变它，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改变它。我认为长期这件事情，中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它引起日本的媒体一致的非常愤怒的报道这件事情，对中共来说没有任何正面的好处。
0: 嗯，
1: 它其实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你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你继续做，这个就是民主制度的韧性。你可以利用民主的制度来破坏我，可是事实上到最后，民主制度的韧性就会呈现出来。比如说他一直去介入冲绳的这个问题，希望冲绳可以独立啊，希望冲绳可以靠向中国啊。可是冲绳在这一次他的知识选出来是一个右派的知识嘛，就会反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更以更宽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0: 就是说

0: 中共这个事情啊，他每一次都是扎自己的手脚啊，
1: 嗯、
0: 就是扎得非常稀烂。的原因就是说，他其实对人家的制度不是真正那么了解。就像黄文玲去写美国反对美国，那现在要到处搞什么台湾反对台湾、日本反对日本嘛，都是失败的。
1: 嗯哼，
0: 他不会成功，因为你不晓得这个民主制度真实的民主制度是什么。
1: 嗯，
0: 你每天在讲那边说你也了解民主，你中国也实行民主，都是赤字欺欺人啊！你那个哪里叫做民主？当你每天脑子里头都装了这个有毒的这个所谓的民主，你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1: 嗯哼，
0: 你就以为说你这一套会有用，结果反其道而行、啊、
1: 是。
0: 那你的 AI， 你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去蒸馏人家的东西，蒸馏那么多，被 Anthropic 把你揭发了以后，你的反弹，那个反弹也是完全无厘头，就是根本是就是一个被抓到的贼，一直否认自己是贼、
1: 嗯、
0: 这个过程川普看不出来吗？川普看出来，所以他马上打蛇随棍上，说我要成立政府组织的这个 AI，
1: 但要再成立一个 AI 部，就像他以前成立太空部、嗯、在他 1.0 的时候，上一届的时候
0: 他很自豪，
1: 对，
0: 他说成立了很成功。那这个 AI 部他已经说了，这个 AI 部的目的不是要限制其他，他是要大大的开放 AI。 那当然我是认为这里头有非常多的奥秘啦，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秘密啦，以后我们会知道、
1: 嗯、
0: 我们会知道说他到底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安排哈非常有趣，24号跟习近平见面，22号先跟高市早苗见面，这一早起下去中共不敢反对，到今天为止没有反应。
1: 他也不能反对人家去开会啊，对不对？那怎么反对呢？
0: 对、啊、
1: 没有办法反对、
0: 啊、这不是联合国吗？
1: 川普去机场接习近平，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点，这当然就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殊荣嘛、嗯、
0: 就是他给他一个大礼。
1: 但是这些都是非常虚的东西、
0: 欸、
1: 川普总是变
0: 了。这个我有一句话是台语，这一句绝对习近平没听过的，免钱的上贵，川普毫无条件的免钱说我去迎接你、嗯、
1: 是
0: 习近平真的要担心了，这上贵，这个是最贵的、嗯、对吧？
1: 因为标准的这个国宾的迎宾礼啊，是副总统去迎，
0: 是嘛？就这样嘛啊！结果他总统来了，免钱哦。
1: 这他这个西方的这个同盟国应该都会觉得很酸呐、啊，因为上次在阿拉斯加，
0: 嗯、
1: 他跟普丁见面，
0: 对，
1: 他也是去机场接他。
0: 是啊，他对这些坏人哦，是
1: 特别的规格，
0: 不，都是 you so idiot，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有用的笨蛋、
1: 嗯哼
0: okay、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这个访问到的就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童文勋律师哈，他的非同凡响、哦、还有在那个心头壳地缘政治的这个战情室啊，很多人看，很多人传，我们谢谢童律师，
1: 谢谢。

0: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经济部长龚明鑫在今天晚间播出的网络节目专访中表示，行政院六年期的无人载具统筹型计划原定目标为2030年带动产值突破新台币400亿元，但以目前无人机出口畅旺来看，产值目标不但能够达标，甚至还上看500亿元，无人机产业将成台湾国防产业上的护国神山，并在世界扮演关键角色。请听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经济部长龚明鑫接受网络节目敏迪选读专访，畅谈台湾无人机发展。龚明鑫指出，立法院已通过行政院为期六年、规模新台币442亿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使得台厂能有稳定的订单，让他松了一口气。龚明鑫说明，统筹型计划中，经济部所属预算约有90亿用于采购，143亿用于无人载具技术研发精进，包括发展三轻二软，也就是飞控、通讯、卫星定位等晶片，以及飞控与地面控制等软体。另外，也会在台中、嘉义、台南等地建置20-30多座验证场域，还有法规相关协助、市场开发等内容。龚明鑫强调，台湾无人机整机出口成长非常快，从去年不到1亿美元，今年光前四个月就冲破1.5亿美元，而零组件则约1.8亿美元。也就是说，国外的需求确实存在，只是难保稳定延续，而政府的统筹型计划采购则是提供稳定的订单，给予部分支撑。龚明鑫指出，统筹型计划原定目标是2030年要带动相关产值达到新台币400亿元，但以现在相关出口快速攀升的力道来看，产值冲上500亿元应是可期，这将使得无人机产业成为台湾的双护国神山。他说，
2: 朝野都在讲它可能是台湾另外一个神山，但是它的产值我刚才提到的是绝对没有办法跟半导体来比的啦。
3: 没错，
2: 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说所谓的护国神山，也许它是有一语双关吧，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国防上需要的一个产值，的确是有护国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本身需要，所以再怎么样我们要把它发展起来。
1: 龚明鑫也提到，台湾半导体在全球供应链举足轻重，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相信无人机也会扮演相同角色，且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尤其全球民主供应链的无人机需求，当供应链被威胁遭到断货时，台湾就可以扮演解决问题支援的角色。央广记者谢嘉欣报道。
0: 而台湾的护国神山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在台北股市创多项纪录，包括再创历史新高，盘中新台币2580元，收盘价2575元，市值攻上66.77兆元，同样再创新高。台积电本周将公布9月营收，15号也将召开法人说明会，都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来看中央银行今天晚间公布我国最新外汇存底金额，9月底为6007.45亿美元，较8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终止前一个月大增76.33亿美元的走势，不过规模仍连续第二个月守在6000亿美元大关之上。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指出，台湾九月外汇存底减少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是国际美元强势上扬，美元指数九月大幅上升2.03%，非美主要货币除日元外普遍对美元贬值，欧元、英镑、加币、澳币都是贬值，新台币则贬值0.69%，因此主要货币折算美元后金额减少。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外资在股市扩大卖超，并伴随资金汇出，导致外汇市场波动。央行为了维持新台币汇率稳定，进场采取净卖汇操作，这也是继第二季央行净卖汇44.5亿美元后，再度进行市场调节。对于联准会在年底前的货币政策，央行也分析，8月底杰克森动年会后，市场高度聚焦通膨数据，由于9月公布的美国8月 CPI 下降速度不如预期，迫使 FED 于9月升息一码，点阵图也偏向鹰派。不过随着9月底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

入与上周的非农就业数据表现转弱，加上薪资增长呈现放缓，目前市场预期十月再度升息的几率已经显著降温。蔡炯明说。

0: 都是可能就是年底再印嘛这样的一个情形。不过我觉得这个都还是要再看整个通膨的数字跟就业数字是否再往下。
1: 另外，由于美日联手干预汇价，日元于九月是少数对美元呈现升值。央行评估，市场目前普遍共识认为，当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160以上时，日本当局将极为谨慎，且可能再度进场调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红报道。
2: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今天表示，知情人士爆料，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在侨委会任职期间，让美籍夫婿唐伯伟使用外馆坐车，还曾经让儿子随行出访，冒充活动摄影官，要求即刻停职。对此，侨委会透过新闻稿严正澄清，公务行程皆依法申报，且核实执行，费用核销亦悉数依规定审查，绝无滥用公帑图利私人情事。而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启动侨胞回台参加双十国庆报到作业。侨委会表示，今年预计有超过4000名侨胞参与，来自全球51个国家，包括远从南美洲阿根廷、智利以及马达加斯加、摩里西斯、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侨胞。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特别感谢全体侨胞的共同努力，展现民主台湾的活力与韧性。侨委会也将持续携手侨胞，一起让台湾走向世界。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表示，这一次国庆的主视觉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用晶片矩阵构成双十图形，传达因为彼此相连，所以成为一体；因为共同努力，所以台湾持续向前的国庆精神。徐嘉青说，
4: 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的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今年到目前为止，海外的所有庆典的活动举办已经高达281场，各种各样形式的庆典都有。
3: 徐嘉青指出，为实践赖清德总统的韧性之岛、希望之光国家愿景，侨务工作已从过去的感情联系提升为支持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透过侨胞的共同守护与坚定支持，成为台湾走向世界的最大助力。徐嘉青强调，侨委会将持续以建构韧性侨社、推广华语文教育、连结侨台商、培育更多侨青与侨生等工作为核心，携手侨胞成为国家永续发展的坚实力量。徐嘉青受访表示，虽然中共企图利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影响海外人士，但各地侨胞回台的情况都仍相当顺利。不过侨委会最近在海外办理一些庆祝活动时，确实会在租借场地时遇到中共的干预，但最后都能借着有我力量而顺利举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阵营今天表示，谢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同意，期待 TVBS 尽快协调及安排辩论。沈柏洋阵营说，既然有共识，就由各主办单位公平协调。而针对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竞总成立大会，甚至遭中国网友扬言抵制，对此国民党团今天表示，不认同中国网友及企业的封杀行径。台湾是民主多元社会，任何人都有了解不同候选人政见的权利。民进党团则说，参加谁的政见场合不需要询问网友，更不用经过中国核准，呼吁各界平常心看待，不要因选举让社会过度的有肃杀的气氛。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消息传到中国社群后，竟遭中国网友以及部分企业扬言抵制封杀。对此，国民党团书记长徐宇珍5号在党团记者会上受访时表示，台湾是民主多元的社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了解不同候选人的政见与理念，且蔡康永已说明他是为了后续的访问而先到现场听听沈柏洋的政见，国民党团并不认同中国网友扬言封杀蔡康永。

0: 网友的行径，
1: 对中国大陆的网友还有企业的一些封杀行为，国民党团非常的不认同。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应该要尊重一下我们所有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还有我们的民主自由。我想在这边也邀请这个蔡康永先生也可以到蒋万安我们的竞选活动来了解蒋万安先生的政策，让市长的政策呢

0: 党团5号举行舆情回应记者会，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时也说，任何人都有去个别候选人的政见场合的自由，不需要询问网友意见，更不用经过中国的核准。他呼吁各界应平常心看待，没必要因为选举而变得过于肃杀。
1: 人潮多了以后啊，对于举办这一场活动的人呢，他当然会兴奋呢。来了，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人来的话，那当然都是一个亮点呢。啊，不同阵营的人就开始去给人家出征，这个台湾哦，没有必要搞，因为选举搞得这么肃杀，这个没有必要。
0: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说，不论沈伯阳举办的竞总权力、肥皂箱演讲或是夜市扫街等活动，都欢迎任何人前来聆听他的主张，这就是民主政治重要的活动，不需因此而刻意骚扰任何人。范云并提醒，对其他国家的公民进行精神骚扰，也可被严格定义为跨国镇压，希望对干民众应克制。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医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戴瑟罗斯及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控离子通道与光遗传学领域的发现。他们的研究能揭示神经细胞如何在活体脑中形成记忆、情绪与行为。其中戴瑟罗斯现年54岁，在美国霍华修斯医学中心暨史丹佛大学任职，他自称是夜猫子。他表示，他在北加州家中熬夜处理学术文章，并寄电子邮件给学生，才刚躺下就接到诺贝尔奖评审会的电话。在诺贝尔奖宣布结果一小时后，他接受美联社电话访问时指出，他根本没真正睡着。戴瑟罗斯提及，他代办事项中的下一项是替孩子准备学校午餐，当时孩子们仍睡得正熟。戴瑟罗斯1971年出生于波士顿，从小就对科学及文学感兴趣，他原本立志从事神经外科，但在接触到受苦的病人后转攻精神医学，开始思考为何忧郁症会夺走人的喜悦以及自闭症成因。戴瑟罗斯乐于分享技术，让光遗传学遍地开花。在台湾科学家眼中，他像角落生物，慷慨细腻，是研讨会独行侠，明年将访台演讲。而另外两名德国学者，71岁的赫吉曼与73岁的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特殊蛋白质，名为光敏感通道蛋白。三名得主为神经科学的新时代奠定基础。法新社报道，这个领域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特定细胞类型如何影响学习。以上 RTI News 是由主播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4: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5: 我是汪文琪。建筑真的它非常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 有意义的

0: 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座城市除了我们看得见的建筑，还有许多看不见却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力量。2008年从德国回到台湾，在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任教的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思考建筑，也从建筑寻找生命的意义。他曾经访问在德国深耕多年的李承宽建筑师，那次仿佛让他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成语故事举案齐眉，一起重新理解什么是建筑行动。

0: 资深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是息息相关。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紫色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
1: 汪文琪教授他谈到什么是建筑行动，他说
0: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我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他其实讲的是东汉有个隐士跟他太太的故事。那这个隐士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写了一首诗啊，朝廷要抓他，就躲到那个南方去躲起来，然后在一个人家家里当装米吧，就是 把米壳敲出来、但是他的太太知道他的先生其实是高风亮节的人，所以他太太对他先生非常的敬重。他先生是装米回家的时候，他太太是举案齐眉，就是把那个茶盘子 举到这个眉毛的高度，这是讲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这是一个建筑行动。因为呢，他们要过一个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的生活，他要过这种生活，他就做了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茶盘子端到眉毛这个高度，以表示敬重。这是叫做建筑行动。所以每一个人他要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要进行一个建筑行动。举案齐眉就是一种建筑行动，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建筑行动。如果你要过一个互相糟蹋的夫妻生活，你就不必进行什么建筑行动，他回来你就把茶往桌上一扔啊，这就没有建筑行动了，因为你没有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因为人他追寻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他就会进行一种建筑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每一个人每天都有机会做建筑行动。
1: 那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录音，这也算是一个建筑行动吗？
0: 我们如果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我们愿意达成一个互相的理解，而也愿意把我们内心的想法真诚的在空中跟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分享，我们是诚心诚意的要跟大家做互相的理解交流，那就是一种建筑行动。这个录音室就是我们这个工具，然后到时候透过电台发出去，那这些都是工具，都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建筑行动完成。但是如果我没有这颗心啊，不希望跟人造成什么互信啊、理解啊，也不希望传达什么想法啊，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建筑行动。
1: 哎，这个倒蛮有意思的。
0: 所以呢，讲到德国，德国比如说吃饭，他们吃饭也是一种建筑行动嘛，你要互相之间一道菜可能递来递去递来递去，在中餐的时候我们围绕着一个圆桌吃饭，这就是充分的一个建筑行动。这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哦。当年有一个法国的思想家在1970年代到中国访问，那个时候中国其实还蛮贫穷的，这个法国教授在中国旅行了一周之后，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说为什么一桌10个人8个人围着一个圆桌吃饭，桌上有4碟菜，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吃多少，因为西方人就是你吃你自己的那一份嘛。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训练就是我们8个人10个人吃饭，桌上有4碟菜，我们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我的分量是多少。后来呢，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明的从小进行的一种训练。所以我们知道你的本分，我们一般说本分，你的本分是多少，我们会衡量出来。所以呢，你就会在你的本分里做你应该做的事，吃你应该吃的分量。透过外来的眼光，这个法国的教授，我们就知道，哦，对，原来我们是有这种训练，知道我们的本分在哪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建筑行动，建立一个非常恰当的、适当的人跟人的关系，还有他们如何 相处。
1: 所以呢，教授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书里面有的有机建筑，这个有机建筑跟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管是人跟自然跟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有机呢，是不是也是建筑形式上的一种自然，或者是一种更深层的跟我们在生活或是我们一些的观念呢？
0: 我刚才提到李承宽，也提到另外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erring， 那 Herring 其实是影响李承宽最深的一个德国建筑师。这个有机我们后来翻成有机这个字啦，其实在 Herring 那里它其实叫器官，
1: 器官、啊
0: 哦、对，英文叫 organic 嘛，但是其实 Herring 原来的用法是 organ have， 像器官一般的，翻译成人话的话就是辅具，就辅助器具、哦，拐杖是一个辅助器具，辅具这个概念、嗯、我们做人有个人生的目的，有个人群的目标，我需要一些辅具，这辅具包括很多，比如说一个典礼、嗯、我们刚刚讲到礼记上提的那个典礼、
1: 嗯、
0: 一个典礼就是一个辅具，辅助我们比如说辅助我们表达情感，我刚提到张葬，表达我们对于逝去的亲人的哀思，那我们需要一个典礼，那这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所以典礼是一个辅具，那建筑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需要一些辅具、嗯、所以我待会还可以讲到例如城市，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去过一个人群有意义的生活、
1: 嗯、所以老师您这本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自身的建筑行动
0: 自身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个是我那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然后后来陆续把它集结出版，自身的建筑行动。
1: 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
0: 我是2008年，
1: 零八年回来的。哦，所以在2008年左右那两年，你就出版了这本书。
0: 是。
1: 后来你现在找到答案了吗？你任督二脉都打通了。
0: 其实，在杨德英老师就高中时期，杨德英老师那里，其实你内心就很笃定，笃定什么呢？就是说，人生是有意义的、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500年，恰恰是把这个东西取消了。文艺复兴之前，因为在西方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底下，基本上人生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没有受到怀疑，但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500年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漂移的过程中间，但是呢我们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时候受到杨德英老师这个启发、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是明确的确认人生是有意义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很平常哦，因为如果你是比较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你未必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西方近代我用个他们名词上叫机械论的人生吧，人生就像钟表这样子，在钟表里这样子转转转，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哦、这是一个很主流的观点，在西方近代500年并不觉得人生有个终极的意义，这其实是主流观点。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受到西方500年的影响，所以我们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那西方近代当然他们对这个产生很大的反省，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开始重新建立起人生是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判断。
1: 后来丁玲本身自己呢有主编了一本呢，也是2016年的节气意境整全性还有5度空间的建筑。那为什么要从节气切入到建筑呢教授？
0: 这本书哈，其实当初是逢甲大学的李淑婷院长啊，他所发起的。
1: 嗯，
0: 这个题目也是他们那个时候设定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参与到他们的那个研究团队里。节气这个东西，它其实最早当然是农民农耕嘛，劳动，他需要知道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但是呢，他后来扩而大之，他其实就是整个的宇宙生命还有宇宙生命进行多样化的应对，这个过程我们称为是一个节气，就是紫色的就是整个大的宇宙生命还有我们跟宇宙还有生命的这个关联、
1: 嗯、
0: 那这个当然太重要，这跟刚才讲的 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当然是息息相关。所以呢，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指涉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1: 所以呢，你有谈到五度空间，我们空间的话呢，就会把那个数字啊，会列出来，譬如说长宽高、哦、等等，会把时间或者是整个的大环境的距离把它给放在里面、哦、那对您来说呢，一个真正好的建筑它应该会让人感受到时间还是生命呢？就是、
0: 这个我们最好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应该会最清楚。当年、哦、淡江大学陈志武老师他复原了那个宜兰城、哦、宜兰当初有个县城嘛、然后叫伽马兰城，
1: 对，
0: 那这个城后来因为在日本时代就拆毁掉，所以它的整个结构看得不是很清楚。那这陈志武老师就透过了各种，比如说在江南地区的各种类似规模大小的这些县城的样子啊，帮忙复原一下这个伽马兰城。复原之后的这个伽马兰城，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跟大部分的这个古城都一样，在东门，城的东门的外面会有日坛，太阳，日坛，在西门的外面会有月坛，
1: 是，
0: 然后在南门的外面当然会有社稷坛，就是农业嘛，社稷坛，接着会有风云雷雨坛，就是跟这个气候有关的。
1: 对对，
0: 在城的里头当然会有城隍庙，然后会有孔庙，还有什么衙门啊等等。那这些布局呢，或者他们每个不同的房子所在的位置都非常的讲究、哦、例如学校都会在城的东南角。东南
1: 为什么在东南角呢、哦、
0: 待会再来讲。然后另外所有的这些在城的北门的外面都会有立坛，立是很厉害的立，这个人很厉害的立，叫立坛，五祖孤魂叫做立，就是呢，人客死他乡或者没有人祭祀的这种无主孤魂叫做厉，厉害的厉。在每个城的北边的城门外，我们刚才说有日坛、月坛、有社稷，还有风云雷雨，但是在北门外面会有厉坛，就是祭祀这些无主孤魂。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说，一座城市它其实要把所有的宇宙相关的可见的不可见的跟我们生命有关的息息相关的或者有影响的或者我们需要照顾的全部把它编辑构成在一座城市里，让人们在城市里或城市外，城市里住的人很少，一般住在城外，让所有跟这座城的生活有关的人在他的心中能够构筑出一个立体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有上面的日月星辰，然后有来来去去的风雨，每年生长的植物，也有那些没有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世界观有多么立体，多么广大，多么全面。就是为了帮助这么全面的一个世界观的形成，所以呢，他盖这座城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那为什么学校在城市的东南角，这就跟立坛为什么要在城北一样，当你冬天的时候站在太阳底下，你会知道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孤魂野鬼让他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在城北，然后在城南就是一个阳光永远上升温暖的地方。因为启蒙，启蒙学校是为了启蒙，启蒙当然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永远温暖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直觉，直觉是最精确最重要，然后我们现在没有这些直觉，所以你不知道放哪里，你把孤魂野鬼放在一个热烘烘的地方，它就安静不下来，然后你把一个学校放在一个日落的地方，它永远没办法启蒙，
1: 放反了。
0: 对，放反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在运行。刚才说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建筑，跟一个好的城市是这样子，那一个好的建筑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应该在阳光底下大家一起吃饭吗？要放在哪里吃饭？你要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吃饭吗？
1: 当然要比较亮光的地方吃饭、啊、
0: 亮晃晃的地方吃饭啊。对啊，就是这样子，这么单纯。所以好的建筑、好的都市、好的城市是一个意思，它是一个完整的帮助人生命的完成。我刚才讲的宜兰伽马兰城、你就知道啦，它帮助那个时候的人完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孤零零的漂浮在那里，没有未来，没有过去，没有意义、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表示，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知道，只是缺少勇气去做。他用国王的新衣提醒我们，真正困难的不是看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说出来，做出改变。这也是他敬佩几位前辈建筑师的原因，他们都有勇于实践的精神。而在校园里教学写作的过程中，他也持续思考建筑如何成为生活的辅具，陪伴人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他说，
1: 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2: 就是我们的建筑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圣经自己本身曾经写了一本书，是全体与私我的平衡，迈向宇宙的建筑。同时这本书里面呢，刚才您谈到这个建筑的一个宇宙呢，其实都涵盖在这里头了。而且您也有谈到呢，李承宽、贝聿铭以及陈其宽跟张兆康这些建筑家，他们的作品跟精神，从这些的建筑家的身上呢，您认为台湾今天新的学习会是什么呢？
1: 觉得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
2: 勇气，
1: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像我刚才说的，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敢做。这种勇气其实就像那个国王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子一样，全村的人都不敢说国王没有穿衣服，但是只有那个小孩子他说出来了。因为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勇气，就是你知道的东西你就把它说出来。
2: 可是有一些说实话会不会得罪人呢？
1: 对，这就是问题。说的勇气就是指这个，
2: 你要承担这个，
1: 你要承担，你看到了你就说出来，你知道你就说出来，然后你不要畏畏缩缩。我可以举个例子嘛，以前呢在东海大学教书的时候，同学要做毕业制作的时候嘛，然后他们都选了题目，然后要找整个系上十几二十个老师每个都去谈一下，看看老师有什么建议。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他的祖父母住在中心新村，所以他从小也一半的时间在中心新村成长，所以他就想做中心新村。他们要先收集一些资料嘛。他说中心新村呢，一大早就有很多清洁的人员在扫马路，中心新村永远都干干净净。中心新村的公家宿舍嘛，有分甲乙丙丁不同的大小，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权力结构。那这是当时或者现在也还很流行的是法国思想家傅科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力结构这种理论啊。他就讲这个，他跟我谈的说，我中心新村你看充满这种权力结构。我就说好，那现在一大早全部的人都出来扫马路，然后待会呢大家全部都去上班，都去办公室坐办公室，这样子好不好呢？然后宿舍全部盖一样的大小，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学生想一想说，这确实不好，而且很奇怪，但是老师你知道吗，我这样子去跟其他老师的讲，还有其他同学讲，他们都觉得我用这个复刻的权力理论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意思。
2: 只有你一个人提出了跟他们不一样的看法，
1: 但是你一跟他讲，他说我也觉得怪怪的，但是老师跟同学都喜欢听这个啊，所以我就讲这个复刻很酷嘛，很炫嘛，我就讲复刻的权力理论，他们就觉得好了，我太厉害了。那个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你没有把你心中真正想的、真正感受到的讲出来，而是你讲是别人喜欢听的或目前很流行的、很炫的东西。这个呢，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那我们那些前辈建筑师呢，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这种勇气，他们真正能够把他们感受到的东西展现出来。
2: 所以老师呢，从您的建筑的实践就走进了建筑的教育，你也曾经设计过南浦林仔跟安平五仔以及风华福安宫这些旧庙址，这些的地标的作品哦。所以当时您面对一块土地的时候，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在建筑这个理念呢，你怎么去实践它？就像刚才您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设计呢，
1: 也是李承宽先生跟我们说的哦。他说建筑是奋斗而来的，建筑是需要奋斗的。那这个有两层意义，一个是需要对内的奋斗，也就是我刚才上面举那个例子，不敢把自己真正想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或呈现出来，那是一种内在的软弱、内在的退缩。所以奋斗最主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奋斗，我们要克服 自己有时候退缩了。那另外一个当然有对外哦，因为建筑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的体系，然后有种种现实的因素要克服，一点一点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奋斗。老实说哦，成功的不多，失败的机会比较大。也是因为南浦林宅是当初跟李承宽一起的，他画了图，我帮他画施工图还有现场监造，他那个时候就说一般能够实践 70% 就非常非常不错，想法能够实现出来 70% 就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另外的就是让住在里面的人自己去完成，不要100%，因为100%你就做死了，你要留下足够的余裕
2: 让里面的人去完成。
1: 对对对，要让足够的余裕让里面的人，
2: 这好像做填空题哦，黑写一样。
1: 也不会，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要把那个辅助的或虚线吧，你要把虚线画在那里，
2: 画在上面，
1: 画在那里，
2: 引导他们完成，
1: 或说是他们协助共创完成它的，这非常重要。
2: 可是住在里面的人可以感觉得到吗？或者是他们可以知道要这么做吗？
1: 如果你把餐桌安排在一个光线明媚的地方，他肯定知道，他就不会躲到阴暗的角落去用餐了。他们用餐就有一个愉快的气氛。
2: 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一个建筑的理念哦。所以呢，教授您从2008年回到台湾来之后呢，一直都在学校教书哦，像譬如说在东海大学任教，以及到现在的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艺术研究所，从做建筑到教建筑，您希望带给学生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建筑的观念呢？
1: 其实就希望他们爱玩、会玩，还有敢玩。因为现在的学生吧，他们其实反而容易绑手绑脚，他们应该学会怎么去玩。那为什么现在他们不敢玩呢？因为他们是怕犯错。
2: 所以不要怕犯错。
1: 对，所以不要怕犯错。因为呢，犯错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拼命的犯错，因为犯错就代表着你有机会修正。如果你太小心都没有犯错，也就代表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修正，所以你就会在一个没有犯错但是你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上走了一辈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2: 爱玩、会玩、敢玩，说起来只有6个字，可是也不容易做到哎。
1: 所以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要有勇气，因为犯错是需要勇气的。
2: 对，
1: 我猜啦，是怕犯错所以不太敢玩。但是学生呢，学生就像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现在一大把年纪了去学日文，他说
2: 很好啊，
1: 好爽哦，你问再笨的问题老师都要回答。老师这个发音为什么要这样子吧，老师都要回答。
2: 所以耐心的回答。
1: 对，所以当学生就是要犯错，可以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代表你以后会有机会。
2: 这个倒是不错的哦。我们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而且呢，建筑现在也可以用 AI 来做绘制啊、画图了，跟您当时在学建筑的时候要手绘差很多了哦。所以现在 AI 数位的工具啊，还有所谓的参数化的设计，这些快速的改变建筑的一些的产业哦。那您现在本身也在学校任教，那这些的建筑的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呢运用现在的科技去完成他们的绘制图？那您认为学生最需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就是说他还是拥有以前你们在学建筑的这些的手艺，包含现在用科技来完成这些绘制图呢？教授，
1: 我想这都是工具吧。工具反正随着时代就变了，工具就是工具啊。
2: 是，
1: 工具最主要是人在用它嘛，你不要被工具用就好。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最主要你知道你要去哪里，然后呢你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你要怎么用这个工具，需要工具就是工具这样子。
2: 教授，从您自己本身也在德国生活了12年，2008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您也长期的从事建筑的教育跟研究，像您走出去再回来这样子一个做法呢，您认为现在的台湾的建筑的环境有没有比较要面对的问题？甚至于呢，在学校教书，在年轻的这些的建筑系的学生，当然有些人可能不见得走建筑，但是多半的人可能还是会绕着建筑这个领域走，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建议？

0: 你呢？
1: 台湾本身其实它还是有它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学校台南艺术大学在乡村地区，在台南的关田乡村地区，我们比较多接触的就是乡村里的人，意识到其实他们才是台湾最真实的一面，然后我们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原本的非常优良的文化传统还在他们身上活着。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观察的对象，面对的对象。还有，如果建筑是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的话，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人活出这样子具有优良传统的人的样子。
0: 教授也希望你的学生可以呢，在台湾的下一代的建筑人重新思考这样的一个建筑的设计。
1: 对，建筑真的它非常非常的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你把一个拐杖挂在墙上，刚刚讲过了，那有什么意思？一天到晚盯着这根拐杖，它贴了什么材料，它的比例优美。
0: 第一次听到呢，建筑的领域呢，是一个不同思维的方向去了解哦。所以呢，教授，您高中老师用哲学的理念真的影响你很深诶，把这个哲学理念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教育里面，包含您现在呢，在学校教书，也都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观念交给下一代的新的建筑人哦。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的是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以及建筑的想法，还有建筑教育。谢谢教授来，同时也谢
1: 谢
0: 听众朋友的收听。
1: 谢谢，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拜拜。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2: Tapi kan juga mempunyai la question.
3: Soal kondisi, saya tak
4: cerit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Солнце стави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ые лампы.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南亚大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他是第一位从建筑哲学与思考谈建筑的人。对他而言，建筑不只是盖一栋房子，而是思考人与土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祝福汪文琪教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剥离挂在他身上的棉，手摸上面具的边角。要拒绝就得打上一架，不想也得打。他对棉的认识不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个好战的人。
1: 唉，素妹，你怎么这么无聊？虽然以前好像也没有趣多少就是了，还以为你离开那一座无聊的要命的岛屿，会发现外面是多么精彩，开始懂得享乐，就像我一样。啊，好可惜。
2: 把猫还来，把其他人也放了。
0: 他还在观察棉的反应，判断面具到底该不该拿下来。
1: 不要你。
0: 棉吐舌做了鬼脸，拍拍翅膀飞回枕头上。
1: 先别急着拿下面具，我知道你的能力，会不知道怎么防你吗？我们来谈个条件，谈成了，猫跟人都还你，我拿我要的东西走，皆大欢喜。后面那位长发帅哥也别轻举妄动，别忘了人质都还在我手上，你们应该不想看到有人受伤，对吧？
0: 素妹回头笑，正好放下手，看来预备发动的能力很不巧地被打断了。素妹有信心能打倒棉，毕竟他们人多，而且她也见识过笑和响声的能力，有八成以上的胜算。但是他们不能鲁莽攻击，对方手上握有不止一个人质，贸然开战很有可能造成死伤。他有点犹豫，便询问自家船长的意见。
3: 怎么办？
4: 听他怎么说。
0: 笑回道，同时用大掌按住库洛的肩膀，阻止那双气到疯狂挥动的小拳头。棉说错了，素妹不是没有改变，出岛后她多了很多同伴，在她无法下定决心时，有人能问，有个声音能给她方向，是建议也是指引，让她知道还有其他选择。素妹的手离开面具说，
2: 你说什么交换条件？
0: 她倒要看看棉会提出什么条件刁难他们。尽管以前不熟，但这短短几分钟的对话就已经让他知晓棉不可能轻易放他们走。那扭曲的个性和恶趣味让他怀疑对方不是梦妖，而是恶魔。但谁怕谁，他没有打算认输，想妥善利用人数优势的他也没公平公正到哪里去。敢来就来吧。面具后的双眼宛如入魔般睁大，直瞪棉嬉笑的嘴脸。小忍很不喜欢那个人，非常非常不喜欢。即使他从对话里得到一些资讯，像是他是素妹的同族，两人好像从以前就认识，他也还是很不喜欢他。素妹是素妹，那个人是那个人，就算是同族也不会帮那讨厌的性格加分。交换条件会是什么呢？小忍好紧张。如果对方是要素妹留下去换大家的自由，他绝对会坚决反对到底。猫咪很重要，新朋友克莱尔很重要，船上的每个人当然也同等重要，谁都不该独自留下，大家一定要一起走。没有报上名字的邪恶女子扬起得逞的微笑，手撑着云托腮，以手指点了点脸颊，思考半晌说，
1: 那这样如何？以物易物，你们得用好玩的东西跟我交换猫跟人。素妹，你身后的同伴们也要算进去，毕竟进了这里就算是我的战利品，怎么能让你们说走就走呢？总共有几只猫啊？这有点难数哎。
0: 枕头从各处飞来，在他面前整齐排队，就如当时猫咪们的僵尸游行一般。他每数完一只，枕头便乖巧飞到一旁。上面的猫不但没醒，还传出阵阵打呼声和梦呓的喵呜声，有些脚抖着，似乎正在做梦。最后一颗枕头来到女子面前，她向克莱尔挥手说，
1: 49跟50啊，刚好整数。嘿，真的不想留下？
0: 克莱尔不甘地紧抿下

0: 唇，抱着熟睡的黑猫做事要跳离枕头，他也真的付诸行动。枕头离地面很远，手边又没扫帚，他能使用魔法飞翔吗？小忍吓到心跳差点停止，因为跳下枕头的克莱尔没有如他所期待的往他们飞来或漂浮在空中，而是直直地朝下坠落。为什么？为什么不用魔法？难道在这个空间魔法无效吗？他不是克莱尔，不知道他到底会哪些咒语，但显然没有漂浮这个选项。克莱尔没有尖叫，抱住黑猫用身体保护他，预防落地时的撞击。猫从高空掉下没事，但人不会毫发无伤。照现在的姿势来看，第一个受到撞击的会是克莱尔的后背。刹那间，好几个人同时动作，素妹拍翅膀飞起，准备要去接人。笑再次抬手，狂风呼啸而过，往克莱尔的方向吹去。穿透力强的歌声从响声口中哼出，具现化的巨大音符躺平如飞毯，也赶去帮忙救援。但还未抵达克莱尔身边，碍事的枕头便凭空显现，挡住三人的支援。载着女子的枕头加速俯冲，于中途扩展成足够承载两人的大小。不知是否为刻意，在克莱尔落地的前一秒才如滑垒似的接住人。人猫平安无事，但是克莱尔的逃跑也宣告失败。
1: 想逃啊，勇气可嘉哎，但要跑可没那么简单。
0: 女子像安抚小孩般摸了摸克莱尔的头，克莱尔颤抖着，或许心中的怒大于惧，依然不敢违抗对方。
1: 不过也多亏了你，让我看到有趣的东西。素妹，你去哪里找这么厉害的同伴啊？哎呦，怎么办？更舍不得放你们走了呢。
2: 快说条件是什么？要拿什么交换？
0: 素妹没有落地，继续拍着翅膀与空中的女子平行，每个字都咬牙切齿，耐心已被磨光。
1: 哎呀，被这位小姐吓一跳，�刚数到哪我都忘了。
2: 50、
1: 啊、对对对，记性真好，还好你没耍小聪明偷捡，这样我也会少怀你几个人。就从那几位诱人的同伴开始扣。
2: 你
1: 条件很简单，你想要回去的是50，相对的只要你带来50样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就好，一样东西或生物换一个人，不能讨价还价。这么有趣的游戏，小朋友们想不想参加？还有那只绿毛，我记得小孩都很喜欢玩游戏。
0: 女子看向小忍和库洛，绿毛也被点到名。被点到名的人异口同声的大喊，
3: 我们也要逃跑啊。
1: 但那两位养眼的帅哥得留下。去吧，天亮前准时回来，如果没回来我就当作你放弃，人跟猫我就带走了。
0: 说完倒数计时正式开始。离天亮还有多久？小忍并不知道，但肯定没有多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找了。素妹带着他、库洛和绿毛踏出裂缝，出去前小偷偷碰了他的肩膀。小忍突然觉得肩膀多了个重量，瞬间明白米兹欧现在正在自己的肩膀上。小悄声对他说，
4: 让他去帮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拍拍他的背，他会知道要怎么做。
0: 这短暂的接触没有被发现，小忍若无其事地跟着素妹和库洛跑出梦空间。不会再也见不到面吧？担忧就像只根屁虫纠缠着小忍，他在心里祈祷笑、响声、克莱尔和所有的猫咪们都平安无事，希望那个坏姐姐不会食言，趁机关闭缝隙不让他们进去。库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看来并不擅长跑步。他说，
5: 苏梅姐，你知道要带什么回去才会过关吗？

0: 他们在森林里穿梭，脚下踩断好几根树枝，与树丛擦身而过，叶子扫过脸颊，有点刺痛。少了克莱尔的油灯，几乎无法辨识路径。素妹没有因为他们是小孩就放慢速度，跑在最前面。幸好她还记得他们不会飞，没有心急到把他们给忘了。小忍追得好喘，用力换气，感觉肺部都要起火燃烧。
1: 绵的喜好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但他好像很容易对新奇的事物感兴趣，什么都好，果实、植物、昆虫、动物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凑齐五十。
0: 素妹快速回答，脚步没有停下来，心中似乎有个目的地，不像小忍一回到森林就想低头寻找。原来那个坏姐姐叫绵啊，小忍这才知道她的名字。五十不是个小数目，要怎么在森林里找到那么多东西带回去呢？耳边似乎都能听到时间正在滴答滴答的倒数，倒数停止的那刻将会爆发，炸开的不是火药，而是强迫的分别。小忍庆幸自己肩膀上还有米兹欧在，笑说他会帮他，其实只要乖乖待在他肩上就能使他感到安心。跑了好久，小忍已经分不清是因为夜幕看不见，还是跑到两眼发黑。在库洛停下脚步时，刹车不及，直接撞上对方的背。小忍揉揉撞痛的鼻子，赶紧回神查看素妹带他们跑到森林的什么地方了。
1: 他说五十样，但没说不能重复啊。
0: 素妹一语点出游戏规则的漏洞。小忍不禁窃笑，不愧是素妹姐，想到好聪明的点子，也难怪库洛会那么崇拜她。她从库洛身后探头，点点荧光映照在眼中。小忍捂住嘴，不让赞叹声吓跑了飞舞的小星星。黑漆漆的森林因为他们而不再阴森可怕，虽然那些萤火虫有些奇怪，横冲直撞地飞，一只比一只快，像是场赛车竞赛，狂吹油门想超越对手夺下冠军。小人以为他们要徒手抓萤火虫回去，后来才发现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漂浮于空中的水面。水面？水怎么会浮在半空中呢？小忍松开捂住嘴的手，不敢置信地走向前。
2: 哎，这……哎，对，
0: 这是怎么回事？不只有满天飞的枕头，连水都会飞了。
3: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来关心中国长臂管辖的最新案例。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表示，一名加州女子4号遭到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官员监控赖清德总统的儿子。

0: FBI 在声明中表示，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名为张婉莹的中国女子，当时她计划前往上海。当局指控现年34岁、居住在加州尔湾的张婉莹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效力。张婉莹将于5号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首次出庭。BBC 中文网也报道了 FBI 这次的行动，并指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人员已经被多个国家发现派遣多位间谍对中国海外异议人士、民主运动人士进行监视及骚扰。美国司法部此前也警告中国安全部门推行了名为猎狐行动的全球追缉计划，目标为在全球各地追查遣返中国通缉人士，包括中国政府认定的政治对手。2024年，美国陪审团裁定王淑君罪成，判监48个月，缓刑3年。他被指控长期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情报，内容包括香港民主人士、台湾支持者、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等。2023年，美国检方起诉了陈金平、卢建旺在纽约曼哈顿营运所谓的海外警务服务站，监控异议人士，为中国政府执行任务。同年，英国也认定中国商人杨腾波与中国统战系统有关，并禁止他入境英国。而就在今年，在英国国家安全法之下，40岁的魏志良被判监10年，65岁的袁松彪被判监8年。两人长期监视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把资讯交付中国香港特区当局，由此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针对美国司法单位破获中国涉嫌非法监控赖总统家人一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5号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我国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他并强调，台湾将持续与民主友盟合作，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34岁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他涉嫌受中国政府指示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人在美国的儿子赖廷宇及其家人，并拍摄其住家、车辆等资讯。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我国对于这类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
2: 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1: 郭雅慧也表示，总统府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我国人民的协助与保护，台湾将持续与美国在内的所有民主盟友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陆委会5号也对中国的举措严厉的谴责。陆委会说明，以本案为例，中共指示在地协力者的跟拍行为在美国涉及联邦重罪，但如果发生在台湾却无法可罚，显示台湾面对多元的跨国镇压手段缺乏完整的反制法律。对此，政府已经积极研修反渗透法，期盼社会各界予以重视及支持。根据陆委会的数据，中共在世界各地持续采取跨国镇压的行为，其中针对台湾所进行的跨国镇压人数已经达到至少126人、140人次。两岸三地相当知名的主持人蔡康永4号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引发网络热议。甚至蔡康永现身台独分子竞选现场也成为了4号中国微博的热搜话题。拥有3600万微博粉丝的蔡康永账号内容一系清空，关注对象也清零，而商业合作企业也先后对他进行切割，声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于蔡康永恐遭对岸抵制，立法院国民党团5号表示不认同中国网友及企业的封杀行径。台湾是民主多元的社会，任何人都有了解不同候选人政见的权利。民进党团则说，参加谁的政见场合不需要询问网友，更不用经过中国核准，呼吁各界平常心看待，不要因为选举让社会气氛过度肃杀。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消息传到中国社群后，竟遭中国网友以及部分企业扬言抵制封杀。对此，

0: 国民党台书记长徐举祯5号在党团记者会上受访时表示，台湾是民主多元的社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了解不同候选人的政见与理念，且蔡康永已说明他是为了后续的访问而先到现场听听沈柏阳的政见，国民党团并不认同中国网友扬言封杀蔡康永的行径。
1: 对中国大陆的网友还有企业的一些封杀行为，国民党团非常的不认同。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应该要尊重一下我们所有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还有我们的民主自由，而且在这边也邀请这个蔡康永先生也可以到蒋万安我们的竞选活动来了解蒋万安先生的政策，让市长的政策能够让这个蔡康永先生了解，我们也诚挚的欢迎他。
0: 民进党团5号举行舆情回应记者会，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时也说，任何人都有去个别候选人的政见场合的自由，不需要询问网友意见，更不用经过中国的核准。他呼吁各界应平常心看待，没必要因为选举而变得过于肃杀。
2: 人潮多了以后啊，对于举办这一场活动的人呢，他当然会兴奋呢、来了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人来的话，那当然都是一个亮点呢、不同阵营的人就开始去给人家出征、这个台湾哦，没有必要搞，因为选举搞得这么肃杀，这个、没有必要。
0: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说，不论沈柏阳举办的竞总权力、肥皂箱演讲或是夜市扫街等活动，都欢迎任何人前来聆听他的主张，这就是民主政治重要的活动，不需因此而刻意骚扰任何人。范云并提醒，对其他国家的公民进行精神骚扰也可被严格定义为跨国镇压，希望对干民众应克制。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中国各级安全机构近年来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云南藏区采购警用无人机、自动化无人机机巢以及反无人机设备。总部位于英国的非营利人权机构西藏观察运用中国政府公开文件调查之后发现，这些无人机设备被部署在曾经发生抗议、水坝争议、宗教集会及藏人跨境流亡的敏感区域，并且将救援与维稳的任务重叠在同一套无人机体系之中。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西藏观察检视2017年到2026年间中国政府公开的招标与警方文件，中国公安、人民武装警察及边境管理等各级安全机构正全面推进警用无人机的建制。研究员桑德斯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传统街头监视器无法涵盖偏远高原，但无人机彻底改变了监控格局。无论是在高山牧场往来的牧民、绕行冈仁波齐峰转山的朝圣者，或是行经高山隘口的藏人，如今都暴露于空中监控之下。报告指出，仅在2020年底到2026年初，藏区相关公开采购案金额即高达2479万元人民币。华府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分析师康迪指出，这显示中国整个安全体系正跨层级同时进行设备升级。例如日喀则市中心设有自动化机巢，但一座机巢覆盖半径可达15公里，截至2025年底累计飞行已超过2.27万公里。同时当局亦透过技术限制与实名登记制度严格控管民用无人机起飞，确保官方对空中俯瞰视角的绝对独占。值得注意的是，无人机的部署地点高度重叠于历史抗争与宗教敏感区，包括2013年曾爆发抗议的比如县、2024年发生水坝争议的四川德格，以及拉萨大昭寺与日喀则扎什布伦寺等宗教场所，均被纳入日常监控或配置反无人机设备。虽然中国官方文件强调无人机具备搜寻失踪牧民与紧急救援等公共服务功能，但报告警示当局并未划清救援与镇压的制度界限。例如警察学院的训练课程将紧急救援与维稳任务放在同一培训之中，使高原上的基层民众在获得救援的可能性同时，也全面置于空中的追踪与监控之下。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3: 近年来在中国网络社群出现层出不穷的热门流行词，今年9月起，一个名为奴工理论的观点在知乎等网络上迅速走红，讽刺低薪压榨与层层外包的劳动环境，最终将导致整个系统提供低品质的产品或是服务。媒体分析指出，这些论调在引发热议的同时，也反映

0: 映出基层劳工与青年世代的集体焦虑。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奴工理论一词今年9月份在知乎等中国网络平台上走红，一指无论一个系统看起来多么先进，只要一个环节使用了奴工方式，也就是指低工资、压榨式管理、层层外包等现象，那么最终整个系统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然也是

0: 21名英国车手的赛车起火后，救援人员竟因害怕火势而扔下灭火器逃跑，救护车也怀疑因驾驶睡着，在通报长达15分钟后才抵达现场。香港01随后揭露，该赛事许多工作人员多为临时招聘，严重缺乏系统培训与实战经验，甚至有爆料指出，现场人员是层层外包的保安，一日薪资仅人民币60元，约折新台币285元。网友因而讽刺，难以指望为了几十块钱让人拼命。此外，餐饮业厨房员工往菜品吐口水，咖啡店店员与顾客冲突等事件，也被网友指符合奴工理论。无论品牌表面多高级，若基层员工长期处于高压低薪环境，终将冲击品牌形象。报道指出，近年中国网络上的理论层出不穷，大多折射出底层青年的焦虑。去年有三大理论走红，包括网红护城峰提出隐含外国产品优于中国产品的苹果安卓论，将普通人的感情问题归因性压抑的性压抑理论，以及批判部分中国男性为娶妻生子甘愿倾家荡产的立功梭哈理论。对此，中国官方去年9月22号以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为由，启动一轮网络清朗行动，三大理论首当其冲，相关词条和话题被屏蔽，相关网红如护城峰则遭封号。从去年的三大理论到今年九月的奴工理论，近年中国这类理论层出不穷，折射出中国底层青年的焦虑与劳动困境。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5号起播出一部纪录片，揭露缅北电信诈骗园区的实况。其中在黑帮诱骗控制底层诈骗犯的部分，一名俗称猪仔的唐姓诈骗犯自述，到了那儿才知道什么叫地狱，最后是割肾抵债才能离开。新京报旗下新媒体正事儿先刊出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部分内容。唐姓诈骗犯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因为业绩不佳，被迫签下人民币7万元，大约折合新台币33万元的借据，随后在各大园区之间被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然不见起色，唐姓诈骗犯天天被打，直到被打的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于是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唐姓诈骗犯说，那时候不要说一个肾，锯条腿锯条手他都愿意，只要能离开。后来诈骗公司跟他说配对成功，把他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直接做了手术。根据报道，短短几年，成批的电信诈骗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盘踞在缅北的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来诱骗中国民众偷渡出境寻梦，这也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而在缅甸相关单位配合将嫌犯移送中国之下，包括明氏家族犯罪集团、白氏家族犯罪集团有多名核心成员被判处死刑。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一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在台湾法律界、商界以及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近年来他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非同凡响啊，用很锐利的法律眼光，温暖的关怀。

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谈一下日本政坛爆发核弹级的政治大洗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式完成他就任以来的首相内阁改组，并将这个全新战斗内阁定调决断挑战跟执行的内阁啊。最引人瞩目的是高市早苗这一次打破日本几十年来的政治常规，破天荒的首度拔擢右翼新兴势力日本维新会的成员进入内阁的核心啊，组成的目标直指修改宪法第九条，让日本自卫队正常化的超级鹰派铁血联合政府啊。高市早苗展现强大的政治决断力的背后，其实整个东京政坛其实面临一个极深层的国际外交焦虑啊，就是因为9月24日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华府访问，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举世瞩目的元首会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振时间，我是杨振。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跟我们节目啊，这个站在一个线上捍卫人权立场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高市早苗终于出手了哈，这个、预料之中。一方面维持茂木敏充啊是外相，然后小泉进次郎是防卫相，这两个人其实都很鹰的啦哈，都是鹰派，涉外安全的这个核心骨架。另一方面大胆启用曾涉及现金风波的非传统系的议员啊，并将维新会拉入内阁啊。高市早苗这个摆脱传统包袱，重视执行力的布阵啊。意味的有可能在剩余任期啊，就全面发动修改宪法第九条，这终局法律战，你认为是这样吗？
1: 否则的话，他当时就不需要提早解散国会，这步棋下得很狠嘛。他才刚上台没有多久，他整个这个竞选的过程中，他握手握到手脱臼嘛。他既然已经赢了，他当然要往前推动。就因为他要往前推动，所以呢，他必须要先飞去纽约跟川普对齐。所以他一定要抢先在9月24号之前，他不能等到他们已经发了什么新闻稿，还是说已经演讲之后被动式的接受他们的结论嘛。所以最担心的我相信还是台湾问题了。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聊过有关那个美国进步力量的事情？那川普那个爱的小手也拍了一下日本
1: 大使馆，也捐了钱啊。
0: 我告诉你，我认为这是川普的布局。他就是你看我对日本很不满，然后呢却就马上说那我要赶快跟高市长见面啦，这个事情知识体大，这个是跟日本大使馆没什么关系，这是要跟高市长见面的、然后他就见面了、然后见面了完了以后就说、他要修宪，那我支持。
1: 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非常的快速的进到这一步，可是那个本来就是他要把亚太印太地区的一部分责任主要让日本扛起来，这件事情你总要有一个节奏吧。那他现在任期还有两年多、还有两年多、还有两年多，所以呢现在推进应该差不多。尤其我们看他很开心嘛，我认为他其中选举有自己的节奏了。
0: 当然必须日本国家正常化了以后，他才能够安心的让东亚这一块有一个布局，这个布局就不会有缺点。
1: 今天这个川普其实他 PO 了一张地球仪，他看着一个地球仪在他面前、然后上面只写两个字，我的半球。我的半球，这个川普自己 PO 的。其实我一直说，我就讲这个事情应该已经我的感受就是两年了，我认为他是拿着一个地球仪在决定他要做什么的。
0: 对，
1: 他不是我们平常看，我们从比如说从台北飞东京，台北飞纽约，那是点对点的。
0: 这样用我的语言讲，看文轩同不同意。我们一般看地图都2D 嘛，川普看地图是5D 的。
1: 还有时间轴
0: 还有时间轴、还有一个他的想法
1: 还有
0: 那个想法不在 4D 里头，
1: 对，
0: 那是 5D、所以他是用 5D 的方法在看，
1: 没有错，
0: 这个立体。

0: 地图。
1: 那所以就会有很多人，
0: 他看到未来，
1: 所以很多人听不懂他说什么。
0: 二 D 的人怎么听得懂五 D 人在讲什么？
1: 好，所以其实我们要看一下日本人哈，日本人他是 A 型的思维，
0: okay,
1: 保守的，
0: 保守的。
1: 我们跟日本人开过很多正式的会议，你看他要把 agenda 先排好，很细腻的，而且他要跟你再三确认你是这个意思吗？当他认为说这地方还有空格，你没有填得很清楚的话，他就会认为说你可能会有两个可能性，
0: 是
1: 一个是他要的，一个是他绝对不要的。这个部分就会让他非常耿耿于怀，就是如芒刺在背。所以他为什么要提早去跟川普见面？他一定要赶在习近平之前去见面。
0: 跟习近平谈话里头不可以有妨碍我日本主权，
1: 否则的话，现在日本你看哈，我们刚才主持人有说过整个背景，他现在整个往右边，他是暴走族啊，他真的是往右边大暴走。
0: 他是整个是那个卡通的。
1: 他是本来起重机嘛，对不对？
0: 好，
1: 那所以他已经大暴走往右边了、
0: 啊。
1: 这个国家涉及未来日本的国运，所以他一再的说，其实只有日本人说过这个话。日本要重新开国，不止一次，从明治维新以来，没有国家是这样子做的。他真的敢一下子把一个方向给扭开了。那他现在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川普的支持，而且川普讲话有点闪烁，在他们的理解上面会觉得说，川普讲话有点闪烁。
0: 因为他毕竟要帮高市长苗去对付其他很多的不同的甚至有敌意的意见，
1: 是，
0: 所以他不可以就说哇，我好像就完全站在我这个失散多年的妹妹那一边有时候我还要演一下我是很平衡的，所以稍微敲打一下日本大使馆说你怎么可以去支持那个，这个就有意思了。
1: 我们可以理解，其实全世界都有以美以川，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怀疑他？我想有两个因素啦，一个是中共一直扩大，他有个放大器，放大这种怀疑，他的大外宣、他的官媒都一直在做这个事，他们只是放大器，真的那个火种是谁？那个火种是川普自己，
0: 是
1: 因为他常讲话保留下一句不跟你讲，你就会变成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对，
0: 你就有猜测。
1: 好，那我们回来讲日本人，日本人猜测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旦有空格，他就会自动产生两种可能性，这是极端的，一个是你要走右边，你要走左边嘛，哈，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有怀疑川普的声音出来了，就是日本出事你真的会来吗？那其实本来美国就驻军在日本了，哈，或者是说台海出事你会来吗？你会不会出卖台湾，把台湾列入是可以交易的项目？
0: 日本这个文化里头啊，有一项事情啊，我长久以来观察日本的建筑啊，就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日本传统建筑就是用纸糊的门就隔开了，那隔开了以后，另外一个房间其实有什么声响这边都是听得到的、嗯、可是日本人就淡定到可以完全不听到那个声音，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废弃这样子的文化，他会知道说你讲的话我都听得到、
1: 嗯、
0: 我就沉默，我不说话，我们就这样过日子，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日本人听而不闻，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是他的文化里头非常有趣的东西。那美国人是一定要隔墙有耳，所以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替，我认为以上次川普去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彻底说这两种文化是可以并存的。你日本人继续可以这样子，我川普在那边讲混话，在跟习近平讲乱七八糟的话，那个不是真的。
1: 但是就日本人本身来说、嗯、他还是要去确认说你到底要怎么做。我的方向，我已经整个国家向右转了，要扛起整个印太地区安全的责任，你总要让我知道你对台湾的军售要不要持续。
0: 这个就问题所在了。 我一直强调川普已经改变了有关军售的看法、
1: 嗯、
0: 因为 Marco Rubio 是那样想的，如果我现在卖给你军售的话，再怎么拼命也是来不及的。
1: 所以他提了武器租借的法案。
0: 他提但武器租借的法案又回到文讯你刚刚提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那这个资产负债表会变什么一回事呢？会使得美国原来投资在国防看起来是负债的东西，因为租借而变成资产。
1: 嗯，
0: 啊，如果是一个核准的武器换卖，那是外面的那个军火商赚走钱。
1: 嗯哼，
0: 那你注意哦，你这个。

0: 实每一件事情都相关。像他今天直接讲他要成立 AI 撒谎，他才不理那个什么 Anthropic 他们几个人们讲说，哦， AI 要开始自我限缩射箭，他不限，他直接讲怎么可以限，
1: 而且他会让这个资料库资料中心要开绿灯。
0: 他们算不算军火商？是吗？
1: 因为现在 AI 已经介入了，
0: 所以所有的军火商未来想在川普底下能够游走，那你必须符合川普的想法。你可以把武器卖给川普，而且是 first priority， 我买了你的武器租给台湾。
1: 嗯哼，
0: 习近平要怎么讲？哦，习近平现在是说绝对不可以核准对台军售。
1: 嗯哼，
0: 川普说我也这样想啊，要跟我租武器，我不卖他，不过就过关了吗？
1: 这是一个可能性，
0: 这是一个 whispering， 对不对？
1: 对，而且事实上这个不是虚构的，因为卢比奥他在国务卿之前，他是一个国会议员，他在参议员的任内，2023年
0: 就已经通过
1: 这
0: 个法律了，这个不是理论，这是法律。
1: 二战的时候本来就已经租给中华民国过，
0: 那我相信日本是很有 Land Lease Act 经验的。
1: 不止如此，安倍晋三之前在2023年他在过世之前，他其实一再的提到这个核共享的问题，
0: 是也是
1: 不可以当作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禁忌，
0: 是
1: 必须要能够讨论
0: 啊，就是也是基于租借嘛。
1: 对，所有权不在我们手上，
0: 对，
1: 能不能发射也不在我们手上，你控制，
0: 你控制，
1: 但是核前沿必须要推进到第一岛链，
0: 这个就是他想法。所以我认为现在高市长苗的作为跟他对台湾未来武器获得的方法会有一个很新的篇章。那这些习近平这一次去大概可以听得非常懂吧。
1: 好，可是就高市早苗来说，他是为什么要去纽约？他就要先去对齐嘛，
0: 是、啊、
1: 他把所有事情都对齐确认没有问题了，他才可以安心回家嘛。他不能够就是我心里是有犹豫的，然后很多事情不适合透过电话来谈，面对面谈，我确定你的争议是什么，看着你的眼睛讲，这个才能够真的两边确认。
0: 这大国领袖之间、哦、总有一些话不是每一句话都要对外讲的。川普跟习近平之间也有很多话他们讲了不见得会让我们知道，所以相同的他对着高市长有一些话要讲，他也不能让别人知道。
1: 上次川普访日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个直升机上嘛，
0: 对，
1: 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尤其直升机那么吵，所以大概就是他们要讲什么那个时候是最后的时间。
0: 重要的话都讲完了。
1: 对，
0: 那当然日本的这个外交哈，最怕就是美国了哈，他直接跟北京达成所谓的交易哈，这个一向台海和平也就是日本生存底线啊，最重要的啊，这是日本的生命线，所以如何保持台海？注意哦，我讲的不是台湾哦，
1: 嗯哼，
0: 我讲的是台海、嗯，因为台海才更接近世界的需求嘛，
1: 关系着日本的航道，
0: 对，
1: 它的生命线。
0: 讲台湾是一回事，讲台海是另外一回事，而且这个台海我觉得就越来越像说川普哪一天就要宣布这是川普海峡了、
1: 嗯、
0: 那你中国要怎么办呢、
1: 嗯、
0: 如果他宣布这个是川普海峡，
1: 他也把它命名成另外一个名字，看谁会跟着走就好了
0: 是，
1: 好，那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关键是这样子，就是我常常觉得很好玩哈，我上很多节目主持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同样一个问题他们还是会担心，不管你说什么他都担心。那我们讲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川普现在已经做的事情他都只有进没有出，就是把他放在口袋里没有把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我们举他还没有上任没有进白宫之前1月7号2025年的1月7号他的川普号就去停泊在格陵兰，那时候他就宣称说他要买格陵兰，这是2025年的1月，然后到了2026年的1月，今年的1月他突然升高这个态势，就是说不排除以武力来取得，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可以武力取得。从格陵兰他其实从头到尾他只有出一张嘴巴，欧盟还有各个国家什么法国派了16个人啊，什么德国派了多少人，然后总共37个人，对，37个人要去插旗去保护格陵兰，防止美军突然突袭然后拿下格陵兰，这个很好笑。他甚至说他要脱离北约，对不对？

0: 他都只有出一张嘴，最后他还是拿下格陵兰。那我们看整个西半球，西半球从他第一个动作拿下巴拿马运河，然后巴拿马运河他直接排除中资港资，这个就是拿下来，这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整个拉丁美洲事实上由左向右转，各个国家的选举都是这样子，最近秘鲁也是，而且秘鲁还直接跟伊朗断交。再来就是他拿下了委内瑞拉，那个战术之快速的几个小时之内事情就结束了，切断了委内瑞拉的原油到中国的这条路，接下来他又对伊朗动手。所以你看他一路一路一步一步这样子做，拿下霍姆兹海峡，所以我自己把它命名为海峡王，全世界的海峡王。所以我那时候就预测说，无论如何格陵兰因为拿下来，果然，所以北方的航道，习近平他要弄一个北方的思路，与其说是去阻断中国跟俄罗斯，还不如说他其实针对的还是习近平。因为俄罗斯他自己有自己的北方航道，他本来就是北极熊，他有北方舰队，他不需要格陵兰有也好没有也好，他如果拿下格陵兰那么大一个地方，他要防守也不可能。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反而想要去落地，他想要去买这个废弃的军港啦，买矿产啦，最终就是就像一带一路一样，他可以两用。一开始是说我是商用进去的，民用进去的，可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把它转为军事用途嘛。可是如果让他进入格陵兰，就会变成他可以切入美国的东北角。那这个对川普来说，他的整个金穹，他要争取的就是跨越格陵兰上空那几分钟的飞弹的到达的时间，争来争去就是争那几分钟。你说川普这么做，他有哪一个例子说他放弃了他在资产负债表上面他被他列为资产的东西，他把它卖掉了，还是他出卖了哪一个国家？没有。可是为什么回到台海来看的时候，都会有那么多人说，哦，他一定会把这个台湾拿来交易，他一定会把台湾海峡拿来交易，他会出卖？不对啊，因为他现在一直在谈 AI 是未来，而且甚至会影响未来美国他的 GDP 的 25%， 这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 25% 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那 AI 它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晶片，一个是 AI 的整个垂直的供应链，那是谁？就是台湾。在台湾海峡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地理位置，日本也无法承受如果台湾真的倒向中国的话，他日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在如果说你说他是一个商人，他会去交易的话，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他把台湾拿来交易，那为什么还是大家会去怀疑他？这是非常荒谬的。所以我就去试图去这个鞭打虐待 AI 好，就是严刑拷打，希望他可以给我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他说不可能，川普在9月24号就是不可能说出反对台独，因为太昂贵了。几个因素，就是不可能丧失他自己的历史地位，他不要做人了吗？他再有两年多的任期，
1: 还要违背美国法律，
0: 那美国国会也不会同意，
1: 不会同意，
0: 所以不可能有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大家就去思考这个事情呢？
1: 书读不够
0: 可能是他们真的跟川普不在同一个象限，他的维度不一样，所以他就是读不懂川普要做什么。这一次高扫描，我想他22号去纽约，他要做的就是跟川普对齐，我想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他就是对齐。很多事情可能现在不会告诉我们，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
1: 他不会讲，打个那高市早苗嘛，就是说我们要做很多事情，还是要跟川普先说一下，他我老大，就这样跟你打哈哈就过去了。至于川普说什么，不可以告诉你。
0: 所以他应该是会去，我猜是在川普大楼见面吧。
1: 他应该是川普大楼，
0: 应该是在川普大楼，安全性也比在联合国好。
1: 高市早苗一向就说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法治尊严哦。那美国为实质利益啊，或是说会对国际组织啦这些东西会有大棒，说日本如何坚持他在目前呢、啊、想要美日军事同盟在现实利益啊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啊，还是他只要跟川普说好了，这个平衡自动达到？
0: 我还是认为这个还是台湾是一个关键。这次的军售，你是不是还会遵照你自己的法律来走？
1: 对。
0: 他不希望9月24号之后你还是说我还在考虑，你还没有实质的军售。即使实质的军售来说，我认为还真的不如租借，他还是要看你现在。
1: 他那也算一种军售啊，
0: 就是要看你有没有自己要符合你自己应该要遵守的法律。我想

0: 不是要去拿一张保证书，保证书就像两个国家建交一样，那个承诺今天建交，明天其实半夜十二点也可以断交。比较关键的就是你会不会遵守自己的法律。台湾关系法就是一个台湾美国应该要履行的法律嘛。
1: 是。
0: 而且提供台湾武器的这件事情，根本不可以去问中共的意见。我其实也去问 AI， 川普现在是不是在吃台独大餐？因为台湾根本没有，执政党也没有，在党更不会去主张台独。而且台湾大部分人是希望维持现状，这个是民意调查的结果。整天在讲台独的人其实是习近平。上一次川普在北京的时候，他说他一直静静的在听习近平说什么，他发现他对于台独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那对于一个精明的商人来说，你既然对事情这么的执着，非得要我说反对台独，所以这个四个字太值钱了，我到底可以把它拿来玩什么或者交换什么，他一定不会讲。可是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空间让你自我解读，就是 各自表述，这有可能。那如果可以换到更大的东西的话，为什么不换？这个会是川普的想法哦。但是他绝对不是说要把台湾拱手相让，这是 不可能有这个空间的。所以我去问 AI 的时候， AI 给我长篇大论说川普怎么样开始吃台独大餐，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答案。
1: 所以他同意吗？
0: 他同意。
1: 哎，我发现你这么执着于这件事情，你这么爱这个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有空间了。其实这是川普所有谈判艺术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点了。啊，你既然这么在意啊，我就陪你在意一下。是一个虚构的东西，你既然这么
0: 对
1: 这么在意，
0: 对，
1: 这根本不是事实存在的
0: 事情。你可以为这件事情不顾贸易战。不管关税，你甚至可以放弃访华府，你各种东西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前面牺牲的话，川普怎么可能不把它拿来利用？这个一定是会被拿来利用。
1: 所以他不会把话讲死，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话给你，就把这个话给你，他就没有交易的筹码了。
1: 对了，就 the end of the story， 对不对？
0: 对，
1: 就变 end game 了哈。那当然，这个高市早苗哈，前一阵子那个他如何面对长期事务屈从中共施压、矮化台湾席次的这个事情啊，那就暴露了这个地方自治啊，跟中央外务省之间权力有一点漏洞。高市新内阁上路以后，就认为说日本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在法治上或是透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来扩大解释啊，反制共产党这种挑选日本地方侧翼啊进行一些渗透的问题。
0: 日本的地方自治、高度自治这件事情啊，应该很难去改变它，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改变它。我认为长期这件事情，中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它引起日本的媒体一致的非常愤怒的报道这件事情，对中共来说没有任何正面的好处。
1: 嗯，
0: 它其实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你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你继续做，这个就是民主制度的韧性。你可以利用民主的制度来破坏我，可是事实上到最后，民主制度的韧性就会呈现出来。比如说他一直去介入冲绳的这个问题，希望冲绳可以独立啊，希望冲绳可以靠向中国啊。可是冲绳在这一次他的知识选出来是一个右派的知识嘛，就会反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更以更宽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1: 就说中共这个事情啊，他每一次都是扎自己的手脚啊，
0: 嗯，
1: 就扎得非常稀烂。的原因就是说，他其实对人家的制度不是真正那么了解。就像黄文玲去写美国反对美国，那现在要到处搞什么台湾反对台湾、日本反对日本嘛，都是失败的。
0: 嗯，
1: 他不会成功，因为你不晓得这个民主制度真实的民主制度是什么。
0: 嗯，
1: 你每天在讲那边说你也了解民主，你中国也实行民主，都是赤字欺欺人啊！你那个哪里叫做民主？当你每天脑子里头都装了这个有毒的这个所谓的民主，你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0: 嗯哼，
1: 你就以为说你这一套会有用，结果反其道而行。
0: 是，
1: 那你的 AI， 你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去蒸馏人家的东西，蒸馏那么多，被 Anthropic 把你揭发了以后，你的反弹，那个反弹也是完全无厘头，就是根本是就是一个被抓到的贼，一直否认自己是贼。
0: 嗯，
1: 这个过程 川普看不出来吗？川普看出来，所以他马上打蛇随棍上说，我要成立政府组织的这个 AI。
0: 但要再成立一个 AI 部，就像他以前成立太空部，在他 1.0 的时候，上一届的时候，
1: 他很自豪，
0: 对，
1: 他说成立了很成功。那这个 AI 部他已经说了，这个 AI 部的目的不是要限制其他，他是要大大的开放 AI。那当然，我是认为这里头有非常多的奥秘啦，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秘密啦，以后我们会知道，我们会知道说他到底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安排哈非常有趣，24号跟习近平见面，22号先跟高市早苗见面，这一早起下去，中共不敢反对，到今天为止没有反应。
0: 他也不能反对人家去开会啊，对不对？那怎么反对呢？没有办法反对。
1: 这不是联合国吗？
0: 川普去机场接习近平，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点。这当然就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殊荣嘛，
1: 就是他给他一个大礼。
0: 对，但是这些都是非常虚的东西。川普总是给啊，
1: 这个我有一句话是台语，这一句绝对习近平没听过的。免钱的上贵，川普毫无条件的免钱，说我去迎接你。
0: 是。
1: 习近平真的要担心了，这熊贵，这个是最贵的，对吧？
0: 因为标准的这个国宾的迎宾礼啊，是副总统去迎，
1: 是嘛？就这样嘛啊！结果他总统来了，免钱哦。
0: 但他这个西方的这个同盟国应该都会觉得很酸呐、啊，因为上次在阿拉斯加，他跟普丁见面，
1: 对，
0: 他也是去机场接他。
1: 是啊，他对这些坏人哦，
0: 特别的规格
1: 都是 you so idiot，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有用的笨蛋。okay，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这个访问到的就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童文勋律师哈，他的非同凡响，还有在那个心头壳地缘政治的这个战情室啊，很多人看，很多人传，我们谢谢童律师，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而且呢是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我们进行的单元是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有请我们的新南大主厨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今天虽然是新南大主厨，但是呢我们再限定一下更详细的身份好了。
1: 好，请说。
2: 就是甜点师傅。上一次我记得教大家做蝴蝶酥。
1: 对对对。
2: 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稍微自己试试看。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这个甜点。那今天我们稍微复杂一点点。我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啊，我觉得还蛮简单的。那个影片只有短短15秒。可是没想到一做起来花了我3-4个小时。我觉得甜点师傅太不简单了。
1: 真的，而且我觉得甜点就是要非常的

0: 精细，什么东西几克那就是几克，多了一点都不行。
1: 对，偏偏啊这些个短影音啊，他们的这个教学方式都非常的含糊啊，所以呢这坦白讲还真的是挑战这个甜点师傅的经验、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都要冲流量啊，如果他教的太精细的话、哦、你就会看完就记得啦，他就是要让你看起来不记得，然后你就重新再回去看再回去看再回去看，
1: 这诡计耶。
0: 是啊是啊，
1: 好、哦哦、好那个哦
0: 现在大家都要冲流量、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对，所以那个很重要。
1: 那我不是中计了吗？
0: 那没办法，因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回去看，对不对、哦、而且他如果做太长的话，大家又失去了耐心看。
1: 对，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1: 诶，所以你看，如果真的去做了什么样的甜点或做某一道菜，然后呢他从头到尾拍下来，好说歹说也要个一小时吧。
0: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可是它剪成15秒。
0: 对啊对啊，你就不知道现在的人就是这样，超过15秒可能就完全没耐心了。
1: 啊，好吧。
0: 所以它的完播率就会比较低啊、哦、那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完播率高一点的话就尽量做短。
1: 也好啦，就是之前大家这个会觉得说，诶，夏志平怎么专门教这些简单的东西哈、哦、那个菜凉拌的拌一拌就可以了，那个食谱就简单的几样食材和在一起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次还真的有一点点难度。
0: 好，那我们就仔细的来听咯。
1: 那、这个名字也很吓人，叫做黄金焦糖奶油乳酪砖。
0: 听起来好贵气哦。
1: 砖就是砖头的砖。
0: 对，而且是黄金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烤成焦糖色。
0: 天啊，吃下去都变贵妇了。
1: 贵猪可能好一点。
0: 热量高咯。
1: 对对对。来，我们先告诉大家你要准备哪些东西啊。嗯。一个是厚片吐司。诶，你不要买那种薄的吐司哦。厚片吐司你才可以加后面我们要说的这些个天地文化。厚片吐司。然后呢我们要鲜奶一瓶。好。再来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奶油乳酪，就是 cream cheese 啊，大概都是一盒，就是225克左右。另外你要准备砂糖100毫升，水50毫升。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想，我们在做这个甜点需要更多的口味的变化，接下来的这些个水果或小饼干，你可有可无，我就让大家准备了这砂糖橘啊，那请你把它去皮，然后去籽，每一半切成一半啊，每一半的砂糖橘切成一半，然后呢，无籽葡萄也是对切啊。接下来我们看看有那种 Oreo 饼干啊，你要买那种特别特别小的那种 size， 不要买大的啊。这几样东西可有可无，那你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就先把这个奶油乳酪啊，把它放在室温里面软化，然后呢，拿这个刮刀啊去搅拌它，搅到这个觉得已经不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么的硬了，那代表等一下你放到挤花袋里面是可以挤进这个吐司的，那就 OK 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吐司啊，厚片吐司其实很厚啊，你一个早上可以吃几片呢、啊？
0: 一片就了不起了吧？
1: 上面要涂什么？
0: 我
1: 花生酱。是有志一同，对不对？好，但是呢今天咱们这个厚片吐司啊，请你切一片的这个厚片吐司，请你切成四半就可以了、哦、就是对切对切啊，切成四半，所以它的大小是一致的。然后呢你就把每一块的吐司呢放到鲜奶里面去浸泡，也就是说我们先泡一下这个冷泉好吗？让它的身体软化。也不用泡太久，因为这个吃进了牛奶的这个吐司其实它很不容易成型啊，在煎的时候也许会你会觉得它怎么塌成那个样子，所以不用泡太久、哦、啊。然后呢泡完的这个吐司呢就把它放到平底锅去煎，记住了，平底锅一定要用不粘锅，
0: 所以不放油、
1: 不用不用放油。然后呢这个因为啊我们用不粘锅啊可以让整个这个吐司不会粘在锅子上。我在做这个吐司砖的时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发现啊那个锅子我到现在都还没洗。很痛苦啊。好，那么这个

0: 放在不粘锅上面去把这些个吐司块呢把它煎成黄金色。
1: 嗯，
0: 哎，这是第一个步骤，很重要。那煎完了之后呢，它的表皮就会变得脆脆的咯。
1: 是。
0: 等它放冷了之后呢，你就把刚刚我们所准备的 cream cheese， 就是奶油乳酪呢，把它挤到吐司砖里面去。
1: 那怎么挤嘞？
0: 哎，哦，这个起先呢，这个看影片它的教学方法是说，你拿筷子戳个洞，然后呢这个挤花袋放进了这个奶油乳酪之后，直接对着那个口挤进去。我的照片也拍给大家看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你直接就把那个刀子啊，把那个一边的吐司边把它划开来，也不要划断它，然后整个乳酪就整个拿刮刀塞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很简单。
1: 对啊，因为刚刚讲说如果要用挤花袋，那平常我们不太做西点，不一定有啊，对不对？
0: 还有一个变通的办法，
1: 用塑胶袋。
0: 对，没错，就是放到塑胶袋里面。可是呢那个塑胶袋真的是品质如果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一下就挤破，像我这种粗手粗脚的啊，其实很不 OK。哦，那其实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咱们这个甜点有一点点难度的地方。嗯，大家有一点点耐心去完成它，你会很有成就感的。
1: 好，所以就刚刚把那个乳酪呢，想办法把它塞到那个吐司面包里面就对了。
0: 对，
1: 好，
0: 然后呢你刚刚所准备的砂糖橘咯啊，或者是无籽葡萄咯，甚至于是 Oreo 饼干咯，这个时候都可以放进去。但是切记啊，每一块的吐司放一种食材就可以，你不要通通夯不啷当放进去。我跟你讲，那到时候一定爆掉。
1: 会爆掉吧，因为它已经不太大，四分之一而已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塞进去之后呢，接下来还有最后这个步骤也是很重要，这个考验着大家的耐性啊，就是我们把这些个完成的吐司块放到一边。接下来呢，原来你用的这个不粘锅啊，你就放进刚刚我们所准备的砂糖跟水啊，这个100公克的砂糖，50公克的这个水，然后呢放进去之后，哇，开始用中小火去煮它，煮到这个汁液都已经冒泡泡了，然后再有一点点耐心，再让它继续去这个煎久一点，你会闻到一点点香味，
1: 那就焦香的味道，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锅子里面的液体会变得非常的粘稠，这才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1: 哦，就有点像我们要做拔丝地瓜一样的道理。
0: 哎呀，这真的是啊，神来一笔，非常棒的比喻啊。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把这个我们融化的这个砂糖的液体呢放到一个小盒子也好，或是一个平底盘里面也好，那再把你刚刚所做好的这几块吐司砖啊，再把它沾上这些个砂糖的液体，放心啊，一开始你会觉得怎么软软的啊，但是呢等到这个砂糖液变得冷却了之后，整个吐司整个吐司砖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哎，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鲜脆啊，不但要焦糖，里面还要有脆，要有黄金的颜色，它最重要的关键。
1: 哦，这感觉就有点像是吐司裹了一层糖，有点像吐司糖葫芦。
0: 哎，真的没错。所以我就说，哎，那个焦糖的液体啊，你怎么样去控制它，那是非常的关键的。
1: 对，因为我刚刚讲那个比例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这个水分太多的话，它就不会聚凝在一起。
0: 嗯，
1: 但是太多的话可能又太甜。
0: 比例是对的。
1: 嗯，
0: 那所以呢接下来你要看一看那个时间。
1: 哦，
0: 你尽量火呢，就是里面加热的那个火要小一点。
1: 对啊，
0: 所以才不容易会把它烧焦。
1: 是，
0: 嗯，就是这样子。所以最关键的那一步就是维持要焦不焦，但是呢又可以冷却之后变得脆的那个浓度。
1: 所以它每一面都要沾到吗？
0: 诶，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如此，如果实在不行那你就沾个两面也可以。
1: 哦，
0: 上面有一个脆脆的感觉就好了。
1: 哦，是 不用像这个冰糖葫芦全部都包在里
0: 面。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完全不用。当然了，这个如果你觉得嘴馋啊，好好，那冷却之后你想立刻的吃也可以。那你说，哎，我一口气做了这么多，因为刚刚我们说四片吐司啊，切成总共要有16块。
1: 对啊，
0: 你怎么可能一次吃16块？
1: 嗯，
0: 对不对？又不是夏志平。好啦，就放到冷冻库里面去稍微冷冻一下。
1: 哦，放冷冻库，
0: 冷藏室也可以。哦，啊，冷藏室也可以，但我建议你是放在一个便当盒里面去让它跟空气隔绝，不然的话它不容易变脆。

0: 哦，那放到冰冻库或者是冷藏之后，怎么吃呢？
1: 哎，在吃的时候是可以吃冷的哦。
0: 所以就是冰箱拿出来直接吃。
1: 对，
0: 哦，
1: 没
0: 是
1: 错，没错。
0: 哦，哦，
1: 哎，夏天嘛，对不对？冰冰凉
0: 现在已
1: 凉
0: 经
1: 了。
0: 秋天啦。
1: 啊，我还是夏天，我姓夏。
0: 你一年四季都夏天。
1: 我一种硬凹的感觉。
0: 真的。好，所以它可以吃冰的。哦，好特别哦。
1: 对，所以你现场做完以后，只要等它冷了
0: 就
1: 啊，
0: 可以
1: 它就
0: 吃，
1: 可以吃了。
0: 所以它可以有很多种的吃法，
1: 对，
0: 你可以就是做完稍微凝固了就可以吃，
1: 是，
0: 或者你可以拿去冰了以后就冰冰的吃，
1: 也
0: 然
1: 可
0: 后也拿去
1: 以。
0: 冻了以后呢就冻冻的吃。
1: 放心，照夏志平的这个方子来看啊，其实吃起来不会非常的甜，有些甜点就是啊，你吃到太甜的甜点，你觉得很腻口。
0: 对，像我吃糖葫芦，我都觉得外面的那一层糖实在太甜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刻意的咬掉几口，就是不要吃那么多甜。
1: 你先生有跟你说你的笑容就像糖葫芦一样吗？
0: 没有那么恶心吧？原来夏志平都用这一招跟老婆说话了
1: 哎
0: 呀！
1: 呀，暴露了，暴露了我跟我老婆相处的模式了。哎呀呀呀呀！其实我没有那么浪漫，对，你知道土象星座嘛？啊，这个说浪漫那都是骗人的，刻意营造出来的。所以呢，哎，真的还是要告诉大家，所以当你一口咬下这个甜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外层焦糖的咔哧咔哧的那个脆感，那才是吃这个甜点很重要的一个享受吧。
0: 是，好，那今天学会了这一道呢，这么尊贵的甜点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讲起来好像也没有太难了。
1: 没有啦，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就
0: 对。
1: 是因为第一次做，难免会觉得哎，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不对，该怎么调整？然后做完了以后，觉得口感不对，好，我再来一次。所以
0: 是，
1: 呢，就花了我不少时间
0: 是这个有研究的精神啊。
1: 啊。
0: 好，那就到了我们今天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旅途杂志
1: 哎，好，这集的《旅途杂志》呢，叫做《女神浇灌的尼罗河》，旅游的脚步带大家来到尼罗河。
0: 对，小时候我就看那个漫画《尼罗河女儿
1: 哦，你是那个时代的
0: 》。对呀，对呀。
1: 哦，我看不出来的。
0: 哎呦，你客气，你有看过吗？
1: 没
0: 对，那
1: 有
0: 是比较偏少女的漫画。
1: 哦，没有，我是连听都没听过。完蛋了，这个谎可扯大了。好，我们出这道题目来考考大家，这个有一点点难了啊。咱们今天的这一个甜点的名称叫什么？
0: 哎，真的很难哎！
1: 哦，
0: 你现在让我复诵，我都说不出来。
1: 那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头有这个提到好多次
0: 我只记得有黄金有砖。
1: 哦，还有焦糖，还有乳酪
0: 哎，
1: 啊。
0: 我们是不是拼凑起来？
1: 哦哦哦，是真的耶！
0: 有点像那个小学我们
1: 给
0: 重
1: 暗
0: 读
1: 示
0: 一
1: 给
0: 次，
1: 太多了
0: 就大家可以把它拼一拼、
1: 哦。
0: 凑一
1: 对
0: 凑，就
1: 对
0: 可以讲出
1: 对
0: 正
1: 对
0: 确答案。
1: 啊，有一点点难度哈。
0: 是是是，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旅读杂志》。谢谢志
1: 好
0: 平，
1: 的，拜
0: 拜
1: 拜。
0: 拜。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人以为他们要徒手抓萤火虫回去，后来才发现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漂浮于空中的水面。水面？水怎么会浮在半空中呢？小忍松开捂住嘴的手，不敢置信地走向前。
1: 哎，这……
0: 这是怎么回事？不只有满天飞的枕头，连水都会飞了。湖泊通常是从高处往下看，

0: 与地面平行或稍微凹陷，只看得到漂浮于水面上的荷叶或浮萍。水面下藏了什么？若是不将头探进去，本该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现在眼前的湖突然抽高，水面上升至半空中，仿佛凭空拉出一条分界线，呈一体状微微摇晃。水面高于小忍，让他刚好能一览湖底的样貌。借助萤火虫胡乱飞舞的光芒，小忍努力观察空中湖的构造，但是再怎么用力凝视，也完全看不出底下有水，倒是有不少生物在湖面底下游动。
1: 你们负责下面，能带走的就尽量收集，我从水上拔。
0: 素妹简短交代后，就直接飞上水面。
2: 啊，
3: 拔！
0: 小忍和库洛同时发问。小忍脑中浮现无数问号，他想库洛应该也是。绿毛蹦出小忍怀里，第一个跳进水里，一边说道：
4: 拔什么？我也要玩。
5: 绿毛，那是水。
0: 说到一半，小忍才猛然想起绿毛是海生绿球藻，不但不怕水，原本就是诞生于海里。可是在湖底蹦蹦跳跳的绿毛完全不受水的阻力影响，不像在游泳，毛发也没有在水里飘动的样子。
4: 你们快来呀，时间不多了。这里好多东西，你们快来帮忙一起抓。别跑啊。
0: 绿毛鬼叫着滚走，伸出细长的手追逐刚发现的战利品。虽然有萤火虫，但那一点微弱的光还不足以照亮湖底。绿毛滚得太快，小忍紧盯滚动的位置，却还是不小心追丢了。库洛也说了声：
6: 更好，
0: 便弯身钻进去，剩他一人站在外面，不知所措地朝里面张望。进去没有光，要怎么找适合带回的东西呢？小忍苦恼着，想起肩膀上的米兹欧，连忙伸手往肩上轻拍，拍第一下时手没有抓对位置，扑了个空，第二下总算成功碰到。米兹欧比他想象中来的柔软，有点粗糙无毛的皮肤触感和点点猫咪们很不一样。
5: 米兹欧，拜托你帮帮我。
0: 米兹欧听得懂他说的话吗？虽然笑说需要帮忙时拍拍他就好，但光是拍背应该不知道他遇到什么难题。小忍还在烦恼，却见米兹欧的长舌头秒速伸出，精准捉住冲过身旁的萤火虫。他连看都还没看清，舌头已经收回，猎物成功被吞入腹中。肩膀上的重量缓缓往下移动，他怕米兹欧没抓紧，抬起手让他顺着爬到手臂上。然而走进视线里的米兹欧却不是他印象中的模样，鲜黄身体散发着光芒，如带着挂式手电筒。米兹欧抵达定点便固定不动，帮他照亮周围的景色。原来米兹欧吃下萤火虫就会发光，笑是不是早就预测到他需要一盏灯呢？米兹欧抓得很紧，小忍试着摆臂奔跑，他也不动半分。于是小忍放心跑进湖底，追上大家的脚步，加入捕捉行列。湖里真的没水，他没有被浸湿，但是仰头查看，水面确实在上面。从湖里往上看，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获得某种能在水里自由呼吸走动的超能力。也在抬头的瞬间了解到素妹口中的拔是什么意思。水面下长了很多形似萝卜的植物，如冰柱垂挂在头顶。这是一亩肥沃的田地，萝卜的色泽鲜亮，形状饱满可爱，是优良健康的品种。素妹飞跃而过，隔着一层水幕，身影都被扭曲了。她在某根萝卜上方停下，从动作猜测应该是抓住了水面上的叶子。随着它向上拔，萝卜剧烈左右摇晃，突然伸出迷你小脚丫乱晃乱踢，就像动物被捕猎时的挣扎。
5: 萝卜星人？
0: 小忍仰头呆愣， 对话。

0: 渤海的萝卜品种感到震惊。萝卜的挣扎没有太大效果，一下便成为素昧的囊中之物，接连又有好几根被抽起。素昧迅速采收着满壶的萝卜，一、二、三、四、五，战利品的数目不断增加。小忍备受激励，眼里也燃起战火。个子小有个子小的优势，他在湖底不需要弯腰，简直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高度。库洛和绿毛就在前方，周围有不少小昆虫在飞，通行无阻，没有被水弄湿翅膀。刚走进湖底时，一只萤火虫随小忍一起闯进，还不小心冲太快撞到他的脸颊。他紧急伸手去捞，挡着米兹欧，不让他连这只也吃下肚，总算看到萤火虫的样貌。小忍已经有心理准备，这些萤火虫不会是他所熟知的模样，但是怎么想都想不到，那发光的小东西竟然不是虫。半圆的小耳朵，短短的绒毛，背后虽然有双透明的蜻蜓翅膀，身体却是只小熊。他在心里重新证明，化掉虫字改为熊，不是萤火虫，是萤火熊。掌心里的萤火熊甩了甩头，看了他一眼，双颊有着蚊香状的螺旋线条，细看就像只小玩具熊一样。他重新发动引擎，振翅火速冲离。米兹欧以慢动作回头目送食物离去。小忍盯着全身璀璨的米兹欧，想象刚才那只萤火熊正在米兹欧肚子里发光。这次换库洛对小忍大喊，
1: 小忍，你在做什么？赶快来啊！
0: 拨开没水却自行摇曳的水草，避开不知是鱼形的小飞虫还是长着翅膀的鱼。等小忍来到库洛和绿毛在的地方，他们正忙着捕捉从葫芦形石头喷射而出的半透明物体。该说那些物体像什么，小忍只想到果冻，而且还有着不同口味，草莓、葡萄、芒果、哈密瓜、水蜜桃。绿毛有弹性的手脚调整着高度，耐心在其中一个葫芦旁等待，果冻一弹出便马上伸手去抓。尽管反应已经很快，但果冻垂直落下的速度更快，眼看即将就回到葫芦里，绿毛再次伸手将果冻拍离原本的轨道，果冻往旁弹去，绿毛也急急忙忙追上，收起手脚，使用滚球技追赶。库洛的肩上挂着用水草绑成的速成提袋，里面已经放进好几颗果冻，袋里的果冻安分许多，不再活蹦乱跳。库洛仍弯着腰，头顶略湿，水珠顺着刘海流下，大概是不小心碰到水面。小忍选定一个葫芦后，伸出双手预备，集中注意力在洞口，撑着眼皮不眨眼，不想错过关键的第一秒。但这个反应游戏难度太高，他明明在绿色果冻冲出的那瞬间伸手，却连碰都没有碰到。双手紧急追着果冻抓了好几次，全都扑空，果冻又掉回葫芦里。
2: 哎，好难，怎么难啊？
0: 小忍自言自语道，跑去另一个葫芦口等待。以为有过一次的失败经验就能稍微抓到技巧，捕获他的第一个果冻，即便没成功抓到，至少也能稍微碰到，结果第二次依旧失败。小忍瞪着静悄悄的葫芦口，好想伸手进去直接把果冻抓出来，可惜他的手太大，葫芦口太小也太深。库洛朝他走来，肩上的提袋已满，又拔了好几片水草互相绑起，做好两个新提袋。库洛注意到小忍手上的米兹欧，弯嘴微笑道，
3: 哼哼，米兹欧也偷偷跟来了，校舍想得真周全，有灯方便很多。小忍有抓到吗？
2: 没有，他们都冲太快了。
3: 哎，没关系，这里交给我们，你可以找其他东西带回去。
0: 库洛安慰小忍，并递给他一个提袋。旁边的葫芦突然喷射出一颗橘色果冻， 库洛立

刻动作，反应速度有如抓果冻专家。虽然前几次没抓到，但在果冻回到葫芦前，库洛赶紧用手掌封住洞口，另一手则在空中拦截无路可退的猎物。又一颗入袋，新的提袋应该很快就会被装满。小忍很不甘心，大家都那么努力，就只有自己帮不上忙。

0: 小忍摸摸米兹欧的背，带着他移动，睁大眼睛仔细寻找新的目标。一个两个都好，一定要亲手带回战利品，他也要用自己的力量解救大家。湖面有萝卜，湖里有葫芦，弹跳果冻和飞舞的小虫小鱼，一定不止这些。小忍重新打起精神，在地面寻找他能捡的东西。湖底铺着碎石细沙，走起路来格外吃力，软软的，每一步都要稍微把下陷的脚拔起。尽管这里不像海边会有贝壳，但或许会有奇形怪状的石头。在米兹欧的照明下，小忍找到一颗蓝色石头，其实他不是非常确定，因为只有一角裸露在外，看那圆润光滑的模样，应该是石子没错。他动手拨开旁边的碎石，想从沙里把石头挖出，努力向下挖了许久，终于碰到底部。他欣喜地用双手握住两旁摇动，奋力一拔，石头终于被拔起。那是一颗单手拿不动的五角形石，浅蓝表面布满深蓝小点，虽然没有棉收藏的宝石那般漂亮，却也可爱得令人想多看几眼。就带石头回去吧，棉说不定会因为没看过而感到新奇，如果不行，请克莱尔在上面画画，或许也是个好方法。用画的猫咪换真猫，还可以请响声帮忙，就看棉喜欢哪种画风。
1: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大家有意识到我每一次在节目开头的时候都会说希望你今天都好吗？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很想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希望你今天都好，我所放的重点其实是在今天。很多人都会以为是都好，因为好啊是各自解读的嘛。对我而言，你认为怎么样的好，对你来说是你自己的好呢？我想要给大家留有自己的祝福跟解读空间。可是今天啊，其实才是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要祝福大家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容易想着未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然后想要赶快防患于未然，然后有时候又会太沉溺在哇我过去有好多很美好

的回忆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缅怀心情，很容易在这个时代快速变动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今天，也就是我录音的这个时候，你正在收听的这个时候，这个此时此刻的当下感受，其实是我在做广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想要记录下来。虽然它记录下来等我下次听对我而言就是过去了，可对于你第一次收听到的你，其实你是意识到当下哦，广播是一个最陪伴大家的媒介。当你意识到当下之后，请你想着今天你想要对谁好好的说出你的祝福，你想要辨识出你自己心里面什么样的情绪，我觉得这都是我很在乎的点，所以我才会说希望你今天都好。而今天都好，如果我们解压缩成今天的节目流程的话，那一样有两个单元要带给大家。第一个单元情绪 small talk， 我们来聊聊一个情绪背后想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而走到了情绪来做客，上一集你听瑞恩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非常过瘾呢？如果有的话太好了，因为我今天又把他请到节目现场来，我们来聊聊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所面临到的职业选择之外与他自己个人有关的标签，好比贴在他身上的或是他自己贴在身上的标签里面，哪些是他觉得非常重要的，哪些又是他此时此刻当下最在乎的，最想要写成喜剧段子或内容来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互动的。所以请持续期待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当然我也非常希望有机会的话你来告诉我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在节目资讯栏位有我们的 email， 你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告诉我你的心情，甚至敲完主题自愿报名来上节目。我们也有那一天这样的单元，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天。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 Twitter 上面分享你的心情，当然你要让我搜寻得到，我觉得我会很开心的。那一天的情绪课是我们的节目名称，最好搜寻到嘛。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私讯我啊 ，IG 啊，你可以发你的现实动态，你 at 我，我都会看到，搜寻那刻就会找得到我了。我很期待这种离开录音室之后，持续让我感受到当下交流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情绪 small talk。

0: 今天的情绪 small talk， 我们一样邀请 Andy 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欢迎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我在收到今天的这个 RD 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小惊喜。因为这个 RD 其实不是我主要来完成的，而是另外一位情绪课的企划来帮我协助完成的。然后他第一句话就写说：“哎，这几个好像是 Andy 最后一集录音咯。”
0: 他是不是很期待赶快跟听众朋友见面，想说 Andy 赶快结束好不好？可以让我上位吗？他其实是。是不是也抱着这个心态？你惊喜的是这个是不是？
1: 我觉得可能吧。他就写了一个叫道别的主题，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这其实真的是我在做情绪课到后期到这几年，好像他也才几年而已。
0: 对呀、啊，
1: 在这几个月以来，我很常碰到一个主题，我那时候就一直在讲离别嘛，不管是死亡的议题啊，还是什么的。
0: 哦，你超爱做这样的企划，
1: 对对对对对，
0: 超级爱。
1: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讲道别的情绪，其实在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跟内科来聊这个议题，所以有机会可以在麦上跟内科聊，我也是很想要跟你谈谈你对道别的看法是什么。
0: 我之前曾经在聊天的时候有跟其他人聊过说，我好像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离别这个状态的人。什么意思呢？你看嘛，终归会有离别，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接触到第一次的离别，比方说你去上幼稚园那一天，你就是跟你爸爸妈妈要先离别，虽然只有一下下，对那个时候的你来讲可能是天崩地裂一辈子嘛。对，所以其实我们很小就在面对离别，可是我有发现我面对离别这件事，回到我们上一集你说会产生什么情绪嘛，我面对压力是不是会焦躁，会这个刚刚讲比较亢奋比较 active 的状态，我面对离别跟你面对压力有点像，我会想要忽视这件事，或是我会想要逃避、哦、我会想要装作没看到，
1: 故意不看他。
0: 或者是我会想要觉得如果我没注意到这个离别，这个离别就不会发生。我发现我从小就面对离别这个情绪，我是比较不知道怎么处理它的。
1: 诶，那我反而跟你相反的，就是我最近越来越觉得我好像要先意识到有离别的那一天，就是他开始会倒数的时候，才会好好去珍惜我现在想要跟他做的事情，我现在想要去完成的内容。比如说我都很喜欢跟我朋友

0: 举个例子，就是说每天太阳都在落下，然后你都不会觉得这个夕阳是好看的，直到有一天你跟你朋友约，哦，我们要不要去渔光岛看夕阳，在你讲完那一刻，那一刻的夕阳对你来说意义就会特别大，所以你会整天都在期待它的发生，跟整天都觉得它落下之后你可能会感到失落，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更珍惜的去看待它。这是我觉得我最近对于离别的一个新的看法。
1: 我觉得 Andy 讲到了一个对于离别来说我们可以细分的两种状况，一种是这个离别对你来讲有没有期待，嗯，第二种是这一种离别对你来讲有没有遗憾。期待跟遗憾我觉得往往是在离别的过程当中最容易产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离别它夹带着一点点期待，用最简单最好懂的方式叫做毕业。我说的毕业不是人生的毕业哦，我说的毕业是指毕业典礼，就是你说我们学生时代的这种毕业。你看你刚刚讲倒数，我就想到这个，你倒数指考，你倒数学测，你倒数你要从这个学校毕业，其实你除了离别你还有一件事情叫做新的相遇，
0: 新的开始。
1: 所以其实这样的离别是隐含着一丝期待的，那这一丝期待会被发现，或者是你更珍惜当下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会被绑在一起。回到你刚刚说的，透过这个倒数意识到离别之后，你会觉得哇，我好像更珍惜了，或是我也其实很期待未来的新发展。可是回到另外一个离别，那个离别是所谓的遗憾哦。遗憾通常伴随着什么？这个离别你来不及准备，
0: 突然就来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是突然来的离别，我举一个最直白，我们大家最不想面对的意外哦。
0: 对，
1: 忽然间天崩地裂，忽然间一场车祸，一场事故，它让你跟你所爱的，你以为你会跟他待很久很久，相处很久，你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磨合的人，砰一声你们断了联系了。你们没有机会去做任何的修补，你们没有机会去做任何的告别。我觉得这一种离别跟刚刚提到的离别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没有期待的成分在，
0: 它只有沉重的情绪，
1: 未尽之修补，就是没有完成的修补。我觉得这一种离别是非常大的伤痛，所以其实一样是离别，我自己刚听你讲，我反而就觉得这两种就会完全不一样。
0: 是啊，你面对不一样的情绪，虽然说大家说20岁好像可能不会面临到很多的生离死别，可是当自己的亲人真正有过世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会真的会觉得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走出来，你可能还想要做些什么这样子。
1: 对啊，
0: 我自己对于这种离别一直以来是处于一个很害怕的状态，就是当你意识到人总有一天会死亡这件事情，而这个东西不见得是能够用倒数来表示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美剧也是内克推荐给我，叫《良善之地》。我觉得它里面有一段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剧情，就是他说在良善之地大家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自在、哦、为什么？因为他们呢能做的事情，能想做的事情可以有无限长无限延伸的时间可以去处理，所以它就不会结束。那你不会结束，你可能做到后来你会忽略了很多在有限时间底下你能做的这种兴奋感跟这种不可取代感。嗯，所以呢后来这个主角团想了一个方式嘛，就是如果让大家可以选择在某一个时间，当你做完了你可以选择去投胎，让这个东西有了一个期限，有了一个死线。或者是之前在做死亡专题的时候，其实我在跟每一位来宾预采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跟我分享说，当如果遇到这种可能突如其来的意外，或者是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的时候，他都会建议我说，那你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在活、你一直让自己有一种他要结束了，所以我更要珍惜，我更要把握，更要好好看清楚我当下什么是我现在该做的事情。嗯，好啦，你做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导致你遗憾，做的这件事会不会导致你后悔。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影响我蛮深刻，也让我慢慢的在做完这个专题，看完那么多事情之后，对死亡更不会那么焦虑了一点。
1: 刚刚这样听下来，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心得是，我觉得可预告之离开是我们都很想要拥有的某一种，对于离开这件事好像比较温暖的，比较乐观，会拥有比较多选择权的方式。所谓的可预告之离开很像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我只剩这个当下，或者是我把每一次的跟人的互动，我不要去想着我们来日方长，我想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感受现在这个时候，给予他最纯粹的最没有保留的祝福。这件事情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太习惯有明天的到来啊， 所以其实我们说的很简单，但是真的要就像我开场为什么

0: 这么有感而发，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去意识到今天是比意识到明天和意识到昨天都还要难的事。
1: 对，
0: 因为我们就处在今天，我们太安逸了，太安全了，
2: 当局者迷。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想着我们还没有触及到的明天，或者是我们已经很追回不了的昨天。可是那当天呢？当天还在发生，当天还在倒数，你有没有办法用这个倒数的心情去好好的跟当天完成所有一切的事情，然后跟当天说拜拜，它成为昨天的一部分，它其实也是一种离开啊。
2: 我觉得那个现在的概念好像很抽象就是我们好像不知道现在此刻我们是什么，但是我们靠未来我们对于某件事情的想象，我们有想到某一件事情的终点，我们来定义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做，或者是我看到过去的自己曾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然后我意识到现在的我呢该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好像都是这个现在都是靠未来跟过去在定义的。
0: 嗯，现在有些人说法就是过去跟未来的总和嘛。你从你的想象跟你累积的事情成为了你现在的模样，所以不是说今天过去跟未来不重要，而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过去跟未来之后凝聚成现在。听起来一样很抽象，我想要举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来聊，就是当我们今天一早起床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很单纯的去专心的刷完你的牙？你有没有办法很单纯的在你出门之前专心的挑你的衣服？你有没有办法在出门的时候很专心的等公车？我觉得所谓的专心其实是练习当下很重要的第一步，不是说你要用力哦，而是你就不要一直分神想要一次做很多事，或去想未来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规划。当你本能式的专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意识到当下还蛮重要的一个方法。那这件事情并不是要你完全抛掉未来的计划，或者是不管过去走过的路，不是的，不是的，你要相信自己有这么多的余裕，一定可以这三者都兼顾。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可是面对离开，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像如果离开必须要发生，也只能够先是这个样子了。
2: 佛教用语有一个东西叫做一起一会，
0: 一起一会
2: 就是一起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人从出生到死亡这段期间，一会就是人们的聚会啊，他就是把它比喻成好像人生就像是一场聚会一下，我可能会在这一场聚会上遇到你，但这也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就把握好在这一刻我们的相遇，这样就好啦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他今天讨论到离别这个议题，或许让我们意识到当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我的 Andy 的名字由来，他其实是 ENDY 的 Andy 而不是 ANDY 的 Andy。
0: 是，
2: 原因是因为当时我在打字的时候，我好像说就是我奢望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那个 Ending 呢不小心就选错字了，变成 Happy Andy 这样子。后来我就慢慢的延伸出这种感觉好像也还不错。当我们在奢望这个 Happy Ending 的过程当中，其实珍惜当下成为一个 Happy Andy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OK， 好，那如果到这边的话，我觉得是时候也是可以让你好好做一个 Happy Andy 或 HappyEnding 的状态，因为 Andy 要从情绪课毕业了嘛，对不对？这一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啦，应该是他最后一集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那你觉得你有得到你想要的 Happy Ending 吗？
2: 我觉得这个 Ending 的到来，就是总会觉得他有一天会到，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不管是开心的，不管是难过，不管是觉得啊，像上一集这样啊，
0: 压力超大的，
2: 但我觉得至少在我们结束的时候都会觉得曾经的这段付出是有收获的。就算你会觉得他没收获，可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搞不好哪一天我就用得上了，或者是或许我哪一天就能够延伸出更多我自己的心得跟想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做情绪课的过程当中学到最多的事。
0: 我很期待把今天的结论也拿来祝福 Andy， 就是对我来说，虽然我还是一个很舍不得离别，或者是我对离别很容易会逃避或是不敢面对的人，但我也试着在慢慢 慢学习一件事情，是把每一次的离别都当成是一个对当下的祝福。正因为你意识到离别终会发生，所以你好好的活在每一个当下。这也是给 Andy 或给所有听众朋友的祝福。那么因为今天是他的最后一集了，所以我必须要把点播歌曲的这个时间送给他，让他好好来分享一下他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哪一首歌呢？
2: 今年是

0: 2026年，相信大家对于2026可能没有什么想法，但其实对于2016年那一群毕业的高中生倒是特别有想法。为什么？因为那一年2016年的全国高中生大合唱毕业歌《启程》今年是10周年了。
1: 哇、wow. ，
0: 对啊，启程他们团队就把他们10年后的这群人聚集在一起，重新演唱了这个启程的版本，当然不是今天播的这个版本啦。
1: 嗯，
0: 不过我觉得当时看到他们重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每一个离别代表的并不是某一个终点，不管是可能亲人过世了，或者是今天我毕业了，在每个离别过后都带有着某一种新的启程、新的路途的这个概念。所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迎风启程，一起走吧，踏上青春出发，随着梦驰骋天涯，当一个大冒险家，希望大家在下一段旅途上也走得好。
1: 那天的情绪课，谢谢 Andy 一直以来的贡献，也祝福你哦，毕业快乐，
0: 毕业快乐。
1: 我们情绪等一下要来做客了啊，谢谢 Andy。

0: 前去来做客，今天我又邀瑞恩来节目现场了。因为我真的觉得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这件事情，如果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一样，你把它当一个创作者，同时又是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职业的时候，你应该会知道大部分的人对这个职业的认识没有你多，没有你熟。那么当这一些人对这个职业产生好奇，他在你的这个职业身上贴标签的时候，身为一个很常贴标签的喜剧演员，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今天要请瑞恩到节目现场来。
1: 嗨，大家好，我是瑞恩，耶、
0: yeah。 他今天来的时候，我们刚刚又在小聊天，他就说我们上次不是聊到说那个大家叫喜剧演员上去说那个喜剧的时候，
1: 讲一段笑话来听听看啊，
0: 是最 NG 的行为之一。他说没有，他有一个更 NG 的。
1: 我最讨厌的行为其实不这个，我最讨厌的行为就是有人跟我聊天聊到一半就说，哎、欸。你不觉得我也很适合去当喜剧演员吗？欸，我这个很好笑，对不对？你可以拿去讲啊。我最讨厌的其实是这个行为，就是你知道我们好一，就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当喜剧演员，首先我们有很多的 open mind， 你可以自己上台去体验就可以了，你不需要问我意见跟想法。

0: 你现场体验那个乘风破浪的感觉就好了。
1: 对，而且你看到我这个尴尬笑的回应，你就已经受不了了。你能够上台讲到什么地步，我也是很好奇。嗯。其次，啊，我这故事很有趣，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好多好笑的故事，我跟你讲，都可以拿去给你上台讲。我就觉得郑重在这边，这完全就是拜托大大的传播出去。我瑞恩讲的就是，你的故事没那么好笑。嗯。就是你要理解，你的故事没那么好笑。我知道，因为你觉得好笑，有没有一种朋友，他们在私底下你觉得超好笑，但是舞台上超难笑。嗯。这是我们喜剧演员的很常发生看到的状况。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你的人生故事，你觉得好笑是因为你人在里面，你经历那些事情，你的生活，你的成长体验，让这件事情你觉得哇，它让你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特别，非常的酷炫。可是它是不是大家公共的觉得说有共感的东西？而我们喜剧演员在创作的时候，好比说我们上台的时候，我们一个段子要怎么产生，不是说哦，我今天随口在上面想到的时候我们就变成笑话，不是。喜剧演员最难的第一堂课上台的就是你要怎么在舞台上把这件事情讲得不像稿子。
0: 嗯，完全赞同，
1: 这是训练的。嗯，你如果有看过现场喜剧，你就会发现这个笑话我们讲了很多次。嗯，那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你讲了很多次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每一次都好笑。
0: 对呀、啊，
1: 对吧？但我们的工作要让每一句每一次都是好笑的。嗯，我们要回到那个状态，我们要把那个词锁紧，因为它是一个技巧，一个技艺。但大家都会觉得说，欸，我觉得你在台上就随便乱讲。没有，这是训练出来的。嗯，因为我必须要很 casual， 因为我要用这个语言和这个讲话的态度，你才会觉得说 OK， 它只是一个很轻松的状况。可这是我演出来的，这是我表演的一部分。 那你说一般人如果你要变成喜剧演员，你要做些什么？首先你的段子你要把它写下来，你要一条一条去看它的反转是什么，它的前面的铺陈是什么，那它的 punchline 又会是什么，
0: 拆解它的架构，
1: 要完全拆解。嗯，当你把一个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发生一个好笑的故事，首先哎呀你知道吗，我的朋友他今天在路上踩到香蕉皮滑倒了。好，我们要来拆解这件事情咯。嗯，那你觉得好笑的那个 ending 就是他滑倒了。
0: 对，
1: 那他的前提是什么？他走在路上，那走在路上在滑倒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无聊？嗯，那是不是要加一点戏剧张力，让他这个东西具象化，然后画面化。我们就会在想说他走在路上干什么。嗯，比如说他在路上跳芭蕾舞的时候滑倒了，是不是比他走在路上滑倒了又再好笑一点点？
0: 对，
1: 诸如此类，我们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再拆解，一再改变，一再改变，一再改变，最后才变成你听到你觉得好笑的一个一分钟的笑话。嗯，但他的成长状况是你要跳出来看。那就反问一个你现在觉得很好笑的故事，你一直每天花两到三小时看着它，然后又每天又在讲这个东西，只讲一分钟，然后换大家一分钟的笑点。嗯，你还会觉得它有趣吗？
0: 你讲到了一个我自己很近期的心得，就是我觉得啊，做一个创作者不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你看着那件事情从你喜欢变不喜欢之后，你还愿意做这件事。
1: 真的。嗯，我有些笑话已经讲到就是 I hate it。 嗯，但我还是会继续讲，但观众不知道。
0: 就跟有些歌手有没有，他成名曲就是那一首，全世界都在期待他唱那一首歌，他到底唱还是不唱，他就已经唱到快吐了，
1: 他还是得唱，
0: 他还是得唱，他不喜欢那首歌了他还是得唱。
1: 那我比较羡慕歌手。
0: 啊，
1: 因为歌手还一个就是他这首歌他不想唱，比如说伍佰唱挪威的森林，他是唱得很深。
0: 你说
1: 他他就会把麦克风给对方。我今天就是，哎，我这个笑话我现在不想讲，然后来观众帮我讲。这个 punchline 给你们。
0: 哎，有道理。
1: 我有一段笑话是长这个样子。
0: 真的假的？
1: 就是我一直重复那个 punchline。 其实蛮多演员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嗯，就是我们故意重复那个 punchline， 就是那个笑点，所以讲到第三次第四次，然后我们就不想讲的时候，观众就会跟你大合唱回来。我就只要麦克风递出去，我说我要像歌手要的感觉。嗯，他们就会讲那个 punchline。
0: 好好玩哦。
1: 就是我们会玩这些东西，可是这些就是一个演员在台上培养出来的，然后才会变成一个有特色的单口喜剧演员。
0: 对，
1: 因为其实百百种啊，在台湾各式各样的人。嗯，甚至很多人会跟我说，瑞恩啊，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中国的，我不喜欢你们。哦，也很常听到。
0: 真的哦。嗯，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以单口喜剧的台湾发展也真的没有像很早期的时候大家那么陌生了，大家好歹也听过 open mic 是什么意思，或单口喜剧了。那包含从业人员，我觉得越来越多，我们都不要先说他只是 for living 的那种正职哦，就是兼着做的，我觉得也已经都比过去多很多很多很多了。但大家是不是真的派系，或者是说面对单口喜剧的定义，真的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嗯，有些人对于单口喜，我们有一种叫做文本至上的。文本至上就是他在听你的段子，其实国外也蛮多这些人，就是他的文本很干净，就是你听得出来他那些都是文本。嗯，然后很明显的 set up， 很明显的 punch， 很明显的反转，很明显的 callback， 就是这些术语有没有？你可以把术语全部都套用在他身上，很像如果大家有

0: 所以有些人可能看中国的喜剧节目，他们会在旁边说什么爆梗、爆梗一、爆梗二，然后什么的铺垫啊、什么翻转什么的，这种就是文本卦。文本卦就是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结构，
1: 对，
0: 这种是文本卦。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才是正统的单口喜剧。
1: 嗯，
0: 我这种的话会被放在就是 storyteller
1: 啊，
0: 就是说故事的人。
1: 对。
0: 但我其实不是最厉害说故事的人，我们业界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欧叶老师，他就是很典型的说故事的人。
1: 嗯，是是是。
0: 有些人会觉得这才是喜剧，就是一个生活出发的笑点，然后给你带来一些小确幸。那有些人是表演为主轴的，就是他的话不多，可是他的动作肢体张力很大，各式各样的拍戏。然后我们彼此跟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像文森，像上次你们有邀请到文森嘛，
1: 是
0: 文森又是一个其他的拍戏，
1: 对，
0: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1: 嗯，我觉得刚刚瑞恩在讲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那在这个领域里面，既然大家都有各自所信仰的方式，那它呈现出来的东西，我们 suppose 啊，我们如果我们说啊，拥抱自由，多元，多元是好的事情的话，可是为什么当今天我们回到喜剧的场合，在看这些多元的状况的时候，会我觉得观众会有点不知道怎么选择。
0: 哦，对的是。
1: 对。就他可能会不知道说，哦，我今天看了这个单口喜剧，哦，原来是因为我喜欢这一类，或者他们会无从判断起。那这件事对他们，我说他们指的是这一个喜剧产业里面想要养成的长期观众来说，会是个好事吗？
0: 其实是个好事，因为这才是喜剧。因为我还是必须再一次强调，单口喜剧的核心是讽刺。
1: 对。
0: 我们一定在刺某个东西。
1: 是。
0: 但你喜欢什么？有些人喜欢政治，对不对？有些人喜欢特定人物，有些人喜欢时事，有些人喜欢
1: 族群。
0: 族群，
1: 嗯，
0: 那你今天特别喜欢这个演员，亦或者特别喜欢这个段子，其实你要去思考的东西是，这个族群是不是曾经让你觉得有感触？所以你听到这个笑话，就像我们听到京剧或听到歌很有感触是什么？因为它触动了你某一个内心深处的一块，
1: 嗯，
0: 记忆或是回忆或是想法，有人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对吧？像 Bill Burr 或者是国外的一个美国的喜剧演员了，反正 Bill Burr 他就很多就是骂种族的东西，他的特色就是我帮你把不敢讲的东西我讲出来了。那有些人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敢，所以其实如果你说要判断说你自己要怎么去选择，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你可以都不要设限，多听多去看，但是去思考的东西只有为什么他的这个段子特别的 touch 你。
1: 哦，欸，我觉得瑞恩给了一个很棒的事情，是我们常常在聊天或者我们下一段其实会聊到底喜剧演员怎么选择了这一条路，他到底在意什么，其实是在写段子的过程或者是做各种表演的过程中慢慢认识的，就是那个自我认识的过程，很多创作者可能都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对受众来讲，受众一定从来没有去思考过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种创作啊，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表演形式，一定有某一部分他讲的主题，这个表演形式的特色，他让你的情感记忆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被 trigger 的。
0: 完全是。其实段子就是像这次今天来那课的节目是很开心的，其他是跟我啦，我自己的特色，其他演员他们有各色，但是我的段子有些是情绪驱动。
1: 嗯哼，
0: 我甚至会有悲收，就是人家我们喜剧演员会有说 ending 要高收，就开心收的。
1: 对，
0: 我甚至会有悲伤收，我有很悲伤的段子，
1: 嗯，
0: 我有一些笑话，甚至讲了之后大家会觉得这真的是笑话吗？
1: 嗯，
0: 的内容。那为什么？因为我是属于用情绪驱动我的笑话，所以我的创作能量，我的创作的饱满度来自于我对这件事的情绪有多满。
1: 嗯，
0: 我情绪越满的情况下，我那个笑话就越完整。
1: 嗯嗯嗯，我们先听一首歌，我们等一下来进入这一个有关于情绪驱动的世界。
0: 那我这边选择的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星夜里的人》，要深夜版。
1: 为什么要挑深夜版呢？
0: 因为那个他原本的一般版的，我觉得有点太嗨了，我想要安静一点
1: 啊。好，我们来听歌。

0: 其实瑞恩本来要跳的是因为你承载了我的灵魂，因为电台没有，所以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也很好听。可是由于这一个他本来开的歌的歌名反而让我很好奇，所以成为喜剧演员这件事情到底算不算是承载了你的灵魂呢？
1: 完全是承载了我的灵魂。我其实在开始讲喜剧之前，其实我是做行销出身的。我做了很多工作，因为那时候为了要就是养爸爸嘛，也不是养爸爸，就是照顾家庭什么的。那我做了很多工作，然后我都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开始讲喜剧之后，然后我发现他能够去把我的情绪宣泄出去，我是靠讲话去调整我自己的情绪和压力的人。那我的观众其实在某方面来说，他们会觉得啊，听你的东西好开心，好像被治愈了或干嘛，但其实对我来说他们也治愈了我。因为我每一次在讲这个笑话，我就是每一次在面对那些情绪跟状态。比如说我讲了一些就是帮于像是我爸爸葬礼过世的事情啊，我爸爸中风不能讲话的东西啊，我爸爸拔鼻胃管的笑话这些。一开始讲的时候或是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每一次我都还是有一点感伤，因为我要回到那个时空场域去讲，我才能把那个情感带给大家。
0: 对，
1: 但就喜剧在这方面让我每一次回忆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哇，我有的所有的记忆其实都是快乐的记忆。
0: 而且我觉得它有点承载了你每一个阶段你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
1: 其实是
0: 因为它会累积凝聚成一个哇，这个阶段的瑞恩都在讲这件事，这个阶段的瑞恩很常提到这个。以此时此刻的瑞恩来说，我相信如果你有在关注他的表演，关注他的社群，你会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叫平胸手术。
1: 我现在没有内内了。
0: 所以这件事情对一个女同志来说，他有一定会把他跟喜剧结合在一起。可其实我自己反而好奇的事情是，你觉得今天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这件事情和你做平胸手术这一件事情，它彼此之间有互相影响到吗？
1: 完全是。我觉得单口喜剧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你在台上其实不够真实，观众会发现你在台上是真实跟虚我合在一起的状况，就是它是有一部分真正的我。而我那时候做平胸手术之前呢，其实我是没有那么有自信，然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手术。我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再去确认，可是我每一次在台上然后我在看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为什么我不去做这件事。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想法，有时候我们都是喜剧演员的脑子有点坏掉坏掉，就在这边就去做手术吧，如果做得好的话就很快乐，做不好最差的状况下还有个笑话
0: 写成笑话
1: 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坏掉坏掉，这是其实危险的坏掉的讯号，就是我们的情绪的下意识又下边工作的时候，他的情绪劳动来了。
2: 对，
1: 碰到难过的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哭泣难过愤怒，不是，是可以写成笑话吗？那也帮助一件事，就是只要这个东西变成笑话表示感觉过去了。
0: 可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有一个，我不晓得现在发生了没有，但如果就我们这两集跟瑞恩聊天，我发现底下的人其实是会进入你的生活的，就是观众不是只有在表演的时候感受到你，因为你的情绪 trigger 了你的表演，而你的情绪来自于生活当中做的这么多重要的决定，所以其实底下的观众参与了你的人生。
1: 完全是。
0: 那在这个平胸手术当它变成段子的时候，等于他们参与你的人生之后，他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人生。
1: 所以很多人会跟我说他因为看了这个段子，然后他们也去做了平胸手术，然后可能去了同一间或是做了什么的。

0: 东西，他们其实会跟我分享很多他们的人生经历，那我真的很感谢。就是有的我会回，我会说我很感谢他们跟我分享这些事情，因为我做的事情以及我做的表演，甚至是我这个人，其实影响了到他们，然后他们会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被我影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其实有说到，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个核心，我有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今天变得好过一点？那我想让他们今天过得好过一点，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我创作的很大的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我做了平胸手术，然后他们因为这样 trigger 过来 trigger 过去，然后他们做了这件事给我，我就觉得啊，我做对事情了，这个工作我真的好喜欢哦。
1: 就像你说的一样，我有在想说一定也有经过阶段性的改变吧，可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至少你现在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你也要让自己好过一点。
0: 我还在学习，我必须说，因为我自己只要很伤心的时候，我还在思考说我到底用什么的方式去代谢掉这件事。
1: 对，
0: 那最近我代谢的方式真的就是相对的单纯，就是我把我的作息全部都固定下来，然后一周大概就是4到5次健身房。那这其实是一个我去把自己排解掉的一个状态。
1: 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瑞恩其实有说过一件事情，应该是你跟一个观众的互动嘛，你就是跟他说我很谢谢你喜欢我这个样子，但如果我不喜欢，那件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0: 对，我会有跟观众说过这种话。你好厉害哦，你怎么找到的？
1: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句话超级有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一个职业，回到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今天职业一旦产生情感劳动，一定是你很在乎嘛，你希望从这里得到一些什么。那个得到一些什么，当然不见得全部都是钱，有是很好，但是有时候钱之外更多的事情，应该是你怎么认识自己、喜欢自己的样子的这个过程。
0: 其实如果你有时候看我的影片下面，会有一些，我不会说他们是 hater， 我会觉得会有一些回应是他们觉得对这个笑话不能理解。
1: 对，
0: 那我甚至会在下面直接回应他说，你不能理解的东西是什么，你要解释我可以跟你解释。如果他是可以沟通的，我通常都会跟他们沟通。那不能沟通的，我也会让他知道说，你的行为和你的做法其实是我不能所接受的。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这么的有意见，你有两种做法：一就是你自己调试你自己；二，你调试不能，你要不要取消关注我？就是不用硬要来 follow 我，然后跟我讲你的大道理。你有你自己的人生，你可以去做得很快乐，而我有我的人生，就是我不会想要理会你。我唯一理会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在乎你，只是因为我的观众在这里，我想要让他们在这里是舒服的。
1: 一个喜剧演员就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他是一个走钢索的人，然后他在这走钢索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贴标签，无论是找到自己，无论是在跟观众的互动，他都要尝试着走稳走好。可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也是自己的一个观众，就是创作者当然不可能只为了自己而创作之后就这样，那基本上你就写日记就好了。
0: 对啊，自己开心就好了，
1: 就不用公开了。公开就是一定希望有其他的观众。可是我觉得今天跟瑞恩聊天这两集以来，我最想要祝福所有想要成为创作者的事情是，你意识到观众之外，你不可以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坐在台下的其中一个。
0: 我会觉得之前刚开始那个最初十堂课，那时候他们教会我的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你知道喜剧演员啊，在舞台上面最好的位置是在哪里吗？
1: 在哪里？
0: 跟观众在一起，这是我一直记在心中的事情。因为我的段子是会影响他们，那我现在是不是时时刻刻我都跟观众在一起？不要忘记了，你不是一个人在舞台上，是跟大家一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1: 我们节目的最后要回到那一天。如果今天回到了，我不晓得，你比较想要跟就是还在犹豫要不要做平胸手术那一天的瑞恩说话呢，还是你比较想要回到某一个就是在照顾爸爸的同时，在看着那些单口喜剧，然后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行业或是不错的工作的那个瑞恩说话呢？
0: 我会回到那个还在就是照顾爸爸，然后很挣扎的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会特别想要跟他讲话。
1: 好，你现在回去了。
0: 好，现在回去了。
1: 他在你对面，你要跟
0: 他
1: 说
0: 什么？他在我对面说，我跟你说，你就去玩，很好玩的，你不要想那么多，这趟旅程超级好玩，就是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啊钱的事情啊，或是生活的事情啊，或是只要照顾爸爸的事情。首先你一开始就是没有钱，你会有工作，但是你会在工作之余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你身上的光，就是会让你觉得发光很开心，然后眼神有亮光的事情，而不是像现在就是觉得愁云惨雾。而且我跟你说，你会变帅。
1: 你抓到重点了，他可能会先听后面这一句，再回去想你刚刚说了什么，好像有点帮助。
0: 对啊，就是后面的，而且你的变帅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自己很开心的状态，所以你是自己变得好看，而不是为了谁去改变的。
1: 那天的情绪课，非常感谢瑞恩到节目现场来。

0: 喜欢喜剧演员这件事情吗？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去跟他们多聊聊吧，或是去成为他们的观众，跟他们多交流，或是多感受吧。
1: 对，来感受我，哎，好好色，但是你也可以来看看我，就是我知道吗？我其实不要，就是我是一个没有才华的人，但喜剧是靠脸。
0: 谢谢你的自信跟快乐。我觉得你也可以成为快乐的女同志啊。
1: 对对，我很快乐，我很快乐 ，so happy，I wanna be gay
0: 。谢谢任姐来节目现场，
1: 谢谢内克。
0: 最后一首歌
1: 跟大家分享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祝福大家那天的体育课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来去佛罗萨，我是黄晨林。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来介绍齁，这个两岸的朋友都非常熟悉的，那就是金门。哎呀，好多人到金门旅游过齁。不过讲到金门，它的一个历史，它的一个文化，其实在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存在齁。在金门说，以前曾经呢有一群养牡蛎的人哈，因为这个牡蛎啊，我们说是科哦，那说他们是科民，每一次要下海去采牡蛎的时候，必须要先到军方的检查哨，这是在当年了哈，还这种特殊军管时期的时候，然后他们要戴上一顶非常特别的帽子，那对我们今天来看，也许你看这个帽子，你就说哦，这就是一个。帽子嘛，但是对当时在地人来说，这个帽子是提醒他们生活跟战地这两个字其实是没有距离的、哦、那战争不是只有发生在炮弹落下地方，它的痕迹可能在一个浮标、一张传单、一张老照片。而最近在金门这边有一个非常有特色展览，它的名称就叫做炮火造火金门的战地日常。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策展人，请策展人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哈。那这位策展人目前呢是任教于国立台南艺术大学，他是专任助理教授。我们来欢迎，这是我们的徐远达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策展人徐远达。那我目前任教于这个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艺术史与文化资产学系。
0: 哦，艺术史与文化资产学系，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老师的背景了解，这不是只是单纯一个让你走马看花的展览哦，这背后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了解的那个文化，还有一些故事哈。那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真的是对这个名称哦太有兴趣了，炮火造火金门的战地日常，这个名称是策展人取的吗？是您取的吗？
1: 啊，是是是，嘿，
0: 这样子哦，哦，你好厉害哦，因为我们在讲金门，金门的日常，的确就两种火哈。哦，大概已经是概括了全部了、哦、所以哦，因为炮火跟战火，因为金门如果说在军管时期，这样算算有43年左右嘛，
1: 1992
0: 年结束吗？
1: 对，
0: 我们来讲一下，当然时至今日，因为这个两岸还有小三通的旅行，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来到金门嘛、哦，所以如今的金门，而且很多战地的，不管是那个通道啊，或者一些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它其实都转变成热门的景点了、哦、所以在时至今日，我们来看这一场展览，颇有这种要回顾这多年下来的历史，但是又有让大家知道金门的战地日常。先来说，当初之所以会有这个展览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因为什么样的缘由呢？
1: 哦，因为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啊，跟金门战地史迹学会的这个陈志强理事长、洪庆章老师，还有他们就有收集一些军管时期的物件，金门军管时期的物件，啊、然后他们发愿要创设一个金门岛屿博物馆。
0: 金门岛屿博物馆就把这一些物件能够收集起来展示给大家看，
1: 希望能够，对，希望能够创设这样的一个人民的一个 金门岛屿博物馆这样、嗯嗯、然后因为台南生活美学馆他就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的董仁儒理事长以及董申宝议员又有、哦合作关系，那他们在谈到这一些物件该如何展出，而不像以前都展出很阳刚的这种战地的这种炮火的这种展览、嗯、那希望就是能够再想出另外一个视角，嗯嗯，好、哦，来展现这个金门军管时期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欸，那在战火之下，那人民应该 好像我们站在一个台湾人的角色，刚才好像就是要固若金汤了哦。我们都听到这几个字嘛，
0: 对
1: 哈，
0: 对对，
1: 滴水不漏哦。
0: 嘿。
1: 但我就想说，哎，那人民呢？人民这些日常应该有穿透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了，这些在地的耆老，他们就说啊，有啊，我有很多穿越啊，我们科隆要下去啊，我们渔民每天也都
0: 也
1: 穿
0: 要
1: 越
0: 捕
1: 啊，
0: 鱼是吧？
1: 对啊，要捕鱼啊，哦，然后军事上也要偷偷摸摸的过去摸哨，他们也要偷偷摸摸过来摸哨，对，然后还有那种要漂浮过去，要投共，要漂浮过来投诚的，那这些东西的日常，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炮火底下？人民还是要生活的这件事，其实不只有军队，还有很多人民的生活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怎么可以表现？你就想出了，那炮火跟灶火，好像一个。

0: 是打来打去的，单打
1: 嘿，
0: 双不打，然后
1: 对，
0: 放火是每天要生的一个炊烟这样，所以我就把它对比起来，增加它的那个强烈的病逼质感这样。
1: 哦，哇，
0: 对，这个
1: 但。
0: 就是这个展览的一个缘由。
1: 是，这个名称真的取得好哈，因为不管外面真的是那个叫枪林弹雨，对不对哈？那个战
0: 是是。
1: 争非常紧张，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我们一天三餐我们还是得要去吃啊，哈。
0: 是
1: 所
0: 啊，
1: 以这样，这是真的，这是非常充分的，就是两种火而已，就把金门人的生活说得非常非常透彻哦。所
0: 是
1: 以。
0: 是是
1: 那
0: 是，
1: 等于说是在这一次展览里边，主要就是展示一些相关的物件吗？
0: 这次的展出其实我们有邀请，除了展件之外，我们邀请两位艺术家，一位就是陈柏毅，那他展出那个。从碉堡视窗看出去的景象非常特别，对，好、哦，他的这个主题叫"确保金门"，好、哦，然后再有一个驻村的艺术家叫王瑞亨，他的作品就是用装置艺术的方式来展示这个炮火下的董允耀洋楼的历史跟脉络这样。
1: 所以在这里面，因为不是只单纯展出物件嘛，哈，那您说那个洋楼，哈，那居住
0: 对，
1: 的
0: 冬
1: 生
0: 云要
1: 活
0: 养老。
1: 的场域，其实这个
0: 是，
1: 都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哈，那。
0: 对，
1: 我们呢，就是待会儿在歌曲之后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拜托我们的徐远达老师哈，我们就用这个动线的方式，因为等于是展览分成四大主题，对不对？好，
0: 是是。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而且这些物件它背后都有一些很特别的故事，还有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呢会请老师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坦白讲，今天这个主题哈，在挑选歌曲的时候，第一时间绝对这个人绝对不能够忽略，那就是邓丽君。
0: 对，
1: 哦，所以我们要听一下邓丽君的歌曲，你知道，让你回到那个年代。那待会我们就从那个战火，这个所谓的炮火跟灶火这样的一个角度，要进入金门的战地日常。

时光的隧道一样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正是要让您来体会一下什么叫做金门战地的日常。透过呢，在地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它的名字叫炮火、灶火，用这两种火来带出金门的战地日常。然后它展出的日期，一直到12月。

0: 故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是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就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这是徐远达老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大概分成四大主题嘛。好，要请老师，我们就依照动线这样子啦，齁。那个四大主题，我们先从第一主题来聊好不好？
1: 好，那我先把主题全部讲过一遍。我们这四大主题就是，第一个就是确保金门，那第二个就是边境穿越，第三个就是边境造火，然后第四个是炮火下的东云耀阳楼，这样。
0: 这四个主题。四大主题，好。第一个，这个名称都蛮有意思的。好，第一个叫确保金门，是要确保金门安全吗？还是怎样？
1: 是，就是要确保金门不被拿下来。这是当时的一个抗。
0: 对，我们的心里边的期望啦，对不对？
1: 对，
0: 牵涉到很多人的生命安全哦。但是很好奇啊，那这样的一个主题是用什么样方式来呈现呢？
1: 好，他其实是一位我们这展览有两位艺术家，刚刚有提过，一位就是陈博义老师跟王瑞恒老师。那这一个作品确保金门是陈博义老师的作品。这样。那他的展品里面有一面墙，民宅上面就被涂着确保金门这样。
0: 民宅上就直接被写上这样的字啊。
1: 对，一个口号，因为当初的民宅都会写一些口号。对。那这上面写了确保金门。那这个展览就是从一个碉堡不是有炮孔。
0: 对。
1: 那陈博义老师的作品就是从炮孔里面的窗景去看看对岸，看看他所瞄准的方向，看看长出的自然。看看一些人民生活的日常的活动影像，这样现在的活动影像，就跟军管时期的观看来做一个对比。
0: 所以他是从那个碉堡这样的一个视觉的角度看出去的意思。
1: 对，看出去很特别。老师的技法就是他把碉堡内部打亮，跟窗外跟那个孔外面的亮度一样，所以它里面有一些瞄准几度啊，看不到不打，什么不打的这种口号标语全部也拍下来，然后跟现在日常还有自然的风景做对比，那就形成一个战地跟自然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比对这样。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它等于是年代也不一样，是不是以前跟现代也是做了一个对比吗？
1: 应该说他墙里面碉堡里面的都是以前军管时期的一些口号嘛。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窗口看出去的就是我们现在的
0: 就是
1: 观光。
0: 现代的这样观光。所以他看出去是金门这边还是看到对岸去呢？
1: 都有。
0: 都有。但是这个从这样视窗望出去的看到其实是现代的，大家高兴的来金门这边观光旅游吃东西还带伴手礼这样子，很快乐的画面是吧？
1: 对，就日常的画面。因为有些碉堡是面对着马路啊，有些碉堡是面对着对岸啊，
0: 对，
1: 这样各种不同。那里面我们有两张是从古冈看到他们的沙滩出去看到海岸这样的一个视觉。对，
0: 所以它这个视觉不是只有一个画面，是好几个画面，是不是？
1: 对，我们有八张
0: 哦，
1: 八张。
0: 我是很好奇，我如果是参观的人哈，那我是作品本身它呈现的就是这种内外对照，还是说我的确是站在某一个角度，就好像我站在碉堡里望出去呢？
1: 内外对照，就每一张其实都是内外对照。
0: 哇，
1: 每一张自己本身就从碉堡里面看出去这样。
0: 那他是用摄影的方式还是用装置艺术的方式来呈现？
1: 对，
0: 摄影嘛，
1: 就是对平面摄影。
0: 哇， 可是这个蛮有张力的，哦，我记得
1: 视觉非常特殊。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金门旅游的时候，哇，我才发现，诶，听说那个厦门，因为厦门离金门没有太远嘛。
1: 是，
0: 所以听说有时候厦门那边有什么，就是看到人好像在沙滩上还是什么，而有的还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哈，觉得
1: 有、哦、小金那边用肉眼就可以看到、
0: 啊、对对对
1: 那个车子，
0: 所以又遥远又非常接近的感觉哈、哦、哇，
1: 对，
0: 所以在第一个展区这边确保金门就等于有八个这样的一个摄影的作品哈。哦，让大家可以去对照碉堡内跟从碉堡看出去的这样一个视窗，哈、哦，哇，这个光这个地方哦，就会真的蛮多的一个思考哈、哦，真的会、
1: 啊、
0: 看得真的很好奇这样。好，这是在第一个展区哦，那接下来第二个展区，您说叫边境穿越，哈、哦，您刚刚说的穿越，哈、哦。穿越指的到底是说怎样？要从非管制区到管制区吗？还是怎样？
1: 就是这里面就有分两种，一种是军事穿越，另外一种是日常穿越。哦、对，但是那军事穿越的意思就是说，哦，比如说我们有岗哨啊，对不对？好、哦，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漂流的
0: 宣传单。
1: 再来就是晚上啊，晚上就会有水鬼，有没有？
0: 哦、
1: 我们这边的勇、
0: 哦、有，就是
1: 我们这边的勇士要到对岸去，
0: 游到对岸去，也有对岸游过来的，不是吗？
1: 对对对，也有对岸游过来，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展品是这些报道，哦，就是那边的水鬼过来怎么样啊？
0: 对、
1: 哦，我们这边英勇的战士啊，过去怎么样拍照啊，或取得。这个
0: 拿了一些物品回来，这样是不是？
1: 物品回来，或是听说是要去看电影，要拿电影票，要拿当天的电影票回来。
0: 这真的只有金门人才能体会啦，哈、哦。
1: 是，嗯，那这个是军事穿越，再来就是、还有一种军事穿越就是漂浮物。
0: 哦，漂浮物指的是那个浮球或传单的意思吗？
1: 对对对，我们哈、哦，因为有一个军管时期的一个办法，它叫做、
0: 哦、是一个条例还是怎样？
1: 对对对，
0: 一个规定，
1: 叫《金门地区漂浮物品管制实施办法》。
0: 哦，漂浮物指的是从金门飘到对岸的，还是对岸飘过来的？
1: 对，就是没有，只要会飘的都要管制。
0: 哦，只要、
1: 就是、我们台湾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吧？我们金门
0: 嘿。会飘的东西都要管制。老师请问一下，我知道浮球啊、传单，还有什么会飘来飘去的、啊？
1: 漂浮那个、我们比较夸张的就是乒乓球也要管制
0: 啊。乒乓球为什么乒乓球会飘出去啊？不小心掉的吧？是不是？
1: 对，这个漂浮就是陈毅夫，
0: 嘿，
1: 他那个游泳过去那个叛变吧。
0: 哦，
1: 对，这个这位连长，那他是台大的高材生，然后他后来当连长之后，基于某些原因，他就游泳过去，自此就开始管制这些漂流。
0: 所以他的游泳，他是有透过浮球什么一些道具这样子的物品。
1: 听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抱着两颗篮球，一种是他自己游过去的。
0: 哦，自己游过去那真的不容易哦，哈、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想当然了，他可能会有一些漂浮物帮助，就是帮助他，就是过去这样。所以从那时候，
1: 普遍的说法是，
0: 嘿，
1: 普遍的说法是有两颗篮球啦。
0: OK， 我们想这个，就算有两颗篮球，坦白讲，那也不太容易。所以从那之后。就有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条例，对金门所有会漂浮起来的东西都要列管啊，
1: 都要列管，连乒乓球都要列管。
0: 哦、哇，乒乓球能怎样呢？
1: 浮筒、哦、这个我
0: 当然好多个好多的乒乓球，当然我们时至今日，因为这个时空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可以这么轻松的看待哈、哦。不过当时应该是非常非常紧绷的啦，哈、哦，因为
1: 油桶。
0: 哦，有
1: 垃圾桶，
0: 只要它放到水里会浮起来的，通通都不行就对了。
1: 对，那展览期间还有人跟我分享。

0: 讲说他们
1: 嘿，
0: 喝完的
1: 什
0: 那
1: 么？
0: 个保特瓶，保特瓶
1: 也不行。
0: 也要缴回，然后甚
1: 嘿，
0: 至玻璃瓶也要缴回。
1: 玻璃瓶能浮起来吗？
0: 玻璃
1: 哇，
0: 瓶也可以浮起来。
1: 这样子啊，哇，太神奇了！哇，这，所以那时候这样子列管的物品可不少啦。那你们是怎
0: 很
1: 样？
0: 多，
1: 是把当时有列管的一些物品就拿来展示一下，是不是？
0: 所以我们有找到一颗篮球，是
1: 嘿，
0: 当时的篮球这
1: 当
0: 样，
1: 时
0: 他
1: 的
0: 有
1: 篮
0: 写，
1: 球，它有写
0: 对
1: 字
0: 对
1: 啊。
0: 对，他写，不是他只写金城国中啦、
1: 嘿。
0: 啊，但是我们以前找到篮球有什么管制什么东西的
1: 那
0: 印刷
1: 是
0: 在上
1: 是哦哦
0: 但这一颗没有，这一颗没有。
1: 哦，以前的管制不是说了算而已，是上面也要做一个印记标，那个叫标注就
0: 标
1: 对了，
0: 记，
1: 哈、哦，
0: 对对，
1: 告
0: 这
1: 诉
0: 个我
1: 你
0: 们待
1: 说，
0: 会在介绍日
1: 嘿，
0: 常穿越的时候，还会跟
1: 哦，还
0: 主
1: 会
0: 持人
1: 有
0: 这边
1: 哈、
0: 分享。
1: 哦，OK，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这个是属于军事穿越，你说就是一
0: 军
1: 些
0: 事穿越。
1: 会漂浮的东西，绝对不能让它飘出去，这样哈、
0: 对对，我们所以我就想说，身
1: 哦，嗯。
0: 为策展人，我就大家理解一下，
1: 对对
0: 我就
1: 对，
0: 计算一下65公斤的那个体积所形成的
1: 那要
0: 浮力哦，
1: 多少个？
0: 2000颗乒乓球。
1: 去哪？在金门去哪去收集到2000颗乒乓球啊？
0: 啊，但是篮球跟足球只要10颗，
1: 没错
0: 对，
1: 哈。当
0: 对，
1: 在那
0: 然
1: 样
0: 后那
1: 的一个
0: 个，
1: 时空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不然我们现在看那些球，他觉得他真的不会想到有别的用途啦，哈。
0: 是，那这种穿越都是要管制。穿越这边哈、哦，有一张图非常的特别，所以我们特别把这张传单放大哈、哦，这个、说明了当时的一个保密防谍跟传单的一个两面矛盾性哦，就是这张传单其实它上面有台湾各地机场跟中国大陆各地机场的一个相对距离，所以它有机会可以去囤它的油料，然后飞过来，精准的飞过来。但这个传单哦，它同时其实很尴尬的，它也提供这边要去投诚的人。一个数据，对，因为他数据很清楚啊，所以只要拿到这张传单的人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台北松山飞福州机场要多远，飞到惠安机场要多远，飞到龙溪机场要多远，
1: 所以，那这个传单是我们
0: 这
1: 台是
0: 张传
1: 金
0: 单
1: 门
0: 就
1: 这
0: 提
1: 边
0: 供了
1: 发
0: 两
1: 的
0: 边的
1: 吗？
0: 人的资
1: 哦，
0: 啊。
1: 两边，这是金门这边发的吗？
0: 对，这个就是海漂传单，就是要漂过去让他们收
1: 要
0: 到的这
1: 飘过去哦哦，我知道，您说这张传单真的很特别，两岸都可以运用就对了，是不是？
0: 样。对，
1: 哦，的确，在这个展览里面，怎么可能没有传单呢？在金门军管时期，哦，传单就是
0: 对，
1: 搞
0: 然
1: 不
0: 后
1: 好，嘿，
0: 我们有大概20几张的这个传单。
1: 嘿，
0: 这个原版的，然后我们把它装框起来，让大家去看。我们这边我们有8张中国那边的传单过来的，我们有自己的传单过去的。这一些传单我们都把它在现场展示，这样。
1: 好，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第二个边境穿越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军事穿越，那另外一个就是日常穿越了。
0: 是，
1: 嘿。
0: 那日常穿越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谈到说，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海岸防线都叫固若金汤啊，滴水不漏啊，
1: 对，
0: 吼，
1: 对，对。
0: 对，但是哦，每天有那个阿嬷哦，那个大姐啊，好，大哥啊，他们为了生活，他们每天都会。走来走去，这个固若金汤的海岸，其实它是很生活的这样。
1: 所以他们来到
0: 是。
1: 这个沙滩，或者是来这边，其实他可能就我们说，有的是有种牡蛎嘛，哈，还是可以来这边
0: 对，
1: 采一点野那个叫海菜、海带之
0: 海
1: 类的，
0: 菜，
1: 也可以嘛。
0: 对，
1: 还有就
0: 也
1: 是
0: 可以，
1: 那我。那时候的金门的渔民还可以去捕鱼吗？
0: 还可以捕鱼。
1: 哦，这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哎。 对，
0: 对对对，
1: 因为日
0: 古冈
1: 籍，
0: 就是一个
1: 哎。
0: 展览的地方，古冈就是一个渔民。

0: 非常鼎盛的一个村，对。
1: 哦，啊，那他们当时因为这种高度控管的期间是说有控制时间吧？你只能
0: 哎，没
1: 在，
0: 有，但
1: 哦，
0: 是
1: 没有，嘿。
0: 他们要去副村长那边申请
1: 嘿，
0: 渔民证跟科农证。
1: 科农就是养牡蛎。我们刚刚说呢，因为在这个展览里面说有那个帽子，就是科民帽，哈、哦，那个
0: 对
1: 要
0: 对对
1: 养
0: 对
1: 牡
0: 对。
1: 蛎的这一些民众，他们戴，请问一下老师，那个帽子有长得多特别吗？您空中跟大家，因为我们想要帽子，工作的帽，农民要戴斗笠嘛。对不对？哦，太阳那么大，或者是工人有时候戴那一种工作的那个帽子嘛，哈、哦。
0: 对，
1: 那我是很好奇，那要去采牡蛎是戴什么样的帽子啊？
0: 其实哈，它就
1: 嘿，
0: 是普通的鸭舌帽而已。
1: 啊，鸭舌帽，那是说颜色有什么特别？是说你必须要去，这个要申请，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要申请，就是
1: 嘿。
0: 你如果要出去，你就要用鸭证件，然后写那个要去出去干什么，然
1: 对，
0: 后。结束之后，他就会给你一顶帽子，那上面有国旗。
1: 啊，
0: 但是，
1: 嘿，
0: 对，但是重点就是，它会不定期的换颜色。
1: 哦，这个有一点，哦哦，我知道了，就是你一定要，你当天申请的，可能这个帽子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对对，所以你没有办法模仿，对呀，没有办法模仿
1: 啊，
0: 你的，没有办
1: 嘿。
0: 法渗透，这样，
1: 这有
0: 对。
1: 点像那个暗号变成用帽子来表达了啦。
0: 是是是，那没有默，不是默契哦，
1: 嘿，
0: 是你渔民就是缴回的，就是要当天颜色的帽子，不然就要调查了，
1: 哦，
0: 这样。
1: 就是说今天出去的，比如说是那个蓝色的那个帽子，蓝色是说它整个鸭舌帽可能就做成蓝色的，整个是蓝
0: 对
1: 色的
0: 对
1: 这样，但是那个
0: 对，
1: 缴回来的时候却变成其他颜色，这个也不行。
0: 不行。
1: 哈、
0: 因为这代表你不是今天出去的，你就不在管制的人数里面。
1: 哦，那真的也是很特别。至少这个帽子代表，就是我有经过认证，哈、哦，就是我保
0: 对
1: 证，
0: 对对，
1: 而且我们要确认你是我们金门这边的人，不是对岸的、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啊，
1: 哈、
0: 岗哨他们还可以借由帽子这样看到沙滩上现在有几个人在活动。
1: 哦，哦，这也是一个功能哈、哦。
0: 对对，一个管
1: 哇，
0: 理的办法。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帽子，对，只有是要去那个采牡蛎或渔民他们比较熟悉，还是对整体金门人来讲，他们都看过这样的帽子，
0: 哎，没有，对对对，渔民
1: 农民
0: 跟
1: 才会
0: 这
1: 知
0: 个，
1: 道。
0: 对对对对，相关的人才会知道，
1: 哇，
0: 而且他们都要跟副村长，副村
1: 嗯、
0: 长就不是管理人民的，副村长
1: 嘿。
0: 就是军中派下来管。
1: 哦，所以也
0: 管
1: 是
0: 制
1: 军
0: 这
1: 方
0: 种
1: 的代表，这样就对了。
0: 军方代表副村长这样，
1: 哦，副村长，好，这是当
0: 对
1: 年在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军管时期哈，但是因为日子还是得过，只是
0: 对他，
1: 他
0: 对对对，
1: 有他的一个门禁管制的一种方式，这样了哈。
0: 对他就是核发渔民证跟科农证这样。
1: 哦，渔民证。那如果说，因为我们在讲说是日常的穿越，还有什么样的物件也是展现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0: 诶，其实我们我看一下哈、哦、啊，那
1: 嘿，
0: 个
1: 你们就
0: 有一
1: 是在
0: 些
1: 日常穿越这边，除了那个科明帽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展出什么吗？
0: 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只有
1: 哦，只有
0: 科
1: 那
0: 农啊，
1: 个科农戴的那个帽子，哈、
0: 对，那因为他的日常穿越很多是在故事里面的，所以
1: 哦。
0: 我们是有一个访谈。
1: 嘿，哦，有拍影片对不对？
0: 我们有拍影片访谈了渔民、
1: 嘿，
0: 科农、自卫队的民兵，
1: 嘿，
0: 然后还有前文化局局长，还有董申宝议员跟董文儒老师，
1: 哦。就
0: 对，
1: 是让在地人现身说法，说他们当初这个是怎么样运用的，怎么去登记
0: 对，
1: 的，
0: 的一个故事，
1: 所以在展览的会场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吧？
0: 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了。
1: 哦，太好了！所以这是在第二个展区《边境穿越》里面，特别在日常穿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当年那个很特别的这样科明帽，然后还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访谈的影片嘛？哈、哦，
0: 对，
1: 好。 哇，真的真的很厉害。好，那。

0: 对，
1: 因为
0: 董老师就会说很多他在捕鱼的时候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们碰到那个对岸的渔民，然后船坏掉，他们把它接过来之后，不能直接把它放走，要带回来，然后带回来还要把他的眼睛盖起来，然后因此还获得那个奖状之类的，这种非常日常的穿越的故事都很精彩。
1: 哦，对对对对，这个怎么讲？就是有一些故事只有金门在地人才会知道的，哈。
0: 对，
1: 但是我是很好奇，他们比如说大陆的那个渔船，就对岸的这个渔民，因为船坏掉了，然后呢，他就跟着就把他带回到金门。那意思是说，让他们船修好了，让他再回去，还是怎么样呢？
0: 对啊，对
1: 哦，
0: 送回去，
1: 所以基于人道，基于人道主义，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对人民还是这是人道主义，所以还是要帮助他。只是说，因为还是有战备的一个考量，所以要把眼睛给遮起来，不能让他看到金门这边的一些情况，就对了。
0: 一些设施，对。
1: 哇，那个你知道，在战火之下，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事情，他还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这个人道救援的部分还是很可贵的啦，齁。所以并没有。
0: 我们那故事里面齁，其实访谈还有一些故事，比如说他们我们台湾人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他们可能电视节目也管制，只收得到华视。然后然后广播也管制，也不能随便听广播。然后呢你夜晚还有宵禁，你要出门还要申请。
1: 对呀、啊，这个对金门人来，就是坦白讲，是台湾本岛的人很难去想象的啦，
0: 很难去想象。
1: 然后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管制的情况下，真的43年哦。真的也是很不容易耶。那
0: 很不容易。
1: 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后面还有两个主题哈。那今天的第二首歌，这个时候我们就从台湾本岛角度来思考了哈。在当年金门这么一个紧张的，然后军管的一个所在，更早期的就是比较这个年长的哈一些长辈们，他们说那时候如果被抽到金马奖哈。要去金门当兵，那个出发前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你知道吗？哈、哦，那种就是也不知道我还能回来哈、哦。然后听过家族里面一些长辈讲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想到那时候台湾其实有一首歌，就文夏老师哈、哦，他唱的是《妈妈恰利亚波丢》哈、哦，就是那个孩子要出去当兵，而且要去金门，只能说希望家人平安，也许有朝一日还可以再见面哈、哦。那真的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好，那我们在这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待会儿继续再来请教我们的徐远达老师。

0: 哦，听到文夏老师唱这一首歌哈，哦，很多以前真的要去那个金门当兵的一些在台湾本岛这边啊，现在年龄哦都是那种真的比较年长的一些长辈们，真的说那时候那个眼泪会一直流下来哦，哎呀，好，而时至今日，在我们所看到的金门。它真的跟以前那样一个战地的岁月，一个军管的时期，很截然不同了哈。金门如今呢，也是两岸之间非常重要也很热门的这样一个景点。那今天我们在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展览，就叫做炮火造火金门的战地日常，展出的地点在金门的董允耀洋楼。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这个展览的策展人，这是南艺大的徐远达老师。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讲，因为有四个主题，第三个叫边境造火。好，诶，这是听起来是要讲料理吗还是怎样？造火嘛，是不是开始要吃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非常自然的料理、哦、没有啦。其实这是讲哦，比如说他们鱼捕回来哦，那个怎么那个老照片里面它的现况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展览老照片是很难找的
0: 哦。老照片，你们展出的文物或照片，基本上就因为军管大概43年左右嘛，意思就是说很可能这个年代也是跨度蛮大的，是不是？
1: 是是，所以哈、哦，这些老照片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当时金门人是几乎是不能拥有照相机的，除了一些相馆，
0: 对哈、哦，那所以
1: 要不然你四处拍。
0: 这个有军事上的觉得这是不安全的，哈，
1: 对，
0: 这也应该是在管制的、啊，嘿，
1: 对，所以我们就刚好找到一位美国的美国人，那他那时候是被允许进去金门拍摄一些影像的，
0: 哦，有经过军方的允许，所以他进去然后拍，他就一直把它保留下来嘛。
1: 对，他就给了一个单位，然后这个单位就把它释放出来，这样。
0: 我很好奇，他用的是那种大相机，还是那种比较早期的单眼相机那样的？
1: 应该就是单眼相机。
0: 哦，单眼相机，好。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如果说其实还是有是被允许，但一定有特定的地点嘛，也不能让他到处拍嘛，哈。
1: 应该是有随同，但是他看起来是四处拍
0: 啊，这样子啊，所以我很好奇，對對對，他拍的是比较多是金门人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吗？
1: 对对对，比如说阿嬷在

0: 豆浆会
1: 贵
0: 啊。
1: 哦，这样子啊，还用那个、哦、那个旧的那个石磨在磨，
0: 石磨，然后渔民用那个木桶在分鱼啊。
1: 哦，用木桶在分鱼，哦、嘿。
0: 对对对，然后阿嬷跟孙子在厨房吃饭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哦，真的好古早，
0: 对，
1: 所以他这个是说有特定年代。他是比如说这个大概是几零年代他所拍的呢？
0: 欸，他没有讲。
1: 哦，他没有讲。
0: 他这个影像没有记忆。
1: 所以在这次展览里面，其实光有这一批那个相片也很珍贵的啦。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哦，他是留给金门的单位，是不是军事单位？
0: 对对对。
1: 啊、哦，
0: 他现在，但是他现在是一个叫新世宇文化有限公司，他们授权的。
1: 哦哦，
0: 让他们授权这样。
1: 哦、okay, 了解，但是这个照片有很多张吗？
0: 对，很多张。我们有一批啦。哦，那这一批照片其实。我们展的是，比如说先是被炮火轰的一个村庄的一隅这样。
1: 嗯、
0: 哦。哦，那这个有两三张。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在村民日常，像我们刚讲的，诶导链跟诶柜啊，哦，然后石磨磨米浆豆浆，
1: 还可以看到石磨，真的好特别哦，嘿。
0: 对，渔民还可以看到石磨怎么用哦，那个阿嬷真的，然后他们那时候的厨房长什么样，里面还有蜡烛，然后吃饭的时候只能点蜡烛这样。
1: 哦，对
0: 对，然后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这次的主题之一
1: 哦，
0: 就是山坡上的石室。
1: 山坡上的石室。
0: 对，石就是石头的石，
1: 对，
0: 室就是室内的室。
1: 哦，这是一个建筑吗？还是？
0: 哎，你也可以说它是建筑，你也可以说它是房子，你也可以说它只是厨房。嗯、
1: 所以是用石头盖起来一个空间，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是非常标准的克难的边境造火的一个写照。
1: 哦，意思就是说以前在那样一个军管的年代。金门人在煮饭，他是在这个石室里边去做吗？
0: 应该说，他们武冈这边还有一些村落，当他们遭受到单打双不打的时候，他们就赶紧的把家当宽宽，然后就赶快跑到、嗯，
1: 所以不是到防空洞里，是到石室这边来。
0: 对对对，那时候那时候那么穷，没有防空洞，一般人民、哦、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跑到山的背面。山的背面，然后运用几颗大石头所产生的缝隙、嗯、上面搭一些布啊，或是一些
1: 可以遮风避雨的，这样是不是
0: 的材料、然后就做成一个很临时的一个家居的空间这样。
1: 哦，意思就是说当那个炮弹要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来躲在这里比较安全。
0: 对，
1: 所以家居就是生活起居还有吃饭也都在这边解决吗？
0: 对对对，就是石室，等炮火结束之后才下山这样、啊。
1: 那现在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地方吗？
0: 有，我们有展出这样的遗迹的现场照片。那、哦、对，我们也有展出这个石室的老照片，当初人民蹲踞在这个石室旁边啊，养鸡啊，煮饭啊，吃东西啊、哦、聊天的种种画面。所以这个非常珍贵的一些画面，晒衣服啊，也都这样。
1: 是哦，真的好珍贵。坦白讲，有时候你看到那个画面里边是那么日常生活，对不对？好、哦，那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个画面外，那可能是炮火连连，那也是一个很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可是你回到看到这个石室这边又这么日常，就是过日子嘛，好、哦。
0: 对
1: 啊，那如今如果真的看了那样老照片，这个真的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啦，哈。
0: 对，所以我们跟这个古冈社区发展协会还有这个忽悠旅行社，我们就委请他们设计了三条路线
1: 啊。
0: 第一个就是炮火阴影中的聚落，把那个炮火底下跟这个炮火有关的一些，比如说像是半床古厝

0: 总与要有养楼啊，
1: 是。
0: 古钢学校啊，复兴撞球室啊，识货部啊，还有班超防空洞、大宝顶，这个是一个路线，它叫炮火阴影下的聚落。那路线二就是三倍时势中的照火，那这条路线就会带你到山上去看，这个步道上面去看，就是经由观景观止步道去看这一些梁山石室群。
1: 哇，这个感受一下，如果你当初是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在这边做一个暂时的一个生活起居的所在，哈，所以
0: 对，
1: 这是第二条路线，那第三条呢？
0: 第三条就是炮火照火边境，
1: 哦，
0: 那这个就是比较短，它是东屿尿洋楼跟铜墙山据点这样。
1: 诶，所以啊，您刚刚有讲到第四个主题，就是炮火下的董允耀洋楼嘛，哈，而且这也是这一次这个展览的所在。所以董允耀洋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它的一个背景，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0: 它是洛帆哦，就是出洋哦，出洋的一位商人，他出门去做生意，到东南亚去做生意，然后他做这个香料生意成功之后，他就对拿了
1: 回到故乡哈、来盖的这个
0: 洋楼，回到故乡，金门有这个传统，就是拿了1400块的大洋，那请在地的这个匠师哈，设计的盖成这个洋楼的形态。那这个洋楼为了展现他去那个很趴的这个现代性，它就有一个中国风跟这个东洋风整个混在这个对对，还有那个西洋风一整个混在这个洋楼、
1: 这个不同，因为他去过的地方蛮多的哈、就是把不同这样文化的建筑风格都给它融合在一起，
0: 都给它融合在一起。那他在1933年的时候盖的嘛，开始起盖。但他1937年那个，因为金门只有短暂的1937年被日本攻下来占领。
1: 是。
0: 但是1945年就那个二战就结束了。所以他在这期间，他董允耀因为不能，因为被日本占据，他不能回到东南亚他的据点去。所以他就在这个他的家乡。然后战后呢，这栋董允耀洋楼就被国军呢整个
1: 征收吗？还是
0: 使用这样？对对对，就是海龙挖兵就进驻到这样的一个空
1: 间，变成，
0: 所以我们现在墙壁上还刷，对，就有刷一些标语跟海龙挖兵的一个他的部队符号
1: 这样。那个标语还存在是不是？
0: 还存在。
1: 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因为他在那个就是有战争年代又有打炮弹的时代，他有没有受损过啊？这个董允耀洋楼？
0: 他刚刚好就是没有受损。
1: 哎呦，
0: 但是呢，说这个没有受损，其实也有，他有一面墙全部都是炮弹的痕迹。
1: 那墙都还在啊？
0: 墙 都还在，还蛮安全的。
1: 这是祖先保佑，祖先保佑，
0: 祖先保佑。对对对，那它有一颗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打在墙壁上，然后又反弹到大门边的一个炮火痕迹
1: 哈。
0: 那
1: 个痕
0: 艺术
1: 迹，
0: 家，对，艺术家就把这些炮火的痕迹那个弹孔整个复制下来，放在展场。
1: 是，所以您说的这第四个炮火下的董允耀洋楼，艺术家是用什么样方式来展现？他是真的做出一个洋楼的模样出来吗？
0: 也不是他，因为董允耀洋楼他的那个柱子啊，他是多角多六就
1: 六
0: 是
1: 边形那一种吗？还是多角的？因为一般的
0: 多角
1: 柱
0: 的
1: 子
0: 多
1: 是
0: 角的。
1: 圆的嘛。但是这边
0: 对，
1: 的
0: 但是
1: 柱
0: 它是
1: 子
0: 多
1: 是
0: 角
1: 多
0: 的。
1: 角形的，
0: 对，那艺术家就把这种多面向的历史脉络的，比如说战前的出洋啊，战后的这个军管时期啊，到今日文化平台的这个历史，放在这个多角的这个以这个多角柱子的

0: 这个概念做成多面的这个故事柱，
1: 哦，
0: 这样。
1: 等于是柱子，它因为好多角，就代表它有好几个面嘛。所以，
0: 对
1: 艺术家，那他在这上面呈现，他是用绘画的方式，还是用什么样复合型的媒材来展示呢？
0: 哎，对，那个这个陈琳姐讲的没错，他其实就是用装置的方式哈、哦，做一个多面的一个柱体。
1: 做成一个多面的柱体，所以它不是在那个，它不是在柱子本身上直接去做它的作品哦。因为我在想这个呵呵，哦，了解，它就是把那个形象意象抽取出来，做成一个这个柱子的，然后因为有好几个面，所以它所展示的是这个董允耀洋楼的缩影，还是说它展现的又哦是哦
0: 对。对，他就是战前的这个出去出洋的一些故事啊，他从事什么，他怎么发达起来的啊？哦，然后所以现场还有一个胡椒粒的一个装置艺术，你可以闻那个胡椒，
1: 因为他是做香料生意起家的。
0: 对。那还有一些简报、一些故事啊，哦，然后还有军事据点的一些影像啊，然后还这个。对，他就把它聚集
1: 啊，
0: 对，放在这一个作品上面这样。
1: 老师，我请问一下，是几根柱子啊？到底
0: 没有，就是一根，
1: 一根柱子，
0: 做很多面。
1: 哦，是真的很多面，但是因为我觉得，即便一根柱子很多面，要把董允耀洋楼的一些故事历史要能够把它浓缩起来，那也不容易耶，哈，
0: 也不容易
1: 哇。
0: 对，所以另外他还有翻制那个我们刚讲那个弹孔在旁边，所以其实是一个缩影，也就是主持人刚讲的是其实是董允耀洋楼一个缩影。
1: 一个缩影。但是就在这个，当然这是艺术家很厉害的地方啦，齁，艺术创作可以把很这个繁复的哦一些这样一个内容可以用非常精简的。但是我们在这边也许可能他就是你看了以后你会很好奇，可能自己可以更加去了解董允耀洋楼。我是很好奇，所以董允耀洋楼现在在金门这边是变成一个艺文的展示区域，还是说实在是因为这一次的展览很特别，然后跟董允耀洋楼也有渊源，所以才选择在这边展出呢？
0: 没错，他就是因为董允耀洋楼修复之后，然后他又在古冈社区，所以对台南这个
1: 生活美学馆哈，才选定这个地点，
0: 跟文化局合作，利用这个空间来，因为他跟这个古冈社区跟战军管时期有很大的关联性，然后又有时事这样的一个现场可以去遗迹可以去参观，所以我们就这样串联把这一个变成一个文化空间这样。
1: 哦，真的很棒，因为这栋洋楼本身的存在也是历史见证啦，齁，然后现在等于说这个展览呢一直要展出到12月27号。欢迎大家如果这一段时间有机会到金门旅游、哦、一定来看一下这个展览。它的名字就炮火照火金门的战地日常。哇，那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徐远达老师。老师说的一些这个故事、哦、大家有机会因为现场这个影片您说展览现场可以看到吗、哦，访问到在地的一些耆老他们的一些故事，但是在台南生活美学馆他们的官网上其实也有的、哦、大家也可以呢多加了解一下、哦、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徐远达老师，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第二度会面的川习二会，各界都很关注双方是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找新平衡，而美中双方同延长贸易休兵两个月，并针对部分非敏感商品调整关税，显示出哪些讯息呢？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涉及国安战略领域，又有哪些观察面向？此外，面对美国和中国经贸关系的走向，台湾企业应关注哪些影响，以及如何找到自身发展的空间与韧性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着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为听众朋友们探讨解析。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所长，我想一开始先请您帮我们观察一下，美国和中国同意延长现有贸易休兵两个月到明年的一月，其中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
3: 是，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事实上就是有宣布，就说美中他同意这个贸易的停火，来延长两个月到这个1月10号，那他就是特别提到说可以以争取呢时间谈判更广泛的一个协议哦。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在谈判过程当中也说到，就是在农产品采购的进度上有一些落后，可是他谈判也是具有建设性的，所以他们是希望借由这个休兵到明年的一月份呢，可以互相调降这个300亿美元的非核心的商品的一些关税，还有研议建立这个人工智慧的国安机制等等。所以其实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有进展，然后他们有一些内容它需要就是在讨论。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大家有谈到，就是说本来中方是希望这个停火期呢可以再延长一点，那美方这边的话，它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短。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大家在针对这个部分的协调部分的认知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哈。那华府这边的话，当然是还是希望就是积极的把比如说像这个关税的部分，还有跟目前就

0: 是中国稀土的这部分呢，要把它连接起来。所以其实这些议题都很重要，所以好像也不太能拖哈。
1: 嗯，
0: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跟中方就是希望可以有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呢，来进行比较深入的贸易谈判的这个态度不一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缓冲，再加上呢，最近呢，比如说像中国的稀土的出口管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还有美国事实上对中国的产能过剩的部分也都在进行当中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一月之前呢，还有两次的会面哈，包括像十一月的其中选举之后，有十一月十八号的这个 APEC 领袖会议。还有2026年的12月14号的 G20，那这部分的话，可以预期会有更进步一个谈判，那这个部分也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1: 这个美国和中国希望这个贸易休兵的时间不一致哦。刚刚所长帮我们解析它其中的一些信息，还有这次这个贸易休兵有哪些要关注的面向哦。那刚刚所长谈到这个商品关税的安排哦，那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这次达成大约是各300亿商品较优惠的关税安排，主要是涉及一些非敏感性的商品。所长可不可以请帮我们进一步解析，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要观察，特别需要关注哪些地方呢？
0: 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主要涉及非敏感的这个商品的部分的话，它第一点就是这次的这个贸易谈判，它把这个领域哦，就是可以合作的跟不能让步的这部分，它是把它切开了哈。那因为非敏感的这个商品事实上是可以降税，也可以扩大贸易，可是在敏感科技还有像国安领域这部分的话，可能还是继续竞争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从之前的整个贸易的关税的政策呢，是从全面加税的部分，它逐渐会变成就是可能非敏感类的这部分，它会恢复一些交易之后呢，会有一些调降。那可是呢，在战略领域上面，它还是继续竞争的一个情况哈。第二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是达成各约300亿美元商品，所以它是有点强调这个对等的部分。它并不是单方的美国降税，而是就是双方有一个对等的一个架构，然后是也很明确有提到参考这个2024年双边的一个贸易额的制度的清单。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也是刚好具体落实了2026年5月的时候川习会它的一个共识哦。它这个共识它有谈到，就是说美中呢应在这个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去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其实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部分，如果要进展的话，那就贸易谈判这个部分，它谈判这个非敏感的商品，然后对等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第三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关注的是它建立了一个可以持续谈判的一个机制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9月27号的白宫声明，事实上它有谈到美中的这个贸易的委员会还有投资的委员会正式的一个运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再次落实这个美中的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去建构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他们在这个谈了之后呢，在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下面，然后呢达成了这个就是双方价值就是300亿美元的这个非敏感的商品的这个部分哈。那他进一步呢，事实上贸易委员会也成立了工作小组，然后专门去负责这个农业的一些相关的市场准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一次更细的内容呢，已经把这个贸易委员会工作的职权的部分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展开的对话要怎么样做，那清单的总额是多少，然后呢进一步他们呢会加快的之后也确定去纳入这个 30 for 30 的架构的具体的一个商品，让他们去纳入这个框架产品清单之后，这个双方代表可以来进行审议。
1: 所以有这三个面向哦。我想接着请所长来帮我们观察哦，另外一些像是这个科技啊、人工智慧还有稀土等关键矿物的部分，您觉得在这次所达成的一些进展或是讨论显示出哪些的讯息呢？
0: 第一个的话，我想就是在稀土还有这个关键矿物这个部分，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它在这个美洲贸易委员会的框架下面呢，它还是有谈到哈，就是说 这个中国稀土

0: 还有其他关键的矿物的供应是存在这个短缺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它直接的点名出来，也表示说这个地方还没有共识。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有一些材料，比如像永磁的材料哈，像高科技的一些产品等等。那这个部分的话，稀土它还是中国就是在美中谈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哈，后续关注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 AI 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在白宫声明里头有谈到，就是美中双方会同意呢建立美中的这个超级智慧对话机制。
1: 嗯，
0: 那这个机制的话，他们会就相关的风险还有利益交换一下意见。那他这个下一次对话呢，会在2026年11月举行。那美中呢也同意建立这个超级智慧事件的双边的沟通管道。那这部分的话，我想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很确定他们要对话，所以其实这个在对话的这个进行之下，就是 AI 啊，也是我们现在说的 SI 这个部分，它就是会有一个双向的交流的管道新增的。可是这部分呢，会不会就是进一步进展到技术的合作哈，或者是更深度的一个合作，来突破过去科技战这个一个氛围？这个部分我想还是有很多未定之数，那也是需要继续关注的地方。
1: 是，那所长，至于在其他科技的方面，还有一些半导体晶片这方面的话，这次有谈到哪些部分呢？
0: 这部分的话，就是他虽然没有非常直接的谈到就是具体的一个内容哈，不过呢，因为这部分的话，在川崎二会之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相关的谈判讨论哈，还有美国他现在上也是进一步的在有一些限制当中，还有就是有关像这个232条款还有301的条款也都在进行当中，所以相关的这有关科技的部分的一些审视呢，都还在进行当中，也在调查。那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还是会有所限制。
1: 是，非常谢谢所长详尽的解析哦。刚刚帮我们从包括美中达成各约300亿的商品交易会的关税安排，还有到大家这一次非常关注的稀土等关键矿物，还有人工智慧科技这些领域哦。那除了刚刚所长帮我们分析的这些领域之外，那您觉得这次川崎二会中在有关经贸部分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议题里头，就是第一步应该是要拿五月的那个白宫声明他关注的议题，可以再把它对应盘点一下。
1: 哦，
0: 你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呢已经可以看到在这个贸易委员会的谈判处理当中，那只有就是稀土还有其他的关键矿产它还是特别在提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块的议题上面就是没有达到一定的共识，或者是说没有达到美方希望要求解决这个短缺的一个问题。那这部分的话可能也是就是全球还有相关的高科技相当关注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白宫声明里头，它有新增美国的煤炭会输往中国大陆。
1: 嗯，
0: 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一个新增的部分。那我想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看一下这个进口的数量的话，因为中国它事实上进口煤炭的总量是非常大的哈。
1: 嗯，
0: 那这个1000万吨的煤炭事实上不太能够改变它的一个能源结构，那它用这个采购量换取一些比如像关税优惠啊，或是维持这个休兵啊，或是降低这个压力哈，事实上是很不错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川普总统一直在强调美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能源的输出的大国，那中国它事实上也是全球很大的这个能源消费地区嘛。
1: 嗯，
0: 那这个部分达成协议的时候，事实上就可以将这个就是美国成为一个能源输出大国这个部分连接在一起。那当然就是说石油的部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是后续呢我们就是要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三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这次呢

0: 就是有说明，就是投资的这个委员会也是同时成立哈。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会主要会讨论这个投资的机会、投资障碍，以及提供处理这些企业投资问题的一些制度化的一些相关管道。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会跟就是之前我们有谈到的，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特别是中方对这个美国的

0: 那怎么样透过这样的沟通管道可以重新建立起这个部分的话，也对于就是全球的，因为目前大家都是在面对关税的政策哦，那这部分的话会是怎么样发展的一个方向，事实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察的趋势。
1: 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所长，刚刚你有谈到大陆也同意这个明后年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美国煤炭，在这个川习二会之前，大家都非常关注说这次川习二会中国大陆会不会对美方进行一些比较大量的一些采购，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将至哦，可能希望有这样的一些方向，不晓得在这方面是不是有更多的讯息，会有哪些面向我们要观察的呢？
0: 就是说在煤炭的这个部分的话，它也有满足到这个其中选举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事实上在9月28号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就是在美国开采熔炼还有氢道这个部分，它推翻了这个多年来的反采矿的一个政策哦。那这部分的话在这个川习二会之后也提出来哈，就在白宫声明提出来，可以显示说就是采矿的政策这个方向哦，事实上也是因应就是目前的不管是稀土的这个稀土的稀缺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源的这一块的一些采集的这个部分哦，都有相关的一个关注哦。
1: 好，非常谢谢所长的解析哦。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台经院研究局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在9月下旬举行的这个川习二会，其中在经贸部分呢有哪些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面向，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会请所长我们解析哦，就是从这次川习二会所达成的一些成果还有显示的讯号，未来的美中经贸关系走向我们哪些需要关注地方，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所长在上段节目中呢，帮我们解析了有关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下旬呢，今年第二度的会面川习二会，其中有关经贸部分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接着我想请您帮我们来整体观察解析一下，就是从这次川习二会所达成的一些结果还有显示出的一些讯号，你怎么样观察美中经贸关系大致的一些现况还有未来可能的一些走向呢？
1: 是我们第一个呢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一些相关的声明还有成果呢，它是具体的落实了就是在五月份川习会的相关共识。那这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在白宫的声明里头你可以看到三大段的部分都有提到，最重要就是美中呢它是有谈到应该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去建构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也跟之前所谈到的就是可以促进全球的这个稳定与繁荣，所以如果美中的经贸关系呢它走向一个就是制度化好的比较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关系的话，其实对于全球来说的话是一个稳定，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往这个方向去走。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它在建构一些制度性的一个机制在处理美中的这个贸易还有投资的问题。刚刚我们有谈到它真的也落实了就是建立了这个美中的贸易的这个委

0: 委员会还有投资的委员会，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所呈现的这个贸易委员会的整体的架构是非常的具体哦。从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它有工作职权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分析，然后还有就是它在整个的这个机制的框架上面哦，展现出还有清单的部分都出来了哈。那这个非常清楚，就是先谈非敏感的一个产品相关的这个内容的话，事实上都非常具体哦。那工作流程职权的范围也提出来，然后也有30种的这个减税的优惠的清单。那它的整体呢，它事实上也建构了这个贸易谈判逐步呢，它回归到一个制度化的部分。那这部分的话，事实上也符合川普总统一直就是希望用双边的贸易谈判去取代这个多边的贸易谈判的一个模式，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等于说美中的这个部分，它也是符合就是透过双边的管道，然后获取这个美方呢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利益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谈到美中的科技还有人工智慧的相关的竞逐，还有这些议题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事实上是跟稀土还有关键矿物的议题它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这部分的话，它可能就是虽然它比较复杂，然后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谈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人工智慧这部分，现在是讲成超级智慧哈 SI 的这个部分，那这个 SI 的部分的话，那他们就会在11月开始具体的一个对话，那显示说这个议题呢它会开展出来。那开展出来之后呢，我们呢应该要去关注这方面，就是除了他们对话的内容之外，那这部分呢在贸易还有投资委员会成立之后，他会怎么样去进行，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合作开放的方式，还是说只是一个就是要讨论怎么样处理危机的一个部分。那双方在这个部分都有一些擅长，这个部分的话要怎么样去进行对话，去建构整个全球对于这个超级智慧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降低危机，这个部分也是值得我们进行关注的一个地方。
1: 好，非常谢谢所长解析哦。这个美中经贸关系的现况，可能未来一些走向，还有一些发展，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哦。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长，您认为我们台湾包括高科技在内的一些产业跟企业，应该如何来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跟因应呢？
0: 第一个的话，我想就是稀土还有关键矿产这部分，就是高科技的产业是非常关注的哦。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呢，可能是海啸第二排，可是呢，从这个最近的一些走势这个趋势看来的话，即使我们是海啸第二排哈，可能都还会，可能这后续的一些发展如果不是很良好的话，它还是会直接牵动到我们这个制造业的供应安全哦。那这部分的话，已经不是说我们单就是在高科技研发上面持续的推进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应该是要提早的去做因应，还有一些政策哈。那这部分的话也是需要就是密切的关注这个相关的议题。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在 AI 的这个部分哈，就是投资委员会这一块，那他们现在也会可能会进行后续的一些探讨。那因为 AI 的竞逐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台湾不管是高科技产业或者是我们的出口啊，就是我们的贸易都非常的重要。那这部分相关的对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商机，我们当然也是要持续关注。第三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是这个美中呢，它毕竟还是在竞争的一个过程哦。
1: 嗯，
0: 那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其实目前美方呢，他都在讨论一些，他在讨论301条款，或者是232条款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也都会，比如说针对可能强迫劳动后，或者是等等的一些议题去关注的时候，那台湾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可能是一些第三地的加工可能产生的一些原产地的问题的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提早加以因应哈，要观测一下这部分的发展的一个局势。对于我们就是相关的产业呢，就会比较好。
1: 是，所长，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美中目前就您刚讲的话，人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不过他们这个竞争的话是 可能会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初步的合作，还是双方会共同管理这个竞争？不晓得这个走向你怎么样观察？
0: 我觉得还是一种制度性的一个建构哈。
1: 嗯，
0: 那基本上呢，就是在非敏感的这个商品的部分，可能有机会哈，就是互动下面，它会在关税清单这一块可能会进行降税一个动作。
1: 嗯，
0: 那可是呢，如果是在高科技的这一块，如果是涉及到美中的这个科技战的一些重要的技术还有科技的话，这部分我想就是要谈，目前呢已经有产生有一些对话机制，然后也有机会呢可以进行沟通，但是这个部分要能够落实到可以相互投资或者是相互合作这部分的话，可能还有赖于它一个相当一个程度的互信基础。那这部分的话，可能就我们要后续再观测一下美中的这个贸易委员会还有投资委员会他们的互动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现在这次新增的一个这个 SI 对话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些具体的一个声明的话，那可能后续才有机会可以突破这个部分。
1: 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这次的川习二会有关于经贸议题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还有针对目前的美中经贸关系还有未来走向我们做观察探讨。非常谢谢所长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在今天节目尾声，提供您一则国际经贸新闻，供您参考。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预计将于8号前往中国大陆，与中国官员进行为期两天的关键谈判，试图避免双方贸易战爆发。法新社报道，欧盟已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以保护企业免受欧盟认定在汽车等关键产业中所面临的不公平竞争。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及观察人士发出警告，提及所谓中国冲击 2.0。 这一词描述中国企业转向更高科技的制造业领域，对欧盟许多传统产业构成威胁。2000年代初期发生的第一波冲击，是中国大量出口廉价低科技产品，不仅重创欧洲制造商，也波及全球各地的制造业者。自今年6月以来，欧盟和中国官员一直持续谈判，以处理欧盟对当前贸易失衡的疑虑。欧盟同时正准备强化贸易防卫工具，但北京已威胁将反制任何针对中国的措施。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在夏季时曾发出警告，指称欧盟期望这项谈判进程在10月前取得具体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本周会谈筹码。不过专家警告，外界不宜对本周的会谈寄予过高期望。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纳斯表示，可能会有一些小成果，但不认为会取得任何重大突破。而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表示，双方可能就一些具体议题达成协议，而不是全面解决双方的贸易关系。显而易见的是，欧盟当局知道光靠谈判无法解决所有困境，因此欧盟执委会正同步研拟维护欧洲产业的新工具，预计将于12月向各国领袖提出。这则国际新闻续集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居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来的这位嘉宾，一年多前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除了他是一位美食业者，他的家学渊源是在舞台上，川剧变脸听过吧？这位气质优雅的美女呢，师承自己的父亲，一位变脸大师。欢迎玉涵。
1: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玉涵，千万不要称我老师。站在舞台上也好，在经营美食店也罢，你都是老师。
1: 三人行必有我师，向您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呢。
0: 我还记得那时候您的第一家店
1: 是
0: 开在美食的一级战区，
1: 是的，
0: 台北的公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你说到了要往台北的另一个方向，也就是高级住宅区，
1: 是的，
0: 民生社区发展，
1: 是的。
0: 这个梦后来实现了，
1: 实现了。到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年了。
0: 那个时候你只是跟我说说，结果就已经行动了。
1: 已经行动了，今年迈入第五年。
0: 只是那个时候我还以为你还在着手阶段。
1: 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了，开始就是 COVID-19 那一段时间，我们有暂停。对，那段时间就是没有，到 COVID-19 后期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重新整理出来，然后做我们的后厨。做后厨的同时就发现它的场地还蛮大的，所以我们就把一部分作为后厨，一部分作为我们面对客人客群可以到现场来做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做了一个区隔。所以在民生社区我们今年是第五年了。
0: 哦，这故事必须说清楚，要不然我刚刚真的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所以您刚说了它等于是一个中央厨房。
1: 是的。
0: 也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看到公馆的店面的时候，我是有点纳闷，面积并不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十来平。
0: 对，可是要如何预备这么多美食，原来是有后援的。这个后援所在地就是在民生社区哦。所以玉涵，你那时候就已经立下了大志，想要当餐饮大亨吗？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志啦，只是我们才在公馆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准备工作都是在公馆，但实际上公馆它的坪数很小，才11坪多一点点，所以我们在那边准备前面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场地的限制，还有一些政府的法令法规的限制，就是说你的卫生的各样的要求，所以我才决定说要为公馆店，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可以来制作。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想说，既然要制作的话，就不是单一的为一间店制作，我可以多店发展。对，同一个地方制作出来的东西，我可以有很多个店在做多店经营。但事实上是从 COVID-19 结束之后，我发现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消费者习惯改变，大多都会去买一些预制菜，简单的在家里自己就料理了，
0: 就是先替他们完成大部分的工序，
1: 是，
0: 然后他买回家，
1: 对，简单料理，
0: 简单的料理就可以食用了。这真的一场疫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习惯哦，
1: 是，
0: 也打乱了你的脚步嘛。
1: 打乱很多。其实那时候想，既然有一个差不多在40坪的厨房，那我可以至少它的吞吐是5间店的吞吐， 它可以为五间店来。
0: 四十平哎，好大哟。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四十平的一间店，它可以作为厨房的话，它可以为至少五间店准备所有的原物料。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但是因为疫情，它消费者习惯改变，还有就是我必须得面临一个台湾缺工的问题，工人很难找。
0: 哦，这个其实不只是美食业啊，各行各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所以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找不到工人，就必须得把我设想的方向要做调整，所以我们就不能多店了。我就把40坪的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作为中央厨房，那另外一部分把它区隔出来，作为一个现场的体验区，方便民生社区。因为这边住户的话，在台北市来算消费蛮高的。
0: 对啊，消费能力是很高
1: 的。对，消费是 OK 的。
0: 光是一个40坪的中央厨房放在那儿，有一些
1: 是单店
0: 浪费。
1: 是的是的，单店的话有点承载不了它的费用，所以我就在想说应该要把它就是利用起来另外的一部分的空间，所以我把它重新从它的动线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些硬体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就是餐桌椅啊，装潢风格啊，哈，都把它整理一下，所以我就把它改作是私房菜。
0: 哦，朋友们，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如果你听到他的店名，你应该就可以想到他其实应该是属于舞台，但是呢他在厨房里一样表现得很出色，那就是鱼韩芭蕾呀，
1: 麻辣芭蕾鱼韩芭蕾。
0: 是，您刚已经提到了公馆的门店坪数很少，
1: 是，
0: 所以早就开始了在台北的东区民生社区，它虽然是一个比较老旧的社区，但是不可讳言的，它是属于居民的水平还有整个社区规划，早期在台湾就是那种标准的社区规划。
1: 是的，
0: 那因此客人消费能力应该是很好的，
1: 是，
0: 所以在疫情之后你也想把这个很大的40坪原来只做厨房的空间做了一点改变，面向顾客开始有不同的经营方式，私厨这个方向其实在那个地段应该是很 OK 的啊。
1: 是的，这个想法其实在民生社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的餐点也做了一些改变，因为之前麻辣芭蕾都是麻辣嘛，哈，都是川菜系的，然后就是重口味的，然后因为我之前的店长他是东北人，然后我在他那边学到了好多的东北菜，所以我们就把东北菜和川菜两大菜系做了一个结合。而私房呢就是根据客人的需要，他的预算还有就是他的口味，然后我们在这两大菜系里面为他量身定做一桌他们喜好的菜色。
0: 是，一般来讲有人说私房料理是无菜单料理啊，我不觉得那是正确的说法，而是为你定制的料理。
1: 是的，是的。
0: 朋友们，今天在现场的是曾经来过节目里的麻辣芭蕾鱼韩，他的老家在
1: 重庆，
0: 跟我们前几个礼拜访问到的周公公的妻子 Carrie 啊，他们两个是老乡啊，同样都是有着率直个性然后执行力很强的角色。于涵呢在我的认识啊，也是如此，更给我深刻的印象，因为 Carrie 是刚刚认识，于涵是我们认识一年多快两年了，你一直都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1: 是，
0: 更可贵的是你还会一边努力的前进，一边还会随着你看到的现象一点一点的修正吗？
1: 是的，必须得这样，老师。因为我们在做餐饮的时候哈，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一成不变的。如果说一成不变的，就有点像是绿水行舟，如果我不变的话，不进则退。所以我必须得因应时事、客人的消费习惯，还有区域他们的消费的水平，还有各方面的一些做调整。如果说一成不变，照我之前的设想，我要开五间店就会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当我把我的想法转为私厨的时候，我也这样去落实了，我也这样去做了，确实成效非常好。但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出来了，我的身体吃不消，因为找不到工人，所有的菜从采买、整理、制作、出餐，我除了清洗、清洁不是我之外，都
0: 是
1: 我。
0: 凡事都要你亲力亲为吧？
1: 是的，老师，真的就是、哎、凡事都是我。我就发现，透过这一年多两年，我整个的身体状况不像之前这样了。以前就是在公馆店的经营模式，因为他那边是商圈，所以有固定的消费客群，然后我们的员工就是照着我们每一道产品的 SOP 然后把它制作出来。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标准化作业流程把它整理好，培训员工，然后让员工可以站在餐台上为客人准备每一道美食。但是呢，这边就不行了。
0: 私厨是不行的，我们知道哦。大厨当然就是于涵本人，因为是私房菜，它更精致哦。
1: 是的，
0: 要替他打下手的二厨，刀工都不能太差。
1: 我没有二厨。
0: 哎呦，所以还真的，你手下没有兵啊？
1: 我手下的兵是为我做清洁工作。

0: 在每一道菜的制作上，我的坚持就是我的切的刀法，我要照我的要求的切法，然后粗细要照我的粗细。每一道菜它里面的配料的多寡，它的刀法应该要如何去切，都要我规定的这样子去做。但是呢，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它因为不是一个大批量的制作，它是特制的特定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菜单上有的菜色我可以给客人挑选，但是呢客人会跟我提问，诶，我吃过你们四川的某某某一道菜，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当我说可以的时候，就表示这道菜它不是出现在菜单上的，我要为这一道菜去为客人量身定做，这道菜却不是我经常在制作的，我要让它的品质好，我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 know-how 在里面。
1: 是那个 know-how 你还没办法很清楚的传达给你的员工。
0: 是的，是的，
1: 你的员工可能跟你点头如捣蒜，但是你交给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你只能摇头。
0: 是的，常常会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在备餐的时候，就老师您说的二厨都是我自己，葱的长短、它的粗细，还是要前段、后段、中段，都有差别。
1: 哦，于涵你真的是辛苦了哦。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私房菜或者是无菜单料理，不像是一般开门做生意每天每餐都会有客人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就是采用预约制。
1: 对，
0: 现场来的客人可能你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一道菜的时候它需要一个时间，比如说我要蒸一道四川的粉蒸肉，它要蒸到三个小时，像粉蒸排骨要蒸到三个半小时，因为这样子它的味道才会完全的融入进去。我们拿着排骨用筷子夹着轻轻一抖，肉就掉了，这就是我的要求。
1: 你每次来分享都让Simon要稍微掩住嘴
0: 就是每一道菜我有我自己的要求，所以我一定要做成这样我才会出餐，所以现场客人来一定就是没有吃的，我们就希望客人说都是用预定的方式，提早一天或者两天，甚至有的客人是提早一个礼拜来跟我们订餐，现场来就吃不到这些菜。
1: 是，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梁安我的家麻辣芭蕾，于涵在这里。今天就不要一直强调他的变脸，可是我就必须说，这个时候于涵会不会想，如果我有变脸那样的功法可以用在我制作私房菜的话，那可是轻松多了。
0: 是想要翻脸了，有时候真的是忙到快翻脸，
1: 不是变脸，
0: 对，不是变脸，是快翻脸了。
1: 到现在有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0: 其实现在我还是面临有很多的问题，就像这个月我有回去重庆嘛，回去，因为我每一年都想要回去跟父母待一段时间。
1: 哦，这是正常的，
0: 是，就是
1: 年纪都大了。
0: 对，当我觉得我越是珍惜这个时段的时候，宁可让店门关下来，然后我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告知客人我回家了，探亲去了，就是完全不营业的状态，我回去好好陪父母。但是这次回去回来，我就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我的房东他跟我告知说我们合约快到了，要跟我涨房租了。房租不是说涨一点点，很多都是涨几个 percent， 他是一下跟我涨了一成多。
1: 哇，那所以你又面临了双重的压力，一个是经营私房菜，你手下没有非常得力的助手。
0: 是的。
1: 现在呢，在民生社区的店面，再加上厨房，房东又狮子大开口，怎么办嘞？
0: 其实现在我的抉择我自己都在就是很为难，你说继续做下去吧，那我第一个是没有员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的体力上面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0: 候不做吧，撤回去又要如何去撤？其实有时候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哲学东西出来，就是其实前进没有很难，难的是你要如何收尾。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就是要面临，要好好思考。
1: 以前人家都说下台需要漂亮转身的身影，现在余涵似乎好像在民生社区这个比较好的店面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成为你所说的，前进其实不难，但是你要怎么能够撤回公馆这个根据地，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0: 撤其实有很多的难处，就是很多的思考点。如果撤要考虑到公馆，因为我去年才签了十年，又签了十年，第二个十年。
1: 可是他那个所在地就是
0: 对
1: 十平大的店面啊。
0: 对，所以他的场域就不能让我在里面去有过多的施展的地方，所以我必须得要考量为公馆店，就是要选择一个制作的场域。
1: 对，
0: 好，这是一个专门制作的场域，这是一个选择。那第二个选择呢，如果说是可以在那边制作，并且兼并着像公馆店这样子的产品销售，就相对比较 OK 一点，因为它毕竟还是会多一份的收入进来，它不是一个厨房纯消费。那如果说多一份收入的情况下的产品设计的话，就还是得回归到公馆店的产品，
1: 就是标准化。
0: 对，
1: 是
0: 标准化作业流程。
1: 我可以听出来了，麻辣芭蕾余涵其实面对这么棘手的问题，他的思考是很清楚的。我们再回来之后就请余涵分享，因为接下来就是要下决心了。
0: 是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三门范崇光。麻辣芭蕾于涵今天在这里，听了于涵今天的分享，我好替他着急哦，因为这么一个有良心的美食业者，有这么好的计划，也投资了大批的金额在民生社区，就是台北东区这样一个坪数也够大的后勤基地，兼做了私房菜，奈何他手下没有很好的兵，他这个强将呢，好像一个人要硬撑起也不是件这么简单的事情。
2: 是，
1: 可是我们都知道哦，你在民生社区这个基地可是斥了巨资啊。
2: 是，我在这边从投入到后面有一些小小的改建，然后到现在花了有差不多380几万了。
1: 那如果说现在要放弃，
2: 放弃几乎叫血本无归。
1: 是啊，
2: 都没有了。
1: 嗯，可是要面对房东现在要涨房租。
2: 现在就是在想方向哈，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家是住在新店，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把这边的设备可以撤回在新店附近，找一个可以容纳它的地方，然后可以作为后厨，然后也思考下一段的方向。
1: 这个倒不失为好方法，至少地缘来讲的话，
2: 是
1: 比民生社区到公馆，新店到公馆是比较接近的哦。
2: 还有我住家，我是住在安坑那边的山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是在新店附近的话，我通勤也比较方便。
1: 玉涵，你其实很务实哎，
2: 必须得这样，因为现实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想说谁会为你来解决，唯有靠你自己，必须得要去面对、解决、放下。但是要解决它的时候呢，你要仔细的思考，因为我在这边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金钱，但是要撤的时候要如何把那个损失减到最低，
1: 这是必须的。
2: 对，你要去思考。那还有一个就是撤下来之后的这些设备今后的发展方向，我可能不会去再做门店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现在真的缺工，不是在餐饮业缺工，是各行各业。
1: 对，我刚刚也说了，
2: 对，都在缺，这是大家都得面临的问题。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我要去硬刚的话，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跟这个环境刚过去，就像胳膊扭不过大腿是一样的道理。
1: 是，
2: 所以我就必须得想，如果说今后我厨房撤过去，把这些设备搬过去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做我们现有产品的一些真空包装，
1: 不失为一个好方向啊。朋友们，访谈进到这，我其实不是天外飞来一笔，我好想问坐在录音室里依然是这么优雅的麻辣芭蕾于涵呢，你在台湾从事餐饮到现在多少年了？
2: 公馆店我们到今年是11年了，迈向12年。
1: 其实在公馆店你已经意识到它的面积太小的时候，你开始了另外一项计划。
2: 是，
1: 但是似乎现在那个计划走到现阶段也面临一些瓶颈，可是我刚刚从你想到的解决方式还有方向，我还是要再说一次，于涵你是务实而且做事情有方法，是一个一个步骤的哦。
2: 是的老师，必须得这样，因为常话有说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 但是当我们在面临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要如何去因应线下的状况来做调整，然后在调整的这个过程中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运作，其实这些都是有步骤有计划的在进行，而不是说我凭着我自己的一腔热情，或者是我一下下的发想，然后我就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是绝对不可能。脑子一热，
2: 对、
1: 马上就做了决定，那可能会后悔。
2: 是，所以说必须得先思考，然后它的步骤要如何去运作，然后比如说像现在我的这样的状况，如何去把损失减到最低，
1: 是
2: 什么样的方式是最适合我的，没有最好的方式，但是有最适合我的
1: 方式。
2: 对，
1: 我喜欢于涵说话还有做事的方式，真的是如此、哦、
2: 谢谢老师。
1: 因为从山城重庆来到台湾打拼的女子，她一切的努力我都觉得没有白费，
2: 是
1: 辛苦，可是她真的是一步又一步的努力。今天最后我愿意用张学友的这首祝福来送给于涵，祝福麻辣芭蕾继续走得平顺。谢谢于涵。
2: 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永续相对论》。那我是主持人严婉玲。那这个月的专题哦，10月份的专题，我们想跟大家谈的是转型正义在教育现场跟在地的实践。我们有什么样的成果？遇到了哪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要先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要谈转型正义？那转型正义跟永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提到永续，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哦，就会是减碳啊、能源啊这些。我们过去哦节目中其实谈了非常多的哈，那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看 SDGs 的所有的项目，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SDG 不是只有关心环境的永续，那也包括社会的永续哈。那甚至譬如说像教育啊、劳动啊这些，其实都在 SDG 的目标里面。好，他也关心贫穷啊、教育啊、不平等啊等等之类。那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转型正义的主题，其实跟 SDG 的16，就是和平、正义跟健全制度这个项目，其实有很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其实 SDG 的目标谈的是说，怎么样可以确保一个国家的法治是健全的，是健康的，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寻求司法的救济，而且是公平的。然后是有效、透明、可以被苛责的哈。那像这个主题，其实也会是我在谈永续的时候，其实非常在意的哦。那转型正义跟这件事，其实就有非常高的、很直接的关系。譬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人受到国家的不当对待，那他有没有好的管道可以去申诉或救济？那如果今天一个执政的政府他做错了事情，那人民有没有能力知道？有没有权利？可能不是能力的问题，这种更重要是权利的问题，是知道整个做错的事情的经过是什么。那如果说这个做错，造成了伤害，那政府会不会去承认？会不会去负责？这个也跟我们过去在谈的苛责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谈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转型正义在问的问题。政府会不会不当的对待人民？那政府如果不当的对待人民，人民有没有权利可以救济？跟如果这个不当的对待造成伤害之后，我们要怎么来做补偿？好，那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在 SDG 里面没有把转型正义单独列成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不在谈永续的节目里面就忽略了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台湾，哦，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其实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哦，但而且其实在联合国2023年的一份文件里面，其实也明确地指出说，转型正义如果实践的话，可以协助预防冲突跟严重的侵害，然后促进对政府的特责跟法治，也有助于永续发展。所以，我们先用了一小段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转型正义跟永续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这一个月的主题里面谈转型正义，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面向可以谈，但我们也希望把它更聚焦在教育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集节目里面会邀请到的是台南一中的公民老师郭富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哎，那他作为一个公民老师，那也任教我们接近20年的时间，那这20年他怎么看着转型正义在教育现场的发生？那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议题？那另外一方面，除了校园，国民教育的校园之外，那在地的实践上，会不会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来宾呢，就是台南新芽的秘书长江炳伦，那他其实常年关注转型正义的议题。那也非常在意，当转型正义落地到实践的层次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的去做转译？那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这一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讨论。那今天这一集我们比较多是从转型正义的概念跟在台湾发展了20几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那到底转型正义是什么？那在台湾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很多人其实都会问，而且其实这个问题我大概至少听过不下10次，就是台湾都已经民主化、自由化，甚至经历了好几次的政党轮替，到底为什么还需要一直谈转型？我们不是上个世纪就已经民主化了吗？我们不是就已经不是威权了吗？那我们其实很容易去想到民主化就是当人民可以投票、自由的投票。然后投票不会被这个威权的政府给操作，好像民主化就完成了。好，那可以阻挡。好，前阵子民进党才刚庆祝阻挡40周年。好，那是不是我们就进入民主社会了？是，我们是进入了民主社会。可是民主化是一个不会完成的目标，它其实永远有需要再持续追求的。有往前的部分，也有往后看的部分哦。譬如说，过去这个威权时代造成的伤害，那到底在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来补偿跟扭转它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转型正义最在意的。所以很多人会说，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但是如果你不往后看，很多伤害没有办法处理的前提下，很多人其实是要带着这样的伤害继续往前走，而这样子的伤害其实对这样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说，政党虽然轮替了，但是过去那一些不公正的判决，造成的伤害并不会自动就消失。那如果不会自动消失，我们就需要先去理解说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啦。民主化它改变了权力怎么产生，但是转型正义在问的是过去的权力造成的伤害要如何处理？那这绝对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哈。其实非常多经历过威权统治啊、战争或是大规模人权侵害的社会国家都要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也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模式哈。比如说南非有南非的模式，西班牙有西班牙的模式。以这个亚洲来说，韩国也有他们面对转型正义，他们自己处理的途径。好，但是他们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或是台湾，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处理转型正义的时候，共同关心的还是我们要怎么样查明历史的真相，然后去追究责任，然后修复伤害，然后希望可以降低重演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把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不同的目的拆开来看的话，我们大概用4个层次来理解转型正义有什么。好，第一个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追究真相的部分。好，研究真相的部分，例如说，
谁在什么时候被逮捕，为什么被逮捕，那逮捕之后讯问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那判决是怎么判出来的，那哪一些人参与了这个判决的决策。像这样子转型正义的故事其实有1000个一万个，有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一样，不幸福的家庭有10000种模式，在转型正义也是一样，每一个转型正义白色恐怖也好，或者是戒严时期下各式各样人权伤害的受害者也好，他们受害的过程其实都有其独特性。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一些独特性好好的厘清的话，我们其实不会知道到底这样子的不正义造成的伤害有多少种。好，那尤其当受害者受害以后，他的受害往往不是只有在他自己的个人，甚至是包括很多的他的家庭、他的家人，甚至是朋友。所以过去有一本研究转型正义的书叫《域外之囚》，他谈的就是说，当你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关了，可是事实上你的家人在外面，他们事实上形同也被关在社会这个大牢笼里面哦。所以转型正义追求的真相绝对不只是在受害人本身，甚至包括对家庭、家族甚至亲友造成的影响。那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在人的心里留下很多的疑问跟伤害。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回答这一些受难者家属，受难者自己本身，他们追问了数十年，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完整回答的事情。好，那如果你要寻求这个真相，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寻求真相？譬如说，我们讲档案，档案就一定可靠、一定真实、一定完整嘛。首先，档案一定会留存在那里，但是它不会因为盖了章、盖了公文的印章，它就一定是真的。譬如说，这个人，他的档案，他的判决档案上面写说，他是因为这个涉嫌叛乱，所以他就被判了10年。但事实上，他很有可能是因为喝醉酒在街头大骂了政府一顿，然后就被抓进去了。这跟涉嫌叛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在档案上看到什么就信以为真。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口述历史谁讲了什么就当成是真的。这个都不要说是政治受难者好了，就像是我们一般人，你现在问我3天前吃什么，我可能都会记错，更何况是我们现在要追究的事情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而且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有非常大的压力存在。那在这个压力存在的时候，其实记忆错置或是混乱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在调查真相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最需要谨记在心的事情，就是不是看到的、听到的都信以为真，而是要放回脉络里面去逐步的确认、对比，然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在真相的部分。那如果在稍微理解了真相，譬如说谁被判了多少年、怎么判出来的这些事情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谁应该要负责，就是就责的问题哦。那谈责任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可能如果关心类似议题，一定也看过非常多电影，其实就在演这件事情，谁要负多少的责任？那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了要这个，觉得说，不要造成这么多的对立或冲突啊，就说那个年代谁不是这样啊？我也只是听命行事，他也只是听命行事。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10几年前或者更久，有一部片叫《为爱朗读》，他在谈的其实就是纳粹时期的一个女性的士兵，那她听从了命令，她做了很多，譬如说这个运送战俘的事情啊，看守战俘不是战俘，集中营犹太人的事情，那她的责任又是什么？她能不能只用一句话说？上级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我作为一个工作者的伦理，可以用这样子就卸责吗？那部电影在谈这件事，那事实上在很多的书或者是文章里面也在谈这样的事情哦。责任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去做区分，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试着慢慢去厘清，而且试着慢慢去处理的事情。譬如说，制定政策的人，他要负的责任是什么？然后下命令的人是什么？那执行的人他要负的责任又是什么？那执行的人其实可能又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
好，那我们这一些事情。

情其实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就一刀切说这些人都该死。那在各国的案例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有一些是公布姓名，但是不对其进行追究；有一些是除了公布其姓名之外，还必须要去做这个追究。那这个追究包括这个人可能终身不得任职，或者是他需要被抓去关，或者是他需要

到了很多，譬如说我们知道谁做了这个决策，我们有军法官的名单，但是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处理？目前台湾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还停留在知道有人，甚至还不知道全貌，以至于还没有办法往下讨论。那知道这些人之后，这些人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这些责任可能包括了法律的责任，可能包括政治的责任，可能包括行政或者是道德的责任。那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负起责任，也是转型正义里面一直在谈的事情。好，那第二个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就责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受害者，他要怎么样去得到修复？好，那如果是以现在不是转型正义的概念的话，今天国家做了一个什么不当的事情，然后害你造成伤害，譬如说国家修路没修好，没修好，然后有了一个天坑，你不小心掉到这个天坑受伤了，那就要国赔。好，那我们在讲国赔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要对你的伤害负起责任。那国赔通常也容易处理的方式就是用钱来给你，但是在转型正义里面，这个除了金钱的给付之外，比如说用他坐牢的天数，或者是说他的刑期来折算说，哎，那当时可能因为这个坐牢让他损失了多少去赚钱的机会，所以应该要好好的补偿他。金钱的给付一定是一种，但是转型正义更重要的修复其实还在包括恢复名誉。处理不法的判决跟回复他的权利，还有提供受难者跟家属需要的支持，所以我们其实在很长，在过去几十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处理的工作其实是怎么样可以撤销这些不名誉的判决，怎么样可以让这些人除了回复到一个清白的身份，然后受到公平的对待之外。还要修复他们心里面的伤，我觉得这个尤其是最难，但是也最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们就去想象看看哦，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因为政治案件失去了求学或工作的机会，我们知道其实在白色恐怖时期有大量的这个受难者，他们其实都是在学的时候就被抓，那也有可能是在工作的场合中，因为牵连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因素被抓进去，那。他被抓的时候，通常都很年轻的情况下，然后被关的刑期有可能是几十年。那在这几十年期间，除了他自己没有办法赚钱养家之外，他的家人也会因此受到歧视或不当的对待。那几十年后，如果只是收到一笔钱，当然可能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但是他这一段人生他所失去的可能是更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觉得有钱就可以补偿一个人。那譬如说，对受难者或受难者家属来说，他可能还会想要知道说，当年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很多人是莫名其妙就被抓进去，当然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真的想要反抗政府。那这个是抵抗权的问题，有机会我们再来聊。那也有很多人其实会希望，譬如说，他可能就在狱中就过世，或者是就被判死刑了。那很多受难者的家属，母亲可能会希望自己的小孩知道说，那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如果在这个转型正义的年代，我们还没有办法告诉他一个完整的答案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对这样子的成长情境下的小孩的一种亏欠哦。好，那这个就是修复的部分。好，那我们刚刚谈了什么？我们刚刚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们要怎么追究责任？跟我们要怎么样去修复过去受到伤害的这些个体？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那我们怎么样在未来防范一样的事情再发生？这个就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讨论，譬如说，情治机关，怎么样可以受到好的监督？那司法是不是能够抵抗政治干预？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改判决的几个字叫“死刑可也”。好，那当上级批了“死刑可也”，你作为一个法官、军法官，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能够不改判决吗？这就是政治干预司法。那人民到底能不能自由的批评政府？可能不一定是酒后骂政府，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在清醒的时候对这个政府的施政有所不满。那他能不能适当的？去疏解他的不满，这样子。那政府如果要用安全秩序，譬如说以前就会有这个什么违反善良风俗及社会秩序这样子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之类这样子的条例。那
政府到底能不能或

或者是在什么程度下可以用这一些理由来限制人民的权利，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它的比例是否符合比例原则，这个其实都应该要去受检验。好，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的时候要看到的四个面向。好，包括追究真相啊，然后去就责啊，然后去修复啊，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要说保证啊，预防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这样。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其实在谈的都还只是在这个转型正义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今天到底在台湾，它怎么被落实，或它落实完之后，它现在的情况长什么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转型正义在台湾现在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哦。好，那不过我还是要先做一点比较更仔细的区分，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谈战后的威权统治跟民主化之后怎么样处理相关的事件，但我们没有谈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的课题，哈，因为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也是一种转型正义，但它涉及更长时间的殖民土地跟文化的剥夺。那台湾其实真的是算有在这件事情上试图做努力。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然后宣布设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哈，简称原转会。那这个谈的事情就跟我们今天在谈的不一定完全一致，因为它涉及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文化脉络。那成果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评论。那这个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们改天可以再做一个专题来谈这件事情。那我们还是先回到战后威权统治的这一条线来谈哦。那其实在，这个战后的历史，好，今年是2026年。那其实也已经中战80年了哈，中战81年了。那中战81年，那大部分的听众如果熟悉台湾的历史，就会知道，我们在1945年中战之后，我们在1949年，中战之后，我们先被中华民国接管，然后在1949年，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就迁移到台湾来。但是更重要的，跟转型正义相关的事件，就发生在4年中，也就是1947年的这个228事件，到明年2027年，其实228就已经80周年了哈。那1987年的时候，就是40年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在戒严，1987年的7月才解严。可是那一年的2月，郑南榕、陈永兴、李胜雄等人，他们其实就开始公开的去推动228平反运动跟游行。我们必须要先看到这个点，是因为转型正义经常至少以台湾的脉络来说，是从民间先长出来，它并不是在政权轮替之后，政府自觉到有责任要去做这件事，而是民间有一种不满被迫害的气氛，民间有一种想要追讨正义的气氛，开始去实践这件事。那1987年的228公益和平运动，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它开始去谈说228事件是什么？因为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面，228其实是一个不能被提起的政治禁忌。那一度只能在海外有人去谈这件事情，岛内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谈这件事情哦。那1987年一直到1995年，李登辉总统才代表这个政府为228事件向受难者家属跟社会道歉。这个其实已经算快了哈，1987年到1995不到10年的时间，可是他也只是先道歉，然后从那一年才开始建立相关的补偿制度，然后到了1998年又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的补偿条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修复的部分，其实到了1998年政府才开始做。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哈，转型正义不见得必然跟政党轮替一定会画上等号，因为像台湾处理过去国家暴力的工作，在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可以说，这些政策其实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末期、长期执政的末期，开始形成的。但是它有一个更前面、更重要的前因，就是民间长期的推动，包括海内外。所以，转型正义不是民进党的专有这个在谈的议题哦。事实上，在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期就已经在做了哈。那所以，
现在有很多人就。

都直接把转型正义等于民进党，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一下梳理，就会发现好像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好，那当然2000年，台湾第一次在总统层级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那当然这个时候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哈。那这个新的阶段，它可以动用的这个国家的权力，或者说他希望推动的力道，自然是会更强一些，因为经历了一次明确的政权转换。那譬如说，像人权纪念的这个场馆怎么样可以逐步的推进？历史研究，怎么样可以逐步的推进？然后公共空间要纪念谁？国家要怎么描述自己的历史？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了非常多蓬勃的发展，当然也有非常多激烈的争论，那这个其实就会是在那个时间就是2000年之后频繁发生出现的一个事情。那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其实大概就是在20年前，中正纪念堂曾经一度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可是，在2年后，2007年是陈水扁执政的最后2年。那2009年的时候，马英九上台之后，他又马上恢复为中正纪念堂。但是必须说啦，那个自由广场，就是中正纪念堂前面的那个大广场，自由广场倒是没有改回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对比：自由广场跟纪念一个威权的象征，而且名字还是用这个威权象征的人的名字，就是蒋中正这样的名字在做纪念，其实本身就已经形成强烈对比。但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解释给国外的游客，不了解这一些历史的游客去理解，那这个就是我们当代要去努力的事情哦。好，那国家人权馆其实也是一样。老实说，其实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成立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成立到2011年开始筹备，2018年正式开馆，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谈人权？人权的内涵包含什么？这个其实政党在轮替的过程中，这些讨论都不应该停止。好，那它有可能会变动，界限有可能会来来回回的变动。但是只要这个场馆存在，其实它就有一个可以被讨论的空间，可以被展示的空间。我觉得，国家人权馆的成立，人权博物馆的成立，其实还是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存在哦。好，那到了2016年，那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其实台湾的转型正义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我们制定了不当党产相关的法律，然后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那在2018年，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式成立。那这个委员会通常被这个简称为促转会哦。那促转会目前当然是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之后，那他就解散了，2022年解散。那他的原本的工作就被分散到各种不同的部会，譬如说行政院的人权处，譬如说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但是大家到这边就会开始问一个问题，说，那促转会都解散了，是不是表示转型正义结束了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这两件事情拆开来看。机关的任期跟社会问题处理到什么程度，其实本来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促转会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有具体任务要处理的机关，那它处理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进行调查，然后建立调查方法，然后再交给常态的机关持续去处理。至于像2023年成立的权力回复基金会，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在促转会的这个阶段性任务里面，希望它可以达成的，怎么样可以成立一个机关，是可以持续的去处理这一些受害者的生命、人身自由跟财产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的回复跟赔偿工作。那像这个权力回复基金会，它就会是一个持续延续下去的机关。我们其实从这样子的历史脉络的进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台湾的转型正义其实已经从民间推动到政府开始着手，那中间经过了来来回回的拉扯之后，其实也已经完成了很多阶段性的目标。但是到了此刻，我们还是要去问哈，2026年的现在，二二八事件再也不是一个讨论的禁忌了。但是大众真的理解二二八事件的意义吗？白色恐怖
也已经是一个被大量的研究者梳理，然后有巨量的这个研究成果出现了，但。

0: 般的大众理解吗？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好好的去谈跟去面对的哦。这也是我们这个月的专题，希望跟大家来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国民教育的校园里面，我们的国教跟我们的社会上的教育对一般人的推广，到底转型正义现在处理到什么程度，碰到哪一些问题，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展望？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个月四集我们要谈的主题。那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跟着我们在这四集里面逐步的去理解现在校园谈到哪里，现在社会实践，好，包括像同向等等之类的议题，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变化？好，那个变化可能甚至包括是大众观念的变化。好，那我们就从下个礼拜的节目开始一一来谈这些题目。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1: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1: 嘿，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是你们最喜欢的安导，爱讲古的安导。
4: 嘿，讲台湾睡台湾，台湾的故事是讲不了睡不尽啊！大家好，我是同爱讲古的安导。
1: 因为安导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故事可以听。我觉得也没有说去其他地方旅游不好玩，只是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听到很多很有趣的神明故事。
4: 没错，
1: 因为这也是我觉得旅游台湾，台湾真的有好多庙宇。之前不是有说嘛，那个庙宇的密集程度比便利商店
4: 差不多
1: 还要多。对对对，
4: 哎，
1: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家巷口，应该就是要有一家便利商店的话，你仔细去看，你家巷口附近一定也有一间庙。
4: 对
1: 对，这是真的。
4: 通常都是土地公庙，
1: 对，土地公庙啦，或者有可能妈祖庙啊，这都有
4: 机会。王爷庙啊，
1: 王爷庙。
4: 等等，
1: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神明故事是中坛元帅。中坛元帅如果讲起来大家可能比较没那么熟悉，如果我们民俗之间大家俗称的应该就是
4: 三太子李德家。
1: 没错，讲到三太子应该就没有人不认识的
4: 吧。
1: 对这个这个三太子的故事其实应该也是蛮多的。
4: 对，没错，而且尤其是呢，这个下个礼拜，我们的这个下礼拜天9月初9就是我们的太祖亚生啦。
1: 哇，生日快乐，圣诞千秋。
4: 没错，
1: 我一直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次在祝神明生日的时候呢，都会讲这圣诞千秋。圣诞千秋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4: 好，其实圣诞千秋，当然，其实你只要祝他圣诞就好了。对
1: 啊，
4: 千秋的话，
1: okay，
4: 这两个字就是千秋，就是得道升天。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就会把它连在一起讲，但其实这是一个顺口，但其实是要分开讲的。
1: 所以是。
4: 对，你不会
1: 中坛元帅圣诞，
4: 圣诞就好了，
1: 就表示中坛就表示三太子生日快乐了嘛。
4: 对对，
1: 翻译过来就是，
4: 没错没错。
1: 那千秋要在什么时候用？
4: 千秋的话，就是比如像是观音得道日，然后或者是这个清水祖师成道日。对，因为成道就是他已经肉身成圣，他不是凡人了，他已经脱胎换骨了。
1: 原来如此。
4: 那讲白一点，就是他的忌日。
1: 离开得道升天，
4: 离开人间的那个时候。
1: 所以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比较遇到可能是妈祖的得道升天日。
4: 对，九月初九也是妈祖得道日，所以应该是祝妈祖千
1: 秋。
4: 对，而不是祝妈祖圣诞。
1: 我现在才知道我这就是生日的时候我都会直接讲圣诞千秋但所以其实是只有圣诞就可以了，千秋不可以乱用。
4: 我告诉你，这其实也是有一个小故事这是台湾花店造成的一个美丽的错误。
1: 是怎么样？花店需要四个字？
4: 对，
1: 它看起来比较，
4: 因为就是以前人家就是我如果神明圣诞祝寿，我会去就是花店，然后叫花篮嘛，水果篮之类的嘛。
1: 对对对，
4: 然后大家就会问花店的就会问到你要打什么嘛？那祝圣诞这样。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还有就像刚讲的有观音得道日嘛，妈祖得道日，那大家不明就里，那干脆就是不然就圣诞千秋一起叫，
1: 绝对不会错。
4: 反正我就是祝寿跟忌日一起念，总不会念错。
1: 我理解，就是反正。 至少50%一定是对的。
4: 对，那久而久之呢，大概这近20几年来，这件事情就以讹传讹之后就习以为常了。
1: 天哪，还真的是学到了一课欸，我真的不晓得。而且我以前本来以为是圣诞千秋，就是生日快乐，然后过了几千个秋天都还可以继续庇佑大家。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
4: 对，
1: 就原来不是。
4: 对，所以以前你看像什么这个皇帝就什么啊，我们的这个天朝可以千秋万代，千秋万世。
1: 嗯、对对对 对,
4: 对，就是一直要延续下去嘛。对，
1: 对，
4: 你到只到这个千秋，就是你只到今年了。
1: 啊，各位啊，太棒了，小旅客们，听僧侣发号命，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学起来，以后神明的生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中坛元帅圣诞。
4: 哎、欸，没错、哦，圣诞
1: 生日快乐。
4: 对，那通常像我的话在讲的话，就会呢、嗯、比较用这个圣诞万寿啊，或者是圣寿无疆啊、哦、这种比较高级的话术这样。
1: 哎、欸，万寿无疆不行，它本来就已经万寿了，所以
4: 也可以。但是如果认真讲起来的话，大概是只有像是地级的这种神明才可以用万寿。
1: 哦，
4: 比如说三官大、
1: 哦、王，
4: 对，三官大帝、关圣帝君、全天上帝、嗯，然后玉皇大帝这种。对，那不过现在大家也是，因为我们祝贺别人，也都希望是用很美好的词汇，然后去祝贺嘛、嗯，所以现在大家也不太计较了，这样。
1: 理解，就是
4: 反正都圣诞千秋了，
1: 没错。反正我们是祝陈明生日快乐了，大家可以把这个用词用语，我们可以用得更精准一点点。因为其实就像安导说的，我觉得有时候以讹传讹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人站出来告诉他正确的
4: 哎，对对，
1: 模式是什么？
4: 哎、对对对对，
1: 搞不好有机会大家可以拨乱反正嘛。
4: 哎
1: ，OK，
4: 是这样没错，
1: 就从你我开始啊、
4: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聊聊这一位跟大家都非常近的这一位神明、
4: 哎、
1: 三太子。
4: 对，
1: 三太子其实平常大家如果要去拜的时候是拜什么呀？
4: 哦，三太子哦、
1: 嗯，
4: 三太子的话，通常我们看他的外形就是一个、嗯、很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头上梳着发髻包头，然后手上拿着火尖枪、乾坤圈，对，然后脚上踩风火轮嘛，那然后披着混天绫，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孩子，然后穿着肚兜这样，对，那所以一般会认为说，因为他是在我们所有众多对神明的认知里面很难得的这种金他型，
1: 对，对。欸，请问三太子真的是孩子的，就是比如说他真的是孩子的形状，或是他在跟大家聊天讲话的时候也还是在他的那个年纪的状态吗？
4: 应该是这样讲，他的人设就长那个样子、
1: 嗯、啊，
4: 他被设定就是一个7岁的孩童。
1: OK OK，
4: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会雕刻神明、嗯、或者是有神明降驾然后显化的这些机身，他就会保持这个人设。
1: 哦，因为我都想说他已经，你知道，就是已经圣寿无疆，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要比我大这么多岁，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小孩形象的时候，我都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应该就是小孩形象，但里面应该是一个 老灵魂。
4: 但是我有看过，我有看过老的太子，就是机身下来之后，他讲话就是成年人的样子。对，可是他动作还是小孩、
1: 哦、
4: 只是说他讲话的那个谈吐，你就觉得他好像是20几岁、30几岁这样、哦、对，然后是个成年人，可是呢他的这个行事逻辑是个正常人，
1: 是成年人，
4: 可是外在的人设出现就是还是吃棒棒糖啊，然后会蹦蹦跳跳这样，
1: 就是内在跟外在的状态，就是神明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种的形式。
4: 对，那其实只是说在于他要不要显化给你看的他的样子而已。
1: 原来如此。好， OK，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他的外形跟状态，所以实际上面我们拜三太子的时候是拜什么呢？
4: 通常会是因为他就是算比较年轻的神明，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他跟小朋友比较亲近，而且他的习性、生活作息还有他的一个理解能力，大家都跟小朋友相近，
1: 保护小朋友。
4: 对、嗯、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他是保护孩子的这个守护神。
1: 嗯，
4: 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比如新生儿啊、哦，会带去太子庙，然后呢、嗯、请这个中坛元帅可以来保护他，甚至说拜他做干爹、嗯、然后呢让这个小朋友可以
1: 比较好养，
4: 对、喝油漆高多汗、嗯、开智慧等等这样子、
1: 嗯、
4: 对，那甚至呢学业也可以找他、
1: 哦、学业也可以，
4: 对，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1: 嗯，
4: 哦，那你看嘛，他7岁就可以坐镇中坛元帅，领千万兵马，
1: 嗯，
4: 你不聪明你有办法坐在那个位置上吗？
1: 对啊，
4: 对，所以
1: 他是跳级生
4: 耶，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欸，他是一个就是行事不凡的一个孩子、
1: 嗯、
4: 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像他一样哦，年轻然后就很有就是学业有成，或者是呢可以行事风格成熟稳健、嗯、你就去拜他。
1: 嗯，如果真的家里的小孩可以跟三太子一样的话，就是很懂事啊。
4: 哎、对对对，
1: 好希望有哦。
4: 没错没错，但不过大家对于三太子的概念呢，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说民间是受到了封神演义
1: 啊， 啊、
4: 哦、对还有西游记、嗯、哦等等的这些民间戏曲的故事、嗯、哦去穿凿附会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形象。
1: 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太子的故事吗？
4: 好，那我就讲一个大家认知来讲最普遍

0: 片的说法是说呢，他是这个陈塘关李靖哦，在殷商时期陈塘关李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他叫三太子，就是因为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对，有一个大太子叫金吒，还有一个二太子叫木吒。
1: 哎，想问一下，所以二太子跟太子，他们就是大哥跟二哥，他们也是神明吗？
0: 对，他们也是神明，其实他们全家都是神明。
1: 那对他们保佑的会不一样吗？
0: 都差不多。
1: 对，
0: 都差不多。
1: Okay.
0: 那因为他们就是呢，在殷商时期的时候帮助这个武王伐纣，所以在《封神演义》上面来讲的话，他们有被封神。对，但是不是在《封神榜》上面，他们是肉身成圣。
1: 是、okay,
0: okay. 对，好、哦，他《封神榜》《封神演义》很有趣，就是呢，所有帮助过的这些战将，最后呢都会被姜子牙在封神台封神。
1: 嗯，
0: 但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比如像二郎神啊，或者是像这个哪吒啦，这些他们呢很早就牺牲掉的，可那他们就直接肉身成圣。
1: 哦，
0: 对，所以在那个时期，殷商时期出了很多神明。
1: 嗯，
0: 我们现在拜的大部分有大概六成的神明都是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
1: 哎，很久以前、欸，
0: 很久啊。对，殷商时期的时候，你看像什么其实千里眼、顺风耳啊、
1: 嗯，
0: 哦，然后或者是二郎神啦、啊嗯，然后这些上古的神明都是从那个时候流传的。
1: 孙老师很厉害，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然后没有失传，然后他的不论是有神机，然后信徒大家还继续延续下去。很不容易。
0: 对，那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会经过历朝历代的一些穿凿附会，还有一些戏曲或者是民间的传奇故事、
1: 嗯、
0: 然后演化之后它产生，那包括像三太子也是、
1: 嗯、
0: 对，那像他的这个故事呢，主要就是哦，他是据说在妈妈肚子里面怀胎三年六个月，然后呢最后才蹦出来的。
1: 哇，迟迟不退房。
0: 对，迟迟不退房。对对对，所以因为他三年六个月才出生，然后呢、嗯、是一个一开始出来就是个肉球，然后经过他这个父亲李靖呢、哦、就是用刀劈开之后才发现里面是个孩子这样、
1: 嗯欸、
0: 对，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家伙就是个魔丸，你知道吗、
1: 嗯、
0: 对，不是个正常孩子。
1: 欸，请问前面的就是大哥二哥是正常生下来的、
0: 是正常正常。
1: 哦，
0: 对、
1: okay、
0: 所以民间也有一派的传说是说哦，李靖原本有五个儿子。
1: OK，
0: 对啊，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1: 嗯，
0: 哦，你看大哥叫金吒，
1: 金吒，
0: 二哥叫木吒，那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土吒、水吒跟火吒。
1: 对啊，嗯，
0: 对。但是因为他一个人占据在肚子里面三年六个月，等于
1: 把
0: 后面的、
1: 把三个都占完了。
0: 没错，
1: 哎、嗯
0: 欸，就是说后面弟弟就没有了。对，所以呢，最后凝聚成为他，变成哪吒这样子。
1: 原来如此，
0: 欸、这是有一派的传说。
1: 嗯、
0: 哦，对。那不管怎样呢，那都是。就是传说嘛，
1: 对对对，
0: 只是符合大
1: 家想象，就是这个故事跟传说，大家
0: 对。但是呢，他厉害在哪边呢？就是呢，他其实小时候很聪明、
1: 嗯、
0: 哦，然后就是拜这个太乙真人为师父、
1: 嗯，
0: 那师父也给他一些法宝，像是这个火尖枪、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等等、
1: 嗯。
0: 对，那他也就呢，一开始在学习道法的时候还不太会掌握。
1: 对，
0: 那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个就是哪吒大闹东海的故事吧？
1: 有。
0: 对、
1: 嗯、
0: 这故事就是呢，有一天他到了这个海边去玩水啊，他就想说呢，把身上的混天绫扯下来，然后把它洗干净，
1: 是是，
0: 但是他不知道他身上那些都是天界的法宝啊，岂容在这个人间随便挥动呢，他只是在水边像洗衣服一样，整个海底龙宫就地震了，你知道吗？哇，那龙王就想说，哇，
1: 怎么回事，
0: 是谁在那边闹我的这个龙宫这样、
1: 嗯、
0: 对，然后就派虾兵蟹将上去看，然后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边就是在海边洗他的混天绫，对，那虾兵蟹将不客气嘛，就想说问也不问，
1: 你干什么，
0: 对，你在干嘛这样子、嗯、结果呢，哎，二话不说就被这个哪吒给打发了，这样子、
1: 嗯、
0: 就打跑了。
1: 对，
0: 对，因为武力值
1: 毕竟也只是虾兵蟹将，
0: 对，
1: 对
0: 嘛，武力值不够嘛，然后龙王呢就派他的儿子哦，这个敖丙，然后就上来，对、
1: 嗯，
0: 那上来之后呢，就跟他大战300回合，就没想到最后呢，还是不敌他的那些天界法器啊，对、
1: 嗯，
0: 只能说他的太乙真人师父真的太疼他了，给他都是很高级的法器，对，开局就王炸这样，所以呢，不小心就失手把人打死了，怎么办呢？好啦，他打死了之后呢，
1: 很严重哎、欸，
0: 对，大家应该有听过抽龙筋吧，
1: 嗯，
0: 所以他就把龙王太子的龙筋给抽起来，想说这条回去给老爸做皮带、
1: 欸，其实也是蛮皮的哦。
0: 对，就是这样。那这个龙王，这个东海龙王呢，就发现
1: 儿
0: 对儿子就莫名其妙被他打死了，
1: 还被人家抽龙筋。
0: 对，上告天庭，
1: 嗯，
0: 然后呢，玉皇大帝震怒，就派天兵天将二郎神率天兵天将下来，要来缉拿归案，这样。嗯，那哪吒他也是一个非常血性的男儿啊，对，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哦，为什么要祸及家人，
1: 嗯，
0: 你看古时候动不动就夷三族诛九族这样，
1: 嗯，
0: 对，你这个就是哦父子不教父之过，所以你是全家。

0: 家要株连呐、啊
1: 嗯，
0: 他想说我一个人做事嘛，对不 对,
1: 对，
0: 你们何必就是牵连别人，所以呢他就这个自戕，割肉还父，割苦还母，这样、
1: 嗯、
0: 对。那最后呢他的这个灵呢就元神就飘荡在这个川蜀地区这样、
1: 哦嗯、
0: 那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呢就把他的灵找回来，然后用莲花莲藕然后重塑他的精神。
1: 哦，
0: 对，所以人家就会说有莲花化身的太子这样。
1: 原来如此。
0: 对，
1: 欸、但我是觉得他的师父一开始应该是要教他一下这些，
0: 对，那其实
1: 这些法器啊怎么使用啊，
0: 应该是有啦，那只是说再加上就是可能小朋友调皮，
1: 重点是误会，
0: 对
1: 对 对，其实也只不他其实只是想要洗一洗。
0: 对，那其实这就是民间故事很有趣的地方嘛，就会制造一些有趣的一些冲突，然后来产生一些机缘这样子。
1: 那我觉得台湾的神明很可爱的事情是，我觉得台湾神明很有人性，
0: 对，
1: 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三太子他是个孩子，对、嗯、他不会觉得说他因为我们要封他为神，或是他后来的战绩赫赫，然后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是把他的这些东西都抹除。我反而觉得其实他们都是蛮有个性的。
0: 对、嗯、你会发现呢，像我们在崇拜的比如说妈祖，
1: 嗯，
0: 他也是人，
1: 对，
0: 然后呢八仙也是由人然后来点化成仙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台湾的神明很人性啊、
1: 嗯、
0: 但我们拜这些神明的时候呢，不是要拜他的丰功伟业，
1: 嗯、
0: 哦、不是说他是战神我们就拜他的时候就会很会打仗、哦、然后可能他是财神我们拜他就很会赚钱、
1: 嗯、
0: 我们拜他的是他在他的这个人生历练当中、哦、他如何大彻大悟，如何觉醒，然后如何呢、
1: 嗯、
0: 就是呢、对整个悔悟之后、嗯、我们应该学习的精神是什么、
1: 嗯、
0: 你看像三太子他一开始调皮然后呢不懂事，对，可是呢遇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会知道说我要报恩父母，对，我不要祸及家人，对，虽然可能民间、
1: 嗯、负责任、欸、真的，
0: 对，虽然可能民间传说他跟他老爸的这个关系不好，对，哦，不会棍嘛，然后呢、嗯、父子关系就是有矛盾这样子，
1: 对，
0: 可是你看投射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这个叛逆期的时候，谁家里会跟父母关系好、
1: 嗯、
0: 一定会有个小摩擦小矛盾嘛，
1: 对,
0: 对不对，可是呢当你不管家里面怎么矛盾出来到外面的时候，该一致窗口对外，枪口对外就要对外，
1: 没错，
0: 对，然后你该是非对错要分清楚这样，
1: 嗯，
0: 对，然后要孝顺父母就要孝顺父母。
1: 其实我都想说以前国外就是西方世界会有那种伊索寓言、嗯、但其实我们在东方这一边的话，这些神话故事其实这些传说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预言之一，
0: 是啊，
1: 对啊，
0: 对，所以像封神榜封、嗯、神演义它就是台湾最好的格林童话，
1: 对，是，
0: 对，它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物它不是只有打架而已，它只是在以那个殷商时期的、嗯哦、武王伐纣的这个故事背景、嗯、里面当中呢每一个神明它如何就是被点化得到肉身成圣，或者是如何帮助姜子牙帮助武王、嗯、然后去这个讨伐纣王的过程当中、嗯、这里面有权谋，有这个斗智斗勇，然后呢还有就是像刚这种忠孝节义的故事、
1: 嗯、
0: 对，全部都融合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让你看好玩的民间小说而已，
1: 对，其实他们中间都是有因果的，他不会没来由的就突然打起来做这些事，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只看某一些东西的表面，比如说这个神明的个性，但也许形塑出他的个性的原因背后有一些故事、
0: 嗯、
1: 那这些故事不论是真是假或者是传说，我觉得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好的预言好的善意，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整个民俗信仰当中大家不断的去强调自己善的这一件事情，
0: 没错。
1: 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了，那既然就是三太子的故事是这样子下来，他为什么会叫做中坛元帅？他当时在那边做的故事或者他的任务工作是什么呢？
0: 哦，对，那其实呢现在会主要会叫他中坛元帅是出自于这个呢、嗯、像道教里面的这个三教源流收成大全、
1: 嗯
0: 哦、这样的一部的这个经典，那还有呢包括封神演义里面对他的描述，
1: 是，
0: 那因为他最后肉身成圣有莲花化身了之后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呢刀枪不入、哦、金刚不坏之身、
1: 哦、
0: 而且呢、
1: okay、
0: 百毒不侵，
1: 好适合打仗，
0: 对，非常适合打仗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在这个讨伐纣王的时候、哦、就派他做先锋官，
1: 对，
0: 哇，这个身先士卒抢第一啊、
1: 嗯、
0: 对，反正呢我什么都不怕、
1: 嗯、
0: 对，我就这个命一条，但他也死不了，对、
1: 嗯、
0: 所以就抢在前面，那率领着这个所有的大军冲锋陷阵，
1: 嗯，
0: 那所以因此后来他因为有这样的赫赫战功而被封为中坛元帅、
1: 哦、
0: 那中坛元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名称听起来哇好厉害好高大上、嗯、但是呢
1: 因为元帅啊，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是统领耶、欸、
0: 对，那讲白一点就是呢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1: 哇，最高指挥官，
0: 哎，对，最高指挥官、嗯、那同时又兼先锋官，对，
1: 哦，因为

0: 又敢冲，然后又有谋略，这样子。
1: 对，没错。嗯，对。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在现在很多的庙里面，你会发现哦，他如果要出去绕境的时候，通常前面最前面，一定会有一顶轿子是三太子的轿子，叫先锋官。
0: 先锋官，
1: 对，先锋轿。
0: 原来如此。
1: 对，然后他就是负责在前面带路的、开路的。哦，然后呢，就是国安部长，哎，这个国安部长嘛，对，然后呢，哎，我妈祖要来喽，前面让让开哦，这样。
0: 嗯，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他也他的角色定位其实很清楚哎。
1: 那另外呢，这是对外，那对内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庙里面呢，都会有一个五营殿，或者是五营的这个小小的一间庙，
0: 是大家说的什么安五营？
1: 对，安五营，对，就有的庙他会在里面呢，会有拜中坛元帅，他可能会站在他的香炉的正前方，然后这个也是整间庙的中心点，
0: 对，
1: 或者是他会在庙外的庙庙城旁边，可能会
0: 插五颗
1: 对
0: 五支旗
1: 子，然后小小的一个像土地公庙一样，然后里面拜五个神明，那他就是中间那一位中坛元帅。
0: 那会是什么颜色的旗子呢？
1: 那五支旗子分别代表的是呢东南西北中，所以呢它会有青黄红白黑。
0: OK，
1: 那像东方代表绿色代表东方，然后红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而中央就是黄色。
0: 哦，所以那个就是中坛元帅。原来如此。所以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去庙里面拜拜，他不是说你要点几支香、
1: 对对对，
0: 然后通常有一支都会是比如
1: 五
0: 营，
1: 那你会
0: 对对对
1: 可能会到庙的外面去拜
0: 面，
1: 或者是庙的最角落去拜，
0: 这样。
1: 对
0: 对 对, 对，他们就会有这个。所以哦，今天终于知道，
1: 对，那
0: 那
1: 个地方对那个五营就是那间庙的营区，
0: 所以所有的兵马们都在那儿。
1: 对，兵马在那边，对，所以那就是那间庙的国王部。
0: 原来如此，
1: 对，它的总部。那有的庙，比如说有些乡下地方的征讨大庙，
0: 对，
1: 它会有外五营。
0: 哦，我也有看过，就是他们每个角落，
1: 对对对，就你可能进那个村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有一间小庙，然后可以写东营，然后呢进那个出去之后就有一个写西营这样子。对，它会在那个村以大庙为中心点，然后在这个庙的四个角落，东南西北各放一个营区。
0: 等于是就会有军队在那边驻守就
1: 是了啦，对，没错，那就是据点。
0: 那你走进去的话，就等于你已经走进了这一间庙的范围之内吗？
1: 没错，对、哦、所以通常都会在它的牌楼旁边，或者是它的主要的村口的主要干道，
0: 原来如此，
1: 进去的地方。那你会想说，哎，它有东南西北，那中营在哪里呢？中营就在庙里面。
0: OK， 正中央调度的人嘛，
1: 没错，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中坛元帅就在这边调度我这些兵马，然后呢，这些守护的这个将士来守护这个村庄平安。
0: 我有问题，那既然如此，有时候我们看到五营的时候，就是是五支旗子，所以也有可能他不一定会有三太子的神像在庙里面吗？
1: 对，哎，这就是我们民间信仰很有趣的地方哦。除了有雕刻神明之外，哦，当然现在是因为物质生活都已经可以满足了，我们会雕刻神明。但在早期的话，有些村庄他可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或者说他的经济能力没那么好，他会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比如说可能就像我在里面用令旗来代表
0: 啊，对，
1: 好、或者是呢，有的村庄他会用竹筒符来代表。
0: 竹筒符、
1: 我去取一节竹子，然后这个竹子上面可能有贴符令，然后里面有放一些这个法器、法宝等等，然后呢，就象征的他是一个兵马。哦，一个镇守的将军，然后我把它放在东边就是东营，放在西边就是西营，这样。
0: 哦，所以其实也是会看当时村庄的发展情况，然后跟庙宇当时在建庙的时候，但原则上面不论是象征或是真的有刻神像，其实他们都还是有把这些神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落掉。
1: 对，主要就是无形的守护。
0: 嗯，欸，我想问一个问题耶，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三太子啊，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像近期以来大家就发展出了电音三太子、或者是大家会有这个三太子环岛，感觉好像就是三太子的形象有越来越多元，甚至越来越现代的方式，安导怎么看呢？
1: 欸，其实这也是台湾对于这种宗教的一个很大的容许力啊。对，我们会对觉得神明他就像跟我们很亲近的，不管是你的干爹干妈，或者是呢你的小朋友的守护神，对，那我们会希望他可以用各种形象显化在我们的周遭。对，那电音三太子也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代表。那其实讲到现今三太子，他的出现呢也很有趣。话说大概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北港，当时呢，朝天宫办了一个就是阵头竞赛，然后大家就会呢各出奇招。
0: 好酷哦、
1: 对，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很有趣的阵头，包括像电音三太子，还有呢什么弥勒团啊、神童团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对，那他们藉由这样的方式，然后来表演，慢慢的把这样的形象塑造起来。所以呢，从原本大声昂啊的这样的一个

0: 神明开始变成有小版的这个神童，然后神童呢，他不再只是呢只有安营或者是带路先锋的角色，他也可以跳舞，用太子这样的一个形象，对，然后大家就慢慢接受了，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呢从北港传到了像埔子，然后或者是呢台南，那就变成了电音三太子。
1: 原来如此，这其实是一个演化的过程的。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当中，其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啊，
1: 就是它会不断的根据，不论是庙会现在新的需求，或者是信徒，大家也会有一些崭新的创意。
0: 没错，
1: 一代跟一代传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信徒当中，其实是让大家去自由发展的。
0: 对，嗯，那像电音三太子的话，很有趣的是呢，你就会看到他有这个太子三兄弟，好在那边劲歌热舞这样。对，那他们最传统的，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太子团的话，有一些宫庙的太子团。哦，三兄弟，那你会看到呢，大太子金吒脸是金色的，然后拿双剑、嗯；二太子呢脸是黑色的，哦，因为是木吒嘛，然后呢手上拿双锤。那三太子呢就脸是肤色的，哦，哪吒就会拿火尖枪跟乾坤圈。那我前面还记得我讲过说，李靖他原本有五个孩子的这个样的一个传说吗？后面就有人用这个传说把他五兄弟都凑齐了、
1: 欸。
0: 对，所以呢，就你会看到基本如果电音太子。电音三太子的话，大概就会出现可能三个或五个的这样的一个阵仗
1: 哦，所以大家在下次看阵头的时候可以仔细看，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小故事，赶快跟旁边的人一起来分享。不过其实我们今天呢，之所以会聊到三太子中藤元顺，最主要就是因为接下来农历9月9号是他的圣诞，
0: 没错，
1: 就是生日快乐、
0: yeah。
1: 请问如果那一天我想要到就是有三太子的庙里面去祝他生日快乐的话，我应该要带些什么样子的东西，或是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拜吗？
0: 哎，如果想要拜太子的话，很简单，糖果饼干养乐多，
1: 太棒了！就是小朋友喜欢吃什么，
0: 对你家小朋友爱吃什么，你就带去给他。
1: 嗯，
0: 对，然后呢，重点是你一定要跟他讲哦，太子牙我这来摆哦，然后呢，先给你吃，吃完之后，你再给我们家小朋友吃，然后要保佑他可以平安长大或者是健康、嗯、啊。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的也没关系。
1: 我刚刚正要问这个，我想哎，我家没小孩的话，那要怎么办？
0: 那就是你就带一些甜点嘛，
1: 嗯，
0: 哦，比如说蛋糕、马卡龙，或者是呢，这个饮料、可乐都可以，
1: 嗯、哦，
0: 反正是小朋友爱吃的，你就想。他是一个跟你最亲近的小朋友，而且是一个很有智商很高，然后呢又很有战斗力的小朋友。
1: 你、欸、是说，既然他是中团元帅，然后刚要讲说他是最高指挥官，有时候我们在做接案工作的时候，也有一种我们是需要上阵打仗的那种感觉。
0: 欸、没错。
1: 请问我们这样子的工作状态的话，也是可以请三太子帮忙的吗？
0: 当然可以啊。对啊，我们如果遇到卡关的时候，
1: 每次工作都跟打仗没什么两样。
0: 对啊，你在比如说提案报价
1: 啊，
0: 卡关的时候，哎、啊，就可以请太子爷帮忙冲一下，
1: 哎、嗯，
0: 帮忙把那些不好的那些气场全部先把它斩杀，
1: 对，
0: 排除，排除障碍之后呢，哎，这个案子就会通过。
1: 请问三金比赛也可以吗？
0: 哎，也好像也可以、哦。
1: 三金比赛是不是也算是要杀敌啊？我要杀掉其他，
0: 对对对，其他的竞争
1: 对
0: 手，
1: 其他入围者，
0: 对
1: 啊对啊，
0: 我们把其他台的先把它杀掉。
1: 是吗？是吗？
0: 哎、欸，中央广播电台就是中坛嘛，
1: 可以，
0: 对不对？
1: 没错耶，对，我们应该要来安个营这样子，可以可以，因为其实好像之前也有传说，听人家说，因为他脚踩风火轮、嗯，然后就有人讲说他好像也是可以那个交通安全，
0: 哎、欸，对，
1: 是不是也可以算？
0: 是这样没错。对，所以呢，他像之前
1: 可以保佑的好多、哦，
0: 对，那很多，因为其实他会把这个对神明的他的技能，还有他所赋予的这些、嗯、工作，然后呢投射在我们人的身上，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像他风火轮这件事情，很多这个运输业的、交通业的都在拜太子，
1: 嗯、
0: 希望可以保佑行车平安。
1: 哦，
0: 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对，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说你拜了太子之后你就可以超速哦，
1: 啊，没有，
0: 哎，因为呢，风火轮再快都快不上你作死的动作。
1: 对啦，我觉得这一次还是要强调，每次安导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跟大家讲、嗯、就是台湾的民俗信仰其实非常可爱，但是我们要有信仰但是不迷信。
0: 对
1: 对，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以为你去求了神明之后呢，神明帮你你就可以摆烂啊，
0: 没
1: 有这种事情。
0: 对，
1: 对，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0: 啊、
1: 好不好？这个就像我们提案的时候，案子还是要写完拿出去啊，你投三金你要先投奖。
0: 对，没错没错，
1: 你才有机会请他帮你杀敌，
0: 就会是这样。
1: 对， 对啊，孩子要保佑，孩子要先生出来、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父母要教，不要说丢给小朋友，丢给太子当这个干爹干妈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就不管了哈。
1: 不要以为太子的奶嘴吃一吃，
0: 哎、欸，他就会长大这样。
1: 对对，不会的，不会的。希望大家好吧，台湾的生育率靠你们，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教养孩子的部分呢，对我们这个神灵安定的部分，可以交给三太。

0: 爱子，但大家还是给他透过老师家庭教育，
1: 没错，
0: 好吗？这个社会才会一片祥和。以上啊，讲了这么多，意思就是呢，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中坛元帅就是三太子要生日了，请大家不论啊你是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家里有没有小孩，都可以去庙里面祝他一声生日快乐。
1: Yeah.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理 Follow Me。如果大家对于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兴趣的话呢，请上我们安岛爱讲古的
1: YouTube 频道安岛爱讲古。
0: 里面呢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庙宇文化，很多的神明故事，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点击按赞分享出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了，谢谢安导，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上海正赫企业咨询管理顾问公司的钱盈萱 Monica。 我的座右铭就是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才会过得精彩又不同。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正赫企业咨询管理创办人钱盈萱 Monica， 她拥有20多年跨产业企业管理的经验，从企业辅导、组织成长到陪伴二代接班，他一路走来，从最初帮助大学生做职涯规划，逐渐走进企业传承的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在2016年创立公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他分享这一路的选择与坚持。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成立公司最主要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帮助大学生做职涯规划。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正赫企业咨询管理的创办人钱盈轩。莫妮卡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呢，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大概小聊了一下哦，他从一位呢职业经理人到了企业传承的顾问，而且他给我的资料当中，哇，我觉得他们好完整哦，还包含了企业家的第二代、第三代，从青少年就开始培植了。我没有想到包含有青少年这个范围都在里头，所以待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好好的请教一下。首先我们先请莫妮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莫妮卡你好。
1: 徐凡你好，很高兴能够来到您的节目。
0: 为你拥有20几年的跨产业的企业的管理的经验哦，也曾经呢在世界500强的企业担任培训跟营运的高层哦。那当初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从企业的管理走向了企业二代传承一些企业咨询的这条路呢？
1: 其实呢，应该是说在企业待了比较久之后，其实就会觉得企业里面呢它会有很多，我们觉得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流程梳理好了，管理也很顺畅了。尤其之前待的都是一些相对大的一些的企业，比如说像 Volkswagen 啊，或一些的德国企业，那其实后面待久了就会觉得其实好像想要去换个一个方式。所以其实在要做二代接班之前，其实我们其实成立公司最主要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帮助大学生做职涯规划。那只是说这件事情促使了我们去设立公司。

0: 备把办公室什么都弄在学校之后，后面其实就有企业家提出来，他说其实你们辅导很多学生之后，如果他没有企业可以去呢，他们就告诉我们说，或许你们是不是应该先辅导一些企业，如果让有些企业都可以长青，然后可以活得更好，那是不是其实这些孩子后面就有更多地方可以去，那可不可以把大学生辅导这件事情放在辅助的这个板块里面。所以呢，其实我们就真的开始去协助一些比如说外企，帮他们做一些部门啊，或者一些新事业部门的调整。当我们把这个部分做好了以后呢，他们其实就会延伸说，家的小孩子现在可能在海外读书，他们快要回来了，或者是他们其实已经大学毕业了，要读研究生，那到底要读呢还是不读，或者就是让他回来家里开始接家业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说的话呢，他们就会觉得哎，其实你辅导企业都很 OK， 那你要不要顺便帮我们把这个事情也做了。不然他们觉得每一次他们只要谈到二代或三代这件事情，其实只要谈这件事情就没有亲情，只有吵架或者就是理念不合，或者就是不欢而散等等的。所以其实会非常影响整个家庭的气氛跟氛围，包含了可能他们如果已经结婚之后，就是一代二代或者家庭之间的这种气氛都不会很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也就是慢慢从辅导企业的增长也多一点时间会去做协助二代做接班的这件事情。
1: 我很好奇哦，你是成长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之下，你想要之后你自己想要创业呢？
0: 其实应该是说在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14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未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1: 14岁就有国中的年纪、
0: 对对对，然后呢17岁我就想好其实我想要靠说话赚钱
1: 为什么？
0: 真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靠未来靠说话赚钱。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学舞蹈，我想要学芭蕾舞。然后我妈就想，哈，你要学说话，
1: 这跟说话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对，一样的。我就跟我妈说，其实这件事情舞蹈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我每一年都会代表学校去比赛，去跳民族舞蹈或者什么这样的部分。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我蛮想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学芭蕾舞，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人呢，我们可能没有长得特别漂亮，表达也还没有这么好之前，我觉得至少要把气质给培养起来。那我觉得学芭蕾舞是可以让我们的姿态啦还有这些的部分是可以非常好的。
1: 对，是的。
0: 对，那我说我这辈子其实最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成为一个很优雅的女人。
1: 哎，那你没有听说吗，在学芭蕾舞的人如果一旦没跳的话，那个小腿都会很粗。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还好，这是可调节的方式的。
1: 是可以调节的。
0: 对对对，所以就很有趣。所以其实我应该是说我生长在一个，我爸爸其实是一个军人，他是一个陆战队，其实就是早期从大陆过来的。
1: 是。
0: 然后呢，我妈妈其实就是一个早期在家其实做一些手工，所以其实我们家其实蛮开放的环境，就是我们家从小没有那种就是好像爸妈上桌你才能吃饭。我爸妈他们的觉得就是孩子应该要生活在一个就是你想要的一个空间，但是他们会告诉我们道德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家从小就是那种从幼儿园开始就是那种天天吃夜宵夜的这一种家庭，所以我是一直到40几岁才戒掉宵夜。所以在之前我朋友都说，如果你是那种天天能吃宵夜的人，你身材真的还算 OK 的。我们家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去那种早期那种军公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你想要吃任何零食，你可以就是先跟父母说完，你就可以拿这个钱去买这些的零食或牛奶。
1: 所以你们家有一个专门要去买零食的一个钱桶，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如果当我们觉得泡面没了还是什么没了，你就可以去买。然后我们其实应该是说我从小学2年级还3年级开始，就是我爸妈给我们每一个孩子大概就是一个月大概1000块的零用钱。
1: 哦，那蛮多的。
0: 对，很多。然后同时他也把比如说邮局的本子跟印章都给我们，就是让你们自己，我们开始要自己管钱。
1: 父母很有那种给孩子理财的观念。
0: 是的。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拿零用钱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这样，就是我因为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所以我们家等于三个孩子。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部分上，就是每一个人至少每一周要能够做2天的家事，就是洗碗、洗衣服、晒衣服、扫地、拖地，大概就这几件事情。
1: 哇，你母亲真的很厉害，现在教育是这样子，在 N 年前他就这么做了。
0: 对，然后完了以后我们每个月会开一次家庭会议，这家庭会议里面就会讨论说，哎，你上个月的钱你是怎么用的，然后呢以及就是那你现在你对于钱你的一些想法。当我们如果有时候不想洗碗或者不想做某件事，我们就会找

0: 兄弟姐妹来说，哎，
1: 今
0: 天这个碗大概你觉得，我觉得25块，然后他可以说30，如果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就好
1: 吧，溢价
0: 就给你钱，然后你就可以去帮我做，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1: 哎，那我很好奇，你之前后来创业了，那你哥哥姐姐自己也创业吗？
0: 我哥哥就是开着火锅店，然后我姐姐她还在工作，可是事实上他们开了一个二手书店，
1: 这都是在经营生意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算是家里最晚创业的那一个。
1: 哇，没想到你父母这样的一个教育。真的是培养了不同的在经营事业的人哦，这种观念哦。因为刚才呢莫妮卡有提到说，原先你们创业呢是帮助一些大学生的职业的规划，没想到呢就是因缘际会呢开始呢要辅导一些的企业，辅导他们的二代接班或是有第三代哦。所以当你观察有这么多的企业之后呢，发现企业在第一代创业跟第二代接班之间呢，其实我们发现呢，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也访问了很多是二代甚至于是三代或是第四代的，他们的确是跟在第一代尤其第二代接班的人，其实跟第一代都会有一些摩擦，因为有些人他的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
0: 没错。
1: 有些就是他虽然是叫你回来接班，可是他还是掌权，你没有办法很悠游的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哦。所以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那您观察呢最大的落差通常会是什么呢？
0: 应该是说我觉得一代他的环境跟现在二代其实环境绝对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在这过程一定有些的过程是同样的经历，但是呢一代他的成功跟二代接下来他可能要成功的一个模式一定会不一样。所以就说如果一代他其实要交班之前，其实我们在做很多这个辅导的过程，我们其实都不会先去做太多的事情，而是在于我们会促进他们有更多次互相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彼此对这件事情的看见，就是我们会透过比如说类似三方会谈或四方会谈，因为有时候我们辅导过的是有比如说外公加上爸爸或者第三代这样子的方式，那有的是妈妈可能跟二代，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所谓的三方或四方会谈是因为这中间会有不同的人，包含了其实我们辅导的里面也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子，就我们曾经辅导一个18岁的孩子要接班，
1: 18岁啊，
0: 对，可是他的爸爸在他14岁其实就过世了，突然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太劳累，就突然就40岁左右就过劳就走了，然后就让大家真的没有防备，这个孩子你说他那时候怎么接是不可能的，加上遇到疫情的关系，所以就 COVID-19 所以一定没有办法，等到 COVID-19 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说还是要让这个孩子试着回来接。
1: 那他的母亲不能够先来接吗？
0: 他的母亲其实一直没有进公司，他的爸爸只是承诺每一年给他多少钱，所以最后其实要我们去辅导的这一笔钱是妈妈拿出来的，可是我们其实去还没有跟孩子谈之前，我们其实是先去说服他的董事会同意这件事情，因为妈妈
1: 18岁的接班吗？
0: 对，是的，一个是18岁接班，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会采取的一些方法或方式，然后呢先让董事会同意，这样子妈妈其实才能够更好的去支持，完了以后我们才来跟这个孩子谈你现在整个的状态或情形是什么样子的，那对于接班你的想法又是什么，那我们其实再把他们彼此能够去拉近这个距离，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这个孩子一进去，在我们还没做辅导之前，我们就有提醒他们，提醒这个妈妈说不要让孩子提前在我们还没开始辅导的时候进公司，结果这个状况就是我们才说完他们真的就安排孩子进去了，就进到财务部，财务部就丢给他3本财务的书加上1本管理的书，这个孩子就有点觉得哦，这到底是什么、我都根本不懂，进去的第一天有银行来要钱，第二天有供应商来要钱，他就决定第三天他就说我不要接班了，我决定我要去读书，这个当然布局又不一样了，我们就回来其实好好跟他的孩子去聊，告诉他说其实与其让企业死在别人手里你回来接烂摊子，那你要不要其实真的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你未来都一定可以补，可是企业它的存在可能就刹那，
1: 可是他只有18岁也没有任何的经验、他怎么来带领、怎么来管理，
0: 后面我们又把他聊回来了之后，他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先安排他在市场部先了解一些的脉络状况跟这些的情形，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企业家会有个误解，就是会喜欢把孩子放在财务部，就是他 看得到钱。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二代就是非常有趣，他在财务部两年天天都在贴发票他爸爸就觉得贴了两年了，你应该很了解公司的一些财务进出状况，为什么？他就说 No， 我就贴了两年的发票，我根本啥都不知道。
1: 不是都是要去跑业务吗？
0: 没有，这真的是我们也是真的做这个辅导之后才发现，因为他们会担心说他又不懂，出去等一下得罪客户怎么办。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要看每一个孩子他的

0: 一个状态，不一样的部分要让他去不同的部分。对，所以像这个18岁孩子后面呢，他其实在市场部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安排他去做一个新的第二曲线，然后呢他就做一些的编帽就做得很好，他就知道哦，原来生意是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到他19岁他就回去接这个百亿企业。
1: 百亿企业，
0: 百亿企业，对，他们还是做建筑建设这些方面，还做了很多园区。

0: 4天会实体跟他见面，所以我们会分成线上，他每天早上要跟我们开个几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会带他读书，然后晚上跟他做总结，对，
1: 就带领他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们的这种
1: 的陪
0: 跑是很扎实的，这样子的一个陪跑。
1: 现在呢他接班多久了？
0: 他接班已经到现在，他现在已经21岁了，所以现在也都蛮 OK，
1: 真的是不容易，
0: 对，是的。
1: 那因为呢很多的企业主都以为呢把公司交给孩子呢就完成了传承，
0: 对，
1: 因为他们可能还很担心，因为就像您刚才讲了，第一代呢都是呢非常的努力啊，血汗好不容易呢挣来的一家公司，可能也不只是他一个创办人，很有共同的创办人哦，所以呢也许他股份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他可能有这种发言的权利。但当这些孩子他们认为是要完成传承的时候呢，其实真正接班呢不是包含了人制度还有一些的文化跟经营的思维，其实这个企业家的精神呢，你们在带领陪跑的时候你们会注入什么样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说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呢？莫妮卡，
0: 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其实在协助这个二代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就是大家可能难理解，有些一代哦，就是要么不放手，对吧？有一些一代是放手就真的叫放手，放得很松很松这一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辅导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就爸爸说儿子已经在我身边2年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所以他就甩手，他真的就甩手，就甩手掌柜了。还有就开始调整公司里面，把老人都弄走啊，觉得老人不干活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把很多老人逐步弄掉。然后这些老人可能都在公司待了10几20年嘛，然后他们就会去跟这个老板说这现在是怎样。他爸说你先别急，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让你们回来的。他也让儿子真的是就在这个公司弄了大半年以后，他就发现其实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跟他儿子很好的去沟通这件事情，所以他开始找我们进去。我们会觉得有些的父母就是放手真的就是全放，这个孩子其实就开始那种大刀阔斧的做很多这个事情，然后就变得公司里面大家就
1: 鸡飞狗跳
0: 或就是怨声载道嘛。他又找了很多他觉得 OK 的年轻人进来，可是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这半年过了，公司业绩没有增长，人是乱七八糟，
1: 有没有退步？没有进展就退步，
0: 就当然退啊。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些老人没有用，是因为他觉得哎，这些人怎么在办公室看看手机啊，打打电话业绩就进来，那他的概念就会觉得说那随便找个新人是不是就可以取代。可是他忘了一件事，这些人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0几20年，即便就算他拿翘好了，他还是为了生活他还是会愿意卖命的。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类似看到这一种，所以我们一种就是看到就是要么父母天天看儿子在公司天天看他不顺眼，所以儿子到最后也会觉得，或女儿也会觉得我也很痛苦啊，
1: 干脆你自己来接，
0: 干脆你自己做好了、啊、因为反正我也使不上力、但是你出去又会告诉别人说哦，我儿子很优秀或我女儿很优秀，可是回到家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事实上我们其实在跟他们去梳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会其实让他们先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就是一代你到底对于二代你的期望会是什么，二代呢你又会希望说公司接下来发展怎么做怎么走，对吧？哪些东西你是觉得可能需要动一动，
1: 对，
0: 那我们要先跟一代也先讲好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讲好，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一动真的就叫地震，尤其何况是一个20年或者30年的公司，其实你要动很多事情的时候，一动大部分会动到老的，不会动新的，这个一动都是大问题。尤其是我们想嘛，现在这个年代一动一个人的成本很高啊，
1: 是不是？
0: 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会让他们其实先坐下好好的多谈几次之后才真的去动作。
1: 所以你们还要陪跑之外还要收拾残局哦。
0: 对对对，是的。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到印度、泰国、马来西亚，他不只提供建议，更陪着企业走进现场，落地执行。面对不同企业的接班问题，他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说，
1: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有时候在辅导这些二代或三代过程，其实我们也需要辅导他们一些情绪。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振赫企业咨询管理的创办人钱盈萱 Monica。 哇，其实呢，我觉得他的工作还蛮有趣的，虽然我相信呢，在当下不管是辅导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有些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其实这些是很烧脑的，因为你们要陪跑啊。所以刚才你也谈到了有一些呢在18岁就要接班，很难想象他本来还是在保护的好好的，突然要面对这么多的一般像第一代的老人啊等等哦。好了，所以呢在不同阶段的二代接班的问题的话，在您手上应该看到很多案例啊，那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有些二代呢他的家庭是很优渥的，而且他本身是缺乏一些工作上的历练，有些可能是在国外已经完成学业回来了，但有些没有，甚至于最糟糕的他可能是沉迷网络啊游戏啊，他对企业没兴趣的话，他要躺平，有没有这样子的企业家的二代或三代？那对于你们自己本身怎么来辅导他呢？
1: 真的有，就是说应该是说各式各样都有。我们曾经还有遇过一个客户，他说我的小孩子现在三岁，你们开始教吧。然后我们就心里想，三岁
0: 怎么教啊？
1: 三岁怎么教？
0: 太残忍。
1: 对对对，当然我们其实也为了这孩子设计了一些的课程，但是去尝试试试看，但是后面我们会觉得其实真的太小，
0: 对啊，
1: 真的太小，我们会觉得那个的过程其实父母如果不在旁边，我们必须讲了，有些家庭教育出来还是有的三岁真的就非常聪明，他的反应，他回答你的一些问题的角度视野还是真的有所不同，
0: 对，真的三岁不一样，
1: 对对，真的还是真的不一样，他有很多一些的思维，其实我们会觉得其实跟有些孩子真的会不一样。那比如说就像您说的，所以我们其实也因为客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也做过比如说11岁到17岁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去协助他们其实自己从创业的一个维度去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创业，什么叫创意，完了以后我们给他们的功课就是回去你家去把你的企业做某一些事情的方案出来，看看能不能有所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让这些孩子透过我们教学的过程，其实他回看他的每一个人的公司有没有哪些部分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其实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测试一下孩子，别说他几岁，其实他现在看不到，他20岁可能也看不到，企业他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但是你其实这中间你就会看得到，有一些的孩子他敏锐的就看到了企业哪个板块是可以做哪些事情的，企业的哪些部分其实他们觉得哪些部分是需要调整。我们只能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同的年龄的孩子他这些都有。那当我们也遇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妈妈，已经80了还没有退，因为他的儿子50岁了开始接班，可是就是接不起来，所以呢我们不管去到哪个场所都会遇到他们公司的股东，每一个都跟我们说，莫妮卡你们来辅导我们老板吧，我们真的觉得他真的很可怜。对啊，都80了还不能退休，真的我们去到几个场域遇到的就正好都是他这个儿子哈佛毕业的，医学方面的，非常的优秀啊，可是回来做管理就很不 OK，
0: 不放心吗？
1: 妈妈就真的没有办法放心啊，连股东都不放心。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是那种耳根子比较软，就是当今天有人来跟他说 Jack 我跟你说这个部分东西不错或怎样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会觉得那就投个50-100万，投个500-1000万 OK 啊，觉得没有花很多钱啊，就这样子。我们就说对，他妈妈很努力的开刀，他们家做医美板块的，他很努力的花钱，所以就变成说怎么放心呢？股东也不放心。那我们其实曾经是有谈过一个二代，其实他爸爸付完钱给我们之后，这二代就来找我们聊说，你把钱还给我爸爸，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卖掉我觉得会更轻松一点，就真的他是这样的感觉。他就讲了一些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他爸爸相处的一些原因，他觉得只要进办公室他爸爸就挑剔他，然后他爸爸就看他哪都觉得不 OK， 他说现在的二代不接班不是很正常吗？而且我都已经有了蛮优渥的一个生活，那为什么我要去接班呢？是不是啊？接班就变仇人，对吧？所以呢后面呢我们其实就特别到了他的城市坐下好好跟他聊，所以听起来其实你是有一些担忧或怨气的。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假如今天
0: 你是跟一代聊还是跟二代聊？
1: 我们先跟这个二代，因为是二代私底下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退钱给他爸爸，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跟他谈清楚。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很多企业谈接班，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财务。钱盈萱 Monica 她却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把下一代放在某一个位置，而是要找到最适合他的舞台。从两岸

0: 嗯，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我们先了解，那其实你在过去这一两年或三年在公司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我们先听听他说的，然后以及听听他对于其实如果他真的想做，他想要的一些方法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去找他爸爸聊说目前状况是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其实知道他有能力的，也 OK 的，所以那你愿意给他多少的空间去做这些的事情、嗯、所以后面就把他儿子从原来就我们讲的嘛财务部到了生产总监
1: 贴那个发
0: 票，对对对对对，他爸觉得啊，不是看久了就应该懂，什么叫看久了就应该懂，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迷失嘛。所以这孩子后面去到生产的这个区块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就接班了，然后第三年他还自己去美国谈了一些生意，然后又把国外的一些事情带进来，他又自己在他们的那个区块去跟政府拿了一块地，告诉他我要做物流还是做一些这些的事情，最后都达成了。而且后面第三年他爸就说了，说我真的可以放心可以给他去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想从他们接班的时候那些天天吵天天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到后面他发现其实孩子很出色，其实真的比他想的出色多了，但是他就是他必须要愿意去接受有些事情跟他可能原来想的不一样，孩子其实真的很优秀。
1: 那有些不想回来接班的那怎么办？
0: 那
1: 他太舒服啦。
0: 对、嗯、是的，我们也其实也会遇过像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有一个就跟我们说我就想躺平啊，你每个月就是至少都可以有个，比如说我们讲实话，就是我有一个在海外的二代，他每一天1200万的台币的零用钱，
1: 1200万的台币，
0: 每一天，
1: 每一天啊，
0: 对对对，他们家
1: 族一个月不都好几亿了
0: 啊？对，他一年平均大概是换成台币的话，应该是几十个亿的零花钱，就类似这一种，
1: 他真的可以躺平哎。
0: 对啊，这件事情是他的家族跟他的一个约定，就是说这十年我们给你这些钱，我们就是给你个测试，我们可以不管你、嗯、然后你可以去做你自己要的投资或什么什么。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他每一天有这些钱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些人大家都会觉得哦，原来疫情对于有一些真的很高端的家庭是真的没有任何影响。之后呢他就说我当然也不会一天就花这么多钱，他更会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怎么在这十年之内，其实第一个如果他想要接班他就要获得家族的认同，所以呢他其实也会自己去做一些投资，他也会去做一些自己的创业，然后这些的一个事情就是来证明自己。他其实就也很好玩跟我们说，他说你看我的车库也没有多少钱啊，就几个亿的台币的车子而已。我想对对对，又跟我们分享说哦，摩利好，我跟你讲我最近去投了1亿的一个项目、欸、我觉得这项目会怎么样很不错。其实在很多的过程我们有时候辅导的也会类似像这样，你说他躺不躺平，他也不算全躺平，但是他自己其实会开始去做一些他自己觉得 OK 的投资跟这个方向，然后完了以后呢准备，比如说因为他还有大概差不多3年可以决定要不要回家族去接家族。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他常常也跟我们说，他说其实他们有时候世界也很寂寞，因为呢
1: 都是钱，
0: 对都是钱。所以其实到最后其实大家真的，我们甚至看过有一个二代，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爸爸送了他一台1000多万的车子，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天生病发烧，他妈妈在打麻将没有空送他去医院，他就直接把那台车给撞坏了，宣泄心里的不舒服。所以我们其实也会有时候在辅导这些二代或三代过程，其实我们也需要辅导他们一些情绪。所以像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些可能咨询或是一些 coaching 的能力，去让他们其实把有些话说出来以后呢，我们又怎么样让他有点像就是把负面情绪转正，然后让他去看见这些事情。
1: 像你们陪跑这样子的富二代的话、嗯，你们本身怎么样来带他呢？
0: 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如果一个这样的项目，我们会有项目经理，然后项目经理会去安排，比如说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
1: 你讲的项目经理是说他，你要看他这个人设需要哪些的项目，去开这些项目的经理去教他吗？
0: 不是，项目呢，其实应该是说就会有一个像 PM、哦、他会负责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孩子接下来他的可能一年或者可能两年的时间会有一个主要负责的人，可是他不是主要上课的人，而是说我们会安排，比如说好，他现在呢这个阶段他可能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去陪伴他，那我们就会安排这样的一个顾问，然后这个顾问可能是擅长其实说同理的情绪价值给足的，那有一些就是开始辅导他商业的、哦、有一些是辅导他可能国学，有些是辅导他出去怎么做社交礼仪这些的部分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还会带

0: 带我们的客户，比如说去一些活动现场，教他怎么去递名片，教他递完名片回来要怎么发信息给客户，发给这些的可能官员啊，或者是这些他认识的人，你要怎么去建立关系
1: 社交，
0: 然后甚至我们还要带他们出去吃饭的场合，比如说怎么吃饭，怎么应酬，甚至包含你要怎么喝酒，好，包含你要怎么去应对进退，这些都要教。
1: 一般来讲的企业顾问的领域没有像这样子吧，你等于是完全
0: 对
1: 全方位的，
0: 我们其实是很全方位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的里面包含老师，包含比如说是他需要财务，那我们会让财务的老师来陪伴他，就是上课，然后解答他的问题，协助他看一些的账目跟这些的东西。但是有的账目当然会做一些的微调，不然的话也不适合所有人看到他们的一些的财报。然后比如说他需要一些国学的，或者是学习一些帝王学啊这些等等的不同的面向，我们是都会有老师学者这些的部分来做教学的。
1: 当时你在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你是几年的时候成立这家正赫的企业咨询呢？
0: 2016年。
1: 16年，所以您是有共同的创办人。
0: 对，我有一位共同的创办人。
1: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一个全方位？这个目前来讲我看到的是你们大概是第一个用这个全方位的，很多人可能就是先以二代的或者是陪跑的或是企业的去把他的问题给揪出来的。
0: 对，
1: 一般来讲是这个。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一个全方位的？
0: 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刚开始有些客户请我们去辅导二代的时候，其实他都只是觉得说哦，他可能就不会管理，可能就是不知道生产的流程是什么，他们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个面向。可是事实上我们后面就会发现说，有些事情其实呢他们真不会做，那我们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你就要真的教会他会做，而不是只是告诉他说你应该这样子一二三四五，然后完了他自己去做。有时候我们是会陪伴他一起做，在这做的过程里面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不然的话就会我们发现这个需要六步骤，可是他如果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思维，他可能只做四步骤他就觉得他做完了。我们有辅导过这样子，等到我后面跟他梳理这个过程以后，他才发现哦，原来我一直以为我都做完了六个步骤诶，可是事实上我发现真正只有四个步骤，难怪一直有问题，就类似这一种。我们才发现说其实有些的部分真的不是看了就会懂，就好像如果没有人告诉他怎么看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表，
1: 对，
0: 不要觉得他看了就会懂，因为这中间里面是有一些的内容他是需要有人教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你都跟在身边这么久了怎么会不懂，真的不是这样子。
1: 那平常都是他们做完了，
0: 一般来讲不是他们做的嘛，他们都是财务啊会计做的啊，有些东西如果没有人教其实不一定真的看得懂。
1: 你的工作真的好有趣哦，可以看到好多形形色色的人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翻译留学公司到2016年创立自己的顾问公司，钱盈萱莫妮卡始终有着很强的目标感。面对陷入危机的企业，他运用逆向思考，找出企业重新成长的可能。而在陪伴两岸企业接班的过程当中，他也发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接班者在思维与选择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先清楚你的战略，第二个你的目标流程，我觉得至少很多事情它不会太乱。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正赫企业咨询的创办人钱盈萱莫妮卡。哇，他的创业的故事非常的有趣哦，认识这么多的企业家。我们刚才讲到的蛮多的都是二代接班，或者是这一代，甚至于是三代，那有些呢是孩子很小的青少年，所以你们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陪跑的计划。那当然你们自己本身呢，从企业的诊断呢，到真正落地的去帮助这些企业哦。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的都是企业需要帮助的，那你们有没有辅导过这个企业可能濒临要倒闭了，因为你们的辅导把它给救起来了呢？
1: 有的，这样子的其实还蛮多的。我们有个比较经典的案例，这是在海外啦，就是说我一个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做投资的，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莫妮卡，你要不要去辅导这个企业，这是一个科技企业，以往你比较少辅导科技产业链这样的部分，你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呢我就想，哎，也没有不行，因为我们以往过去辅导比较多都是像什么传产或者是一些制造业的都有，但是其实这种科技产业的还少。那个老板我们坐下开始聊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老板那时候才31岁，他其实非常年轻。
0: 他是一代吗？还是
1: 一代？他其实家里是一个非常反对他创业的，家里就觉得说即便你可能创意不错，那你就去一家大公司做个研发啦，做个什么就好了。但他是一个从小学就拿到国家专利的，然后呢到大学毕业他有18项的这种专利。
0: 他是有天才吧？
1: 对，但他读书可能就一般。我们在辅导他之前，其实他们说其实学历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相对自卑的，因为他等于读了一个专科嘛，所以即便他有很好的这些的一个资料，他也是觉得还是有点自卑。他会开公司是因为其实真的很多老板觉得他很多的创意，他很多的设计真的很领先，所以真的很好。第一个投资他的人就是一个在投资业界非常有名的一个老板，接着投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都是行业内都很有名的人，所以呢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得到了蛮多的投资。所以他早上我们的时候是就公司只剩下大概3000万台币，他就说其实对一个研发型的这样的公司来说，其实他们大概就只能活4到6个月，其实钱就会烧光，就不会有钱。
0: 半年左右？
1: 对，就半年左右。知道我其实跟这个老板在互动的过程，他的投资人也来找我，莫妮卡，我们投了他们大几千万呢。
0: 对啊，那万一打水漂怎么办？
1: 对，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投了他那么多的钱，我们也希望拿点钱回来。所以呢事实上后面我其实跟着老板其实交流好几个月之后，我其实才确定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在我其实接他这个案子的3周的时间，我就让这家公司败不复活了。我进去就发现其实他们公司有很多制度流程什么都有，你先别管他用的好不好，无伤大雅。然后完了以后就发现其实他们最大问题就是有一个客户天天坐在他们的公司，就是签不了约，
0: 那是他们签不了那个老板的约。
1: 其实那是他们公司派来的一个，就是来做这个项目采购的负责人。最大原因是什么？他们让这个采购的人员天天跟研发室的人员坐在一起，就跟他说你的研发室不是天天研究的都会成功，一定有些东西它是反反复复，不会是都 OK 的。所以呢很有趣，我就跟他说从这一刻开始把你的研发室给我关起来，把客户请到会议室，然后我告诉销售总监说你每一天要怎么跟这个客户交流，再告诉研发部门的这些的总监，你们每一天怎么样的时间点要拿一些的成果去跟客户做互动跟讨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慢慢的去建立客户，因为你看不到现场，有些东西你就会有期待，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促成了他们第三周就可以，这个比较年轻的，这是一个新加坡人，他其实才23岁，但他16岁就也创业了，所以他其实才可以跟欧洲的这一家公司去做合伙人去做合作，然后所以就促使了欧洲的公司线上来谈合约跟这件事情。在谈完了之后，我辅导他们的时间是12月7号开始，然后我让他们在12月31号之前就已经签下了这个

0: 三年大概3亿人民币的一个订单。然后呢，所以他们海外他们打了第一笔钱进来的时候，就是大概就3000万人民币，所以这家公司就活了，一直到现在都活着。他们今年还有一些的产品到了美国的 CES 去参展，然后去露出。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们其实会找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我帮助有一家7年来从来都不赚钱的一个家具公司，我用3个月的部分梳理他的流程，帮助老板去提升一两个其实可以跟他去做搭配的人，用这样的方式3个月之后，老板跟我说我们公司盈亏平衡了。
1: 哇，
0: 对，然后我甚至陪一个德国的一个品牌，在老板其实原来找我的时候是想要我们去协助他做就是人才梯队的搭建还有培训体系，后面呢其实就发现我对于品牌我对于运营的这个思维是很成熟的，所以我们就陪伴这一家做文具的公司，从他原来大概做了比如说大概3亿的台币，我们协助他3年的时间做到了40亿。
1: 哇，
0: 对，然后很多人就问莫妮卡
1: 怎么办到的，
0: 现在还有人买这么多的文具吗？我说不是，我说你们不要理解错误，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卖商品的，我们是一个在卖别人未来梦想的一个企业，所以我说其实产品只是一个媒介，但是借由这个部分去帮助大家去达成他的美好的未来跟他想要做成的一些事情。
1: 但是我有个很好奇的是呢，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呢跟您谈到了，我发现你是一个全方位的，那身为呢像您这样子的一个的企业顾问的话，您个人你自己当时是怎么样培养你，因为我发现你所接触的各行各业你都懂，哎，那对你个人你怎么当时怎么去训练你自己本身会了解这么多的行业呢？
0: 其实这也很有趣哦，其实你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因为其实在我辅导这么多客户里面，常有客户跟我说莫妮卡你的脑怎么跟我们好像长得不太一样你很多的东西都是逆向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也就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跟我的第一段工作有极大的关系，就是我的第一段工作其实是从翻译留学移民公司开始，其实在做翻译的时候呢，我其实这份工作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翻译，我就一个做行政的，可是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2年之内我一定要当到主管，即便那是一个不大的翻译公司哦。然后后面呢2年之内我真的就老板把整个翻译社就是交给我去运营做管理，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有人说啊，你看我们被一个学历比我们低的人管啊什么什么，你会听到很多的这样子。事实上我觉得从那件事情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目标感蛮强的人，就是当我觉得我想要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交流，以及怎么样能够去跟他们谈到我想要的部分，这是一个。那后面我觉得其实这个思维还有一个很启动我的是在我做移民顾问的时候，因为移民顾问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客户的成功经验，尤其因为海外他们其实是希望知道说，假如就算你是一个继承家业的二代，那你怎么把你家的家业在你手上开始，你把它哪些部分发扬光大了，或者是说你其实就是一个一代，那你怎么比如说透过啊一块土地，你可能原来它只价值2000万，可是你透过跟别人去合盖一个房子之后，它可能身价就变1亿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后面去回想，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成功的这个经验，以前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后面确实对于我去做很多像大学生的辅导，或者是当我其实在辅导这些企业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可能这真的是可能你10几年前或20年前定下的这些的一个商业的一些思维跟逻辑，其实帮助了我现在去做辅导。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蛮幸运的，当然我也有一两个顾问，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我会去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有时候就说其实你都懂得，你问其实只是想要来验证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可行。所以我其实也有顾问其实在持续的协助我去看到更多不同的视野视角，那当然包含了我其实也会借由出国去看更多的不同的这些的世界各国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生活模式或者方法，也帮助我可以去跟客户有更多的互动。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我说的那种，就是我座右铭就是那种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因为很多东西书有了，可是事实上现场长什么样子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如果我们都有机会去看过，那你就会发现就像我们最近其实去了印度啊，去了一些其他的一些
1: 泰国
0: 啊，或者是马来西亚，那我们就会觉得其实他那边真的有非常多的商机，可是对于有些人去他看到的就是乱，可能看到的就是脏，
1: 尤其
0: 可能看到是那个对，然后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嘛，我去了完了回来大家就会说哎，你有没有拉肚子。

0: 肚子或什么，我就说没有，我这状况真的就很好。所以我朋友就说，你真的就好像丢到哪里你哪里都可以活得很 OK 很自在，就包含像我在过去十几年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我去到哪个城市我都很适应。
1: 你都在哪些城市待过？
0: 上海、成都、重庆、南京、武汉、长沙、福州啊，这些的地方。包含我其实之前也去过英国，英国我们就不讲，其他的这些只要在不同的范畴里面，甚至我待过一些的北方的城市，我都会觉得哇，去到那些的地方好吃好喝好玩的很多，但事实上吃可能有吃到，玩是真的都没有，都在一些工作的过程里面。但是我会觉得去到不同的城市，我觉得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城市它的一些面貌，或者是它的一些生活状态，可能要调整我们的一些的步伐，去适应不同的地方的人，或是不同的一个地方它的一些的经济的成长的一些的环境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其实去增长我的视野格局的一个方式。
1: 所以你没有自己在另外的在进修？
0: 有还是有？当然还是有。在那之后我也还是取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但是可能就没有想要再往博士走这样。
1: 我以为你是去上很多不同的课程，
0: 都有，那一定有。对，
1: 那你刚才讲那个出国，你这个出国是单纯去玩吗？还是你等于是考察的出国呢？
0: 有些部分是商务考察，然后有些部分可能是我每一年会给自己安排至少两周或者一到两次的两周的一个海外的一个休息。我也去很多国家，也是陪客户，我是做这种落地执行的，所以呢我也会陪客户说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合约谈不谈得成，我就会陪着他们一起去谈合约，甚至我会陪着客户一起去海外做参展，甚至陪他们去看看他们去海外参展为什么说成效不好，然后他们就会请我一起去，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协助现场帮他们做指导，甚至包含就是客户如果要去海外谈代理商，他觉得需要一个人陪，那我也会陪他们一起去谈，一起去聊这些的事情。其实我们在某个时候其实是要跟着客户，所以有时候客户会跟我们说，莫妮卡过两天有没有空，我们一起去一趟意大利或去哪里谈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去美国哪里，坦白说我语言没有那么好，但他们可能要配个翻译，可是事实上就是客户真的会看到就是好像我去他们就像
1: 吃了
0: 定海神针这样子的感觉。
1: 因为您自己本身呢在中国大陆也有一段时间，蛮长了，好几年哦。
0: 对，
1: 那您个人看台湾的企业还有大陆的企业，比如说一代或是二代甚至于是三代这些在台湾跟大陆之间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吧，应该如果你要说一代应该都是一个就是
1: 很拼命
0: 、而且因为加上就是可能正好都在福利的年代，有比较多我们讲的红利的年代，但大家还是都要很努力。可是另外一部分来讲，二代当然就有所不同，因为事实上大陆现在可能三代比较少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大部分其实就是从整个经济起飞到现在最长40年左右吧，那你说国营的那个我们先不说，所以大部分传到第三代的还偏少，大部分还是在二代基本上比较多。就像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嘛，未来的5到10年中国至少会有300万个企业面临二代接班。
1: 300万？
0: 对的，300万家的企业
1: 这么多，
0: 非常的多。所以事实上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就是说有一些是真的很优秀的孩子，所以其实他们做这种接班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有一些的接班真的就是坑坑洼洼
1: 躺平的，
0: 对，躺平的甚至有的是真的很努力哦，但是他们很努力的让企业从上市做到下市做到赔钱都有。对，所以我们其实看过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您刚刚所说的那种陪跑的模式的原因也在就是我们宁愿其实在我们拿的钱不算特别多的状况之下去把这个陪好，就是陪一年也把它陪到就是他基本上真的了解企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抱着梦幻进去的。所以我们曾经有辅导有一个企业家的孩子，他每一年会给他的孩子大概比如说500万的资金，10年的时间，
1: 他是接他爸爸的公司。
0: 对对对，但他们会先让他去在外面游玩个5年几年之后你可能再回来，不然他们会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企业。
1: 5年10年是他要到别的公司去上班
0: 或者他自己创业都没有关系。对，那我们在接手这个二代之前就非常好玩，他找了非常多的人，然后非常
1: 这是大陆还是台湾的？
0: 就大陆的，然后呢就是去支持 他的一个事业，可是这十年来他都没有成功过，所以就他们帮他找顾问，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就知道，就是其实他的一些的思维就太小，所以其实为什么那么久他的爸爸会愿意找顾问来支持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他儿子再这样玩下去只会玩小不会玩大，这是一个。然后甚至我们看过有一些二代就是直接拿着这个钱就每一天都在吃喝玩耍，甚至还告诉他的爸爸说我在海外，可是事实上人居民就在国内之类的但是他其实爸爸的助理都知道。

0: 到，助理也不好去讲、哦、对，因为他不适合讲，因为这个事情点破就很不好。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也遇过一个台湾的，应该算三代，那时候这个三代我们在聊的过程里面，他其实他就讲，其实他们从小其实家族就会预备，不是只有他一个，如果假如就算是预设他接班，都还会预排两个人，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们还会预排两个左右手，就是职业的经理的来陪伴他。所以一旦如果这一个家族原来设定的人不 OK， 他们还有别人是可以上的。所以他们其实在家族压力会这么大的原因也在，就我们辅导很多二代啊，其实他们很多都有抑郁症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已经就是见怪不怪，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三代就跟我们说，他说他们其实接受的很多都是比如说美国的这样的一些的训练跟这个的部分，美国很多的部分他们其实是很商业的，
1: 对。
0: 但是呢，事实上更多的事情是他们也其实想要让他们其实去建立另外一些的人脉圈层。事实上其实现在对于有些企业他们在做接班人的安排的时候，其实也要分清楚这个接班人接下来要接哪个国家的班。因为有时候有的些因为现在有些的企业他体量做得很大，所以他其实有些人比如说可能台湾总部或中国总部之前他其实是要在海外其他的国家，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会牵扯严重到就是他在哪里读什么学位，认识什么样的同学朋友，都会决定他在这个地方的人脉。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发现有很多一代的人脉是没有办法传给二代的，真的就是一代的他的确可以支持你一些事情，可是我们真的发现人脉是没有办法传承的，他是必须要自己重新建立的。我们看了很多的企业之后就发现爸爸好像觉得我可以把这个传给我的孩子， no， 真的传不了。
1: 那你认为这两岸之间的二代或三代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质，那你个人认为辅导起来台湾的会比较 OK 呢，还是在大陆的这些二代或三代？
0: 其实应该是说假如以放手的程度来说，我们现在必须要说大陆因为他们的狼性的文化其实更足，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有一些一代真的就是真的当他说放，他真的就当甩手掌柜，他就啥都不管，所以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种一代就是我可能等个陪伴他这个两三年或最多五年他一定放手。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辅导的过程，我们其实是有个时间表的，不然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员工最痛苦，因为到底要听老老板的还是听小老板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大陆的很多因为他们的企业体量真的都不小，所以事实上他面临的一些挑战压力我觉得大。那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分两种，一种就是说他已经在家族都待很多年了，可是事实上父母就很想，可是事实上都只是想
1: 不放心，
0: 但是真的都没法我觉得这个会比中国再严重一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呢要么呢到最后这个孩子是什么，他就是可能跟父母说你们借我一笔钱吧，
1: 我自己创业，
0: 我自己创业对，一种是这样子，但是可能跟家族还是相关的，然后只是他去成立另外一个板块
1: 子公司，
0: 对，子公司的思维。所以甚至上次我跟一个台湾的二代聊的时候，我也觉得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其实跟我聊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家族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部分其实越来越薄利多销，所以我们有一个想法是想要延伸一个板块这样子一个方式。那我就跟他讲其实你们家都做这么久了之后，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就是去买一个工厂可能会快一点，你不用重新养员工做这些所有的重新的建制。可是他们的想法里面就会觉得我们觉得这样不安全，我们会觉得公司就应该要从我们自己从零开始再到这样子的过程。我说可是事实上以现在台湾的企业的世界的变化来说，这样的方式其实你们会非常辛苦。我说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其实可以帮助企业可以更快的去达成这件事情，而且有些企业他真的做的不是很好，如果你把它收了，这些人特别感谢你，其实他们也会很卖命。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只是显示出来，就是说我觉得在做很多尝试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当然台湾也有那种其实跑得很快也很好的一些的企业，所以我会觉得说不用说特别去比较，而只能说不同的国家体系里面它其实当然就有它所谓的不同的这种真实的状况。其实我坦白说我遇过一个二代，他就特别后悔当初他爸爸要卖掉工厂的时候他是支持，他觉得他爸太辛苦，可是那时候这里是一家30多年的企业，做工厂类型做医疗的板块的，然后后面呢过几年之后这个儿子创业了，做的还是这个板块相关的，所以他一回头想 讲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他特别后悔。他说其实那时候他就应该要把那时候的工厂还有这些的都留下来。他就有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我们讲的 data 啦，还有这些的 base， 然后加上这些员工，其实是可以帮助他去做很多事。不像他现在重新组建的过程就很痛苦。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支持爸爸卖掉，可卖掉之后就发现自己后面就非常后悔。对，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

0: 都有不同的一些的视角啦，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1: 所以呢，您的工作真的非常有趣哈。那如果我们今天呢，有一些朋友们也想跟你一样呢，从一个企业顾问开始到自己创业的话呢，莫妮卡，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会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辅导很多企业过程。我觉得第一个，你一定要清楚你的战略，因为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讲的，企业不需要很多的噪音，可是有时候其实企业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老板出去上个课回来就想。然后调东西，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企业它可能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噪音，而是说其实你要成为一个老板或成为一个可能企业家的过程里面，其实你要先想好你的3到5年你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你的战略是不是清楚的，不要用我们常说的用战术去弥补战略的不足，你只是一直有很多的打法，可是事实上你的目标很多事情是不清晰的。可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好多的企业都觉得我想干就干了，可是等到你的企业一做大就发现好多的问题你要来补，我们也会帮很多的企业家去做这些方面的梳理，就是你至少先梳理好，虽然我知道世代变化很快，可是一个目标明确战略清晰，大家做事情其实都会很清楚。所以我们讲嘛，企业主要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跟着他的人才能知道接下来怎么去做，怎么做出成果才能够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目标嘛。
1: 所以呢，这些人他怎么来训练他自己呢？
0: 其实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会慢慢的去让他知道，就是每一步应该要怎么做怎么走，接下来哪些的事情可以达成。就像我们讲简单，就是一个公司很简单，就是第一个你有目标，第二个过来你可能要有一些的预算。我们发现很多的企业都没有预算思维，就花钱就觉得我只要赚钱就可以花钱，我觉得预算过来就是一个执行调整成果。所以事实上我们会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它还有很多细节啦，可是事实上就是如果你可以先清楚你的战略，第二个你的目标流程，我觉得至少很多事情它不会太乱。可是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老板其实他是成功到一个程度才发现真的很混乱，他就想要去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或什么来去协助。我们其实在海外我们也会去帮一些企业，就他突然很成功，突然放大了之后，他其实真的不会做管理，我们会进去协助他去当他的可能 COO 或者是 CEO， 先帮他把公司的一些管理啊制度流程梳理好，这个老板再归位，然后我们再持续的陪伴他，不要让这个事情跑偏。那或者真的发现这老板真的很不适合做管理，那我们也会在做这样的过程帮他去找出一个可能合适做这样子的人来去跟老板成为搭档或左右手、
1: 伙伴就对了。
0: 对
1: 哇，今天非常的丰富、让我们了解的哇，原来企业顾问比我们想象中做的很多。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正赫企业咨询管理的创办人钱盈轩 Monica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些的零零总总，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正赫企业咨询管理顾问的创办人钱盈萱 Monica。 她从企业危机翻转到陪伴接班世代找到自己的位置。 Monica 她用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企业传承不只是交棒，更是要找到对的人做对的事。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是你们最喜欢的安导，爱讲古的安导。
4: 嘿，讲台湾水，台湾台湾的故事是讲不了睡不醒啊！大家好，我是同爱讲古安导。
2: 因为安导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故事可以听。我觉得也没有说去其他地方旅游不好玩，只是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听到很多很有趣的神明故事，
4: 没错，
2: 因为这也是我觉得旅游台湾，台湾真的有好多庙宇，之前不是有说吗，那个庙宇的密集程度比便利商店
4: 差不多
2: 还要多，对对对，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家巷口应该就是要有一家便利商店的话，你仔细去看你家巷口附近一定也有一间庙，
4: 对
2: 对，这是真的，
4: 通常都是土地公庙，
2: 对，土地公庙啦，或者有可能妈祖庙啊，这都有
4: 机会，
2: 王爷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神明故事是中坛元帅。中坛元帅如果讲起来大家可能比较没那么熟悉，如果我们民俗之间大家俗称的应该就是
4: 三太子立德家，
2: 没错，讲到三太子应该就没有人不认识的吧。
4: 对
2: 这个这个三太子的故事其实应该也是蛮多的。
4: 对没错，而且尤其是呢这个下个礼拜，我们的这个下礼拜天九月初九就是我们的太子亚生啊，
2: 哇，生日快乐，圣诞千秋，
4: 没错。
2: 我一直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次在祝神明生日的时候呢，都会讲这是圣诞千秋，圣诞千秋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4: 好，其实圣诞千秋，当然其实你只要祝他圣诞就好了。
2: 对
4: 啊，千秋的话，这两个字就是千秋，就是得道升天。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就会把它连在一起讲，但其实这是一个顺口，但其实是要分开讲的。
2: 所以是。
4: 对，你不会
2: 中坛元帅圣诞，
4: 圣诞就好了，
2: 就是就表示中坛，就表示三太子生日快乐了嘛。
4: 对对，
2: 翻译过来、就是、生日快
4: 乐，没错没错。
2: 那千秋要在什么时候用？
4: 千秋的话，就是比如像是观音得道日，然后或者是这个清水祖师成道日。对，因为成道就是他已经肉身成圣，他不是凡人了，他已经脱胎换骨了。
2: 原来如此。
4: 那讲白一点，就是他的忌日。
2: 离开得道升天的，
4: 离开人间的那个时候。
2: 所以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比较遇到可能是妈祖的得道升天日，
4: 对，九月初九也是妈祖得道日，所以应该是祝妈祖千秋。
2: 千秋，
4: 对，而不是祝妈祖圣诞。
2: 我现在才知道我这就是生日的时候我都会直接讲圣诞千秋但所以其实是只有圣诞就可以了，千秋不可以乱用。
4: 我告诉你，这其实也是有一个小故事这是台湾花店造成的一个美丽的错误。
2: 是怎么样？花店需要四个字？
4: 对，因为没有，因为就是以前人家就是我如果神明圣诞祝寿，我会去就是花店，然后叫花篮嘛，水果篮之类的嘛，然后大家就会问那花店的就会问你要打什么嘛，那祝圣诞这样。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还有就像刚讲的有观音得道日嘛，妈祖得道日，那大家不明就里，那干脆就是不然就圣诞千秋一起叫，
2: 绝对不会错。
4: 反正我就是祝寿跟忌日一起念，总不会念错。
2: 我理解，就是反正至少50%一定是对的。
4: 对，那久而久之呢，大概这近二十几年来，这件事情就以讹传讹之后就习以为常了。
2: 天哪，还真的是学到了一课我真的不晓得，而且我以前本来以为是圣诞千秋，就是。生日快乐，然后过了几千个秋天都还可以继续庇佑大家。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
4: 对，
2: 就原来不是。
4: 对，所以以前你看像什么这个皇帝就是什么啊，我们的这个天朝可以千秋万代，千秋万世。
2: 对对对对 对，
4: 就是一直要延续下去嘛。对，那你到直到这个千秋，就是你直到今年了。
2: 各位。太棒了，小旅客们，听声旅follow me，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学起来，以后神明的生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讲

0: 坛元帅圣诞。
1: 欸，没错哦，圣诞
0: 生日快乐。
1: 对，那通常像我的话在讲的话，就会呢比较用这个圣诞万寿啊，或者是圣寿无疆啊，这种比较高级的话术这样。
0: 欸，万寿无疆不行，他本来就已经万寿了，所以
1: 也可以。但是如果认真讲起来的话，大概是只有像是地级的这种神明才可以用万寿。比如说三观大，对，三观大帝、关圣帝君、玄天上帝，然后玉皇大帝这种。对，那不过现在大家也是，因为我们祝贺别人也都希望是用很美好的词汇然后去祝贺嘛，所以现在大家也不太计较了，这样。
0: 理解，就是反正
1: 都圣诞千秋了，
0: 没错。反正我们是祝陈明生日快乐了，大家可以把这个用词用语，我们可以用的更精准一点点。因为其实就像安导说的，我觉得有时候以讹传讹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人站出来告诉他正确的
1: 哎，对对，
0: 模式是什么？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搞不好有机会大家可以拨乱反正嘛。
1: 哎
0: ，OK，
1: 是这样没错，
0: 就从你我开始啊。
1: 哎，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聊聊这一位跟大家都非常近的这一位神明，
1: 哎，
0: 三太子。
1: 对，
0: 三太子其实平常大家如果要去拜的时候是拜什么呀？
1: 哦，三太子哦，
0: 嗯，
1: 三太子的话，通常我们看他的外形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头上梳着发髻，包头，然后手上拿着火尖枪，乾坤圈，对，然后脚上踩风火轮嘛，然后披着混天绫，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孩子，然后穿着肚兜这样，对，那所以一般会认为说，因为他是在我们所有众多对神明的认知里面很难得的这种跟他型，
0: 对，哎。请问三太子真的是孩子的，就是比如说他真的是孩子的形状，或是他在跟大家聊天讲话的时候也还是在他的那个年纪的状态吗？
1: 应该是这样讲，他的人设就长那个样子，他被设定就是一个七岁的孩童。
0: OK OK，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会雕刻神明，或者是有神明降驾然后显化的这些机身，他就会保持这个人设。
0: 哦，因为我都想说他已经，你知道，就是已经诶，圣寿无疆，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又比我大这么多岁，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看他的小孩形象的时候，我都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应该就是小孩形象，但里面应该是一个老灵魂。
1: 但是我有看过，我有看过老的太子，就是机身下来之后，他讲话就是，
0: 啊，
1: 就是成年人的样子。对，可是他动作还是小孩，
0: 哦，
1: 只是说他讲话的那个谈吐，你就觉得他好像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这样，
0: 哦。
1: 对，然后是个成年人，可是呢，他的这个行事逻辑是个正常人，
0: 是成年人，
1: 可是外在的人设出现就是还是吃棒棒糖啊，然后会蹦蹦跳跳这样，
0: 就是内在跟外在的状态，就是神明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种的形式。
1: 对，那其实只是说在于他要不要显化给你看的他的样子而已。
0: 是，好 ，OK，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他的外形跟状态，所以实际上面我们拜三太子的时候是拜什么呢？
1: 通常会是因为他就是算比较年轻的神明，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他跟小朋友比较亲近，而且他的习性，生活作息还有他的一个理解能力，大家都跟小朋友相近，
0: 保护小朋友。
1: 对，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他是保护孩子的这个守护神。
0: 嗯，
1: 所以很多的人都会，比如新生儿啊，会带去太子庙，然后呢，请这个中坛元帅可以来保护他，甚至说拜他做干爹，然后呢，让这个小朋友可以
0: 比较好养，
1: 对，喝油漆、高多汗、开智慧等等这样子，对，那甚至呢，学业也可以找他，
0: 哦，学业也可以，
1: 对，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0: 嗯，
1: 哦，那你看嘛，他七岁就可以坐镇中坛元帅，领千万兵马，
0: 嗯，
1: 你不聪明，你有办法坐在那个位置上吗？
0: 对啊，
1: 对，所以
0: 他是跳级生呢，
1: 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他是一个就是行事不凡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像他一样。哦，年轻，然后就很有就是学业有成，或者是呢可以行事风格成熟稳健，你就去拜他。
0: 嗯，如果真的家里的小孩可以跟三太子一样的话，就是很懂事啊。
1: 对对对，
0: 好希望有。
1: 没错没错，但不过大家对于三太子的概念呢，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民间是受到了《封神演义》
0: 啊，
1: 对，还有《西游记》等等的这些民间戏曲的故事，去穿凿附会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形象。
0: 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太子的故事吗？
1: 好，那我就讲一个大家认知来讲最普遍的说法是说呢，他是这个陈塘关李靖在殷商时期陈塘关李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他叫三太子，就是因为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对，有一个大太子叫金吒，然后一个二太子叫木吒。
0: 欸，想问一下，所以二太子跟太子他们就是大哥跟二哥他们也是神明吗？
1: 对，他们也是神明，
0: 哦，
1: 其实他们全家都是神明。
0: 那对他们保佑的会不一样吗？
1: 都差不多，
0: 哦，
1: 对，都差不多，
0: okay。
1: 那因为他们就是呢在殷商时期的时候帮助这个武王伐纣，所以在封神演义上面来讲的话他们也有被封神， 对，但是不是在封神榜上面，他们是肉身成圣。
0: 是、okay, okay.
1: 对，好、哦，他封神榜、封神演义很有趣，就是呢，所有帮助过的这些战将，最后呢都会被姜子牙在封神台封神。
0: 嗯，
1: 但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比如像二郎神啊，或者是像这个哪吒啦，这些他们呢很早就牺牲掉的，可那他们就直接肉身成圣。
0: 哦，
1: 对，所以在那个时期，殷商时期出了很多神明。
0: 嗯，
1: 我们现在拜的大部分有大概六成的神明都是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
0: 哎、欸，很久以前、欸，
1: 很久啊。对，殷商时期的时候，你看像什么其实千里眼、顺风耳啊、
0: 嗯，
1: 哦，然后或者是二郎神啦、啊嗯，然后这些上古的神明都是从那个时候流传的。
0: 孙老师很厉害，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然后没有失传，然后他的不论是有神机，然后信徒大家还继续延续下去。很不容易耶。
1: 对，那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会经过历朝历代的一些穿凿附会，还有一些戏曲或者是民间的传奇故事、
0: 嗯、
1: 然后演化之后它产生，那包括像三太子也是、
0: 嗯、
1: 对，那像他的这个故事呢，主要就是哦，他是据说在妈妈肚子里面怀胎三年六个月，然后呢最后才蹦出来的。
0: 哇，迟迟不退房、
1: 哎、对，迟迟不退房对对对，所以因为他三年六个月才出生，然后呢、嗯、是一个一开始出来就是个肉球，然后经过他这个父亲李靖呢、哦、就是用刀劈开之后才发现里面是个孩子这样、
0: 嗯欸、
1: 对，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家伙就是个魔丸你知道吗、
0: 嗯、
1: 对，不是个正常孩子。
0: 诶，请问前面的就是大哥二哥是正常生下来的、
1: 是正常正常
0: 哦、okay、
1: 所以民间也有一派的传说是说哦，李靖原本有五个儿子。
0: OK，
1: 对啊，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0: 嗯，
1: 哦，你看大哥叫金吒，
0: 二
1: 哥叫木吒，那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土吒、水吒跟火吒。
0: 对啊，嗯，
1: 对。但是因为他一个人占据在肚子里面三年六个月，等于
0: 把
1: 后面的、
0: 啊、把三个都占完了。
1: 没错，
0: 哎、嗯
1: 欸，就是说后面弟弟就没有了。对，所以呢，最后凝聚成为他，变成哪吒这样子。
0: 原来如此，
1: 欸、这是有一派的传说。
0: 嗯、
1: 哦，对。那不管怎样呢，那都、就是。就是传说嘛，
0: 对对对，
1: 只是符合大
0: 家想象，就是这个故事跟传说大家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他厉害在哪边呢，就是呢他其实小时候很聪明、
0: 嗯
1: 哦、然后就是拜这个太乙真人为师父、
0: 嗯、
1: 那师父也给他一些法宝，像是这个火尖枪、拳棍圈、混天绫、风火轮等等、
0: 嗯、
1: 对，那他也就呢一开始在学习道法的时候还不太会掌握，
0: 对，
1: 那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个就是哪吒大闹东海的故事吧，
0: 有，
1: 对、嗯、这故事就是呢，有一天他到了这个海边去玩水，那、啊、他就想说呢把身上的混天绫扯下来然后把它洗干净，
0: 洗，
1: 但是他不知道他身上那些都是天界的法宝啊，岂容在这个人间随便挥动呢，他只是在水边像洗衣服一样，整个海底龙宫就地震了你知道吗，哇，那龙王就想说哇，
0: 怎么回事，
1: 是谁在那边闹我的这个龙宫这样、
0: 嗯、
1: 对，然后就派虾兵蟹将上去看，然后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边就是在海边洗他的混天绫，对，那虾兵蟹将不客气嘛，就是想说问也不问
0: 你干什么，
1: 对，你在干嘛这样子、嗯、结果呢哎，二话不说就被这个哪吒给打发了这样子、
0: 嗯、
1: 就打跑了，
0: 对,
1: 对，因为武力值
0: 毕竟也只是虾兵蟹将
1: 对,
0: 对,
1: 对嘛，武力值不够嘛，然后龙王呢就派他的儿子哦，这个敖丙，然后就上来，对，那、嗯、上来之后呢，就跟他大战300回合，就没想到最后呢，还是不敌他的那些天界法器啊，对、
0: 嗯，
1: 只能说他的太乙真人师父真的太疼他了，给他都是很高级的法器，对，开局就王炸这样，所以呢，不小心就失手把人打死了，怎么办呢？嗯、好啦，他打死了之后呢，
0: 很严重哎、欸，
1: 对，大家应该有听过抽龙筋吧？
0: 嗯，
1: 所以他就把龙王太子的龙筋给抽起来，想说这条回去给老爸做皮带、
0: 欸，其实也是蛮皮的哦。
1: 对，就是这样。那这个龙王，这个东海龙王呢，就发现对儿子就莫名其妙被他打死了，
0: 还被人家抽龙筋。
1: 对，上告天庭。
0: 嗯，
1: 然后呢，玉皇大帝震怒，就拜天兵天将二郎神率天兵天将下来，嗯、要来缉拿归案。这样、嗯，那哪吒他也是一个非常血性的男儿啊。对，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哦、
0: 嗯，
1: 为什么要祸及家人？你看古时候动不动就夷三族诛九族这样、
0: 嗯、
1: 对。你这个就是哦，子不教父之过，所以你是全家要株连呐、
0: 啊。嗯，
1: 他想说，我一个人做事嘛，对不对？你们何必就是牵连别人？所以呢，他就这个自戕，割肉还父，割骨还母，这样、
0: 嗯。
1: 对。那最后呢，他的这个灵呢，就元神就飘荡在这个川蜀地区，这样、哦。
0: 嗯。
1: 那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呢，就把他的灵找回来，然后用莲花。莲藕，然后重塑他的精神、
0: oh. 哦，
1: 对，所以人家就会说有莲花化身的太子这样。
0: 原来如此，
1: 对，
0: 哎、欸，但我是觉得他的师父一开始应该是要教他一下这些
1: 对，那其实
0: 这些法器要怎么使用啊？
1: 应该是有啦，那只。

0: 仙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台湾的神明很人性啊。而当我们拜这些神明的时候呢，不是要拜他的丰功伟业，不是说他是战神我们就拜他的时候就会很会打仗，然后可能他是财神我们拜他就很会赚钱，我们拜他的是他在他的这个人生历练当中，他如何大彻大悟，如何觉醒，然后如何呢，就是呢，对整个悔悟之后，我们应该学习的精神是什么？你看像三太子，他一开始调皮，然后呢不懂事，对，可是呢遇到了大是大非的时候，他会知道说我要报恩父母，对，我不要祸及家人，对，虽然可能民间，
1: 负责任欸，真的，
0: 对，虽然可能民间传说他跟他老爸的这个关系不好，对，哦，不会棍嘛，然后呢父子关系就是有矛盾这样子，对，可是你看投射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这个叛逆期的时候，谁家里会跟父母关系好？一定会有个小摩擦、小矛盾嘛，
1: 对
0: 不对？可是呢，当你不管家里面怎么矛盾，出来到外面的时候，该一致窗口对外，枪口对外就要对外，
1: 没错。
0: 对，然后你该是非对错要分清楚，这样，对，然后要孝顺父母就要孝顺父母。
1: 其实我都想说，以前国外就是西方世界会有那种伊索寓言，但其实我们在东方这一边的话，这些神话故事，其实这些传说，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寓言之一。
0: 是啊，
1: 对啊。
0: 对，所以像《封神榜》《封神演义》，它就是台湾最好的格林童话。
1: 嗯，是。
0: 对，它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物，它不是只有打架而已，它只是在以那个殷商时期的武王伐纣的这个故事背景里面当中呢，每一个神明他如何就是被点化。得到肉身成圣，或者是如何帮助姜子牙、帮助武王，然后去这个讨伐纣王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权谋，有这个斗智斗勇，然后呢，还有就是像刚这种忠孝节义的故事，对，全部都融合在里面。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让你看好玩的民间小说而已。
1: 对，其实他们中间都是有因果的，他不会没来由的就突然打起来做这些事。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只看某一些东西的表面，比如说这个神明的个性，但也许形塑出他的个性的原因背后有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不论是真是假或者是传说，我觉得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好的预言、好的善意。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整个民俗信仰当中大家不断的去强调自己善的这一件事情，
0: 没错。
1: 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了，那既然就是三太子的故事是这样子下来，他为什么会叫做中坛元帅？他当时在那边做的故事或者他的任务工作是什么呢？
0: 哦，对，那其实呢，现在会主要会叫他中坛元帅，是出自于这个呢，像道教里面的这个三教源流收成大全，这样的一部的这个经典。那还有呢，包括《封神演义》里面对他的描述，
1: 是
0: 那因为他最后肉身成圣，有莲花化身了之后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呢，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之身，而且呢，
1: okay.
0: 百毒不侵，
1: 好适合打仗，
0: 对，非常适合打仗。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在这个讨伐纣王的时候，就派他做先锋官，
1: 对，
0: 哇。这个身先士卒，抢第一啊！对，反正呢，我什么都不怕，对，我就这个命一条，但他也死不了，对，所以就抢在前面。那率领着这个所有的大军，冲锋陷阵，那所以因此后来他因为有这样的赫赫战功而被封为中坛元帅。那中坛元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名称听起来哇，好厉害，好高大上。但是呢，
1: 因为元帅啊，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是统领哎。
0: 对，那讲白一点就是呢，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1: 哇，最高指挥官！
0: 哎，对，最高指挥官，那同时又兼先锋官，对。
1: 哦，又敢冲，然后又有谋略，这样子。
0: 对，没错。对，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在现在很多的庙里面，你都会发现哦，他如果要出去绕境的时候，通常前面最前面，一定会有一顶轿子是三太子的轿子，叫先锋官。
1: 先锋官，
0: 对，先锋轿。
1: 原来如此。
0: 对，然后他就是负责在前面带路的、开路的。然后呢就是国安部长，这个国安部长嘛，对，然后呢我妈祖要来咯，前面让让开哦，这样。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他的角色定位其实很清楚
0: 对。那另外呢，这是对外，那对内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庙里面呢都会有一个五营殿，或者是五营的这个小小的一间
1: 庙。是大家说的什么安五营？
0: 对，安五
1: 营，
0: 对，就有的庙他会在里面呢会有拜中坛元帅，他可能会站在他的香炉的正前方，然后这个也是整间庙的中心点，或者是他会在庙外的庙城旁边，可能会
1: 插五颗
0: 对
1: 五
0: 支旗子，然后小小的一个像土地公庙一样，然后里面拜五个神明，那他就是中间那一位中坛元帅。
1: 那会是什么颜色的旗子呢？
0: 那五支旗子分别代表的是呢东南西北中，所以呢它会有青黄红白黑。
1: OK，
0: 那像东方代表绿色代表东方，然后红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而中。

0: 央就是黄色。
1: 哦，所以那个就是中坛元帅。原来如此。所以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去庙里面拜拜，他不是都说你要点几支香、
0: 啊、对对对，
1: 然后通常有一支都会是比如
0: 五
1: 营，
0: 那你会
1: 對對對
0: 可能会到庙的外面去拜，對對對，或者是庙的最角落去拜這樣。
1: 对
0: 对
1: 对, 對, 對，他们就会有这個、所以哦，今天终于知道
0: 對 那个地方，对，那个五
1: 营
0: 就是那间庙的营区、
1: 嗯、所以所有的兵马们都在那儿。
0: 对，兵马在那边，对，所以那就是那间庙的国王部、嗯，
1: 原来如此。
0: 对，他的总部。那有的庙，比如说有些乡下地方的征讨大庙，
1: 对，
0: 他会有外五营。
1: 哦，我也有看过，就是他们每个角落，
0: 对对对，就你可能进那个村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有一间小庙，然后跟写东营，然后呢进那个出去之后就有一个写西营这样子。对，他会在那个村以大庙为中心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庙的四个角落，东南西北各放一个营区。
1: 等于是就会有军队在那边驻守，
0: 就是了啦。对，没错，那就是据点。
1: 那你走进去的话，就等于你已经走进了这一间庙的范围之内吗？
0: 没错，对、哦。所以通常都会在它的牌楼旁边，或者是它的主要的村口的主要干道，
1: 原来如此，
0: 进去的地方。那你会想说，哎，它有东南西北，那中营在哪里呢？
1: 嗯，
0: 中营就在庙里面。
1: OK， 正中央调度的人嘛，
0: 没错。然后中坛元帅就在这边调度我这些兵马。然后呢，这些哦守护的这个将士来守护这个村庄平安。
1: 我有问题，那既然如此，有时候我们看到五营的时候，就是五支旗子，所以也有可能他不一定会有三太子的神像在庙里面吗？
0: 对，哎、嗯，这就是我们民间信仰很有趣的地方、嗯、哦。除了有雕刻神明之外，哦，当然现在是因为物质生活都已经可以满足了，我们会雕刻神明。但在早期的话，有些村庄他可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嗯、或者说他的经济能力没那么好，他会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比如说可能就像我在里面用令旗来代表
1: 啊，对、
0: 哦嗯、或者是呢有的村庄他会用竹筒符来代表。
1: 竹筒符、哦、
0: 我去取一节竹子，然后这个竹子上面可能有贴符令，然后里面有放一些这个法器、啊、法宝等等，然后呢就象征的他是一个、哦、兵马哦，一个镇守的将军，然后我把它放在东边就是东营，放在西边就是西营，这样。
1: 哦，所以其实也是会看当时村庄的发展情况，然后跟庙宇当时在建庙的时候，但原则上面不论是象征或是真的有刻神像，其实他们都还是有把这些神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落掉。
0: 对，主要就是无形的守护。
1: 嗯，欸，我想问一个问题耶，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到三太子啊，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像近期以来大家就发展出了电音三太子、
0: 啊、
1: 或者是大家会有这个三太子环岛，感觉好像就是三太子的形象有越来越多元甚至越来越现代的方式，安导怎么看呢？
0: 欸，其实这也是台湾对于这种宗教的一个很大的容许力啊、
1: 嗯、
0: 对，我们会觉得神明他就像哦，跟我们很亲近的，不管是你的干爹干妈或者是呢、嗯欸、你的小朋友的守护神，对、嗯、那我们会希望他可以用各种形象显化在我们的周遭。
1: 嗯，
0: 对，那电音三太子也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代表。那其实讲到现今三太子，他的出现呢也很有趣。话说大概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北港，
1: 嗯，
0: 当时呢，朝天宫有办了一个就是阵头竞赛，然后大家就会呢各出奇招。
1: 好酷哦、
0: 对，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很有趣的阵头，包括像电音三太子，
1: 嗯，
0: 还有呢什么弥勒团啊、神童团啊，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1: 嗯，
0: 对，那他们藉由这样的方式，然后来表演，慢慢的把这样的形象塑造起来。哦、所以呢从原本大神昂啊的这样的一个神明开始变成有小版的这个神童，然后神童呢、嗯、他不再只是呢只有安营或者是带路先锋的角色，他也可以跳舞、用太子这样的一个形象，对，然后大家就慢慢接受了，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呢从北港传到了、哦、像埔子，然后或者是呢、哦、台南，那就变成了电音三太子。
1: 原来如此，这其实是一个演化的过程的。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当中，其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欸，
0: 对啊，
1: 就是它会不断的根据，不论是庙会现在新的需求，或者是信徒，大家也会有一些崭新的创意。
0: 没错，
1: 一代跟一代传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信徒当中，其实是让大家去自由发展的。
0: 对，
1: 嗯，
0: 那像电音三太子的话，很有趣的是呢，你就会看到他有这个太子三兄弟，好在那边劲歌热舞这样。
1: 对，
0: 对，那他们最传统的，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太子团的话，有一些宫庙的太子团。哦、三兄弟、啊、你会看到呢大太子金吒脸是金色的，然后拿双剑、嗯、二太子呢脸是黑色的、哦、因为是木吒嘛，然后呢手上拿双锤，那三太子呢就脸是肤色的、哦、哪吒就会拿火箭枪跟乾坤圈、嗯、那 我前面还记得我讲过说李靖他原本有五个孩子的这个样的一个传说吗？后面就有人用这个传说

0: 把他五兄弟都凑齐了、
1: 欸、
0: 对，所以呢就你会看到基本如果电音太子电音三太子的话大概就会出现可能三个或五个的这样的一个阵仗
1: 哦，所以大家在下次看阵头的时候可以仔细看，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小故事，赶快跟旁边的人一起来分享。不过其实我们今天呢之所以会聊到三太子中藤元帅，最主要就是因为接下来农历9月9号是他的圣诞，
0: 没错，
1: 就是生日快乐、
0: yeah.
1: 请问如果那一天我想要到就是有三太子的庙里面去祝他生日快乐的话，我应该要带些什么样子的东西，或是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拜吗？
0: 哎，如果想要拜太子的话、嗯、很简单，糖果饼干养乐多，
1: 太棒了。就是小朋友喜欢吃什么，
0: 对，你家小朋友爱吃什么、嗯、你就带去给他。
1: 嗯，
0: 对，然后呢重点是你一定要跟他讲哦，太注意啊，我这来摆哦，然后呢先给你吃，吃完之后你再给我们家小朋友吃，然后要保佑他可以平安长大、啊、或者是健康、嗯、啊，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的也没关系、
1: 欸、我刚刚正要问这个、欸、我想哎、欸、我家没小孩的话那要怎么办，
0: 那就是你就带一些甜点嘛，
1: 嗯，
0: 哦，比如说蛋糕马卡龙，或者是呢这个饮料可乐都可以、
1: 嗯哦、
0: 反正是小朋友爱吃的，你就想他是一个跟你最亲近的小朋友，而且是一个很有智商很高，然后呢又很有战斗力的小朋友。
1: 诶，是说既然他是中团元帅，然后刚要讲说他是最高指挥官，有时候我们在做接案工作的时候也有一种我们是需要上阵打仗的那种感觉。
0: 哎、没错。
1: 请问我们这样子的工作状态的话也是可以请三太子帮忙的吗？
0: 当然可以啊。对啊，我们如果遇到卡关的时候，
1: 每次工作都跟打仗没什么两样。
0: 对啊，你在比如说提案报价
1: 啊
0: 卡关的时候，哎、啊欸，就可以请太子爷帮忙冲一下，哎、
1: 欸，
0: 帮忙把那些不好的这些气场全部先把它斩杀、嗯，
1: 对，
0: 排除、欸，排除障碍之后呢，哎、欸，这个案子就会通过。
1: 你觉得三金比赛也可以吗？
0: 哎、欸，好像也可以、喔。
1: 三金比赛是不是也算是要杀敌啊？我要杀掉其他，
0: 对对对，其他的
1: 竞争对手，其他入围者，对啊对啊，我要
0: 当第一名嘛，把其他台的先把它杀掉。
1: 是吗？是吗？
0: 哎、欸，中央广播电台就是中坛嘛，
1: 可以，
0: 对不对？
1: 没错耶，对，我们应该要来安个营这样子，可以可以，因为其实好像之前也有传说，听人家说，因为他脚踩风火轮、嗯，然后就有人讲说他好像也是可以那个交通安全，
0: 哎、欸，对，
1: 是不是也可以算？
0: 是这样没错，对、哦，所以呢，他像之前
1: 可以保佑的好多、哦，
0: 对，很多，因为其实他会把这个对神明的他的技能，还有他所赋予的这些、嗯、工作，然后呢投射在我们人的身上，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像他风火轮这件事情，很多。这个运输业的交通业的都在拜太子、
1: 嗯、
0: 希望可以保佑行车平安、
1: 哦、
0: 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对，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说你拜了太子之后你就可以超速哦，
1: 啊，没有，
0: 哎，因为呢风火轮再快都快不上你坐死的动作。
1: 对啦，我觉得这一次还是要强调，每次安导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跟大家讲、嗯、就是台湾的民俗信仰其实非常可爱，但是我们要有信仰但是不迷信，
0: 对
1: 对，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以为你去求了神明之后呢神明帮你你就可以摆烂、啊、没有这种事情， 对，
0: 对，
1: 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0: 啊、
1: 好不好，这个就像我们提案的时候案子还是要写完拿出去啊，你投三金你要先投奖，
0: 对，没错没错，
1: 你才有机会请他帮你杀敌，
0: 就会是这样，
1: 啊对啊，孩子要保佑孩子要先生出来、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父母要教齁，不要说丢给小朋友，丢给太子当这个干爹干妈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就不管了哈，
1: 不要以为太子的奶嘴吃一吃
0: 哎他就会长大这样，
1: 对对，不会的不会的，希望大家好吧，台湾的生育率靠你们，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教养孩子的部分呢，对，我们这个神灵安定的部分可以交给三太子，但大家还是给他透过老师家庭教育，
0: 没错，
1: 好吗，这个社会才会一片祥和。以上啊讲了这么多，意思就是呢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中藤元帅就是三太子要生日了，请大家不论啊，你是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家里有没有小孩，都可以去庙里面祝他一声生日快乐。
0: Yeah.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旅 Follow Me。如果大家对于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兴趣的话呢，请上我们安导爱讲古的
0: YouTube 频道“安导爱讲古”
1: 里面呢，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庙宇文化，很多的神明故事，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点击按赞分享出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了，谢谢安导，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晨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5号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道琼工业指数扬升90点或 0.18%， 收51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51点或 0.66%， 收7773点，纳斯达克指数净扬286点或 1.05%， 收27477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走升36点或 0.27%， 收在13172点。接下来带您关注今天的早报重点新闻。首先是工商时报的 A1 头版，台股迎50000点时代，台指期先人指路率先扣关。台股五号现拉基盘行情，台积电创历史新高2580元，台指期更是先人指路，盘中率先飙破50000点大关至50097点，吸引多头争相卡位，台股价量齐扬，加权指数中场上涨1236点，收在49712点，与盘中49770点同写历史新高，成交量放大至1.21兆元，为九月以来的最大量。上市柜市值进一步创高到175.36兆元。就连台指期夜盘也继续帮衬，开盘后迅速站上50K， 预告光辉双十国庆将喜迎 50K 地板价的台股新时代。接下来是经济日报的 A1 头版，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的相关新闻。经济日报的 A1 头版的头题标题是台股飙新高，量十大惊奇，台积领军攻坚，大盘突破 49K， 市值台指期半导体指数等同地心油。法人指出台股多头士气如虹，且距离 50K 大关不远，预期本周就有机会挑战并突破50000点大关。接下来经济日报在 A3 的版面呢，做了一个相关的新闻，标题是台积市值飙冲66兆元新高，稳居全球第七大，法说前市场押宝，股价站上2575元高点，贡献大盘超过600涨点。台积电预计下周四15号举行法说会，市场提前押宝。昨天5号股价早盘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冲上2580元的新天价，中场收在2575元，上涨75元，仍为历史收盘的最高价，市值冲上了66兆元，写新油，换算约2.1兆美元。然后呢，它的旁边是配了一张图片，那一个是台积电的股价来步步高升，一步一个往上走，那另外一个旁边是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的一个排名，那台积电目前呢是排在第七名，那第一名依序分别是辉达、苹果、 Alphabet、 微软、亚马逊、 SpaceX， 而排在台积电后面的则是 Meta、 博通和沙地阿拉伯的石油公司。接下来经济日报的 A3 的头体的旁边呢，也是做了一个Q3 业绩有望达财测高标，然后台积电本周将公布9月营收，市场期待随着 AI 商机持续热转，第三季营运时机有望达到财测高标，甚至有机会超标，基本面成为吸引市场买盘持续进驻为最大助力。好，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中时的 A1， 那中时的 A1 头版头呢，也是做台股的一个相关新闻，那标题是台股创新高，挺进50000点，昨收在49712点，成交量破兆，台积电涨幅3%，贡献半数涨点。 台新投信分析，传台积电正评估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超级晶圆厂 TeraFab 合作，待望台积电股价直奔2580元。而台股 ETF 除息秀、台积电15号法说会等消息添柴火。按照历史经验，

台积电法说月的前夕，股价表现不看淡，而外资五号买超超过718亿元，登上今年第九大，大举加码主动式 ETF。另外，超微董事长暨执行长的苏姿峰近日顺风式访台，外传苏姿峰此行目的是强产能，重头戏是拜访台积电预约更多产能，并在今天接受媒体采访，在台股多头之际再添话题。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相关的一个台股的新闻。然后中国时报的 A1 头版上半版则是做了今天这两天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新闻，也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的家属被中国大陆跟监的一个新闻。那中国时报的标题是跟监赖清德长子华裔女遭 FBI 逮捕，传讯息给大陆，看见她了，正在录影。美媒 CBS 新闻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华裔女性张婉莹，当时她正准备搭机飞往上海，她被控涉嫌充当大陆政府的未注册代理人，依大陆官员指示非法监控赖清德总统在美的长子赖廷玉。 FBI 指控2025年9月1号张婉莹与一名男子从拉斯维加斯飞往西雅图，租车前往赖廷宇住处，起诉书中附带的监视器画面显示，赖廷宇及妻儿返家时，张女两人似乎在拍摄他们，张女并以微信向陆政府的联络人发送短讯，看见他了，就是那个年轻的，我正在录影，随后还附上两个车牌号码。而接下来我们在联合报的 A1 头版头呢，也是做一个这个的新闻，那标题是监视赖总统之子陆女房仲在美被捕，在洛杉矶登机前遭 FBI 拦截，局长批妄想回户门都没有。然后下方配了三张图片，一张是 FBI 逮捕那个张女的一个图片，然后第二张是2018年赖廷宇的婚宴的一个照片，然后中间里面还包含了赖总统出席的一个，对，然后接下来的就是张婉莹的本人的一个照片，然后接下来是内文则是提到 FBI 局长巴特4号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赞赏这次逮捕行动，并警告外国敌对势力，美国不再是可以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他表示，涉嫌在美国领土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视一名外国领袖家人，然后还想搭机返回上海，门都没有。FBI 将追查任何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论他们躲在哪里，都会将其绳之以法。大陆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在北京对美国 NBC 新闻网表示，他们并不了解此事，并称中国一贯反对夸大其词的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指控，这些指控是对中国的诽谤和抹黑。然后联合报在 A3 呢的版面则是把这个相关的新闻继续做大，整个版面全部都是这个赖总统儿子被跟监的一个相关新闻。那 A3 的头题标题是同学牵线，张婉莹任务监控一栋房子， FBI 中方想取得对台湾总统施压筹码，诉状显示因是美执法监控得知，非赖家警觉。然后同样的下面呢则是更详细的附了三张图片，一张是十年老同学中国官员一与张婉莹的合照，官员一穿着写有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2014届毕业十周年聚会的上衣，另外一张则是西雅图租车，监视画面显示张婉莹与一号人士在西雅图的赫兹租车公司租车，准备前往跟监。第三张最后一张则是赖家外面拍摄，赖廷宇邻居的监视画面显示张婉莹与一号人士在赖住处外等候，见赖廷宇一家返回时立刻拿起疑似手机的物品拍摄。而下半版则是车内放倒座椅隐蔽，拍摄赖返家， FBI 指行动具情报特征，张及时回报并传影片，中国官员连回三个赞。右边则是元首家属，长居国外原则不为安，陈志忠留学传陪读团争议，马英九两个女儿推辞随扈，2012年立法明定，赖总统之子已遭到

大陆特空监控，外界好奇对于长居海外的元首家属，我国政府有无特别的保护措施。国安局在昨晚的截稿前没有回应媒体提问，但回顾往例，前总统陈水扁任内，儿子陈志忠在美留学，特勤中心曾经派员赴美，引发陪读团争议。前总统马英九上任后，女儿马维忠、马元忠主动表示不需要随扈，此后特种勤务条例完成立法，2012年起施行，明定元首亲属在国外时原则不予维护。然后旁边则是府批跨国镇压，陆委会将修法，当外国代理人每最高判十年。接下来我们看到自由时报的 A1 头版，那 A1 头 A2自由时报的 A1 头题头版呢，也是做在中国女间谍逃上海前被 FBI 逮捕，在美国跟监赖清德长子。然后旁边下面呢，则是做了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蓝白开选举支票，65岁以上免健保费，政院每年负担超过400亿。随着年底选战升温，蓝白两党大开选举支票，其中包括65岁以上长者免缴健保费。对此，政院人士昨天表示，补助所得税率未达 20% 的65岁以上长者全额健保费，若依照今年老人人数推估，经费需要 399.65 亿余元，若到了民国138年，费用将高达 628.6 亿元，影响国家财政盛举。而 A2 呢的比较重要的新闻，则是美战争部政策次长室专家常驻台湾，参与我国防部今年130场实体视讯会议，共同兵推并执行评析。国防部预算台美国防部共同合作评估案确定将升级扩大，美国政政部决定直接派出政策次长室以及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的专家代表，长期驻点在台湾的国防部本部。国防院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政政部官员进驻之后，等同于我国国防部可以直接与美国五角大厦沟通，让台美战略沟通更加顺畅，有助于台湾提升全社会韧性总体的国防能力。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报重点新闻，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静一下台呼。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北市万华分局严警日前搜索西门町同志酒吧，引发严警涉嫌歧视等不当执法争议。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延田5号下午说明，经检视搜证画面，确认四名严警有不当言辞，各记申诫两次，并追究侦查队长及督导分局长的责任。他强调将持续加强原警人权以及多元文化教育。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分局10月3号晚间持搜索票前往西门町同志酒吧查缉妨害风化等案件，过程中却传出原警以残障也可以做爱等不当言辞对待民众，另外有民众指控遭到要求下跪，引发执法是否尊重人权的质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两度公开致歉，强调台北市是多元、包容且友善的城市，并要求警察局严格检讨，依规定处置，并且加强原警的教育训练。台北市警察局局长林延田5号下午出面说明，表示万华分局接获民众多次检举，反映该酒吧涉嫌妨害风化，经收证调查并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后，依法执行搜索。不过针对搜索过程中涉及歧视以及执法过当争议，林延田表示，警方检视现场收证画面，确实发现原警现场有不当言辞，督察室后续派员调查，已先行惩处四名原警，各记申诫两次。此外，现场带队的干部未能及时制止原警的不当言辞，监督明显不周，也进行相关惩处。带队侦查队长陈怡凯记过一次，万华分局长陈永华则因督导不周自行报请申诫两次。林延田说，
2: 我们检视收证画面，

0: 41段，确有发现严谨不当的言辞，并以先行最重的处分惩处四位严谨在案，分别予以申诫2次。第三，我们从严追究相关督导管理人员责任，我们采取勿枉勿纵。本案现在由督察室派员调查，县长执行代班干部未能及时制止严谨不当的言辞，落实监督行有不周的情形，我们已从重易处。我的态度就是勿枉勿纵，从严处置。
1: 林彦田表示，远景现场确实有出示搜索证，但难以逐一向现场的民众说明。至于搜索现场，经统计共有193人，其中带回51人。他说明，酒吧负责人涉及的部分，因涉嫌刑法妨害风化罪嫌侦办，其他51名在场者则涉及社会秩序维护法，因此带回制作笔录进行相关调查及处理程序。林彦田强调，台北市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城市，这次事件显示远景对于多元文化的认识能有持续加强教育的必要，警察局将精进教育训练，保障市民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高等法院审理柯文哲政治现金案，昨天5号传唤一审遭判刑1年的会计师端木正，端木正认罪但争执量刑，辩方请求轻判，检方则认为一审判太轻，请求加重其刑。辩护人指出，端木正并非恶性重大，当时因为监察院催促申报，同案被告李文娟等人表示之后会补凭证，端木正因此便宜行事才会先行登陆。高院先前表示，因为案件受到瞩目，而且案情庞杂，将犯罪事实分为政治现金、图利及收贿行贿3部分进行准备程序。高院定在10月19号传唤被告李文宗和李文娟，11月16号再传唤被告柯文哲。中央银行昨天5号公布我国最新的外汇存底金额，9月底为6007.45亿美元，较8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终止前一个月大增76.33亿美元的走势。不过规模仍连续第二个月守在6000亿美元大关之上。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指出，台湾九月外汇存底减少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是国际美元强势上扬，美元指数九月大幅上升2.03%，非美主要货币除日元外普遍对美元贬值，欧元、英镑、加币、澳币都是贬值，新台币则贬值0.69%，因此主要货币折算美元后金额减少。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外资在股市扩大卖超，并伴随资金汇出，导致外汇市场波动。央行为了维持新台币汇率稳定，进场采取净卖汇操作，这也是继第二季央行净卖汇44.5亿美元后再度进行市场调节。对于联准会在年底前的货币政策，央行也分析，八月底杰克森动年会后，市场高度聚焦通膨数据。由于九月公布的美国八月 CPI 下降速度不如预期，迫使 FED 于九月升息一码，点阵图也偏向鹰派。不过随着9月底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与上周的非农就业数据表现转弱，加上薪资增长呈现放缓，目前市场预期10月再度升息的几率已经显著降温。蔡炯明说，
4: 十月升息的几率现在降到大概就是蛮低的一个水准，那可能就是跟目前市场的预期，跟 Fed 的点阵图啊，当然点阵图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参考而已，大概都是可能就是年底再一码这样的一个情形。不过我觉得这个都还是要再看整个通膨的数字跟就业的数字是否在往下。
3: 另外，由于美日联手干预汇价，日元于九月是少数对美元呈现升值。央行评估，市场目前普遍共识认为，当日元对美元汇率贬至160以上时，日本当局将极为谨慎，且可能再度进场调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经济部长龚明鑫在昨天5号晚间播出的网络节目专访中表示，行政院6年期的无人载具统筹型计划原定目标为2030年带动产值突破新台币400亿元，但以目前无人机出口的畅旺来看，产值目标不但能够达标，甚至还上看500亿元。无人机产业将成为台湾国防产业

0: 上的护国神山，并在世界扮演关键角色。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经济部长龚明鑫接受网络节目敏迪选读专访，畅谈台湾无人机发展。龚明鑫指出，立法院已通过行政院为期六年、规模新台币442亿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使得台厂能有稳定的订单，让他松了一口气。龚明鑫说明，统筹型计划中，经济部所属预算约有90亿用于采购，143亿用于无人载具技术研发精进，包括发展三晶二软，也就是飞控、通讯、卫星定位等晶片，以及飞控与地面控制等软体。另外，也会在台中、嘉义、台南等地建置20、30多座验证场域，还有法规相关协助、市场开发等内容。龚明鑫强调，台湾无人机整机出口成长非常快，从去年不到1亿美元，今年光前4个月就冲破1.5亿美元，而零组件则约1.8亿美元。也就是说，国外的需求确实存在，只是难保稳定延续，而政府的统筹型计划采购则是提供稳定的订单，给予部分支撑。龚明鑫指出，统筹型计划原定目标是2030年要带动相关产值达到新台币400亿元，但以现在相关出口快速攀升的力道来看，产值冲上500亿元应是可期，这将使得无人机产业成为台湾的双护国神山。他说，
2: 朝野都在讲它可能是台湾另外一个神山，但是它的产值我刚才提到了是绝对没有办法跟半导体来比的啦。
3: 没错，
2: 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说所谓的护国神山，也许它是有一语双关嘛，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国防上需要的一个产值，的确是有护国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本身需要，所以再怎么样我们要把它发展起来。
1: 龚明鑫也提到，台湾半导体在全球供应链举足轻重，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相信无人机也会扮演相同角色，且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尤其全球民主供应链的无人机需求，当供应链被威胁遭到断货时，台湾就可以扮演解决问题支援的角色。央广记者谢嘉欣报道。
0: 台北市长选战引发毒品防治热议，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主任张护敏昨天5号表示，海洛因和鸦片成瘾如同糖尿病以及忧郁症，属于慢性病，服用美沙东维持药物可有效戒除海洛因的成瘾性，效果相当显著。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4: 近日毒品防治成为台北市长选战热议话题，美沙东替代疗法跟使用毒品有何不同引发讨论。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主任张护明5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医学上视成瘾为慢性病，包括海洛因成瘾、鸦片成瘾、安非他命成瘾等，都属于后天使用毒品使身体器官受到伤害而造成的慢性病，如同糖尿病、高血压、忧郁症等疾病，需要长期药物治疗，而非靠意志力即可控制。张护明指出，针对海洛因、鸦片成瘾患者，医师常会开立美沙东。美沙东为二级管制药物，同时也是二级毒品。自2005年引进台湾后，被视为海洛因成瘾治疗上非常有效的维持药物。一级海洛因成瘾者如果每天使用一次美沙东，则不会再出现对海洛因的成瘾性，且身体不会出现任何不适症状。虽然美沙东如同所有管制药品般也具成瘾性，但程度远低于海洛因。
5: 那我们在行为的表现上就会看到，如果一个用海洛因的人，他今天早上用过了，他一定撑不到半天，他一定会想要再使用。所以他这半天内如果没有使用，就会出现严重的戒断身体不舒服。可是美沙东并不会啊，美沙东他一天喝一次，在他规则的服药当中，他都不会有任何的身体不舒服，甚至有些病人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就觉得懒了，他不想去喝美沙东，喝过一两天他也没有不舒服。
4: 至于海洛因成瘾者是否需要终身服用美沙东，张护明说，在台湾的成瘾治疗仍停留在意志力戒除的老旧观念，且常见以毒攻毒、以毒养毒等对美沙东的污名化，导致成瘾疾病治疗困难。 他强调，如同糖尿病、高血压等需要长期服药，海洛因成瘾者也需要稳定服用美沙东，是否减药、减药方式、剂量调整都需要跟医师讨论，但确实有

0: 有些人可能会终身服用。张护明说明，在临床上，美沙东由医师看诊后开立处方间，患者需每日到医院药局领药，并在医师人员看视下当场服用，不可吸出院外使用。如果病患病况稳定，处方间最长可开立到一个月。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昨天5号是世界教师日，也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于1966年共同通过教师地位建议书的60周年。全教总与全教会昨天再次呼吁政府捍卫教师专业，全面提升教师地位，用具体政策展现对教师的重视。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2: 中华民国全国教师会所加入的国际教育组织，在教师地位建议书60周年的时刻，将今年世界教师日的主题定为与教师同行，捍卫专业，提升地位与行塑未来的60年。全教总因而指出，呼应今年世界教师日的主题，他们要求政府应用具体政策回应，包括废除教师会议、专职行政支援、何时补偿额外工时等。新北市教师会理事长蔡淑媛表示，现在教育现场最常看见老师因为担心被申诉而放弃管教，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孩子。他提出3个期待来真正捍卫教师专业权。他说，
3: 不是每一场亲师冲突都应该直接进入调查的程序，应该先沟通，接下来该辅导的辅导，只有真正需要进入调查的程序才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案件的过程哦。第二个，我们想要建立所谓滥诉的责任机制，也就是我们当然要保障申诉的权利，可是也要避免这样的权利被不当的反复使用，让师长承受不当的压力。第三，我们希望真正保障的是老师的清白，老师的清白到底还不还得起，这是现在大家一直不断在讨论的议题。
2: 而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先前提过，将在国庆连假前公布校师会议精进方案。蔡淑媛也希望能真正做到保护学生、保障老师、尊重专业，并建立亲师信任制度。如果政府真的想提升老师地位，就应该从捍卫教师专业做起。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表示，教师地位建议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教学视为一项专业，明确规范各国政府应确保教师的工作保障、学术自由、集体谈判权及薪资待遇等。他希望世界教师日不仅是向全球教师致敬的日子，也呼吁政府勇于面对教育现场长期累积的问题，让教师感受到政府愿意与教师并肩面对教育困境，改善教师工作条件，真正与教师同行。央广记者杨玉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5号在社媒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把汽油价格高涨归咎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伊朗战争不再是该问题的原因。美国将于11月初进行其中选举，川普所属共和党面临失去国会掌控权的可能性。他这篇贴文还怪罪加州等民主党执政州关闭了炼油厂。川普指出，而在加州等兰州，我们的炼油厂正被民主党人关闭。以上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0: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2: 早安台湾。
3: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4: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0: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4: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早安现场访谈单元里面，志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听来有点严肃。我在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呢，台北市的一家同志酒吧啊，那么遭到警方的搜索。但是搜索的过程其实网络上说是有点粗暴，当然了，这个执法的过程是不是有瑕疵呢？待会儿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我们有请吴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解说。站在这样的一个搜索事件之前，每一位公民他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权益呢？好，这个话题跟你的权益有非常深刻的关系，欢迎大家仔细等一下跟我们一块来探讨。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的头版头条通通把这一则消息放在这个头版头条，可以说是非常的耸动啊。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4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美籍华裔的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张婉莹呢，她涉嫌接受中国大陆政府的指示，监视台湾赖清德总统在美国的儿子赖廷宇跟他的家人，那拍摄赖廷宇他的住家还有车辆等资讯传回大陆。张婉莹被捕的时候正准备前往上海，登机之前遭到了联邦执法人员的逮捕，并且被控没有依照登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FBI 的局长巴特尔四号在社群平台发文，他赞赏这次的逮捕行动，并且警告外国敌对势力美国不再是可以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地方。他表示，涉嫌在美国领土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视一名外国领袖的家人，然后呢，还想搭机返回上海，门儿都没有。那么 FBI 呢，将追查任何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论他们躲在哪里，都会将其绳之以法。好，那么针对这样的指控，那么大陆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在北京对这个 NBC 的新闻网表示说，他们并不了解此事并且说中国一贯反对夸大其词的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这些指控是对中国的诽谤跟抹黑。好，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恐怕在这个网络上已经引发很多很多的讨论了。当然我们再来看看是中国时报跟两份财经专业报纸，这个又提到了台北股市那么台股呢在五号展现了多头的这个气势，价量齐扬，那么盘中最高来到49,770.66点，中场是上涨了1236.3点，那么涨幅是2.55%收在49,712.04点，不但是首度站上了49,000点的大关，那么盘中收盘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成交量达到1兆2110亿元。那么多头的情绪加持之下那么台股台指期昨天晚上夜盘首度也站上了50,000点，最高触及到50,247点，那么延续市场强劲的动能跟投资人的信心。不过呢，美股是在开盘之后，今天凌晨开盘之后，四大指数可以说是涨跌互见那么费城半导体是微幅下跌，当然这个标准普尔指数还有纳斯达克都是小涨的。那于是乎台北股市今天的走势就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注到底台股能不能在今天挺进50,000点呢？这会是大家最重要的焦点。现时间是早晨的7:05:06，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吴老师连线喽。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7:07了。各位听众，上个礼拜呢，在台北市的一家同志酒吧叫 Commander D 啊，那么他呢遭到警方搜索，但过程中可以说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关注啊，同志的人权是不是在开倒车了啊？也有人关注在事件里面的法律权益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为您连线专访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我们有请吴老师为大家来解说这个事件里面一般的民众应该有哪些个基本的法律常识跟观念啊。老师早安。
1: 大家早，
0: 谢谢老师。哇，今天这个问题真的是代志大条了，因为呢，这个不但有法律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啊，这个选举的这个情势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啊，大家会很关注说啊，我如果当初是在那个场合里面，我该怎么办啊？所以老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你啊，这个在这个整个搜索的过程里面，警方说啊，是因为接获检举，所以经过搜证啊。但是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警方取得了搜索票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整个搜索的行动都是合法的？那搜索票的范围啊，授权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
1: 这个我们要先哈、把它区分两个阶段了哈、第一个阶段呢是，刚才呢这个志平提到的那个是不是取得搜索票就一些话哈、取得搜索票是一回事啊，哦，这个我先讲一下哈、警察怎么取得搜索票哈、事实上他这个程序是啊蛮严的哈、就是说警察如果觉得说，我觉得某一个处所可能有涉及到一些犯罪的问题哈、我也已经收到了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证据。那这个时候呢，警察需要先向检察官，好、得到检察官许可了以后，再向法院去取得一张搜索票，好、这个是第一阶段，就是说他取得搜索票的这个程度。那取得搜索票以后呢，才拿了这张搜索票到，好、这一张搜索票里面呢，所要搜索的处所啦，好、或者是什么人啦、那一边去进行搜索哈。所以呢，你取得搜索票只是呢怎样？只是呢整个搜索程序哈、合法的一个前提啦。那因为后面呢实际的执行搜索啊，要符合比例原则这个部分呢，如果不符合法定的程序的话，那也有违法的问题哦。所以这个要分开，不是说我呢拿了搜索票我就可以呢哦为所欲为，没有这种事啊。因为说我们之所以呢要这么严格的要让警察取得搜索票才能去搜索，原因就是说，因为这张搜索票里面有记载哪些东西。首先第一个，它会记载案由嘛。就是说为什么我要搜这个地方，它可能涉及到什么犯罪嘛。
0: 是。
1: 然后呢再来呢，它会呢记载呢啊，那要被搜索的人是谁。最主要是我们现在要搜索的对象不是只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哦。第三人也可以搜索啦。第三

0: 那也可以搜索。那再来呢是呢有关的，要扣什么东西哦？因为你大部分的情况，我们要搜某一个地方或搜某个人的身体，那一定要是要拿到所谓的犯罪证据嘛，哦。那所以呢，关于呢这个呢，那你要扣什么东西？好，那这一张搜索票也要写哈。然后再来是呢，你要搜索的范围哦，比方处所啦、身体啦，哦，以及他可能附随的物品等等等哈。这个呢，哦，搜索的范围在搜索票上面呢做记载哈。那再来是有效期间哦，像基本上呢，不可能说你拿一张搜索票，你呢24小时什么什么哈，他呢法院会记载一段的时间哦，说呢，我这张搜索票有效期只有到哪里哦，过了以后你又不能再拿这张搜索票去招摇撞骗哈。好，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格式我刚才讲大概是搜索票呢，那个就是借由呢这种所谓的把在搜索票里面把那一些要被搜索人啊、处所、印扣字把它记载清楚以后，然后呢，警察就根据这张搜索票哦，那不能为所欲为嘛哈、哦。这个呢，我们就说概括搜索的禁止啊哈、哦，或者叫授权明确性。我法官要把这个票呢，把它写清楚。把这个警察在执行的时候才能根据这张搜索票去执行，哦，就不能为所欲为哦。不过哈、哦，我现在讲的这个哈、哦，这个讲的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是法刑事诉讼法里面的应然规范，就应该要这样做哦。那现实面呢？哇，那可能差距很大哦。我先讲一下今天这个事件哈、哦，如果我们撇开是不是同志这个问题啊哈、哦，我问志平啊哈、哦，这种问题哈、哦。你认为是常发生还是不常发生？就是说，警察那一种呢，广泛式的哦，概括式的搜索，你认为在现实面常不常见？
1: 我认为常见。
0: 嗯，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
1: 哦，真的。
0: 只 老实讲，这个是日常的啦。我跟他讲了哈、哦，那为什么呢？这个事件会特别报道，因为哦，如果我们仔细去检查哦，我跟你讲，每天都在发生呐、啊，哦，那今天这个问题呢，会把它浮现出来呢，有很大的原因。第一个可能跟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跟选举有点有，我觉得有绝对的关系。然后再有，它涉及到一个更敏感的问题，就涉及到同志酒吧的问题哈、哦。好，那我先讲哦，为什么我说常发生？这个呢，有的时候、哦、我们不能把矛头全部指向警察。OK，好、哦，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刚才虽然讲说哈，那张搜索要记载清楚嘛，哦，你要明确嘛，那警察才不会乱来嘛。可是我跟各位讲哦，警察呢要申请搜索票的时候哈，表示什么？证据还在收集啊。那有大部分的情况，他知不知道呢？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是谁？比方说像这个案件了哈，它涉及到是有邻居呢去检举说，可能是里面涉及到妨碍风化的问题哦，可能是公然猥亵，或者甚至可能有是不是有性交易等等的问题，对不对？哈、哦，那可是呢，警察呢要去申请搜索票的时候，哦，各位听众也可以想嘛，他知不知道里面到底有谁会做这种事？
1: 不知道，
0: 不会知道嘛，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嘛，本来这张搜索票啊，照理来讲应该要把被搜索人，哦，不管是被告，哦，或者是犯罪嫌疑，或者是甚至第三人，哈、哦，要这张写清楚，对不对？可
1: 对。
0: 是哦。哦，我们的刑法规定哦，哦，如果呢没有办法特定的话，哦，像这种情，这个案子应该是很明显的哦。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才出去搜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如果呢我还不知道的话，可以不记载，他可以不记载，
1: 哦，是
0: 他可以不
1: 这
0: 记
1: 样
0: 载，
1: 哦。
0: 对，他可以不记载，这个常见，这个在我们的搜索票，这个是日常哦。那一栏往往被搜索的往往呢都没有特定是谁。好，就我刚才讲的嘛，因为我就是不知道谁要去收嘛，对不对？好、哦，这第一个，第二个不明确更麻烦，应扣我刚才不是讲吗？你也要特定说应要扣什么嘛，对不对？哦，这样警察才要乱收嘛，还有那个处所、身体呀、啊，那个范围要写清楚嘛。可是我跟各位讲，现实面我们法院在发票的时候，关于应扣押之物都怎么写呢？哦，比方说这里是涉及到妨碍风化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哎，它普遍怎么写呢？好、哦，虽然我没有看过这张搜索票，但是我可以猜一定这样写啊。与妨害风化罪有关之物，他就这样写。
1: 哦，好笼
0: 那
1: 统
0: 我问
1: 哦，
0: 各位啊，这个有写跟没写是不是一样？
1: 太笼统了吧？
0: 对，还有种，还有呢，搜索的范围呢？这个处所，他也会写。比方说，这个以这个案例嘛，就是住址嘛，哈、哦，那个 坝嘛，哈、哦，那个住址他会写。 但是呢，那个身体呢，因为这里我刚才讲啊，那个被搜索人不特别。

定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可能就空白了，哦，或者是写一个与本案有关之人，他可能就这样写身体的部分，哦，然后呢，他的那个范围，那个所谓的那个物件啊，或等等啊，哈，他也可能都概括记载，所以我要跟各位听众讲哦，在现实面哦，我们目前哦，我不能说100%了哈，我们法院呢开给警。

0: 哇，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你要说啊，我们就完全怪罪法官也不大对，因为呢，我就是不知道，所以他要去收嘛。那没有收之前，我怎么知道到底要收哪里？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退。所以呢，这个是目前一个我们行政所啊，一个什么一个本质的缺陷啦，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而且检察官申请的时候他也没有写清楚嘛。哦，所以呢，基本上呢，目前的收投票，我跟你讲，95%以上都是盖瓜授权，等于是有这张票没张票，有的时候差距没有很大。好，那这样就有一个麻烦呢，那就会形成就是说，首先面临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收投票本身记载的不明确，那就照就在某种程度等于是警察他全部收，所以各位看现实面哦，好，这个都有这种哦，收所谓浮上台面的大部分是像这种酒吧啊，不然就是呢。有关呢，涉及到经济犯罪去收公司的，各
1: 对，
0: 位呢，如果呢看媒体报道啊，哈，你会发现呢，哈，照理来讲啊，如果假设某一家企业涉及到内线交易，对不对？哦，那我能不能不管这个这种往往是检察官带调查员哦，直接到公司去收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是不是每一部电脑都要收？
1: 还要
0: 不一
1: 扣
0: 定
1: 呢，
0: 啊，对不对？哎，
1: 对，
0: 这个因为这个企业会涉及到他营业秘密的问题呀、啊。但问题来讲啊，可是以我就收走的人来讲，他怎么知道这部电脑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内线交易？那一部电脑不是，
1: 所以全部
0: 不
1: 扣
0: 可能
1: 啊，
0: 嘛，对不对？所以各位
1: 对，
0: 都会看到一个画面哦，
1: 对，
0: 把所有的电脑全部带回去。
1: 是。
0: 对，这个现实面都常见哦，这个所以我才说这日常嘛。所以这样概括的搜索就变成就是说，他呢就从一开始哦，针对呢这个进去。首先，第一个他拿搜索票，那当然第一个，因为他人不特定，对不对？他没有记载是谁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哈，就会面临第一个问题啊。这张搜索票我们要搜索的话，一定要出示给那个被搜索的人看，对不对？要因为让他知道嘛，为什么他要被搜嘛，对不对？好，以及搜索的范围嘛，那他等一下就可以盯着警察，你有没有乱搜嘛，对不对？可是现在这有一个问题啊，那我这张搜索票里面并没有记载特定的人啊。
1: 哦，对
0: 那我要出
1: 耶，
0: 示给谁？好，所以我们刑法有规定啊，一个人呢就要出示给在场的所有人看了。
1: 是。啊，是
0: 那这，
1: 老师，对不起，我
0: 因
1: 打，
0: 为他没有特定人哦，那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刑法在这个部分真的是很弱了哈，这个真的要立法委员真的要好好修法哦，这个部分真的是不能看的哈。就是说我刚才讲哦，你上面如果写谁的话，是不是就出示给这个人嘛？对不对？但问题是，像大部分的时候，像这张说一定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按理来讲，警察依法我也认为啊，警察应该要把这张数把它出示给在场所有人看。
1: 是啊，他为什么
0: 哎，
1: 不出
0: 好，这
1: 示
0: 个事
1: 呢？
0: 情因为才知道说为什么我要收这里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好，那我想警察可能没有做这个动作啦。
1: 没有，在
0: 哦，
1: 新闻
0: 警
1: 的
0: 察
1: 报
0: 应
1: 道
0: 该
1: 里
0: 是
1: 面
0: 没
1: 是
0: 有
1: 说，
0: 啦。
1: 这警察没
0: 对
1: 有
0: 对，
1: 出
0: 他
1: 示
0: 只是
1: 搜
0: 讲
1: 索
0: 说
1: 票。
0: 站着或蹲下等哦，
1: 对，
0: 这个也是警察的日常啊，哦。那我说哦，这个哦，警察哦，首先第一个没有，你没有出示给他，这个本身程序上就有问题了哈。那第二个，现在更麻烦的问题了哈。那我可不可以离开啦？就在
1: 哎，
0: 场的人可不可以离开啊？
1: 是可以吗？
0: 跟你讲不行了哈，因为呢，我们呢，一旦呢，他拿了张搜索票，这个处所怎样，我进行搜索就要开始进行封锁嘛。哦，所以你不能任意离开，哦，不能任意离开，哦，这个时候要听警察的指示。但是呢，这个警察都要怎样？事先跟所有的人怎样？我们有个
1: 告知
0: 所谓
1: 他
0: 的一
1: 们
0: 个
1: 的
0: 正
1: 权
0: 式的
1: 益，
0: 义务。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呢，警察肯定没有这样做。好，那各位要想，是不是只有这个案子警察没有这样做？我跟各位讲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是日常啊，大部分都没有这样做了。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各位在电视看到的啊。一进去以后怎样？说我们要进行搜索，对不对？哦，那
1: 是，
0: 他有些可能顶多会把收票亮出来哈，然后叫来蹲着。趴下或怎么做这个动作？哦，这个不是这个案子啊，他的案子就这样了。然后记得禁止离开，这个是可以的。
1: 老师，那在场的这个遭到搜索的民众，他可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他可以跟警察做什么 argue 呢？就是说，不行，你
0: 对，
1: 必须怎么样？
0: 首先第一个哈，
1: 对。
0: 叫做你当场你异议，比方说你异议说，哎啊，我比方说第一，我们第一个啦哈，啊，为什么可以叫我蹲下？我为什么可以叫我不可离开？那这个时候警察就会讲啊，哦，因为我们今天有拿到搜索票，搜索这个处所，你们不能离开，对不对？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要你们交出身份证，或者是甚至我要搜你的身体，可不可以？因为这我刚才讲，概括授权就有这个麻烦，因为那上面什么都。

0: 他们一起，
1: 哦，那就是
0: 懂
1: 另，
0: 我意思吗？
1: 对，那是又是争议了。
0: 对，这个争议性会很高，所以原则上呢，
1: 啊，
0: 我觉得像这种没有针对特定人的，但
1: 嗯。
0: 他触手是特定的话，我觉得警察这个时候原则上不能搜这个个人，
1: 嗯，
0: 他只能搜这个触所，人的部分，
1: 是，
0: 哦，人的部分原来我就认为不行，因为这张
1: 是，
0: 搜索票实在是写的太概括，他也没有特定人，这个侵害人权很深呐，哦，所
1: 是，
0: 以呢，我想呢，应该呢，警察这个时候。他呢要以搜索这个场所为优先，那至于说个别的人，我可不可以进行搜索呢？原则上不行，除非什么情况？除非就是说，哦，这个我们在刑法叫一目了然原则了哈，
1: 嗯。
0: 就是说呢，我这个警察一看你的外观，觉得说，哎，你身上可能有枪
1: 哦，
0: ，OK，哎，
1: 是，
0: 好，我当然这个东西哈，往往哈就是都是经验法则了，这个法律没有办法去做规定了。OK，好，我们只
1: 好，
0: 是说，从外观一看，他可能藏有什么？他可能藏有枪支啊。这个时候，为了维护警察本身的安全，我们会允许他所谓的附带的搜索。这个时候，这种搜索哈，就不是在另状记载里面了。
1: 哦，了解。
0: 但是我们的刑法是允许的，但是他有很严格的要求，说我要外观一看一望即知，说哦，比方说你这个人外观上面藏有那个，或者说我闻味道有毒
1: 嗯，
0: 品。
1: 啊，
0: 好，那
1: 是，
0: 可是呢，这个案件各位想一想啊，它妨害风化啊，
1: 嗯，
0: 你有办法从一望而知吗？
1: 他说
0: 一
1: 现
0: 望
1: 场
0: 而
1: 看
0: 知
1: 到
0: 吗？
1: 有
0: 我
1: 人
0: 说吗？
1: 裸体
0: 不对呀，对呀，这除非对，除非啊，但是如果一望裸体，这个也不用搜啦，
1: 呀，啊，对呀，
0: 你
1: 一
0: 懂我
1: 目
0: 意思，
1: 了
0: 也不
1: 然
0: 用
1: 了，
0: 搜
1: 就
0: 啊。
1: 一目了
0: 对，
1: 然了
0: 这个是一个公然的场合啊，那公然猥亵啊，他马上可以用现行犯逮捕。
1: 好，
0: 嘿嘿嘿嘿，
1: 来，老师啊，
0: 这个时候也不用搜，就逮捕
1: 是。
0: 就好了。
1: 老师，我们休息一
0: 嘿。
1: 下，我进一段台呼。那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为您访问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因为呢，上个礼拜周末啊，在这个台北市的一家同志酒吧被警方搜索，引发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这事关同志的权益，更涉及到选举啊，这个网络上已经几乎都是炸锅了，在整个周末来看。所以呢，老师刚刚为我们做了一些从法律层面还有就是从执行层面的一些解说，可能在法条上面的争议需要立法委员赶快来修法啊，这是我们刚刚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另外，老师，我想请教您，所以那在这个大家就想说，哎，这个事情怎么会因为跟选举有关嘛，哈啊，怎么会哈、哦？就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台北市的市长蒋万安。那很多人会问说，奇怪了，警察不是内政部在管吗？怎么会是台北市来管？那台北市的市长怎么会被骂呢？这是、怎么会这样？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解释、
1: 这个又是像中央跟地方分权的，又乱成一团啊、我们基本上、我们台湾、不是像、比方说美国是个联邦国家嘛。所以他原则上呢，他的警察权是各州哦。所以你看一下美国哈、美国有没有联邦层级的警察名称啊？名称才你是看不出来，有实质的联邦的警察啦哈、比方说我们常听到的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
0: 是。
1: 那但是呢，他基本上呢，他的这个警察权是属于各地方的。所以呢，基本上如果发生像类似的事情哈。那当然就是州长啦、或者是当地的首长要负全责啦、那中央联邦不用负这个责任、那但是台湾不一样啊，我们台湾中央跟地方是分权的、所以就警察权来讲，我们的宪法本文也写得不清不楚啦、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个指标啦、台北市的警察局长谁任命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凸显出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齁，因为呢我有关人事的这个部分呢，是我警政署啊，内政部警政署啊，谁我要找谁，因为我只有我最清楚谁有这个能力去担任这个位置啊，但是呢，他又隶属于我台北市底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问题被凸显出来是那个陈水扁当市长的时候啦，因为陈水扁。

0: 之前，市长没有民选嘛，哈，台
1: 嗯，
0: 北市没有民选，所以呢，都是由警政署派谁去嘛。那
1: 是。
0: 可是呢，来到了市长民选以后呢，又再加上当时的中央国民党跟陈水扁的民进党是不同党的哈，
1: 是。
0: 所以呢，本来警政署也按照过去的惯例啊，就丢一个人过来，那让当时的陈水扁市长就不服嘛，说，你丢一个人过来，我就要接受吗？哦，所以现在就慢慢形成一个惯例，就是说由警政署呢，比方说要担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的人，他可能列了3个人让你市长去选了
1: 嗯，
0: ，OK，就用这种方。不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也人不清楚了，就是说当实际的像这个案子啊，出现了这个执法上面有严重的瑕疵、违法的情况之下，对不
1: 嗯哼，
0: 对？那首先呢，那到底呢谁要负责？好，我们先来看惩处的部分谁有权利惩处？谁有权利惩处？
1: 现在是
0: 台北市长，
1: 对，台北
0: 台
1: 市
0: 北市长
1: 长，
0: 有啊，警政署有没有权利？也有
1: 应
0: 啊，
1: 该也有，对对对，
0: 也有啊。
1: 对。
0: 所以你要说谁负责，就是搞不清楚啦，你懂意思吗？但是因为毕竟他是隶属于台北市的，我认为啦，不管是最终是谁要负责任啦，但是我觉得像台北市长第一时间出来道歉是对的啦，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违法，我觉得警政署也应该出来啦，都全部要道歉啦，都脱不了关系啦。因为这个涉及到我刚才讲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说搜索本身，因为在刑法的规定都太简陋，这个立法委员当然有责任啊，这个一直以来问题啊，
1: 是。
0: 他们都一直不想去精进啊，所以我第一个我先给立法院打一个屁股啦，要打好几个屁股啦，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说立法永远都不可能完美嘛，这个是必然吧。
1: 是，
0: 而且呢，这个是警察的日常不管是搜索或者是临检更是啊那关于呢这种实际上可能出现你不管是警政署或台北市警察局，你不能等说我立法完备了，我再来跟着你做，不能这个样子啊！
1: 是，
0: 这种态度都太消极了，这个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了。所以你基本上你就可以怎样，不管是台北市警察局或者是这个警政署啊，你内部啊就可以向这个案子开始来检讨嘛。这个程序上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呢，这些程序呢，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现象？如果是一个普遍性现象，那表示是结构性出了问题嘛，你就要赶快怎样制定一个 SOP，赶快再修正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嘛？比方说像我刚才讲的嘛，如果碰到这种要搜索酒吧的啊，没有搜索票上没有写的，好，首先第一个你出示，你就要出给在场人看嘛。然后第二个你不能呢，再像过去威权体制一样，叫里面的人所有人给我蹲下，所有人给我趴下来。
1: 对，
0: 这个，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什么，你讲给任何人听都不能听啦，因为在
1: 好，
0: 场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罪嫌疑啊，而且这个只是有人检举，这个叫传闻呐，这个只是传闻呐，你
1: 好
0: 警察
1: 的，
0: 凭什么可以这样做？
1: 好的，
0: 所以呢，基本上呢，你要以处所为优先，然后呢，你人搜索，就我刚才讲的，你一定要外观看到这个，你有可能是有相当理由，一望即知他有犯罪，才能对他的身体进行作用，以及对他的人进行所谓的强制处分嘛，才做这个动作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我觉得更重要，你呢，警察有没有告知他们的权利？
1: 对，这个最重
0: 这个
1: 要
0: 老实
1: 啊，
0: 讲，平常你警察内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1: 是。好，
0: 是
1: 老
0: 啊，
1: 师，
0: 本来就可以做了啊，
1: 抱歉，因为节
0: 那
1: 目的
0: 你结
1: 时
0: 果你不
1: 间
0: 做啊？
1: 已经接
0: 哎，
1: 近尾声，我们没有办法
0: 对，
1: 继续聊下去。但是我们非常谢谢真理大学法律学系吴景清教授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这个法律问题非常值得大家来重视啊！老师，谢谢您，拍谢，
0: 好，不会，
1: 谢谢，拜
0: 好，
1: 拜。
0: 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永续相对论》。那我是主持人严婉玲。那这个月的专题哦，十月份的专题，我们想跟大家谈的是转型正义在教育现场跟在地的实践。我们有什么样的成果？遇到了哪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可能要先跟大家解释。

是说为什么要谈转型正义？那转型正义跟永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当然提到永续，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哦，就会是减碳啊、能源啊这些。我们过去哦，节目中其实谈了非常多的哈、哦，那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看 SDGs 的所有的项目，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SDG 不是只有关心环境的永续，那也包括社会的永续哈、哦，那甚至。譬如说像教育啊、劳动啊这些，其实都在 SDG 的目标里面。哦，他也关心贫穷啊、教育啊、不平等啊等等之类。那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转型正义的主题，哦，其实跟 SDG 的16，就是和平、正义跟健全制度这个项目，其实有很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其实 SDG 的目标谈的是说，怎么样可以确保一个国家的法治。是健全的，是健康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寻求司法的救济，而且是公平的，然后是有效、透明、可以被苛责的，哈。那像这个主题，其实也会是我在谈永续的时候，其实非常在意的哦。那转型正义跟这件事，其实就有非常高的、很直接的关系。譬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人受到国家的不当对待，那他有没有好的管道可以去申诉或救济？那如果今天一个执政的政府他做错了事情，好、哦，那人民有没有能力知道？哦，有没有权利？哦，可能不是能力的问题，这种更重要的是权利的问题，是知道整个做错的事情的经过是什么。那如果说这个做错，哦，造成了伤害，那政府会不会去承认？会不会去负责？好、哦，这个也跟我们过去在谈的苛责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谈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转型正义在问的问题。好，政府会不会不当的对待人民？那政府如果不当的对待人民，人民有没有权利可以救济？跟如果这个不当的对待造成伤害之后，我们要怎么来做补偿？好，那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在 SDG 里面没有把转型正义单独列成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不在谈永续的节目里面就忽略了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台湾，哦，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其实一直影响我们到现在，哦，但而且其实在联合国2023年的一份文件里面，其实也明确地指出说，转型正义如果实践的话，可以协助预防冲突跟。严重的侵害，然后促进对政府的苛责跟法治，也有助于永续发展。所以，我们先用了一小段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转型正义跟永续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这一个月的主题里面谈转型正义，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面向可以谈，但我们也希望把它更聚焦在教育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集节目里面会邀请到的是台南一中的公民老师郭富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哎，那他作为一个公民老师，那也任教我们接近20年的时间，那这20年他怎么看着转型正义在教育现场的发生？那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议题？那另外一方面，除了校园，哈，国民教育的校园之外，那在地的实践上，会不会也遇到什么样的难呢？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来宾呢，就是台南新芽的秘书长江炳伦，那他其实常年关注转型正义的议题。那也非常在意，好，当转型正义落地到实践的层次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的去做转译？那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这一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讨论。那今天这一集我们比较多是从转型正义的概念跟在台湾发展了20几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先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那到底转型正义是什么？那在台湾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很多人其实都会问，而且其实这个问题我大概至少听过不下10次，就是台湾都已经民主化、自由化，甚至经历了好几次的政党轮替，到底为什么还需要一直谈转型？我们不是上个世纪就已经民主化了吗？我们不是就已经不是威权了吗？那我们其实很容易去想到民主化，就是当人民可以投票，自由的投票，然后投票不会被这个威权的政府给操作，好像民主化就完成了。好，那可以阻挡。好，前阵子民进党才刚庆祝
阻挡40周年，

那是不是我们就进入民主社会了？是，我们是进入了民主社会，可是民主化是一个不会完成的目标，它其实永远有需要在持续追求的，有往前的部分，也有往后看的部分哦。譬如说过去这个威权时代造成的伤害，那到底在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来补偿跟扭转它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转型正义最在意的。所以很多人会说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但是如果你不往后看，很多伤害没有办法处理的前提下，很多人其实是要带着这样的伤害继续往前走，而这样子的伤害其实对这样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说，政党虽然轮替了，但是过去那一些不公正的判决，造成的伤害并不会自动就消失。那如果不会自动消失，我们就需要先去理解说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了，民主化它改变了权力怎么产生，但是转型正义在问的是过去的权力造成的伤害要如何处理。那这绝对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哈。其实非常多经历过威权统治啊、战争或是大规模人权侵害的社会、国家都要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也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模式哈。比如说，南非有南非的模式，西班牙有西班牙的模式。以这个亚洲来说，韩国也有他们面对转型正义他们自己处理的途径。但是他们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或是台湾。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处理转型正义的时候，共同关心的还是我们要怎么样查明历史的真相，然后去追究责任，然后修复伤害，然后希望可以降低重演的可能性。好，所以如果把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不同的目的拆开来看的话，我们大概用四个层次来理解转型正义有什么。好，第一个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追究真相的部分，研究真相的部分。例如说，谁在什么时候被逮捕？为什么被逮捕？那逮捕之后，讯问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那判决是怎么判出来的？那哪一些人参与了这个判决的决策？像这样子转型正义的故事，其实有1000个、10000个。有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一样，不幸福的家庭有10000种模式。在转型正义也是一样，每一个转型正义，白色恐怖也好，或者是戒严时期下各式各样人权伤害的受害者也好，他们受害的过程其实都有其独特性。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一些独特性好好的厘清的话，我们其实不会知道到底这样子的不正义造成的伤害有多少种。那尤其，当受害者受害以后，他的受害往往不是只有在他自己的个人，甚至是包括很多的他的家庭、他的家人，甚至是朋友。所以过去有一本研究转型正义的书叫《域外之囚》，他谈的就是说，当你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关了，可是事实上你的家人在外面，他们事实上形同也被关在社会这个大牢笼里面哦。所以，转型正义追求的真相绝对不只是在受害人本身，甚至包括对家庭、家族，甚至亲友造成的影响。那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在人的心里留下很多的疑问跟伤害。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回答这一些受难者家属？受难者自己本身，他们追问了数十年，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完整回答的事情。好，那如果你要寻求这个真相，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寻求真相？譬如说，我们讲档案，档案就一定可靠、一定真实、一定完整嘛。首先，档案一定会留存在那里，但是它不会因为盖了章、盖了公文的印章，它就一定是真的。譬如说，这个人他的档案、他的判决档案上面写说，他是因为这个涉嫌叛乱，所以他就被判了10年。但事实上，他很有可能是因为喝醉酒在街头大骂了政府一顿，然后就被抓进去了。这跟涉嫌叛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在档案上看到什么就信以为真。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口述历史，谁讲了什么就当成是真的。这个都不要说是政治受难者好了，就像是我们一般人，你现在问我3天前吃什么，我可能都会记错，更何况是我们现在要追究的事情。是几十年。

年前的事情，而且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有非常大的压力存在。那在这个压力存在的时候，其实记忆错置或是混乱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在调查真相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最需要谨记在心的事情，就是不是看到的、听到的都信以为真，而是要放回脉络里面去逐步的确认、对比。然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在真相的部分。那如果在稍微理解了真相，譬如说谁被判了多少年，怎么判出来的这些事情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谁应该要负责，就是就责的问题哦。那谈责任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可能如果关心类似议题，一定也看过非常多电影，其实就在演这件事情。谁要负多少的责任？哈，那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了要这个，觉得说，哎，不要造成这么多的对立或冲突啊，就说啊，那个年代谁不是这样？啊，我也只是听命行事，他也只是听命行事。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在十几年前或者更久，有一部片叫《为爱朗读》，他在谈的其实就是纳粹时期的一个女性的士兵。那他听从了命令，他做了很多，譬如说，这个运送战俘的事情啊，看守战俘，不是战俘，集中营，犹太人的事情。那他的责任又是什么？他能不能只用一句话说，上级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我作为一个工作者的伦理，可以用这样子就卸责吗？那部电影在谈这件事，那事实上在很多的书或者是文章里面也在谈这样的事情哦。责任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去做区分，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试着慢慢去厘清，而且试着慢慢去处理的事情。譬如说，制定政策的人，他要负的责任是什么？然后下命令的人是什么？那执行的人，他要负的责任又是什么？那执行的人其实可能又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好，那我们这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就一刀切说这些人都该死。那在各国的案例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有一些是公布姓名，但是不对其进行追究；有一些是除了公布其姓名之外，还必须要去做这个追究。那这个追究包括这个人可能终身不得任职，或者是他需要被抓去关，或者是他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补偿。每个国家的状态都不一样。那以台湾来说，目前其实还停留在描绘加害者的面貌这个层次。我们看到了很多，譬如说，我们知道谁做了这个决策，我们有军法官的名单，但是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处理？目前台湾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还停留在知道有人，甚至还不知道全貌。以至于还没有办法往下讨论。那知道这些人之后，这些人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这些责任可能包括了法律的责任，可能包括政治的责任，可能包括行政或者是道德的责任。那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负起责任，也是转型正义里面一直在谈的事情。好，那第二个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就责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受害者，他要怎么样去得到修复？那如果是以现在不是转型正义的概念的话，今天国家做了一个什么不当的事情，然后害你造成伤害，譬如说国家修路没修好，没修好，然后有了一个天坑，你不小心掉到这个天坑受伤了，那就要国赔。好，那我们在讲国赔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要对你的伤害负起责任。那国赔通常也容易处理的方式就是用钱来给你，但是在转型正义里面，这个除了金钱的给付之外，比如说用他坐牢的天数，或者是说他的刑期来折算说，哎，那当时可能因为这个坐牢让他损失了多少去赚钱的机会，所以应该要好好的补偿他。金钱的给付一定是一种，但是转型正义更重要的修复，其实还在包括恢复名誉、处理不法的判决跟恢复他的权利，还有提供受难者跟家属需要的支持。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处理的工作，其实是怎么样可以撤销这些不名誉的判决，怎么样可以让这些人除了恢复到一个
清白的身份。

然后受到公平的对待之外，还要修复他们心里面的伤哈。我觉得这个尤其是最难，但是也最需要处理的事情。我们就去想象看看哦，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因为政治案件失去了求学或工作的机会，我们知道其实在白色恐怖时期有大量的这个受难者，他们其实都是在学的时候就被抓，吼，那也有可能是在工作的场合中，因为牵连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因素被抓进去。那他被抓的时候，通常都很年轻的情况下，然后被关的刑期有可能是几十年。那在这几十年期间，除了他自己没有办法赚钱养家之外，他的家人也会因此受到歧视或不当的对待。那几十年后，如果只是收到一笔钱，当然可能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但是他这一段人生，他所失去的可能是更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觉得有钱就可以补偿一个人。那譬如说，对受难者或受难者家属来说，他可能还会想要知道说，当年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很多人是莫名其妙就被抓进去，当然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真的想要反抗政府。好，那这个是抵抗权的问题，有机会我们再来聊。那也有很多人其实会希望，譬如说他可能就在狱中就过世，或者是就被判死刑了。那很多受难者的家属，好，母亲可能会希望自己的小孩知道说，那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如果在这个转型正义的年代，我们还没有办法告诉他一个完整的答案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对这样子的成长情境下的小孩的一种亏欠哦。好，那这个就是修复的部分。好，那我们刚刚谈了什么？我们刚刚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们要怎么追究责任？跟我们要怎么样去修复过去受到伤害的这些个体？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那我们怎么样在未来防范一样的事情再发生？好，这个就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讨论，譬如说，情治机关，怎么样可以受到好的监督？那司法是不是能够抵抗政治干预？好，譬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改判决的几个字叫"死刑可也"。好，那当上级批了死刑可也，你作为一个法官、军法官，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能够不改判决吗？这就是政治干预司法。哦，那人民到底能不能自由的批评政府？可能不一定是酒后骂政府，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在清醒的时候对这个政府的施政有所不满。那他能不能适当的去疏解他的不满？这样子，那政府如果要用安全秩序，譬如说以前就会有这个什么违反善良风俗及社会秩序，这样子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之类这样子的条例。那政府到底能不能，或者是在什么程度下可以用这一些理由来限制人民的权利？它的必要性是什么？它的比例是否符合比例原则？这个其实都应该要去受检验。好，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的时候要看到的四个面向。好，包括追究真相啊，然后去救责啊，然后去修复啊，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要说保证啊，预防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这样。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其实在谈的都还只是在这个转型正义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今天到底在台湾，它怎么被落实，或它落实完之后，它现在的情况长什么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转型正义在台湾现在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哦。好，那不过我还是要先做一点比较更仔细的区分，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谈战后的威权统治跟民主化之后怎么样处理相关的事件，但我们没有谈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的课题，哈，因为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也是一种转型正义，但它涉及更长时间的殖民土地跟文化的剥夺。那台湾其实真的是算有在这件事情上试图做努力。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然后宣布设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哈，简称原转会。那这个谈的事情就跟我们今天在谈的不一定完全一致，因为它涉及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文化脉络。那成果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评论。那这个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们改天可以再做一个专题来谈这件事情。那我们还是先回到战后威权统治的这一条线来谈哦。那其实，在这个战后的历史，今年是2026年。

0: 那其实也已经中战八十年了哈，中战八十一年了。那中战八十一年，那大部分的听众如果熟悉台湾的历史，就会知道我们在1945年中战之后，我们在1949年中战之后，我们先被中华民国接管，然后在1949年，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就迁移到台湾来。但是更重要的，跟转型正义相关的事件，就发生在4年中，也就是1947年的这个228事件。到明年2027年，其实228就已经80周年了哈。那1987年的时候，就是40年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在戒严。1987年的7月才解严，可是那一年的2月，郑南榕、陈永兴、李胜雄等人，他们其实就开始公开的去推动228平反运动跟游行。我们必须要先看到这个点，是因为转型正义经常以至少以台湾的脉络来说，是从民间先长出来，它并不是在政权轮替之后，政府自觉到有责任要去做这件事，而是民间有一种不满被迫害的气氛，民间有一种想要追讨正义的气氛，开始去实践这件事。那1987年的228公益和平运动，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它开始去谈说228事件是什么？因为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面，228其实是一个不能被提起的政治禁忌。那一度只能在海外有人去谈这件事情，岛内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谈这件事情哦。那1987年一直到1995年，李登辉总统才代表这个政府为228事件向受难者家属跟社会道歉。这个其实已经算快了哈，1987年到1995不到10年的时间，可是他也只是先道歉，然后从那一年才开始建立相关的补偿制度，然后到了1998年又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的补偿条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修复的部分，其实到了1998年政府才开始做。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哈，转型正义不见得必然跟政党轮替一定会画上等号，因为像台湾处理过去国家暴力的工作，在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中这我们可以说，这些政策其实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末期、长期执政的末期，开始形成的。但是它有一个更前面、更重要的前因，就是民间长期的推动，包括海内外。所以，转型正义不是民进党的专有这个在谈的议题哦。事实上，在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期就已经在做了哈。那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直接把转型正义等于民进党。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一下梳理，就会发现好像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好，那当然，2000年，台湾第一次在总统层级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那当然，这个时候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哈。那这个新的阶段，它可以动用的这个国家的权力，或者说他希望推动的力道，自然是会更强一些。因为经历了一次明确的政权转换，那譬如说像人权纪念的这个场馆怎么样可以逐步的推进，历史研究怎么样可以逐步的推进，然后公共空间要纪念谁，国家要怎么描述自己的历史，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了非常多蓬勃的发展，当然也有非常多激烈的争论。好，那这个其实就会是在那个时间就是2000年之后频繁发生出现的一个事情。那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其实大概就是在20年前，中正纪念堂曾经一度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可是，在2年后，2007年是陈水扁执政的最后2年。那2009年的时候，马英九上台之后，他又马上恢复为中正纪念堂。但是必须说啦，那个自由广场，就是中正纪念堂前面的那个大广场，自由广场倒是没有改回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对比：自由广场跟纪念一个威权的象征，而且名字还是用这个威权象征的人的名字，就是蒋中正这样的名字在做纪念，其实本身就已经形成强烈对比。但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解释给国外的游客，不了解这一些历史的游客去理解？那这个就是我们当代要去努力的事情哦。好，那国家人权款其实也是一样， 老实说，其实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成立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成立到2011年开始筹备，2018年正式开馆，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谈人权？人权的内涵包含什么？这个其实政党在轮替的过程中，这些讨论都不应该停止。好，那它有可能会变动，界限有可能会来来回回的变动。但是只要这个场馆存在，其实它就有一个可以被讨论的空间，可以被展示的空间。我觉得，国家人权馆的成立，人权博物馆的成立，其实还是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存在哦。好，那到了2016年，那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其实台湾的转型正义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好，就是我们制定了不当党产相关的法律，然后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那在2018年，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式成立。那这个委员会通常被这个简称为促转会哦。那促转会目前当然是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之后，那它就解散了，2022年解散。那它的原本的工作就被分散到各种不同的部会，譬如说行政院的人权处，譬如说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但是大家到这边就会开始问一个问题，说：“那促转会都解散了，是不是表示转型正义结束了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这两件事情拆开来看，机关的任期跟社会问题处理到什么程度，其实本来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促转会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有具体任务要处理的机关，好，那它处理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进行调查，然后建立调查方法。然后再交给常态的机关持续去处理。至于像2023年成立的权力回复基金会，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在促转会的这个阶段性任务里面，希望它可以达成的。怎么样可以成立一个机关，是可以持续的去处理这一些受害者的生命、人身自由跟财产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它的回复跟赔偿工作？那像这个权力回复基金会，它就会是一个持续延续下去的机关。我们其实从这样子的历史脉络的进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台湾的转型正义其实已经从民间推动到政府开始着手，那中间经过了来来回回的拉扯之后，其实也已经完成了很多阶段性的目标。但是到了此刻，我们还是要去问哈，2026年的现在，228事件再也不是一个讨论的禁忌了。但是大众真的理解228事件的意义吗？白色恐怖也已经是一个被大量的研究者梳理，然后有巨量的这个研究成果出现了，但一般的大众理解吗？像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好好的去谈跟去面对的哦。这也是我们这个月的专题，希望跟大家来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国民教育的校园里面，我们的国教跟我们的社会上的教育对一般人的推广。到底转型正义现在处理到什么程度，碰到哪一些问题，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展望？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个月4集我们要谈的主题。那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跟着我们在这4集里面逐步的去理解现在校园谈到哪里，现在社会实践，包括像同向等等之类的议题，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变化？好，那个变化可能甚至包括是大众观念的变化。好，那我们就从下个礼拜的节目开始，一一来谈这些题目。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无欲则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4: 还是我
3: 啊，就
4: 我是林小芳林玉慧。
3: 林小芳林玉慧。
4: 是，坤玉哥好，大家好。
3: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台湾选举三部曲啊，2026台湾选举三部曲的第三部。
4: 是。
3: 好，来，蒋万安。
4: 啊。
3: 蒋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因为最近
3: 为什么？